0: 经济学不是象牙塔中的学问，而是生活里的智慧。秒懂经济学，复杂理论简单说，经济知识轻松学，带您用经济学视角看世界。
1: 大家好，这里是财富调频88.8辽宁经济广播，秒懂经济学，我是财富主播笑着和你说话的笑颜。今天我们来说一说什么是黄金 ETF。 黄金 ETF 可以简单的理解为是一种专门的投资黄金的基金，不过它比较特殊，是在证券交易所像股票一样的交易。比如说有个朋友叫小金，他想买黄金，但是又觉得买实物呢放家里不安全，不好保管，这时候就有金融机构推出了黄金 ETF。小金只要在证券交易所开个户，就可以像买股票一样的买黄金了。这个 ETF 的背后呢，其实又是很多黄金的。金融机构把大家买的 ETF 的钱拿去买黄金存起来，然后根据黄金的价格波动，让 ETF 的价格也跟着变化。小金如果觉得黄金价格要涨了，就买入黄金 ETF， 等价格涨上去了再卖掉，就能赚到钱了，不用真的去买卖黄金实物，方便又灵活。秒懂经济学，带您财商大升级，我是笑颜，我们下次见。
0: 经济学不是

0: 你知道吗？一根葱的生长大约需要2160小时，一条鱼的生长需要4380小时，一头牛的生长需要8760小时，一瓶酱油的制作需要480小时，而把它们变成泔水桶的垃圾只需要不到1秒钟。拒绝舌尖上的浪费，倡导文明节俭之风，用爱点亮希望，不让青春留白。
1: 助学贷款，助学子跨越山海，常态化受理，随到随办，
0: 让教育之光照亮每一个追梦人的未来。
1: 加油
2: 加油
3: 加油
2: 加油
4: 加油，
1: 让教育之光照亮每一个追梦人的未来。
5: 昨天傍晚，发改委发布消息称，今天零时成品油价将再次上涨。
6: 昨天收盘，沪指再创九月以来的新高。
7: 银监会近期将对金融行业开展行业内大检查。
6: 今天菜价普遍有上涨。
0: 财经生活，新闻早晨，一路同行，财经早班车。

0: 财富调频 FM 88.8，这里是辽宁经济广播的财经早班车节目。各位早上好，我是舒毅。
1: 各位早上好，我是王涵。今天呢是2026年的10月12号，星期一。首先呢，一起关注一下天气的情况。
0: 今天上午，我省的中西部和南部地区呢会出现大雾或浓雾，能见度比较低。大家请注意出行的安全。同时，新一轮的降水已经接续拉开帷幕了。其中，沈阳、抚顺、铁岭、盘锦、锦州、葫芦岛将率先出现雨水，以小雨或阵雨为主。沈阳雷阵雨，所有降水的地方呢还是要注意防范强对流的天气。降水范围还在明显的扩大，从今天傍晚左右啊，预计会覆盖到全省了。所以说早上出门的时候呢，大家建议啊要随身携带好雨具。目前来看，今天的气温受影响的程度并不大，升温和降温呢就在1到2度之间。大连、营口、盘锦的最高温在22到23度，其他城市的最高温在25到26度。所以说中午前后呢不会觉得很凉，体感的舒适度还是比较高的。可是早晚的凉意是不变的，最低温普遍在9到15度。所以说出门早回家晚的朋友依旧需要以长衣长裤为主。

0: 同时呢，今天省内绝大部分城市还是会以西南风为主，风力略有增大，普遍是在4到5级。辽西局部会率先的转吹北风，所以说今天各位出行防风也是非常关键的。到了明天傍晚前后呢，除了降水覆盖全省以外，冷空气就全面的抵达我省了。全省转吹北风，风里开始透着明显的凉意了。回家晚的朋友，外套要稍微厚一点了。从周二白天降水进入收尾的模式，但这场雨预计会给我省带来6到10度的降温。秋天的舒适体感瞬间下线了，空气中就透露着这种深秋时节明显的凉意了。所以说周二开始一定要增加衣物，注意保暖了。而从周三开始呢，我省的分散性降水偏多，气温也会在20度上下波动。未来一周我省的雨水较大，气温起伏也会比较大。深秋时节啊，前后两天体感温度都会出现很大的变化，所以说大家一定要及时的关注最新的天气信息，合理的安排着装和出行，谨防感冒。
1: 新鲜资讯全掌握，开启元气新一天，跟上我们的节奏，财经早班车现在出发。
2: 你来不及看的新闻，我来帮你读。
3: 你来不及刷新的资讯，我让你及时听见。
2: 每天清晨，让我们共同搭乘财经早班车，
3: 在 FM88.8 的行驶线路上，感受新闻的热度。
4: 振兴进行时。

0: 2025年1月，习近平总书记赴辽宁看望慰问基层干部群众，在葫芦岛查看灾后恢复重建情况时强调，人民群众最困难的时候，党和政府就是大家最强大的依靠，一定会帮助大家克服困难，重建家园。今年7月，抚顺市先后遭遇两轮历史罕见特大暴雨，全市受灾人口 28.6 万人，直接经济损失约40亿元。洪水退去，抚顺展开了一场与时间赛跑的重建攻坚战。
1: 灾情发生的几个小时后，抚顺市东洲区交通局局长陶峰就带着施工队伍赶到黄金村。从那天起，他几乎天天泡在这条 8.9 公里的上张线上，因为这条路是灾后重建最先要打通的一条生命线。
2: 抚顺市东洲区交通局局长陶峰：
3: 这条线是属于这个黄金村唯一群众出行的唯一通道，受到了大面积的损毁，最宽处的受毁这个距离大概是450米，像这样的受毁在180米的全段有全线有7段。
1: 暴雨让黄金村断路、断水、断电，一度成为孤岛。当地第一时间组织力量连夜抢修，仅用22个小时就让这条中断的生命线全线贯通。而眼下陶峰干的已经不是抢通，是升级。
2: 抚顺市东洲区交通局局长陶峰：
3: 为了体育这个防灾能力，整个这个路的这个抬高啊，大约在整个路面大约在15公分，个别路面达到了90公分或一米的这个高度，就为了一个是对这个河道的保护，一个是对这个农田的保护。建成以后啊，黄金村老百姓出行，比原先还要宽，路面还要高。
1: 同一段区域内还有一支施工队伍在河道作业，农业农村局局长申维月正紧盯着河道施工进度。
2: 抚顺市东洲区农业农村局局长申维月：
4: 原来是咱说农村的河道是一脚跨，从这头能跨到那头去，那么我们这样按照那个行洪标准，按照我们713、714那个那么洪水量，那么对这个河道整个的行洪这块重新测量、重新设计的，那么这块河道现在就是达到接近20米了。那么这个河道整个的加宽了以后呢，我们采取还有个加固，在每个以前我造成我们那个道路冲毁的地方，我们这种加固的方式用混凝土直接加固，所以说保证我们这个河道啊深、宽、固、高，这个按照这个标准把这个河道整个全线治理。
1: 修公路、建河道，多项工程齐头并进，还能保证工程车辆进出有序，物料堆放各取所需，这一切是如何实现的呢？在黄金村村民委员会可以看到一张醒目的灾后重建项目倒排工期表，上面清楚写明了公路、河道、桥梁、山洪沟等七个工程，而且所有项目的截止日期都在十月底。作为灾后重建指挥部的成员，申维月每天都要调度多项工作。
2: 抚顺市东洲区农业农村局局长申维月：
4: 你看我们现在看的这个点位里头，我们这个村里头有河道，有我们的水石沟，有我们的村里头巷道、围墙，包括我们西地级危房的拆了完事有重建，包括还有我们的桥梁，所以说呢，综合性的一个治理。头一天，各单位要报进场的车辆，那么报进场的物料，报进场的施工的点位。那么头一天报完了以后，所有的那个数量上来以后，我们这个指挥部总协调，那么谁干哪块，谁干哪块，哪块不要淤堵，哪块作为疏通，淤堵地方要疏通。
1: 灾后重建既要解决眼下的通，更要谋划长久的安。辽宁的谋划从一开始就不只是哪儿坏修哪儿，而是把目光投向了未来。向村子的深处行进，村民们正忙着用红砖重新修起围墙，而有的村民家已经启动了搬迁程序。
2: 抚顺市东洲区张党镇黄金村党支部书记张少军：
5: 因为说我们这个村吧是属于什么呢，属于长条型的，它呢就是说那个山洪下来吧比较有隐患，趁着我们这次那个有这个机会，所以说让我们把我们危房呢都拆除。
2: 抚顺市东洲区张党镇黄金村黄玉莲：
6: 咱这老房子太老化了，因为这接近 哎呀，49年，得有50年了。赶上咱那个地方呢，来山门底下了，一下雨啊，这进屋里头。
1: 村书记张少军带记者来到了村里一处4000平方米的高地。他说，按照政府灾后重建的规划，不久后房屋有安全隐患的9户村民将集中搬迁到这里，将风险从根源上消除的同时，也提升了居住条件。
2: 抚顺市东洲区张党镇黄金村党支部书记张少军：
5: 过去的房屋，咱们的农村设施什么都没有，现在的房屋里边拎包居住，所有的设施都有，比如说现在那个空气能啊，什么都有，特别好。
7: 在安全性上有什么样的加高或者是设施之类的吗？
5: 都有，我们这个总共提升将近1米，就是说再涨水的情况，我们这边指定没问题了。
2: 抚顺市东洲区张党镇黄金村黄玉莲：
6: 这赶上国家政策好，对咱们这个老百姓，安全感，给咱们安全感，给咱们建个新房，他200%满意。
1: 在记者离开村子前，黄玉莲老两口已经在村委会签好了重建房屋的协议，不久后就能住上新房。重新回到村前的那条公路上，施工仍未停歇。在路旁曾被冲毁的农田上，虽然还是一片土黄，但在泥土的缝隙中已经有绿色的小苗破土而出。
2: 抚顺市东洲区张党镇黄金村徐世林：
8: 当时真那么想的，一寻思完了，绝产了，这是政府的力度大呀，连上就派这些就施工人员呱呱给俺们干，先把那个土那个沙子资料全清出去，完了给拉的好土给复耕，哎呀，做的太到位了。完了，种别的也是不赶趟了，现在只能说挽救种点小白菜。你看现在出的都出来了，就下霜之前，怎么咱到市场卖小白菜？
6: 这个可以。
1: 眼下的黄金村，清淤后的河水顺畅流淌，复垦的田地里新苗破土。黄金村灾后重建的每一步，都展现出辽宁着眼长远系统科学谋划，把安全韧性要求贯彻各类建设规划之中，全面提高防灾减灾救灾能力的灾后重建思路，践行人民至上、生命至上理念。辽宁的答案就在黄金村拓宽的河道里、加固的河堤上，在每一个受灾群众更安全的新家里。
9: 基层是国家治理的最末端，也是服务群众的最前沿。习近平总书记是从基层、从群众中成长起来的大党大国领袖，对基层工作规律洞察深刻，为我们做好基层工作树立了光辉的典范和榜样。要推动基层工作全面提质增效，基层干部千钧担，他们离群众最近，与百姓最亲，既要拿出担事扛事的担当，更要强化解题思维的本领，把没办法变成想办法，把等等看变成马上办，一件件落地，一桩桩消耗。做好基层工作，愿干、敢干，更要会干。基层工作千头万绪，繁重复杂，必须学好用好深、实、细、准、效五字诀，深入基层，听实话，摸实情，弄清楚哪些是政策落实堵点，哪些是资源保障不足，哪些是工作方法偏差，以科学有效方式提高工作实效。基层工作不能仅靠基层干部单打独斗，政府部门要推动资源、服务、管理等下沉一线，持续为基层减负，不能什么事都压给基层。各级领导干部更要不断提升服务基层的意识和本领，开展穿透式调研，真解决问题，解决真问题。为官避世平生耻，当百姓的官就要懂百姓的盼，解百姓的难，以时时放心不下换来群众事事放得下心，我们党就能始终赢得人民群众拥护，拥有任何风浪都动摇不了的坚实根基。
10: 来了辽宁就有曲儿。

0: 晴天辽地您任逍遥，我姓辽，人杰地灵，历史悠久贼自豪。
1: 来了辽宁就有景，
2: 上有天堂下有厨房，除了北京就是沈阳。
3: 来到山里头啊，看到这些自然的美景，寄情于山水嘛，啊，特别开心。
4: 南方人嘛，特别喜欢雪，
5: 建议南方的小朋友都来尝试一下。
6: 我是第一次来丹东鸭绿江断桥，让我深深地感受到了革命先辈们保家卫国、舍生忘死的精神。
1: 来了辽宁就有味儿，
7: 不是全国第一看沈阳挺著名，过来尝尝味儿嘛。
4: 还有这个老边饺子特别棒，
8: 尝尝东北的铁锅炖的杀猪菜之类的。
9: 海淀塔
10: 夜市了，
9: 烤串烤肉老好吃了，
11: 这是家乡味道，也是咱辽宁味道，好吃到哪都忘不了。
12: 一锅炖天下，体现了东北人的热情好客和豪迈胸襟。欢迎全国八方来客来到我们辽宁。
13: 来了辽宁就是美，
14: 来到这玩是我特别的开心
15: 啊，感觉是寸步难行吧，都不想移动到下一个景点，都想在这个景点里多看一看，
16: 就觉得我们祖国的大海河山特别美丽。
17: 之前呢，我是在网友的照片上看过，哇，太漂亮了，太震撼了，那样感觉。
18: 我们也会把这片湿地呈现给全国，呈现给世界，吸引他们到中国来，到大美辽宁来，
13: 见证山海有情，感受天辽地宁。
1: 辽宁省广播电视局推荐播出。
19: 啊，一周了还没定好去哪儿旅游啊？
20: 爷爷不是爱看《钢的琴》《钢铁一真的力》电影吗？我就合计搞一个工业游。
19: 其实孩子是想看《战狼二》《长津湖》，喜欢红色游。
21: 你爸爱看马大帅、刘老根那样的农村剧，东北乡村游也挺好，还能请二人转呢。
22: 都没有人说不想去阳光海滩看古罗马建筑的海滨游、城市游
19: 呢。哎，等一下，我有一个好办法。
22: 啊，
19: 咱们跟着影视剧作品去辽宁
23: 去旅行，
24: 去辽宁旅行，
19: 打卡拍摄大荧幕的绝美风景，体验古今影视剧的穿越剧情，因为旅行你会爱上辽宁的
24: 风土人情。
19: 让我们即刻出发，跟着影视
24: 游

0: 前方到站，财经早班车。
1: 大家好，欢迎收听今天的节目。
2: 新鲜播报，家长里短，尽在财经早班车。前方到站。关注民生，新闻力量，热点时事，时刻关注。

0: 全国秋收进入高峰，秋兜种陆续展开。据农业农村部最新农情调度，截至10月10号，全国秋粮收获已过五成，其中西南收获七成半，长江中下游过五成，黄淮海过六成，西北五成半，东北三成半，冬小麦陆续开始播种，冬油菜已播种一成多，秋收秋种进展顺利。
1: 据文化和旅游部数据中心测算，国庆节假期全国国内出游 8.26 亿人次，国内出游总花费 7383.75 亿元，按可比口径日均同比2025年分别增长 6.3% 和 4.3%。 中国旅游研究院院长戴斌表示，随着城乡居民的需求升级，市场下沉以及交通基础设施和文化公共服务完善，枢纽城市、重点城市和特色旅游目的地仍是广大游客心心念念的地方。与此同时，奔县游、奔乡游开始成为游客的新选择。赏秋观景、非遗体验、农耕采摘、乡村夜游、篝火市集、稻田音乐会等广受欢迎。
0: 10月10号，工业和信息化部、公安部、生态环境部、市场监管总局等四部门公开发布关于进一步加强汽车产品创新设计和研发、测试验证有关管理工作的通知征求意见稿。征求意见稿提出，近年来我国汽车产业技术创新活跃，新技术装车应用和产品迭代更新速度加快，丰富了消费者的选择，提升了车辆产品功能和性能，但也出现了部分生产企业跟风推出新产品，测试验证不充分等问题，加大了车辆产品安保环节的风险。
1: 近日，国家金融监督管理总局修订发布了《财产保险公司保险产品开发管理规定》，规定明确了八类禁止开发的保险产品情形，列明禁止开发附加险的情形，确保产品结构清晰、责任明确，防范条款冲突、理赔纠纷或经营合规风险。下一步，国家金融监督管理总局将根据规定要求，持续强化财险公司产品监管，切实提升财险公司保险产品开发的专业化、规范化水平，更好地满足人民群众和经济社会的保险保障要求。
0: 国家发展改革委、国家信息中心发布的高频数据显示，三季度存量政策、增量政策协同发力，集成显效，推动经济保持稳中有进、稳中向优的态势，增长动能持续积蓄。消费方面，线下消费大数据显示，三季度各类消费支付金额同比增长 2.6%， 增速较二季度提高 0.7 个百分点。其中商品消费增长 4.5%， 三季度以来我国各项促消费政策持续扩围发力，居民消费意愿稳步回暖，市场消费需求不断释放。投资方面，三季度特别是九月份稳投资各项政策打出组合拳，协同落地，投资资金保障力度明显增强，外贸方面持续保持高景气态势。
1: 据海关统计，前八月我国货物贸易进出口总值 34.78 万亿元，同比增长 17.6%， 其中出口 20.17 万亿元，同比增长 14.6%， 进口 14.61 万亿元，同比增长 22%。 八月当月我国货物贸易进出口总值 4.65 万亿元，同比增长 19.8%，其中出口 2.73 万亿元，同比增长 18.6%， 进口 1.92 万亿元，同比增长 21.7%， 进口月度同比增速连续六个月超过出口。
0: 10月1号起，居民购房贷款贴息政策在全国正式实施，各家银行迅速行动，第一时间明确服务流程，完善系统功能，让免申即享落到实处，助力符合条件的购房家庭尽早享受贴息实惠。 金九银十是传统的楼市旺季，为确保惠民政策精准触达，各家银行主动走进楼盘现场、房展会和中介门店，设立服务展台，进行一对一专业测算，积极服务刚需购房群体。各家银行表示，将持续加大购房贴息政策宣传力度，优化业务办理流程和服务体验，继续把房贷贴息政策落细落实，推动贴息红利惠及更多刚需家庭。
1: 2026年国庆假期，中国游客总

0: 出国门欣赏远方的风景，而外国游客从世界各地来到中国，感受中华大地的自然风光和人文历史。中外游客双向奔赴，在出与入之间奔涌着假日经济的澎湃动能。2026年国庆节假期，全国边检机关保障中外人员出入境总计 1546.2 万人次，2000公里以上长途航线预订量同比增长超四成。
1: 全国铁路10号18时起实行新的货物列车运行图，中国铁路物流产品体系进一步优化。新图实施后，安排开行最高时速160公里的特快城际班列8列，最高时速120公里的快速城际班列58列，以及最高时速80公里的普快城际班列85列，更好服务国内城市间电商、快递、民生物资等时效性货物运输。安排开行最高时速120公里的快速多式联运班列101列，最高时速80公里的普快多式联运班列136列。安排开行跨铁路局集团公司大宗货物直达列车423列。对电煤、粮食、春耕化肥等国际民生重点物资运输实行运力倾斜优先保障，确保快速高效送达。安排中欧班列图定线路96条，重点对回程中欧班列线路进行了优化。
0: 2026年 U18 女篮亚洲杯10号在马来西亚芙蓉落幕，李元山和孙涵云合力贡献67分，帮助中国队以106-69大胜韩国队，获得季军。澳大利亚队在决赛中以83-82险胜日本队，达成三连冠。根据规则，本届赛事前四名队伍获得2027年 U19 女篮世界杯的参赛资格。中国队作为该届世界杯东道主，已直接获得参赛资格，因此排名第5的中国台北队也拿到了世界杯入场券。
2: 大事小情早知道，听我为你细细道，新闻新事报。

0: 北京时间的8:28，现在在直播间里陪伴大家的是舒毅和王涵。最近呢，闪身步和狗熊哆嗦毛成为了全网最火爆的形象动作了啊。一个人呢，腰一拧，肩一蹙，嗖的一下就飘出去了，动作有点像凌波微步的感觉啊。这个是闪身步。还有呢，就是一个人面无表情的站着，突然大喊一声“狗熊哆嗦毛”，然后嘴里呢捣鼓着什么
1: 隆咚哐、
0: 隆咚
1: 哐、
0: 隆
1: 咚隆咚、隆咚哐。
0: 全身开始就不受控制的就抽出起来，就像他们说像狗熊踩了电门。这个呢就是狗熊哆嗦毛。这两个动作不仅是在线上很火啊，在线下也是迅速的蔓延。在国庆期间呢，在江苏某古镇的表演场所，这个表演者向观众展示了把闪身步和狗熊哆嗦毛变成组合拳的一种新技能。孩子们呢也跟着做动作，把台下的这个围观者呀逗的是前仰后合。其实在前两天的节目当中，我们就聊到了这个闪身步容易给身体带来什么样的伤害呢？今天我们就来聊一聊这俩动作为啥这么火。
1: 对，其实我看后来后续还出现了更多的什么浪子踢球、对不
0: 对？
1: 而且我看到在很多的视频平台上，现在不仅仅是在模仿这几个动作，而且把这几个动作连贯在一起编成了舞蹈。
0: 还有各种各样就是用这个动作进行做的卡点视频呐、然后 AI 呀、
1: 我觉得就是我觉得看完挺好玩的啊。然后呢，我刚才一开始提到这个闪身步的时候，其实我还偷偷试过一次，确实挺不好做的。其实啊、其实这个闪身步和狗熊哆嗦毛现在充满了一个魔性的色彩，但是它的源头啊，其实人家是正经的学问。闪身步呢来自国家级非遗，叫安徽花鼓灯，是其几百个动作之一啊。狗熊哆嗦毛呢是源自国家级非遗山东谷子秧歌啊，是山东的三大秧歌之首。花鼓灯起源于宋代，融合了舞蹈、灯歌、锣鼓等元素，被誉为东方芭蕾。那谷子秧歌呢则有2000多年的历史，以粗犷豪放的风格著称。两个动作本是大开大合的民俗文化内容，而且呢都有一定的技术门槛，其实真不是你想做就能做的。比如说那个狗熊哆嗦毛啊，它首先协调性就很重要，
0: 对
1: 对吧？你那个手和脚配合就很重要，然后再有呢，它对发力的控制也很重要。你这个表演者就需要腰腹先带动大臂，然后力量传导到全身，配合标志性的十字步，全程保持这个沉稳的拉伸的一个状态。由于修炼不易呢，不少专业人士啊，这个其实在练的时候都给对大家做出过专业的提醒。但是现在网友就开始不光是学习啊，完成了一种自我的创新，闪身步啊、狗熊哆嗦毛被重新定义为网红化、全民化的科目了。那至此呢，所谓的专业门槛已经消失不见了，留下的是让实践者感到舒服的一种掌控感。
0: 其实此类这种魔性的动作和舞步啊，之所以能够瞬间在网上流行，主要原因就是呼应了年轻人需要情绪出口的意愿。通过这种可以说有点荒诞的、有点潦草的舞步，能让人感觉到瞬间就快乐起来了。由于这个魔改过的动作人人都能操作，很容易就成为了比较基础化的一种社交动作，在人心中呢形成一个就是慰问和互动。如果没有说情绪爆点，也没有办法提供情绪出口，那这类动作其实是不可能一夜之间就在大家当中普及的。不拘场合、不需道具的这种飙动作，让情绪价值啊可以说立等可取，也是对有钱难买我乐意的这种演绎吧。至于说流量经济，就是敏锐的捕捉到各种网红动作的风口，是迎合也好，是加持也罢，已经不足为奇了。其实就是咋说呢，在快节奏的生活当中吧，大家需要一个很简单、很直接、很不需要太多思考的快乐来源。而这些魔性的动作恰好就提供了这样的一个出口。那从心理学的角度来看呢，这类动作的低门槛、高反馈的特性也使其具备极强的传播性和参与感。人们在模仿的过程中呢，就不仅获得了快乐，也在社交互动中找到了归属感。
1: 对，另外其实我们还可以看到，不光这件事让人感觉到很快乐，再有呢，其实就是通过这些视频让大家找到了一种知识的挖掘。因为其实这两段视频呢，它都出现得很早，它是2018年前后录制的两套教学的资料。在之前的这个八年的时间里，两段教学视频那一直都是沉寂无声，没人转发，没人点赞，没人关注。但是最近呢，这几个相关的动作在网上开始被挖掘出来，掀起波澜的时候，很快人们就把这个热切的视线投向了什么？非遗。
0: 对
1: 传统文化这些厚重的这个我们这个文化泥土当中，对不对？期间呢，魔性的极大的流行，这个动作的流行，它催生的非遗爆发式的传播令人非常振奋。这就说明传统文化的传播并不一定需要刻板的说教，并不一定说这个传统文化就得让人感觉这个挺老套啊啊，这个不太好去模仿啊学习啊传承啊，对不对？
0: 嗯，
1: 其实呢，有时候一个有趣的动作，一段魔性的节奏，就能够成为人们了解一门艺术的入口。从传播效果来看，一个闪身步带来的非遗曝光量可能远超过多少场的非遗的展览。
0: 嗯，其实非遗的传承和推广呢，往往需要生动而自然的契机，像集体做动作的浪潮就提供的就是这样的一个契机。
1: 嗯，
0: 在消除门槛的同时呢，也建立了一个广阔的通道。从前像花鼓灯啊这种什么谷子秧歌只能在区域当中流传，但是现在呢已经是被相信全国刷这些短视频的人都知晓了。
1: 嗯，
0: 当然呢，每一种新动作都会逐渐变得不流行。在这个喧哗散去之后呢，我们也许不该只记住一种夸张的肢体语言，更应该记住的是那些深沉的文化内涵，以及为此展开深思，就是我们如何把更多藏在深闺中的动作成为世人的心头号，成为我们在文化原野耕耘不休的缘分和动力。
1: 对，其实我觉得当这个热情浪潮下来之后，我们真正留下来的是什么呢？应该是人们对于传统文化的好奇啊、尊重啊、以及愿意进一步了解和传承的这种意愿。其实以后我们可以在社交平台上持续发布这种教学的视频，或者说其他的非遗项目可以持续的来发一些自己的这个项目当中的一些特色和特点，对不对？
0: 对，
1: 让感兴趣的人能够深入学习，也可以在景区啊、学校啊开展合作、开展体验活动，让更多的人有机会亲身感受非遗的魅力。
0: 在刚刚过去的中秋国庆假期呢，有一种运动成为了越来越多人的喜好，就是徒步。越来越多的年轻人都选择去奔赴山野。平台的数据就显示呢，说25到34岁的年轻游客更倾向于远途出行，像冰川徒步相关的商品预订量同步增长了超过 50%。
1: 嗯，
0: 有人呢在行走中放空，有人在登顶时感动落泪，有人只是想暂时的离开屏幕，找回脚踏实地的感觉。
1: 嗯，其实最近我不能说算是迷上徒步啊，但是就是很爱这种快步走。
0: 嗯，迷上走公园。
1: 对，当然其实我觉得为什么我们去选择这种走的方式呢？其实徒步不就是走吗？只不过它换了场景，对不对？我觉得更多的是换了心境。因为呢，有人说这个城市太满，山也很空，这个面对很多生活的压力，比如说年轻人在单位工作的压力、绩效考核的压力，对不对？信息的洪流，天天收很多的这个信息，这个微信一个小时不看好几百条，对不对？压力很大。但是呢，你如果说能徒步的话，在那一刻你感觉啊，尤其走到户外、走到山野、走到刚才书意提到的什么登山呐、冰川呐这一类的徒步，你就会感觉，第一是完成了一种挑战，第二呢锻炼身体，第三呢就是你那一刻才觉得世界是你的。因为当你一个人走在路上的时候，走在山路上的时候，走在一些比较安静的地方的时候，手机信号时有时无，甚至工作的信息都被屏蔽的时候，你真觉得你的眼前只有脚下的路和远处的风景。这种简单纯粹的状态就是都市生活当中最稀缺的一种体验。
0: 对，但是呢，咱们也想说的是，当浪漫想象撞上残酷的现实，其实代价有的时候可能非常沉重。就像近日呢，一名二十多岁的大学生在新疆喀纳斯徒步后失联了十余天，经过拉网式的搜寻，至今只找到了遗落的背包和登山杖。无独有偶啊，一名19岁的青年在四川甘孜徒步的时候突发严重的高原反应，深夜被困海拔4100米的深山，当地警民也是紧急行动才将其从生死边缘给救回来。国家体育总局发布的中国户外运动产业发展报告2024至2025显示，我国的户外运动参与人数呢已经突破了4亿，中青年群体是户外运动主要的消费者，其中24到34岁的群体占比是最高的，像冰雪呀、山地呀、水上项目等等是受到青睐。与此同时，安全事故的警钟也在不断的敲响。中国的探险协会报告显示呢， 2025年全国发生户外探险事故473起，同比增长了41%啊，其中登山和徒步的事故是居多的。
1: 对，我们必须正视的就是啊，户外山地环境还是很多变而且复杂的，
0: 对，
1: 天气是不可预测的，地形很险峻，对于参与者的体能啊、技能啊、装备啊都有很高的要求，尤其是很多人我感觉他愿意冒险，他会闯入一些无人的区域啊，或者说就愿意挑战那些比较危险的地方，但是这个时候你就会把自己置于危险的境地，一旦迷失方向发生意外，其实很难进行营救啊。很多年轻人被社交媒体上的什么精致的照片呢，或者说那句叫做有腿就行的攻略啊，就被吸引了，但忽略了它背后隐藏的一个风险。你看到别人一张登顶的照片背后，可能是专业领队的全程保障、充足的这种物资的准备，还有人家良好的身体状态。如果只看到表面的风光，忽视了背后的准备，那么就会很危险，让自己置于危险之中。从事故原因分析来看，迷路啊、失温啊、高原反应、体力透支都是徒步事故的主要类型，而这些事故大多和准备不足、低估难度和盲目跟风有很大的关系。
0: 对，其实我觉得呢，山野是永远在那儿的，慢慢走咱平安的回，轻轻走咱无痕的归。
1: 对，
0: 徒步的意义呢，不仅在于要到达终点，更在于沿途的体验和我们内心的一种收获满足感。我们是带着热爱出发，也带着敬畏前行，这样的徒步才能真正成为一段值得回味的旅程。那对于年轻人而言呢，徒步是一种生活方式的选择，但任何选择都应当建立在安全和尊重的基础之上。当热爱与敬畏同行呢，山野才会以最美的姿态迎接每一个到访者。希望每一位走进山野的年轻人吧，都能在享受自然之美的同时呢，也承担起保护自然、保护自己的责任。
2: 切入脉络，

电影院的全部价值就是放电影，那它很难竞争过一个可以随时暂停、随时切换的手机屏幕。数据显示，近年来全国影院单银幕产出持续走低，不少影院非黄金时段的座位控制率超过70%，这种压力逼着影院必须找到新的生存方式。今年6月，国家电影局、市场监管总局联合印发通知，提出以新需求引领新供给，以新供给创造新需求，打破传统经营模式，进一步激发电影院经营活力。政策方向是清晰的，但现实中不乏走偏的案例。有的影院听说咖啡能引流，投入数十万元改造空间、引进设备，顾客依旧寥寥。有的那是跟风上马文创、电玩，热闹一阵之后又悄悄撤下。转型不是简单的做加法，以为业态越多越能带动客流，有的时候适得其反。一个影院如果连基本的观影体验都没有做好，给再多的附加项也是留不住人的。业态创新关键在因地制宜。浙江杭州星光嘉映影城地处城市中央的商务区，周边呢有不少的年轻上班族。针对他们喜欢尝鲜、愿意为情绪和体验买单的特点，影院是推出了边吃牛排边看电影的服务，颇受欢迎。这给人启示，多样化经营不是把影院变成大杂烩，而是要让新增业态和影院客群、区位以及空间条件等相匹配。社区影院做亲子场，商圈影院做餐饮社交，艺术影院做深度放映交流，各有各的打法，不必都挤在同一条路上。国外的经验也值得借鉴，有一些影院直接把观影和动漫周边主题咖啡相结合，形成了稳定的粉丝社群，还有的呢是深耕纪录片放映和社区讨论，成为了当地文化生活的固定节点。这些案例就说明，影院转型没有标准答案，关键是找到自己的定位。体验升级不妨多一些仪式感。影片《给阿嬷的情书》上映期间呢，有的影院就推出老物件主题展，让观众未入剧情先入情境；有的呢是举办了主创见面会、映后交流等活动，帮助观众加深对影片的理解。当观影成为一段值得回味的文化经历，会有更多观众愿意留下，愿意再来。很多人为什么愿意去电影院呢？不只是因为屏幕大、音响好，更因为那是一个一起看的场域，是一个不能被快进、不能被弹幕覆盖的专注空间。这种仪式感是影院最独具的价值。流媒体可以随时暂停，但影院的那束光、那个黑暗中的共鸣是任何小屏幕都替代不了的。影院经营也要塑造自己的气质。当影院选择越来越多，观众为何愿意走进这一家呢？深耕艺术电影、亲子观影等特色领域，开发具有电影院特色的文创产品、数字藏品，打造电影院自有 IP 内容，联动周边商业和文旅资源，把影院嵌入城市文化生活。定位清晰了，影院便不只是观看某部影片的场所，而会成为一个有特色、有吸引力的打卡地。就像书店，它不只是卖书的地方，咖啡馆也不只是喝咖啡的地方，影院也可以成为城市文化地图上的一个坐标。在辽宁呢，影院转型同样在探索之中。沈阳、大连的一些影院开始尝试影院加脱口秀、影院加音乐会、影院加体育赛事直播等模式，把非观影时段利用起来。有的影院呢是和本地的高校合作，举办学生短片展映和映后交流，吸引了一批年轻的观众。还有的影院在非黄金时段开设亲子绘本阅读、手工体验等活动，让空间的使用效率更高。这些探索说明，影院的空间价值正在被重新认识。它不只是一块银幕，更是一个可以承载多种文化活动的公共空间。辽宁有丰富的文化资源和活跃的消费市场，如果影院能够和本地的文旅、体育、教育等资源更好联动，完全有可能走出一条有区域特色的转型之路。当然了，

转型也不能一哄而上，影院的根本还是影。如果说为了搞副业而牺牲了观影体验，那就是本末倒置。业态创新应该是在做好主业基础之上的延伸，而不是对主业的替代。关键要算清楚一笔账，新增的业态能不能真正带来客流，提升评效，增强用户粘性呢？如果说不能，那就是为了转型而转型。影院转型需要的是耐心和定力，不是跟风和焦虑。银幕上的故事终会散场，而一个懂得经营空间、经营体验的电影院将成为城市文化生活中更具分量的载体，为提振城市文化消费注入持久动力。聚焦热点，理性发声，编辑时间，下期再会。

0: 和自己做朋友，静下心来倾听内心的声音，不要一味的透支身心。累了呢，不妨适当的休息，接纳自己的情绪，不必硬扛所有的压力。那些善待自己的瞬间，会在心里生出坚韧的根系，让你越来越有前行的底气。新的一天呢，愿你好好爱自己，过好每一天。
1: 元气新一天，资讯伴身边，财经早班车今日到站，书意王涵感谢您的守候，明早八点我们准时发车。

0: 从小喜欢画画，他的梦想是用彩色勾勒出美好的生活。喜欢周游网络，他也想用丰富多彩的布置创建艺术酒店。欢迎收听创业朋友圈之用艺术的居住来创业。小人物大智慧，小故事大启发，这里是创业朋友圈，我是一鸣。外出过夜呢，肯定是要住酒店的啊。可是深圳的这家酒店呢，客人们就算不是到外地去，他也愿意住这个酒店。哎，这家酒店，哎，您要是去过的呀，就会发现，从大厅到走廊再到客房，这家酒店简直是多姿多彩，千变万化。酒店里头有100多间客房，可是这些客房当中有超过60种的装修风格啊，布局匈奴的客房最多不超过3间。啊，这么别致的酒店，这到底谁设计的呢？
1: 我最喜欢待在我的酒店，看着客人成群结队进进出出，来来往往，我觉得他们的到来是对我过去劳动的一个极大的肯定。这一切让我觉得我过去的辛苦都是值得的。

0: 就这样的酒店看起来啊，确实是非常非常的独特。而对于容易来说，这就不光是一种尝试了，更重要的是他感觉到了自己由此是找到了比较理想的创业之路。容易他从小就喜欢画画，在22岁的时候呢，他从广州美术学院毕业，先后设立了10多个领域，手里的资金基本上已经积累了上千万元了。可是他却觉得要是找一自己喜欢的事儿干，这才叫成功。于是在他上网看的时候啊，哎，突然看到了由19位顶尖设计师共同设计的西班牙马德里的美洲门酒店。啊，这里头啊，这简直是人们心中的设计之都啊。
1: 当时呢，他给了我极大的震动和启发，就是原来一个酒店可以用这样的方式去表达，跟你在日常生活中见过的所有的这种传统的酒店完全是两个概念，两码事情。于是就感到，哎，这个也许是对我来说，也许是一个非常好的一条方向。
0: 容易呢，也想将艺术设计和酒店相结合起来，于是就跟了两个好朋友啊，一起商量说合伙做个艺术酒店吧。选址就选在了当地非常有名的深圳大剧院。在大剧院的对面呢，大家发现正好有临街的3层楼准备出租做商用，于是容易很快就租到了深圳大剧院内的几层小楼，开始动工艺术酒店。
2: 那我们就觉得他设计的这种理念的东西有别于一般酒店，他就会招揽那些非常有艺术感的、有文化感的这种特殊定位的人群，而这种定位的人群正是大剧院需要的。
0: 工程开工没多久，两支设计队先后弃他而去。原来容易的酒店边设计边做造型，像酒店的16条走廊，容易就是要做出16种样子来，而且每一种都是不曾见过的设计。从通道到造型到彼此之间的衔接，容易花费了很大心思，但是手中的两支施工队根本受不了这种高难度的花哨工程，相继在中途选择退出。于是容易请来了第三支施工队，但是他却遭遇到了更大的尴尬。5个多月后，容易的两位合伙人相继要求退出，可是不管怎么劝，容易始终坚信自己的选择没有错，而且他常常为了设计，总觉得自己快要发疯了。
1: 你可能今天做了一个方案，你当时觉得屁颠屁颠的，觉得挺好，可能过了几天你一看，这什么呀，这是垃圾啊，否定它，再重新去做。
0: 就在容易无计可施的时候呢，他突然之间接到了父亲的电话，说大力支持你。原来啊，生怕儿子财力不足的父亲在偷偷的看了看儿子装好了这几间房之后，哎，老爷子觉得异常的兴奋呢。于是他接下来卖掉了手头所有的股票，还拿出了所有的积蓄，甚至连房子都抵押出去了，而且还到处借钱，就要帮衬着儿子继续把这艺术酒店呢做下去。没用多长时间，父亲就帮着儿子筹来了600多万。父亲的大力支持让困境中的容易备受鼓舞，他觉得自己必须为了家人背水一战。容易边设计边制作，边制作边修改，大到酒店的整体布局，小到一盏台灯、一只烟灰缸的搭配，容易都要亲力亲为。在100间客房当中，容易设计出60多种不同的风格，而且每一种风格他都会表达出一种情景、一种心境。
1: 我想起我小时候看过的那些小女孩收藏他们心爱玩具的那些百宝箱，里面打开，好像珍奇斗艳的啊，特别烂漫，特别有意思，特别。

0: 想象力。于是我把这些元素呢就用到一个房间里面去，铺天盖地的玻璃，然后上面加满了各种奇异的、有意思的、有想象力的这个图案。然后我接手的这个地方呢，它其实有很多房间它是没有窗户的，而且非常的矮，面积很小。于是我想呢，把它做成是一个飞机舱，你住在这个客房里面，就像是住在机舱里面一样，没有窗户，矮小，这些本来是显而易见的劣势。因为这样设计的这个处理呢，变成是一个非常有特色用的房间。
1: 苦苦干了一年半，投入到了3000多万元，荣誉的世界风尚酒店终于是完工了。2008年11月底，一座令人耳目一新的艺术设计酒店终于呈现在了大家的面前。荣誉的酒店开张之后，生意比预想的好了太多。在经济普遍不景气的情况下，这家酒店却逆势而上，开张3个月后就实现了基本的盈亏平衡。甚至一些婚纱影楼、电视剧组纷纷来这里取景，而不少公司更是高价聘请荣誉做设计，甚至还有投资者主动找上门来，希望和荣誉一起发展艺术设计酒店。
0: 我从小就是一个爱做梦的小孩，我相信有那么一天我老的时候，我可能还依然还是一个爱做梦的老头。我觉得我过往的经历呢，就是不断的在寻找一条把个人的艺术理想与社会商业相结合的一条路径。幸运的是我今天终于找到了。
1: 折腾了这么多年呢，荣誉总算是找到了适合自己的创业门路。那荣誉确实是一个非常富有创业激情的人，为了实现自己的目标，可以说他不计投入，百折不挠。但咱们这话也得说回来，如果在创业的过程当中，荣誉他没有朋友、没有父亲的支持，那么他的这样的创业又会是一种怎样的局面呢？所以说呀，如果在激情和坚持之外再多做一些准备，再多一些理性，多一些朋友，多一些家人的支持，那么荣誉的创业之路您可以借鉴着看呢。我是一鸣，创业朋友圈，下期再会。
2: 成功的背后知音难觅，创业的经历百味人生。财富调频 FM88.8，辽宁经广创业朋友圈。

0: 好评书怎么听才过瘾？
1: 好评书当然要连着听才过瘾。
0: 名家播讲，两集连播，辽宁经济广播，好书连连听，越听越过瘾。
2: 请收听由刘兰芳播讲的评书《契丹萧太后》。
3: 大辽国干国忠良韩德让劝萧太后和皇上撤离涿州，萧太后不听，说什么也不走。就在这阵儿，传旨官慌慌张张跑来报信，说敌兵曹兵人马已到涿州。啊！韩德让和萧太后听了大吃一惊啊，尤其是韩德让，我在树林内摆了一兵阵，足以迷惑曹兵，可以拖延一天，怎么这么快敌兵就到了呢？书中暗表，韩德让在林中布一阵，只能糊弄一阵儿。宋朝元帅曹彬不是饭桶啊，脑子冷静下来立刻觉得不对。哎呀，这韩德让连胜我军四阵，为何停兵不打，反而收兵回树林了呢？说明他兵力不足，不敢打。我呀，别叫他吓唬住，何不到树林内打探打探。就这样，他派了2000人到林中一搜查，将看火的辽军小卒啊全抓住了，100名啊，一个人没跑了。当场审问，小卒说了，我们韩大将军带兵回涿州与太后送信去了。哎呦，曹彬这个后悔呀，我上当了，立即告诉军卒起兵，兵奔涿州30里地，那还不快啊？不过辽军有探子发现了敌兵，急忙回城给萧太后送信。太后啊一听再不走不行了，怎么办？带着皇上身旁的亲信文武官员慌慌张张离开涿州，方才还军民同乐过佛诞节呢，转眼间萧太后带人走了，大辽国将官军卒全撤了，把涿州倒下了。因为走得太急了，来不及收拾，大部分东西全留下。他们前脚走，后脚宋军就到了。嘿，没动一刀一枪，宋兵占领涿州。帅堂啊，仍然设在州衙。这座州衙方才是萧太后的行宫，这回成了宋元帅的帅堂。曹彬高兴，升座帅堂，点卯已毕，发榜安民，城头换上宋国旗号，告诉买卖铺户照常营业，又找来随军医生给史归田斌上药吃药，找房子养伤休息。大将郭守文在城头布置完岗哨，到帅堂见曹彬。元帅，我军占领涿州也太容易了，没伤辽军一兵一卒，真叫人担心呐。旁边啊，刘四是说话了，哎，这有啥担心的，辽军兵微将寡，自然望风逃窜，不过那萧绰躲了初一，躲不过十五，我军合围幽州，他难逃罗网。郭守文看看他，萧太后若真是逃回幽州是再好不过了，我担心他们是故意让出涿州避我锋芒，保存实力以便进行野战。元帅呀，我最害怕的是萧太后派兵从侧面杀到我后方，断我粮道，切断我军需给养啊。哦，曹彬听了一愣，难道这萧绰要故伎重演？哼，他是吃惯嘴儿跑惯腿儿，上次切断我们粮道我军大败，他占了便宜，这回啊怕还要这么干。哎呀，郭将军你说的有理，如今米信人马被敌辽将仇宁截在白沟河以南，我军粮道正好被辽军控制，军粮用不过来，哎呀呀，我们在涿州站不住啊，怎么办？ 元帅，速降两寸。曹彬眉头一皱，计上心来。贺灵图将军，末将在，命你到米信军中叫的火速渡白沟河北上，帮我们守住粮道，千万千万，末将坐立。曹彬还不放心，又派郭守文带10000人去打接应。接谁呀？白沟河那边还有崔延进的30000人马呢，大宋朝的副元帅又是监军呢，你把那30000人给我接回来。郭守文说，元帅啊，您再给我10000人吧，因为辽军有50000，我怕打不过他们。好，再拨给你10000人，一定要把白沟河的人接过来。是。就这样，郭守文下去了，点齐20000精兵饱餐战饭。这阵儿天色已经到了中午了，离开了涿州，向东南进发，去接崔延进的30000人。郭守文领着人全速向东南进发。呵，日里当空，春风拂面，气候宜人，行军速度特别快，一个时辰就赶出30来里地。照这么走呢，再有3-4个时辰就能赶到。郭守文身先士卒，压骑昏红马走在队伍前边，边走边观看前边地势。他看着看着，觉得地形有了变化，10几里路不见村庄，越走越荒凉。到的东边是一眼望不到头的沼泽地，到处是芦苇杂草，一汪汪泥潭水洼。到的西边呢，则是起伏不平的丘陵山岗，灌木丛生，野草漫坡，不见人喊，犬吠，鸡鸣，狗叫。哎呀，怎么这么静啊，静叫人害怕。郭守文看了半天，觉得不妙，这个地形我不熟。救命，队伍停下来，原地休息。前队停，后队扎住。郭守文瞧了半天，也没看出有什么异样。来人，有，去，从东边过去，看看前边还有没有别的道路。是。他叫一个小卒骑马从道路的东边走，就是沼泽地。这小卒啊，没走多远，哭啾一声，战马陷入淤泥，一下子下去半截。小卒着急了，哎，大将军，这块不能走啊，下边深泥潭呐，不好啊，快把我救出来。来，快把他救出来。有人伸过长杆子，叫小卒抓住，把他落到岸上。这个军兵啊救上来了，再看那马的4条腿全旋下去了，上不来了。哦，郭守文明白，官道的东边是死路，不能走，谁走谁得旋下去。那么唯一的通道只有西侧。他为什么往两边去呢？你想啊，就这一条道，一旦打起来，军兵不好撤呀。所以他看看东西两面能不能够排摆战场。他派了60-70人叫军兵拿着兵刃，散兵啊成几条线向西侧搜索。这伙人走到7-8丈远，突然有人尖叫，不好，有埋伏。哎呦，在乱草棚棵和丘陵的高坡处射下无数冷箭，这60-70人呐、当场废命，活也没活几个呀，回不来了。哎呀，不好！郭守文机灵打个寒战，往远处正在观瞧，就听着到一声炮响，惊天动地，就在高岗上出现1少人马，多没有，1000来人。众星捧月相仿，当中一员辽国大将，白马银枪，正是勇冠三军的韩德让。韩德让用银枪一指，哎，宋将，我家太后神机妙算，分毫不差，果然你前来送死。郭守文心里佩服，哎呀， 这萧太后有这么大本事就能算救我要从这儿走。哎呀，真够上女诸葛了。那位说了，韩德让怎么上这儿来了？书中暗表，他保着萧太后撤离涿州到休哥大营，和休哥人马合在一起。萧太后告诉他，我算计曹彬呢，准派人去打奸，因为白沟河呢有他几万人，应该带兵去杀伤宋兵。就这样命令韩德让在这个地方埋伏5000人呢。宋兵进入伏击圈，你们在高坡上居高临下向敌人射乱箭，然后冲过去杀敌，没死的他们必然往回跑，掉进泥塘至少损伤一半。嘿，别看他们取涿州没动一刀一枪，我们叫他在这儿损兵折将，这样的话呢，容出功夫我和我皇儿往北退，退到琉璃河，琉璃河离涿州有60里，在那儿呢给你准备庆功酒迎接将军凯。

卷归来。就这样，萧太后撤离了休格大营，韩德让领人就埋伏在沼泽地远处的高坡。不料敌将郭守文久经沙场，竟然识破，大队人马没过来，先派人打探，探明情况。郭守文不冒险，他不过来了，站在远处叫阵，心里暗自庆幸啊，多亏我大队人马没有往前推进，如果推进，就得死在韩德让手。这阵儿，韩德让拦住我的道路，我是过去是不过去，韩德让呢也不敢冲下去，实打实凿的硬拼，因为两下兵力相差悬殊。就这样，两人一个在高坡上，一个在高坡下。郭守文说：“哎，姓韩的，有本事你把队伍拉下来。”韩德让说：“敌将，你有胆子把队伍开过来，你过来，你上来。”嘿，这两人都怕上当，坚持不下。郭守文看不好，急忙给曹彬送信，送信人没回来，耗到红日西坠，辽军饿了，拿出干粮水壶是连吃带喝，宋兵也饿了，什么也没带，没准备呀。他们干看着，眼看天黑了，呜唰，夜风袭来，宋军肚子没食，天儿再凉，一个个机灵打着哆嗦，小脸煞白呀。半夜时候，宋信人回来了，曹元帅有令，白沟河将领经过激战，损失5000人，余者已经过河到涿州，你们呢？回来吧，没事了。是啊，崔延进的3万人损失5000了，快回来吧。郭守文这次撤兵，郭守文走了，韩德让也领兵回休哥大营。此时萧太后已经走了，临走的时候告诉休哥转达韩德让，说白沟河的3万人叫他们损失一半回去，不过那些人进涿州容易，就甭想回家了，叫他做外丧鬼，太后又有灭敌之法。曹彬得下涿州容易，想出涿州不容易，另外不能叫他安宁。这几天呢，由我带兵在涿州城骚扰宋军，叫他们一会儿也不得好。又叫普努里带10000人截杀涿州城出来打通粮道的人，粮食不通，涿州断粮就等于掐断他的咽喉，这样一来啊，哎，他得下涿州没用。韩德让佩服太后，真是神机妙算。那么下不我呢？你需要如此这般，这么办。好，韩德让领兵出发了，回头再说敌将曹彬。进入涿州已经2天了，这2天呢他一会儿也没睡觉啊。怎么每隔1个时辰就有军卒报告说辽军攻城？曹彬敢睡吗？赶紧登城头指挥还击。当你认真对待啊，辽兵撤走了，撤兵了，我回去睡一会儿吧。脑袋没打挨枕头呢，报辽军又来攻城。曹彬是甭理的，他们那是假打假闹，甭理他。一会儿军兵报，可了不得了，辽兵驾云梯要上来了。哎呦，这回是真的了。曹彬慌慌张张登上城头，再看呢，辽兵走了。嘿，把他气的，我在雄州想着涿州，进了涿州更难受啊，这怎么办呢？曹彬为难了，粮道又被辽军掐死，如今弄得人心惶惶啊。还是大将郭守文有韬略，他对曹彬说：“哼，这是萧太后兵力不足用的缓兵之计，他把我们拖到这儿，等北国援兵一到，就要对我们进攻了，我们呢就危险了。我们别让那个女人牵着鼻子走，别看她天天派人骚扰涿州，她不想攻城。”他要想打涿州，他不能从涿州撤走啊。现在粮道被堵，打不通，咱也不打

0: 就我们人马直取幽州，兵往北进。因为幽州附近呢、有的是粮食，到那儿要能和田崇进、杨业会师，就更不愁了。千万别在涿州死守，嘿，这才叫强中自有强中手，能人背后有能人呢、郭守文这招打乱了萧太后计划。敌帅曹彬听了这番话如拨云见日，对呀，干嘛非得和堵截粮道的军卒天天拼命，还打不下来又误了会师幽州啊。好吧，就这样留一万人守涿州，另带九万人起兵，浩浩荡荡直奔涿州。这下子可打乱了萧太后的部署，把在城外打伏击的修哥吓坏了，他又不敢把人拉上去硬拼，萧太后不让，为了保存实力不许硬碰硬。哎呀，宋军往前进，萧太后可就在前边，他在琉璃河扎兵，离这儿才60里呀、宋兵往前一推进，一战就到了。太后身旁只有几千人，怎么能打过曹兵9万人呢？不好，我得送信。就这样，他的队伍尾随宋军后边慢慢前进，你们慢慢走，我先走了。修哥只带了4个护卫的，骑快马绕道直奔琉璃河给萧太后送信。来到琉璃河这一看呢，琉璃河对岸已经扎好了硬寨，就是临时行宫。干嘛呀？萧太后和儿子在这等北国援兵，已经派人往6国3川9国18寨发出6道圣旨，请援兵速到琉璃河聚齐。就在这阵，修哥到这里边顾不得见礼，连说：“太后啊，大事不好，曹彬带兵北上，离此地不远了，你和圣上尽快躲开。”哟，萧太后一听吓了一跳啊！哎呀，是曹彬粮道不通，不顾粮草紧张，竟然率兵北上。另外，修哥和曹彬同时出发，修哥到这儿，曹彬也快到了，无非大队人马慢点，说到就到，至多差20多里地。敌兵压来，这可如何是好？说叫修哥回去调他那4万人，来不及了。修哥就是累生双翅，也不会把人马带到宋兵前边。叫我跑，往哪儿跑啊？没地方，附近小城，每个城里只有这么2000-3000人辽军把守。我们母子到哪儿，哪个城就得被攻破呀。现在关键是争取时间拖住曹彬，腾出功夫让修哥人马赶到。哎呦，这可怎么办好哦？萧太后急得在大帐内转来转去，走来走去。他眉头一皱，计上心来：“修哥呀，你别急了，形势所迫，我也唱出空城计。”修哥对中原历史不太通，空城计他知道，他是带兵的。哎呀，不行啊，太后，不能冒险呐、万一曹彬不听邪，岂不是全盘皆空？你不要替我担心，我自有办法。你火速返回军中，带兵尾随宋军之后，见机行事。一会儿宋兵到琉璃河，我和黄儿在河的对岸等他。如果宋兵要渡河，你从后面发起猛攻，钳制他，不让他过河。他是观望不动，你也屯兵不战，别理他。若宋军想撤回涿州，你将兵丁引开，给他们让道，叫他顺利返回涿州。臣遵旨。修哥虽然不完全明白萧太后的意思，又不便多问，只可按计行事，转身走了。萧太后可忙开了，立刻派传旨官向穿梭厢房摆空城计。小皇上耶律隆绪进来了：“娘啊，您乃万乘之躯，不可摆什么空城计，太危险。皇儿啊，不是为娘，今天你也得冒生命危险了。”幕后 何必你冒这么大风险呢？为了大辽，做一国之主，一国之国母，担此风险也是应该的。哎呀，幕后要被宋军识破，我母子落入敌手，就是丧身辱国呀。哎，皇儿娘也是事出无奈呀，不这么做怎么退兵？现在为娘缺兵少将，只有几千人，如何对付九万敌兵？娘怎么能舍得拿皇儿做赌注？这样做是有危险，也可能出奇制胜。老百姓不是那么句话吗？撑死胆大的，饿死胆小的。敌人曹彬上次打了败仗，他是一朝被蛇咬，十年怕井绳。他怕再打败仗，宋二主不饶他。他知道害怕，打仗怯阵，他就得输。皇儿，敌军就要到了，我们加紧准备。好吧，圣宗只可听命。就这样，呵，整个辽军应战忙活的天翻地覆，正折腾呢。宋军大元帅曹彬亲统九万人马，离涿州一路浩浩荡荡，很快来到琉璃河的对岸。还有五里地，前面开路的先锋官是李继轩。李继轩领三千人正在开道，猛然一抬头，嗯，把他吓住，队伍停，别走了，站下。他急忙拨马回到后边。元帅，二位元帅，这是怪事儿，天大怪事儿，前边发现辽兵。曹彬、副元帅崔彦进都带住思江。曹彬一皱眉，有什么怪的？我早就预料到前边很可能辽军设下埋伏打吗？不不不，你看就知道了，你快瞧去吧。哎，好。就这样，两个元帅带几名战将呼啦啦提战马来到队前。戴思江往对面一看，哎呦，一个个是瞠目结舌。怎么了？现在啊，天正是正午，红日高悬，长空没有一丝云彩，蓝哇哇的。哎呀，风那么轻，那么暖，这是难得的艳阳天。只见河的北岸是人山人海，前边高头大旗，最前边的十二生肖旗，什么子鼠、丑牛、寅虎、卯兔、辰龙、巳蛇、午马、未羊、申猴、酉鸡、戌狗、亥猪，十二杆大旗的旁边有日旗、月旗、星旗、狼牙旗，三十六杆天罡旗，七十二杆地煞旗，正当中一杆辽国的国旗。辽国大旗高有三丈六，旗杆呢像小树那么粗，杏黄缎子面，周围镶黑缎子狼牙边，中间顶上角是红月光，象征着太阳，下边是绣的黑字斗大个辽字，象征着阳光普照大辽，是辽国大地生辉。十二杆生肖旗的前边放着矮架子，矮架子上摆着一排排十二面方鼓、十二面圆鼓、十二面太平鼓、十二面腰鼓，几乎手就是十八九岁棒小伙子，紫红色卷趴罩头，上身光着膀子没穿衣服，下边围着豹皮裙子，足蹬矮腰狼皮靴，在左边打着一柄九曲歪把黄罗伞盖，伞盖下坐着个女子，年纪在个三十几岁，这长得风姿绰约，雍容华贵。只见他头戴九凤朝阳冠，上插织金铃，耳戴金环，身穿江南香绣百花小袄，腰系长裙，石蛮腰扎金带，外罩大红缎子斗篷。谁呀？不是别人，正是大辽国长天皇后萧绰萧燕燕。
1: 您正在收听的是由刘兰芳播讲的评书《契丹萧太后》，欢迎继续收听。

0: 好评书怎么听才过瘾？
1: 好评书当然要连着听才过瘾。
0: 名家播讲，两集连播，辽宁经济广播，好书连连听，越听越过瘾。
1: 请收听由刘兰芳播讲的评书《契丹萧太后》。
2: 宋军元帅曹彬带90,000人马来抓萧太后，他的兵马来到琉璃河岸边，突然发现萧太后就在对面。不但萧太后在那，萧太后的儿子也在那，在一顶直霸黄罗伞盖下，正是辽圣宗耶律隆绪。呵，耶律隆绪少年天子，英俊潇洒，头戴冕旒通天冠，外驾金波衫，身穿赭黄袍，腰横玉带，足蹬朝靴。在他身旁站立一员大将，40岁上下，银盔银甲，光辉耀眼，肋下佩戴宝剑，杀气腾腾，威风凛凛。是谁呀？正是辽国权威盖世、武艺超群的南院枢密使、总知宿卫士楚王韩德让。只见萧太后和小皇上面前摆满了美味佳肴、金尊银盏，两旁边是宫廷乐队。别看是在外出征啊，阵容庞大，男女乐师正在弹奏，敬什么乐器啊？反正没有架子鼓和萨克斯，别的应有尽有，玉磬、芳香、长笛、短笛、胡琴、琵琶、吹叶、芦笙，呵，有好几十人呢，嘚哒嘚哒正在演奏，声音悠扬，委婉动听。有8个宫女儿穿着袒胸露背、薄如蝉翼的宫装正在跳舞，这服装真叫薄露透肥，怎么不瘦呢？哎，瘦了不好看不美，总得肥点儿，被风一吹飘起来，好像仙女儿林凡一样。曹彬带众将看着，当兵的呼啦也过来也瞧着，全瞧直眼了。这些当兵的总在军中打仗，不是杀就是砍，好几个月连个女人都看不见。眼前这8个美人儿，面似桃花炸开，又如梨花初放，抬胳膊踢腿儿，呵，小腰像笔杆儿，腰柔像没骨头，玉体冰肌，嘿，太美了。哎，那个冲我笑呢，哪儿冲我笑呢？一个抻长脖子瞪大眼睛，不敢眨巴眼睛，怕少看一眼后悔一辈子。这伙人望着望着都忘记这边是打仗了，还以为看仙女林凡呢。甭说当兵的，大将刘知信眯缝眼睛咧着大嘴，哎，罢了，萧太后会享受啊，出来打仗还这么排场，咱要弄2个回去也给咱唱唱跳跳多美呀。郭守文一捅他，哎，你怎么那么没出息，打仗呢？哎，我知道打仗，我在想怎么能抓住萧燕燕压回去，叫他每天给我们打洗脸水。去，别胡说八道。曹彬看罢多时，心里琢磨，萧燕燕干嘛呢？我这90,000大兵压境，他近在咫尺，他不害怕？没明白，他悄悄地退过来，下了马，一摆手，将几员将官连副元帅叫到身旁，连没上任的幽州刺史刘伯勋也过来了。哎，你们大家说，萧绰这是干什么？郭守文说，哼，我看他是装模作样，故弄玄虚，以此想阻止我大军北进。哦，你是说萧太后在玩空城计？刘知信说，嗨，管他什么空城计美女计的，我带人杀过去，把萧绰和他儿子抓来，到我们这看看谁死老婆，把萧燕燕给他，连儿子都有了，多合适。曹彬不脸一沉，这什么时候你还胡说八道？嗨，什么叫胡说呀？别前怕狼后怕虎的过去抓人，只要抓住萧太后，那吹笛的、唱曲的、打鼓的、举旗的，全是喂狗的货。郭守文说，你能不能不添乱？崔副元帅眯缝眼睛看了半天，哎呀， 我看萧太后面对90000大兵要没把握，怎么敢用自己的儿子冒险？他可以天不怕地不怕，他儿子舍不得，要知道母狼还护崽儿呢，寡妇守儿子比他命还值钱，我看是故意以此

0: 引我军上钩。何令图也说，萧太后一向诡计多端呐。郭守文说，哼，据我知道，契丹的援兵尚且未到，刘令河北岸萧叔身旁只有几千人，他无兵可调，哪有伏兵，我们不能被他假象欺骗。曹彬说，我试他一下，他二次上马，提战马倒在岸边，用马鞭往北边一指，嗨，萧太后，我有话要跟你说，本帅问你。呵，对面跳舞的不跳了，唱曲的也不唱了，小皇上吓得心呢都提到嗓子眼了，嗓子眼太小，要是大点啊非蹦出不可。他一看对面黑压压的宋兵，像蚂蚁似的，又如蝗虫啊，只隔一里来地儿，只要鞭梢一指，大兵过河，我们全得落入魔掌。想到这儿，他看看母亲，哪知萧太后神情自若，旁若无人。小皇上立刻稳住心神，我母后教诲，遇事不慌，喜怒不形于色，有我娘保护我呢，还有韩将军，怕什么？想这儿，他抬头看看韩德让，韩德让正低头看他，在目光里有慈父的爱，有大臣对君王的忠。当时他立刻忘记这是杀人战场，真好像随母亲和韩德让郊游听曲儿呢。这阵儿，萧燕燕站起来走到河边，啊，说话的是曹元帅。石敬石敬，你何必隔河呼叫，来来，请过来畅饮三杯。哼，萧绰，我不是当年的司马懿，这套空城计把戏故伎重演，骗了别人吓不住我。哎呀，他曹元帅一眼就看透，佩服一极，其实我本无成，谈不上空城计，这平川旷野，只要曹元帅派100人过来，我们就难免做阶下囚，机不可失，请过来吧。啊，这萧太后越让过去，曹彬越不敢。刘知信急了，元帅，让我带着人马过去，生擒萧绰和那小皇上，就是中了埋伏，总死无怨。这史圭呀，病也好了。末将愿往。崔延基说，曹元帅不可轻举妄动啊。曹彬问郭守文，将军你看呢？元帅，不如喝出1000多人过河冲一下，立刻就明白，碰巧了就去把萧绰母子抓住。嗯，有理。刘知信，末将在呀，本帅给你1000人过河，要生擒萧绰，如果抓住就是盖世奇功。嗯，臣遵令。刘知信高兴啊，急忙点队开始过河。副元帅崔延进埋怨曹元帅，你不能轻易断送1000人性命，万岁不会饶你的。哼，曹彬没理他。就这样，刘知信1000人扑腾扑腾已经下河了。突然北岸啊，大咚咚咚咚，大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号角声，驼蹄鼓声，战马的马蹄声啊，声震田野。嗯，怎么回事？刘知信也一愣，停，等等，看看。他们抬头往远处观瞧，就这阵由远而近来了几杆大旗，前边是飞龙旗，飞龙旗下有一支队伍滚滚而来，这队伍霎时间来到萧太后的近前，为首员大将跳下坐骑，上前施礼参见太后。大帐皮宝军领兵10000，奉命兼程赶到，请旨定夺。萧太后一乐，知道了，站在一旁列队候旨。是，这员大将往旁边一闪，就这阵又来一哨人马，金凤旗下引来一伙军卒，接着飞虎旗、飞豹旗、飞蟹旗，每个旗下 都带一哨人，一共是12宫1府13队，3川6国9沟的援兵到了。曹斌呐、简直眼睛看花了。下河的刘知信这一千人也看呆了。李继轩自言自语说：“哎呀，萧太后的援军一下子来了10几万，不好！就在这阵儿，后队蓝旗关到了，报！启禀曹元帅得知，大辽国耶律休哥带40000人马，正悄悄向我靠拢，请令定夺。”曹斌听这话，当时脑浆流斗一样，嗡的一下。难道萧太后要在琉璃河围歼我们？怪不得他在对岸，原来有10几万大军做后盾呢。不好！崔彦基也说：“元帅，快撤退！等他们过来，我们就跑不了了。”曹斌也慌了：“好，撤！快，全速回防涿州！”是大队，哗！你看前进慢呐，往后退可快。往回走的时候畅通无阻，没有追击的。这一路上，大将郭守文是一言不发。曹兵看出来，郭将军，好像你有心事。元帅呀、我们被萧太后欺骗了，怎么见得？他那10几万援军来自辽国各地，互相之间相距有的几千里，怎么会这么巧都在同一时间一起到达琉璃河？是不是萧绰故弄玄虚设的空城计呀、曹斌觉得有道理，但是人马已经撤回来了，已经赶出一多半，总不能掉头再回琉璃河吧。这阵儿崔彦进不高兴了：“郭将军，你敢保证辽国的援军都是假的？哎，我不担责任啊，我可没那么说。就在这阵儿，探马蓝旗官来报，万岁有旨意。”曹斌接过来一看，宋二主下命叫他们不要贸然前进，打通粮道，保存实力。曹斌想，得了，我要回涿州吧。就这样兵撤涿州。到了涿州之后啊，李继轩、刘知信带兵打通粮道，为了保险，派郭守文拿下东南60里地的固安城。这个固安城啊，是萧太后进攻涿州的必经之地。那么这个城拿下来呢，等于给涿州多个屏障。哪知道郭守文拿下涿州没到2天，又回来报信：“元帅啊，那天琉璃河边我们上当了。”曹斌说：“你怎么又想那件事呢？”“嗨，我到固安呢，没费劲儿就把城拿下，抓住几个当兵的，一问才知道，萧太后当时只有几千人呢，只有8000人。将军，你的意思再次出战北进？晚喽，别说出战呢，我今天找元帅建议，你要全军撤退。”“啊，向哪撤退？”“咱们退守瓦桥关、高阳关、易金关3关，成犄角之势，在那驻守。”“你胡说！好端端的，我们一仗都没打，为何要退败呀？”“元帅，你不知道，据探马查明，契丹国的援兵于今天陆续到达，目前已够10万，我军在数量上已不占优势。现在我们粮道不通，趁着敌军未能合围，退守3关，不然的话，恐怕像上次那样，失败更要惨重。”曹斌不听：“你胡说八道！哎呀，末将为全军着想，你说的不对，情况不像你说那么严重。李继轩去打通粮道，高琼带兵5万，从海上登陆。萧太后一定派重兵守住上京临潢，不可能把兵都增援这边。你说辽国已来10万大兵啊，我不相信。元帅呀、消息可靠啊！哎，就算来了10万人，也不能都打我们涿州，
1: 因为西路杨业和耶律斜轸交战，耶律斜轸难以支持，

0: 起兵没走出多远，被人追回来了。三位将军请止步，曹元帅叫你们回涿州，野驴休哥正在攻城。三员将马不停蹄回师解围，赶到涿州一看，城外连辽兵的影子都没有，全撤了。三人来见曹兵，元帅，这是怎么回事啊？
1: 哎，
0: 这辽兵利用攻城钳制我们去打通粮道，哎，嫉妒莫过绝粮啊。元帅，我们怎么办？你们呢？你们，哎，看来不行了。还是郭守文说的对呀，我们守不住了。何将军，我有一事相求啊。眼下情况危急，我想派你回京城面见圣上，是攻是退是战是守，请万岁定夺。另外你要陈明情况，万岁必须派援兵，要不然来不及了。为了保存实力免遭失败，一是增兵，二是退守高阳关，再图进军。好吧，就这样，贺令图领命走了。你可快回来呀！你放心吧，慢不了。不提曹彬进退两难，心事重重，回头再说萧太后。萧太后在流利河旁设兵，制胜曹军，退了曹兵人马。今天精神大振，为什么呢？有六支援军已经到达，共计是4万多人。别看天黑了，应战里灯火通明，非常忙，还得让把这六支人马一一的接待安排住处。就在这阵儿，有人报又有一支人马赶到。嗯，韩德让都觉得奇怪，又是哪来的援军呢？一共是发出6支调令，怎么又来一伙呢？来人，将统兵将领带进来。时间不大，从外边进来虎将、末将、参见韩元帅。韩德让抬头一看，啊，是你，你怎么来了？来的是谁呀？平州辽兴军节度使叫安臣霸。这安臣霸有大鹏翼之勇，有萧达凛之谋。哎呀，安臣霸呀，平州战事吃紧，听说高琼正在猛攻猛战，你怎么上这儿来了？难道你私临训地？不不，末将奉命而来，没有我的将令，何人招你至此？我这有金鱼符。金鱼符说着往上一递，韩德让一看，对呀，这怎么回事呢？就在这阵儿，萧太后从后帐走了出来。韩爱卿不必多疑，是哀家派人斥兵符将令调来安将军。
1: 哦，太后，
0: 安臣霸至此，那平州空虚，宋将高琼就会趁虚而入啊。平州一失，宋兵就可以向我上京推进，这不等于开门放盗贼吗？哎，没什么，高琼5万人马早已在平州沿海登陆，就因为安将军守护，高琼久攻不下。我把安将军调到这儿，带2万人增援燕云16州，那么高琼肯定要打开平州。平州失守就失守吧，别忘了平州是我国后门，且放狼入后门，集中力量先打前门虎，等把虎打死了再关上门打狼，岂不是狼虎双得？
1: 哦，
0: 哎呀，太后用兵除神入化，我等望尘莫及，但不知下步棋怎么走。韩爱卿，现在我人强马壮，兵精粮足，各军饱餐战饭，休息至3更时分，然后6万兵马猛攻固安，务必一举攻克。就这样，到了晚上，6万辽兵从4面悄悄地接近了固安城。等守城的宋军发现，报告郭守文已经晚了。安臣霸第一个攻上西城，郭守文不是对手，败了下来。

0: 逃到涿州，查点兵马20000人只剩下5000人，曹彬吓了一跳啊，没敢怪罪郭守文，做好战斗准备。再说辽军占领固安之后，萧太后梁圣宗来到城里，太后满心欢喜，犒赏三军，重赏安陈霸。行赏之后，修哥说应该火速攻打涿州，韩德让也同意。萧太后说啊，现在不着急打涿州，因为曹彬等人憋足劲儿和我们玩命，我们不和他拼。这么办，我们围住涿州，围而不打，耗费他的精力，耗费粮饷，曹彬吃不住劲，准得难逃。我算计啊，他要难逃，准走拒马河。修哥呀，你带20000人埋伏在拒马河岸，管教那曹彬人马全军覆没。修哥说声遵旨，心里不解，心想太后就知道曹彬准得南撤，而且必走拒马河，好呗，咱试试吧。修哥领兵走了。第二天清晨，萧太后还舞了趟剑，练练身子骨，那意思如果需要我也上阵。早饭过后，萧太后亲统70000人马直奔涿州，离涿州5里地啊，吩咐安营扎寨，叨叨牢定营炮下，就在城的四周围啊立好了帐篷，挖战壕，埋鹿角压叉，设好岗哨。韩德让问太后啊，为什么我们围而不打呢？嗨，韩爱卿，涿州城高池深，若强攻3-5天打不下来呀、啊、如果勉强取胜，也要付出较大代价。如今我陈兵城下，不急于进攻，城里一定人心惶惶，将来不打自退。嗯，好吧。果不然，这边一围城，城里人都着急了，特别是宋将，一个个摩拳擦掌，憋足劲要和辽军决一死战。曹彬也想，这些天呢、啊、憋得够难受了，咱们打一仗，现在我们斗志旺盛，给辽军迎头痛击。哪知道1天2天3天辽军不叫阵，哎呦，宋军要拼搏的劲头啊，像皮球撒气一样消磨掉。又过了几天，粮食吃光了，又因为天气炎热闹起瘟疫，有的饿死，有的病死，曹彬愁坏了，心想我就喝令图进京向万岁报告军情，是打是不打还是退，还不见回来，哎呀，我怎么办呢？这阵儿啊，足智多谋的郭守文开口了，元帅，贺将军4月24走的，今天是4月30，整整走了6天不见回来，只怕路上出错了。不会的，不会有闪失，嗨，他已经过2天了，如果再不回来，死等圣旨，战情不好啊。以你之见，以我之见，我们不能等圣旨啊，万岁得知我军处境，也一定会做出撤退决定。如今我们战斗力减退，为了保存实力，减少损失，晚退不如早退。哦，那么想退应该从哪条路线走呢？依我之见，咱们走白沟河，由米信接应，量无大碍。
1: 听众朋友，您刚才收听到的是评书《契丹萧太后》，演播刘兰芳，编辑周冲，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次节目再见。
2: 收听FM88.8，财富到你家。
3: 这是山林中采录的画眉鸟的求偶声，这是城市中圈养的画眉鸟的求偶声。听见了吗？长期生活在嘈杂的环境中，鸟儿被迫提高了嗓门，谈恋爱也似乎成了吵架。保护环境，减少噪音，这是说给大自然的最好情话。
4: 妈妈，为什么人行道上有这么多一条条凸起来的路呀？
5: 好孩子，这叫盲道，是专门给盲人行走的路。
4: 哦，这是盲人专门走的路呀。那这条道上怎么有这么多小汽车停着呢？这些小汽车是不是也看不见呀？
5: 他们的眼睛已经有障碍，请还给他们一条没有障碍的路。
6: 妈妈说，把海螺放在耳边，就能听到大海的声音。你听，妈妈，这是大海的声音吗？
7: 每年流入海洋的塑料垃圾高达千万吨，它们残忍地夺去了无数海洋生物的生命。你听到它们痛苦的声音了吗？保护海洋环境，保护大海的声音。
1: 我国现有约8500万残疾人，他们或许看不见，或许听不见，很多普通人做起来轻而易举的事，对他们而言艰难无比。请给他们多一些关爱和帮助，也多一份理解和尊重。
8: 小时候，父母总是耐心的等待我们成长，成长。
9: 宝贝，来，先迈左脚，真棒！慢慢的，别急，妈妈等你。
8: 长大了，父母总是耐心的等待我们回家，回家。
10: 喂，小兵啊，到哪儿了？
11: 爸，我还在单位加班呢，可能还有一会儿。
10: 没事儿，慢慢的，别急，我们等你。
8: 当父母老去，当他们再也无法追上我们的步伐，爱的等待可否由我们来延续？
9: 爸，您慢点儿。
12: 爷爷，别急，我们等你。
9: 等你。
6: 妈妈说，把海螺放在耳边，就能听到大海的声音。你听。
4: 妈妈，这是大海的声音吗？
7: 每年流入海洋的塑料垃圾高达千万吨，它们残忍地夺去了无数海洋生物的生命。你听到它们痛苦的声音了吗？保护海洋环境，保护大海的声音。
13: 我是一名医生，对我来说，时间就是生命。
14: 我是一名警察，对我来说，时间就是纪律。
15: 我是一名老师，对我来说，时间就是知识。
16: 我是一个老人，对我来说，时间就是你们。
17: 爸妈，我回来了。
18: 哎呦，儿子，
19: 爸妈都想死你了。
20: 天意怜幽草，人间重晚晴。感恩生活，从陪伴父母开始。
9: 爸爸，我去给你洗苹果吃。
21: 谢谢宝宝。哎，等等，先别把水倒了。
9: 为什么呢？
21: 洗过水果蔬菜的水可以用来浇花、洗地板或者是冲厕所。
9: 爸爸，我明白了。
21: 节约用水，从点滴小事做起。

0: 北京时间十点整，
1: 这里是辽宁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 FM 88.5。

0: 辽宁经济广播调频覆盖沈阳铁岭地区88.8，大连87.6，鞍山辽阳91.8，抚顺89.5，本溪88.4，丹东99.2，锦州盘锦107.6，营口91.1，阜新96.8，朝阳106.5。
1: 播报财经动态，传递财富信息，这里是金广快报。
2: 大家好，欢迎收听这个时段的金广快报。国家发展改革委主任郑兰杰10号主持召开民营企业座谈会。郑兰杰表示，四季度是全年收官之际，也是巩固经济回升向好的关键窗口期。国家发展改革委将认真贯彻落实党中央和国务院决策部署，加大逆周期调节力度，加强宏观政策取向一致性评估，强化存量政策和增量政策的协同发力，推动15五规划、6张网建设实施方案等明确的重大工程项目尽早开工建设，激发释放内需潜力等。国新办近日举行的开局起步15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上获悉，我国将开展适应人工智能发展促就业行动、技能照亮前程培训行动、农民工就业促进行动、高品质就业公共服务供给行动以及人力资源服务加融合发展行动。10月10号，工业和信息化部、公安部、生态环境部、市场监管总局联合发布关于进一步加强汽车产品创新设计和研发测试验证有关管理工作的通知征求意见稿。通知对市场关注的汽车产品创新设计技术提出具体测试验证要求，涉及虚拟操纵键、门把手、新型人机交互系统、大角度座椅等方面。其中提到，汽车生产企业不得做虚假、夸大或引人误解的宣传，不得使用违反道路交通法规的场景来宣传产品功能，不得诱导驾驶人忽视安全驾驶责任，确保消费者正确理解和使用汽车产品创新设计相关功能。近日，中国证监会就公开征集证券投资基金运作管理办法及配套规则公开征求意见。此次修订围绕完善基金投资运作监管要求、支持权益类基金发展、优化监管指标和机制三大方向展开，既为产品创新和投资管理拓展了空间，也通过强化受托责任、规范投资行为，推动公募基金更好服务投资者和资本市场。近日，一级市场迎来 A 股新公司新一轮资金注入。据证券时报记者不完全统计，8月1号到10月7号，共有262家 A 股上市公司披露与专业投资机构共同投资认购基金份额或参与设立生产基金、私募基金的公告，相关公告超过420条，其中188家公司披露了具体出资金额，合计认缴规模约为156亿元，单笔出资中位数为4000万元，47家公司出资超过1亿元，7家公司出资额达到或超过5亿元，部分公司未披露金额，实际规模应高于上述数字。感谢您收听这一时段的金广快报，编辑播音一凡，我们下一时段再见。
3: 打竹板，咱们说几句，光盘行动我参与，珍惜粮食不浪费，铺张消费不可取。吃得饱，吃得好，是不多不少，正正好。剩饭剩菜要打包，不看别人看自己。勤俭节约讲文明，传承美德我和你。
4: 光盘行动，我们一起。
5: 辽宁广播电视台制作，辽宁省广播电视局推荐播出。
0: 用爱点亮希望，不让青春留白。
6: 助学贷款，助学子跨越山海，常态化受理，随到随办。
0: 让教育之光照亮每一个追梦人的未来。
7: 加油！
8: 加油！
9: 加油！
10: 加油！
11: 加油！
6: 让教育之光照亮每一个追梦人的未来。
12: 欢迎光临老友俱乐部。
13: 当我的鬓角如霜，沟壑纵横，岁月已为我们换上了绿。
7: 这里是诵读教室。
8: 不惧老，不怕老，乐观的态度，健康的身体最重要。
9: 来这里分享您的烦恼和快乐。
7: 这里是老友大舞台，欢迎您报名加入老友俱乐部。周一至周五10点到11点，辽宁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融媒体直播节目《老友俱乐部》，老友们最忠实、最长情的陪伴。

0: 财富调频 FM 88.8，这里是正在收听的老友俱乐部，我是主持人小娜。大家可以通过手机 APP 打开蜻蜓、阿基米德、北斗、融媒在线收听或回听我们的节目。当然，我们更为推荐您通过辽宁经济广播的官方微信视频号同步收看节目内容。辽宁经济广播官方微信视频号还会在节目之外为您提供更多的精彩内容。听广播，看视频，经济融媒聚合发力，一切尽在辽宁经济广播。今天呢是周一，让我们一起走进周一的主题板块，我和我的团。
1: 因为喜欢所以热爱，
2: 因为热爱所以奉献。

0: 点。
1: 辽宁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我和我的团，用文化绽放精彩，用艺术点亮人生。
2: 遇见最棒的自己，遇见最好的你们。
3: 我和我的团，欢迎你们。

0: 用文化艺术点亮人生，遇见最好的自己。各位听众网友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走进周一的主题板块，我和我的团，我是小娜。刚刚过完国庆节，但是我们直播间的快乐氛围不减。今天呢，我们迎来了一支特别具有特色、非常有活力的一支艺术团，它就是辽宁最可爱的人艺术团。现在呢，就让我们一起认识一下他们。好的，坐在我身边的呢，是王团长。王团长，您来介绍一下你自己。
1: 好，大家好，我是辽宁最可爱的人艺术团团长，我叫王奎海。
0: 王团长，您是第几次来到我们直播间了？
1: 我来到辽台是今天是第六次了。
0: 哇，是我们的老朋友、老伙伴。那今天呢，您带队把艺术团的各位骨干都带到了直播间，能不能给我们介绍一下他们，也让我们的听众和网友认识一下他们？
1: 好的，好的，
0: 好的。
1: 首先我从这个祝老师开始啊。
0: 好。
1: 他叫祝文双。
0: 嗯。
1: 是我们团的一个，怎么说呢？那骨干力量。
0: 嗯。而且祝老师。
1: 他是被央视誉为边唱边画第一人，中国边唱边画第一人。
0: 哇，很高的荣誉呀、因为祝老师也多次的走进央视以及各省的这个舞台上去展示自己的才艺。
1: 央视都十多次了。
0: 而且祝老师在职期间是一名人民警察。
1: 对，他开始是人民交警。后来呢，这个刑警队。刑警队政委。
0: 哇。
1: 然后呢，就是刚退休，刚在走向咱们这个队伍里边。
0: 这是王团长挖到的宝藏级的队员。朱老师，您也跟各位听众和网友打个招呼，让大家再次的认识一下你。
2: 各位网友，各位听众，大家好，我来自辽宁鞍山市，我的名字叫祝恩双，原工作单位是鞍山市公安局铁东公安分局的一名公安干警。
0: 哇，朱老师的声音还有气度都不凡，让我们期待着待会儿您给我们的展示，好不好？
2: 谢谢。
0: 那第二位队员，
1: 叫齐小光。
0: 他
1: 是我们团队的男高音歌唱
0: 啊，
1: 歌手啊，歌手，有歌唱家还没到，歌手。我们那个团队这个团员呢？都是我先后分三批直接单独面试上来的。三批面试上来的。我们这个和别的团队啊，他不同的原因呢，我们这个选手我要求的非常严格，除了京剧之外，其他一面不允许放音乐。全是清唱。舞蹈啊，舞蹈那得有音乐了。那个反正各方，因为我们团队一会儿再说各方面做声啊。
0: 好，
1: 我们齐老师呢，
0: 齐小光老师，
1: 他的声音有一种穿透力。男高音。所以我就把他纳入到我们的团里来了。
0: 好，齐老师跟大家打个招呼。
3: 主持人好，网友们好，各位听众观众们好，我叫齐小光。我来自辽宁最可爱人艺术团，我是一个唱男高了，也是爱唱歌吧，这是我的宗旨，也被王团长发现了，一下子就通过了，直接就把我吸入这个组织。我一看那个组织也非常好，非常纯洁，不像其他的团体，
0: 正能量是吧？
3: 正能量。非常非常浓。
0: 好，期待着一会儿小光老师给我们的男高音展示，欢迎。好，还有两位女演员呢。哎呀，今天穿着是新疆舞的服饰是吧？
1: 对，这两位演员呢，新疆舞，因为新疆舞吧，在我们沈阳跳新疆舞的很多。他们俩有他们俩的特色， 一般的演员还到不了我的眼下。
0: 哎呀，
1: 这真的，
0: 这是与众不同。而且我发现这两位姐姐，年龄不小了，一会儿
1: 我给你介绍一
0: 下，期待着。
1: 咱们那位小姑娘，今年78了。
0: 哇！
1: 这位这个
4: 72，
1: 我说反串，
0: 嗯，
1: 她是本来是女生，
0: 嗯。
1: 半老头半小伙啊，新疆小伙，他今年是71，对吧？
4: 72，
1: 72了。我少说一个，你看，年龄都不小了，但是舞起来，那轻飘飘，年轻小伙和年轻小姑娘。
0: 欢迎两位姐姐。哎呀，这两位姐姐其实在节目前也跟他们二位交流过，真的没有想到已经是70多岁了。从他们的体态还有精气神上，觉得他们真的是充满着活力，而且他们跳新疆舞也很多年了。一会儿让我们的视频端的网友们锁定 FM88.8 以及辽宁经济广播的微信视频号，我们一会儿来期待辽宁最可爱的人艺术团给我们的精彩展示。好的，那我们说到这儿呢，很多网友朋友们可能都听说过辽宁最可爱的人艺术团，那这个名字为什么这么起？这个团队又是一个怎样的艺术团？是综合艺术团呢，还是单独的某一个门类的艺术团？是什么时候成立的呢？让我们的团长给我们详细的介绍一下好不好？
1: 好的好的。我们的艺术团呢，是在我退休以后，因为我的老家，我从盘锦过来的，我在盘锦交警支队退的休，然后我到这以后，我退休了，因为我觉得我自己干点啥呢？也不能那待着呀。我得看沈阳这个文艺团队啊，团体比较多，就在这，因为我本身我对这个我非常爱好，我从小对这两种爱好啊。完了，我就是现在就到今年，我们团队已经成立了8周年了，
0: 是从2018年成立的
1: 啊，对，
0: 8周年，
1: 5月份，而且我们这个新晋演员，我们就在这八周年那个，我认为比较合格，我倒是授予他们一级演员。对
0: 我们在团队就给他
1: 们
0: 进行这个审核，并且给他们分这个演员的这个层次，是不是？
1: 对。另外，我们这个团队的性质，和别人不一样，在什么地方？我们的团队不像有些团队，就是你爱好唱，爱好跳，爱好唱，爱好跳，完了就来了，就来玩了。我不是，我的要求的水准比较高一点，就是说你能唱能跳，我们是属于综合性的团队啊。
0: 都有什么样的艺术门类？
1: 对，你比如说声乐，舞蹈。用声乐包括这个美声、民族、通俗类，舞蹈各类的舞蹈，戏曲各类戏曲，乐器器乐，魔术等等，还有这个反综合类的吧，全都有，凡是唯舞台上展现的东西，我们都有。
0: 那您这个团队拉出去就能成一个整个的一台晚会了。
1: 对，没问题。
0: 您就是以这样的目的来建团的。
1: 对，我们搞活的就一台像春晚。
0: 一台春晚，
1: 哎，
0: 听各位队员说，我们每一年都会有一个汇报演出，大家都拿出自己这一年来经过精心打磨的节目来，让大家一起自娱自乐，是不是？
1: 对。
0: 同时对大家每一个专业的艺术门类也是一个促进和提高。
1: 对。
0: 好的，那看来王团长都是经过层层筛选才选择的咱们的队员以及节目，
1: 先后三批，三大批，每批都20多人。后来。

0: 零星的呢，就是我独自发现的。
1: 嗯，
0: 我就自己，也就说算就纳入了。
1: 嗯，
0: 就这样的。
1: 好，那您觉得咱们的团队最大的特色是什么？
0: 我们的特色就是拉出来就能演，你要啥节目，我们有什么节目。
1: 哇，
0: 嗯、我们不像其他的。
1: 有一点小骄傲啊，王团长。
0: 哎、今天排练，明天排练，嗯、一三五二四六的，我觉得这样没有必要，因为我们都是成熟的演员，
1: 嗯，
0: 都是比较成熟的。
1: 我要的就是成熟的精品节目。
0: 对对对对对。嗯，再者说你要总天天排练一三五二四的，因为有些节目你不排练这不行。
1: 嗯，
0: 但你总排练吧，占着人个人的时间。
1: 嗯，
0: 这不也不有点不友好吗？
1: 我听出来了，王团长是让大家在实践中进一步的提高，是吗？好的，谢谢您王团长。相信说到这儿，很多听众和网友朋友们也都对辽宁最可爱的人艺术团有了一个初步的了解。那么咱们的节目到底演得怎么样呢？咱们首先说一说啊，您是怎么样发现咱们边唱边画的祝恩双老师的，好不好？
0: 实际当我发现他的时候啊，是第一次，可能朱老师不知道，我知道。第一次在2021年呢，就是央视选拔黄金一百秒的时候。
1: 嗯。
0: 在沈阳选拔那场上我都看见你了。
1: 哇。
0: 但是你不认得我。
1: 哇。
0: 我认你。
2: 是。
0: 在那次选拔到央视，可能辽宁就两个。
2: 对、
1: 嗯。
0: 你一个。还有那个托举舞那个
1: 啊，
2: 对，
0: 哎，就你们俩，你看现场我都知道，
2: 参加的人数很多，
0: 啊，对，一共上央视黄金百秒就你们两个能获得了，黄金项链，
1: 啊，
0: 对，
1: 还得了黄金项链。
0: 但那个时候呢，我心里头我已经在湘东那人了
1: 啊，
0: 就是那你这还在岗上
2: 啊？对对对，
1: 哎，
2: 那时候还没退休，
0: 哎，
1: 没
0: 退休，没退休，因为那个职务上也很重要，
1: 嗯，
0: 而且他担任政委的职务，
1: 嗯，
0: 所以说呢，我不敢轻易打扰人家，
1: 嗯，
0: 这刚一退休了我就没问题了，
1: 嗯，
0: 但没退休之前，就是在退休期间，他到处去演出，包括央视各省演出。他已经都列入我的团方之内，在我那个团，
1: 哎、
0: 整那个团的就这个，我有一个团群啊，
1: 嗯，
0: 早就有他的名字，他都知道，
1: 啊、早就认识，一看也是咱辽宁鞍山的人，
2: 对、
0: 哎，
1: 我想尽方法等他退休之后，时机成熟了，就赶紧跟祝老师
0: 联系，也就进入我的团内了。如果不是我的团内，像我不往这儿领。都是我团的人。
1: 好的，谢谢王团长的介绍。那我这时候想要问问祝老师，祝老师，您已经都是在黄金一百秒，而且登上各大的传统媒体，并且取得了一定的成绩的人，王老师一找你，您就同意了，是什么原因呢？
2: 因为我们是家乡人呐、
1: 啊，
2: 他是盘锦人，而且他工作在沈阳人，沈阳、盘锦、鞍山都是辽宁的、
1: 嗯、
2: 我们都是一个大家庭的成员、
1: 嗯、当时王老师是怎么跟您说的，您同意的？
2: 他说啊，我们沈阳啊有一个最可爱的人的一个团队。
1: 一听这名字你就觉得、
2: 啊、我看好了你的才艺、哦、不知道您愿不愿意加入
1: 啊、
2: 哦？我一听最可爱的人，我当然想进来啊。
1: 那是不是就跟人民警察是最可爱的人这交相呼应啊？
2: 对，是人民警察是最可爱的，是人民群众给的称呼。
1: 嗯，
2: 但我认为
3: 太会说，
2: 但我认为最可爱的人是我们的普通百姓、
1: 嗯、
2: 人民大众、
1: 嗯、
2: 是我们警察的最可爱的人、
1: 嗯、
2: 也是我们的服务对象，
1: 为人民服务。
2: 所以说他们的活动，他们的团队我愿意参加、
1: 嗯、
2: 我愿意出场、
1: 嗯、
2: 我愿意把传统文化和把自己的边唱边画的才艺展示给他们。
1: 嗯，好的，那今天您带给大家怎么样的才艺展示？
2: 我想就把我自己这个绝活，多年来积淀的这个绝活，也就是多年上央视和各个省市自治区表演的这个才艺、
1: 嗯、
2: 也就是一边唱歌、
1: 嗯、
2: 一边作画，把有声的声乐艺术和无声的绘画艺术做到了有机的融合，有机的结合进行展示表演。
1: 好。 好的，那我们掌声欢迎，期待大家精彩的祝老师的展示能给大家眼前一亮。祝老师有请。在我的背后呢已经把这个画板都准备好了，我们直播间的空间有限，一看这个画板就是准备要登上大舞台的，是不是？
2: 是的。
1: 嗯，在央视也是带着这样的一个画板走进央视的黄金一百秒的吗？
2: 对，这个画板和画人也跟随我15年了。
1: 好的，那现在可以开始了。您的
2: 说开始就开始，
1: 说开始就开始，也请大家准备好啊！辽宁经济广播的官方微信视频号，那我们在这儿呢，就有请祝恩双老师给我们边唱边画表演《我和我的祖国》。

0: 好，王老师，您再介绍一下这个祝老师这个表演，您看过吗？
1: 嗯，我看过。
0: 嗯，
1: 我看过很多次了。
0: 啊，他给你什么样的感受呢？
1: 给我的感受就是说，他本身在我心目中认为他和别人不一样的，是在什么呢？第一，他是边画边唱，一心二用。
0: 嗯，
1: 而且呢，不但说画，它是属于中国画，写意，画雄鸡，但是它是唱嗓子也不错。
0: 嗯，
1: 所以说有的人画得好，唱得不行。
0: 好的，说到这儿呢，我们就开始《我和我的祖国》的展示。

0: 真的是太精彩了，让大家真是一饱眼福。谢谢您，朱恩双老师。朱老师，来，请您移步到话筒前啊，我们来简短的跟您交流一下啊，哎呀，真的是从来没有见过这样的一种艺术展示形式，而且呢，我觉得全场的我们的几位嘉宾，包括王团长，相信各位听众网友朋友们也都看得激情澎湃。一方面是《我和我的祖国》这首歌曲，让我们大家能有一个共鸣，产生了强烈的爱国情怀；同时，这个雄鸡又好像祖国一样蒸蒸日上。祝老师给我们来再一次的进行一下诠释和解读，为什么要以这样的形式去展示您的艺术成果，同时您想传递什么？
1: 因为啊，我十多世到我们中央电视台的主要栏目进行表演，也到我们全国的省市自治区各个城市也表演过给广大的观众和朋友们。说朱仁双，您为什么爱画这只雄鸡？爱唱我和我的祖国，认为呀，我觉得他俩比较搭，般配。因为雄鸡代表着我们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版图，这是我上小学的时候学地理的时候老师这么说的。后来我一看那个地图，确实酷是一只雄鸡。
0: 对，
1: 所以说表面在唱公鸡、画公鸡，实际是我是在赞美我们伟大的中国。那说你为什么唱我和我的祖国呢？因为我代表我自己和我的祖国，我和我的雄鸡。那就是珠联璧合，那我就认为这个节目它有看点。
0: 而且我发现这体现着，一是您的唱功唱得非常好，然后再有就是画功，还有就是表演的功夫。大家有没有发现祝老师在边唱边画的过程中特别能够有表演的氛围在里面，给大家一个展示，然后一个这个舞姿，然后同时还有跟现场的一个握手互动。我觉得所以说真的是非常有看点，大家都很喜欢，是吧？
1: 谢谢。
0: 您为什么要这样设计？
1: 实话实说，我觉得艺术是来源于群众，来源于生活，它不能脱离生活，不能脱离大众。所以说你在表演节目的时候，如果在有条件的时候，尽量和台下的观众和我们的人民大众进行互动。这样的话我们才能体现出来我们上下我们是一家人一家亲。因为据我了解，这几位演员这几位团员也是来自于我们辽宁黑土地。
0: 是，
1: 因为我是辽宁省鞍山市的一名警察，对不对？我出生在我们鞍山市铁东区长店铺。我为啥强调这一点？实实在在我是辽宁人，我更是东北人，我更是中国人。
0: 说得太好了，我们再次给祝老师一点掌声。非常精彩的节目，让我们耳目一新，眼前一亮，同时也激发了所有的观众朋友们的爱国情怀。想问问祝老师，您想带着您的这样的边唱边画的艺术形式，想让它传递什么，或者说想让它在更大的范围内有什么样的意义和作用吗？
1: 实际上我多次强调我和我的祖国，祖国雄鸡。我这里面实际有一个梦。既是中国的梦，但我们国家有中国梦，我个人有我个人的梦。我就希望我们祖国能够繁荣昌盛，我们的人民能够国泰民安。更主要一点，希望我们的台湾能够早日回归，实现祖国统一大业。
0: 好的，
1: 让这个版图更加全面，
0: 更加完整。好，我们给祝老师一点掌声。我觉得祝老师作为咱们辽宁鞍山的家乡人，也带着爱国的情怀，希望您的边唱边画的作品能够更大范围内的让咱们全国人民能够观赏到，能够达成一个共识，同时呢激发更多人的爱国情怀，以各种形式来爱国。
1: 我想补充一句，我还有一个梦，这个梦能不能实现，我相信一定会实现的。就是我这个才艺，我想立足于中国，我想要走向世界，
0: 走向世界，
1: 不光让我们中国人民知道有边唱边画这样的才艺，让世界人民、世界各国都体现出我们东方大国的文化传统的底蕴。

0: 嗯，这个目标非常宏伟，但是祝愿的您这目标能够早日的实现，说的我们在场的各位都激情澎湃，这也是我们所有人的一个梦想，让我们中国的本土文化，无论是歌唱也好，画画也好，还是中国传统的文化内蕴也好，我们都能让全世界的人能够知道了解我们的大国情怀、大国底蕴。谢谢祝老师，我们来稍事休息一会儿，一会儿再接着聊。
1: 老友们，周一至周五10点，辽宁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融媒直播节目《老友俱乐部》等你来，一起复制快乐，粘贴健康吧。
0: 好的，欢迎回来。您现在收听和观看到的是我和我的团，我是主持人小娜。今天呢，来到我们直播间的各位嘉宾呢，都是带着自己的精彩的才艺来的。虽然是假期已经过去了，但是我们的直播间每一天都很热闹。老友俱乐部周一和周五每天上午10点到11点都会把精彩的中老年朋友的精神文化生活，以及健康养生，以及我们的私房话题带给大家，让大家每一天都过得非常充实而有意义。那今天做客直播间的是辽宁最可爱的人艺术团，那接下来呢，我们再请大家继续关注他们的表演。接下来呢，我们有请两位老师给我们带来新疆舞表演。王老师先给我们介绍一下这支舞蹈好不好？
2: 咱们这两个团员嘛，演新疆舞，我给他们俩变成是一家人，两口子
0: 啊，
2: 两口子，
0: 这是为了演出的需要。
2: 对，
0: 实际上并不是。他们
2: 同时呢，同时我还说，我说你们俩永远不能离婚呢，
0: 这是玩笑话。
2: 他是一对搭档，
0: 一个好搭档。
2: 他们的舞呢，在咱们沈阳也是新疆舞的佼佼者。因此我对他们俩跳的舞非常欣赏。要不欣赏他也来不到我们的团队。
0: 两位老师呢已经迫不及待的给我们表演了新疆舞的片段，都刚才流出来了。关静芳、李秀清两位老师请移步到咱们的直播间的中间啊，也请咱们的导播老师啊把镜头进行切换。我们两位老师将给大家表演的是新疆舞，两位老师已经70多岁的高龄了，而且我们辽宁最可爱的人艺术团呢，给他们的节目也进行了润色，就让他们进行演一个反串，这样的话呢，既能看到两位老师的舞姿，同时呢，让我们的节目也更有看点。那究竟两位老师这个舞蹈跳得怎么样呢？让我们大家一起锁定辽宁经济广播的官方微信视频号，我们一起来欣赏这个舞蹈表演《新疆美》。

0: 我们掌声在哪里？哎呀，谢谢两位老师，请到座位上稍事休息啊。哎呀，两位老师的舞蹈啊，看得我们也是激情澎湃，而且真是风情满满，灵动优美。我们在场的各位呢都跟着拍手，这个肩呢也都跟着抖起来了。虽然啊，这个舞蹈我们看起来它不是属于大开大合的舞蹈，但是它一些精细的动作，比如说抖肩、抖腿、动脖，哎，这个小动作拿捏得非常的到位，它不是一日之功。祝老师竖起了大拇指。祝老师您来说两句，您看这舞蹈什么感受？您代表着咱普通大众的审美。
1: 我说实话啊，我还真有点发言权
0: 啊。
1: 我去年呢，代表我们鞍山市政府鞍山市委宣传部组织部去我们鞍山市援建的城市叫新疆沙湾市，我到那进行慰问演出
0: 啊，
1: 也是边唱边画这个才艺展示给我们新疆人民。
0: 嗯，
1: 那么通过跟他们的文化交流、私下的语言交流，而且看他们的舞蹈动作，我就感觉确实民族风味特别到位，那舞蹈确舞姿确实美。那么刚才我看到两位老师啊，两位老大姐表演，哎呀，我感觉这又回到了新疆沙湾。
0: 哇，这是很高的评价呀，都已经融入当地人了。
1: 啊，他说他好像是沈阳人或者是我们东北人，如果他不说的话，我认为他们就是新疆人。
0: 嗯，
1: 他们的舞姿确实到位。
0: 是，而且我觉得你看他俩是反串啊。关姐姐她是在演这个表演跳一位男性，对吧？
1: 对，
0: 男性舞者，他有一种非常的这个宽广的胸怀，而且动作呢有一种刚的力量在里面。那李秀清姐姐她非常的柔美，有一种新疆女性的那种柔美的味道在里面，所以两个人反串让大家又有了一个耳目一新的感觉。这个舞蹈跳得真不错，谢谢两位的精彩表演。来，关姐姐给我们讲两句。70多岁了，根本就看不出来，保养得真好。其实我们为什么让大家都走进直播间展示中老年朋友的精神文化生活，就是想让大家看到70多岁我们一样是活力老人，我们的精神文化生活一样丰富又多彩，我们的身体一样棒棒的。关姐姐谁能想到她72

0: 不仅是一个锻炼身体，那个心情也体现出来了。
1: 嗯，
0: 我总觉得老年人咱们心情好，身体就好。
1: 对，
0: 所以我就花300块钱学的
1: 啊，那个
2: 新疆去学的
1: 啊，
0: 学完了三百学完了，脚步都会了
1: 啊。
0: 我又第二年我又跟着8个舞友。亲自到新疆
1: 啊！亲自到新疆，
0: 到新疆的
1: 有一定基础之后，又亲自到
0: 新疆
1: 看看人家到底跳成啥样。
0: 哎、所以说吧，我是2019年到的新疆乌鲁木齐，
1: 嗯，
0: 在乌鲁木齐住完了，住2天，咱们就找个旅游团就到了喀什
1: 啊。
0: 喀什都是新疆人，我专门跟老头在一块跳
1: 啊。
0: 哎，
1: 我就要学学他，
0: 对呀、啊，体验出他们那种。特殊的新疆风味风俗、
1: 嗯、
0: 哎，就把他们就混入到我的身体，我说确实体现出新疆的味道啊。
1: 我觉得这是让我们看到了一个对艺术的热爱
0: 啊，对，
1: 我花钱学，我还要去那儿学、啊、
0: 对对对、
1: 啊、我这不远万里到那儿去就要学原汁原
0: 味
1: 的
0: 新疆舞、那
1: 个、
0: 对对对。
1: 那话说有好多老年朋友都觉得新疆舞有点难，他们可能会选择一些门槛比较低的一些有点像广播体操那样的舞蹈，您为什么选择新疆舞呢？挑战难度。
0: 我为什么要学、
1: 嗯、
0: 当时哈在沈阳这个跳新疆舞男的非常少，
1: 嗯，
0: 完了我就总觉得我应该跳男舞，
2: 对、
1: 啊、
0: 哎，女的多男的很少，
1: 填补这个空缺，
0: 对对对对哎，就这样完就跟那个当地就跟他们唠，老头老太唠完、
1: 啊、
0: 他们教你想跳这个舞必须把当地的风俗跳出来，
1: 嗯，
0: 你跳不出来就不是新疆舞，
1: 嗯，
0: 那就是
1: 味道变了，
0: 哎，那就是一般的就是广场舞似的、
1: 嗯、
0: 对吧，自由舞蹈。所以说他告我这个从人身的肢体上、
1: 嗯、
0: 表情上都得体现出来、
1: 嗯、
0: 所以我琢磨透了回来就把这种这个特色的舞蹈的那个那什么带回来沈阳、
1: 嗯、
0: 所以说我一跳都说你这跳的真像新疆人。
1: 是，所以说关姐姐在无数次的登台演出中来收到大家的这样的反馈、
0: 嗯、
1: 也觉得确实是把原汁原味的新疆舞他们那边的民族风情都带回来了、
0: 嗯、对对对，
1: 这也就达到目的了、
0: 嗯、
1: 自己跳得开心，看的人也赏心悦目，
0: 对对对，
1: 那我们中老年人的生活所艺术的实践也就达到目的了、
0: 嗯、对，
1: 好，谢谢你关姐姐。问问李秀清姐姐，您是从什么时候开始学习新疆舞的？
3: 我是从那个退休以后
1: 啊，
3: 身体有点不怎么太好、
1: 嗯、
3: 血压有点高，
1: 嗯，
3: 完了再合计去北陵，
1: 嗯，
3: 走一走逛一逛哈，完了散散心啥的，那路过那个荷花池边，
1: 嗯，
3: 就有一群跳新疆舞的，
1: 嗯，
3: 哎呀我看这好啊，曲儿还好听，舞蹈动作还美、
1: 嗯、
3: 服装还漂亮，
1: 哎呀
3: 就跟着混了起来、
1: 啊、说混
3: 以后开始跟着学了，
1: 那
3: 就参与这个队伍，
1: 参与的非常的好、
3: 啊、
1: 嗯，然后
3: 经过这跳几年跳新疆舞身体也好了，血压也不那么高了，
1: 嗯，
3: 所以精神也愉快了、
1: 嗯、
3: 所以就爱和大家一起
1: 78真的是看不出来、
3: 嗯、这跳新疆舞真好，
1: 举手投足之间像是曼妙的少女、嗯、大家有同感没？我觉得人啊，到70多岁能得到外界这样的认可，尤其是女性，我觉得嗯，真的是非常的骄傲，证明真的是文化艺术给我们的生活带来了滋养，带来了越来越美的感受和体会，而且我们也收获了健康。好，谢谢两位的分享。哎呀，那接下来呢，我们又有一位男性，要给我们带来和歌唱表演，来，王团长给我们介绍介绍齐晓光老师。
4: 齐老师啊，齐老师他本身他的声音，我最开始啊听他唱的时候，他的声音非常豪迈
1: 啊，
4: 宽阔，
1: 是豪迈宽阔的，
4: 哎哎，就是听起来就是能把声音放出去了，
1: 嗯，
4: 不像有些人呢用那假的吧唧那声啊。啊，这不好听啊、
1: 嗯！
4: 所以说呢，
1: 我们要真实啊、要宽广，
4: 对，
1: 要把我们的唱功体现出来，嗯、是吗？连我说话的时候，嗯、我都要愿意用这样的声音。齐晓光老师，您是从什么时候开始学习声乐的？
5: 1984年。
1: 84年，哇，嗯，
5: 1984年在沈阳音乐学院。跟那个盖世俊老师学的，
1: 嗯，
5: 学了1年半吧，
1: 嗯，
5: 当时。

0: 有几个目的，
1: 嗯。
0: 原来就想到音乐学院上学，
1: 嗯。
0: 后来由于家庭啊，其他原因，种种原因，正好赶上那个铁路局
1: 嗯，
0: 也招工，我
1: 啊、哦，
0: 直接就考到铁路局去了。
1: 您现在是这个曾经是铁路局里最会唱歌的男高音，
0: 是，铁路局当时获得很多奖项，
1: 嗯，
0: 后期我就重入到运输行业，就是在那个铁路局调度室，
1: 嗯，嗯。
0: 还有我们的那个什么沈阳车段的于洪站做值班员，做了18年值班员，因为那个工作非常非常辛苦，我今天可以这么说，我退休了，我能安安稳稳的着陆，我是非常庆幸的。一般情况下，在当时有抬举的很多很多，
1: 非常辛苦，但是
0: 非
1: 唱
0: 常
1: 歌
0: 辛
1: 是
0: 苦，
1: 您的一个调剂，是不是？
0: 唱歌呢，当时在单位是一声不能唱，
1: 回家了，我们来
0: 回
1: 日，
0: 家
1: 我们
0: 了
1: 来
0: 也
1: 放
0: 没有
1: 松。
0: 时间唱，就这样。一直到退休，我们那个我才捡起来我这个业余爱好。
1: 还记得当时王团长跟您说要加入我们团儿，是一个什么样的契机吗？
0: 当时是我一位朋友给我介绍王团的。王团说你唱个歌吧。我当时我记得我唱的是什么歌来着？《万语中国》。王团说，
1: 唱得不错
0: 当时
1: 呀，
0: 就
1: 又
0: 啊，
1: 挖到了个
0: 就
1: 宝。
0: 收下了，所以说我就一直跟他工作，跟他就是在一起活动
1: 好，
0: 啊，
1: 今
0: 是
1: 天
0: 这样。
1: 给我们带来的是两地曲，是吧？
0: 对。
1: 好，您做好准备了吗？好的，由齐晓光老师给我们带来的两地曲，请大家欣赏。

0: 齐老师您请坐，唱的真的非常的好，让我们看到了齐老师深厚的这样的男高音的唱功，不是一日之功，也让我们看到了辽宁最可爱的人艺术团里面所有的节目啊，今天到场的各位骨干的展示都是让我们拍案叫绝，而且都给我们一种眼前一亮的感觉。之前在稿件的沟通中，王团长喜欢叫大家演员，我在想应该叫队员才对。今天我看了大家的节目，觉得真的每一个节目都是成熟的精湛的这样的艺术的展示，真的可以称得上演员了。王团长想问问您啊，最可爱的人成立8年，你的感触是什么？在未来还将带着这些队员们如何去展示自己的文化艺术生活？
1: 我的感受呢，就是我以后带着我们那个精英团队，在咱们沈阳包括市内外，因为我那个团名就辽宁最可爱的人艺术团，我不是展现在沈阳的，我们在省内省外都可以进行，给喜欢我们的节目需要我们的节目的团体单位和个人，我们就给他们做上我们自己精彩的奉献。
0: 就是想让我们的节目来通过多次的实践惠民的演出，能让大家看见，同时能给我们的队员演员们一个展示的空间。因为对于我们中老年人来讲，我们练了一身的这个才艺就是想展示给大家，通过对于观众的眼神的肯定和反馈，会带给我们很多快乐，是不是？
1: 对，为什么我们那个团歌就是我们这个歌声响彻浑河两岸，我们的人生就是为人民服务。
0: 祝老师有一句话说得很对，艺术来源于生活。祝老师您作为咱们艺术团杰出的队员代表，未来您想让所有的团队人的艺术以及大家在这个大家庭里头互相的融合，互相的交流，您觉得这样的一个氛围你自己的感受是什么？
2: 我感到了，体现到了团结就是力量，
0: 团结就是力量，
2: 抱团取暖，
0: 众
2: 人拾柴火焰高，要想列车跑得快，全凭车头带，因为我们团长是个好团长，是个好的带头人，相信我们的各位团员也不会错在哪里，向团长学习，向我们国家很多优秀的演员优秀的艺术家去学习，我们不要停留在表面或停留到现在，我们要不断的为自身进行充水分充营养，
0: 不能止步于当前，
2: 不能止步不前了，要与时俱进，让我们的艺术的之花绽放得更加热烈更加火烈，为我们辽宁大地，为我们东北大地，为我们祖国的艺术
0: 增
2: 光添彩。
0: 好，谢谢各位，
2: 锦上添花。
0: 祝老师说得太好了，概括的也非常的精湛，既平

下了我们辽宁最可爱的人，所有的演员队员以及我们的未来的发展，我们不能止步于当前，我们要不断的精进自己的艺术，除了让我们自己的精神文化生活得到提升提高，同时也要抱团取暖，让我们更好的才艺丰满的艺术形式都展现给大众的面前。好，谢谢祝老师，今天非常感谢咱们辽宁最可爱的人艺术团给我们带来了精彩的才艺展示，也让我们看到了中老年人的文化生活可以这样的精彩。文化艺术属于普通人，普通人也能站上文化艺术的舞台闪闪发光。再次感谢辽宁最可爱的人艺术团，也希望你们能够岁岁精进，步步繁花，越来越好。那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感谢各位的收听收看，感谢辽宁最可爱的人，我们明天再见。

0: 辽宁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广播剧场。
1: 这是一封写给东北大地的情书，也是一曲献给逆行者的战歌。
2: 爱也是一种家传吗？对黑土地的爱，源头就是家传。
3: 我一个画家，有点不务正业，哎，怎么什么事都一知半解？
4: 东北正在爬坡过坎，发展遇到了些结构性困难，人才纷纷外流。
1: 改编自著名作家老滕倾情力作长篇小说《北爱》。
5: 在这个难忘的日子里，我正式向您颁发聘书，聘请苗青女士担任飞鹰公司总经理。艰难困苦，玉汝于成，小鸭筑大器，铸造了军功历史啊！
6: 我要看到 G31飞上蓝天那一刻再走。
1: 一边是爱情，一边是事业，一边是南方，一边是北方，一边是顺风扬帆，一边是直面挑战。这里有父辈的遗憾，导师的心愿，个人的梦想。
6: 不过吃点苦无所谓，凡事总是先苦后甜嘛。
4: 振兴关键在人。
1: 这是新时代东北的奋斗者群像，他们是光荣年代的续梦者，是科技力量的实践者，更是家国大义的召唤者。今生导师，今生主播倾力加盟，金牌团队匠心打磨，多人小说剧《北爱》，沈阳原创基地出品。
0: 第88集，
7: 两帮孩子都吓傻了。这块海岸的海水有几人深，下面全是碎礁，一个膀子下去就上来还可以，可在碎礁里摸小刀就不容易了。黑胖子看了看弹簧刀，再看看海面，说：
8: 中，就从跳下水开始，两边一起数数。
7: 马武一扬手将弹簧刀抛到海里，然后说：
4: 请吧，大伙数数。
7: 黑胖子毫不含糊，甩去上衣长裤，穿着裤头一个猛子下去了。岸上的人开始数数，数到67的时候，黑胖子从水中猛地冒出头来，他没有摸到弹簧刀。黑胖子上岸后喘着大气说：
8: 看你的了。
7: 马武脱去上衣，连裤子也没脱，就一个猛子下去了。岸上的人开始大声数数，数到55时，一只手臂从水中伸出，手里举着那把弹簧刀。马武上岸后说：
9: 下面水太浑，好难找啊。
7: 黑胖子拱拱手，带着手下走了，从此再也没有约架。
0: 马哥说这事儿是哥哥耍了个心眼，其实他带了两把同样的刀，下去后从裤兜里摸出备好的那把扶了上来，至于扔下去的那把根本没有办法找到。
7: 因为有马哥的介绍，苗青觉得这个大伯哥很不简单，是个富有智慧的人。苗青接到电话后马上意识到问题不容乐观，如果问题不严重，马武不会给他打电话。马武在电话里没有多说，只是让他回大连一趟，商量一下马哥治病的事。
0: 苗青脑子有些乱，马哥身体会有什么问题呢？是脑血管吗？似乎不像。马哥血压血脂正常，头脑反应灵活，走路脚后跟都不拖地，脑血管应该不会有问题。 那胃肠吗？似乎也不对。马哥吃饭不忌口，结婚后没发现他肚子疼过。马哥不吸烟也不酗酒，肝肺应该也没什么毛病。那么问题很可能在心脏上。为了研制稀薄材料，马哥承受了很大的压力，而所有的压力都会集中在心脏上。
7: 苗青不敢往下想了，科技界有的青年才俊就是因为心脏问题倒在了实验室里。马哥作为一个民营企业家，承担如此重要的科研项目，内心承受的压力比工程师们更大。项目一旦付诸东流，且不说巨大的投入没有回报，还会直接影响 G31 的进度。
0: 苗青知道，马哥之所以来解这道难度极大的方程题，家国情怀是一个方面，还有一个方面就是想用一种实实在在的支持来向自己示爱。正因为这一点，苗青曾经对马哥说，一个人的计划实际上已经成了一群人的计划，而他是当之无愧的核心成员。
7: 鲍总在项目组全体人员会议上宣布了上级关于首飞的批复，大家一片欢呼。首飞意味着结项，结项意味着大功告成。谁都清楚 G31 如果首飞成功，将是载入史册的一件大事。能参与这样一件大事，对科技人员来说是可遇而不可求的。会议结束后，鲍总发现了面色凝重的苗青，叫住他，问是不是对首飞前的准备还不放心。苗青摇摇头，说是马哥的身体出了问题。鲍总沉默了一会儿，说：
10: 按理说，这个时间你不该离岗。这样吧，给你两天假，你回大连看看，有问题抓紧解决。大连治不了的话，可以来沈阳，也可以去北京，集团可以帮助联系医院。
11: 谢谢鲍总，我现在啊，心里跟长了草似的，回去看看才能安心。
10: 马哥是 G31 编外成员，是马哥给赤身裸体的 G31 穿上了隐身衣啊。
7: 苗青乘最早一趟高铁赶回大连，从大连北站坐地铁直奔马哥所住的医科大学附属二院。马哥住在病房观察，走进大门的时候，苗青忽然想到了文件。文件出事前也是在这所医院观察。马哥住在八楼，一个条件不错的特殊病房。病房里，马哥正和马武说话，看上去除了脸色有点不好外，不像想象中的那么严重。马哥说：
12: 你回来一趟也好，我正有事和你商量，是关于企业下一步发展的大事。
7: 苗青上前摸了摸马哥的额头，心疼地说：
13: 先看病要紧，公司的事儿等身体好了再说。大哥，检查什么情况？
12: 中毒。具体情况医生也说不好，专家正在研究治疗方案。
13: 中毒？
0: 苗青听到这两个字，心里一下子就明白了，肯定是重金属中毒，是研制稀薄材料中防护没有做好所致。但如果是中毒，就不是马哥一个人的事了，肯定还会有其他人。他们实验室里还有没有其他人中毒？马哥说有一个工程师也出现了相同的症状，已经安排人送医了。马哥没有把中毒一事看得有多重，觉得代谢一段时间就会好的。
7: 苗青仔细翻看着厚厚的一摞化验单，上面的数据比飞行器的术语还难懂，好在每一项指标后面都有箭头，有的朝上，有的朝下，说明数据不正常。马哥一副满不在乎的样子：
12: 不要紧，这稀薄材料又不是核材料，不会有大问题的。
13: 重金属中毒不能小看，还是要慎重对待为好。
0: 马哥还是坚持说公司的事儿。他准备将公司分成三大板块，储能这块由马武负责， 新材料这块要新成立一个股份公司，实验室所有的科研人员持股加盟。至于他自己，则计划挖一批科研人员，成立一个半导体实验室，向新领域试水。
7: 苗青睁大了眼睛看着马哥，一起生活了这么久，他第一次发现马哥的野心如此之大。半导体是全球最前沿最高端的领域，到这个领域试水，成功概率微乎其微。苗青没有表态，马哥身体欠佳，不能给他泄气。马哥或许从苗青的表情里看出了一丝怀疑，进一步强调道，
12: 世界上的事只有想不到，没有做不到。比如说我追求你，比如说我投资西波材料，都是先想到后做到的，关键是下真功夫，这是我从你身上学来的。
13: 我们现在要研究的是健康，你知道我们还有一个小计划要实施，你必须把身体调理好，乖。
0: 马哥很听话，不再谈公司的事情了。
7: 苗青给小宋打了个电话，让小宋找专家帮助会诊一下。马武说他已经找过专家了，目前很难有一个成型的治疗方案。小宋接到电话很快就赶了过来，找了三个熟悉的专家，一个是马哥已经找过的首诊专家，一个是血液病专家，还有一个是心血管专家。
0: 专家们在会议室对马哥的病情做了分析，首诊专家年过五旬，临床经验十分丰富，他说从医若干年，像马哥这样的中毒患者还是第一次见到，化验出来的重金属也比较稀奇，带有辐射性。血液病专家是位女士，目光犀利，口齿伶俐，她说从血液指标来看，患者造血功能已经有了损伤，这说明毒性还在破坏机体，要引起足够的重视。心血管专家则说，心脏目前还没有发现问题。

0: 但不能保证接下来没有问题。如果毒性无法代谢，迟早会波及心脏。
1: 谈到治疗方案，大家都认为只能按常规边观察边治疗。首诊专家建议到北京去检查一下，但据他所知，北京也好，上海也罢，治疗方法大致一样，无非是确诊更可靠一点。其他两位专家说到哪里检查都是靠设备，二院的化验结果不会有问题，因为机器设备不会骗人。苗青听明白了，到哪里都是靠设备说话，诊断结果已经在化验单上了，医生只是念一下而已。
0: 第89集，
1: 送走专家和小宋，苗青回到病房和马哥马武商量下步的治疗方案。苗青说了专家的建议，概括起来就是高度重视排毒解毒，注意观察。马哥笑着说，
2: 这事儿有点正大了，其实没啥。我中学时在海边烤挺棒鱼吃，也不过嘴麻了一个下午。
1: 挺棒鱼是渔民对河豚的俗称，这种鱼毒性很大。马哥中学的时候和同学在海边烤串，将渔民扔掉的河豚去头去内脏洗净血丝烤着吃过，幸运的是中毒很轻。马武说，
2: 那是幸运，不能当经验。实在不行就在这里住着观察些日子。
3: 要观察也不能在这儿观察，我想还是去北京，北京的医院临床经验更多些。
2: 我赞成弟妹意见，去北京治疗。
4: 至于吗？不就是中了点毒吗？人体会自然排毒的。
3: 不行，这件事听我的，我马上请鲍总帮助联系一下北京医院。
4: 我去北京可以，但我知道你的计划到了关键阶段，不能分神，你不用陪我。
2: 我这段时间待分配，可以陪马哥去北京。
3: 我明天还有一天假，到北京安顿好，晚上再回沈阳。
1: 集团很快回话说已经联系好了301医院，明天进京即可入住。当夜苗青在病房里陪伴马哥，特需病房是大床，两人躺在一张床上。马哥没有睡意，盯着天花板出神。苗青问他在想什么，他说脑子里在过电影，一会儿是去长春哈尔滨时的情景，一会儿有飞机在飞，一会儿又是大仙送他的那些话。苗青说，
3: 你想的事太多了，刚突破稀薄材料又想着半导体，你想打爱迪生吗？
4: 我这些事与你一个人的计划紧密相关，第二步的经验说明你计划的第三步更离不开半导体。
3: 你还是为了我而转型？
4: 说实话，你在我心里是神一样的存在，为了你我可以牺牲生命。
1: 苗青心里一颤，伸出手捏了捏马哥的耳朵，嗔怪道，
5: 这话应该是求爱时才说的，都老夫老妻了你还这么矫情。
4: 我知道一个人的计划很快就要进入了下一程，这期间我们要穿插一个家庭小计划。对了，如果我们有了孩子起个什么名字好啊？
5: 八字还没一撇呢，你想的倒远。
4: 人无远虑，必有近忧嘛。名字可不是小事，你要提前谋划。我想啊，孩子名字里至少要有航、宇、鹏、翔这种字样才好。
5: 这些字儿都适合男孩，要是女孩呢？
1: 两人都在暗自挑选合适的字，临睡前还没有达成一致。苗青说，
3: 行了行了行了，睡觉吧，明天上午还要去北京呢。
1: 进京住院很顺利，一切安排妥当后，苗青给高兰打了个电话，说了马哥住院检查身体的情况，如果这期间有事请他帮助协调一下。高兰接到电话后

0: 马上开车来到医院，动用私人关系给院方打了招呼。
1: 苗青说，G31进入关键环节，他无法在医院陪护，今晚就要回去。估计回去以后会实行全方位的管理，手机、网络、外联都会做物理隔离，电话、短信、微信一律不能用。医院这边就要请高兰多费心了。高兰说，放心吧，又没有器质性问题，无非是采取措施排毒解毒。
0: 马哥让苗青安心回去工作，G31首飞成功那天，他会手捧一大束凌霄花去迎接他。如果总部召开庆功表彰大会，相信也会有他一张奖状。
1: 晚上，高兰驾车送苗青去机场。在机场的咖啡厅，高兰问苗青：
2: 哎，青儿，最近江峰是不是联系过你呀？
3: 就是早晨微信里发一个表情，其他联系没有。
2: 这些日子江峰几乎每天都会给我打电话，他坚持要把这10年搞房产赚的钱全都投入飞行器产业，他铁了心要加盟你的无人机公司，实现彻底转型。我呢，知道你全身心在搞 G31， 就没有给你打电话。哎，我倒是觉得江峰转型发展是正确的，因为房地产业这几年十分低迷的，何时好转尚无预期，不转型的话公司很难存活的。
1: 苗青看着眼前的咖啡，往事在一页页翻过，他不知道江峰现在是什么样子，也不关心他的房地产公司的发展，但他相信江峰的能力，做什么都会很优秀。苗青盯着咖啡问，
3: 江峰他从事故阴影中走出来了吧？
2: 应该是吧，他一直热爱户外运动，并没有消沉。不过岁月是把杀猪刀啊，在经历重大变故之后，当年那个在大学里风流倜傥的小伙子还是变化不小。
3: 江峰啊，也是个有野心的人，他的野心在那双眼睛后面，看上去温情四溢，实则冷峻决绝。
1: 苗青忽然怔了一下，双手捂住脸，带着哭腔说：
3: 天哪，怎么我遇到的男人都有野心呢？太恐怖了。
2: 野心这个概念有多重含义哦。
3: 人各有志，我没有权利强求他也来搞飞行器，不过10年后他能选择回头，我觉得是件好事儿，至少说明大学时代那颗埋下的种子还在。江峰是个极聪明的人，当年研究无人机比我出色。
2: 这么说你同意他加盟啦？
3: 这件事儿啊，需要江峰和马哥两人来谈，我已经想好了， G31 结项后就将飞鹰公司和九成公司合并，组建新的企业集团，由马哥挂帅，而我在完成家庭小计划后将全力实施一个人的计划第三步，大型飞行器设计。
2: 天哪，你的胃口可真大呀，你这才是野心啊。
3: 有问题吗？
2: 前男友现任老公打包到一个集团，而你是实际控制者。哎呦我的天，我都不敢想。真应了那句话呀，有多大的气魄就做多大的事儿。
1: 苗青这般摆布一般人很难做到。万物同理，一个设计飞机的人，人生的设计也给人一种能飞起来的感觉。
3: 你想到哪儿去了？我现在心里只有马哥，马哥是我老公。你知道，我和江峰之间唯一的联系是早晨一个微信表情，多年前就降级到了同窗关系。
2: 那么，我可以把你的想法告诉江峰吗？他可一直在等着我回话呢。哎，你不要怪他不直接和你说这件事儿啊，男人的自尊有时候比女人还脆弱呢。
3: 随你。
1: 项目组全体人员进入屏蔽状态前一天，杜晓明出院要求归组工作，苗青问情况，主治医生说是病人坚持要求出院的，从病情来看还达不到回岗工作。

0: 标准，不过可以回家静养，慢慢恢复。
1: 杜小明来到苗青的办公室，指了指太阳穴说：
2: 我没事了，这期《航模纵横》的稿子都是我在病房里审读的，我现在感到头脑很清楚，像刷子刷过一样，又新又亮。
3: 请坐吧，我们的弹射英雄，还服药吗？
2: 口服一些花花绿绿的药片，既然医生让服，我只能服从。
1: 看得出来，杜小明对口服药不是很认可。
0: 第九十集，
1: 苗青心里很清楚，项目组的所有人员都期待着 G31 首飞的这一天，杜小明又怎么能在病床上躺得住呢？这些日子，各组人员见面虽然正常打招呼，但许多人面色凝重，从神情上能看出某种紧张。苗青好几次看到鲍总在车间里手插裤兜走来走去，他知道那裤兜里有黑白两粒棋子。
0: 苗青告诉杜小明，所谓屏蔽期，就是在这个阶段内不许与外界有任何联系，无论是谁，一律按顶格保密规定管理，不知他的病情能不能扛得住。杜小明说，他的脑震荡是 G31 带来的，G31 首飞，他的大脑就没有脑震荡的理由了。一句话把苗青说笑了，他同意杜小明归组，考虑他的身体情况，让他留在自己身边配合公助理工作。
1: 杜小明说回来就成，做什么工作不挑剔，但他提示苗青，身边有一个爱提不同意见的人会很闹心，自己不会因为是助理就事事都听苗青的。和王也相似，在工作上他也会坚持自己的观点。苗青说，闹心不是坏事，问题往往出现在顺心的时候。当周围都是一片喝彩声时，突然出现几句骂声，会让当事者保持清醒。杜小明睁大眼睛问，
2: 您真这么想的？
3: 这还有假？
1: 苗青有些诧异，这确实是自己真实的想法。
2: 您的成熟与年龄不符，40岁不到的人怎么像个城府极深的老干部呢？究竟是什么造就了您呢？
3: 是事业，是 G31 这个大事业锻炼了我。您也是，如果不是为了 G31， 怎么会舍身去做弹射座椅呢？所谓时势造英雄，莫不如说事业造英雄。离开了事业，你我就是苗图编稿的技术员。
2: 我向您表个态， G31 结项后，不管您搞什么飞行器设计，也不管再编不再编，我都是您永远的助理。和您在一起，能感到一种事业的原动力，让人觉得浑身有力气。
3: 过奖了，杜老师。不过下一步确实有新的设计计划，那个计划会更宏伟，如果可能，希望得到您的支持。
0: 杜小明说好，他会时刻等待召唤，考虑到苗青的时间宝贵，不便更多打扰，便起身告辞了。
1: 首飞前，所有工作都在紧张地进行，最为关键的一周，鲍总每天的睡眠不到3个小时。苗青、白院士、夏总等几位一直吃住在试验车间，来自909所的王野牙龈肿痛，天天捂着半边脸在现场。
0: 一天清早，苗青发现鲍总呆呆地坐在车间门口的台阶上，全副武装的门卫在一旁愣愣地看着他，不敢上前询问。苗青走过去问他是不是心脏不舒服。
1: 长期睡眠不佳影响最大的是心脏，为了防止出现意外，随队医生给项目组每人配了一个小急救包，要求大家必须装在工作服上衣的口袋里，以防万一。鲍总摇摇头，慢慢地向苗青伸出了右手掌，掌心是一枚裂成两半的黑棋子。
3: 天哪，您把棋子捏碎了。
1: 苗青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黑棋子是玛瑙磨制，硬度超过玉石，

0: 鲍总竟然能把玛瑙捏成两半。
1: 这不正常啊，我出来遛弯，习惯性插进兜里捏几下，一出大门，他竟然裂成了两半。
0: 苗青明白了，鲍总是由棋子的破碎产生了联想，于是变得忧心忡忡。他知道人在高压之下往往认为某些现象是上苍的暗示，鲍总随身带的棋子碎裂让他产生了某种不祥的预感。苗青想，必须转换一个角度来看待这个问题，在心理上给这位压力山大的领导松绑。
2: 他忽然就想到了大仙，如果大仙在此，一定能找到一个令人信服的理由来卸下鲍总的包袱。但现在是静默期，不能与外面联系，如果有急事需要去庄大校办公室打公用电话。他从鲍总手里接过那两半的黑棋子，棋子裂得很整齐，应该原本就有柳裂。他忽然想，鲍总裤兜里的棋子是黑白两枚，黑子裂了，白子应该完好。对了，那就在黑子上做点文章。
3: 鲍总，我觉得这是一个好预兆。
0: 鲍总抬头看着他，眉头蹙了蹙，问：
1: 怎么说？
3: 因为这是一枚黑子儿，黑代表敌方，敌方瓦解破产，应该是吉兆呀。
0: 鲍总眼睛一亮，猛地站起来，从苗青手里要过破碎的棋子看了看，忽然用尽全力抛向远处，转身对苗青笑着说：
1: 对呀，我们是在一张白纸上研制131，当然是值白子，白子完好无损，在我兜里呢。
0: 说完他掏出那枚白棋子靠近嘴唇吻了吻。
1: 走，去食堂吃饭，早餐我要吃两个白面包子。
0: 离首飞还有7天，杜小明还是倒下了，小脑有一根很细的血管出现血栓，导致身体无法保持平衡。
2: 在发病前一天中午，他和夏总发生了一次小争执，争执的是一件小事，是关于抗客服和减速伞的问题。杜小明认为这两者有改进的余地，还举了某国飞行员因为过载昏迷导致机毁人亡的一组数据。夏总认为这两项已经试验合格，不应该有问题，但杜小明的倔脾气上来了，说了一大堆改进的理由。
0: 夏总因为精力集中在飞机的本体上，就让苗青处理杜小明提出的问题。苗青认为杜小明的担心有道理，就让他形成了一个简明扼要的报告，列出问题并提出改进意见，时间越快越好，不要影响首飞。杜小明连夜写了份报告送给苗青，长舒一口气道：
1: 我没白来，还是做了点小事情啊。
3: 人命关天不是小事情，更何况一旦飞行员出现状况，项目组一切心血和努力都会付诸东流，这个责任谁也负不起。
2: 苗青见他脸色不好，让他回去好好休息，不要忘记吃药。杜小明说口服药都是早晨吃的，半夜不用服，不过感到有点困乏，回去要好好睡一觉。次日一早，杜小明在走廊就走不直了，需要扶着墙才能行走。苗青派人把他送往医院，一检查就发现是小脑一根细细的血管在作怪。
0: 杜小明在病床上不能动，一动就眩晕呕吐，他知道自己无法回试验车间工作了，对前来看他的苗青说：
1: 首飞是电视会不会直播呀？
3: 这种项目不是航天发射，怎么可以直播呢？但我向你保证，我会将解密后的首飞录像给你拷贝一份，留作纪念。
2: 杜小明眼里盈满了泪水，紧紧咬住嘴唇。苗青抓起他的手用力握了握说：
3: 放心，我回去组织人研究你的报告，有问题的话例行例改，你安心养病。
0: 苗青在离开病房时，杜小明声音微弱地说：
1: 对不起，我有点吹毛求疵，给项目组添了2次麻烦，你知道我编

0: 志的时候不允许有一个错别字，标点符号也不能错，这毛病改不掉了。
1: 苗青返回来俯下身说，
2: 杜老师，我可以告诉您，您这不是毛病，我们需要您这种吹毛求疵的专家。
1: 离开病房后，苗青有些情绪失控，单手扶墙平静了好一会儿。楼梯口几个工作人员默默地看着他，谁也没有说话。
3: 首飞如期进行，带有迷彩遮阳棚的观礼台庄重大气，像高规格的演习。当 G31 被牵引至机场退去G1，观礼台上的贵宾集体起立鼓掌。G31 魔幻般的机身以及符合目视隐身概念的浅灰色涂装，让它颜值爆表。第91集，天气晴好，白日高悬，观礼上每位贵宾面前都摆着军用望远镜。谁都知道，当超声速的 G31 剑指苍穹时，只能用望远镜来追踪。
1: 试飞员是个身材匀称、双眉如卧蚕的中年军人，大校军衔。前一天，苗青和试飞员做了交流，试飞员对 G31 设计初衷、理念以及性能等方面都做了详细了解。试飞员对国外同代战机很了解，将许多性能做了对比。
3: 苗青谈了自己为设计 G31 是如何静默、如何调整一个人的计划的，也说了病床上导师的期待。试飞员问他静默的感受，他想了想然后说，
2: 您知道道姑进修吗？那是一种心无旁骛的专注。 G31 成败取决于这次首飞，我多年静默的心血结晶都寄托在您身上了。
3: 试飞员很激动，说这么年轻的飞机设计师他第一次遇见，何况还是一位女士。他认为设计飞机这种事情由年轻人来担纲是对的。飞机本身是气动科学，气在万物间是相通的，年轻人的生发之气会注入飞机中。别人也许无法理解，但试飞员真真切切能感觉到。所有的飞行员都认为飞机是通人性的，人机合一是飞行的最高境界。他说首飞成功后一定要和苗青合影，因为 G31 对军人来说是一个了不起的飞跃。
1: 为了首飞相关数据的采集，机场周围相关空域进行了管制，总部还动用了战机伴飞。苗青和鲍总坐在观礼台的第一排，分坐在北京来的总部领导的身边。来自总部的领导眉眼不俗，端坐在那里并不与别人交流，目光一直注视着跑道上的 G31。 苗青才想，这位领导越是做出一副沉着的样子，越说明他内心的不安。
3: 这次首飞意义非同小可，若是成功，明天将有全球性新闻，若是失败，三级相关人员写检查事小，国家战略受到影响才是大事。鲍总多次强调，这是一次无论如何不能输的战役，必须赢。但鲍总为了给苗青减压，不止一次说要沉稳、沉稳、再沉稳。既然是试验飞行，谁也打不了保票，要直面任何首飞结果。苗青由鲍总的话马上就想到了大仙那句在朋友圈有影响的名言，小心小心再小心。
1: 让苗青遗憾的是，导师无法来参加首飞观礼。总部派人联系了导师，但病床上的导师行动不便，无法出行。导师捎了一句话给苗青，发明创造需要人的全部生命。苗青知道这句话的出处，因为导师在授课时常常提到这句话。他很清楚，病床上的导师、马哥，包括护理导师的大仙，都在关注这次首飞。他能感受到有许多力量在向自己肩头汇聚，他在日记本上写下了四句诗。

0: 柔嫩的肩上一匹白马飞奔，带着草香、花瓣和歌哨。远方是彩虹架起的桥，美丽却脆弱。我知道，它们不是永恒。
1: 头天夜里，苗青无法入睡，自己到楼下踱步。令他吃惊的是，尽管子夜时分已过，但鲍总、夏总、白院士、刘教授、王野、庄大校等专家和领导的房间都没有熄灯，好像新年守夜一样，灯火通明。
0: 与守夜不同的是，每个房间都很安静，也不见窗前有人影走动，想必大家都在卧床，但都没有睡意。苗青想起远在北京的马哥，马哥如果在此也一定不会入睡。人在激动的期待中，瞌睡虫会开小差。早晨在来机场的大巴上，他注意到人人皆无倦意，个个都双目炯炯，有几位平时脸色晦暗的人竟然变得红光满面起来。
1: 一切准备到位，只等鲍总发出指令。鲍总与总部领导耳语了几句，扶了扶麦克风，正欲发话，突然机场上空飞来一只游隼。这只游隼竟然在 G31 上方盘旋起来。很显然，这架造型奇特的新机引起了他的好奇。尽管机场启动了驱鸟音响，但游隼这种大型猛禽很难驱赶。以往对这种不速之客，只能由工作人员用网枪去捕获。
0: 鲍总叫来工作人员，总部领导摆摆手制止了。领导慢条斯理地说：
2: 哎，雄鹰来贺，不得失礼。
0: 游隼在盘旋了几圈后向辽河方向飞去，观礼台上的贵宾们通过望远镜向这位不速之客行注目礼。
1: 苗青抬头望了望，初秋的东北，暑气渐散，碧蓝的天空成了一个无边的大舞台，几朵白云棉花糖一样浮在空中，让蓝天有了甜丝丝的味道。鲍总下达了起飞指令，威武的试飞员正步走到观礼台前，郑重地向观礼台敬了个军礼，然后登上一辆敞篷吉普车，缓缓地驶向跑道上等候的 G31。
0: 此刻 G31 像一只巨大的游隼站在那里，机上的白色标志十分醒目。苗青的心似乎被一根细绳系着，一点点往上提。他注意到试飞员走到飞机前，并没有马上沿着天线式登机梯进入驾驶舱，而是立正站好，向飞机敬了个军礼。这一幕让苗青的心里一阵狂跳，他知道试飞员这是在与飞机交谈，想要达到人机合一的境界，双方必须高度默契。
1: 登机，关闭舱门，飞机在跑道上缓缓启动，身姿轻盈优美。观礼台上有人发出赞叹声。飞机滑翔至主跑道起点，没有马上加速起飞，而是停了下来。苗青心里清楚，试飞员应该是最后一次检查各种仪表、开关和显示器，这是有经验的试飞员的标准动作，多检查一次就多一份保险，更何况这是新机型首飞。
0: 飞机在人们期待的目光中开始滑行，低速、中速、高速，然后减速回转，重新滑行，加速冲刺，拉升。几秒时间，飞机像一只灰黑色的箭，斜刺里冲上蓝天，起飞成功。观礼台上响起了掌声，苗青发现包括鲍总在内的所有人都在鼓掌，唯有总部领导没有放下望远镜，还在认真地观察飞机的爬升状态。远处有一架伴飞战机在平行飞行，飞机在空中按照飞行大纲做着各种规范动作。

0: 才可以做，首飞原则上是不能做的，但试飞员在空中有临机处置权，正所谓将在外，军命有所不受。如果试飞员有把握，首飞时也可以做有限突破。
1: 首飞时间一般都不会很长，当 G31 矫健的身姿平稳落地，白色的减速伞在机尾孔雀开屏一样张开的时候，观礼台上第一个站起鼓掌的是总部领导。领导笑，笑得至少露出八颗牙齿。领导先是拥抱了鲍总，然后又转身和苗青握了握手。因为各项数据没有汇总过来，领导说话很谨慎。
2: 中，中，中。
0: 夏总在鲍总邻座，探过半个身子，补充了一句：“
3: 比喻想得好，接下来的调试和定型试飞会顺理成章啊。”
0: 观礼台谁也没有走，试飞员从飞机上下来，敞篷吉普车将他载到观礼台前。试飞员登上观礼台，在总部领导前立正敬礼，报告首飞任务已经完成。总部领导将一份红色的证书颁发给他，然后大家一同起立，鼓掌祝贺。

0: 第92集，
1: 全体人员乘大巴返回集团接待中心，那里会有一个事先安排好的迎接仪式。车上，鲍总告诉苗青，回到中心后可以通知大家解除屏蔽，除涉密事项外，其他外联可以正常进行。
0: 没有谁打电话，因为所有的移动通信工具都在庄大校的屏蔽柜里。集团接待中心前厅非常大，立柱少，穹顶高，水晶瀑布吊灯如同空中银河，看上去颇有流动感。大厅里早已张灯结彩，乐声悠扬。集团技校的女生盛装列队，欢迎凯旋的 G31 功臣们。播放的音乐是那首流行的民歌《好日子》，听起来熟悉又亲切。
1: 参加观礼的领导和 G31 项目组的工程师们走下大巴，女生们给每个人都献上了一束鲜花，披上一条红色绶带。欢迎仪式简单却不失隆重，鲍总致辞，白院士致辞，夏总致辞，总部领导讲话。原本安排了苗青致辞，苗青婉拒了，他提出由白院士致辞，鲍总同意了。仪式结束后，所有领导和项目组成员合影留念。
0: 让项目组成员家属参加迎接的是苗青的建议，他对鲍总说，大家封闭了这么长时间，家属的支持很重要，这个时候应该让家属来分享一下成功的喜悦与荣光。鲍总欣然同意了，说尽管还不到表彰庆功的时候，但首飞成功的喜悦与荣光确实值得分享。他做了安排，提前一天将家属们接到了接待中心。
1: 合影结束，每个项目组的成员都在人群中寻找自己要找的人，整齐的队形打乱了，大厅里热闹非凡。苗青也在找，他知道马哥一定会来。快到队伍尽头时，他发现了杜小明夫妇。杜小明迎上来说，
2: 我好了，彻底好了。
1: 苗青热情地和杜小明夫妇握手。
3: 我知道首飞成功，你的伤立马就会好。
0: 苗青没有和杜小明夫妇多说话，他要去找马哥。一直走到迎接队伍的尽头，发现三个人站成一排在等着他，是马武大仙，另一个人他做梦也没有想到，竟是十年未曾见面的江峰。三个人各捧一束鲜花，却没有人笑。
3: 马哥呢？马哥怎么没来？
1: 苗青顾不得和江峰打招呼，盯着马武问。
2: 哦，马哥，出远了。

0: 了。
1: 去哪儿了？他的病怎么样？是不是去上海治病了？听说上海有家治疗重金属中毒的医院很有名。
2: 马武未置可否，将鲜花递给他说：“
0: 这是马哥委托我送你的。你是项目组长，先把眼前的工作忙完。大家都在看着你呢，一会儿再和你细说。”
2: 马武递过来的是一大束凌霄花，是苗青的最爱。大仙也把一大束红掌花送给他，轻轻地说：“
3: 我是代表二爷爷来的。另外，今年送您的画画好了，叫《海清击湖》，是在一幅古画基础上的改写。画后面挂着您那把失落的钥匙，不知是否还能有用。”
2: 江峰也将花束递给苗青。江峰献上的是一束百合。江峰用中气十足的声音说：“
4: 我是代表同学们来的。”
2: 苗青注意到江峰的头发里夹杂着白发，身体微微有一些发胖，但眉宇英俊依然。他道了声谢谢，知道一定是高兰透露的消息。
5: 公助理过来替苗青将怀里的花束接了过去，说二楼开了一间贵宾室，可以和家人到那里坐下说话。一行人跟随公助理来到贵宾室，刚一坐下，苗青就盯着马武问：“
1: 快告诉我，马哥去哪里了？是不是病情没有缓解？”“
0: 马哥走了。”“所有的治疗方案都试过了，包括换血，但还是没有挽留住他的生命。考虑到你有重要任务在身，大家商量暂时对你隐瞒了这个不幸的消息。”
2: 苗青觉得一架轰鸣的飞机拖着浓浓的黑烟从空中坠落下来，眼前一黑，便什么也不知道了。
5: 次日清晨，当苗青醒来时，已经躺在医院的病房里了。病房里，公助理和一个年轻的护士在陪伴他。苗青醒来后，一句话不说，一直在哭。走廊里，马武、大仙和江峰坐在长椅上默不出声。他们知道此时进去劝慰是多余的。
2: 总部领导和集团领导要来探望，被医生劝阻了。医生说现在最好让病人保持平静，这种摧毁性的打击保持平静是最好的疗法。上午11点，苗青请公助理将马武叫进来。马武眼圈发红，面容青橘。苗青问：“马哥临终前是个什么状态？是否有什么交代？”马武说：“
0: 马哥最后的时光并没有那么多痛苦，只是肤色变化很大，与他研制的锡箔材料颜色极其相似，是一种罕见的浅灰色，也许是血液发生了某种颜色改变所致。他将公司的事情交代给我后，说此生唯一的遗憾是不能帮你实现一个人的计划第一板块了。他原本信心很足，进入半导体产业的方案也在起草当中，现在做不到了。上帝有时很无情啊，总在关键时刻给你撤梯子。
1: 马哥还说了什么？
0: 他说他会在另一个世界等待您的喜讯，那个日子到来的时候，让我去龙凤山。

0: 给他送一束凌霄花。
1: 旅顺的龙凤山公墓。
0: 是的，这是二位老人的意见，他们不想让马哥离家太远。
2: 说完，坚强的马武流出了眼泪。
1: 我会去龙凤山献花，献上我最爱的凌霄花。我和马哥早就达成共识，一个人的计划是我们两个人的计划，也是一群人的计划。
2: 公助理进来了，说有要事要报告。苗青让马武先回避一下。公助理俯身在苗青耳边说，
3: 总部刚刚来了密传，鲍总知道您正处于悲伤之中，但是这个消息必须马上告诉您。他说这个消息也许是对马先生不幸离世最好的祭奠。
1: 什么消息？
3: 总部已经正式下达了研制 MG22 计划，这是大型多用途远程运输机。
1: MG22。
2: 苗青复述了一遍，忽然他再次破防，泪水喷涌而出。
1: MG22， 该不会是马哥的？

0: 辽宁经济广播调频覆盖沈阳铁岭地区88.8，大连87.6，鞍山辽阳91.8，抚顺89.5，本溪88.4，丹东99.2，锦州盘锦107.6，营口91.1，阜新96.8，朝阳106.5。
1: 经济学不是象牙塔中的学问，而是生活里的智慧。秒懂经济学，复杂理论简单说，经济知识轻松学，带你用经济学视角看世界。
2: 大家好，这里是财富调频88.8辽宁经济广播，秒懂经济学，我是财富主播笑着和你说话的笑颜。今天我们来说一说什么是黄金 ETF。 黄金 ETF 可以简单的理解为是一种专门的投资黄金的基金，不过它比较特殊，是在证券交易所像股票一样的交易。比如说有个朋友叫小金，他想买黄金，但是又觉得买实物呢放家里不安全，不好保管，这时候就有金融机构推出了黄金 ETF。小金只要在证券交易所开个户，就可以像买股票一样的买黄金了。这个 ETF 的背后呢，其实又是很多黄金的。金融机构把大家买的 ETF 的钱拿去买黄金存起来，然后根据黄金的价格波动，让 ETF 的价格也跟着变化。小金如果觉得黄金价格要涨了，就买入黄金 ETF， 等价格涨上去了再卖掉，就能赚到钱了，不用真的去买卖黄金实物，方便又灵活。秒懂经济学，带您财商大升级，我是笑颜，我们下次见。
1: 经济学不是象牙塔中的学问，而是生活里的智慧。秒懂经济学，复杂理论简单说，经济知识轻松学，带你用经济学视角看世界。
0: 你知道吗？一根葱的生长大约需要2160小时，一条鱼的生长需要4380小时，一头牛的生长需要8760小时，一瓶酱油的制作需要480小时，而把它们变成泔水桶的垃圾只需要

0: 绝舌尖上的浪费，倡导文明节俭之风。
1: 小张，遛狗呢？
2: 你家豆豆这是侠客打扮啊？
3: 是啊，王大爷，套上防咬罩，路人更安心。牵狗绳必须得没弹力，能及时制止豆豆暴冲。
2: 你这就是一份自觉，一份担当啊！
3: 哎呦喂，豆豆便便了，我得及时把粪便清了。
0: 文明养犬，共建文明和谐社区。
4: 打竹板，咱们说几句。光盘行动我参与，珍惜粮食不浪费，铺张消费不可取。吃得饱吃得好，是不多不少正正好，剩饭剩菜要打包，不看别人看自己。勤俭节约讲文明，传承美德我和你。
5: 光盘行动，我们一起。
6: 辽宁广播电视台制作，辽宁省广播电视局推荐播出。
7: 用爱点亮希望，不让青春留白。
8: 助学贷款，助学子跨越山海。常态化受理，随到随办。
7: 让教育之光照亮每一个追梦人的未来。
9: 加油
10: 加油
11: 加油
12: 加油
13: 加油。
8: 让教育之光照亮每一个追梦人的未来。
14: 当你面临生活压力无处诉说时，当你面临情感纠结走不出困惑时，和洪瑞聊聊天。他是你可以倾诉的朋友，是你邻家的姐姐，隔壁的小妹。
15: 我是你的女儿，你的儿媳，我是你电波中的亲人。
14: 心有千千结，洪瑞帮您解。辽宁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亲情相约。
16: 中午好，收音机前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这里是正在直播的心有千千结，欢迎你的收听。今天是10月12号，星期一，很高兴在周一的午间10分和您相约相会在888辽宁金广的电波当中。我们的心有千千结是一档心理解压类的节目，无论您是在生活中、情感中、工作中、家庭中遇见什么困惑，或者有什么心里话想跟洪瑞说，都可以来到节目当中。此时此刻，我们的两部情感热线024-8321-7895、024-8321-6895正在开通当中，欢迎您拨通热线，直接的走进节目当中。好了，接下来的时间当中，我们接通今天打来热线的听友。你好，这位听友。喂，
17: 哎，你好，叶凡，不是那个洪瑞。
16: 嗯，我是这个洪瑞姐。哎，你好，你好。
17: 那个是这样的，我在那个感情上吧，遇到一些困惑，我就想跟你说一说，跟你倾诉一下。
16: 好，你说。
17: 然后我今年就是42，离婚已经5年多了。当时离婚呢，就是我跟我丈夫性格不太合，然后天天生闷气。他那个人吧，比较直男，而且不会哄人，然后。家里头吧一些事儿，就是导致我俩就是实在是过不下去了。后来离婚的时候呢，就是孩子判给我了，因为孩子就是离不开我嘛，一直都是我带。但是孩子就性格像我一样，就比较内向。然后我这个人嘛，也是平时不怎么爱说，不是像人特别外向的那种人。然后就是我俩就是分开以后呢，就是。我前夫把房子给我了，说将来就是给孩子，他属于净身出户。因为当时吧，我俩也没有什么存款，然后都是工薪阶层，一个月4-5千块钱，然后就这不就分开这么长时间了，一年前吧，我就是在就是网上认识了一个男性，就是。怎么说呢，我有点不好意思，就是他年龄比我大，但是很多可以说。
16: 大多少？

0: 20岁，就是60多
1: 哟，
0: 吧，他今年，嗯，
1: 哎呀，那，退休
0: 就
1: 了
0: 是，
1: 吗？得62，比你大，
0: 对，已经
1: 那
0: 退
1: 得六
0: 休
1: 十
0: 了，
1: 二，是不？你刚才说
0: 对
1: 您
0: 对，
1: 42岁，
0: 嗯，
1: 哎呀，那可大的挺多呀，能行吗？大这么多。
0: 是当时吧，其实也有几个，就是看了几个男朋友，就是想接触一下，但是就之后也不知道因为什么，就是跟他，比较算是聊得来吧，而且他就是对我特别关心，他不像跟别人就感觉不一样，嗯，然后就是性格也特别好，平时的话也就是对你嘘寒问暖的呀，然后你有什么事儿呢，他总是第一时间关心你，然后帮你解决问题。就是让我就是在生活当中啊，就是找了就是很多就是烦恼，就是只要跟他说，他都能帮我解决。嗯，其实我内心来说，就是不是特别的喜欢他，爱就更谈不上了啊。就是毕竟他比我大那么些嘛，就是比较依赖他，因为他对我真的就是非常照顾和关心，就是然后。嗯，我就觉得心里就是有一个依靠，就这种感觉。其实他退休金的话6000多，然后我俩就相处这一年，左右呢，就是都是他主动给我就是花钱呐，出去玩啊，然后就基本上1分钱都不剩，都花我身上了。嗯，平时给孩子买点这买点那，出去旅游啊。玩啊，都是他出钱，然后他
1: 就
0: 的
1: 是
0: 情
1: 呢，
0: 况，
1: 你处这对象是比你大20岁，我这一听就是没少给你付出，虽然就是只是拿退休金而已，对不？但这个退休金呢，也是实实在在给你和你儿子都花了，是这意思
0: 对
1: 不？
0: 对是，
1: 啊，
0: 嗯，然后这不，他就是也是离异的，他姑娘吧，家条件也挺好，
1: 嗯。
0: 嗯，然后自己住。他现在自己住100多平的房子，啊，然后就是我合计他说他应该有些存款，嗯，然后但是这一年多呢，就是基本上能给我花个5、6万，嗯，买这买那的，嗯，就都花在这儿上了。现在再说了，就是我儿子今年就是上那个初二了嘛，用钱的地方也特别多，又补课呀，又是一些开支啊，就是。钱特别紧，那你说我一个月也就4000多块钱，对吧？就是过得也是就是紧紧巴巴吧。属实他是在这个经济这方面能够贴补我一些，嗯，然后他呢就是，其实他单位那个，就是挺好的，原来那单位，然后退休金还算是照比别人还算是高点儿吧。但是就是感觉吧，我就心里不太得劲儿，就觉得你看我又不是特别喜欢他，然后还跟人家在一起，然后他又这么给我花钱，对我又这么好，就觉得我是不是有点就是特别坏呀？我这个女人就是，跟人家相处又花人家钱，对吧？然后他现在的意思呢，就是想跟我登记结婚，
1: 那你能登吗？
0: 所以啊，我现在就是不太想跟他登记结婚嘛，就是因为毕竟我们还是有一些代沟，嗯，所以说我就合计问问你，你看我这个情况，我应该怎么办？
1: 反正我觉得哈，他62岁退休。女儿成家了，条件也挺好，她掏心掏肺的给你花钱，她指定不是单纯的谈恋爱，或者是玩玩而已。毕竟1年的时间了，人家提出登记结婚，那也是奔着找你当老伴。咱说呢，相互以后有照应找的，对不对？在
0: 对，
1: 他的认知里，可能就是我把钱花你身上了，我对你和你儿子好，那我该换来你对我好的婚姻，所以人提出登记了。人提出登记的这种内心状态。也是合理的这种期待，你知道吗？但你现在你这不行啊，你就是你别说爱和感情，你自己说喜欢都不喜欢这个人，是没有男女之间的爱慕之情，对吧？
0: 对。
1: 然后呢，也不想有登记的打算。那你这种情况之下，那你跟这老头儿，妹妹你不得想明白呀，不然的话时间长。

0: 房的，人家钱一年5、6万、5、6万给你花，完你咋结局呀？因为你根本没想跟人家长久，没想跟人家登记呀，妹妹呀。
1: 所以我现在就合计，要不然我要是真跟他分手的话，我是不是你说我用不用给他退回一些钱去？然后我还觉得吧，我现在也没有结婚的打算，但是我又舍不得放手。
0: 那我问你，你不结婚不放手，那人这个你处的男朋友人家干不啊？人现在不跟你提出来要结婚了吗？
1: 对，现在就愁在这儿嘛。我的意思，我跟他说的意思就是，我俩再处一处，就是先别着急。孩子现在那个就是这个情况，也挺上学的嘛。然后，哎，也没有时，我现在也没有心思想这些。但是我感觉他催的我还是挺紧的，就是还是
0: 你
1: 说
0: 看，
1: 结婚有个保障，想跟我俩登记。
0: 那我问你，刚才红瑞姐听，其实你想要的就是有人关心，经济上帮一把，但是你不愿意付出婚姻，对不？你不愿意付出婚姻，所以说这事儿就很难两全的。我问你个问题啊，妹妹，如果明天你这男朋友不再给你花钱了，不再贴补你孩子了，只是维系着你俩的相处陪伴。你还愿意跟他继续处吗？
1: 那个应该是不会。
0: 对吧？那就说明你更多依赖的是他一年给你搭的5、6万块钱的物质和金钱，而不是这个男朋友本身，对不对？
1: 对，
0: 反正吧，怎么说呢？就是咱倒不一定从这个法律层面说这钱我们一定要给退多少，因为他也是你俩恋爱过程当中他自愿给你花的一些钱，比如说旅游、买衣服、吃饭等等。那你也不用呢，很这个责怪自己说你是一个坏女人，然后呢跟老头在一起或怎么怎么样。但话说回来了，就目前你们两个恋爱的这种状态，亲爱的，你想拖下去就一面不登记，哎，然后跟老头处下去，让老头就是那。这不一个月给你搭个3000、5000的，然后呢，一面呢往下继续下去。但是现在你这男朋友这老先生人家不干了，人家要求就催得特别紧，说我为你付出这么多，你也感觉你俩感情好像还挺好的，那人要提出结婚了，现在你就得面对这个问题了，
1: 但是他就是除了花钱以外，他属实对我也特别关心，特别照顾。就是我感觉，不管是说我经济上依赖他，就是从精神上我也在依赖他。如果要是真分开的话，然后我现在也
0: 不
1: 不知
0: 是
1: 道
0: 妹
1: 该
0: 妹
1: 咋
0: 吧？你听我讲，你自己真的得反复的问你自己啊，是依赖，是习惯于他对你金钱和情感上的付出，还是真的喜欢他有感情？他比你大20岁，你们两个现在谈的是恋爱，能懂吗？那恋爱的过程当中，那咱这节目当中也遇见过，有的男朋友比女朋友大个20岁、25岁的，但人家女的特别喜欢这个男的。很爱他，哎，我再说一句话，很直接。如果说这老头现在生病了，卧床了，你能照顾他、伺候他吗？能不能？
1: 应该不能。
0: 你看看，那很残酷的，就是你就是说，指定是有依赖，人家为你付出啊，指定你会觉得这个男朋友很好，因为真心实意把钱花在你和儿子身上，但是你自己对人家没有感情的输出。对人家没有一定的回馈和付出，那你俩到最后能成吗？而且吧，我告诉你啊，姑娘，我不建议你拖着，我建议你坦白你的底线。如果说你拖着，一边处着，一边继续收人家的钱，人家的礼物，你觉得短期是挺舒服的，再往后呢，你既不能跟人，完人家年纪越来越大，对你投入还越来越多，然后最后这事儿。这算怎么回事儿啊？所以，你要是觉得不能结婚，你要是觉得心里也愧疚于对这个男朋友的这些事儿，我还真就建议你跟他，咱说好好的聊一聊呗，就说呗，咱也别伤人心，就感谢
1: 那要
0: 这
1: 是
0: 几
1: 我
0: 年
1: 跟
0: 你
1: 他
0: 对我
1: 说，我
0: 啊。
1: 说咱俩就这么处着，然后先不登记结婚，那他要同意了呢？万一他要……

0: 同意说的，也可以这样登记结婚。
1: 我估计够呛。如果说他就不想跟你登记，纠正处着，他不会现在催婚催的这么紧，能懂吗？如果说人家就是觉得跟你就这么处处，给你花些钱，然后你俩恋爱上，然后呢也不登记结婚，往下处着，
0: 对呀、
1: 啊，
0: 我就
1: 不会现在。你给我打这个热线，不就是他逼着你结婚，逼得很紧，你没招了打这个热线吗？对吧？哎，你也可以试一试，但我分析，我估计。丫头啊，谁都不傻，你说你这么自私，你这么为你自己着想，那人家这老头人家也是有退休金，咱说6000多块钱的人，对不对？那人家也有思维和想法呀，那人家也觉得为你付出一年了，行了，该登记了，对不对？对不对？人家也会想自己自私的，或者人家自己想要的东西，不一样吗？
0: 可能是吧，可能还我是像你说的，我还是有点太自私了，就觉得
1: 对不？
0: 哎呀，一
1: 对这种情况之下吧，
0: 一边用人家的钱，就感觉我
1: 是你说说，那可不咋的。所以说吧，你得跟他唠，就很感激你，就是对我和孩子的付出，也很真心，就你对我的好，你往好里唠。说但是我冷静的想过，咱俩之间年龄差太大了，所以说我自己接受不了。跟你登记的这个事儿也承担不了，以后照顾你的责任，就这关键词儿都得扔上去，都得说上去，对不？他为啥要跟你登记？不就想老了你能照顾他吗？但你自己根本就没这个心，他对你和儿子一年的好也没换回来，对不对？你就告诉他呗，你说婚姻这条路我跟你走不了，对不？而且你也可以跟他说，你说我也感恩于你对我和孩子的帮助，给我们花了那些钱啊。嗯，我手里也没有什么钱，我不行，我慢慢我再退你点，你说个价。那人家要说不用了，你都不容易，也跟我处一年了，钱就阵地了，那就阵地了。但人家要说，那你给我退个2万3万的，那丫头就你借钱也得给人家退，对不？就这点事儿呗。哎呀，你虽然舍不得这份温暖，听我讲，虽然你舍不得这份温暖和经济上的补贴，但是这个事儿，老妹儿，我告诉你。就你的这种心态啊，和对老头的这种情感，你俩指定是长久不了，你不能再继续消耗他的感情和他的钱了，不行了，能懂不？
0: 嗯，懂。我自己也知道，就是
1: 对不？咱要说吧，别的吧，咱也不能说你说骗他，但是一开始的时候，那你就挺贪婪，他对你的这份善意的呀，完你一直呢就是装糊涂。对吧，丫头，我都听得很明白，你一直的都装糊涂，哎，拖着对方，表现出你也很爱他的样子，所以人家过去的一年给你和你儿子花了5-6万块钱，也是人家退休养老金呢，那人家给你花这5-6万块钱，不就抱着将来你们回报人家吗？俩人是老伴儿吗？所以说不能再隐瞒了，而且你再拖，我估计人家老头也不见得干了，要不能跟你催婚想登记，催的，明白没？催的这么，哎，催的这么那什么，就是这么紧啊，
0: 嗯，
1: 嗯，
0: 我懂了。
1: 哎呀，就是老妹儿吧，就是我理解你吧，4000多块钱带个孩子又补课，日子过得很紧，但是在恋爱的过程当中，没有感情基础，那一定是不行。而且在恋爱的过程当中，你没有一个做人的底线，没有一个在金钱上的底线，那也指定不行啊、哦，一定不行。希望我的这个一些讲解吧，能给你一些启发。把我的意思就是，你要是没心对人家这些，你就赶快，你别花人钱跟人拉倒吧。听懂没？哎，
0: 听懂姐，谢谢你。
1: 好，再见。哎，再见。
0: 说不多了，再见。嗯，
1: 哎，好，再见。嗯，这里是心有千千结，欢迎收音机前的朋友们继续来收听我的节目。其实我们每天热线都特别热哈，很多的听友有的时候打不进我们的直播热线，那就记好我们节目小编的一部呢场外的预约电话：152-1420-3993，152-1420-3993，152-1420-3993，152-1420-3993，152-1420-3993。就记好我们节目小编的这部电话：152-1420-3993，152-1420-3993，记好这部电话啊，可以给小编去打过去，然后预约来到呢这个红瑞的节目当中，向我进行情感倾诉咨询的时间，然后我们的导播。

会反打给您的。我们对所有倾诉人的信息都是保密的啊，大家放心的预约。那么接下来啊，欢迎大家继续锁定我们的频率。接下来呢是回馈广大听友的福利时间，我们给大家带来呢经济的价格、精品的好物、惊喜的福利。眼下呀，秋季来临，气温是越来越低了，气候啊也是越来越干了，好多朋友在这个时候就是手脚冰凉，特别怕冷，还有一些呢上班族就总觉得精力不足，哎，疲乏呀，打不起精神呢，还有不少中老年朋友免疫力低下，非常容易感冒。有句老话说得好，药补不如食补，想要呢这个温补不上火，老少皆适用，海参是很好的选择。在众多的海参品类当中啊，我们给大家推荐的是啊我们的滨海源品牌的野生冰岛红极参。平常啊大家吃的更多的是国内的海参，但是啊受海域环境的限制，国内海参基本上都是养殖的。而我们今天给大家推荐的冰岛红极参，产自北极圈冰岛洁净的深海，是纯野生的，无论是口感还是营养价值都是要秒杀国内的养殖参的，而且团购价才149元一斤，买5斤送3斤，买10斤送8斤，无论您是自己用还是呢送礼都是非常好的选择。我们的订购咨询电话400-655-5209，400-655-5209，400-655-5209。冰岛红极参呢生长自呢北大西洋的这个海域，哎，水下的30英尺左右的海中，它的地理位置啊是靠近北极圈的，海水的温度常年保持在呢4摄氏度以下。多年来冰岛人非常重视呢海洋环境及生态平衡，再加上啊这个冰川雪山覆盖的土地，海域周围没有任何的工业及人类的这样的活动的污染，好水出好参，生长在这样环境当中的红极参体内不含任何的这样的一个污染物，而且呀生长周期长，红头是这个我们的红极参个头很大，差不多是普通辽参的2-3倍，而且体内的营养价值和活性物质特别丰富，其中的皂苷呢，哎，海参、粘多糖等营养价值比一般的海参参数要高出几倍甚至几十倍。吃野生的好海参，团购149元一斤，买5斤送3斤，买10斤送8斤，顺丰快递送到家，货到付款就可以。记好咨询订购电话400-655-5209，400-655-5209，400-655-5209啊，大家一定要记好。而且营养学家呢也指出，红极参是少有的富含呢药食同源的高蛋白、低脂肪、低糖、低胆固醇的哎健康食品，含有50多种呢搭配均衡的天然成分、18种氨基酸、丰富的维生素和矿物质。咱们吃海参为的就是一个字，补，源于呢中医的春夏养阳、秋冬养阴的养生理念，认为呢秋冬是收藏进补的最好时节。所以在这里大家一定要记好我们红极参的团购价，149元一斤，买5斤送3斤，买10斤送8斤。团购订购咨询热线400-655-5209，400-655-5209，400-655-5209。团购机会很难得，吃过红极参的朋友多囤点，没吃过冰岛红极参的朋友您一定要趁着福利活动多囤点，您尝尝就知道了，口感味道是一流的，而且参龄都是10年以上。红极参哎，靠找寻找海底的藻类为食，既喂饱的自己又让自己进行了规律的运动，不仅呢吸足了海洋的精华，吃起来更是鲜美可口，肉质饱满，韵劲十足啊。啊，正应了民间的那句话，宁吃半头野生，不吃十头养殖，无污染零添加高营养。滨海源品牌的红极参，老人小孩吃起来更放心。记好团购，149元一斤，买5斤送3斤，买10斤送8斤。大家记好团购热线400-655-5209，400-655-5209，400-655-5209。想滋补身

的，想送礼的，赶紧拨打电话报名，全程冷链运输，收全程冷链运输，顺丰快递，货到付款，先验货再付款，拿到手之后您直接放在冰箱的冷冻室里储存就可以了，保质期一年呢。所以大家呀一定要记好红极深的活动啊，现在是149元一斤，买5斤送3斤，买10斤送8斤，团购机会难得，冰海源品牌的红极深是餐桌美味，更是送礼的佳品，养生保健必备。记好团购咨询订购电话400-655-5209，400-655-5209，400-655-5209，400-655-5209，赶快拨打吧。接下来稍事休息一小会儿，稍后节目的下半段我们继续回来。

0: 可以倾诉的朋友，他是你可以信赖的朋友，他是你邻家的姐姐，隔壁的小妹，他是你的女儿，你的儿媳，他愿做你电波中的亲人。心有千千结，鸿瑞与你相约。
1: 好嘞，这里是心有千千结，欢迎大家继续回到电波当中收听鸿瑞的直播。接下来我们接通下一位听友的情感倾诉。您好。
2: 喂，
1: 你好。你好，这位先生，电话接进来了。哎，你好，
2: 鸿瑞是吧？
1: 哎，你好。
2: 哎，你好，你好，有点激动。
1: 慢慢说您的事儿，先生您说吧。哎，
2: 哦，我是从甘肃打过来的。
1: 欢迎您甘肃的朋友。是情感上的困惑是吧？哎，
2: 对对对，然后夫妻之间有点这个矛盾，就是感觉他有点很强势，让我是无法忍受的。
1: 那你具体跟我说说。
2: 我感觉你那个吧，红瑞姐，你问吧，我来答。我有点。
1: 你们都多大年纪了？
2: 我79年，他80年。我们02年结的婚。
1: 嗯，孩子呢？
2: 两个孩子，两个儿子。
1: 啊，家里的经济情况呢？你们两个的收入情况呢？
2: 我在外打工，他在家就是主妇吧。我就是两个孩子，大孩子今年刚工作，大学刚工作，小孩子今年上初中了。我感觉他有些事情吧，有的时候让我真的无法忍受。他说话吧，
1: 先生，你具体跟鸿瑞说几个你无法忍受的事儿，我听听是什么样的一种情况。哎，说吧。哎，
2: 这是在几年前有次，就是过年的时候。我们自己家一家人在一起吃饭，中午嘛，就是年初一中午嘛，就是吃饭，一直吃到快晚上了吧。我说就是自己弟们在家一起吃饭，也许喝酒喝的有点多了吧，但是喝多，但是我们都没有说醉话嘛。但是他走外面就是玩了一圈回来了，他看见我们还在喝酒嘛，他就拿起我的酒杯子就给我撂了。他说天色不早了，你们吃饭吧。但是我知道他是这个好意，不让喝太多，但是他这种做法让我忍受不了，你知道吧。当他
1: 就把酒杯摔了，是这意思吗？
2: 对，但是我感觉好尴尬，你知道吗，那个场面。他再说他是自家，再说是自家，还是自家的哥哥吗？但是我感觉很尴尬。就那一次，对，我心里面感觉有点阴影。但是过21年的春节吧，我感觉那几天我心里

0: 又过了2年，就是说他生病了，就是说在医院里面住院，住了半个多月的院。住院嘛，那时候还是在戴口罩期间，是吧？要做这个核酸，这护士说，就是说要这个集体做核酸，10个人一组。当时我在外面买东西，他给我老婆给我打电话说，你赶快过来，就是说集体做核酸，10人一组。我就马上就往医院返。返到医院的时候，他说，正好上一组刚做完，这一组嘛不够10个人，还差个2个3个嘛。我说你再等一等，是吧？他后面还有人，就在那个住院部里面。
1: 嗯。
0: 他就不高兴了，他说，那你早点过来，快点快点。我说我接到电话，我就马上就过来了。我说这个走路程还要个10分钟8分钟。我说你这一组不做，你下一组还可以做。这个医院这个住院部里面，这个病区里面这么多人，还有陪护的都要做核酸，等个10分钟8分钟怕啥？他生气，把身份证还有塑料卡一丢，他就走了，他就回病房了。而且这么多人，我也没有吵，我感觉他生病，我也没有吵，我心里面就感气嘛。哎，我当时气的我头都炸了。是不是我感觉他生病，我忍了又忍。还有一次在我们老家镇上医院，就是说他去做个血常规吧，当时我拿到这个市里面的这个门诊卡，我拿错了，应该是拿我们老家的这个社保卡。
1: 嗯。
0: 挂号的时候我拿了这个门诊卡，我一看错了，他说怎么回事，我说拿错了，我再回去再拿。在这个医院，在我们镇上这个医院大厅里面，他就大叫：“你怎么是个人？”他说：“你怎么是个人？你怎么不去死呢？你怎么能拿错？”我说：“拿错了，我说就10分钟，开车这么快，几分钟我到家了，来回就10分钟，是吧？你我错了，我说很正常嘛。”他就不愿意，他说：“我还跟你回去求。”我当时我走到路上骑着车，我真想我一头把车就直接开到从桥上面开到下去。
1: 哎呦，
0: 我当时真是不了。我拿错卡，你又等个10分钟，我马上就回来了，是不是？着急的早上着急，他说去做这个血常规吧，哎呀，就拿错卡了。还有、
1: 还有什么？
0: 还有就是说，那是22年的时候吧，他。就是他父亲去世，我在外地，我没回去，回不去，那年有疫情，回不去。我当时在外地的那个城市，那个码也是变成红码了吧？有核酸那里，回不去，回去还要把我隔离。他打电话说啊，不是你家老爷子去世，你家老爷子去世，你肯定要回来。我说我回不去，我当时我机票都买好了，买好就回不去。怎么办？在电话里面我也没吵过，说是吧，他父亲刚去世，心情也不好，再说他还生病，我知道他在也生病，有些话他也是控制不住。
1: 你真的
0: 啊，
1: 这位大哥，我打断一下，就你老婆有没有什么优点？你看咱刚才说的是他的这种强势和纠结，我看你们两个也是有2个孩子过这么多年了，这人身上有没有什么优点和长处？
0: 他那优点，教育孩子还是可以的。
1: 把2个孩子教育的挺好。
0: 对，我大孩子，我不是说我生气是归生气，我束缚是归束缚，赞成归赞成，但是他对我的家里面老人。我母亲去世几年了，我的父亲和我在一起，中午饭晚上饭都是我老婆做给他吃。
1: 也那正经行呢，就是说
0: 我俩
1: 对你老父亲也行，是吧？正经行呢，这个人。
0: 他中午饭晚上饭都是他做给我父亲吃，2个孩子他教育的可以，大孩子本科生，今年刚工作。这个2孩子也上初三，成绩在全年级前10，他教育还在。
1: 哎呀，大哥呀，你听我去劝啊，你从这么远甘肃打到我们辽宁电台，
0: 不是我
1: 还跟红。

0: 我老家是江苏的，我在甘肃打工呢。
1: 啊，打工江苏，那江苏离辽宁也挺远的，对不对？
0: 嗯，
1: 这是喜欢东北的节目，来跟我唠唠家常嗑。但是你听
0: 我
1: 来，听我说话，来听我讲话啊。你们俩也快奔五十了，都是四十六七的人了，对吧？就是这个年纪，我们想改变一个人几十年的脾气，那指定是很难。所以咱不要指望着一下子你老婆变得温柔体贴了，对不对？咱现在，兄弟，我劝你，咱能做到就是把公开场合的尊重底线，咱跟他说清楚、说明白，就好好说。说你看，我给你些建议，有啥事儿，咱回家说，回家喊，别总在公共场合来展现你的强势。对不，他不总是在这个亲属面前公众场合让你很没面子，完然后呢让他呢随意践踏你的自尊。即使他孩子培养得好，即使他对你老父亲也挺孝顺，但是在你的心里有的时候一激动都想死。你刚才不说了吗？说我都哎呀我就是老闹心了，这一点面子不给我。所以说吧，这位哥，我还真就劝你，就是你好好跟他唠唠。就说呢，咱公共场合你怎的，你给我有点面子呀，我也是快五十岁的人了，对不对？
0: 他这种脾气，他是属于那种习性的脾气。
1: 如果说他就是这个习性，你觉得他很难改，那大哥你就得做到两点。第一，尽可能的隐忍包容他的脾气。第二，尽可能的减少。就是家里边多人聚会呀，哎，尽可能减少和他去一些人众的场合。你说对不？
0: 对对对。
1: 他改不了，你去改变呗，就尽可能的。而且你要觉得他要发脾气了，他要发作了，你就提前离场，一定别跟他就硬扛、硬讲道理，因为他人不坏，心眼也不坏。你看，对老人、对孩子都很好，就是这样脾气的女人，这样脾气的女人，你就别跟她评理，你就别跟她理论。你要评理，要理论，我跟你讲，她就越来越闹，越来越就像疯子一样，就是说，就是特别无厘头的，就特别疯狂的，就和你喊，那干啥呢？对不对？
0: 我的红日姐，我从这2002年结婚到现在，我们基本上。也吵过，但是我们没有大吵过，大部分都是我在保持沉默。有的时候他一发脾气，我就不吭声了。你发完脾气，他马上一会儿过个半小时、一个小时就好了。我有的时候我就保持沉默。
1: 所以说我听吧，他就是随口的数落，完了语气特别冲，完就像是习惯似的。但你要说他有恶意，那咱一看人对孩子、对老人还都挺好。咱还不能说你媳妇儿说这人很恶，对不对？哎，但是呢他就这样，有一些女同志就这样，就当众说自己的男人，哎，怼自己的男人，而实际上呢回家还没仇，但是男人心里特别难受，特别痛苦，对不对？
0: 对对。
1: 所以说吧，哎呀，就是兄弟你听我劝，就是不管怎样哈，两个孩子，然后还帮你呢给老爸咱说呢做两顿饭。哎，咱说也快五十岁的人了，所以这种情况之下，咱做爷们儿的能怎么做？就是冷处理，不接话，就是说慢慢的，咱说，
0: 我老爸到今年过春节的时候90岁了，他自己做什么，每天遛弯了，骑脚蹬三轮还可以，
1: 对不？那你是这么想的，因为我在节目当中嘛，我解答此类问题解答太多了。就现在老爹快90岁了，在老家，你不管怎说，咱别说别的，儿媳妇能做两顿饭，那都是挺好挺好的儿媳妇。那有多少不管不做饭的，对不？完你还在外打工，那因为这事儿来我节目当中倾诉的人也不少啊。不管老爹老妈的，那媳妇特别自私，那更难受更闹心，对不对？要比起孩子管不明白。你老爹就是说就他给你大喊大叫，跟他把孩子教育得好又孝顺老爹做两顿饭来比起来，哎呀兄弟，他喊那就喊吧，就是咱说就尽量减少，就是跟他在一起，比如说聚会呀、外出啊， 啊，公共场合啊。

0: 发现现在是已经过了五年没有事儿了，但是没有事儿了还要一年两年去复查一次，但是我没有，我知道好像他有病在身，我没有和他生过气，他现在还在上班，他现在这个是早期发现嘛，已经就好了。好了，但是我们还要预防。但是他有些说话，我也包容他。也许是一些生病，也许他自己控制不住吧。他这个情绪，有的时候他在吃这个五年的药，这五年的药也吃完了。你，估计他受到这个药的刺激吧，我估计。
1: 那可不咋的，咱吧，先生，我觉得吧，在一些关键问题上多想对方的好。然后呢，综合对方的不好和好，咱评价咱的伴侣。我这一听，媳妇儿确实是当众不给男人留面子，强势，爱发脾气，这不好，可能跟他有病，吃药可能也有关系。但话说回来了，把俩孩子教育的都挺成才的啊，也是一个本分的，对不对？就是正经的，在家里呢，咱说呢，照顾老人孩子的这么个妇女，所以你才能更安心的在外打工。这种情况之下，先生，哎呀，多包容，多忍让吧。嗯，听我的劝。
0: 前两年就是刚生病的时候那两年，我真有这个轻生的念头。
1: 啊，你想自杀轻生啊？哎呀，那是干啥呢，先生啊？你说上边有老父亲90多岁了，下边还有两个孩子，还都没成人，还没参加工作呢。那时候那干啥呢？其实真的就这个事儿吧，兄弟，你听我说，就不至于到你要轻生自杀的状态。那你要这说，那我节目当中倾诉的那男人辛苦的在外打工，那女人在家里有的。比如说对父母不好的，有的孩子教育的乱七八糟的，有的自身不守妇道的，更崩溃了。你调整自己的心态，先生，我觉得这一点是很重要的，对不对？调整自己啊，咱们就聊这么多，祝你一切都好啊，这位南方的听友。
0: 我经常我听你们的这个节目，好了，再见。
1: 好，希望你继续关注，再见。
0: 好的，
1: 再见。好，再见。好了，这里是心有千千结，欢迎大家继续收听，继续关注我的直播哈，多难得呀！这是江苏人在甘肃打工，然后喜欢听我们辽宁经广的节目，把热线打进来向我倾诉家庭当中的烦恼。咱这热线吧挺热啊，听友们，但时间的关系吧，可能是接热线的这个人数吧，每一期节目里就能接两三位听友。所以大家有什么情感困惑、内心纠结、心中烦忧和烦恼，想跟我说，却没打进电话的，你就记好我们节目小编的一部场外的预约电话，给小编辑呢打电话，或者直接加小编的微信都可以。然后呢，把你想倾诉的事儿跟小编说一下，然后呢，小编呢就给大家安排好时间，到时呢，我们的导播会给大家呀反打过去，然后大家就会呢既省了电话费，又能有机会参加到我们辽宁电台情感的直播间、情感的节目当中了。小编的联系方式是15214203993，15214203993，15214203993，给小编去打电话或者是加微都可以哈。好了，在这里啊，红瑞想告诉大家一个特别好的消息。就是滨海源品牌的野生冰岛红旗参，现在呢在我们节目当中进行了团购会的这样一个活动的好消息。眼下呀，秋季来临，气温呢也是越来越低了，气候啊也是越来越干了，好多朋友在这个时候都觉得手脚冰凉啊，特别怕冷啊，还有一些朋友上班族就觉得精力不足，哎，很疲乏，打不起精神。特别是一些中老年朋友，免疫力低下，免疫力一低下，再冷，进入到寒冬的时候，就非常容易感冒。有句老话说得好，药补不如食补。哎，想要呢温补不上火，老少皆宜，海参是很好的选择。在众多的海参品类当中，我们给大家特别推荐的就是滨海源品牌的野生冰岛红旗参。平常大家吃的比较多的可能是国内的海参。但是受海域的这个环境的限制，国内的海参基本上都是养殖的。而今天我们大家推荐的这款冰岛红旗参，产自北极圈冰岛洁净的深海，是纯野生的，无论是口感还是营养价值，都要秒杀国内的这个养殖参，而且团购。

售价是149元一斤，买5斤送3斤，买10斤送8斤，无论送礼还是自用都是非常好的选择。记好团购订购咨询热线400-655-5209，400-655-5209，400-655-5209。冰岛红极参呢，它生长在呢这个我们的这个北大西洋哎海域水下30英尺左右的海中，地理位置吧，就是呢是我们这个靠近北极圈，海水温度呢常年保持在4摄氏度以下。多年来冰岛人非常重视呢保护海洋环境及生态平衡，再加上啊冰川雪山覆盖土地，海域周围啊没有任何的工业及人类的活动污染，好水出好参。生长在这样环境中的红极参体内呢不含任何的污染和杂物，哎，而且呢由于生长的周期长，红极参呢它个头很大，差不多是普通的辽参的2-3倍，体内的营养物质和活性物质积累特别丰富，其中皂苷、海参的粘多糖等营养价值比一般的营养价值呢要高出啊几倍甚至几十倍。吃野生红极参，团购价是149一斤，买5斤送3斤，买10斤送8斤，顺丰快递到家，货到付款。订购咨询电话大家记好了，400-655-5209，400-655-5209，400-655-5209。营养学家也指出，红极参是少有的药食同源的高蛋白、低脂肪、低糖、低胆固醇的健康食品，还有50多种营养均衡天然的营养成分，18种氨基酸，丰富的营养维生素和矿物质。咱们吃海参呢，为的就是一个字儿补。这个补啊，就是源于中医的春夏养阳、秋冬养阴的养生理念，认为秋冬是收藏进补的好时节。俗话说秋季进补来年打虎，都说明秋季进补的重要性。我们给大家带来的红极参哈，团购149元一斤，买5斤送3斤，买10斤送8斤呢。记好订购咨询热线400-655-5209，400-655-5209，400-655-5209。团购机会难得，吃过红极参的朋友多囤点，没吃过冰岛红极参的朋友您一定要趁着福利多囤点，吃上你就知道了，口感味道特别好，营养价值是一流。而且红极参它的参龄都在10年以上，红极参靠这个找寻呐、海底的藻类为食，既喂饱了自己，又让自己进行了规律的运动，不仅呐、吸足了海洋的精华，吃起来呀、更是鲜美可口，肉质饱满，韧劲十足。这也应了民间那句俗语：宁吃半头野生，不吃十头养殖。无污染、零添加、高营养，冰海源品牌的野生红极参，老人小孩吃起来更放心。团购149元一斤，买5斤送3斤，买10斤送8斤的机会不要错过。记好团购电话400-655-5209，400-655-5209，400-655-5209。现在正是海参进补的好时候，可以享受到这样超低的价格和超值的福利。想滋补身体的，想送礼的，赶紧拨打400-655-5209，400-655-5209，400-655-5209报名订购，全程冷链运输，顺丰快递，货到付款，先验货再付款。拿到手之后，您就直接把我们的红极参呢放在冰箱的冷冻室里储存就可以了，保质期1年的。哎，年终岁末家庭团聚走亲访友，冰海源冰岛红极参是餐桌的美味，更是送礼的佳品，养生保健必备。记好我们的订购电话400-655-5209，400-655-5209，400-655-5209。团购机会难得，先到先得，纯野生冰海源品牌红极参，149元一斤，买5斤送3斤啊，买10斤送8斤。记好订购咨询电话400-655-5209，
4006555209，4006555209，4006555209。好了，非常感谢大家收听关注今天的心有千千结。我们的节目在辽宁经广888频率当中播出的时间是每周一到周五中午的12点到1点。感谢收听，明天中午12点再见。

0: 系了呀？
1: 等等等等，你看那边警示牌，禁止野外用火
0: 啊。那咱们得好吗呀？
1: 咱们提前备好了自热锅，户外游玩，消防安全第一。
0: 行吧，那咱们垃圾袋准备充足了吗？
1: 放心，我多备了不少袋子。
2: 游玩欣赏山水风光，爱护原生生态环境，不攀折花草损伤植被，留存美景，只留存旅途回忆，不遗留一点废物。

0: 我是一粒小米粒，身高3毫米，体重0.02克。虽然我微不足道，但却要经过农民伯伯整地、育种、插秧、除草、施肥、灌排水，我才能茁壮成长。一不小心还会被害虫吃掉，被风打掉，被水淹没，全靠农民伯伯130多天的精心呵护，好不容易我才能成为小米粒，和小伙伴们一起来到餐桌和大家见面。正所谓餐桌有我心中不慌，粮仓有我国泰民安，请大家千万珍惜，不能浪费哟。
1: 粮食关乎国家安全，请节约粮食，杜绝浪费。
2: 地球上飞得最快的尖尾羽雁能飞出每秒100米的速度，动物中跑得最快的猎豹能跑出每秒32.15米的速度，百米运动员能跑出每秒10.44米的世界纪录。
3: 比赛开始，秒表5秒。
2: 但他们可能都跑不出每秒6.94米的森林大火。百年成林不足，一旦败之有余，风吹草木干，防火记心间。辽宁广播电视台制作，辽宁省广播电视局推荐播出。
4: 这里是辽宁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 FM88

0: 听众朋友，现在是小说联播节目时间，请收听由易峰播讲的长篇小说《神雕侠侣》。
1: 欧阳锋怕小龙女偷听，偷偷出手点了小龙女的穴道，然后领着杨过去练功去了。小龙女麻软在当地，又是好气又是好笑，心想自己的武功虽然练得精深了，但终究是少了临敌的经验，以致中了李莫愁的暗算之后，又遭到这个大胡子怪人的偷袭。他躺在地上前运九阴神功自解穴道，吸起一口气向穴道冲袭了几次，但哪知道这两处穴道不但没有丝毫的松动，反而更加酸麻了，心里边不由得大骇。原来欧阳锋是逆练九阴真经，他以这样的手法点了小龙女的穴道，而小龙女呢，以王重阳的以法冲解，竟然是求脱反顾。他试了几次，但觉着被点的地方是隐隐作痛，当下也就不敢再试，心想那个疯汉传完了杨过功夫之后自然会前来解救。小龙女本来就万事不盈于怀，当下也就不焦急，仰头望着天上出了一会儿神，便合眼睡过去了。过了一阵子，眼睛上忽然感觉有东西碰触，原来双眼被人用布蒙住了，随即觉得有人张开双臂抱住了自己。这个人刚开始相抱的时候极为胆怯，后来渐渐的放肆，渐渐的大胆。小龙女惊骇无比，想要张口呼叫，但苦于穴道被点发不出声来，觉得那人以口相救，亲吻自己的脸颊。刚开始小龙女还以为是欧阳锋呼施强暴，但是跟那个人面庞接触之际，却觉得他脸上光滑，绝不是欧阳锋的满脸秋虚。他心中一荡，惊惧也就渐渐的去了，情欲暗生，心想原来是杨过这孩子来戏我。只觉他双手越来越不规矩，缓缓的替自己宽衣解带，小龙女无法动弹，只得任其所为，不由得又是惊喜又是羞怯。欧阳锋见杨过很是聪明，自己传授口诀他虽然不能尽数领会，可很快就记住了，他心中高兴，他越说兴致越高，直说到天色大明才将两大奇功的要旨说完。杨过默记了良久，说道，我也学过九阴真经，但是跟你说的却大不相同，不知为什么。欧阳锋说道，
2: 胡说，除此之外还有什么九阴真经？
3: 比如那个易筋断骨之术，你说第三步是气血逆行冲天柱穴，我师父却说要一手丹田通章门穴。
2: 不对不对，慢来。
1: 他照着杨过说的易行，忽然觉得内力抒发，意境是大不相同。欧阳锋当然想不到，当年他逼着郭靖给他背诵出来的经文实际上是颠倒加上篡改，不由得心中乱作一团，喃喃自语，
2: 怎么到底是我错了，还是你的女娃娃师父记错了，怎么会有这种事？
1: 杨过见他两眼睛发直，一副魂不守舍的模样，连叫了他几声都没听见答应，怕他疯病又要发作，心里边很是担忧。忽然听见树杖之外树后呼啦一声，人影一闪，花丛中隐约见到杏黄道袍的一角。这个地方人迹罕至，怎么会有外人呢？而且那人行动鬼鬼祟祟，显然不怀好意，不禁疑心大起，疾步赶过去。那人脚步迅速，向前飞奔， 瞧他后心乃是一个道人。杨过叫道：喂，谁？你来干什么？施展开轻功，提步急追。那道人听到呼喝，奔得更加急了。杨过微一加劲儿，身形如箭一般直送过去，一把抓住了他的肩头搬过来。原来正是全真教的尹志平。杨过见他衣冠不整，脸上是一阵红一阵白，喝道：你干什么？尹志平是全真教第三代弟子的首座，武功既高，平素举止又极有气派，但不知怎么着，这时候竟然是满脸慌张，说不出话来。杨过见他害怕的厉害，想起当日他自断手指立誓，为人倒是不坏，于是放松了手，温言说道：既然没事，你就走吧。尹志平回头又瞧了几眼，慌慌张张的疾步去了。杨过暗笑，这个道士失魂落魄的，真可笑。当下回到了茅屋之前，只见花树丛中露出了小龙女的两只脚来，一动不动，似乎是睡着了。杨过叫了两声：姑姑，姑姑。没听见回答，他钻进了树丛，见小龙女卧在地上，眼睛上却蒙着一块青布。杨过未敢惊讶，解开了他眼睛上的青布，但见小龙女眼中的神色极是异样，双颊生韵，娇羞无限。姑姑，谁给你包上了这块布？小龙女没回答，眼中微微露出了责备之意。杨过见他身子软瘫，似乎被人点中了穴道，伸手拉了他一下，果然他动弹不得。杨过念头一转，已经明白了原委，一定是我义父用逆劲点穴法点中了他，否则任他再厉害的点穴功夫，姑姑也能够自行解通。于是依照欧阳锋刚才所教授的法门解开了穴道。不料小龙女穴道被点的时候，固然是全身的软瘫，但是等杨过替他解通了，他仍然是软绵绵地依在杨过的身上，似乎是周身的骨骼尽皆融化了一般。杨过伸臂扶住他的肩膀，柔声说道：姑姑，我义父做事颠三倒四的，你别跟他一般见识。小龙女把脸藏在他的怀里，含含糊糊地说道：你自己才颠三倒四呢，不怕丑还说人家。杨过见他的举止跟平时大不一样，心中稍觉慌乱。
3: 姑姑，我
1: 小龙女抬起头来：
4: 你还叫人家姑姑？
1: 杨过更加慌了：那
3: 我不叫你姑姑，我叫你什么呀？要我叫你师父吗？
1: 小龙女浅浅一笑：
4: 你这般

0: 对我还能做你师傅吗？
1: 我怎么了？
2: 小龙女卷起了衣袖，露出了一条雪藕似的臂膀，只见洁白无欲，竟然毫无半点瑕疵。本来一点嫣红的手工纱已经不知去向。
0: 你瞧，
1: 杨过摸不着头脑，搔了搔耳朵，姑姑，我不懂啊。
0: 我跟你说过，不许再叫我姑姑。
2: 他见杨过满脸的惶恐，心中顿生说不尽的柔情。
0: 咱们古墓派的门人，世世代代都是处女传处女。我师父给我点了这点手工纱，昨晚你这么对我，我手臂上怎么还有手工纱呢？
1: 啊，我
0: 怎么对你了？
2: 小龙女脸一红，
0: 别说了。
2: 隔了一会儿，又轻轻地说道：
0: 以前我怕下山去，现在可不同了，不论你到哪里，我总是心甘情愿地跟着你。
1: 哎，姑姑，那好极了。
2: 小龙女又正色说道：
0: 你怎么仍然是叫我姑姑？难道你没真心待我吗？
2: 她见杨过不回答，心中焦急起来：
0: 你到底当我是什么人？
2: 杨过诚诚恳恳地说道：
1: 你是我师父，你怜我，教我，我发过誓，要一生一世敬你重你，听你的话。
2: 小龙女大声说道：
0: 难道你不当我是你的妻子？
2: 杨过从来没想到过这件事，突然之间被他问到，不由得张皇失措，不知道该如何回答才好。
0: 不，你不能是我妻子，我怎么配？你是我师父，是我姑姑啊。
2: 小龙女气得全身发抖，突然一张口，哇的一下喷出了一口鲜血。杨过慌了手脚：
0: 姑姑姑姑姑姑。
2: 小龙女听她仍然是这么叫，狠狠地凝视着她，举起了左掌，便要向她天灵盖拍落。但是这一掌始终落不下去，他目光渐渐地从恼恨转为怨责，又从怨责转为怜惜，叹了一口长气：
0: 既然是这样，以后你就别再见我。
2: 长袖一拂，转身急奔下山。
1: 姑姑姑姑，你到哪儿去啊？我跟你一同去。
2: 小龙女回过身来，眼中泪珠转来转去，缓缓地说道：
0: 你若再见我，就只怕我管不住自己，难以饶你性命。
1: 啊，你怪我不该跟义父学武功是不是？
0: 你跟人家学武功，我怎么会怪你？
2: 他转过身疾步而行。杨过一愣之下更是不知所措，眼见着小龙女的白衣身影渐渐地远去，终于在山道的转角处隐没，不禁悲从中来，伏在地上嚎啕大哭。左思右想，实在是不知如何得罪了师父。为什么他神情这么怪异？一时温柔缠绵，一时又怨愤决绝。
0: 为什么说要做自己妻子，又不许自己叫他姑姑？
2: 他想了半天，心中说道：这件事定然跟我义父有关，必定是义父得罪我师父了。于是他走到了欧阳锋身前。只见欧阳锋双目呆瞪着，一动也不动。
1: 爸爸， 你怎么得罪我师父了？
3: 九阴真经，九阴真经，
1: 你为什么点了他的穴道，惹他生那么大气？
3: 到底是该逆冲天柱，还是顺通章门？
1: 杨过急了，爸爸，我师父干什么走了？你说呀，你对他怎么了？
3: 你师父是谁？谁是你师父？我是谁？谁是欧阳锋？
2: 杨过见他疯病大发，又是害怕，又是难过。
1: 爸爸，
4: 你累了，
1: 咱们到屋里去歇歇吧。
2: 欧阳锋突然一个跟头，倒转了身子，以头撑着地，大叫：“
3: 我是谁？我是谁？欧阳锋到哪儿去了？”
2: 他双掌乱舞，身子急转，以手行路，奇快如风地冲下山去了。
1: 爸爸！
2: 杨过想要拉住他，被他飞脚踢了，正中下巴。这一脚踢得劲力非常沉重，杨过站立不稳，仰头跌倒。等他立直了身子，只见欧阳锋已在十余丈外。杨过追了几步，猛然站住了脚，呆立了半晌，欧阳锋已然是不见了人影。四顾茫然，但见空山寂寂，微闻鸟语。杨过满心的惶急，大声叫道：“
1: 姑姑，爸爸！”
2: 隔了片刻，四下里传来阵阵的山谷回音。杨过数年来跟小龙女是寸步不离，既像是母子，又像是姐弟。突然之间，他不明不白的绝尘而去，岂能不叫他肝肠欲断？伤心之下，几乎要在山石上一头撞死。但他心中总还存着一个指望，师父既然突然而去，多半也能突然回来。义父虽然得罪了他，可是他想到我并没有过失，自然就会回头找我。可是这一晚上他又怎能睡得安稳？只要是听到山间风声响动，或是虫鸣抖起，都疑心是小龙女回来了，一咕噜爬起身子大叫：“姑父！”出门就去迎接，可每次都是凄然失望。到后来索性不睡，奔上了山边，睁大了眼睛四处眺望，直望到天色大亮，只见云深谷底，雾迷峰巅，天地茫茫，就只有他杨过一个人而已。杨过捶胸大嚎，突然间想起来，师父既然不回来，我这就去找他，只要见着他，不管他如何打我骂我，我总是不离开他，他就是要打死我，就让他打死好了。 心意已决，顿时精神大振，将小龙女和自己的衣服胡乱包了一包，背在背上，大踏步的出山而去。一到了有人家的地方，就打听有没有见到一个白衣美貌女子。大半天中，他接连问了十几个乡民，都是摇头说没瞧见过。杨过焦急起来，再次询问，出言也就不免欠缺了礼貌。那些山民见他一个年轻的小伙子冒冒失失地打听什么美貌闺女，心中本来就有气，有一个人就反问那闺女是他什么人。杨过说道：“
1: 你不用管，我只问你有没有见到他从此间经过。”
2: 那人刚要反唇相讥，旁边一个老头拉了拉他的衣袖，指着东边的一条小路：“
3: 昨天晚上老汉见到有个仙女般的美人向东边去了，还倒是观世音菩萨下凡了呢。原来却是 老弟的相好。
2: 杨过不等他说完，连忙一一相谢，顺着他所指的方向疾步赶了过去。背后听了一阵子哄笑，他却没在意。他哪知道那个老者见他年轻无礼，故意在胡扯骗他。杨过跑了一盏茶的时候，眼前出现了两条岔路，不知道该向哪一条走才对。琢磨着姑姑不喜欢热闹，多半是捡荒僻的路走，当下踏上了左手那条崎岖的小路。岂料这条路是越走越宽，几个转弯竟然到了一条大路上来。杨过是一日一晚没有半点水半粒米下肚，眼见天色渐晚了，肚子饿得咕咕直响。只见前面的房屋是鳞次栉比，原来是个市镇，当下快步走进了一家客店，拿饭菜来。店伙计送上了一份家常饭菜，杨过扒了几口，胸中难过，喉头噎住了，竟然是食不下咽。心想，虽然天黑了，我还是得去寻找姑姑，错过了今晚，只怕今后永远难以相见了。当下将饭菜一推，叫道：伙计，我问你一句话。那个店伙计笑着过来：
4: 小爷有什么吩咐？可是这饭菜不合口，小的吩咐另去做。小爷爱吃什么？
2: 不是说饭菜，我问你，有没有见到一个穿白衣服的美貌的姑娘从这儿经过吗？
4: 穿白衣服，这位姑娘可是带孝？家中死了人不是？
2: 杨过好不耐烦，你到底见得过没有？
4: 哎呀，这姑娘倒是有，也确实是穿白衣服的
2: 啊。那她朝哪条路走了？
4: 可过去大半天了呀。小爷，这娘们儿不好惹。
2: 突然又放低了声音，
4: 我劝你呀，还是别去找她的好。
2: 杨过是又惊又喜，知道是找到了姑姑的踪迹，忙问道：
5: 那他怎么了？
2: 问到这儿，声音也有些发颤了。
4: 我问你，你知不知道那姑娘是会武的？
2: 我怎么会不知道呢？知道啊，她会武。
4: 那你还找她干什么？可闲得紧呐。
2: 到底是什么事吗？
4: 你先跟我说，那个白衣美女是你什么人？
2: 杨过迫于无奈，看来啊，不先说些消息给他绝不能说出小龙女的行踪。
5: 她是我姐姐，我要找她。
2: 那个店伙计一听，肃然起敬：
4: 哎呀，不像啊，不像。
2: 杨过急了，一把揪住他的衣襟：你到底说不说？那店伙计一伸舌头：
4: 哎呀，对对对，这可就像了。
2: 那么到底杨过能不能从这儿打探出小龙女的行踪，能不能找到小龙女，咱们下回再接着讲。
6: 您正在收听的是由一峰播讲的长篇小说《神雕侠侣》，欢迎继续收听。
7: 收听FM88.8，财富到你家。
6: 听众朋友，现在是小说联播节目时间，请收听由一峰播讲的长篇小说《神雕侠侣》。
2: 杨过一路打探小龙女的行踪，终于在一个客店的店伙计嘴里发现了一丝希望。可偏偏是疾病遇上了慢郎中，这个店伙计说话是慢条斯理，而且是唠唠叨叨没完没了。
4: 我先问你，你知不知道那个姑娘是会武的？
5: 我怎么会不知道呢？知道啊，她会武。
4: 那你还找她干什么？那可闲得紧呐。
5: 嗨， 到底是什么事吗？
4: 哎，你先跟我说，那个白衣美人是你什么人？
2: 杨过迫于无奈，看来啊，要是不先说消息给他，他绝不能跟自己说小龙女的行踪。于是说道，
5: 她是我，是我姐姐，我要找她。
2: 那个电伙计一听，肃然起敬，但随即又摇头，
4: 哎呀，不像啊，不像。
2: 杨过焦躁起来，一把揪住他的衣襟儿，
5: 你到底说不说？
4: 哎呀！那伙计一伸舌头，哎呀，对，这可就像了，哎呀，
5: 什么像又不像的什么呀？
4: 哎呀，小爷你先放手，我喘不过来气儿啊！哎呀，
2: 杨过心想，这个人生性就是这样，跟他用强也是枉然，当下松开了手。
4: 哎呀，小爷呀、啊，我说你不像啊，只为那娘，那你姐姐，她透着比你年轻美貌，倒像是妹子，不是姐姐。说你像呢，为的呀，是你们两位都是火性儿，有一门子爱抡拳使棍的急脾气。
2: 杨过听的是心花怒放，笑逐颜开，终于是找到地方。
5: 那我姐姐她跟人动武了吗？
4: 嗨，可不是嘛，不但动了武，还伤了人呢。哎，你瞧，
2: 他指着桌子上几条刀剑砍过的痕迹，得意洋洋地说道，
4: 哎呀，这才叫险呐。你姐姐啊，本事了得，一刀将两个道爷的耳朵也给削下来了。
5: 什么道爷？
2: 心想啊，一定是全真教的牛鼻子老道给我姑姑教训了一番。
4: 哎，就是那个。
2: 说到这儿，他脸色突然大变，头一缩，转身就走。杨过料之有意，也没追出去，端起饭碗，举起筷子往口中扒饭，放眼望出去，只见两个道人从客店门外并肩走进来，两个人都是二十六七岁年纪，脸颊上都包了绷带，走到杨过旁边的桌子坐下。一个眉毛粗重的道人一连声地叫着，快拿酒菜来。那个店伙计含笑走过来，偷空向杨过眨了眨眼儿，歪了歪嘴。杨过只当作没看见，埋头大嚼。他听到了小龙女的消息，心中极是高兴，吃了一碗又添了一碗。他身上穿的是小龙女给他缝制的粗布衣衫，本来就简朴，一日一夜的急着赶路，更是满身尘土，和平常的乡下汉子没什么两样。那两个道士一眼也没瞧他，自顾自地低声说话。杨过故意稀里呼噜吃得很是大声，却是全神贯注地听着两个道士说话。只听那个浓眉毛的道人说道，
8: 皮师弟，你说韩晨两位今晚准能到吗？
2: 另外一个道人嘴巴很大，喉音嘶哑，
9: 粗声说道，这两位都是丐帮中铁铮铮的汉子，跟申师叔有过命的交情，申师叔出面相邀，他们绝不能不到。
2: 杨过斜着眼望过去，只见两人并不认识，心想，重阳宫中牛鼻子成千，我不认识他们，可他们却都认识我，我可不能跟他们朝面。哼，他们打不过我姑姑，又去约什么丐帮中的叫花子来帮手。只听那个浓眉毛的说道，
8: 说不定路远了，今晚赶不到。
2: 那个姓皮的道人又说，
8: 哼，吉师弟，事已至此，多担心也没用，谅他一个娘们儿能有多大。
9: 喝酒，别不说这个。
2: 随即他又招呼店伴，吩咐安排一间上房，当晚就在店中休息。 杨过听了二人这寥寥几句话，心想只要跟住这两个道人，定能见着师父。想到这儿，他心里边高兴。等二人进了房，命店伙计在他隔壁也安排了一间小房。那店伙计掌上灯，悄声地在杨过耳边说道：
4: 小爷，你可得留神呐，你姐姐割了那两个道爷的耳朵，他们准是要报仇。
2: 杨过悄声说道：
4: 哼，我姐姐脾气再不好，怎么会割人家耳朵？
2: 那个店伙计阴阳怪气的一笑：
4: 他对你自然好了，对别人可就不好喽。你姐姐啊，正在店里吃饭。嘿，哎，当真是你姐姐？小的可不大相信呢。哎，就算是你姐姐吧，那个道爷坐在他旁边，就因为向他腿多看了几眼，哎，你姐姐这下就发火了，拔剑就跟人家动手。
2: 这伙计滔滔不绝，还要说下去。杨过听到隔壁已经灭了灯，连忙摇手示意，叫他免开尊口。心中暗暗生气，那两个臭道人定然是见到姑姑美貌，忍不住瞧他，惹得姑姑生气。哼，全真教当中怎么会有好人呢？他又想，姑姑曾经到重阳宫中动过手，那两个道人自然是认识他，脸上的模样还能好看了？他等那店伙计出去了，熄灯上炕，这一晚是绝技不用睡了，默默的又寄送了一遍欧阳锋所传授的两大神秘公诀。但是这两项秘诀本来就十分深奥，欧阳锋又说的太杂乱无章，他记住的最多也不过两三成而已。这时候也不敢细想，生怕想得出了神儿，对隔壁的房中动静竟然不知。就这样静悄悄地守到了中夜，突然院子中蹭蹭两声轻响，有人从墙外跃了进来，接着隔壁的窗子呲呀的一声推开了。那个姓姬的道人问道：
8: 是韩晨两位吗？
2: 院子中一个人答道：
9: 正是。
2: 姓姬的道人说道：
8: 快请进吧。
2: 轻轻打开了房门，点亮了油灯，杨过全神贯注听四个人说话。只听那个姓姬的道人说道：
8: 贫道姬清虚，皮清玄，拜见韩晨两位英雄。
2: 杨过心想，全真教以楚、智、清、静四个字排行，这两个牛鼻子是全真教第四代弟子，不知道是郝大通还是刘树玄哪一条老牛的门下。只听一个嗓音尖锐的人说道：
4: 我们接到你申师叔的帖子，马不停蹄地赶过来，那个小贱人当真十分了得吗？
8: 哎，说来惭愧，我们师兄弟跟他打过一场，不是他的对手。
4: 那个女子武功什么路数？
2: 姬清虚说道：
8: 申师叔疑心他是古墓派的传人，所以年纪虽然小，可身手着实了得。
2: 杨过听到古墓派三个字，情不自禁地哼了一声。只听姬清虚又说道：
8: 可是申师叔提起古墓派，这个小丫头却对赤练仙子李莫愁口出轻辱的言语，那么又不是了。
2: 那个尖嗓子的又说道：
4: 既然如此，廖兰也不是什么大来头，明儿在哪里相会？对方有多少人？
2: 姬清虚说道：
8: 申师叔和那女子约定，明日正午在此去西南40里的豺狼谷相会，双方比武决胜。对方有多少人，现下还不知道，不过我们既有丐帮英雄韩晨两位高手助拳压阵，也不怕他们人多。
2: 另一个声音苍老的人说道：
9: 好，我哥俩明日正午准到。韩老弟，咱们走吧。
2: 姬清玄送到了门口，压低了声音说道：
8: 此处离重阳宫不远，咱们比武的事可不能让宫中的马、刘、秋王几位师祖知道，否则我们会受重罚。
2: 那姓韩的哈哈一笑：
8: 你们慎师叔的信中早就说了，否则的话，重阳宫中高手如云，又何必来约我们两个外人做帮手？
2: 那姓陈的说道：你放心，咱们绝不会泄露风声，就是别说不能让马刘秋王郝孙六位真人得知，你们别的师伯师叔们要是知道了，恐怕也是大大的不妥当啊。
10: 两名道人齐声说是。
2: 杨过心想：好啊，他们联手来欺辱我姑姑，却又怕教里的人知道，哼，鬼鬼祟祟，做贼心虚。只听这四个人低声又商量了几句，韩陈二人越墙而出，姬清虚和皮清玄送出墙去。杨过轻轻地推开了窗门，一闪身走进了鸡皮二道的房中，只见炕上放着两个包裹，拿几个包裹一掂，里面有20来两银子，心想正好可以做盘缠，当下把它揣在怀内。另外有一个包裹4尺来长，却是包着两柄长剑，他分别拔出来，使重手法将两柄剑都折断了，然后重新悄悄地放入剑鞘内，再将包裹包好，正要出房，突然脑子一转，出了个坏心眼儿。他拉开裤子，将二道的被窝中拉了一大泡屎。耳中听得有人上墙之声，知道这两个道士的轻身功夫也只寻常，还不能够一跃过墙，先得跳上墙头，然后再纵身下地。他当下闪身回到房内，悄悄又掩上门。那两个道人竟然全然不知觉。杨过扶耳贴在墙上，倾听隔壁的动静，只听两个道人低声谈论着，对明日比武之约似乎是胜算在握。一边解衣上炕，突然皮清玄叫着：哎呀，
5: 这被窝中湿漉漉的什么呀？哼，好臭，即使是

0: 虚催道：“
1: 什么事啊？”
0: 跟着也大叫起来：“
1: 哎呀，哇哇，哪儿来的臭野猫子到这儿拉屎？这猫不对呀、啊，这猫怎么拉这么多屎啊？”
0: 姬清虚说道：“哎，
1: 不妙，奇怪，银子呢？”
0: 杨过在旁边忍不住偷偷的暗笑，只听皮行玄大声叫道：“
2: 伙计，小二，你们店是黑店是不是？半夜三更偷客人银子！”
0: 两个人叫嚷了几声，那个店伙计睡眼惺忪的起来询问，皮行玄一把揪住他胸口，说的开黑店。那个店伙计叫起了撞天区，惊动了客人们，里边掌柜的、烧火的、站堂的都纷纷起来了，接着住店的客人也纷纷挤过来看热闹。杨过混在人丛当中，只见那店伙计大逞雄辩阵，滔滔不绝，只博得鸡皮二位道人哑口无言。这店伙计啊，生性最爱与别人斗口，平时里闲着没事儿还要撩拨别人，更何况这会儿有人惹上头来，更何况他现在是全然理直气壮，只说的是口沫横飞，精神越来越旺，鸡皮二道，恼羞成怒，刚要动手，但想到教中的金龟，这个地方在终南山山脚下，怎敢胡来，只好忍气吞声，关门而睡。那店伙计还站在外边唠唠叨叨，没完没了呢。第二天清晨，杨过起来吃面，那个多嘴的店伙计过来招呼，口中喃喃不绝的还在骂人。杨过笑问：“哎，那两个贼道士怎么了？”那店伙计得意洋洋：“
3: 哼，知娘贼，这两个臭道士想吃白食住白店，本来瞧在重阳宫的份上也不相干，可是他们竟说我们是开黑店的，今儿天没亮啊，那两个贼道就溜走了。老子定要告到重阳宫去，全真教的道爷成千上万，哪一个不是严守清规戒律？这两个贼道的贼相我可是记得清清楚楚，定要给他们认了出来。”
0: 杨过是暗暗的好笑，又挑拨了几句，然后给了房钱饭钱，问明了去豺狼谷的路径，迈步便行。转瞬间走了30余里，豺狼谷已经不远了。眼见天色还早，杨过心想：“我却躲在一旁，瞧瞧姑姑怎么对付那些歹人，最好先别让姑姑认出我来。”他想起了当日假扮庄稼少年七耍红绫波的事儿，心里边很是得意，他决定啊，一样画葫芦再来一次。当下走到了一家农舍的后院，探头张望，只见牛栏中一条大枯牛正在发威，低头停脚向牛栏的木栅栏猛撞，噔噔大响。杨过心念一动：“我就扮成个木桶，姑姑乍见之下定然认不出我来。”他悄悄地跃进了农舍，屋子当中只有两个娃娃坐在地上玩土，看见他也吓得不敢出声。杨过找了一套农家的衣服换上，又穿上了草鞋，抓了一把土搓匀了抹在脸上，然后走进牛栏，只见壁上还挂着一个斗笠，一只短笛，那正是牧童所用之物。他心中高兴，这样一来扮得更加像了。于是他摘了斗笠戴上，拿上了一条草绳系在腰间，将那根短笛插在绳子里，然后开了牛栏的门。那孤牛见他走近了，已然是呵呵发怒，一见牛栏门开了，顿时发足急冲出来往他身上撞来。杨过左手在牛头上一按，飞身上了牛背。这头孤牛身高肉壮，足足有700来斤重，毛长脚力很是雄伟，一转眼已经冲上了大路。他正当发情的时候，所以暴躁异常，出力跳跃。

0: 颠荡，想要把杨过震下背来。可杨过稳稳地坐着，极是得意。
1: 嘿，你再不听话，可有的苦吃了。
0: 说罢，他提起手掌，用掌缘在牛肩上一展。这一下，他只使了两成的内力，可是那头孤牛便已经痛得抵受不住，大声闷闷的叫唤，正要跃起来发威，杨过又是一掌斩下去。这样连斩了十余下，那孤牛终于不敢再倔强。杨过又试出了，只要用手指搓他左颈，他就往右转。搓他右颈，他就立即往左转；搓他后边就往前跑，搓他前面就后退，居然是指挥如意。杨过大喜，猛力在牛臀上用手指一搓，这枯牛是向前狂奔，竟然迅速异常，像一匹马一样。不多时，便穿过了一座树林，来到了一个四周群山壁立的山谷。杨过当下跃落牛背，任那枯牛在山坡上吃草，他手中牵着绳，躺在地上装睡。他不住地望着头顶的太阳，只见红日渐渐地移到了中天，心中也越来越是慌乱，生怕小龙女不理会对方的约会竟然不来。四下里一片寂静，只有那头老牛不时地发出几声鸣响。突然，山谷的谷口有人击掌，接着南边的山后也传来几下掌声。杨过躺在坡上，翘起了一只泥腿，搁在膝上，将斗

0: 默无言地只一拱手，然后排成了一列，脸朝西方。就在这时，谷口外隐隐地传来了一阵滴答滴答的蹄子声。那五人相互望了一眼，一齐注视着谷口。只听那蹄声细碎，越行越近。谷口黑白之色交映，是一匹黑驴上驮着一个白衣女子疾驰而来。那么来的这名白衣女子是不是小龙女？她能不能斗得过相约而来的这五个人？杨过能不能拔刀相助，一显英雄本色？咱们下回再接着说。
1: 听众朋友，您刚才收听到的是长篇小说《神雕侠侣》，演播易峰，编辑周冲，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次节目再见。

0: 妈妈，你为什么要拔电视插头？
1: 宝宝，插头里有很多电子元器件，在插电的状态下会形成回路，所以不拔插头也是会耗电的。我们要节约用电啊。
0: 嗯嗯，我现在就去把电脑的插头拔掉。
1: 宝宝好棒，珍惜能源，从点滴做起。
2: 刷会手机。
3: 爱的魔力转圈圈，想你想。
4: 主人主人，请断电。
2: 啊，知道知道。
4: 主人主人，快请断电。
2: 好了，拔了。
4: 主人主人，断电是要拔下插头，不拔的话仍会有电量消耗的，浪费能源。
2: 这能浪费多少？
4: 哎呀，主人主人，家用电器在待机状态下也是会耗电的，像家里的空调、电视、洗衣机、路由器等等常备电器全部加在一起，待机一天消耗将近2度电，这一年下来就是700度电呐。如果放眼全球，累加起来数以百万计的充电器都被限制在插板上，消耗的电量是十分惊人的。
5: 好的，这就拔下插头。
6: 如何让老年人接受并使用新科技是困扰当代年轻人的一大难题。然而有一天，你的生活圈里出现了意外来宾。哇，奶奶发来视频邀请。哇，爷爷居然回复了朋友圈。哇，奶奶居然会修照片这种高难度技能。
7: 喂，奶奶，这些你是怎么学会的呀？
8: 平时我就跟着你们学，你们没空的时候我自己琢磨，还有好些内容都是我自己摸索出来的。
9: 为了跟上我们的世界，他们卸下对未知的抗拒，用力追赶。他们已经如此努力，为什么我们的耐心和鼓励不再多一点呢？
10: 这是山林中采录的画眉鸟的求偶声，这是城市中圈养的画眉鸟的求偶声，听见了吗？长期生活在嘈杂的环境中，鸟儿被迫提高了嗓门，谈恋爱也似乎成了吵架。保护环境，减少噪音，这是说给大自然的最好情话。
2: 刷会手机。
3: 爱的魔力转圈圈，想你想。
4: 主人主人，请断电。
2: 啊，知道知道。
4: 主人主人，快请断电。
2: 好了，拔了。
4: 主人主人，断电是要拔下插头，不拔的话仍会有电量消耗的，浪费能源。
2: 这能浪费多少？
4: 哎呀，主人主人，家用电器在待机状态下也是会耗电的，像家里的空调、电视、洗衣机、路由器等等常备电器全部加在一起，待机一天消耗将近2度电，这一年下来就是700度电呐。如果放眼全球，累加起来数以百万计的充电器都被限制在插板上，消耗的电量是十分惊人的。
5: 好的，这就拔下插头。
11: 三分钟能做什么？
12: 三分钟可以给孩子梳妆打扮，
11: 三分钟可以给父母打个电话，
12: 三分钟可以洗个杯子，给自己泡上一杯茶，
11: 三分钟可以看上两页书，
12: 一天有24个小时，1440分钟，

0: 16400秒，480个三分钟，
1: 合理利用每个三分钟，你的生活会变得充实，会变得更加精彩。
2: 吸烟影响睡眠质量，减少寿命。
3: 吸烟影响生育功能，增加流产危险。
2: 现在吞云吐雾，以后病痛缠身。
3: 关心自己，关爱家人，为自己，为小家，为大家，做个健康的人吧。
2: 还人类一片清新，请丢掉手中的香烟。
4: 妈妈，为什么人行道上有这么多一条条凸起来的路呀？
5: 好孩子，这叫盲道，是专门给盲人行走的路。
4: 哦，这是盲人专门走的路呀。那这条道上怎么有这么多小汽车停着呢？这些小汽车是不是也看不见呀？
5: 他们的眼睛已经有障碍，请还给他们一条没有障碍的路。

0: 这是山林中采录的画眉鸟的求偶声，这是城市中圈养的画眉鸟的求偶声。听见了吗？长期生活在嘈杂的环境中，鸟儿被迫提高了嗓门，谈恋爱也似乎成了吵架。保护环境，减少噪音，这是说给大自然的最好情话。
1: 妈妈，为什么人行道上有这么多一条条凸起来的路呀？
2: 好孩子，这叫盲道，是专门给盲人行走的路。
1: 哦，这是盲人专门走的路呀。那这条道上怎么有这么多小汽车停着呢？这些小汽车是不是也看不见呀？
2: 他们的眼睛已经有障碍，请还给他们一条没有障碍的路。
3: 妈妈说，把海螺放在耳边，就能听到大海的声音。你听，妈妈，这是大海的声音吗？
4: 每年流入海洋的塑料垃圾高达千万吨，它们残忍地夺去了无数海洋生物的生命。你听到它们痛苦的声音了吗？保护海洋环境，保护大海的声音。
5: 我国现有约8500万残疾人，他们或许看不见，或许听不见，很多普通人做起来轻而易举的事，对他们而言艰难无比。请给他们多一些关爱和帮助，也多一份理解和尊重。
6: 小时候，父母总是耐心的等待我们成长，成长。
7: 宝贝，来，先迈左脚，真棒！慢慢的，别急，妈妈等你。
6: 长大了，父母总是耐心的等待我们回家，回家。
8: 喂，小兵啊，到哪儿了？
9: 爸，我还在单位加班呢，可能还有一会儿。
8: 没事儿，慢慢的，别急，我们等你。
6: 父母老去，当他们再也无法追上我们的步伐，爱的等待可否由我们来延续？
7: 爸，您慢点儿。
10: 爷爷，别急，我们等你。
11: 等你。
3: 妈妈说，把海螺放在耳边，就能听到大海的声音。你听。
1: 妈妈，这是大海的声音吗？
4: 每年流入海洋的塑料垃圾高达千万吨，它们残忍地夺去了无数海洋生物的生命。你听到它们痛苦的声音了吗？保护海洋环境，保护大海的声音。
12: 我是一名医生，对我来说，时间就是生命。
13: 我是一名警察，对我来说，时间就是纪律。
14: 我是一名老师，对我来说，时间就是知识。
15: 我是一个老人，对我来说，时间就是你们。
16: 爸妈，我回来了。
17: 哎呦，儿子，爸妈都想死你了。
18: 天意怜幽草，人间重晚晴。感恩生活，从陪伴父母开始。

0: 爸爸，我去给你洗苹果吃。
1: 谢谢宝宝。哎，等等，先别把水倒了。
0: 为什么呢？
1: 洗过水果蔬菜的水可以用来浇花、洗地板或者是冲厕所。
0: 爸爸，我明白了。
1: 节约用水。
2: 北京时间14点整，
3: 这里是辽宁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 FM 88

0: 辽宁经济广播调频覆盖沈阳铁岭地区88.8，大连87.6，鞍山辽阳91.8，抚顺89.5，本溪88.4，丹东99.2，锦州盘锦107.6，营口91.1，阜新96.8，朝阳106.5。
1: 播报财经动态，传递财富信息，这里是金广快报。
2: 大家好，欢迎收听这时段的金广快报。这时段我们来关注省内消息。近日东北好生活群英会新业态新模式新场景走进东北产业合作大会暨辽宁五彩消费季金秋消费月启动仪式在沈阳举行。产业合作大会集中推介沈阳优势产业与消费场景，近千名企业家专家学者金融机构代表齐聚一堂，共话消费前沿趋势，并围绕东北好生活、消费创新等话题开展圆桌对话，为产业协同、资源对接、项目合作建言献策。众多企业家看好东北消费潜力，表示将依托自身产业资源，在品牌入驻、文旅消费、赛事活动等领域交流合作，推动新业态新场景落地沈阳。近日第三届辽西走廊人才交流大会暨全国精细化工前沿发展与技术对接会在辽宁锦州开幕，大会设置13项主体活动，吸引200余家省内外参展单位参加，提供4700余个优质就业岗位，招聘展区内石化精细化工、先进装备制造、新能源等领域企业集中招才，吸引大批高校毕业生前来应聘，现场还提供求职指导服务。10月10号，辽宁省医药康养行业产教融合共同体成立大会在辽宁医药职业学院举行。辽宁省医药康养行业产教融合共同体是为贯彻落实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国家战略，由辽宁医药职业学院、辽宁中药大学等单位牵头，联合政府部门、高等学校和职业学校、行业组织、科研机构、上下游企业等共同组建的产教融合联合体。共同体聚焦医药康养全链条，跨区域汇聚产教优质资源，推动专业群和产业群精准对接，致力于构建服务全行业发展的产教融合新生态，服务我省老龄事业与老龄产业高质量发展。最后我们来关注天气情况。今天大连、营口、盘锦最高气温22到23度，其他城市最高气温25到26度，最低气温普遍在9到15摄氏度。今天午后新一轮降水将接续拉开帷幕，除了降水，冷空气也将全面抵达我省。明晚开始全省转吹北风，此轮降水在下周二将会进入到收尾模式，这场雨预计会给我省带来6到10摄氏度的降温。下周三开始，我省的分散性降水较多，最高气温也会在20摄氏度上下波动。提醒大家，深秋时节气温起伏也大，大家一定要及时关注最新的天气信息，合理安排着装出行，谨防感冒。感谢您收听这时段的金广快报，欢迎您继续收听辽沈大律师节目。
0: 用爱点亮希望，不让青春留白。
3: 助学贷款，助学子跨越山海，常态化受理，随到随办。
0: 让教育之光照亮每一个追梦人的未来。
3: 加油
4: 加油
3: 加油
4: 加油
5: 加油！
3: 让教育之光照亮每一个追梦人的未来。
6: 哎呀，午饭吃点什么呢？
7: 哎，这儿有超值团购套餐。
6: 哎呀，可是套餐里有我不喜欢吃的。
7: 哎，反正有优惠，扔了也不心疼。
8: 一份小炒肉加一份米饭22元。
7: 哎，平台有满减，满25元减5元。
8: 那我再加一份米饭，正好25元，只要付20元，吃不了的米饭扔了也不可惜呀。
9: 外卖点餐切记超出必要，请勿冲动消费，避免指尖上的粮食浪费，从你我做起。辽宁广播电视台制作。 辽宁省广播电视局推荐播出。
0: 这里是辽宁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 FM 88。

0: 给你公平正义，
1: 送你法理尊严，
0: 帮你明辨是非，
1: 带你柳暗花明。
0: 辽沈大律师，辽沈第一档强势法律服务节目，
1: 法理现场咨询，
0: 事件举案说法，为您的困惑拨开云雾，指清方向和道路。
1: 辽沈大律师现在开始。
2: 财富调频88.8，这里是 FM88.8 辽宁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辽沈大律师节目，主持人白云，代表电话导播王涛，视频导播东平，感谢各位的收听。今天我们邀请到的是辽宁子集律师事务所律师王秋鹤，给听众朋友来解答法律问题。直播间的电话是024-8321-6895 8321-7895。朋友们有哪些法律问题，欢迎大家随时拨打。我们的节目每逢周一、周三、周四、周五下午2点到3点，周二下午2点半到3点面向全省播出。听众朋友呢，有哪些法律问题呢？也可以随时的关注我们的辽宁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的官方视频号，官方视频号会对我们的节目进行视频直播。各位网友可以通过手机 APP。手机 APP 北斗融媒在线收听或回听节目，辽宁经济广播官方视频号还会在节目之外的时间发布更多精彩内容。听广播，看视频，经济融媒聚合发力，一切尽在辽宁经济广播。下面的时间我们就请出辽宁子集律师事务所律师王秋鹤。王律师你好。
3: 哎，主持人您好。
2: 感谢您利用所携为听众服务。卢某与梁某同为某小区的业主。2025年9月16号，梁某家中阳台玻璃发生了自燃的破裂。发现情况之后，梁某随即联系物业，在自家阳台下方设置警戒线，并且呢，在业主群发布相关的情况的告知，提示其他的业主注意安全。同年9月20号，卢某将其车辆停在了梁某居住的楼栋的路边，停放的位置与警戒线相邻。当晚台风来临，梁某家中已经破裂的阳台玻璃被吹落，砸中了卢某的车辆，致车辆多部位受损。事后呢，双方就赔偿问题协商未果，卢某呢遂起诉至法院。法院经过审理呢，认为呢，梁某和卢某呢都应该承担一半的责任，也就是各自承担50%的责任。这是为什么呢？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给大家来解读一下这起案例。自家阳台玻璃自爆坠落，砸坏楼下车辆，是否承担全部赔偿责任？听众朋友在生活中遇到哪些法律问题，可以随时拨打我们的直播间的电话024-8321-6895 8321-7895。接下来呢，就请王律师呢给大家说说法院审理的依据是什么。
3: 好的，主持人好。据案情介绍，我们可知本案是一起建筑物上的搁置物、悬挂物发生脱落、坠落致他人财产损害的财产损害纠纷赔偿。其法律关系呢是受到民法典侵权责任编调整的。从法院审理我们可以看出，法院认为建筑物、构筑物发生脱落、坠落造成他人损害的，所有人、管理人或者使用人不能证明自身无过错的，应当承担侵权。

责任。这里面涉及到的法条呢，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第1253条。法条的原文是：建筑物、构筑物或者其他设施及其搁置物、悬挂物发生脱落、坠落，造成他人损害，所有人、管理人或者使用人不能证明自己没有过错的，应当承担侵权责任。所有人、管理人或者使用人赔偿后，有其他责任人的，有权向其他责任人追偿。从这个法条呢，就可以引出我们今天要讨论的法律点，也就是什么是侵权责任。如果想要弄懂侵权责任的话，大致侵权责任分为三类，分别为过错责任、过错推定责任和无过错责任。我首先想和大家分享的是第一种，也就是过错责任。在一般侵权当中有四个构成要件，它分别是侵权行为、损害后果、因果关系以及主观上的过错。也就是说，当侵权人的侵权行为和损害后果具有因果关系的时候，并且存在主观过错，就要适用于过错责任。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第1165条第一款规定，行为人因过错侵害他人民事权益造成损害的，应当承担侵权责任。此时应该由受害人，也就是原告举证被告存在过错。过错责任是我们日常生活中最常见的侵权责任，法律没有明文规定适用无过错责任或过错推定的，一律都依过错责任原则认定责任。可以举一个简单的例子，比如说甲在小区门口因口角推搡乙，导致了乙骨折，这时候乙起诉甲，他就必须要自行举证甲具有过错，有加害行为，乙的受伤与推搡之间有因果关系，如果甲没有这个过错，则不承担这种责任。再比如常见的一般交通事故中的话，两辆私家车相撞，按双方的过错比例去分担责任，一方如果没有过错的话，他就不承担责任。总之，没有法律的特别规定的侵权都是过错责任，原告负有举证过错的责任。过错责任之外呢，我要介绍的第二种侵权责任就是过错推定责任。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第1165条第二款规定，依照法律规定推定行为人有过错，其不能证明自己没有过错的，应当承担侵权责任。这里的构成要件呢，和第一个过错责任的构成要件其实是一样的，依然是侵权行为、损害后果、因果关系以及主观过错。只不过关于过错的这一个要件呢，我们法律上是要举证责任倒置的，法律会先推定被告有过错，被告必须自证无过错才能够免责。像主持人刚才介绍的这个案例中，我们应该适用的就是这类的规则原则。梁某他作为房屋的所有人，他对房屋及屋内的设施他是负有管理、维修和注意的义务的。阳台上的玻璃发生了自然破裂之后，应当及时的修缮更换，防范损害发生。梁某虽在玻璃破裂后联系了物业，在其楼下的消防登高面处设立警戒线，并在业主群发布了通知，但是在已经收到了台风预警的前提下，却没有对这个损害的玻璃采取强化的防护措施，致使玻璃最终坠落，并且损害了卢某的车辆。所以说他应当承担相应的过错责任。也就是说呀，这个梁某他必须证明自己不存在过错，如果他没有办法证明自己不存在过错的话，就需要去承担相应的过错责任。同时这个卢某作为车辆的权利人，他对自己的车辆也应该负有妥善保管的义务。在台风将至，而且现场已经设置了警戒线，业主群也发布提醒的情况下，卢某他仍然将车辆停放在该风险区域，导致案涉车辆受损，其自身其实也是存在一定过错的，也应当承担50%的责任。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第1173条，被侵权人对同一损害的发生或者扩大有过错的，可以减轻侵权人的责任。这个在我们法律上一般叫做过失相抵原则。所以最终法院判决梁某承担赔偿卢某各项损失共计1316.86元，也就是双方各占50%的比例。所以说法院的判定完全是合情合理的。然后同时呢，在日常生活当中，比如说孩子在幼儿园受伤了，动物园的动物伤害到了参观动物园的行为。

0: 人，包括我们在行道上树枝折断砸伤行人等，都是典型的过错推定责任情形。总之，过错推定责任仍然是过错责任，但是举证责任呢，需要倒置，法律会先推定有过错，被告如果不能反证自己没有过错的话，就需要承担相应的责任。然后最后一种侵权责任呢，叫做无过错责任，也叫严格责任。顾名思义，无过错责任中责任的成立不以过错为要件，原告不需要去证明过错，被告也不能以无过错去免责，只能主张法定的免责事由，比如说不可抗力。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第1166条规定，行为人造成他人民事权益损害，不论行为人有没有过错，法律规定应当承担侵权责任的，依照其规定。典型的无过错责任一般有产品责任，也就是生产者对缺陷产品致害所需要承担责任，这是民法典第1202条规定的。还有环境污染责任，是第1229条规定的。还有高度危险作业，也就是从事高空高压地下挖掘或者高速轨道运输致害的，经营者需要承担责任，仅能证明受害人故意或不可抗力才免责，重大过失可减责，这是民法典第1240条规定的。还有饲养动物致害，比如说自己家里养的动物然后伤害到了别人的话，这个时候是动物的饲养人管理人担责的。只有证明被侵权人存在故意或者重大过失，才可不承担或减轻责任，这是民法典第1245条规定的。然后呢，我们回归本案，这个梁某他作为玻璃所属专有部分的业主，我们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第1253条现行有效承担过错推定的侵权责任，即设置警戒线、群内告知行为是检证证据，但未及时修复加固且在台风前未升级防范，难以完全证明无过错。台风因属可预警天气且危险事先已知，不构成完全免责的不可抗力。而卢某呢，将车停于警戒线相邻处，存在一定过失，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第1173条现行有效，可减轻对方的责任。法院裁判的结果合理合法，建筑物、构筑物及其附属设施发生脱落、坠落之人财产损害的，适用过错推定责任。房屋所有人、使用人应当定期检查窗户、阳台、玻璃等设施，及时排查老化、开裂、隐患，发现风险第一时间维修处置，不能仅凭事后警戒、告知来免除自身的维护义务。如因维护不当导致他人财产损害，需依法承担相应的责任。而物业呢，作为管理人也应当做好公共区域的风险巡查，接到隐患反应后要及时的协助处置。车辆所有人呢，应当尽到自身车辆安全管理的义务，小汽车、电动车等车辆要依规停放，尽量避开高空坠物的风险地段。如果财物被高空坠落损毁，要第一时间固定现场证据，留存维修票据等证据，通过协商或诉讼维护自身合法权益。
1: 今天呢，我们给大家解读的案例是自家阳台玻璃自爆坠落砸坏楼下车辆，是否承担全部的赔偿责任。每当我们给大家解读类似的案例的时候呢，都会提醒建筑物、构筑物及其附属设施发生脱落、坠落致人财产损害的，适用的是过错推定责任。房屋的所有人、使用人应当全面的、定期的检查窗户、阳台、玻璃等设施，及时的排查老化、开裂的隐患，发现风险要第一时间维修处置，不能够仅凭事后警戒、告知来免除自身的维护义务。如果因为维护不当导致他人财产损害，需要依法承担相应的责任。
2: 用法律托起公平正义，用责任帮扶弱势群体。辽沈大律师，辽宁地区阵容最强的法律咨询热线节目，资深大律师、人大代表、政协委员，天天坐镇直播间，法律疑难迎刃而解。辽沈大律师。
1: 聊审大律师，今天我们邀请到的是辽宁紫吉律师事务所律师王秋鹤，给听众朋友来解答法律问题。直播间的电话继续为大家开通024-8321-6895 83217895。下面的时间我们来解答听众和网友的问题。第一位听众他咨询的事情是这样的，我买了一套二手房，合同当中写交房前卖家需要清空房屋内所有物品，但是呢交房的时候发现卖家留了一个嵌入式的衣柜，这个是和墙体固定的，卖家坚称合同里的清空只是指可移动的家具，所以呢我要么让他拆走括弧墙体损坏他可不管，要么呢我补给他5000元的衣柜钱，请问我能拒绝补钱并且要求卖家承担维修费用吗？王律师，他是什么意思？他的意思是
0: 是买了一套二手房，然后交房前买家他们的合同上签订的是买家需要清空所有的家具是吧？
1: 对。
0: 但是这个衣柜因为是嵌在墙体内的，所以没有办法那个移除是吗？
1: 对，然后他那意思是什么呢？就说卖家啊有两个方案，说呢这个嵌入式的衣柜啊要让卖家给拆走，不过呢卖家可以拆走，但是如果把墙体损坏了卖家可不管，我只管拆，我不保证你好。还有一种方案就是说呢我不拆了，墙体也不能损坏了，但是你得额外给我5000块钱的衣柜钱，丁算是把这个嵌入式的衣柜啊作价5000块钱卖给买主了。
0: 啊好的。这个呢应该是一个房屋的买卖合同，然后呢这个衣柜作为一个嵌入式的入墙衣柜，如果它在拆除的时候必然需要破坏这个墙体，比如说石膏啊墙面啊，那这个墙体其实它应该是属于房屋的复合物，因为它是固定装修的，卖方呢它是无权强行拆除的，如果说硬拆造成的这个墙面损坏的话其实是属于违约的，就需要去赔偿这个修复的费用。我建议呢是我们先好好着重的看一眼这个二手房买卖合同的原文，看看合同上有没有写说必须需要保留这个房屋的固定装修，房屋的现状才能交付。按理上来说的话，这种入墙嵌入式的衣柜原则上是必须留下的，因为它是属于这个房屋组成的一部分了，它因为它是嵌入到这个墙体了，如果拆除的话呢是很有可能去把这个墙面破坏掉的。
1: 我也跟你的观点是一样的，如果一说到嵌入式的衣柜，从通常的理解和交易习惯来看，这个实际上就已经是房屋结构的一部分了，因为这个嵌入式的衣柜它已经与墙体固定了，在物理上成为房屋结构的一部分，在法律上会被视为是房屋的附属物或者是添附物啊，其所有权会随着房屋一并转移，除非合同当中有明确的约定说啊，清空所有的家具不包括嵌入式衣柜，明确的列出来了，否则的话合同当中约定的清空房屋内所有的物品应该理解为移除未与房屋形成复合可以独立移动的个人的物品和家具，反正我们是站在买方这一边的。
0: 因为这里面的清空家具呢一般指的是可移动的家具，不包含就是已经复合在墙体的嵌入式的固定柜体。
1: 这位朋友的问题就解答到这儿。我们看下面有一位网友说，结婚10年，老公多次贷款借钱给亲戚，还多次贷款炒股，我劝说多次，每次呢我都帮他一起把钱还掉了，他保证以后不再犯，可是他还是屡教不改，我不想跟他一起承担债务，也怕他因为欠账把房子抵押出去，请问我有什么办法来保护自己吗？
0: 好的，问题是结婚10年了，然后老公多次借 贷款借款给亲戚，并且通过这个贷款来炒股，是这样吗？
1: 对，

0: 然后我不想承担这种债务，我应该如何去保护自己？
1: 她前面她还说，她实际上每次呢都帮她老公一起把钱还掉了。我有点不太清楚她所谓的贷款，这个老公他是自己没钱啊，本身他呢去贷款，然后呢贷款干什么呢？两个去向，一个呢是借钱给亲戚，还有一个去向呢是他贷款炒股，没钱但是呢我硬炒，我贷款也要炒。妻子劝说多次，而且呢还帮助老公把钱还掉了。那他这个贷款是到银行贷的款呢，还是说在外面借的钱呢？总之呢妻子呢就是跟他一起把这笔钱还了，可是后来呢他的老公呢还是屡教不改，妻子呢就不想再帮着老公还了。她现在最担心的是，第一，丈夫在外面欠债能不能变成夫妻的共同债务，同时她也怕她丈夫啥事都能干出来呀，能不能就因为欠钱呢偷摸的把夫妻共同财产把房子给抵押出去呀，她有这个担心。
0: 明白。我们的法律是这样规定的，在民法典的婚姻家庭编当中，夫妻的共同债务啊，是需要用于家庭的日常开支的。如果说这个丈夫他是单独的贷款去炒股啊，借钱给亲戚啊，如果没有得到这个女方的签字或者口头的追认，这种大额的债务其实原则上是会属于丈夫的个人债务的，因此女方其实是不用承担还款责任的。但是这个风险点还在于什么呢？像刚才主持人也提到过了，这些钱呀，她之前已经就是给丈夫还掉了，这就是说明她有了这个清偿的这个意思，所以说这个就有可能构成追认，也就是使这一份债变成了他们共同的债务。然后如果说这个贷款的资金他流回到了他们家庭的账户，比如说用于他们家庭的一起消费的话，那债权人就是借给这个她老公钱的这个人，如果认为借的这笔钱是用于他们夫妻二人共同生活的话，那这个债也有可能会被认定为共债。所以说我建议这位女士的最好的方法呢，是可以去签一个婚内的财产协议，因为夫妻双方是可以在婚姻存续期间去约定自己婚内财产是如何分配的，包括收入啊归谁所有，然后包括这个债务啊归谁所有。所以说建议是这位女士可以去签署一份婚内的财产协议。如果说这种情况一直存在的话，想要继续维持婚姻的话，然后并且在婚内隔离这种风险的话，那最好还是第一，任何其他的新增贷款都要保证自己是不知情的，就是他不会去签字，也不担保，也不去帮忙周转这些贷款，确保这个贷款呢只是男方个人用于个人生活所用的，而不是用于我们这个夫妻共同生活所用的。然后同时呢最好是和男方去签订一个婚内财产协议，我们把这个婚姻存续期间内的收入啊，包括债务啊，怎么分怎么约定，我们都约定好，以一个协议的形式，然后我们一起按照这个协议去履行。如果说这个婚姻就是现在因为这种事情确实导致夫妻感情不和，可能是要闹到离婚的地步了的话，那我们在这个离婚的协议上也要写清楚这个债务的归属。
1: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第1065条有明确的规定，是可以签订书面的婚内的财产约定的啊，写明男方私自投资外界产生的债务需要由他自行来承担，房产存款等共同财产必须双方共同签字才能够处置。当然了啊，这份协议只是在夫妻之间有效啊。还有我又想到了一点啊，这位朋友他没有描述说他家的房子啊是谁的名字，是夫妻的共同的财产呢、啊、是他俩是共有人呢、啊、还是说他丈夫一个人的名字，还是妻子一个人的名字？可不可以建议这位妻子尽快在房产证上加上自己的名字，或者变更登记在自己一个人的名下，这样的男方如果想要抵押房屋，是不是就得经过妻子的同意了？
0: 这个房屋的归属问题呢，首先还要看这个房屋取得的时间是否为他们婚姻存续期间内。如果说这套房屋是男方在婚姻存续之前，比如说结婚之前，这个房子的

0: 权利人就是这个男方的话，那可能要考虑是不是这个房屋的所有人，这部分可能就不会被归属为夫妻共同财产。
1: 如果真是十年前人家丈夫跟这位妻子在登记之前买的，那还真是人家丈夫婚前个人财产，所以他怎么处置还真不用得到妻子的同意，是吧？
0: 但是在这个案件里呢，就是这样的话，其实反而也在一定程度上去隔绝了这个女方去承担这个债务的风险。因为这个债务的话，完全都是由男方自己去借、自己去处置的。那所以说，这个钱也应该由男方去还，而不是夫妻共同来承担这个债务，不用夫妻两个人共同去还钱。当然，如果说，
1: 您说，王律师，
0: 如果说想要就是，明确好这些财产是怎么分配的话，我的建议是还是要一起去约定一份夫妻婚内的财产协议，这样是能最大程度的把这些关系理顺的。
1: 好的，辽沈大律师继续为大家服务，直播间的电话是024-8321-6895 8321-7895。
2: 前所未有的强大阵容，
3: 无所不包的法律类别，
2: 专业权威的准确解答，
3: 辽宁经济广播辽沈大律师节目集结我省百名知名大律师，为您提供全面及时的法律咨询和服务。
2: 辽沈大律师，您身边的法律顾问。
3: 直播间热线024-8321-6895 8321-7895，
2: 记者热线024-8321-6503。
1: 北京时间14:31:37，欢迎各位继续收听辽沈大律师。今天我们邀请到的是辽宁紫极律师事务所律师王秋鹤，给听众朋友来解答法律问题。辽沈大律师节目每逢周一、周三、周四、周五下午2点到3点，周二下午2点半到3点面向全省播出。辽宁经济广播官方视频号会进行视频直播，欢迎各位收听观看。大家呢可以通过手机 APP 北斗融媒在线收听或回听节目，辽宁经济广播官方视频号还会在节目之外的时间发布更多精彩内容。听广播、看视频，经济融媒集合发力，一切尽在辽宁经济广播。我们继续来解答听众和网友的问题。接下来这位网友说，请问王律师，承租人此前明确告知过我方承租用途为红酒销售相关经营，我方基于该用途同意与对方建立租赁关系，并允许对方使用本商铺的地址办理营业执照注册。现在呢，经过我方核实，注册完成的营业执照经营范围和红酒销售完全不符，违背双方口头及租赁约定的行为，我方该怎么做才能够让承租方解除合同并且变更经营地址呢？哎呀，这个事儿还真挺麻烦，是吧，王律师？
0: 再重复一遍案情。案情是承租人明确告诉我方，这个承租是要用于红酒销售行为的，对吗？
1: 并且使用了人家商铺的地址办理的营业执照，可是他经营的内容还不是当初跟人家房东说好的。
0: 并且他使用了这个商铺地址注册了营业执照。
1: 对。
0: 然后但是现在发现呢，对方并没有用于这个红酒销售，是吗？
1: 对。
0: 那具体是用于用作什么了？现在暂时
1: 他没说，对，他没说他干什么，他是开饭店了，还是卖母婴用品了，都没说。
0: 然后我们应该怎么？我们现在应该就是想要让他继续，把这个变为他就是用于红酒销售的行为，对吧？
1: 他不是，他那意思可能想跟对方解除合同，并且呢要求对方，他不办了个执照吗？把那个营业地址也变更了。
0: 明白。那也就是说，承租人他在签约的时候呀，他明确告知了这个租赁是要用于红酒销售的，合同中如果写明的商铺用途他就是红酒销售的话，那这个承租人他是不得擅自变更这个经营项目的。我建议这位网友他最好是先看一下

0: 看合同正文上是不是只写了这个商业经营，还是说只写了就是必须用于红酒销售。
1: 嗯，
0: 然后这些聊天记录啊，一些证据啊什么的都要保存好。如果说这个承租人他是隐瞒了自己的真实经营的项目的，他肯定是构成违约的。如果他违反了这个违约的话，我们其实是可以发一个催告函让他限期整改，或者说逾期他不改的话，那么我们就可以去解除合同并且主张这个违约金。
1: 如果有证据来证明在签约的时候承租人明确的告知我方承租的用途为红酒销售，那么有证据，那我们就可以视为承租方是违约了。那么如果对方有违约的行为，我们出租方就可以依法的解除合同，这是第一点。但是还是就是我们这个老生常谈吧，每当呢跟大家来交流关于法律问题的时候呢，我们都告诉大家要有证据意识，就是说我们要固定证据啊，留有沟通记录啊、营业执照啊、租赁合同这些材料，然后呢发书面的催告函，如果说对方不整改啊，可以送达合同解除通知书啊，甚至呢也可以去向市场监管部门来投诉其注册的地址与实际的经营不符，也可以向人民法院来起诉，主张腾空商铺变更经营地址，并且呢追索房屋占用的损失及维权的合理的费用。我们继续来看下面有位朋友说，我婚前向父母借了10万，出了房子的首付，房本写的是女方的名字，离婚的时候呢，法院判决房子归女方，女方欠我 11.6 万。现在呢，女方将房屋出租了，租金呢转到女方的父亲的微信上，也不还债。女方名下有一辆价值10万元左右的车，可是呢，在判决书生效之后给转移了。我父母都70多岁了，急需钱看病，我该怎么拿回我的钱？王律师他说的比较笼统啊，法院判决了女方需要给付男方11万6，但是这11万6一直没有执行到位，而且这位朋友很显然他也没有申请强制执行，是这意思不？
0: 那个我们重新再梳理一下这个案情，因为这个案情比较长，我们先一步一步来。首先是男方婚前向他自己的父母借了10万元，对吗？
1: 对。
0: 然后房本写的是女方的名字。
1: 对。
0: 然后离婚时是怎么裁判呢？
1: 法院判决房子归于女方，然后呢女方呢给男方11万6。
0: 啊，女方向男方给付11万6是吧？
1: 对对。
0: 然后接下来的案情是，
1: 判决不生效了吗？女方呢，她呢就不给付，应该给男方的11万6。她呢把房子不出租了吗？租金呢她也没给男方，租金呢转到了女方的父亲的微信上，然后呢女方可供执行的财产呢还有一辆车。可是呢这个判决书生效之后呢就给转移了，所以这位男士问我们怎么办。那实际上也并不复杂吧，那有生效的判决，那女方的名下的房子他有收益，那租金那就应该由法院执行给男方啊，还有他这个
0: 好的，
1: 对不，判决生效了他转移了财产，那都属于恶意转移财产呢。
0: 是这样，是现在是生效判决已经确定了，这个女方她是要向男方支付11万6的。
1: 对。
0: 但是这个女方她拒不履行，而且这个房子呢已经是归她了，所以说她现在是既对外出租，然后自行收租金，然后名下的这一个车辆呢，她自己的车辆还已经被她的过户转移掉了，对吧？
1: 对。
0: 这个时候呢在法律上一般认为这个房屋的租金它是属于女方的这个法定孳息的，所以说是完全可以被执行的。而这个车辆它被恶意转移了，其实我们作为这个法院生效判决了之后，我们男方是享有对这个女方是享有债权的，所以说我们可以走一个债权人的撤销权诉讼，就是我们把这个他这个车辆不是转移登记给

0: 他人吧，我们可以把这个行为给撤销回来，然后让这个车的所有权就是回归到这个女方，然后我们再来申请强制执行。所以说，现在建议这个男方啊，第一步他肯定是要立刻向这个原审法院去提交强制执行申请书的。我们是要把这个财产线索，尤其是这个财产线索要提供给法官。现在，根据您刚才的描述是有两条财产线索嘛？一个是，房屋现在是属于女方的，并且已经出租了，而且存在这个租金的收益。然后另一个呢，就是，他这个原有的名下的车辆现在已经过户转移了，所以说这两条财产线索是非常重要的。然后，最好的解决方法就是立刻向原审法院去申请强制执行。
1: 这个事情吧，还真没有以往听众朋友咨询的那些情形复杂。以往的那些所谓的老赖啊，名下没有任何可供执行的财产，要房没房，要钱没钱，要车没车，也没有什么租金。而这位听众朋友他遇到的，他这个前妻，他有房子，房子出租还有收益，他还有一个10万的车，他可能过户到别人的名下了，但是这个女方的这些行为啊，您呢就可以去申请强制执行，可以提起债权人撤销之诉，将车辆恢复到被执行人的名下，就是恢复到前妻的名下，然后呢再申请债务的执行，这是一个常见的方法。还有呢，可以申请法院查扣，查扣什么呢？查扣女方将租金转入父亲个人账户的这些钱。我认为这位当事人可以向法院申请调取相关的银行流水查实相关的事实。还有啊，我
0: 对
1: 觉得
0: 的，
1: 这个女方的行为比较恶劣啊，是不是也可以书面申请法院对女方进行如列入失信名单、罚款或者是司法拘留等惩戒措施啊？到那步没？
0: 这种案子吧，其实最重要的还是像您刚才提到的，就是既然男方能把这个案情给描述出来，就是最重要的一点是他必须得掌握这些证据。然后这些证据去给法院提交的时候，法院才能根据他提供的这个财产线索来对他采取这些措施。所以说，这个证据的保留是非常重要的。如果光用嘴说的话，空口无凭，其实也是很难去执行的。至于这个女方，她如果是拒不申报啊，或者怎么样妨碍执行啊，那是完全可以像您刚才说的，咱可以申请法院对她采取罚款啊、拘留啊一些强制措施。
1: 辽沈大律师继续为大家服务。
2: 辽沈大律师，辽沈地区最权威、最强势、最受欢迎的法律咨询服务节目。全省100多位知名大律师、人大代表、政协委员坐镇直播间，以权威分析和周到服务，为有法律困惑的您排忧解难，送上法律尊严。辽沈大律师直播间热线024-8321-6895，8321-7895，记者热线024-8321-6503。
1: 辽沈大律师今天邀请到的是辽宁紫极律师事务所律师王秋鹤，给听众朋友来答疑解惑，继续来解答听众朋友的问题。接下来这位听众朋友发来这么一段话：本人在某公司工作3年了，公司一直不给我买社保，劳动合同呢也被老板扣押了，一直不给我。目前的工资呢有税务扣税记录，请问我能够申请劳动仲裁让公司补缴社保吗？王律师，劳动合同不是应该我们劳动者自己也有一份吗？我现在甚至有点怀疑这位劳动者呀。他公司根本就没跟他签订正式的劳动合同。
0: 是的，他现在入职已经满3年了，但是一直没有签这个劳动合同，还是说他是公司那边把劳动合同，公司那边有劳动合同，但是他自己手上没有这个劳动合同。
1: 他那意思，劳动合同被老板扣押了，公司一直没给他买社保，要我怎么怀疑压根儿就没有劳动合同呢？
0: 那这个的话，其实首先就是我们一定要 明确一点，就是这个社保啊，是所有的劳动单位必须得给劳动者去上缴的。如果说他没有缴纳社保的话，首先。

0: 到的话，因为仲裁时效它是一年的限制，所以说，但是他要是向社保，他向公司申请那个补缴社保的话，这个是不受这个仲裁时效的限制的。所以说现在可以去仲裁去确认双方存在事实上的劳动关系。如果他后续以这个没有依法缴纳社保为由离职的话，是可以主张经济补偿金的。
1: 社会保险法第63条规定，用人单位未按时足额缴纳社会保险费的，由社会保险费征收机构责令其限期缴纳或者是补足。好，我们再来看啊，下面有位听众朋友说啊，他问的也是跟社保有关，6年前入职了单位，现在还在职呢。2025年7月，单位呢又开始办社保及公积金了。我想补缴入职6年间的社保，跟单位沟通了多次，但是呢，单位说6年前提了办社保的事儿，是我自己主动放弃的。请问我还能通过什么方式来补缴6年多的社保及公积金？还能补办吗？哎，这位听众朋友遇到的问题挺有意思啊，说在单位干了6年多了，6年前呢，单位呢想给他交社保，但是他主动放弃了，那是什么意思呢？
0: 6年前入职了单位，然后现在呢想补缴这个社保，对吧？那首先还是第一点，就是要确认他和这个公司是否存在这个劳动关系，这个是需要确认一下的。然后只要是说，如果说他们是确认确实是存在劳动关系的话，那么这个公司他就是需要去给这个劳动者去补缴社保的。
1: 所以说这位朋友具体什么情况哈，咱们不得而知，所以也没有办法给您有的放矢的解答。您呢也可以向当地的社保部门再咨询咨询，是吧？这个到底是什么个情况？另外，你非常关心的就是想补缴嘛？补缴它是不是有期限呢？哈，如果真的无法补缴，造成您的损失，是不是也可以要求单位来赔偿啊？经济损失，这个还是再问问当地的社保部门吧。最后一个问题，这位朋友说，王律师相恋5年，我们分手了，在此期间呢，同居了3、4年。前男友拒绝将我的个人衣物等日用物品寄还，还扬言要让我身败名裂，请问我该怎么办？王律师，这个，如果咱别说是同居关系啊，谈恋爱，就是结婚了、离婚了，那么我的个人物品，尤其是衣物什么的，我是不是有权利拿回来呀？他这也不是夫妻共同财产，或者是共同同居期间的共同的收益呀。
0: 是的，当然了，因为我们，只是相恋了，而且只是同居了3、4年，我们还没有形成这个夫妻关系。然后这个时候呢，他的所有衣物其实都应该是属于他的个人动产的。如果说这个男方啊，他是无权占有动产的话，那作为这个权利人，也就是女方，他是有权要求返还原物的。男方呢，他是不能够无权扣押，也不能拿他们之间感情纠纷啊这种理由为由去扣留他的私人物品，所以说，这位女士的个人衣物是肯定是有权利要求返还的。至于说这个前男友说什么，要让她身败名裂呀，那这些的话，可以就是，首先还是提醒这位女士要有保留留存证据的这种意识，把她说的这些话都给留存下来。如果说他以后真的发生了一种行为，那可能我们可以去认为这个男士可能存在一些侮辱啊、诽谤啊一些相关的情形。
1: 好的，由于时间的关系啊，我们今天只能请辽宁紫吉律师事务所律师王秋鹤把听众朋友的问题解答到这儿。谢谢王律师耐心专业的解答，辛苦啦，我们下次节目再会。
0: 谢谢主持人。
1: 主持人白云代表电话导播王涛，视频导播东平，感谢各位收听了今天的辽沈大律师。辽沈大律师节目每逢周一、周三、周四、周五下午两点到三点，周二下午两点半到三点，面向全省播出。辽宁经济广播官方视频号会进行视频直播，大家也可以通过手机 APP 北斗融媒在线收听或回听。

0: 节目。辽宁经济广播官方视频号还会在节目之外的时间发布更多精彩内容。听广播，看视频，经济融媒聚合发力，一切尽在辽宁经济广播。
1: 您的需要是我最心疼的牵挂，辽沈大律师给您最实用的法律援助。 FM88.8 辽宁经济广播，敬请关注。直播间电话024-8321-6895，832-17895。记者热线024-8321-6503。
2: 今天在这里公开开庭审理，现在宣布开庭。
1: 公平是法律平台的衡量，
3: 正义是司法审判的基石，
1: 权威是公平正义的诠释。
3: 辽沈顶级大律师在电波中集结，
1: 为您提供最专业的法律咨询服务，
3: 打造您最实用的法律智囊团。
1: 辽沈大律师，
4: 你们看，他的儿子也太大了吧！
5: 大头大头，大力不同，人家有伞，他有大头。
6: 语言无形，却锋利如刀。校园霸凌不只是拳脚相加，冷嘲热讽同样伤人至深。
7: 没关系同学，不要在意，你很优秀，头大说明你智慧翻倍。
8: Hello Hello， 大家好，欢迎来到直播间。今天是我第一次直播，我给大家唱一首歌曲吧，感谢大家的支持。
9: 爱真的需要勇气来面对流言蜚语。
10: 唱成这样也好意思直播呀，赶紧退网吧，别在这丢人现眼了。
6: 唉，键盘成了武器，语言成了利刃，网络暴力也会让心灵千疮百孔。
1: 语言霸凌需禁止，善意待人暖人心。
11: 辽宁广播电视台制作，辽宁省广播电视局推荐播出。
12: 当 AI 的光辉照进博物馆，红山文物们从沉睡中醒来。
13: 玉石像姐姐，你怎么还附上眼膜了？
14: 你个小小玉猪龙懂得什么？这一届游客的闪光灯比5000年前大祭司的火把还晃眼。作为红山顶流母系文化的象征，我的美颜秘诀就是远离强光。
12: 文明观展，禁用闪光灯，共同保护玉器神韵。
13: 玉贵，我要许愿，我这脸都摔肿了，明天还有博物馆约我拍封面呢，快来帮我消消肿。
15: 什么？你要清积食肿？
13: 哎呀玉贵，你耳朵怎么了？我这愿还能许成吗？
15: 想当年红山先民可都是通过我向上天祈求风调雨顺，只不过你得先让孩子们停止在我耳边开演唱会。
12: 文明观展，莫要高声，共同静顶远古回声。
14: 积食肿，你在折腾什么？
16: 看我后背上，让游客刻的“到此一游，永结同心”，现在被画成这样，我浑身不得劲儿。
12: 文明观展，进图进画，共同留存文明密码。
1: 辽宁广播电视台制作，辽宁省广播电视局推荐播出。
17: 今天呢，我们给大家说一段传统相声，报树名。
18: 哎，错了，是报菜名。蒸羊羔，蒸熊掌，蒸鹿眼，烧花鸭，烧雏鸡，烧子鹅。
17: 不对不对。
18: 怎么不对呀？这段我都背了860多遍了。
17: 草原沙漠化严重，羊都没有草吃了，怎么蒸羊羔？哎呦，森林乱砍滥伐，已经没有鹿了，上哪儿蒸鹿眼去？
18: 这可怎么办呢？
17: 怎么办？全民动手，植树造林呢。
18: 好，

0: 接下来我们给大伙儿说一段相声，
1: 报树名。
2: 我们来种发财树、元宝树、合欢树、龙眼树、石榴树、银杏树、苹果树、柿子树、杨树、柳树、桃树、杏树、梨树、李子树，
0: 还有槐树、柏树、榕树、桑树、菩提树、观音竹、青皮竹、富贵竹、红天竹、罗汉松、宝塔松、落叶松、黄山迎客松、戈壁、胡杨林。
2: 好，
1: 人人心中有环保，绿树成荫不是梦。
3: 锦州新闻媒体集团制作，辽宁省广播电视局推荐播出。
4: 小郑啊，你这是什么意思？
5: 联军，一点小意思。
4: 你这就不够意思了？
5: 是我不好意思。
4: 你这个人真有意思，那我就不好意思了。
5: 我工作调动的事，还望联局多关照啊。
4: 小意思，小意思。
6: 小意思，大问题。廉洁自律，请从防微杜渐开始。
7: 我弟的工作，你看，
8: 老同学，老大哥，
7: 行吧，我来安排。
9: 想着关系近一点，不顾原则丢一点，
10: 多点几个菜，挑最贵的，再来点好酒。
7: 行吧，出差也不容易。
9: 想着享乐近一点，不顾规矩丢一点。
11: 哎，主任，那个麻烦的问题又有人来反映了，
12: 先放一边，想办法推到别的部门去吧。
9: 想着偷懒近一点，不顾责任丢一点。
11: 哎，领导，我们资质是不够，但辛苦您，这是咨询费。
7: 这样，那我替你想想办法吧。
9: 想着好处近一点，不顾良知丢一点。不可近一点，不得丢一点。
13: 辽宁经济广播调频覆盖沈阳铁岭地区88.8，大连87.6，鞍山辽阳91.8，抚顺89.5，本溪88.4，丹东99.2，锦州盘锦107.6，营口91.1，阜新96.8，朝阳106.5。

0: 网络空间不是法外之地，指尖言行彰显文明底色。文明上网，理性发言，自觉遵守网络法律法规，坚守网络底线，恪守网络公德，不信谣，不传谣，不造谣，抵制网络暴力、低俗信息、不良言论，尊重他人隐私，拒绝恶意评论、跟风炒作、网络谩骂，绿色上网，健康用网，主动传播正能量，弘扬新风正气。每一次善意留言，每一次理性发声，都是网络最美风景。
1: 我是没头脑，
2: 我是不高兴，
3: 我俩
2: 最怕麻烦。
4: 咱们的燃气管都老化了，换新的吧。
3: 没必要换，多麻烦。
2: 不高兴换，多麻烦。
4: 满屋子废纸箱，收拾收拾吧。
3: 没必要收拾，多麻烦。
2: 不高兴管，太麻烦了。
4: 瞧这乱七八糟的电线，差点绊我个跟头，找电工修修吧。
3: 没必要修，多麻烦。
2: 不高兴修，太麻烦了。
4: 不好不好，电线冒火星了，快快，灭火器在哪儿？
2: 哎呀，太麻烦了。哎呦，火着起来了，救命啊！
0: 怕小麻烦，惹出的是大麻烦。排除家庭火灾隐患，安全不能怕麻烦。
5: 这里是辽宁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 FM88.8

0: 有个性的讲述，有品味的传奇。 FM 88.8 辽宁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周冲揭秘，主持人周冲伴您揭开暗夜的迷雾，追寻真相的光明。
1: 财富调频88.8，这里是辽宁经济广播周冲揭秘，我是周冲。在今天的节目中，将要为你讲述东北抗日联军伪黑龙宫警察大队和伪延寿警察大队的头头见赵尚志真来了，先慌了手脚。大队长赵维甲命令部下停止射击，打开东门，让诸河游击队进镇子。伪民团团丁见赵尚志已打了进来，一个个扔下枪撒了鸭子，黄炮成了孤家寡人，也只好落荒而逃。黑龙宫战斗震动了整个哈东，赵尚志的不开面成了每一支山林队谈论的话题。为了不成为下一个打击目标，以前与他没有联系的山林队都纷纷来到黑龙宫，要与诸河游击队联合。黑龙宫一带一时竟云集了十几支各种旗号的抗日队伍，共有500多人。这时连逃回老家的黄炮也躲不住了，派人来见赵尚志，要求消除误会，共同抗日。赵尚志对来人说，黄炮要是想抗日，我们是欢迎的。1934年3月，在下江地区的依兰爆发了声势浩大的土龙山暴动，数万农民为反对日寇强占他们祖祖辈辈赖以为生的土地，在景振清、谢文东领导下揭竿而起，袭击土龙山伪政府所在地太平镇，围困前来弹压的伪县长，在白家沟伏击日寇援兵，击毙日军大佐范仲昭吾，正式成立民众救国军，由谢文东担任总司令。之后这支队伍伏击日军，进攻日本移民村，到处打击敌人。日军虽屡次出动大军讨伐，竟然连战连败。这场自发的农民反日大起义不仅震动了东北，也震动了世界，连天皇本人也不得不亲自下诏，要求关东军予以平息。土龙山大暴动的消息传来，赵尚志十分振奋，为策应谢文东民众救国军的斗争，也为了通过战斗巩固哈东抗日统一战线，他决定率领聚集在黑龙宫一带的抗日武装向宾县县城发起攻击。5月下旬，这支500人的联合军浩浩荡荡地开进宾县七区，进行战前准备。宾县守敌不知虚实，出动了伪军和伪警察200多人前来讨伐。赵尚志当即指挥联合军各部就地展开。这天中午，伪军和伪警察刚刚进入联合军埋伏的山沟，顿时枪声大作，伏兵四起，漫山遍野都是抗日军的人马。伪军和伪警察们被打得溃不成军，掉头向宾县城败逃而去。赵尚志命令各部追击，联合军随即向敌败兵掩杀过去，一路毙伤俘敌近100人，前锋直追到宾县城下，尖兵差30步没有追进城内。这场大追击吓坏了宾县守敌，他们立即四门紧闭，严密防守。赵尚志来到城下，命令各队将宾县城团团包围，发起猛攻。守敌闻说又是当年木炮打滨州的赵尚志来了，1小时内打了7次电话，向哈尔滨关东军第10师团司令部告急。第10师团长严岳十分惊慌，马上派出5架飞机飞到宾县上空，对攻城部队进行扫射，随后又出动大批日伪军星夜驰援。敌人的飞机先到，在城外盘旋俯冲，把联合军士兵打得趴在地上不敢抬头。赵尚志气坏了，给部队下命令，给我用机枪打，一定要打下他一架来，杀杀他的气焰。

各队不在攻城，步枪、机枪一起向空中开火。一时间，宾县城外敌我在空中、地面展开了激烈的对射。一架敌机正在俯冲，突然拉起黑烟，轰的一声巨响，撞在地下爆炸了。城外我军一片欢呼。这是赵尚志第三次打宾县，由于没有重武器，一连打了三天也没能攻破城门。考虑到哈尔滨援敌将至，他决定放弃攻城，命令各队分路撤退，自己率诸河游击队担任掩护。他没有向东退却，反而率部西进，途中与一队从哈尔滨来援的伪警察相遇，激战中毙敌70余名，然后避开敌援兵大队，一路向西，突然出现在哈尔滨北郊。消息传到城内，日军第十师团长严岳急令增援宾县的日伪军回师围剿。赵尚志虚晃一枪，将部队星夜带往宾县东部的三岔河休息。诸河游击队的英勇行动使联合军各队没有遭受任何损失，安全地撤进了山林。明白中了赵尚志调虎离山之计的严岳十分恼怒，下令回援哈尔滨的日伪军二次掉头东进，一定要在诸河宾县一带找到赵尚志，将其剿灭。6月7日，由于汉奸告密，诸河游击队被从诸河哈尔滨开来的三路600余名日军团团包围。敌人对赵尚志痛恨至极，先用猛烈炮火向诸河游击队驻扎的三个地主套院猛轰，共发射炮弹180余发，然后分兵三队组织猛攻。面对这一突发的严重敌情，赵尚志表现得十分冷静。他指挥机枪手占据3座套院四角的炮楼，其余分段把守院墙，沉着应战，与敌展开激烈争夺。战斗中，游击队分队长李根植十分勇猛，他一条枪守一个被炸塌的院角，连发连中，前后毙敌18名，最后为将一挺被敌人遗弃的机枪夺回，爬出院墙，中弹牺牲。李根植是赵尚志从朝阳队里带出来的老队员之一，他的牺牲让赵尚志悲愤填膺，亲自提起机枪爬上炮楼向敌群扫射。经过2天1夜的激战，600名日军一直没能夺取我130余人占据的3座套院，反而被击毙50余名，我军仅牺牲5名。这时，留守道南根据地的李兆林带道南游击连赶到，从左翼投入战斗。义勇军与九江部也赶来增援，对敌人形成里外夹击之势。日军连日苦战，已如强弩之末，又遭2路生力军突然一击，狼狈后退。赵尚志果断命令突围，全队杀开一条血路，溃围而出。日军见赵尚志如此悍勇，不敢追击，眼睁睁地看着游击队撤走。宾县之战和三岔河突围使赵尚志再度名声大噪，日伪当局对他又恨又怕，公开悬赏他的首级，赏金10000元。哈东五县的伪自卫团大排队则对他又敬又惧。日伪军撤回哈尔滨后，这些敌伪武装纷纷反正。过去与诸河游击队没有联系的大大小小的山林队，怕被诸河游击队缴械，也都自动带上了抗日联合军的红袖标。这一时期，哈东游击区从诸河扩大到五常、延寿、宾县、伪河，日寇报纸不得不发出哀叹，赵尚志已将哈东地区变成了共产党的哈东乐园。1934年6月，满洲省委指示诸河中心县委，以诸河游击队为中心，联合打宾县的各抗日军，尽快成立东北反日游击队哈东支队。6月29日，赵尚志在道北丘皮屯根据地主持召开各义勇军山林队首领会议，宣布成立哈东支队。赵尚志任总司令，李兆林代理政委。哈东支队下设3个总队，
一总队由诸河游击队改编，总队长赵尚志兼任，政委李兆林兼任。二总队以黄炮的民团为骨干，总队长黄炮，政委马红利。三总队以原黑龙宫伪自卫团为基础编成，总队长曹德生，政委孟克。另外，哈东支队还编有路南游击大队、骑兵队、少年先锋队、教导队、迫击炮队，直属司令部领导，全队共450人。赵尚志打字当头，不仅打开了哈东地区的抗日局面，还打出了一支统一战线性质的抗日队伍。哈东支队成立后，形势一片大好，赵尚志决定分兵出击，继续扩大抗日游击区。支队司令部带一总队、黄炮队、铁军队、骑兵队、少年队共200余人向滨西发展。二总队大部回道南游击区与该地部队会合，以哈东支队南路游击大队的名义开展活动，向五常、双城一带进击。孟克带三总队和二总队一部约100人留在路北游击区筹粮筹款，坚持斗争。七月初，各部相继出发。赵尚志带西进队由三岔河向西前进，坚兵直指滨西敌重要据点满家店。守敌听说赵尚志的队伍来了，一枪未放就逃出了镇子。哈东支队兵不血刃地占了满家店。滨县守敌闻报，马上派出600名日伪军向满家店扑来。赵尚志指挥部队提前在前松岭子布阵，当地农民自卫队也来助战。这天清晨，前松岭子防御战打响。这对敌人中的300名日军是上次从哈尔滨增援来的日军的一部分，还没有受到过赵尚志的打击，十分凶悍。为消灭赵尚志，日军出发时带上了重机枪和好几门迫击炮。进攻开始，日军先用迫击炮对我军阵地猛轰，赵尚志也指挥自己的迫击炮队向敌炮阵地里一发一发地吊炮弹。日军过去从没挨过炮弹，这下全乱了套，炮弹再也没有目标，满山乱飞。日军指挥官异常恼怒，命令进攻。一时间，日军在前，伪军在后，以重机枪为掩护，600人一起冲上山来。赵尚志斗志正盛，命令部队开火，又派人去通知黄炮队和铁军队，让他们守住两翼，不让敌人突破。然后他自己操起机枪，投入了激战。这场战斗从早上打到中午，敌人进行了数十次冲锋，都被我军打退，伤亡惨重，士气受挫。赵尚志战意正浓，抬起头来命令号兵吹号，全队向山下冲锋。嘹亮的号声响起来，赵尚志手提机枪跃出战壕，发一声喊向山下冲去。全队紧追其后，呐喊着冲向正在溃退的敌人。已被一天的战斗打得胆寒的敌人，哪里还经得住这么一冲，马上乱了套，扔下数门迫击炮向滨县方向落荒而逃，我军大胜。赵尚志追到山下，回过头来才发现少了黄炮队和铁军队。他恼起来问道，黄炮哪去了？原来自从赵尚志成了哈东地区最大的匪首，日伪军动辄大兵讨伐，黄炮就对参加哈东支队后悔了。前松岭子防御战刚开始，这个没骨气的家伙一见日伪军人多势众，还带来了重机枪和迫击炮，料想赵尚志必败，就悄没声地带着手下的一小队人马逃回黑龙宫去了。铁军队见黄炮逃走，也跟着逃走，投奔了9500一带的九江队。哈东支队刚刚成立就出现了分裂，大批日伪军正从诸河、哈尔滨向滨西扑来，黄炮队和铁军队的动摇已使赵尚志的西进计划无法执行，他不得不率队向东退回滨东根据地。

赵尚志对黄炮和铁军的临阵脱逃行为怒不可遏。不久，哈东支队三总队又与义勇军九江队发生了武装冲突。九江队对手于九江曾率队参与赵尚志指挥的宾县进攻战，并在三岔河突围时帮过诸河游击队。但于九江是个惯匪，他虽愿意与赵尚志联合抗日，却不愿接受赵尚志的领导，尤其反感滨河游击队不让他抢劫老百姓。赵尚志率队西进，他趁机率队杀入我滨南游击队，乱抢乱夺，又将哈东支队收编的一支山林队缴械，挑起了武装纠纷。不论是为了巩固道北游击区，还是为了维持哈东支队与当地抗日武装联合作战的局面，赵尚志都不能对此置之不理。赵尚志率队回到滨南，一开始他并不想与于九江兵戎相见，只想说服于九江改变土匪作风。两人见面后，他提议诸河游击队与九江队一起去攻打延寿县城，从敌人那里缴获武器弹药和生活必需品。于九江表示同意。

0: 这是山林中采录的画眉鸟的求偶声，这是城市中圈养的画眉鸟的求偶声。听见了吗？长期生活在嘈杂的环境中，鸟儿被迫提高了嗓门，谈恋爱也似乎成了吵架。保护环境，减少噪音，这是说给大自然的最好情话。
1: 妈妈，为什么人行道上有这么多一条条凸起来的路呀？
2: 好孩子，这叫盲道，是专门给盲人行走的路。
1: 哦，这是盲人专门走的路呀。那这条道上怎么有这么多小汽车停着呢？这些小汽车是不是也看不见呀？
2: 他们的眼睛已经有障碍，请还给他们一条没有障碍的路。
3: 妈妈说，把海螺放在耳边，就能听到大海的声音。你听。妈妈，这是大海的声音吗？
4: 每年流入海洋的塑料垃圾高达千万吨，它们残忍地夺去了无数海洋生物的生命。你听到它们痛苦的声音了吗？保护海洋环境，保护大海的声音。
5: 我国现有约8500万残疾人，他们或许看不见，或许听不见，很多普通人做起来轻而易举的事，对他们而言艰难无比。请给他们多一些关爱和帮助，也多一份理解和尊重。
6: 小时候，父母总是耐心的等待我们成长，成长。
7: 宝贝，来，先迈左脚，真棒！慢慢的，别急，妈妈等你。
6: 长大了，父母总是耐心的等待我们回家，回家。
8: 喂，小兵啊，到哪儿了？
9: 爸，我还在单位加班呢，可能还有一会儿。
8: 没事儿，慢慢的，别急，我们等你。
6: 父母老去，当他们再也无法追上我们的步伐，爱的等待可否由我们来延续？
7: 爸，您慢点儿。
10: 爷爷，别急，我们等你。
7: 等你。
3: 妈妈说，把海螺放在耳边，就能听到大海的声音。你听。

0: 妈妈，这是大海的声音吗？
1: 每年流入海洋的塑料垃圾高达千万吨，它们残忍地夺去了无数海洋生物的生命。你听到它们痛苦的声音了吗？保护海洋环境，保护大海的声音。
2: 我是一名医生，对我来说，时间就是生命。
3: 我是一名警察，对我来说，时间就是纪律。
4: 我是一名老师，对我来说，时间就是知识。
5: 我是一个老人，对我来说，时间就是你们。
3: 爸妈，我回来了。
6: 哎呦，儿子，
5: 爸妈都想死你了。
7: 天意怜幽草，人间重晚晴。感恩生活，从陪伴父母开始。
8: 爸爸，我去给你洗苹果吃。
3: 谢谢宝宝。哎，等等，先别把水倒了。
8: 为什么呢？
3: 洗过水果蔬菜的水可以用来浇花、洗地板或者是冲厕所。
8: 爸爸，我明白了。
3: 节约用水，从点滴小事做起。
1: 有声音的历史，有温度的回忆，有个性的讲述，有品味的传奇。 FM88.8辽宁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周冲揭秘，主持人周冲伴您揭开暗夜的迷雾，追寻真相的光明。
9: 财富调频88.8，这里是辽宁经济广播周冲揭秘，我是周冲。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东北抗日联军。于九江是个惯匪，他虽愿意与赵尚志联合抗日，却不愿接受赵尚志的领导，尤其反感滨河游击队不让他抢劫老百姓。赵尚志率队西进，他趁机率队杀入我滨南游击队，乱抢乱夺，又将哈东支队收编的一支山林队缴械，挑起了武装纠纷。不论是为了巩固道北游击区，还是为了维持哈东支队与当地抗日武装联合作战的局面，赵尚志都不能对此置之不理。赵尚志率队回到滨南，一开始他并不想与于九江兵戎相见，只想说服于九江改变土匪作风。为解决于九江队的给养，两人见面后，他提议诸河游击队与九江队一起去攻打延寿县城，从敌人那里缴获武器弹药和生活必需品。于九江表示同意，两人当下拟定了作战计划，分路行动。赵尚志率队向延寿进发，却在三岔河徐家地主大院受到亲日地主武装的拦截。他几次派人借路，对方坚持不许，一怒之下命令部队发起攻击，拿下了徐家大院，但也惊动了延寿县城的日伪军，和于九江队联合攻打延寿的计划已不能实现。这时又有人来报，当他率队进攻延寿县城时，于九江并未向延寿前进，却带队闯入我路南游击区，强收捐税，缴我收编队的枪。这一叛变性质的行动彻底毁掉了赵尚志对于九江的最后一点信心。赵尚志决心与于九江摊牌，用一个打字巩固哈东地区的抗日统一战线。他让人写了告反日抗满义勇军书，揭露于九江、黄炮、铁军等人动摇叛变的罪行，号召所有已投降或准备投降的山林队员自行起来打死叛变者，坚持抗战。同时盛怒之下的他采取了一个十分不策略的措施，先将九江队的家属逮起来，然后准备把为非作歹的九江队一举歼灭。于九江闻讯大怒，他给

报上志写信，要在某地摆开战场，与哈东支队决一死战。赵尚志拒绝了他的求战书，要求他放弃做危害哈东抗日统一战线的勾当，痛改前非。于九江见赵尚志不放人，一不做二不休，突然率队在乌拉草沟向正行进中的哈东支队发起袭击。两军激战半日，九江队不能取胜，回头抓走了哈东支队留守处的19个人做人质，两军一时呈对峙状态。后有反正的黑龙宫警察队长朱万京出面调解，两队才达成妥协。九江队送还我留守处人员，我送回其被扣的家属，冲突暂时缓解。赵尚志与余九江的决裂瓦解了黄炮的最后一点抗日信心。黄炮从战场上逃回黑龙宫后，赵尚志两次派人去做他的工作，希望他继续抗日。黄炮还是满口答应，暗里却投降了日寇。九月初，他拉拢老投票、全好等山林队，组成一支以他为首的汉奸队伍，占领道北黑龙宫游击区，到处烧杀抢夺，逮捕反日会员，解散妇女会和儿童团，将农民自卫队改编为地主大排队。由于黄炮的亲属中共黑龙宫党总支书记王洪生叛变，黑龙宫党组织和黑龙宫抗日游击区全部被破坏。黄炮意犹未尽，为表示对日本新主子的忠诚，又率队向我道北侯林乡根据地进犯，却遭到沉重打击。侯林乡不是黑龙宫，这里有组织的很好的模范队、青年义勇军和农民自卫队。为保卫根据地，他们与黄炮的汉奸队进行了激烈较量。赵尚志接到报告，急待部队到来，黄炮不敢恋战，带着他的人马远远逃走了事。诸和县委没有让赵尚志对黄炮和余九江穷追猛打，那样打下去很可能造成哈东地区已形成的抗日统一战线完全崩溃，只对日本人有利。赵尚志服从了县委的决议，但是黄炮和余九江的动摇叛变已给哈东地区的抗日局面造成了严重损害，一些山林队再度动摇降日，哈东支队变得十分孤立。从这时起，赵尚志开始用一种充满了严厉的怀疑和警惕的目光注视周围的抗日义勇军和山林队。这种目光不仅影响了他自己的命运，也影响了北满地区的抗日游击战争和许多别人的命运。赵尚志需要重新在哈东地区打开局面，而一支报号双龙队的抗日山林队在五常的崛起，则起到了从侧翼牵制哈东之敌，在战略上策应哈东支队的作用。双龙本名汪亚辰，918后他在省会吉林亲眼看到日军进城后如何烧杀奸淫，愤而当了陆林队东双胜的炮头，也就是专门负责领兵打仗的首领。汪亚辰原指望东双胜举旗抗日，但后者一味打家劫舍，糟蹋良家妇女，他屡见不从，一怒之下将对手火并，拉起双龙队投奔宋德林反日山林队，在五常渭河一带开始了抗日生涯。宋德林是五常一带有名的胡子，但他专抢富家大户，不骚扰贫苦百姓。918后他举旗抗日，应者云集，队伍发展到1000多人。汪亚辰投奔宋德林后，宋德林将双龙队编为本部第四支队，任命汪亚辰为支队长。使汪亚辰在五常一带一举成名的是金马川之战。金马川是日军在五常的一个重要据点，驻有一个日军守备中队。由于他靠近宋德林抗日军的驻地，宋德林决心将他拔除掉。但这支打起抗日旗号的山林队还没有跟日本人干过，不少队头和队员都有畏敌情绪。汪亚辰听说后
找到宋德林，主动请缨杀。

宋德林对新来的四支队还不大信任。庄龙，你的队伍行吗？这是咱抗日军的第一仗，可不能给中国人丢脸呐。汪亚臣坚定地说，司令放心，我要是拿不下金马川，那就是日本人把我干掉了，只要他干不掉我，我就要把金马川给你拿下来。宋德林被他的语言震动了，亲自为他置酒饯行。当天夜里，汪亚臣率双龙队出发。行军路上，不少队员心里发虚，汪亚臣让全队停下来对大家说，有不愿抗日的现在可以走了，愿抗日就要有死的准备，怕什么？日本人是人，咱也是人，到时候我往哪里冲，你们也往哪里冲，我在前面打，你们在后面跟，要死我是第一个，日本人只要打不死我们，我们就打死他。全队没有一个离开，士气大振。下半夜时分，金马川到了。日军占领金马川不久，还没建起永固工事，只在屯子外面垒起沙包做临时工事。汪亚臣没有让队伍停下来喘一口气，立即率领大家发起猛烈攻击。只见他双枪在手，啪啪两声枪响，先干掉了工事里日军的游动哨，随后大吼一声，三跳两跳，猛虎一般越过鹿寨和铁丝网，冲进工事，连发数枪，将刚刚被惊醒的五六个日本兵击毙。支队长如此骁勇，全队大受鼓舞，齐声呐喊，杀声震天地冲进屯去。屯子里的日军听到枪声，顾不上穿衣服，就端着刺刀，由一个日军大尉率领，顺着街筒子哇哇叫着冲出来，想把双龙队压迫到屯外去。队员们正在冲锋，突见火光之中，一群日军赤身露体地冲出，形象十分狰狞，顿时有些慌乱，有人掉头想跑。王亚臣一见，回头朝那人头顶上方开了一枪，骂道，跑球的跑，枪子没有你跑得快。一句话提醒了那个队员，回转身拔出背上的大刀，抡起来冲向敌群。正在这时，从敌人进攻队伍中间，一挺机枪哒哒哒叫起来，冲在前面的几个队员相继倒在血泊中。王亚臣一见，大吼一声，顾不上别人，只身扑向敌群。火光之中，只见得双枪连发，光着身子的日本兵纷纷倒地，竟被他杀开一条血路，一直冲到敌机枪阵地跟前，啪啪两枪将机枪手击毙，顺手捞起那挺机枪抱在怀里，向近在咫尺的敌人搂响了扳机。王亚臣的神勇不但让双龙队的队员们看呆了，也让日本人看傻了。日军大尉先自哇哇的鬼叫一声，转过身就朝后面跑去，日本兵也跟着发一声喊，丢魂失魄，狼狈逃出屯子。这一仗50多名日本兵被击毙，金马川敌据点被拔除。从此金马川双枪破敌的汪亚臣在五常伟和一带威名远扬。随后双龙队又与宋德林各部一起连续袭击五常伟和交界处敌伪重要据点20多个，使五常东南山地区直到1933年末仍没能建立起稳固的敌伪统治。双龙队也就是宋德林的四支队也由30几人发展到200多人，成了宋德林反日山林队里战斗力最强的一支队伍。1934年初，大批日伪军讨伐五常，宋德林战死，德林队各部有的溃散，有的降敌，双龙队处境艰难。五月，听到赵尚志正在诸河滨县一带建立抗日联合军总司令部，汪亚臣立即率部北上，到了黑龙宫与赵尚志会面。第一次见面，汪亚臣就直爽地说，赵司令，我双龙对你仰慕已久，我不是来与你联合的，是铁了心要投奔你，我请求你收编我的队伍一起抗日。赵尚志与汪亚臣初次见面就觉得与此人十分有缘。汪支队长，我们是不是在哪里见过呀？
他有些疑惑地说，一双炯炯有光的大眼睛笑望着对方。你能说说为什么要来投奔我吗？王亚晨动了感情。天下兴亡，匹夫有责。我双龙918后就举旗抗日，认识过不少人。现在看清楚了，只有共产党才是真抗日。赵司令，我不是投奔你，我是要投共产党。赵尚志被他的话深深打动，现在他明白自己为什么会与这位威震武常的绿林好汉一见如故。这一刻，他在双龙身上发现了许多与自己一样的东西。他们都是穷人出身，都嫉恶如仇，热情爽直，都有不惜为中华民族的解放牺牲一切的决心。他留下双龙队，参加了进攻宾县的战斗，战后各队分散撤退。赵尚志没有与双龙深谈。当敌情稍有缓和，汪亚晨又带着双龙队来到了舒河。赵司令，你到底同不同意收编我们？汪亚晨有些急了，他以为赵尚志不表态是看不起他带的这支绿林队伍。赵尚志将汪亚晨和双龙队的情况向舒河中心县委做了汇报。在等待县委指示的几天里，他和双龙同吃同住，抵足而眠，向汪亚晨讲了共产党的纲领和抗日政策，以及当前的斗争策略。有资料表明，这是汪亚晨一生中受到的几乎全部党的知识教育。但是汪亚晨的生命内容已经发生了变化。对照共产党的党章，他发现自己还不像一个共产党员，可他也从此下定了决心，要做一个共产党员，要一辈子跟共产党走。基于在哈东扩大抗日统一战线和重新打开哈东抗日局面的考虑，舒河中心县委没有同意舒河游击队收编双龙队。县委的意见是，让双龙队回到武昌东南山去，开辟一块新的根据地，坚持长期斗争，从侧翼牵制哈东敌人，与哈东支队和舒河根据地构成犄角之势。舒河中心县委书记冯仲云专门与汪亚晨谈了话，他说，汪亚晨同志，虽然你还不是一位共产党员，但我们已经把你看作是自己的一位同志。一个共产党员首先要执行党的指示，坚决完成党的任务。你愿意回到武昌东南山区去长期坚持斗争吗？大丈夫一诺千金，我愿意。汪亚晨对共产党给予自己的信任十分激动，坚定地说。从这时起，他虽然还不是一个共产党员，却开始一丝不苟地执行舒河中心县委的指示。

0: 好的，听众朋友们，以上您收听到的是东北抗日联军，我是周冲，感谢您收听本时段的周冲揭秘，下次节目我们再见。
1: 历史常常充斥谜团，事实往往伴随伪装。欢迎走进 FM 88.8辽宁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周冲揭秘，主持人周冲为您抽丝剥茧，梳理真相。
2: 这里是辽宁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 FM

辽宁经济广播调频覆盖沈阳铁岭地区88.8，大连87.6，鞍山辽阳91.8，抚顺89.5，本溪88.4，丹东99.2，锦州盘锦107.6。

0: 营口91.1，阜新96.8，朝阳106.5。
1: 我是一粒小米粒，身高3毫米，体重0.02克。虽然我微不足道，但却要经过农民伯伯整地、育种、插秧、除草、施肥、灌排水，我才能茁壮成长。一不小心还会被害虫吃掉，被风打掉，被水淹没。全靠农民伯伯130多天的精心呵护，好不容易我才能成为小米粒，和小伙伴们一起来到餐桌和大家见面。正所谓餐桌有我心中不慌，粮仓有我国泰民安，请大家千万珍惜，不能浪费哟。
2: 粮食关乎国家安全，请节约粮食，杜绝浪费。
3: 用爱点亮希望，不让青春留白。
4: 助学贷款，助学子跨越山海，常态化受理，随到随办。
3: 让教育之光照亮每一个追梦人的未来。
4: 加油！
5: 加油！
6: 加油！
7: 加油！
4: 让教育之光照亮每一个追梦人的未来。
8: 下雨打伞，感冒吃药，如果无聊，严子驾到
9: 来了，
10: 把你们的痛苦全都建立在他的快乐之上。
8: 是把你们的快乐全都建立在他的痛苦之上。
11: 不要痛苦，只要快乐，严子带你一起疯狂，一起秀。
12: 严子欢乐秀 FM88.8 辽宁经济广播荣誉出品。
11: 不听不知道，听了忘不掉。

这里是严子欢乐秀，我是严子。哎呀，今儿呢咱们就聊点接地气的啊。以前其实咱们也挺接地气的，只不过咱今天呢这东西啊可能这个这海拔更低一点。什么接地气的呢？就是说咱也别聊什么米其林呐、黑珍珠啊，咱就聊那个你半夜十二点啊，穿起来裤衩子站厨房撕开包装，就闻着那一股啊冲天灵盖的那种工业香精味，心里边只有一句话哈，你说我怎么这么败家，我怎么又吃这玩意儿呢？哎，到底是啥玩意儿，可能有些朋友就猜出来了，大半夜能给自个儿加餐加啥，加方便。没错，就是方便面。哎，但话说回来，这个方便面呢，对不对，你闻着闻着就香，闻着也香，吃着也香，对不对，你说你反正是满嘴留香，不光是满嘴留香，满屋都在留香。它神奇呀、就神奇在哪儿？就是你吃之前，你觉得它非常吃它非常可怜。你说我怎么沦落到这种情况了？我就怎么就只能吃它了呢？但是、这个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啊，这个事儿大家都知道。你现在就这，它也不一定是因为经济基础啊。它你确实你感觉现在很可怜啊，但吃的时候你会吃几口你就感觉很幸福。吃完之后呢，你马上觉得很罪恶，对不对？哎。还说你这不就是渣男吗？吃的时候很幸福，然后吃完之后觉得好罪恶，是不是？泡面嘛，它其实大家想一想哈，真的比对一下子，它其实就是食品界的这个渣男。就你知道它没营养，当然可能也有一些这个博主说泡面呢不是纯粹没有营养啊，它毕竟呢它有好多的这个能量嘛。要不然你吃完长胖的那些肉是靠啥长胖的？啊，这只要是有能量的东西就。

你把它撕开，对不对？你不是爱他，你是没得选。小超说了，那现在那我交啊，你交得起吗？你摸摸你兜里还多钱呢。

那么呢，咱说这个吃泡面啊，其实啊，它也分这个阶层啊，也不一样。这是有阶层的，朋友们哈，就别看都是泡面，就这里边这个水还是很深的。哎，你比如说最低级的，就直接就把这个包装袋啪你扯开，哎，直接倒水，拿书一盖，对不对？哎，完就搁那泡着。这是什么呢？这是生存级。中级的是什么？中级是桶装的，哎，桶装一扯开啊，不用洗碗，吃完直接扔。这属于小康级，一般我就属于这阶段。再有呢，就是高级，高级什么？高级点就是说，还是买袋装面，但是人自己啊加蛋，哎，加蔬菜，加根肠啥的，这是中产了，就是这个营养一下就上来了，幸福感一下就满满了，对不对？那么顶级是什么呢？顶级啊，就是桶装面啊，就不是袋的，又是桶的了。桶装面加蛋加肠加芝士片加各种的这个蔬菜啥的哈，往里一堆，哎，这堆料非常足啊。完最后啊，还撒点这个葱花、香菜啥的，对不对？这是暴发户级别。

啊，还有一种，还有一种啊，这个它就不一样。它是属于什么情况？属于叫我不饿啊，我就是想作一下哈、啊，闲着没事儿，我这是膀子都疼，我做点面吃。属于这种情况，哎，煮着吃啊，用锅煮，还得要过凉水。说是什么？这过完凉水以后面条更筋呢？我就在想哈、啊，你这玩意儿你也不是吃冷面的，你搁这儿，你吃个桶装面，你说你搁那是什么筋道你啊？哎，你说你搁那装什么米其林大厨啊？啊，你这煮完还得洗锅，费不费劲呢？啊，你图什么？图那个锅底那洗不掉那个油吗？

这除了泡面啊，这几个分级，这个吃泡面其实还有点这个玄学。啊，有的朋友就说这玩意儿怎的，我还能吃出玄学来啊？这，哎呀，这我也说不好啊，是吧？一说到玄学这东西啊，其实啊，这个我也是掐指一算啊，我也把握不住，我拿捏不好啊。但我说这个玄学绝非你们所想象的那种玄学，什么仙猴鬼怪啥，不是啊，不是，两码事儿，两码事儿。我说的这个玄学啊，它是科学的啊，科学当中的这个玄学。你就比方说，说这个泡面永远比它包装上那个图片的那个泡面，哎，你感觉上要难吃。你看那现在那包装袋那泡面啊，那里边那堆料丰富啊，那画面优美，咱也不知道是屁的还是咋地，对不对？就感觉吃，如果说按照那个图片上那个泡面啊那么吃，那真的幸福感满满。回来咱自个儿咱那一坐一看啊，这啥，这也就这点玩意儿嘛，对不对？你包装上那面里边有大块的牛肉，有脆青的这个青菜，有晶莹剔透的蛋，对不？然后你再看看咱这里边啊，三包调料，一包盐，一包味精，一包干燥葱花，这泡出来那跟纸屑似的。包装上牛肉呢啊，那牛肉呢，这辈子都没进过这碗面里啊。它就是一个啥呢，就是一个平面模特，专门嘿嘿刺激你消费买它的。

第二个玄学，第二个玄学啥呢？就是这个泡面嘛，它最好吃的是这个是什么时候呢？它最好吃的时候是就是别人泡的时候，就别人泡的那碗面是最好吃的。你就想哈，你在宿舍，你同学泡了一碗面，就那个味儿要飘过来哈，你真的哎，哎呀，人间美味啊！此物只应天上有，人间哪得几回尝、啊？你自己泡一碗，对不对？同样的牌子，同样的口味，吃起来拉倒也就这样，对不对？为什么呢？因为泡面那个香味儿啊是别人的，你闻着别人的泡面，你吃着自己的泡面，你心里边想的是啊，哎，他那碗那个是不是料包放多了？其实没有啊，它是一样的，同样的配方，同样的味道，对不对？哎，但是你就是觉得它的好吃，这叫啥？这叫隔碗香。完事儿你还跟他说，那哎，你不信你给我留点汤，对吧？

说到这个摊儿，就是咱第三个玄学啊，第三个玄学是这个泡面吃完之后那个汤你喝是不喝啊。在这儿呢咱们也调查一下各位这个朋友们啊，就是说你们吃泡面的话喝不喝汤，甚至包括咱就说你这吃正常的拉面啊，不管是兰州的还是说鸡架味的，这是怎么鸡汤面呢还是老汤面，哎，你不管吃哪家的，就是你们吃面的时候你们喝不喝汤，哎，是哪，从这个喝汤这个角度来看就能看出你大概这个性格走向。也就是说喝汤的人和倒汤的人啊是两种人格。一般喝汤的人哈，就大概都就觉得说这个精华呀都在汤里边啊，不喝浪费了，而且这个他说这汤味多好啊。是不是，哎，倒汤的人也有倒汤人的理论。倒汤人什么呢，就是说哎不行，这汤多咸，齁咸，里边啊各种科技狠话全在这里边啊，对不对，喝的我肾疼。我现在这个脸我这肾都往一块抽抽的。喝完了我明天脸得肿得像猪头。

那么有人就问了，说颜子，那你说你爱吃面条，那你吃面条的话，你属于哪种？我第三种，我总干这种半拉颤的事儿呗。就我第三种，我是哪种啊？就是我吧，我不喝完，我喝汤只喝一半，然后我倒了，然后我再后悔。就我后悔，我为什么后悔？我后悔什么呢？我后悔我为什么要喝那一半？你说我直接倒掉就不行吗？我怎么这么没脸呢？我不喝都跟猪头似的，我一天的。但是话说回来，就是我要不喝这一口哈，这我心里边确实着实难受。我这汤味儿，咱说真的，真的帅呆了，确实好喝啊。咱说就这个，就它就跟那个爱情一样，你知道说不该碰。爱情有的时候确实伤人，不该碰，但你没事咱就碰碰，对吧？完碰完再后悔，后不后悔完自个儿心里有数，是不是？

这里是严泽欢乐秀，我是严泽，朋友们，欢迎大家呢在快手直播间呢直接搜索严泽欢乐秀五个字，严山石的严，子的事儿，孩子的子，严泽欢乐秀，您的好朋友，也欢迎所有的好朋友们。咱今儿啊跟大家聊这个一个非常接地气的话题啊，就是吃泡面啊。可能很多朋友们就是现在这咱说吃泡面的场景啊，这个触发的非常少了，因为吃外卖的也多了啊，很长时间可能也都不吃这个泡面了。但是呢咱这玩意儿谁还没有吃过的时候，是不是？哎，咱们。

那回忆一下，说当年咱们吃泡面啊，那种激情澎湃，哎，那种点点滴滴，是不是啊？这一回忆起来，感觉还是很温暖啊，还是很美味，是不是？所以说，咱们今天就一起来聊一聊啊。尤其呢，这个泡面呢，到现在这个时候，我感觉啊，就是很多时候它已经是一种社交工具了，它不是一种普通的这个饮食，它就是演变成一种社交工具。为什么这么说呢？咱就说啊，这个你在这个火车上，当然这个火车啊是可以说吃这个比较重口味食物的这个火车，比方绿皮车什么的。当然绿皮车现在也越来越小了，以后咱们在节目当中可以跟大家继续说一说这个绿皮车的事儿。但是呢，说现在还有这个绿皮车的话，或者其他这个火车允许吃泡面的情况下，你泡一碗面，哎，这个整个车厢呢，你跟你说，那全都在看你，因为啥？因为他们都回忆起了这个泡面的点点滴滴，对不对？也都会被这个泡面的这个美味啊，这个香气所吸引，是不是？确实香，你从这个人群当中挤过去，所有人都在吸你这个面香，你坐那块儿，你掀开盖儿，哎，旁边大爷瞅你一眼，首先他得咽口吐嘛，然后心里边再合计，这怎么不讲究这玩意儿？就那一刻，你不是在吃面，你就觉得有点犯罪的感觉啊。你是在用一碗3.5块的泡面对一个饿了好几个小时的人进行了这个攻击。还有，你说在办公室啊，你中午带饭，别人带的都是那个家里边做的啊，有菜有肉，你整桶泡面，你上这个茶水间泡面，你回来的时候全办公室人啊都闻着了，也都知道你吃泡面了，对不对？哎，咱就说这个味儿啊，泡面那个味儿你是真藏不住，你吃完了以后你那衣服上都有味儿，你记不记得？哎，你坐在你工位上啊，对着电脑，哎，你搁那吸溜面条，你同事走过来说，哎呀哈呀，怎么吃泡面了呢？还呀啊啊，你当然说不想让他看出你的破腚，我要破绽呢。那什么，简单吃对去，简单对胃口，太忙了，是不是？多数都会这么回答啊，但你心里边想的，我也想吃红烧肉，但我不会做，我也想点外卖，我现在没钱，我就只能吃这个，能不能别看了？你看我搁这咋吃？

0: 所以说啊，这个泡面就是这种东西啊，这样一种啊，你委屈的时候，你孤独的时候，你没钱的时候，你不想说话的时候，就这些时候你泡一碗面啊，他也不会安慰你，他也不会问你咋的了对不对？哎，他只是安安静静的就搁那待着，等你三分钟，然后让你吃饱吃不饱，吃不饱，你再泡一碗是吧？他说不能说他多健康啊，他也不高级，他也不太体面，但他呢，在你最需要的时候，他永远在三块钱的范围内，哎，给你最大的温暖。所以说啊，就是说，我今天晚上哈，我还是会吃的。我爹，我是真没钱了哈，但有钱没钱，我发誓，我必须得发个誓哈，我明天我必须我得加个蛋。好了，朋友们，看时间呢，咱们这期的颜子花了戏节目到这就结束了，感谢大家的收听和陪伴，我是颜子，明天的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
1: 这里是辽宁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 FM88.1。

0: 好评书怎么听才过瘾？
1: 好评书当然要连着听才过瘾。
0: 名家播讲，两集连播，辽宁经济广播，好书连连听，越听越过瘾。
1: 请收听由刘兰芳播讲的评书《契丹萧太后》。
2: 大辽国干国忠良韩德让劝萧太后和皇上撤离涿州，萧太后不听，说什么也不走。就在这阵儿，传旨官慌慌张张跑来报信，说敌兵曹兵人马已到涿州。啊！韩德让和萧太后听了大吃一惊啊，尤其是韩德让，我在树林内摆了一兵阵，足以迷惑曹兵，可以拖延一天，怎么这么快敌兵就到了呢？书中暗表，韩德让在林中布一阵，只能糊弄一阵儿。宋朝元帅曹彬不是饭桶啊，脑子冷静下来立刻觉得不对。哎呀，这韩德让连胜我军四阵，为何停兵不打，反而收兵回树林了呢？说明他兵力不足，不敢打。我呀，别叫他吓唬住，何不到树林内打探打探。就这样，他派了2000人到林中一搜查，将看火的辽军小卒啊全抓住了，100名啊，一个人没跑了。当场审问，小卒说了，我们韩大将军带兵回涿州与太后送信去。哎呦，曹彬这个后悔呀，我上当了，立即告诉军卒起兵，兵奔涿州30里地，那还不快呀？不过辽军有探子发现敌兵，急忙回城给萧太后送信。太后啊一听，再不走不行了，怎么办？带着皇上身旁的亲信文武官员慌慌张张离开涿州，方才还军民同乐过佛诞节呢，转眼间萧太后带人走了，大辽国将官军卒全撤了，把涿州倒下了。因为走得太急了，来不及收拾，大部分东西全留下，他们前脚走，后脚宋军就到了。嘿，没动一刀一枪，宋兵占领涿州，帅堂啊仍然设在州衙。这座州衙方才是萧太后的行宫，这回成了宋元帅的帅堂。曹彬高兴，升座帅堂，点卯已毕，发榜安民，城头换上宋国旗号，告诉买卖铺户照常营业，又找来随军医生给史归田兵上药吃药，找房子养伤休息。大将郭守文在城头布置完岗哨，到帅堂见曹彬。元帅，我军占领涿州也太容易了，没伤辽军一兵一卒，真叫人担心呐。旁边啊，刘四是说话了，哎，这有啥担心的，辽军兵微将寡，自然望风逃窜，不过那萧绰躲了初一，躲不过十五，我军合围幽州，他难逃罗网。郭守文看看他，萧太后若真是逃回幽州是再好不过，我担心他们是故意让出涿州避我锋芒，保存实力以便进行野战。元帅呀，我最害怕的是萧太后派兵从侧面杀到我后方，断我粮道，切断我军需给养啊。哦，曹彬听了一愣，难道这萧绰要故伎重演？哼，他是吃惯嘴儿跑惯腿儿，上次切断我们粮道我军大败，他占了便宜，这回啊怕还有这么干。哎呀，郭将军你说的有理，如今米信人马被敌辽将仇宁截在白沟河以南，我军粮道正好被辽军控制，军粮用不过来，哎呀呀，我们在涿州站不住啊，怎么办？ 元帅，速降两侧。曹彬眉头一皱，计上心来。贺灵图将军，末将在，命你到米信军中叫的火速渡白沟河北上，帮我们守住粮道，千万千万，末将自立。曹彬还不放心，又派郭守文带一万人去打接应。接谁呀？白沟河那边还有崔延进的三万人马呢，大宋朝的副元帅又是监军呢，你把那三万人给我接回来。郭守文说：“元帅啊。”

0: 您再给我一万人吧，因为辽军有五万，我怕打不过他们。好，再拨给你一万人，一定要把白沟河的人接过来。
1: 是。
0: 就这样，郭守文下去了，点齐两万精兵，饱餐战饭。这阵儿天色已经到了中午了，离开了涿州，向东南进发，去接崔延进的三万人。郭守文领着人全速向东南进发。呵，日里当空，春风拂面，气候宜人，行军速度特别快，一个时辰就赶出30来里地。照这么走呢，再有3-4个时辰就能赶到。郭守文身先士卒，压骑昏红马走在队伍前边，边走边观看前边地势。他看着看着，觉得地形有了变化，10几里路不见村庄，越走越荒凉。到的东边是一眼望不到头的沼泽地，到处是芦苇杂草，一汪汪泥潭水洼。到的西边呢，则是起伏不平的丘陵山岗，灌木丛生，野草漫坡，不见人喊，犬吠，鸡鸣，狗叫。哎呀，怎么这么静啊，静叫人害怕。郭守文看了半天，觉得不妙，这个地形我不熟。救命，队伍停下来，原地休息。前队停，后队扎住。郭守文瞧了半天，也没看出有什么异样。来人，有，去，从东边过去，看看前边还有没有别的道路。
1: 是。
0: 他叫一个小卒骑马从道路的东边走，就是沼泽地。这小卒啊，没走多远，哭啾一声，战马陷入淤泥，一下子下去半截。小卒着急了，哎，大将军，这块不能走啊，下边深泥潭呐，不好啊，快把我救出来。来，快把他救出来。有人伸过长杆子，叫小卒抓住，把他落到岸上。这个军兵啊救上来了，再看那马的4条腿全陷下去了，上不来了。哦，郭守文明白，官道的东边是死路，不能走，谁走谁得陷下去。那么唯一的通道只有西侧。他为什么往两边去呢？你想啊，就这一条道，一旦打起来，军兵不好撤呀。所以他看看东西两面能不能够排摆战场。他派了60-70人叫军兵拿着兵刃，散兵啊成几条线向西侧搜索。这伙人走到7-8丈远，突然有人尖叫，不好，有埋伏。哎呦，在乱草棚棵和丘陵的高坡处射下无数冷箭，这60-70人呢、当场废命，活也没活几个呀，回不来了。哎呀，不好，郭守文机灵打个寒战，往远处正在观瞧，就听着道一声炮响，惊天动地，就在高岗上出现一哨人马，多没有1000来人。众星捧月相仿，当中一员辽国大将，白马银枪，正是勇冠三军的韩德让。韩德让用银枪一指，哎，宋将，我家太后神机妙算，分毫不差，果然你前来送死。郭守文心里佩服，哎呀，这萧太后有这么大本事，就能算救我要从这儿走。哎呀，真够上女诸葛了。那位说了，韩德让怎么上这儿来了？书中暗表，他保着萧太后撤离涿州，到休哥大营和休哥人马合在一起。萧太后告诉他，我算计曹彬呢，准派人去打奸，因为白沟河呢有他几万人，应该带兵去杀伤宋兵。就这样命令韩德让在这个地方埋伏5000人呢。宋兵进入伏击圈，你们在高坡上居高临下向敌人射乱箭。

然后冲过去杀敌。没死的他们必然往回跑，掉进泥塘，至少损伤一半。嘿，别看他们取涿州没动一刀一枪，我们叫他在这儿损兵折将。这样的话呢，容出功夫，我和我皇儿往北退，退到琉璃河。琉璃河离涿州有60里，在那儿呢给你准备庆功酒，迎接将军凯旋归来。就这样，萧太后撤离了休哥大营，韩德让领人就埋伏在沼泽地远处的高坡。不料敌将郭守文久经沙场，竟然识破，大队人马没过来，先派人打探，探明情况。郭守文不冒险，他不过来，站在远处叫阵，心里暗自庆幸，多亏我大队人马没有往前推进，如果推进就得死在韩德让手。这阵儿韩德让拦住我的道路，我是过去是不过去，韩德让呢也不敢冲下去，实打实凿的硬拼，因为两下兵力相差悬殊。就这样，两个人一在高坡上，一个在高坡下。郭守文说，哎，姓韩的，有本事你把队伍拉下来。韩德让说，敌将，你有胆子把队伍开过来，你过来，你上来。嘿，这两人都怕上当，坚持不下。郭守文看不好，急忙给曹彬送信，送信人没回来，耗到红日西坠，辽军饿了，拿出干粮水壶是连吃带喝，宋兵也饿了，什么也没带，没准备呀。他们干看着，眼看天黑了，呜唰，夜风袭来，宋军肚子没食，天再凉，一个个机灵打着哆嗦，小脸煞白呀。半夜时候，宋信人回来了，曹元帅有令，白沟河将领经过激战，损失5000人，余者已经过河到涿州，你们呢回来吧，没事了。是啊，崔延进的3万人损失5000了，快回来吧。郭守文这次撤兵，郭守文走了，韩德让也领兵回休哥大营。此时萧太后已经走了，临走的时候告诉休哥转达韩德让，说白沟河的3万人叫他们损失一半回去，不过那些人进涿州容易，就甭想回家了，叫他做外丧鬼，太后又有灭敌之法。曹彬得下涿州容易，想除涿州不容易，另外不能叫他安宁。这几天呢，由我带兵在涿州城骚扰宋军，叫他们一会儿也不得好。又叫普努里带10000人截杀涿州城出来打通粮道的人，粮食不通，涿州断粮就等于掐断他的咽喉，这样一来啊，哎，他得下涿州没用。韩德让佩服太后，真是神机妙算。那么吓唬我呢，你需要如此这般，这么这么这么的这么办。好，韩德让领兵出发了，回头再说敌将曹彬。进入涿州已经2天了，这2天呢他一会儿也没睡觉。怎么每隔1个时辰就有军卒报告说辽军攻城？曹彬敢睡吗？赶紧登城头指挥还击。当你认真对待啊，辽兵撤走了，哦，撤兵了，我回去睡一会儿吧。脑袋没打挨枕头呢，包辽军又来攻城。曹彬是甭理的，他们那是假打假闹，甭理他，甭理他。一会儿军兵报可了不得了，辽兵驾云梯要上来了。哎呦，这回是真的了。曹彬慌慌张张登着城头，再看呢，辽兵走了。嘿，把他气的，我在雄州想着涿州，进了涿州更难受啊，这怎么办呢？曹彬为难了，粮道又被辽军掐死，如今弄得人心惶惶啊。还是大将郭守文有韬略，他对曹彬说，

0: 这是萧太后兵力不足用的缓兵之计，他把我们拖到这儿，等北国援兵一到就要对我们进攻了，我们呢就危险了。我们别让那个女人牵着鼻子走，别看她天天派人骚扰涿州，她不想攻城，她要想打涿州，她不能从涿州撤走啊。现在粮道被堵，打不通，咱也不打了，干脆我们人马直取幽州，兵往北进。因为幽州附近呢有的是粮食，到那儿要能和田崇进、杨业会师就更不愁了，千万别在涿州死守。嘿，这才叫强中之有强中手，能人背后有能人呢、啊、郭守文这招打乱了萧太后计划。敌帅曹彬听了这番话如拨云见日，对呀，干嘛非得和堵截粮道的军卒天天拼命，还打不下来又误了会师幽州啊。好吧，就这样留10000人守涿州，另带90000人起兵，浩浩荡荡直奔涿州。这下子可打乱了萧太后的部署，把在城外打伏击的修哥吓坏了，他又不敢把人拉上去硬拼，萧太后不让，为了保存实力不许硬碰硬。哎呀，宋军往前进，萧太后可就在前边，他在琉璃河扎兵，离这才60里呀、啊、宋兵往前一推进，一战就到了。太后身旁只有几千人，怎么能打过曹彬90000人呢？不好，我得送信。就这样，他的队伍尾随宋军后边慢慢前进，你们慢慢走，我先走了。修哥只带了4个护卫的，骑快马绕道直奔琉璃河，给萧太后送信。来到琉璃河这一看，琉璃河对岸已经扎好了硬寨，就是临时行宫。干嘛呀？萧太后和儿子在这等北国援兵，已经派人往6国3川9国18寨发出6道圣旨，请援兵速到琉璃河聚齐。就在这阵，修哥到这里边顾不得见礼，连说太后啊，大事不好，曹彬带兵北上，离此地不远了，你和圣上尽快躲开。哟，萧太后一听吓了一跳，哎呀，是曹彬粮道不通，不顾粮草紧张竟然率兵北上。另外修哥和曹彬同时出发，修哥到这儿，曹彬也快到了，无非大队人马慢点，说到就到，至多差20多里地，敌兵压来，这可如何是好？说叫修哥回去调他那40000人，来不及了。修哥就是累生双翅，也不会把人马带到宋兵前边。叫我跑，往哪儿跑啊？没地方，附近小城。每个城里只有这么2000-3000人辽军把守，我们母子到哪儿，哪个城就得被攻破呀。现在关键是争取时间拖住曹彬，腾出功夫让修哥人马赶到。哎呦，这可怎么办好哦？萧太后急的在大帐内转来转去，走来走去，他眉头一皱，计上心来。修哥呀，你别急了，形势所迫，我也唱出空城计。修哥对中原历史不太通，空城计他知道，他是带兵的。哎呀，不行啊，太后，不能冒险呐、啊！万一曹彬不听邪，岂不是全盘皆空？你不用替我担心，我自有办法。你火速返回军中，带兵尾随宋军之后，见机行事。一会儿宋兵到琉璃河，我和黄儿在河的对岸等他。如果宋兵要渡河，你从后面发起猛攻，钳制他，不让他过河。他是观望不动，你也屯兵不战，别理他。若宋军想撤回涿州，你将兵丁引开，给他们让道，叫他顺利返回涿州。臣遵旨。修哥虽然不完全明白萧太后的意思， 又不便多问，只可按计行事，转身走了。萧太后可忙开喽，立刻派传旨官向穿梭厢房摆空城计。小皇上耶律隆绪进来了，娘啊，您乃万乘之躯，不可摆什么空城计，太危险。皇儿啊，不是为娘，今天你也得冒生命危险了。幕后何必你冒这么大风险呢？唉，为了大辽，做一国之主，一国之国母，担此风险也是应该的。哎呀，幕后要被宋军识破，我母子落入敌手，就是丧身辱国呀。唉，皇儿，娘也是事出无奈呀，不这么做怎么退兵？现在为娘缺兵少将，只有几千人，如何对付九万敌兵？娘怎么能舍得拿皇儿做赌注？这样做是有危险，也可能出奇制胜。老百姓不是那么句话吗？撑死胆大的，饿死胆小的。敌人曹彬上次打了败仗，他是一朝被蛇咬，十年怕井绳。他怕再打败仗，宋二主不饶他。他知道害怕，打仗怯阵，他就得输。皇儿，敌军就要到了，我们加紧准备。好吧，圣宗只可听命。就这样，呵，整个辽军应战忙活的天翻地覆，正折腾呢。宋军大元帅曹彬亲统九万人马，离涿州一路浩浩荡荡，很快来到琉璃河的对岸，还有五里地了。前面开路的先锋官是李继轩，李继轩领三千人正在开道，猛然一抬头，嗯，把他吓住，队伍停，别走了，站一下。他急忙拨马回到后边。元帅，二位元帅，这是怪事儿，天大怪事儿，前边发现辽兵。曹彬、副元帅崔彦进都带住司将。曹彬一皱眉，有什么怪的？我早就预料到前边很可能辽军设下埋伏打吗？不，你看就知道了，你快瞧去吧。哎，好。就这样，两个元帅带几名战将呼啦啦提战马来到队前。戴思江往对面一看，哎呦，一个个是瞠目结舌。怎么了？现在啊，天正是正午，红日高悬，长空没有一丝云彩，蓝哇哇的。哎呀，风那么轻，那么暖，这是难得的艳阳天。只见河的北岸是人山人海，前边高头大旗，最前边的十二生肖旗，什么子鼠、丑牛、寅虎、卯兔、辰龙、巳蛇、午马、未羊、申猴、酉鸡、戌狗、亥猪。十二杆大旗的旁边有日旗、月旗、星旗、狼牙旗，36杆天罡旗，72杆地煞旗，正当中一杆辽国的国旗。辽国大旗高有3丈6，旗杆呢像小树那么粗，杏黄缎子面，周围镶黑缎子狼牙边，中间顶上角是红月光，象征着太阳，下边是绣的黑字斗大个辽字，象征着阳光普照大辽，是辽国大地生辉。12杆生肖旗的前边放着矮架子，矮架子上摆着一排排12面方鼓、12面圆鼓、12面太平鼓、12面腰鼓，击鼓手从18、9岁棒小伙子，紫红色绢趴罩头，上身光着膀子没穿衣服，下边围着豹皮裙子，足蹬矮腰狼皮靴，在左边打着一柄9曲歪把黄罗伞盖，伞盖下坐着个女子，年纪在个30几岁，这长得风姿绰约，雍容华贵。只见她头戴9凤朝阳冠，上插织金铃，耳戴金环，身穿江南香绣百花小袄，腰系长裙，石蛮腰扎金带，外罩大红缎子斗篷。谁呀？不是别人，正是大辽国承天皇后萧绰，萧燕燕。
1: 您正在收听的是由刘兰芳播讲的评书《契丹萧太后》，欢迎继续收听。

0: 好评书怎么听才过瘾？
1: 好评书当然要连着听才过瘾。
0: 名家播讲，两集连播，辽宁经济广播，好书连连听，越听越过瘾。
1: 请收听由刘兰芳播讲的评书《契丹萧太后》。
2: 宋军元帅曹彬带90,000人马来抓萧太后，他的兵马来到琉璃河岸边，突然发现萧太后就在对面。不但萧太后在那，萧太后的儿子也在那，在一顶直霸黄罗伞盖下，正是辽圣宗耶律隆绪。呵，耶律隆绪少年天子，英俊潇洒，头戴冕旒通天冠，外驾金波衫，身穿赭黄袍，腰横玉带，足蹬朝靴。在他身旁站立一员大将，40岁上下，银盔银甲，光辉耀眼，肋下佩戴宝剑，杀气腾腾，威风凛凛。是谁呀？正是辽国权威盖世、武艺超群的南院枢密使、总知宿卫士楚王韩德让。只见萧太后和小皇上面前摆满了美味佳肴、金尊银盏，两旁边是宫廷乐队。别看是在外出征啊，阵容庞大，男女乐师正在弹奏。敬什么乐器啊？反正没有架子鼓和萨克斯，别的应有尽有：玉磬、芳香、长笛、短笛、胡琴、琵琶、吹叶、芦笙，呵，有好几十人呢，嘚哒嘚哒正在演奏，声音悠扬，委婉动听。有8个宫女儿穿着袒胸露背、薄如蝉翼的宫装正在跳舞，这服装真叫薄露透肥，怎么不瘦呢？哎，瘦了不好看不美，总得肥点儿，被风一吹飘起来，好像仙女儿林凡一样。曹彬带众将看着，当兵的呼啦也过来也瞧着，全瞧直眼了。这些当兵的总在军中打仗，不是杀就是砍，好几个月连个女人都看不见。眼前这8个美人儿，面似桃花炸开，又如梨花初放，抬胳膊踢腿儿，呵，小腰像笔杆儿，腰柔像没骨头，玉体冰肌，嘿，太美了。哎，那个冲我笑呢，哪儿冲我笑呢？一个抻长脖子瞪大眼睛，不敢眨巴眼睛，怕少看一眼后悔一辈子。这伙人望着望着都忘记这边是打仗了，还以为看仙女林凡呢。甭说当兵的，大将刘知信眯缝眼睛咧着大嘴，哎，罢了，萧太后会享受啊，出来打仗还这么排场，咱要弄2个回去也给咱唱唱跳跳多美呀。郭守文一头的，哎，你怎么那么没出息，打仗呢？哎，我知道打仗，我在想怎么能抓住萧艳艳压回去，叫她每天给我们打洗脸水。去，别胡说八道。曹彬看罢多时，心里琢磨，萧艳艳干嘛呢？我这90,000大兵压境，她近在咫尺，她不害怕？没明白，她悄悄地退过来，下了马，一摆手，将几员将官连副元帅叫到身旁，连没上任的幽州刺史刘伯勋也过来。哎，你们大家说，萧绰这是干什么？郭守文说，哼，我看他是装模作样，故弄玄虚，以此想阻止我大军北进。哦，你是说萧太后在玩空城计？刘知信说，嗨，管他什么空城计美女计的，我带人杀过去，把萧绰和他儿子抓来，到我们这看看谁死老婆，把萧艳艳给他，连儿子都有了，多合适。曹彬不脸一沉，这什么时候你还胡说八道？嗨，什么叫胡说呀，别前怕狼后怕虎的，过去抓人，只要抓住萧太后，那吹笛的、唱曲的、打鼓的、举旗的，全是喂狗。

郭守文说你能不能不添乱。崔副元帅眯缝眼睛看了半天，哎呀，我看萧太后面对90000大兵要没把握，怎么敢用自己的儿子冒险？他可以天不怕地不怕，他儿子舍不得，要知道母狼还护崽儿呢，寡妇守儿子比他命还值钱，我看是故意以此引我军上钩。何正图也说萧太后一向诡计多端呐。郭守文说，哼，据我知道契丹的援兵尚且未到，刘令河北岸萧叔身旁只有几千人，他无兵可调，哪有伏兵，我们不能被他的假象欺骗。曹彬说，我试他一下，他二次上马提战马倒在岸边，用马鞭往北边一指，嗨，萧太后，我有话要跟你说，本帅问你。呵，对面跳舞的不跳了，唱曲的也不唱了，小皇上吓得心呢都提到嗓子眼了，嗓子眼太小，要是大点啊非蹦出不可。他一看对面黑压压的宋兵像蚂蚁似的，又如蝗虫啊，只隔一里来地儿，只要鞭梢一指，大兵过河，我们全得落入魔掌。想着这儿，他看看母亲，哪知萧太后神情自若，旁若无人。小皇上立刻稳住心神，我母后教诲，遇事不慌，喜怒不形于色，有我娘保护我呢，还有韩将军，怕什么？想这儿，他抬头看看韩德让，韩德让正低头看他，在目光里有慈父的爱，有大臣对君王的忠。当时他立刻忘记这是杀人战场，真好像随母亲和韩德让郊游听曲儿呢。这阵儿，萧燕燕站起来走到河边，啊，说话的是曹元帅，实敬实敬，你何必隔河呼叫，来来，请过来畅饮三杯。哼，萧绰，我不是当年的司马懿，这套空城计把戏故伎重演，骗了别人吓不住我。哎呀呀，曹元帅一眼就看透，佩服一极，其实我本无城，谈不上空城计，这平川旷野是要曹元帅派100人过来，我们就难免做阶下囚，机不可失，请过来吧。这萧太后越让过去，曹彬越不敢，刘知信急了，元帅让我带着人马过去，生擒萧绰和那小皇上，就是中了埋伏，总死无怨。这史圭呀，病也好了，末将愿往。崔延进说：“曹元帅不可轻举妄动啊！”曹彬问郭守文：“将军，你看呢？”元帅，不如喝出1000多人过河冲一下，立刻就明白。碰巧了，就去把萧绰母子抓住。有礼，刘知信，末将在呀。本帅给你1000人过河，要生擒萧绰，如果抓住，就是盖世奇功。臣遵令。刘知信高兴啊，急忙点队开始过河。副元帅崔延进埋怨：“曹元帅，你不能轻易断送1000人性命，万岁不会饶你的。”曹彬没理他，就这样，刘知信1000人扑腾扑腾已经下河了。突然，北岸啊，大咚咚咚咚，大咚咚咚咚嘟嘟嘟，号角声、驼蹄鼓声、战马的马蹄声啊，声震田野。嗯，怎么回事？刘知信也一愣，停，等等，看看。他们抬头往远处观瞧，就这阵由远而近来了几杆大旗，前边是飞龙旗，飞龙旗下有一支队伍滚滚而来，这队伍霎时间来到萧太后的近前，为首一员大将跳下坐骑上前施礼参见太后，大帐裴宝军领兵10000奉命兼程赶到
停止定夺。萧太后一乐，知道了，站在一旁列队候旨。吃，这员大将往旁边一闪，就这阵又来一哨人马，金凤旗下也来一伙军卒，接着飞虎旗、飞豹旗、飞蟹旗，每个旗下都带一哨人，一共是12宫1府13队，3川6国9沟的援兵到了。曹斌呢，简直眼睛看花了。下河的刘知信这一千人也看呆了。李继轩自言自语说：“哎呀，萧太后的援军一下子来了10几万，不好！就在这阵儿，后队蓝旗官到了。报，启禀曹元帅得知，大辽国耶律休哥带40000人马，正悄悄向我靠拢，请令定夺。”曹彬听这话，当时脑像刘斗一样嗡的一下，难道萧太后要在琉璃河围歼我们？怪不得他在对岸，原来有10几万大军做后盾呢。不好，崔彦基也说，元帅快撤退，等他们过来我们就跑不了了。曹彬也慌了，好，撤，快，全速回防涿州。是大队，你看前进慢呐，往后退可快。往回走的时候畅通无阻，没有追击的。这一路上大将郭守文是一言不发。曹彬看出来，郭将军好像你有心事。元帅啊，我们被萧太后欺骗了。怎么见得？他那10几万援军来自辽国各地，互相之间相距有的几千里，怎么会这么巧都在同一时间一起到达琉璃河？是不是萧绰故弄玄虚设的空城计呀？曹彬觉得有道理，但是人马已经撤回来了，已经赶出一多半，总不能掉头再回琉璃河吧。这阵儿崔彦进不高兴了，郭将军，你敢保证辽国的援军都是假的？哎，我不担责任啊，我可没那么说。就在这阵儿，探马蓝旗官来报，万岁有旨意。曹彬接过来一看，宋二主下命叫他们不要贸然前进，打通粮道，保存实力。曹彬想，得了，我要回涿州吧。就这样兵撤涿州。到了涿州之后啊，李继轩、刘知信带兵打通粮道，为了保险，派郭守文拿下东南60里地的固安城。这个固安城啊，是萧太后进攻涿州的必经之地。那么这个城拿下来呢，等于给涿州多个屏障。哪知道郭守文拿下涿州没到2天，又回来报信，元帅呀、啊，那天琉璃河边我们上当了。曹彬说，你怎么又想那件事呢？嗨，我到固安呢，没费劲儿就把城拿下，抓住几个当兵的一问才知道，萧太后当时只有几千人呢，只有8000人。将军，你的意思再次出战北进？晚喽，别说出战，我今天找元帅建议你要全军撤退。啊，向哪撤退啊？咱们退守瓦桥关、高阳关、义津关3关，成犄角之势在那驻守。你胡说，好端端的我们一仗都没打，为何要退败呀？元帅你不知道，据探马查明，契丹国的援兵于今天陆续到达，目前已够10万，我军在数量上已不占优势，现在我们粮道不通，趁着敌军未能合围退守3关，不然的话恐怕像上次那样失败更要惨重。曹彬不听，你胡说八道。哎呀，末将为全军着想，你说的不对，情况不像你说那么严重。李继轩去打通粮道，高琼带兵5万，从
从海上登陆，萧太后一定派重兵守住上京临潢，不可能把兵都增援这边。你说辽国以来十万大兵啊，我不相信。元帅呀、啊，消息可靠啊，哎，就算来了十万人也不能都打我们涿州，因为西路杨业和耶律斜轸交战，耶律斜轸难以支持，必须分出一部分兵将去增援斜轸。得了，你呀、啊、回固安吧。好吧，郭守文无奈带人回去了。郭守文刚走，李继轩回来了。曹兵问，粮道打通没有？粮食运来没有？哎，别提了，我们在白沟河附近遇到了仇宁和普奴里拦截，站了两天两夜，连河都没过去。你呀、啊、派兵增援吧。哎呀，好厉害。好，他马上派贺令图、刘知信去帮助李继轩打通粮道。这三员战将起兵没走出多远，被人追回来了。三位将军请止步，曹元帅叫你们回涿州，耶律休哥正在攻城。三员将马不停蹄回师解围，赶到涿州一看，城外连辽兵的影子都没有，全撤了。三个人来见曹兵，元帅，这是怎么回事啊？哎，这辽兵利用攻城钳制我们去打通粮道，哎，嫉妒莫过绝粮啊。元帅，我们怎么办？你们呢？你们，哎，看来不行了。还是郭守文说的对呀、啊，我们守不住了。贺将军，我有一事相求啊。眼下情况危急，我想派你回京城面见圣上。是攻是退，是战是守，请万岁定夺。另外，你要陈明情况。万岁必须派援兵，要不然来不及了。为了保存实力，免遭失败，一是增兵，二是退守高阳关，再图进军。好吧，就这样，贺令图领命走了。你可快回来呀！你放心吧，慢不了。不提曹彬进退两难，心事重重，回头再说萧太后。萧太后在流利河旁设兵，制胜曹军，退了曹兵人马。今天精神大振，为什么呢？有六支援军已经到达，共计是四万多人。别看天黑了，应寨里灯火通明，非常忙，还得让把这六支人马一一的接待安排住处。就在这阵儿，有人又有一支人马赶到。嗯，韩德让都觉得奇怪，又是哪来的援军呢？一共是发出六支调令，怎么又来一伙呢？来人，将统兵将领带进来。时间不大，从外边进来虎将、末将、参见韩元帅。韩德让抬头一看，啊，是你？你怎么来了？来的是谁呀？平州辽兴军节度使叫安臣霸，这安臣霸有大鹏翼之勇，有萧达凛之谋。哎呀，安臣霸呀，平州战事吃紧，听说高琼正在猛攻猛战，你怎么上这儿来了？难道你私离训地？不不，末将奉命而来，没有我的将令，何人招你至此？我这有金鱼符。金鱼符说着往上一递，韩德让一看，对呀、啊，这怎么回事呢？就在这阵儿，萧太后从后帐走了出来。韩爱卿不必多疑，是哀家派人斥兵符将令调来安将军。哦，太后，安臣霸至此，那平州空虚，宋将高琼就会趁虚而入啊！平州一失，宋兵就可以向我上京推进，这不等于开门放盗贼吗？哎，没什么，高琼五万人马早已在平州沿海登陆，就因为安将军守护，高琼久攻不下。我把安将军调到这儿，带两万人增援燕云十六州。

0: 饱餐战饭，休息至三更时分，然后六万兵马猛攻固安，务必一举攻克。就这样，到了晚上，六万辽兵从四面悄悄地接近了固安城。等守城的宋军发现，报告郭守文已经晚了。安陈霸第一个攻上西城，郭守文不是对手，败了下来，逃到涿州。查点兵马两万人，只剩下五千人。曹彬吓了一跳啊，没敢怪罪郭守文，做好战斗准备。再说辽军占领固安之后，萧太后梁圣宗来到城里，太后满心欢喜，犒赏三军，重赏安陈霸。行赏之后，修哥说应该火速攻打涿州，韩德让也同意。萧太后说现在不着急打涿州，因为曹彬等人憋足劲儿和我们玩命，我们不和他拼。这么办，我们围住涿州，围而不打，耗费他的精力，耗费粮饷，曹彬吃不住劲，准得难逃。我算计啊，他要难逃，准走拒马河。修哥呀，你带两万人埋伏在拒马河岸，管教那曹彬人马全军覆没。修哥说声遵旨，心里不解，心想太后就知道曹彬准得南撤，而且必走拒马河，好呗，咱试试吧。修哥领兵走了。第二天清晨，萧太后还舞了趟剑，练练身子骨，那意思如果需要我也上阵。早饭过后，萧太后亲统七万人马直奔涿州，离涿州五里地，吩咐安营扎寨，到了牢定营炮下，就在城的四周围立好了帐篷，挖战壕，埋鹿角压叉，设好岗哨。韩德让问太后啊，为什么我们围而不打呢？嗨，韩爱卿，涿州城高池深，若强攻三五天打不下来呀、啊、如果勉强取胜，也要付出较大代价。如今我陈兵城下，不急于进攻，城里一定人心惶惶，将来不打自退。嗯，好吧。果不然，这边一围城，城里人都着急了，特别是宋将，一个个摩拳擦掌，憋足劲要和辽军决一死战。曹彬也想，这些天呢憋得够难受了，咱们打一仗，现在我们斗志旺盛，给辽军迎头痛击。哪知道一天两天三天，辽军不叫阵，哎呦，宋军要拼搏的劲头啊，像皮球撒气一样消磨掉。又过了几天，粮食吃光了，又因为天气炎热闹起瘟疫，有的饿死，有的病死。曹彬愁坏，心想我叫贺令图进京向万岁报告军情，是打是不打还是退，还不见回来，哎呀，我怎么办呢？这阵儿啊，足智多谋的郭守文开口了。元帅，贺将军4月24走的，今天是4月30，整整走了六天不见回来，只怕路上出错了。不会的，不会有闪失，嗨，他已经过两天了，如果再不回来，死等圣旨，战情不好啊。以你之见，以我之见，我们不能等圣旨啊。万岁得知我军处境，也一定会做出撤退决定。如今我们战斗力减退，为了保存实力，减少损失，晚退不如早退。哦，那么想退应该从哪条路线走呢？依我之见，咱们走白沟河，由米信接应，量无大碍。
1: 听众朋友，您刚才收听到的是评书《契丹萧太后》，演播刘兰芳，编辑周冲，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次节目再见。收听

0: 妈妈，你为什么要拔电视插头？
1: 宝宝，插头里有很多电子元器件，在插电的状态下会形成回路，所以不拔插头也是会耗电的，我们要节约用电啊。
0: 我现在就去把电脑的插头拔掉。
1: 宝宝好棒，珍惜能源，从点滴做起。
2: 刷会手机。
3: 爱的魔力转圈圈，想你想。
4: 主人主人，请断电。
2: 啊，知道知道。
4: 主人主人，快请断电。
2: 哎，好了，拔了。
4: 主人主人，断电是要拔下插头，不拔的话仍会有电量消耗的，浪费能源。
2: 这能浪费多少？
4: 哎呀，主人主人，家用电器在待机状态下也是会耗电的，像家里的空调、电视、洗衣机、路由器等等常备电器全部加在一起，待机一天消耗将近2度电，这一年下来就是700度电呐。如果放眼全球，累加起来数以百万计的充电器都被限制在插板上，消耗的电量是十分惊人的。
5: 好的，这就拔下插头。
6: 如何让老年人接受并使用新科技是困扰当代年轻人的一大难题。然而有一天，你的生活圈里出现了意外来宾。哇，奶奶发来视频邀请。哇，爷爷居然回复了朋友圈。哇，奶奶居然会修照片这种高难度技能。
7: 喂，奶奶，这些你是怎么学会的呀？
8: 平时我就跟着你们学，你们没空的时候我自己琢磨，还有好些内容都是我自己摸索出来的。
9: 为了跟上我们的世界，他们卸下对未知的抗拒，用力追赶。他们已经如此努力，为什么我们的耐心和鼓励不再多一点呢？
10: 这是山林中采录的画眉鸟的求偶声，这是城市中圈养的画眉鸟的求偶声。听见了吗？长期生活在嘈杂的环境中，鸟儿被迫提高了嗓门，谈恋爱也似乎成了吵架。保护环境，减少噪音，这是说给大自然的最好情话。
2: 刷会手机。
4: 主人主人，请断电。
2: 啊，知道知道。
4: 主人主人，快请断电。
2: 哎，好了，拔了。
4: 主人主人，断电是要拔下插头，不拔的话仍会有电量消耗的，浪费能源。
2: 这能浪费多少？
4: 哎呀，主人主人，家用电器在待机状态下也是会耗电的，像家里的空调、电视、洗衣机、路由器等等常备电器全部加在一起，待机一天消耗将近2度电，这一年下来就是700度电呐。如果放眼全球，累加起来数以百万计的充电器都被限制在插板上，消耗的电量是十分惊人的。
5: 好的，这就拔下插头。
11: 三分钟能做什么？
12: 三分钟可以给孩子梳妆打扮，
11: 三分钟可以给父母打个电话，
12: 三分钟可以洗个杯子，给自己泡上一杯茶，
11: 三分钟可以看上2页书。
12: 一天有24个小时，1440分钟，86400秒，480个3分钟。
11: 合理利用每个三分钟，你的生活会变得充实，会变得更加精彩。
13: 吸烟影响睡眠质量，减少寿命。
14: 吸烟影响生育功能，增加流产危险。
13: 现在吞云吐雾，以后病痛缠身。
14: 关心自己，关爱家人，为自己，为小家，为大家，做个健康的人吧。
13: 还人类一片清新，请丢掉手中的香烟。
15: 妈妈，为什么人行道上有这么多一条条凸起来的路呀？
16: 好孩子，这叫盲道，是专门给盲人行走的路。
15: 哦，这是盲人专门走的路呀。那这条道上怎么有这么多小汽车停着呢？这些小汽车是不是也看不见呀？
16: 他们的眼睛已经有障碍，请还给他们一条没有障碍的路。

0: 北京时间17点整。
1: 这里是辽宁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 FM88。

0: 辽宁经济广播调频覆盖沈阳铁岭地区 88.8， 大连 87.6， 鞍山辽阳 91.8， 抚顺 89.5， 本溪 88.4， 丹东 99.2， 锦州盘锦 107.6， 营口 91.1， 阜新 96.8， 朝阳 106.5。
1: 用爱点亮希望，不让青春留白。
2: 助学贷款，助学子跨越山海。常态化受理，随到随办。
1: 让教育之光照亮每一个追梦人的未来。
2: 加油！
3: 加油！
4: 加油！
5: 加油！
2: 让教育之光照亮每一个追梦人的未来。
0: 初秋的辽宁，晨光正好，文明在每一个平凡的清晨生长。
6: 妈妈快看，那辆白车停下来让咱们了。
2: 对呀，咱们快点走过去。

0: 给司机叔叔竖个大拇指。
1: 斑马线前的每一次礼让，是城市心跳的温度。文明交通，让出行更安心。
2: 哎呦，这小泰迪可真精神啊！牵绳遛狗，您可真讲究。
3: 应该的，大爷，咱辽宁人养宠就得文明养宠，既是对别人负责，也是对咱毛孩子负责嘛。
1: 牵紧的是绳，记住的是情，文明养宠，让邻里更温情。
4: 姐，您二位点仨菜差不多够了，咱家菜量大，不够再添。
5: 行，听你的，吃不了咱打包，不能浪费。
1: 光盘行动，不负耕耘，文明餐饮，让每一餐都珍贵。文明交通，文明养宠，文明餐饮，从身边小事做起。文明辽宁，因你而美。
6: 早出晚归，互不照面，你是否怀念小时候大院里的老邻居？一家有事百家忙，一家做菜满胡同都香。
7: 阿姨，我帮您拿，今后啊有啥力气活您就吱声，我呀就住在您楼上。
8: 大哥，您钥匙插门上忘拔下来了，喏，可得收好了，我是您对门。
5: 姑娘，刚搬来吧，那给你送盘饺子，刚出锅，趁热吃。
9: 妈妈，楼下开会了。
3: 远亲不如近邻，近邻不如对门，互帮互助，理解担当。
10: 邻居你好。
11: 邻居您好。
12: 邻居，有你真好。
13: 庄河市融媒体中心制作，辽宁省广播电视局推荐播出。
1: 包罗万象的家乡特产，
14: 香气四溢的家乡美食，
15: 美不胜收的家乡美景，
16: 还有浓浓的乡情乡音，
1: 一切尽在财富调频88.8辽宁经济广播。
17: 物华天宝，最辽宁。

0: 声的街头。晚上好，亲爱的听众朋友，这里是正在直播的物华天宝最辽宁，我们在北斗荣媒为您现场直播，我是欢欢。
1: 各位晚上好，我是子涵。每周一到周五的晚上17点到18点，一个小时的时间，物华天宝最辽宁带您了解家乡特产，品味家乡美食，欣赏家乡美景，感受辽宁各地的家乡文化。都是
0: 这样的。随着云层的逐步增厚，今天傍晚到夜间，沈阳大部分将迎来阵雨或雷阵雨，降水量虽然不大，但是紧随而来的降温力度呢是不容小觑的。
1: 没错，那么明天白天的偏北大风来袭啊，气温呢也会出现断崖式的下降，明天的最高气温就只有17度，而风力呢平均风力达到了4到5级，阵风来到了7到8级的偏北大风，这风这么大而且还是北风，所以体感的温度呢可能会比实际温度啊要更低一点。
0: 明天夜间到后天早上最低气温，哎呀，跌至0上2度上下了。而且呢今年下半年首个寒潮的蓝色预警信号已经开始发布了。骤然变化的气温呢很容易引发感冒。
1: 是的，
0: 大家呢出门的时候要多添一件衣物，防止着凉感冒。
1: 在这儿呢也要提醒大家啊，一定要关注天气的变化。现在呢这一早一晚啊可以说是非常的凉，所以说呢大伙儿一定要多多注意。那么此次大风啊降温天气把这个温度拉低之后啊，未来几天当中咱们沈阳的天气呢是在晴雨之间呢来回切换的啊，气温也是

0: 起伏震荡，最高的时候呢能到20多度，那夜间最低气温呢也都没超过10度哈。以后的每个早晨，这寒凉恐怕要和我们相伴了。所以说大伙呢，有的小伙伴啊，这个每年的冬天的衣服一波啊，夏天的衣服一波，现在这时候呢，就是把冬天那波衣服啊，就从你的衣柜里翻箱倒柜的就都得找出来了，
1: 对、
0: 啊、准备穿上了啊。
1: 对，老话说是一场秋雨一场寒、
0: 嗯、
1: 十场秋雨要穿棉、
0: 嗯、
1: 是吧，棉衣该找出来赶紧找出来，
0: 是
1: 穿棉呢穿羽绒啊、
0: 嗯、
1: 别让孩子们冻着是吧。
0: 现在有的小伙伴羽绒服都已经找出来了，有不少都已经穿上了，赶上你说这两天哈也挺奇怪、
1: 嗯、
0: 就是凉的时候早上那阵儿，就是个位数的温度真凉，
1: 那中午又很热，
0: 中午如果说太阳比较足的时候呢挺晒，所以说哈这个季节确实穿衣服让大伙儿得多多注意。那么随着接下来马上的降温的到来呢，也再次提醒大伙儿一定要随时关注天气的变化，来合理的调整自己的着装。
1: 接下来要说一下大家跟我们节目互动的方式了、
0: 嗯、
1: 搜索北斗荣媒、
0: 嗯
1: 啊、找到北斗荣媒之后呢，找到直播两个字儿、
0: 啊、
1: 通过直播两个字儿呢就可以找到我们的节目，叫物华天宝醉辽宁，
0: 没错，
1: 我们呢可以发送图片过来，发送文字过来，像很多的好朋友在节目一开始、
0: 嗯、
1: 没开始的时候就和欢欢子涵问好，欢欢子涵你们好呀、
0: 嗯、
1: 感谢这些朋友这个几个月如一日的坚守。
0: 哎，我现在看到有一位小伙伴哈发来了一张图片，
1: 又让我们猜，
0: 欢欢乐乐周一快乐哈。今天早事儿发现了一个没见过的，这是啥东西呢？
1: 这是小西瓜吧，珍珠西瓜。
0: 真的吗？
1: 真的呀，我吃过珍珠西瓜。
0: 你买过呀？
1: 我买过。
0: 真叫这名吗？
1: 对，如果我没看错的话就是珍珠西瓜。
0: 这
1: 如果我看错的是什么呢？
0: 正经的，
1: 正经的，我真的，你要说水果
0: 啊，
1: 干果之类的，那欢欢可以说是就喜欢猎奇，只要有我就买，买完我就尝尝。如果我没看错，我在我的手机看一下，这图片放大一下，我看不太清楚。
0: 这叫什么珍珠西瓜？
1: 嗯，对，我看一看啊，这图片我能看清楚吗？
0: 珍珠西瓜这。嗯，反正你要这一说哈，确实挺像。你看它这个花纹，
1: 嗯，
0: 确实跟西瓜的花纹挺像，
1: 是吧？
0: 但这你要说它是西瓜的品种，那它也太小了。
1: 有这珍珠西瓜啊？你给我放大了，是吧？
0: 这还没有枣大呢。
1: 这应该就是我吃过的珍珠西瓜。我们请我们的这个低小调啊、
0: 嗯，
1: 经常给我们发送问题的这位网友，
0: 嗯，
1: 给我们大伙儿解密一下。
0: 这看他拿着包装袋一装，这估计是买了不少哈。
1: 这真买了？
0: 这一袋得有几斤呢？
1: 我估计他没买。
0: 多少钱啊？
1: 这是在人这个市场这个。
0: 我就是。
1: 他肯定得
0: 买
1: 是吧？
0: 我觉得这是买的。
1: 珍珠西瓜也叫拇指西瓜
0: 啊，
1: 脆生生的，带皮直接吃、
0: 啊，
1: 而且呢，味道是偏清爽的。
0: 皮也能吃啊？
1: 带一点点黄瓜的味道。
0: 哦、
1: 啊，我觉得吧，就是一般的这些水果，基本是难不住我的、
0: 啊。
1: 今天我就请我这网友啊，来给大伙解密一下。如果欢欢又猜中了，哎呀，想要点奖励。
0: 咋的？那给你买一兜子？
1: 那不用，那人家毕竟是网友，我就你一奖励我就行了。
0: 那我给你买一兜子呗。
1: 你也不用，那哪能让你花钱呢？你给我唱首歌就行了。
0: 这玩意儿，
1: 给我唱首歌
0: 啊，
1: 唱首歌。
0: 西瓜呀，
1: 嗯，跟西瓜相关的，跟瓜相关的都行。我在线吃瓜。
0: 有啥歌跟瓜相关的？
1: 那先说猜不猜，就是猜对没猜对，这事儿是非常世代解决、迫切需要知道的答案。
0: 那你就看看呗，人家买的，
1: 嗯。
0: 什么拇指西瓜哈？
1: 嗯，拇指西瓜、珍珠西瓜啊，叫法不一样，但实际上呢，应该就是我对我吃水果这方面吧，我还真的是充满了自信的。
0: 行，那咱就看看去、
1: 嗯，
0: 我也不知道。
1: 我先话也别说太满。
0: 确实是涉及到知识盲区了，咱也不知道说的对不对，
1: 对
0: 你这就等信儿吧。
1: 等信儿吧。
0: 等信儿吧。
1: 嗯，
0: 哎，
1: 这低小件特别搞笑啊！
0: 他
1: 我真
0: 整个嘎咕这玩意儿。
1: 对，你看他是那个在市场上就能发觉。
0: 这玩意儿是咱辽宁这边有种的吗？
1: 嗯，那我不知道，我没发觉过它的产地。
0: 嗯、
1: 但是我买珍珠西瓜、嗯、那是几年前的事儿了，我是在网络上购买的、
0: 啊，
1: 也是南方运过来的水果，
0: 比较猎奇的那种。
1: 对，一般南方的水果吧，我真的是，反正我就爱吃水果嘛，
0: 嗯、
1: 所以说像珍珠西瓜呀，还有很多你只听你听都没听说过的，
0: 嗯、
1: 你比如说鸡蛋果。 我跟你说过吧，
0: 啥叫
1: 鸡蛋果，就像鸡蛋一样的果子、
0: 嗯、
1: 然后呢掰开之后是蛋黄一样的、
0: 嗯、
1: 哎，仙人掌你知道吗，仙人掌果吃完的嘴啊、
0: 嗯、
1: 特别特别的红、
0: 嗯、
1: 像出血一样、
0: 嗯、
1: 还有什么你那个叫面包果，面包树上面包果，这你听说过吗？
0: 嗯，
1: 面包果跟冰激凌一样啊、
0: 嗯、
1: 好吃。
0: 我今天啊上午的时候我还真看到一条抖音，就是、
1: 嗯
0: 很多咱们比较常见的水果，
1: 嗯，
0: 可能换了个包装，换了个名字，
1: 嗯，
0: 进入到城市当中呢，
1: 嗯，
0: 就是咋说的呢，有点像这个，就是进城了
1: 啊，就是身价倍涨，
0: 哎
1: 啊，地位也攀升，
0: 首先呢，我跟你说这个东西，你这个名啊，
1: 嗯，
0: 你看你能不能想到它是啥玩意儿？
1: 你说说看，
0: 这个呢叫我给你找找啊，
1: 嗯。
0: 哎，叫啥来着？叫什么？什么甜？叫什么来着？叫崇明甜芦素。你猜吧。
1: 这有点难住我了。
0: 崇明甜芦素。
1: 甜芦素，甜是哪个甜呢？
0: 崇明甜，酸甜苦辣的甜。芦，芦苇的芦，素就那个就是米的那个素。
1: 哦。
0: 崇明甜芦素，
1: 那这应该是和米相关呢，甜杆儿。
0: 这甜杆儿跟米相关吗？
1: 我不知道啊。
0: 但你猜对了，它确实是甜杆儿。
1: 真的吗？
0: 这真是甜杆
1: 儿。给我点赞，朋友们。
0: 嗯、这甜杆儿。
1: 真的是啊。
0: 嗯。
1: 那你知道为什么叫崇明甜芦素吗、
0: 嗯？
1: 你分析呗。
0: 嗯。
1: 甜杆儿，它是不是就是我分析是不是没接触高粱米之前的那个杆儿？
0: 不是，它跟高粱还不是一个东西吧？
1: 那是就是反正
0: 一类一类，它长得劲儿
1: 像、啊、没接触米之前吧，
0: 哎、
1: 这个杆儿，你看我，你说我这智商，
0: 对劲儿对劲儿，它确实。
1: 你再给我出，我还上瘾了呢。
0: 再出的话，我给你想一想啊。
1: 嗯，现编呢？
0: 不是现编
1: 啊，
0: 现编不至于哈、啊，这是我给你找。
1: 你找吧，我就觉得我现在啊，知识啊已经占领我的思维高地了。
0: 叫、
1: 有点自信了。
0: 金灯果，
1: 工业二，
0: 这怎么难不住你呢？
1: 那是不是啊？
0: 啊、
1: 嗯，那必须的。我这关于水果方面，我还是挺有发言权的。再来。
0: 正常卖多少钱呢？
1: 工业二，我跟你讲，现在可贵了呢。
0: 多少钱呢？
1: 不得10块钱、15块钱一斤呢？有的就是便宜点的，论车卖的也得5-6块钱一斤。
0: 你这个是20块钱，450克，
1: 那不到一斤呢。
0: 嗯
1: 啊，不到一斤，太贵了。
0: 嗯、我记得那玩意儿，小时给学校门口不就5块钱一大把吗？
1: 那现在可不是，那现在的姑娘巨甜 啊，很多就是、甚至出口到国外，人说啊，这是什么呀？都没吃过，太好吃了，
0: 嗯、
1: 真的是这样，身价倍涨。
0: 这玩意儿呢，我感觉啊，现在你要正常卖5块钱一斤，我能接受；你20块钱，整个小盒包装叫金灯果，卖我20块钱450克，我有点
1: 接受不了。
0: 嗯，
1: 闻所未闻啊。
0: 嗯还有啥呢？叫这个爱心迷你苹果。
1: 那这我知道，像鸡心果之类的啊，都叫爱心迷你苹果，鸡心形状嘛。又难住我了吗？
0: 那难不住你呀、啊，
1: 是吧？
0: 那确实是鸡心果，
1: 是吧？
0: 这玩意儿卖多少钱呢？
1: 这玩意儿现在吧，就是有便宜有贵的。你要比如说品相长得好一点的，稍微贵一些、
0: 嗯；
1: 品相一般的，那就跟那小沙果一样，就价位都是还是能接受的范围之内的。
0: 这玩意儿也整20-30一斤，嗯。哎呀，我反正怎么说呢？
1: 但是你想想啊，人家为啥叫鸡心果啊？
0: 嗯、
1: 为啥叫爱心果啊？
0: 嗯、
1: 你比如说啊，这个情侣之间啊，这个吵架了。
0: 那问题是那玩意给咱东北这嘎达，你
1: 比如说你把它做成一个这个鸡心果的爱心的话术
0: 啊，
1: 这一下就身价倍涨了嘛，对吧？
0: 啊、
1: 嗯，
0: 那这到边儿小推车卖5块钱一斤，我都嫌贵了。
1: 那你不爱吃水果呢？那、
0: 啊、
1: 你看，你接着你还有没有提？
0: 还有一个，奇异莓，
1: 奇异果我知道，
0: 嗯，
1: 奇异莓，要么是树莓。
0: 嗯、
1: 要么呢就是迷你这个小奇异果，就软枣猕猴桃。
0: 嗯，
1: 我这猜对了吗？
0: 嗯嗯，对，
1: 也对呀、
0: 啊。对，这玩意儿这真难不住他。
1: 也对呀、
0: 啊，
1: 不玩了，不是到底是啥呀？答案
0: 对劲儿啊，就软枣猕猴桃嘛，这玩意儿
1: 啊，奇异莓，奇异果啊，然后
0: 奇异莓
1: 啊，
0: 这奇异果不是猕猴桃吗？
1: 这谁起的名啊？这都，但是确实没难住我是吧？
0: 正常那个猕猴桃不叫奇异果吗？
1: 对呀、啊，
2: 然后那个小猕猴桃，人造猕猴桃，这叫奇梅。
1: 哦。

0: 这谁起的名
1: 啊？就跟草莓差不多大。
0: 真要是让我起名，我肯定不这么起。我起的名可能更花溜。
2: 你这玩意儿呢，真是你骗他骗不了。
0: 骗我骗不了，我想买，而且我还知道哪个东西好吃，什么样的好吃，什么样的甜，什么样的酸。那这真是水果方面确实难不住我。
2: 好好欢姐，
1: 什么玩意儿呢？香妃果是啥呀？
0: 提示一下，什么？答案你刚才说过，香妃果，香妃。
1: 啊、他说：“哎、呀，你人家多好，给人切开了。
0: 是”是我们看，就是我说那种
1: 这长得这不像这
0: 像黄瓜、哦。我刚才说了没说，就是黄瓜的这个口感。
1: 这里头这瓤不跟黄瓜一个样吗？
0: 所以人家是拇指西瓜，也叫珍珠西瓜。
1: 我不知道是啥，应该是拇指西瓜，包圆的。这一大兜才3块钱呢！
0: 不是您家在哪儿包圆的呀？这要给我寄过来的，我得多开心呢！我晚饭都不用吃，吃着一兜西瓜啊，那我得心情巨爽。本身我就特别爱吃黄瓜，甚至生西瓜我都特别喜欢吃，我就喜欢瓜的清香，
1: 啊、
0: 散发着梅的芬芳。
1: 但是价格哈，你看刚才跟我说那，你这哎。就这小西瓜，按照我刚才这套那个那什么玩意儿呢？
0: 就是你把它打包成一小盒，
1: 哎，
0: 精装到精装水果超市，
1: 哎、
0: 那是3块钱3个6颗呀，那肯定不是你这一兜子呀。
1: 6颗过分了，这毕竟太小了，6颗才这么大小把，不够一手的呢。
0: 哎呀，
1: 你这玩意儿呢，一盒里头给我装10个，
0: 嗯，
1: 装完10个之后呢？
0: 这样，地小调，咱们寻点商机，你把这一兜给我们借了，我们包了，买了。
1: 你这玩意儿哈，你看他这一兜子。得10来个是吧？
0: 得了，
1: 就10个装1盒，10个装1盒，咱这小盒。
0: 这样，咱俩让他把莲叶寄过来，
1: 嗯、
0: 我去买点盒。
1: 嗯，
0: 你呢就等着收货，收货之后把它洗干净。
1: 嗯
0: 啊，洗完之后咱就装这小盒，咱就卖去。
1: 上哪儿卖呢？就旁边太原街，你就站道边卖。
0: 站道边卖那不行，
1: 不用贵，你别整那20、30的，咱就10块钱1盒，一盒里头10个，就1块钱1个。
0: 嗯，那多不行，那不咱就卖咱当同事、嗯、卖同事，先卖导播老师，再卖咱南哥。
1: 那人能买吗？
0: 能，他没见过呀。
1: 那你要那说的话，那10块钱打不住，那得卖五39.9块9两盒，你看行不行？
0: 行，
1: 是吧？
0: 嗯，
1: 不对，真的，
0: 咱俩这小九九算的有点太公开了。
1: 你看这样，
0: 但我都听着了、
1: 啊，
0: 嗯，
1: 就是咱们得不就是营销套路吗？
0: 嗯。
1: 就是一盒里头是10个，咱给它摆立正的
0: 啊，摆立正的、
1: 哎。最好是啥呢？就是，你给它那个造型。
0: 完，再买点丝带，完把这盒包装上。
1: 哎，对了，哦、你那玩意儿丝带
0: 这样，咱俩吧，先不告诉他们我们是卖的，先把它那个包装好之后放在桌子上。你看啊，谁给我送的礼物啊？先吃后买。
1: 然后怎么能让他多买呢？
0: 咱俩这有点
1: 这玩意儿
0: 奸商，这不行啊！
1: 说限量，
0: 那限量供应、
1: 啊，限量就一共就这么些。
0: 嗯。
1: 然后他怎么让他多买呢？说19.9块啊一盒，
0: 嗯，
1: 50块钱呢，
0: 嗯，
1: 3盒，
0: 你这账算的也对，
1: 对不？你正常不是60块钱吗？
0: 哦，我就是5块钱3盒的意思，50块钱3盒，
1: 50块钱3盒，然后100块钱呢？
0: 一兜，
1: 咱不行，给他7盒。
0: 你别算了，就咱俩这小九九在直播间里说，谁能买呀？调调说了，既然你们给我提供了这么多的思路，我不妨明天我也不给你们邮寄过去了，直接卖我同事好不好呀？
1: 所以你看，刚才人也提出一个问题，这是玩意儿呢，叫
0: 香妃
1: 果。
0: 嗯，问我是吧？考我呢？
1: 不知道，我指定是不知道。
0: 香妃果，
1: 嗯，
0: 一定是姑娘。一定是姑娘，
1: 真的吗？
0: 我猜的呀。
1: 真的吗？
0: 那你说这名字啊，香妃、姑娘吗？姑娘，哎，地小调啊，给我们答案。其实今天是不是啊？就是咱俩真没对过啊，真没对过答案，对不对？
1: 那我说那几个，那你怎么都知道呢？
0: 你再猜，朋友们啊，你们继续拷问
1: 我。
0: 我
1: 没有了，没
0: 关于水果方面问我啊，真的是难不住啊！我突然有了莫名其妙的自信。
1: 反正就是这玩意儿啊，你这我倒不至于上当。
0: 嗯。
1: 就是你要
0: 你容易受骗，
1: 我不至于，
0: 你太至于了，
1: 因为我不馋。
0: 你
1: 我对于这水果吧，
0: 你还真是不馋。我给子涵带一个这么大的人参果，我自己都很少见，忘吃了人家，忘吃了。
1: 这就是为啥我不爱吃水果，就是你看水果买完之后啊，你一顿吃不了，你放冰箱里是吗？
0: 什么叫一顿吃不了呀？
1: 就是我那，哎呀，你看我长得
0: 这么就对水果没有兴趣，没有爱好，
1: 也不是没有兴趣，就是。很缺乏那种说，哎，我一顿不吃水果不行啊，我难受，我闹心，烧心呢、
0: 啊？
1: 没有
0: 啊、哦，不烧心，吃水果不烧心。我是啥呢？我可以不吃晚饭，我可以不吃这个，就是我的下午茶或者是晚饭就是水果。
1: 但是不能没有水果，
0: 不能没有水果，
1: 饭都可以不吃。
0: 嗯，对，是这样的。
1: 那我不行，我可以不吃水果，但我不能不吃饭，
0: 是吧？
1: 饿呀。
0: 所以说呢，朋友们，还有什么相关水果的问题，咱们辽宁啊，地大物博，物产丰富，真的有很多您所闻所未闻、听所未听、见所未见的稀有物种品种啊，发送过来跟我们聊一聊，
2: 来跟我们分享分享啊，咱们也看看，哎，这大伙儿这个。是下午茶呀，是晚饭呢？有啥稀奇古怪的？欢迎大伙儿跟我们分享一下。你是发点图片呢，发点文字啊，都行。欢迎大伙儿跟我们互动啊。

0: 地小店给我揭秘了、你要说你说这是海棠果，那我知道是鸡心果、你整个香妃我都没想起来香妃是啥，
1: 我说了就叫香妃海棠果、
0: 那得多香啊。
1: 就说白了就鸡心果，
0: 你说这鸡心果能那么好吃吗？
1: 看那个视频的评论啊、说这老新鸡心果这给咱东北你给他放超屋上了都没人吃
0: 是啊，
1: 你这
0: 而且你有没有发现
1: 超市你还卖20块钱一
0: 袋，就是现在有很多那大卡车卖的、那基本上5块钱一兜10块钱一兜、那老便宜了，
1: 你就拿塑料袋你一装，你乐装多少装多少，5、6斤你就装去，
0: 你再来、我这不信了，我还继续猜啊，朋友们有哪些疑难问题、关于水果方面的继续向我提问。
1: 刚才我俩还给这看看有一个那个叫叫什么呢，叫

0: 宝宝鼠，
1: 宝宝鼠，小地瓜，迷你小地瓜，
0: 就说白了小地瓜的那小地瓜小到啥程度，就占大点儿，然后底下有评论说给俺们这嘎子那从地里的起出地瓜占大点儿都不往袋里装着都直接扔大地里，
1: 你说生气不生气？
0: 他还做成包装卖成宝宝鼠了，你这整这大点小玩意
1: 儿，生气，我真生气。
0: 哎、
1: 这真的啊，这些水果们啊，就特别说咱辽宁啊，
0: 你咋整？
1: 地大物博，这么老些好吃的水果特产，摇身一变，登上大雅之堂之后，不光是地位上升了啊，然后这价位也是跟着攀升。哎，生气归生气，咱接着玩去。那上哪玩呢？我吧，就是因为这个点儿，就是我们上节目这个点儿、
0: 哎，
1: 我总想出去溜达去。
0: 上哪去呢？
1: 有个地方，就这个点儿啊，专属于我们上节目时间段的一个专利。咱俩节目时间是几点到几点呢？
0: 物华电宝最辽宁的节目时间是每周一到周五的晚上17点到18点，
1: 为您播出。明儿你自己上节目，我去考察一番。
0: 干啥去？
1: 我考察去。
0: 咋考察去？给我撇去啊！
1: 是浑河日落航班，怎么样？咱俩都去。
0: 浑河，日落
1: 航班，
0: 航班，
1: 对，
0: 这仨词儿能组合到一块儿。
1: 这
0: 咋组合的呢？
1: 今天是12号，今天是第二天起航
0: 啊。
1: 10月11号就是昨天。
0: 新整的，
1: 新整的，你说我能、哎、我这么好信儿啊，我能不去考察一番吗？
0: 怪我不到呢，我听看这是怎么回事。
1: 怎么回事啊、你想在浑河上看一次日落吗？
0: 想啊。
1: 咱们沈阳给你安排上了。就是从昨天开始，浑河日落航班正式起航了。在奥体码头登船，每天晚上5点钟，晚上5点钟发航。
0: 奥体码头是哪个码头？是那个浑河外滩市集那个是不？
1: 对，奥体中心。就是这一趟航程吧并不远
0: 啊，
1: 30分钟
0: 啊。
1: 每天晚上的发航时间是5点钟，游船是30分钟，航线就是从哪到哪儿呢？富民桥到浑河桥往返。最美的一段，
0: 那不正是咱节目是吗？
1: 所以说你明儿自己上节目，我去考察
0: 啊，
1: 行不
0: 行？
1: 行
0: 行
1: 不行？
0: 又给我说，哎，你看，哎呀，这
1: 又给你撇家了。
0: 哎呀，你我去考察，说白了就是，哎，我玩去了。
1: 那不好意思啊，
0: 那咋整？
1: 就我等你呗，有时间咱一起去呗。其实呢，你看啊，从10月份开始这个时间去登船
0: 啊，
1: 正好赶上浑河一天里，最温柔的时刻。
0: 哎呀，
1: 太阳慢慢西沉，河面被染成橘子汽水的颜色，桥的影子被拉得老长，风也变得软软的。
0: 他说都几点开始？
1: 五点到六点。
0: 我刚才看了一下，今儿个呀，这个日落的时间，
1: 几点？
0: 是17点11分，就5点11。
1: 你看人家就是针对我们这日落时间给你安排的行程。
0: 你看这总太好了。
1: 而且呢，就是有很多的朋友们都有这个日航的观光船票，日航的观光船票，您别扔掉，别用完之后就像子涵一样啊，不要了，别扔掉。这个观光船票呢是有同样的效果的。如果说还没买票的朋友们，按日航的票价购票也可以登船。日航的金秋福利票也能用，不用多花一分钱。
0: 就是这，因为正常的白天和晚上不一个价。
1: 白天的价呢和晚上的价确实不一样，晚上呢要加价的，但是呢你有这个日航的船票可以坐晚上这趟游船，
0: 这船也能坐。
1: 对，然后有呢免票的这个群体，就是身高1米2以及1米2以下的儿童是免票的。
0: 小朋友，
1: 对，
0: 就有的时候说，哎呀，你几个人啊？俩大人带孩子，说我仨人。就是今儿的小孩不用买票，
1: 对，买两张成人票即可了。建议呢提前15分钟到码头检票候船。客位有限，先到先得。
0: 那真是
1: 登船的码头就是奥体码头。
0: 这大伙儿真得提前去，因为啥呢？我之前那个夜游，我都坐过啊。那码头，我说这帮人怎么拦上了呢？
1: 怎么拦上了呢？
0: 怎么有一群人给这转圈拦？我说啊，不是，那不是拦上了，那是人家该排队呢。
1: 啊，是的呀，
0: 排队呢，排队坐船。真是
1: 你以为是人抢的呗？
0: 我以为是呢，那游船哈可火了。所以说这大伙早点去，因为在登船这个过程，一趟船不少人呢，登船这个过程也得一会儿呢。
1: 你有没有发现一件事儿？什么事儿呢？就是有些风景错过了便不再有。 有些风景错过了之后需要再等一年。
0: 嗯，
1: 今天的日落和昨天的日落和明天的日落它都不一样。
0: 那指定的
1: 是

0: 所以说有花堪折直须折，莫待无花空折枝。
1: 而且到了这时候哈，你会发现这天儿啊，一天比一天的短了。
0: 对呀，
1: 这个落日的时间呢，一天比一天早了。等到这个天儿最短的时候，我感觉可能下午4点来钟天不就黑了吗？
0: 就是我们上节目之前天就已经黑了，
1: 天就已经黑了。
0: 是，就是多彩沈阳，多彩辽宁，错过再等一年的风景有很多很多。
1: 哎，那是。
0: 比如说这游船，是吧？你这个赶上这个金秋十月，你可以游船。等到呢11月份，这天黑的早了，你可能就看不到这个游船日落了。
1: 那可不。
0: 还有很多的风景。
1: 我那天还看着一个小伙伴分享说啥呢？就是。咱们祖国大地呀、疆域辽阔，上北下南左西右东各个的这个方向啊，差距比较大。
0: 我听听你又卖什么关子呢？
1: 哎，就说到呢，不同地区的人呢、这个受到时间日出日落的影响，他这种生活习惯呢，不太一样，
0: 略有不同。
1: 哎，就比如说这日出日落的时间，在东北这一撇，咱们辽宁呢还算比较好一点，就最往东，比如说在
0: 漠河，
1: 那是最北，
0: 最北了，
1: 那是最北，也差不多吧，因为它受到这个纬度的影响，这个日落时间也有影响，
0: 很早，
1: 越往北越往东，就东越往东北方向，
0: 日落越早，
1: 对，日出也就越早，
0: 对，
1: 然后在西北呢，它就相反了。
0: 对，
1: 小伙伴经常给网上看，就是西北地区，比如说夏天的时候，晚上10点11点了，天还大亮呢。
0: 你比如说新疆，去新疆的时候，这9:10晚上9:10依然非常非常的阳光明媚啊，天还大亮呢。但是你看啊，在我们东北早上啊，很多的农村生活啊，就是我们可以看到现在短视频啊，就是你可以看到全国各地的生活，就是在我们黑龙江一带、吉林一带，那早上3-4点天已经大亮，已经开始农作了，
1: 对，
0: 开始工作了，
1: 那个小伙伴呢，就像你说的，早上3-4点那正常，你比如说你要在西北地区，那可能天亮了，那肯定是早上7-8点了，
0: 对，
1: 啊，那天都已经大亮了，外面就该劳作，就该上班上班了，他也没瞅表，天亮了，我出去溜达一圈去，3点多看大马路上去一人没有啊，
0: 真是，
1: 那你。天是亮了，但时间尚早啊！
0: 哎，我还记得我小的时候呢，小的时候吧，就是我们要背课文，背英语课文，我基本上都是赶上早上背，心里有事儿啊，装不住事儿，你课文没背不行啊，特别是英语课文，好长。我呢就赶上天亮的时候就起床，啊，我就去背课文。
1: 你起的比孙东头李奶奶还早。
0: 我现在起不来了，我小的时候可以呀、小的时候睡得早，我晚上没背课文就睡觉了，第二天早上心里装着事儿，你睡不着了，
1: 叫日出而作，日落而息，
0: 那是啊，
1: 你是跟着太阳走的，
0: 跟太阳走的，小的时候就起来啊，然后第二天老师你们都几点起床背的课文呢，我说我3-4点起来呗，老师
1: 净吹牛，
0: 不是，老师表扬我说我爱学习努力，那当然了，很信的呀，
1: 要我都不信，
0: 你不信是你起不来那么早，
1: 我肯定是起不来，
0: 是吧？
1: 我上学时我也没起来，我说3点起来还背课文，我上学时我这早到点是5-6点，那真是哈、5-6点摸黑啊，外面去黑去黑的，
0: 冬天的时候可不黑了、
1: 那印象当中冬天上学，那不都得上
0: 完，我们小的时候你赶上了吗？就夏令时冬令时，你听说过没？赶上过？
1: 没有，
0: 听都没听说过。
1: 没有，
0: 没听说过呀。我们小的时候，咱问问地小调听说过吗？就小的时候会有夏令时，比如说到我具体几月份记不住了，会调时间呢，会提前一小时。你比如说啊，我们平时8点到校，然后时间呢就调到7点到校，就是他会把这个时间调，现在的7点调到8点。到冬天的时候呢，又调晚了。比如说，我们现在天天早上7点起床，现在就8点起床就可以了。他会往后调一个小时。
1: 那好像没赶上，
0: 听都没听说过。
1: 我印象特别深刻，这大冬天的时候哈，摸黑早上上学校去了，那第一节课都下课了，天可能才蒙蒙亮。
0: 所以说呢，就是根据这个季节的不同，具体几月份调，那我导播老师肯定听说过吧。是吧？肯定听说过。
1: 不到了，这是挺有年代感的一个话题了。
0: 是吧？暴露年龄了。
1: 太暴露年龄了。
0: 看网友听过吗？听过的话跟我们互动一下。

0: 刚才欢欢也说了，就有很多的风景，很多的景色，一年只出现一次，错过之后再等一年，是吧？
1: 看看说什么玩意儿？
0: 说什么？
2: 这个有点难。黑瞎子果，
0: 黑
2: 瞎子果是啥？可能辽宁很少有，跟这个果跟蓝莓有点像，
0: 那就是
2: 是不是那天儿天那玩意儿啊？
0: 天儿天树莓之类的，
2: 你知道天儿天是？
0: 我知道呀，
2: 你就一串一串的。
0: 我们家院里种天儿天
2: 啊，
0: 种天儿天
2: 是吗？
0: 啊，那个天儿天不用管，你只要有这个天儿天啊，它就每年都就是它落下来这个籽儿就在这个土地当中能保存一年，第二年它自己就长出来了。
2: 那我还听谁说说那玩意儿天儿天说有毒。那小时候
0: 吃多了有毒
2: 啊！小时候哭哭一顿，
0: 学名叫龙葵子，
2: 是吗？
0: 嗯，但是吃多了确实有毒。但小时候确实，小时候你知道那个饭盒吗？
2: 嗯，
0: 一饭盒一饭盒的买。
2: 对呀，
0: 嗯，
2: 人说了，人啊，还有夏令时是一个，
0: 你们都不信吗？真的不信吗？
2: 就是你这事整岔劈了，
0: 肯定没有。
2: 就是咱们年龄差距体现出来了，
0: 是吧？
2: 嗯，我真没听说过咱这地方还有什么夏令时、冬令时，还改时。那么上学的时候都是，尤其冬天。
0: 那难道是沈阳单独有的？
2: 嗯，那也那有可能，
0: 有可能吧。
2: 嗯，那有可能。
0: 对，
2: 你要说这个是有可能的，反正我印象当中是没经历过。
0: 你看，确实有，我这查了一下。
2: 说的呢？
0: 就
2: 辽宁地区啊，
0: 确实辽宁可能就沈阳的，沈阳有可能你生活的城市没有、
2: 啊、
0: 就是因为我国国土东西跨度很大，统一调时、
2: 啊、
0: 对西部省份并不适配。那是在什么时候呢？1992年之后不再执行了，92年之后没有了
2: 啊。92年之后没有了。
0: 对，
2: 那我肯定没赶上。
0: 你没赶上
2: 啊？
0: 夏天呢日出非常早，冬天天亮很晚。
2: 对呀，
0: 所以呢直观上感觉夏天天亮的比很多的地方要早，
2: 差出好几个点儿呢。
0: 对，所以说那你没赶上，确实暴露年龄了。
2: 嗯，
0: 是吧？李小调应该和你是一个年代的。
2: 李小调应该跟我是同龄人了。
0: 嗯，
2: 那我们这代人可能都没、别说赶上了，听都没听过这说。
0: 对，就是说吧，如果说在现在这样的一个季节错过、你看我今天说好几回事儿，就是打断了
2: 啊，打断
0: 了，错过之后再等一年的美景，
2: 嗯，
0: 是啥呀？
2: 刚才不说这个日落吗？
0: 枫叶，这难不住我。
2: 这是啥呀？这是黑瞎子果啊？
0: 你这叫黑瞎子果吗？其实在我看来，这不就是
1: 蓝靛果？
0: 蓝靛果，那我真是不知道。那我对我来讲，我在市场上看到之后，你知道它叫？对我来讲叫什么、叫美人指。
2: 你还见过这玩意儿？
0: 美人指。
2: 我没见过都。
0: 美人的手指头，美人指。
2: 啊、没见过。
0: 像葡萄的感觉。
2: 你这玩意儿你要给我搁面前，我说啥玩意儿？这蓝莓长裂吧那。
0: 不敢吃呗。
2: 但你看它这个外形哈、它确实跟蓝莓是应该是一撇的。但蓝莓不长这造型啊，蓝莓圆溜的都好。
0: 也叫。
2: 蓝靛果吗？
0: 蓝靛果，您这是在哪看着啊？
2: 我要，
0: 我
2: 确实没见过、这玩意儿，给我扔超市，我都不敢买都。
0: 嗯，
2: 没吃过，拿回来不会吃，让人笑话。
0: 你没人笑话你。
2: 现在不都流行吗？整整的让人笑话。
0: 你别让人笑话、
2: 是
0: 吗？笑吧，笑话的幻还得是那个出现幻觉的幻。
2: 笑话。
0: 对，你要刚看这俩字吧，你不知道有什么意思，但你读出来就知道了。别让人笑话。
2: 怎么的？刚才说是看枫叶是不？
0: 看枫叶去，这枫叶到现在没看成呢。
2: 对，我就突然想起来呀、那个
0: 又打断我。
2: 有那个广告。
0: 什么广告？
2: 哎呀，是关山湖还是什么？反正就是说大概那意思哈。没去本溪看过枫叶，让人笑话。
0: 我们俩今天就让人笑话了。你今年冬天去看了吗？不，今年秋天。
2: 枫叶啊。十一之前去
0: 了。那笑话我吧，我最近没去了。现在我有点啥呢？就是看路边的那个已经变黄的枫叶啊，银杏叶啊，我出现哇哇这种感觉了。
2: 哎，这玩意儿啊，我家老好了。
0: 你说。
2: 我今儿到我家一出来之后，我哇。
0: 你也这样呗？
2: 不是，这玩意儿呢，我不用上美西看，
0: 家门口就有呗。
2: 就是正常啊，其实咱们沈阳很多的那个路、一般都是，就其实也很少可能说有这种枫树，但唯独我家门口那个应该是枫树。
0: 我家门口也有
2: 哇，
0: 我家门口有枫树，有银杏树
2: 啊。
0: 不出家门就每天观察它的变化。我说我今天出家门的时候，因为它这个受天气影响变化。

0: 特别大。
1: 你挖了。
0: 天气一凉它就挖挖。对，天气不凉它不会出现挖挖。
1: 用户67100是有夏令时全国都实行过，那不当我们没
0: 67100知道了你对不？
1: 没咱没经历过。你直接说这个怎么的。
0: 就挖挖
1: 挖。
0: 对，你知道每年啊，我需要做一件啥事儿呢？这银杏叶你就选了透红的啊，然后你这个啊，银杏叶你就选了焦
1: 黄
0: 的啊，枫叶选的通红的，啊，你就把它采集回来之后，你就放你家的一本厚书里，你就给它夹上，你就发现你的书里一年比一年多，
1: 哎呀，
0: 每年都有标本。如果说呢，稍微手巧的一些男士，比如说子涵，你可以把它就是通过你家有没有那透明胶带，稍微宽一些的，给它粘上，你就得到了一条书签，于是你还可以拿你们家的笔，往这个银杏叶上写字儿，你写赠送欢欢，友谊长存，于是你就得到了。
1: 我写字磕碜。
0: 那也行，我不介意。你于是得到了一条这个特别好看的书签，可以送给你的好朋友，啊，亲人、朋友、同事的。于是你收获了一份友谊。你于是你今年你就多做几份，你可以送人。
1: 那你看这事儿啊，像咱家门口要说有还行，要说家门口没有，说想去看这玩意儿了，上哪看比较好呢？你给大伙儿推荐。
0: 我先读信息，这怎么又给我出题了呢？
1: 欢姐，给你出个简单的，这什么玩意儿呢？叫
0: 来，我看我的手机呗，你离我太远了。
1: 醋栗是啥？
0: 醋栗
1: 是吧？这俩字我没看，
0: 我看看啊，我看不清。
1: 这是小涵涵以前买贵了的书。
0: 我这怎么一条都看不到啊？
1: 啊，
0: 我这一看不到。
1: 用啥呢？那你怎么能看不着呢？
0: 是我退出，我重新进一下。
1: 重新进一下看看呢。
0: 嗯。
1: 那怎么能看不着呢？人都唠老热闹了，你说你看不着？
0: 我光看你的屏幕了。
1: 确实是说这玩意儿，你给我也整懵了，我还买贵了。我还买贵了，我买啥买贵了？
0: 不当我，你买啥了？刚才在说的。
1: 我刚才说买啥买贵了？
0: 你买啥了？
1: 不就鸡心果吗？那玩意儿放抽上都没人吃了呢。还有啥呀？还有啥没了？
0: 不是，他考我醋栗是什么是吗？
1: 我也不知道，我这听这俩事儿我也发懵。
0: 小韩以前买啊，那我知道了。
1: 我买啥买贵的？
0: 醋栗。
1: 啊。
0: 小的时候你们学校门口有卖的吗？绿莹莹的。
1: 绿莹莹的。
0: 对。灯笼果。
1: 灯笼果是
0: 吧？你没吃过灯笼果吗？
1: 你这么一说给我说懵了，啥叫灯笼果、啊、
0: 就绿色的，像那个野生樱桃那么大，野生樱桃是红彤彤的，灯笼果是绿莹莹的，完全绿的。醋栗是不是？等它揭晓吧。
1: 醋栗不行，我这人好心，我得查查。
0: 查一查。
1: 看啊，叫醋栗。哎，又发来这张图啊，说韩仔这不巧了吗？哎呀，这是你自个儿做的啊。
0: 你看。我就说有心灵手巧的了是吧？
1: 啊，
0: 太美了吧，
1: 自个儿做的真大一个呢、哎呀，这叶儿造型挺好啊，你看它这叶哈、就这个小尖尖，这就有点就像那个
0: 张牙舞爪，
1: 什么叫啥？
0: 那像啥？
1: 跳动的小火苗。
0: 那你说的好，今天你比我
1: 就张牙舞爪了呢。
0: 你今天形容的
1: 你还舞了好风呢，你这不跳动的小火苗吗？
0: 是挺像小火苗的，
1: 是吧？
0: 那边上那些是都是什么树叶啊？
1: 那不是树叶了，那是人家背景图
0: 啊，背景图啊。
1: 主要是这一页，这不这呢吗？
0: 一叶知秋啊。
1: 哎呀，这太好了。
0: 但
1: 是还是很好奇，这个叫什么玩意儿？醋栗，这是什么玩意儿啊？
0: 醋栗啊，
1: 看看啊，不行了，我俩服了。这玩意儿呢，说是
0: 浆果球形，红色。
1: 啊，这个，哎呀妈呀妈，哪去了？
0: 你这放的大，我都能看见
1: 了。不行了。
0: 醋栗为虎耳草科植物山麻子的果实，浆果球形，径7到9毫米，红色。果期7到8月份，采取成熟果实晒干，生于杂木林或针阔混交林中，分布于我国东北、华北、山西、陕西、甘肃等地。欧洲人自中世纪以来就拿来享用的夏季浆果，又名灯笼果。我说对了吧？
1: 灯笼果。灯笼果，它这玩意儿问题是。
0: 你这灯笼果和我说那灯笼果还不是一个灯笼果，
1: 还有黑醋栗
0: 啊，
1: 还有不同的，
0: 有黑醋。

0: 你知道有那一次性的透明的
1: 塑料小杯子吗？
0: 塑料杯子，小时候买灯笼果5毛钱一杯，
1: 啊、
0: 买这个樱桃也是5毛钱一杯。
1: 灯笼果我好像没什么印象，那是小时候买。
0: 樱桃你买
1: 过？啥？哎，有那种樱桃，就是过去那种小的那种，跟现在不是大樱桃啊，
0: 就是野生樱桃。
1: 哎，对对对，还有卖啥的呢？
0: 我们家门口就有这樱桃树，每年的时候呢，没人摘，你知道吗？就好非常好的这个抗氧化食物，他们都不吃。
1: 原来学校门口还有卖啥的呢？卖那个桑葚，
0: 桑葚，我们家门口有，我们家就是百果园，就家门口就有这桑葚树，每到几月份呢？夏天的时候，那真的噼里啪啦往下掉啊！你都不用走远，你就在树下站一会儿，就你就拿个雨伞，然后它就掉你雨伞上，但是啊，往衣服上掉，那真的挺恐怖的，特别是穿白上衣。
1: 嘿，我们那时候上学啊，
0: 嗯。
1: 就是桑葚这玩意儿呢，给学校门口卖嘛，中午也有卖，晚上有卖。但是中午没人敢买。
0: 为啥啊？吃完嘴是深色的。
1: 你中午吃完之后，下午哈，就是有的小伙伴可能比较惨的是，上课是偷摸吃那种、
0: 一爆浆，身上白衣服全都是浆。
1: 你要下午那阵儿，你从买完下午，你上课是偷摸吃，那太明显了，老师一看你就搁那哭偷摸造呢。那玩意儿只能说晚上放学回家慢慢吃。你给学校吃不了那玩意儿，吃的满嘴血老黑的，老师一瞅就知道你干啥呢，
0: 是吧？哎，灯笼果就是这个绿色的灯笼果，对，他说什么？就是他，还有红色的寒仔，确定你没吃过？寒仔对水果不感兴趣，就是他，哪怕小时候学校门口卖，他也不买。他有这5毛钱，他不会买灯笼果，他会买啪叽。我说对了吧？
1: 啪叽，
0: 买玻璃球，还有抠盲盒。
1: 那不是我们那时候没有盲盒，别说没有，那时候不是
0: 那个盲盒不是现在的盲盒，
1: 小当家干脆面里头有糖片是吧？
0: 是是是，
1: 也跟现在盲盒应该一个道理啊。但是这个灯笼果，
0: 你没吃过，
1: 真没啥印象。
0: 可酸了，这特别酸，它不是甜的，
1: 没啥印象。
0: 酸的，哎呀，我一说，我一看这图片，我都有点就是酸的流口水的感觉
1: 啊、嘴里都开始出味儿了啊。
0: 是望梅止渴，这是望灯笼果止渴了。
1: 但是这看完之后，确实没有激起我的某一块脑细胞的精彩回忆。
0: 可能吧，我总感觉你这人可能对最近的记忆力特别好，对之前的记忆可能有所模糊。
1: 是吗？
0: 我总感觉我可能会这么给你诊断一下。就是
1: 我感觉还行啊。
0: 是吗？那你真没吃过？
1: 我确实没吃过这玩意儿啊。你说你刚才你说什么
0: 歌咋唱的？你的童年我的童年，
1: 你的童年
0: 我
1: 的
0: 童
1: 年
0: 好像
1: 不
0: 一
1: 样，
0: 小小书包大大像样像食堂，是吧？这电视剧你看过吗？
1: 我看过呀，《家有儿女》吗？
0: 那你看过呀？那你的童年，我的童年还是一样的吗？
1: 那能一样吗？《家有儿女》这
0: 谁没看过呀？
1: 那玩意儿电视天天放啊，那咋整啊？逃不了啊，
0: 是吧？
1: 但是他那个歌里唱的不对。那你的童年，我的童年肯定不一样。人流行小时候家里的条件，这搁现在那都算是有钱人家。
0: 哎，小的时候就是除了看《家有儿女》，你有没有看过一部非常经典的？应该你肯定没看过。我们俩不是一个童年。小龙人儿，听说过吗？
1: 听过呀。
0: 那你听过呀？那你的童年我的童年又一样了。
1: 我听过吧，我可能是听过。
0: 对，小龙人儿。
1: 好像有点印象。
0: 对，
1: 但印象也没那么深刻。
0: 小的时候我们一样的地方在哪儿呢？会不会捡这枫叶，捡这银杏叶做标本？上学要教。
1: 啊、
0: 手工制作，
1: 那这有，
0: 特别赶上十一的时候，用枫叶、树叶啊做交作业，是吧？这赶上了吧？
1: 那这个确实赶上。
0: 这个不光是你的童年，我的童年，就我们孩子的童年，现在也是这样的。
1: 对，现在
0: 交手工作业，
1: 学校每年秋天还就感受大自然，得捡点树叶，
0: 捡树叶，是吧？
1: 得交上去，有，再有，这传统现在保持的挺好，到现在孩子们依然这么整的，幼儿园都这么整的。
0: 其实我建议啊，就是大家出去的时候，就还有我现在呢，我教我女儿怎么玩这个树叶呢，就拿那个透明胶带，哎，我们这不有麦克风吗？拿胶带，我这缠一下，你这缠一下，这不形成了一个透明胶带吗？树叶啪啪啪啪粘一排，啊，各式各样的，特别好看。
1: 然后编号啊，
0: 编什么号啊？
1: 那然后呢？
0: 然后就好看呢，就欣赏
1: 啊，
0: 那
1: 这是
0: 怎么？怎么这树叶啊？我说好，就是不是上树上去摘树叶，去捡地上已经掉落的树叶。
1: 哎，那咱可不能上树薅啊。
0: 对。
1: 那如果说大伙儿想捡捡树叶呢？包括看看景啥的，这个季节呢， 那有些地方还是给大伙推荐。

0: 点，比如说现在这个植物园儿，
1: 嗯，
0: 你也就挺不错的。现在叫啥呢？叫沈阳植物园金秋采叶季。
1: 而且这个我往那方向开的时候，我发现并不塞车，而且现在有很多的停车场。那、
0: 嗯、
1: 停车场叫什么呢 ？P1、P2、P3、P4、P5、P6。啊，增加了很多的停车场，
0: 就为了方便大伙儿的
1: 游玩。
0: 游玩，
1: 对、
0: 嗯，
1: 所以说呢，就是去的时候还挺好停车的。
0: 哎，
1: 嗯，
0: 包括是这个室内啊，很多的地方也都挺不错的，比如说中山公园，
1: 嗯，
0: 哎，中山公园哈、啊，现在是属于啥呢？叫橘色世界。
1: 这橘是菊花的橘，橘色世界、
0: 哎，小菊花。
1: 我们单位附近啊，
0: 嗯，
1: 还有北陵公园。北陵公园呢也有啊，这个有
2: 菊 花
1: ，它除了菊花还有什么呢？
0: 嗯、
1: 向日葵啊、
0: 嗯。呀，这季节还有向日葵哈，
1: 嗯，
0: 你得去看看去。再有啥呢？还有很多的地方叫这个王宾沟村，
1: 嗯，
0: 这地儿呢就红枫叶啊比较好看了，
1: 嗯，
0: 通
1: 红通红的。
0: 就最近这两天，尤其是天，你会发现这个叶啊、
1: 嗯、
0: 有时红，
1: 嗯，
0: 就是一晚上的事儿。
1: 它跟这个温度很有关系、
0: 哎、一降温了
1: 你
0: 看、啊、一下雨了，
1: 这比如说啊、
0: 嗯、
1: 今天晚上或者明天下雨，这树叶一夜之间，一夜之秋嘛、嗯、一场秋雨一场寒，十场秋雨要穿棉。
0: 我跟你说，今天早上啊，
1: 嗯，
0: 从家出来的时候，
1: 嗯，
0: 我都有点恍惚了，就是过后想想，就当时脑子里那个想法就觉得特别的有意思，特别的着笑，你知道吗？
1: 你怎么恍惚了？
0: 我从那个家里出来，
1: 嗯，
0: 一出门，哎呀，满地怎么通红的？我第一反应是啥？我没想到是叶子。
1: 你以为是什么？
0: 我说旁边哪地儿？怎么今儿营业？这家放这边吧。
1: 不是，你早上出门不戴眼镜吗？
0: 然后我出来之后，
1: 你这不戴眼镜
0: 啊？
1: 啊
0: 不对，这不是满。我先开始真以为是旁边哪有哪家店儿今儿什么开业。放那鞭炮崩一地呢，啊，不对不对，
1: 你告诉我你戴没戴眼镜？
0: 这是枫叶，这是亮老大了。
1: 你戴了
0: 啊？
1: 你这度数不对，
0: 色儿老红了。
1: 你得配一下，换一下眼镜，这度数有希望去提高一下。嗯、但我今天早上出门也恍惚了
0: 啊！
1: 我恍惚的和你恍惚的不是一个恍惚，
0: 嗯、
1: 我恍惚的是啥呢？像春天来了，太舒服了。
0: 那咋能是春天来了？
1: 这今天的温度特别舒适，早上也
0: 不
1: 冷。
0: 那春天绿绿。这是绿叶，
1: 我是通过温度恍惚的，你是通过这美景恍惚的。我们俩恍惚的不是一件事儿。
0: 真是一出来之后满地通红，这咋谁家
1: 就这？你说我们俩现在这直播间，你就说热不热？
0: 挺热的，
1: 是吧？就恍惚嘛，嗯、就有仿佛又回到夏季
0: 了、啊。
1: 但实际上呢，今天也确实很热。
0: 嗯，
1: 你看啊，比如说刚才我们说的，还有这个浑河岸边，
0: 嗯、
1: 浑河两岸也是绘出了彩色的丝带。
0: 哎、
1: 你可以看到绿的、黄的。红的、粉的、蓝的，蓝的没有吧、
0: 嗯？
1: 就是它已经是一个非常好看的十月调色盘。
0: 哎呀，嗯、但是也要提醒大伙儿，要是看呢，也得抓点紧了。用啥呢？
1: 嗯、
0: 就再往后啊，天再冷，然后再加上可能过两天再下点雨之后，
1: 嗯，
0: 再下雨啊，这叶子们就应该落在。差不离儿了，
1: 而且吧，
0: 没有了。
1: 对，就是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
0: 嗯、
1: 很多的地方已经有阵风了，
0: 嗯、
1: 最大风达到8到9级，
0: 刮大风，
1: 渤海中部已经达到10级了、
0: 嗯。
1: 所以说呢，这两天天气预报啊，一定要听。
0: 行，那提醒大伙儿呢，一定要关注这个天气预报的变化，哎，来及时的调整着装，调整自己的出行计划。
1: 对，在节目尾声的时候呢，
0: 嗯、
1: 我们今天提到。叫搜索比较多的关键词叫那鸡心果是吧？说到这鸡心果呢、哦、我就想到一首歌。
0: 嗯，怎么的呢？
1: 心太软。
0: 子涵、嗯、
1: 老说你怎么
0: 纯属硬转呢？
1: 我子涵总说我你这怎么都能转上去是吧？我说对、
0: 嗯、
1: 能转上去。想到鸡心果就想到心太软、
0: 嗯、
1: 节目尾声的时候，山海有情
0: 天辽地宁，
1: 物华天宝最辽宁。

0: 辽宁经济广播调频覆盖沈阳铁岭地区 88.8， 大连 87.6， 鞍山辽阳 91.8， 抚顺 89.5， 本溪 88.4， 丹东 99.2，锦州盘锦 107.6， 营口 91.1， 阜新 96.8， 朝阳 106.5。
1: 经济学不是象牙塔中的学问，而是生活里的智慧。秒懂经济学，复杂理论简单说，经济知识轻松学，带你用经济学视角看世界。
2: 大家好，这里是财富调频88.8辽宁经济广播，秒懂经济学，我是财富主播笑着和你说话的笑颜。今天我们来说一说什么是黄金 ETF。 黄金 ETF 可以简单的理解为是一种专门的投资黄金的基金，不过它比较特殊，是在证券交易所像股票一样的交易。比如说有个朋友叫小金，他想买黄金，但是又觉得买实物呢放家里不安全，不好保管。这时候就有金融机构推出了黄金 ETF。 小金只要在证券交易所开个户，就可以像买股票一样的买黄金了。这个 ETF 的背后呢，其实又是很多黄金的。金融机构把大家买的 ETF 的钱拿去买黄金存起来，然后根据黄金的价格波动，让 ETF 的价格也跟着变化。小金如果觉得黄金价格要涨了，就买入黄金。

0: ETF， 等价格涨上去了再卖掉，就能赚到钱了，不用真的去买卖黄金实物，方便又灵活。秒懂经济学，带您财商大升级，我是笑颜，我们下次见。
1: 经济学不是象牙塔里的学问。

0: 地球上飞得最快的尖尾羽雁，能飞出每秒100米的速度。动物中跑得最快的猎豹，能跑出每秒32.15米的速度。百米运动员能跑出每秒10.44米的世界纪录。
1: 比赛开始，6.58。
0: 但他们可能都跑不出每秒6.94米的森林大火。百年成林不足，一旦败之有余。风吹草木干，防火记心间。辽宁广播电视台制作，辽宁省广播电视局推荐播出。
2: 用爱点亮希望，不让青春留白。
3: 助学贷款，助学子跨越山海。常态化受理，随到随办。
2: 让教育之光照亮每一个追梦人的未来。
3: 加油
4: 加油
5: 加油
4: 加油
6: 加油。
3: 让教育之光照亮每一个追梦人的未来。
7: 我不能和你做朋友，因为吃播的你吃一口吐一口，你这
8: 造孽。
9: 来来来来，来了！
10: 我不能和你做朋友，因为铺张的你点一桌剩半桌，你这
11: 你可长点心吧！
12: 我不能和你做朋友，因为炫耀的你买一瓶扔半瓶，你这
13: 您这样过日子不成，不像个过日子的样。
14: 我们和厉行节俭的人做朋友。
10: 我们和爱惜粮食的人做朋友。
12: 我们要和有节俭美德的你一起做朋友。
15: 辽宁省广播电视局推荐播出。
0: 别人的旅行是黄河远上白云间，
12: 我们的旅行是黄河远上哎呀防晒霜忘带间。
0: 别人看大漠感叹长河落日圆，
12: 我们围桌感叹烤串儿什么时候能够上全。
0: 跟着诗歌走，腿不抖心不慌，李白负责浪漫，我们负责陪伴。
12: 这一站从床前明月光溜达到烤全羊真香，下一站诗和远方也可能只是楼下的牛肉汤。
0: 跟着诗歌去旅行，让古诗替你请假，用幽默替生活导航。生活如诗，快乐如歌，欢迎大家收听这一期的跟着诗歌去旅行。那同样是环渤海湾，我们在自己的辽宁省啊玩的是非常开心，可是大美山东的美景美食还在那儿等着呢。走，咱们这一期啊就跟着诗词去山东旅行。直播节目已经开始了啊，坐在我们直播间呢今天依旧是三位朋友啊、所以我们给大家说一说、上期节目大家已经看到了做客我们电波这一端，做客我们网络这一端的易老师啊。
12: 易洪哲啊，易老师欢迎我们的易导哈走进我们的直播间。
0: 一回生两回熟，今儿咱熟了啊。今天我们是从诗歌开始往前走，带着旅行的时候那就易老师隆重出场。
12: 今天我们要去的这个省份呢是山东啊。提到山东呢，可能很多人马上会想到杜甫他有上非常有名的诗啊，岱宗夫如何，齐鲁青未了。哎呀，我们如果说顺着这首诗句，我们就要跟着来到山东的话，我们到底可以在哪里旅行呢？
0: 哎呀，山东要是玩的话，那地方可就多了。那诗词曲赋当中就提。

0: 到过很多山东的各式各样的景点，包括神话故事当中，呼文海上有仙山，山在虚无缥缈间，你看蓬莱仙境那也在山东，到底怎么玩怎么游，叶老师带着我们俩咱先往前走呗。
1: 嗯，
2: 好好好。
1: 咱们先来说说，就是现在大家啊，就是去山东哪儿去的比较多，哪几个城市去的比较多，
0: 热门景点啊。
2: 山东也是一个旅游大省，
0: 对，
2: 啊，其实比较热门的旅游路线肯定首选就是泰山。
0: 泰山，嗯，
2: 对，济南啊，青岛啊，
1: 嗯，
2: 然后对于我们辽宁这边来讲，因为大连跟烟台、威海隔海相望，
0: 嗯，
2: 所以说通航，所以这个也是一条旅游线路，坐船从大连出发，
1: 嗯，
2: 到烟台，然后一路玩到山东内陆，
0: 嗯，要说山呢，为啥叫山东呢？这个泰山往东这片你可以这么理解，
1: 嗯，
0: 但是这个泰山本身它也叫东岳，
2: 嗯，
0: 我们到东岳有啥这个不一样的玩山的这些体验？
2: 嗯，泰山本身是五岳之首，
0: 嗯，
2: 它也借着杜甫那句诗，
1: 嗯，
2: 然后出名了，一览众山小，
0: 是，
2: 所以说去爬泰山它不是险，
0: 嗯，
2: 它也不是特别特别高，但是
1: 因为很神圣，
2: 对对，因为它有这些儒家的一些文化都在泰山那儿，
0: 赋予了它很多不一样的概念，
2: 对，是的是的。
0: 嗯，那我们在上泰山的时候，譬如说啊，我们是当天去当天就能往上爬吗？还是得怎么做一个什么准备？
2: 这个你问的太好了，
0: 我正好没准备，
1: 怎么说呢
2: 就是说如果时间充裕的话，
0: 嗯，
2: 这个爬山的日期最好给自己留两天有个选择，
0: 嗯，
2: 因为这个山高，然后上面那个天气变化很大
0: 啊，
1: 嗯，
2: 比如说你定的我周一去爬泰山，
0: 嗯，
2: 如果赶上这天要是下雨或者阴天的话
0: 不适合，
2: 非常不适合，你就什么山也揽不着，
0: 那我要硬要爬呢，
2: 那就爬呀，爬上去后然后你就相当于在那个天庭里一样，到处都是云，都是雾，所以说
1: 根本就感受不到，
0: 这
1: 就感受不到自己在山中，
2: 对，
1: 感觉自己在云雾当中，
2: 对对，
1: 哦，
2: 所以
0: 使云身在此山中。
2: 对，建议大家留两天或者最好三天，然后你选一个天气好的天，
0: 有一个机动的富余量。
2: 对对对，
0: 啊，
2: 哦，然后本身泰山那个门票也是三天有效，三天有效，对。可以，
0: 这之前不知道，我就知道要奔山东看三孔的时候，
2: 嗯，
0: 这个票是三天有效，
2: 嗯，
0: 因为这几个景点相对来说你可以玩透，还可以多住一住，
1: 嗯，
2: 泰山也是
0: 啊，
2: 嗯，对，
0: 山东景点都这样吗？
2: 嗯，不都是
0: 啊，
2: 嗯，那泰山是，现在不是说山东有些山都是这种了，
0: 嗯，
2: 票是两天的三天有效，
0: 嗯，
2: 就是你可以今天爬完然后你不累明天还可以来一趟，
0: 嗯，
2: 可以爬两次这种，
1: 嗯，
0: 这个好，
2: 嗯，
1: 那这个泰山就是登泰山有什么注意事项吗？
2: 注意事项，
1: 你这个一导这个笑容当中好像有很多故事。
2: 注意事项就是你别太要强，
0: 还有就是女生不能穿靴子登山。
2: 哎呀，你要是没有那个体力，不建议你硬爬。
0: 嗯，
2: 对，因为你上山还可以，它这个不是上山难，是下山难，因为在你上山的时候，你把体力用差不多了，下山的时候那个腿不停抖，不停的抖，不停的抖。
0: 有没有缆车什么的？
2: 缆车有
0: 啊，
2: 我说的别太要强嘛，该坐缆车坐缆车，该坐大巴坐大巴，
0: 嗯
2: 嗯，就是这样。你到那去爬山的时候能看见，
0: 嗯，
2: 下山的时候会有各式各样的，
0: 嗯，
1: 什么造型都有，
2: 有横着往下下的，
0: 嗯，
2: 有倒着往下走的，
0: 嗯，
2: 可能是跟这个够身体构造有关系，反着走可能腿不太那样累，
0: 嗯，
2: 还有脱鞋赤脚走的，
0: 嗯，
2: 好多种下山
0: 都不奇怪，
1: 哎，
2: 对，都不奇怪。
1: 哎，泰山是不是也有那个背着那个像滑杆的那种？
2: 也有。泰山上面那些食品呢，饮料啥，基本都是挑山夫挑上去，
0: 嗯。
1: 但是我觉得，就是如果是在那种有台阶的那种，就是别人给你带着用滑杆那种背上去，我会觉得很可怕的。
2: 那你可以找人给你陪你上泰山，有陪爬。
1: 那有什么意义？那不还是要自己爬吗？
2: 陪爬那个小伙儿身材也好，身高，然后特别健壮的那种，
0: 往这儿
2: 看，跟他一样，差不多。
1: 对，我觉得。
2: 然后不停给你鼓劲儿，然后到你不行没有劲儿的时候，他可以背你一段。
1: 哎，你一说这个，就是登泰山是很考验体力这个事儿，我想起来，前一段时间我跟我妈妈出去玩，然后我就在景区发现一个非常好的高科技，叫 就像人工骨骼、
0: 人体骨骼、
1: 人体骨骼
2: 那个腿嘛，带
1: 对对对对。然后呢，我说我就跟我妈妈说，我说你试一试。老太太说我不用这个东西，我说你就满足我这个好奇心。

0: 我就想知道它有没有效果。
1: 然后呢？
0: 然后就带背上了呀。我说怎么样？然后我妈说，我妈妈说，你看我都不用使劲儿，腿就自动在往上走。
1: 嗯。
0: 所以我觉得泰山应该也有这样的东西，就是像你说那个不要逞强。
2: 这个我打断一下，泰山我没看见，但是沈阳我看见了。
0: 啊，沈阳。
2: 我跟你是一个想法，我也想测一下，对，但是没有机会。
0: 真的很有效果，
2: 确实
0: 真的很有效果。但是它有一个小的问题啊，就这事儿我特别想在直播的时候跟大家说，就
1: 是停不下来吗？
2: 是你不用力它就走吗？
0: 对，你完全就是你的腿不需要你往前再迈一步，它就
2: 自动就迈了，
0: 让你的腿就抬起来了。但是它有个小小的问题是什么呢？就是有的时候如果它接触不好的话，就感觉好像没有电了。
1: 嗯，
0: 然后我在想，我说这个东西怎么会突然没有电了呢？就是不是这样的啊，就是不是这样的，它就是只是接触不好，你需要重新开机，重启一下就
2: 会
0: 好很多。
2: 晃一下给晃摔了？
0: 不会，也没不会有那么夸张，你可以自动调，就比如1档、2档、3档可以自动调啊。
1: 这是高科技呀，这个
0: 就真的很有效果。
2: 沈阳有
0: 啊，沈阳就有，
2: 看过，
1: 还没亲身玩过吧？
2: 没有，没有。
0: 哎，还挺贵的呢，那个好像是。
1: 是租用的是吧？
0: 对，我去的那个景区
2: 个叫什么来着？
0: 它叫什么什么人工骨骼？它进去大概是3个小时不到200块钱，3个小时200块钱。
1: 嗯，
0: 然后呢，如果5个小时或者6个小时，还有一个价格。
2: 6个小时爬泰山够了。
1: 够了，
2: 比如我他要接力的话，根本用不了6个小时。
1: 嗯，
2: 我就徒步上去4个半小时左右。
0: 我没有去过泰山，泰山全都是台阶吗？
2: 不，70%是台阶，就18盘那个地方台阶特别多，还陡。
0: 哦。
2: 之前有些坡。
0: 哦。
2: 你觉得台阶多是好还是不好？
0: 我觉得不好。
2: 对，就是那个大腿那个酸呢。你没有机会缓，就那个乳酸堆积，
0: 嗯，
2: 你这是腿已经酸胀的不行了，但还是望不到头的台阶。
1: 所以日常啊，我这锻炼当中有一项叫做靠墙深蹲
2: 啊，
1: 你会觉得这个大腿都快要炸了那种感觉。我就是为了登泰山
2: 、啊、练队。
0: 我们提到的这个山东的旅行就一定要提到泰山。刚才我们说了，那个一岛也说了，泰山啊，就一岛这个体格4个半小时，
1: 嗯，
0: 登上去。
2: 对，我也坐缆车下来的，我也没徒步下来。
0: 就问题是他可以就是坐缆车下来吗？或者我干脆就坐缆车上，坐缆车
2: 也可以
0: 、
1: 那就是说4个半小时、
0: 那就好多了，
1: 你相当于冲锋一样，自己的体力一点没留。
2: 对，
0: 就是我是可以有选择的，
2: 但是我怕下，因为它毕竟高嘛，你下一半体力不支也不合适。
1: 你爬了几回了泰山？
2: 爬2次。
1: 两次感受都有一样不？
2: 不一样。第一次就是我开始说的，站在云彩里什么也没看见，所以我就马上来就提醒大家，给自己一个渔夫选择的时间。
1: 好。
0: 哦，就这个登泰山确实是一个是我们要看天气啊，再有一个看自己的体力。
1: 没错。
0: 啊，千万不能就是怎么说没苦硬吃。
2: 对，别太要强。
0: 嗯。
2: 该坐缆车坐缆车，坐大巴也一样。其实。
0: 哦嗯、看到的景色不会不一样吗？在登的途中会不？
2: 那都一样，就是如因为你底下海拔低的时候还差不多都可以，海拔高的时候如果没有云彩的话都就一样了。你要全云彩就看不见了。
1: 你看登山最大的乐趣在于一种征服。
2: 对对对。
1: 如果没有这种征服，那外骨骼也好啊，或者是这个其他的一些外部科技也好，你上去之后你会觉得有点索然无味。
2: 特别是爬这种五岳之首这种，征服成就感特别强，
1: 是不是？
2: 对，
1: 去了之后，这个自己往上爬，
0: 嗯，
1: 你付出了这个努力，然后你淌完这个汗之后，你会觉得，哎呀，这才是我获得的。
0: 嗯，
2: 它还有一种是坐缆车上，
1: 嗯，
2: 然后徒步下，
1: 我依旧选择抗拒缆车。
2: 那你
1: 真男人他得这么干。
2: 你这靠墙深蹲，你肯定得检验一下。
0: 哎，我在想，那你刚才那个一导提到了。上山容易
1: 下山
0: 就是很陡吗？泰山的台阶
2: 不是很陡，是如果你要徒步上山的话，你下来的时候你这个腿力量就差
1: 不
2: 多了。对，
1: 嗯，
0: 尤其是当街一个来回。
2: 对对，而且它那个台阶不像我们的楼房那个台阶高矮宽窄都一样，它是不一样的，有宽有窄，然后挺确实是挺累，
1: 这肌肉啊经常得松弛或者紧绷的状态不一样。
2: 对，特别到那个18盘的地方，一眼望不到头的那个台阶，
1: 绝望。
2: 你把对你精神上是一个打击，是绝望，然后你腿在酸，给你带来的双重刺激。
0: 这个泰山大概有多少台阶啊？
2: 那个18盘的地方是1000多少登台阶，还不算下边呢，还有呢，中天门之前还有台阶。18盘的地方是连着你不停地爬，哎，那种感觉你就得切身体会吧。
0: 泰山险吗？

0: 不写，泰山不写、
1: 哦。所以每一个到山东来的人，就是可能第一站都会选择去泰山。
0: 对，
1: 这是就是我们的行程也是这么会这么设计吗？
0: 看你怎么走。如果像我说从大连坐船的话，那从烟台或者威海登陆的话，可能就从这边玩到泰山。
1: 嗯。
0: 然后你要是从坐飞机啊或者是火车，你可以直接到济南。然后在济南玩两天以后，再到泰安去爬泰山。
1: 嗯，哎，提到泰山，可能好多人说，哎，到泰山我得弄一块泰山石，
0: 嗯，
1: 搬回家去。但是据说现在这个泰山石好像很少有，就是真的是泰山的石头。
0: 对，这其实不管在哪儿是石头还是木头，都不让随便拿。这么多游客，是吗？
2: 那顶上有一块写的五岳独尊那块金，
0: 那块我把它印到钱上拿家的，印到五块钱后面了。
1: 我们今天讲的这就是关于山东的旅行啊，山东必须要提到那个泰山。还有一种，我看还有一种那个去泰山的方法，就是要在泰山这个住一晚上，
0: 住一晚
1: 啊，
0: 住一晚那还得提前预约，你不是到那儿就能住的。他那个住已经在南天门那附近了，就是已经快到那个五岳独尊那个地方了，
2: 嗯，
0: 所以得预约。房间、酒店也不是很大，房间也不是很多。
1: 嗯，有，你觉得有就是有这个意义吗？
0: 意义有啊！你看那些好多年轻人，凌晨两三点钟开始爬，为了到泰山顶看
1: 日
0: 出。对，如果你要头一天爬上去了，在那儿住一宿的话，第二天不就少遭点罪吗？
1: 哦。
0: 而且早上的凌晨的泰山特别冷，你就白天如果太阳不是很足的话。都要租大衣穿军大衣去爬。
1: 这个季节大概泰山。
0: 这个季节泰山上边也冷，不用这个季节，就八月份泰山上边就冷，就凉，除非阳光明媚还好一点。
1: 哦，所以去泰山，我们这首先这个体力得好，
0: 嗯，
1: 然后呢，再有这个衣服也得够保暖。
0: 你要没带，可以在上边租军大衣，军大衣50啊，还几十啊，还不贵，
2: 租起来还是很方便的。
0: 对。
2: 就是我前段时间去天池的时候，我原以为穿得够厚了，结果刚到山上，还没等往天池那坡上爬呢，我就选择投降吧。
0: 嗯，
2: 租的这个大衣往身上一套，立马 OK。
0: 对，
2: 所以千万别不信邪，
0: 你千万别被山下的那个温度
2: 是的
0: 气候影响了，
2: 是的，
0: 两回事。
2: 嗯
0: 嗯，
1: 那如果我们去到这个就是登完泰山之后，我们下一站您觉得往哪儿走是比较好的？
2: 我再问一个问题，我还想问泰山的事儿，就是夜爬。
0: 嗯，
2: 您感受过夜爬没？
0: 没感受过。
2: 那个有没有身边的朋友这个张罗夜爬的这个事儿呢？因为我觉得这事儿有点刺激。
0: 这个事儿有点刺激，我没敢夜爬，我总觉得那个山里边，对，我是
1: 我在想那么黑，
0: 可能跟职业病有关系吧，我这到哪都是安全第一。
2: 哦，这是一种选择啊，因为我觉得爬山的过程当中，除了征服它的高度，如果说这个全天候的也能尝试一下，可能也是一种玩法。我是太爱玩了啊，所以跟着师哥去旅行，这个我这个走的不一定是好道啊，好道还得跟着一点去走。
0: 安全
2: 哎，从泰山我们下来之后，顺着刚才搭档提的，咱们再往哪儿溜达是比较适合的一个项目。
0: 一般就是先到济南玩两天以后，去泰安和曲阜，它俩是一条线。
2: 你提到济南了，济南咱先说一说不？
0: 可以，他们这个其实山东这个特别好，他们高铁铁路特别发达。
2: 嗯，
0: 从济南到泰安高铁就十多分钟。
2: 啊、哦，那么
0: 从泰安到曲阜还是十多分钟、
2: 嗯，
0: 而且车非常非常多。
2: 嗯，
0: 啊是这样。你要说到济南也可以一样，这我觉得他们仨就是一条线，而且我给大家的建议，爬完泰山的话，你就老老实实在这个济南附近玩就行了。
2: 嗯，
0: 因为一个是体力
1: 休整。
0: 对，休整你要是不懂锻炼的人，第二天不见得能出
2: 了起来，
0: 对，能不见得能出了酒店，
2: 嗯
0: 啊，
1: 这么夸张，
0: 所以说这个泰那个济南、泰安、曲阜是一条线就可以了。你要说从这儿再往青岛去也行，那青岛还有崂山等着呢。
1: 那我在想，就如果是这么说下来的话，那么泰山应该放在行程的最后是比较好，直接就回家。
2: 那更没劲儿了，还能爬了吗？
0: 你这个跟那个心情还有关系。如果说我就这趟就是奔着泰山来的，
1: 哦，那放在最后很有一点
2: 大将压后，
1: 男人
0: 稍微平时稍微有点运动的也还行，缓了一天差不多。
2: 嗯，
0: 你可以先到济南，然后济南因为济南离太阳很近嘛，你可以爬完泰山当天晚上住在太阳也行，你回到济南也不错。

0: 回到济南住的。
1: 嗯，也是个选择。
0: 对，不也不远。
1: 刚才你提到了这个，还有崂山等等的。
0: 对，
1: 崂山你爬过吗？
0: 崂山也爬过。
1: 哎，怎么样？跟山比一下？
0: 崂山不累呀、啊。崂
1: 山，我去泰山。
0: 崂山有车有索道，而且崂山并不是像你刚才说去征服它怎么样。
1: 嗯嗯。
0: 崂山还是说去感受这个大海环抱着这个山的那个特色，这个
2: 崂、
1: 山
2: 基本上都可以坐大巴车在全程走，
0: 对，
2: 到各个景点。
0: 走南线的话，基本上不是很累，它不是去征服的一个山，它就去过，然后去感受就可以了。
1: 这是崂山啊，又是不一样的景。
0: 对。
1: 那我们说，在山东刚才提到的这个济南的时候啊，烧了一嘴。
0: 嗯，
1: 济南除了大明湖，还建议我们往哪儿去？
0: 趵
2: 突
0: 泉嘛，趵突泉一定要去。
1: 感觉也没那么趵突啊，
0: 没那么趵突，你赶上雨季就突了，
1: 啊、
0: 特别突
1: 啊。
0: 趵突泉是一定要去的。
1: 我去济南的时候，印象最深的就是街边上随随便便可能就会有一个这个接水的口，
0: 对，
1: 然后很多的这个叔叔阿姨啊，就拎着大桶去接这种泉水，
0: 去黑虎泉，黑虎泉专门有一个提供接水的那个
1: 免费的一个接水口，
2: 嗯，
1: 哎，
2: 这济南号称全城，
0: 嗯，而且黑虎泉附近好多那个饭店呐、啊，那些小吃，它的卖点就是黑虎泉的水，
1: 嗯，
0: 那个和面或者怎么样，
1: 嗯，
0: 泉水和面
1: 里边还是有一些矿物质、微量元素，
0: 对，
1: 是不一样的。
0: 对，
2: 济南还有什么好玩的呢？
0: 济南的话，就是大明湖加这个黑虎泉和趵突泉是必去的地方了。
1: 嗯，
0: 其次就是那些小古镇、小古城，什么曲水亭街这种，
1: 嗯，
0: 有一点江南的感觉。它也确实是那种古城留下来的。
1: 嗯，
0: 然后剩下就是一些美食了，把子肉了，这些鲁菜了，鲁菜不也是很有名吗？八大菜系，八大菜系之首。
1: 嗯，
0: 所以到济南两天可以玩两天，连吃带玩。
2: 刚才我们说到吃哈、啊，那个到这个山东，咱们得吃点这个山东特色的鲁菜。
0: 鲁菜
2: 啊，有什么推荐呢？
0: 鲁菜，我对吃其实还不是兴趣很大，但是我去山东也是首选，一定要品尝鲁菜。嗯，其实我个人认为辽菜跟鲁菜有很多相
1: 像，
0: 非常像，是不是？
1: 嗯，
0: 什么糖醋鲤鱼，
1: 嗯，
0: 什么火爆腰花，是我们这边也有，但是说鲁菜既然能作为八大菜系之首，它还是非常厉害。就是我对这个菜不是就烹饪方面不是很了解啊。
1: 但是我们俩就已经在你团里了，你得把我们这团安顿好。
0: 好好，就是说有一种说法，鲁菜并不是说菜有多好，它是创造了很多烹饪方式，就是其他的菜，什么湘菜、川菜，有很多烹饪的方式方法是从鲁菜这出来的。
1: 嗯，
0: 就有一句话说，就是凡是用葱姜蒜爆锅，全算鲁菜
1: 啊。
0: 但是你葱姜蒜爆锅，这太普遍了，对吧？所以说，就是借这话意思，就是这个鲁菜的烹饪方法是一个中国菜系的基础。
1: 您说到这个鲁菜菜系很丰富，我就想到，如果去山东曲阜的时候，有一个这个孔宴。
0: 嗯，
1: 有没有带团感受过孔宴？
0: 没感受过，高端局吧，应该是高端局是吃孔宴。
1: 这个孔宴里边啊，所有我们拿得出手的这个大家耳熟能详的菜，基本上都可以囊括
0: 啊，
1: 而且都有自己的寓意
0: 啊。
1: 相声里边什么蒸羊羔、蒸熊掌、蒸鹿尾、烧鸭、烧雏鸡、烧子鹅等等这一大套贯口的东西，也叫做这个报菜名，也叫满汉全席，就跟孔府孔菜是有联动的。
0: 啊，
1: 就是这些东西，老大一桌子，听说一天是吃不完的，
0: 啊，
1: 听说是这样。
0: 慈禧，给慈禧准备一天吃不完。
1: 听说就是家里边要是摆席或者有一个大事的时候，要是弄一套孔菜，这几天下来之后，
0: 啊、
1: 我是光听过，真没吃过。
0: 啊，我也没吃过，
1: 是吧？那我们爬完泰山可以约去，
0: 可以约一下，从泰安到曲阜就是20分钟车程就到了。
1: 那你说这个车程要是这么方便的话，我们是坐高铁是您的建议，还是我们可以自驾？
0: 我觉得坐高铁
1: 就可以，
0: 非常好。而且我从如果你从济南到泰安的话，它有高铁也有绿皮火车。
1: 嗯嗯嗯。
0: 然后高铁虽然快，但是高铁下车以后离那个泰山登山口远，你在出站再打车，其实和绿皮车到 泰安站一样的时间，
1: 大差不差，
0: 对，一样的时间。
1: 嗯，
0: 绿皮火车虽然慢，但是它离泰山近，
1: 嗯，
0: 就是这样，
1: 停得近。
0: 对，我都之前研究过，一看时间差不多，最好最主要它车特别多。
1: 嗯，
0: 你想去随时
2: 就是从济南到这个泰山，你愿意坐绿皮火车过去？
0: 对，也可以，高铁也行。但
2: 是
0: 我选择坐绿皮火车。
2: 哦，
0: 嗯、
1: 这主要是给你提醒，你上哪愿意自驾？
0: 然后你从、啊、从泰安再去曲阜，也就十多分钟的车、
1: 嗯、
0: 火车。
2: 那就是到曲阜之后，就是但玩的景点呢，就离车站远。
0: 主要是三孔，不远、
2: 哦，
0: 主要是三孔到曲阜，
2: 就是很近。
0: 孔府、孔庙、孔林、
2: 哦，
0: 嗯。
2: 哦，是这样，所以大家就是自驾呀，其实也可以，但是就是比较方便的，就是坐火车、坐高铁。
0: 我其实是最愿意坐火车的，因为你可以观赏沿途风景，你不像是在沈阳或者在辽宁坐火车都看够了。
1: 嗯，
0: 你到其他省市省份的话，
1: 还是新鲜。
0: 对对，愿意看，还是愿意看。
2: 嗯，
0: 虽然都山东跟我们都属于北方，它还是有不一样的地方。
1: 嗯，您这一听我们这一说，好像这山东啊没说透。别急啊，下期跟着诗歌，我们接茬在山东走。我是一鸣。下期节目再见。

日夜要稳，财富要活，生活要优。2026改善型需求崛起，房贷利率再探底儿，消费以旧换新加码，文旅体验走向深度融合。辽宁经济广播津津乐道，用专业视角拆解地产新范式，用鲜活案例带您解读金融民生热点，用前瞻眼光帮您捕捉文旅消费新机遇。你的生活决策，我们全程护航。晚上6:30，王晶与您不见不散。大家好，这里是财富调频 FM88.8 辽宁经济广播。现在呢，正在为您直播的是每周一到周五晚上6:30到7:00的《津津乐道》节目，我是主持人王晶。大家呢可以通过手机 APP 北斗融媒、阿基米德、蜻蜓 FM 在线收听还有回听我们的节目。辽宁经济广播官方视频号还会在节目之外的时间发布更多的精彩内容。听广播，看视频，经济融媒聚合发力，一切尽在辽宁经济广播。津津乐道超级有料，不管是衣食住行还是您在消费当中遇到了维权的相关问题，都可以关注我们全网的新媒体官方大号，都叫津津乐道。欢迎大家进行后台留言，我们都会在节目当中一一解答您的问题，也欢迎大家拨打我们栏目的热线电话13124208591，13124208591，跟我们随时沟通。

让您发现美，这佛系风那是越来越流行了啊，已经不能简单用省钱来定义它了。如果咱说它是一种装修风格，其实不太合适，说它是一种生活态度可能更合适。那咱把这种佛系风发挥得淋漓尽致的，最多的大家猜猜是谁哈，那就是日本的太太们。他们呢对于装修还有家的理念，其实王军觉得咱抛开这个国家哈，咱有时候的一些想法之外，人家的这种装修风格和收纳还是非常值得我们借鉴的。这不最近呢咱就发现了一户人家哈，人家家呢这个是大白墙无吊顶，把家装的空无一物啊朋友们，但是让我们看起来呢却极度的舒适，也被网友评为是最美的盐系家。这盐是咱平时吃的那个生活食用盐的食盐的盐啊。今天呢就让大家跟王晶一起来了解一下这位日本太太的家。咱们呢先听一下这住宅的基本信息哈，方便我们觉得人家家哪块装修的好啊。这套呢就是人家这房子呢建筑面积是76平，两室，常住人口呢也就是夫妻两人，原始户型呢就是方方正正的。但是对于像日本的一些家庭来说，他们特别注重玄关文化还有厕所文化，所以呢就会觉得这个户型有一些弊端。您比如说入户直冲这客餐厅了，没有独立的玄关，再有呢就是卫生间没有完全独立的干湿分离的空间。那结合生活需求还有住宅文化，经过一番思量和斟酌之后，他们就把这户型格局呢做出了一系列的改造。您比如说这独立的下沉式玄关，在玄关背后呢增设西餐台一体化的设计，还有就是厨房外这生活阳台呢纳入到了厨房空间，扩大了整个厨房的使用面积。最后呢就是卫生间借了这个次卧的空间，实现了完全分离的独立式设计。然后咱们说说哈，在今天节目伊始王晶说的为啥说人家叫空无一物哈，首先就是他们设计这客厅，整个客厅的设计和搭配看起来呀是肆意洒脱，没有传统客厅您印象当中的那种样子。在硬装上呢，人家选择了用穹装的方式，通铺这原木色的地板，大白墙不吊顶，既没电视背景墙也没有沙发背景墙，就是多余的造型多余的装饰全没有。但是很奇怪的是哈，就是我们在看到的时候呢却给我们大家很多朋友一种极度的整洁感。在软装上啊，人这搭配也是特别的舒服啊，大家一起听听。这一张轻盈小巧的双人位休闲沙发啊，旁边呢搭配一盏银色的长臂落地灯，哎，一个小推车编辑，简单的呢您就一想就和咱平时去喝咖啡的那种休闲场景就映入眼帘了啊。然后沙发的体量小呢，所以平时啊人家也不会给它有固定的位置，就相当于是一个大点的休闲椅了啊，充满随意性，您想往哪推往哪推，想往哪移往哪移，是吧。然后原本呢正常咱们该放沙发的位置，人家放了一组樱桃木的矮柜啊，那像平常客厅里咱知道都有那些杂七杂八的物件啊，人家就收纳到这柜子里了。然后是人家电视安装的位置啊，人家呢是偏偏靠近了餐厅，就可以实现一边吃饭一边追剧，就是这个布置吧就是非常的实用。电视墙的布置刚才像王晶说的更简单了，人家压根儿就没多余的装饰，也就只有一张樱桃木的这个装饰柜啊，和时下我们看到的很多像原木啊加上这种长虹玻璃的设计不一样，它这柜门用的也是木质的，整体看上去就是非常的大气，还有几分复古的味道。除此之外这客厅里呢就没有一件正儿八经的家具哈，就甚至说白了你要跟我们这边的装修比就有一种家徒四壁的视觉感。但是呢又和近几年大家都想要的这种松弛感人家却营造出了，就是觉得又轻松又写意。另外呢人家还利用新增的玄关墙就增设了一个叫餐台一体化餐厅，就是一个并非传统的餐厅设计，用水吧台加上餐桌这种设计。那餐厅的意义呢就让它成为了公共空间这中心点啊。
然后呢，这个人家选用了大尺寸的餐桌，就实现了您比如说有的时候家里虽然我们现在一般都在外面吃哈，但人家即便有这个五六个好友来家里聚餐，或者说我平时呢在这个餐桌上办办公，带孩子做做手工啊，或者看书，全部都可以。而且人家这个水吧台呢设计的也非常有创意，和我们这传统的这个水吧台也不太一样，人家特意呢附带了水槽。那像平时洗个水果，或者回家之后咱说先洗个手，或者我早上做一个简餐，我们就不用进到厨卫空间，就能妥妥解决了。那这种餐台一体化的设计，其实是目前非常流行的一种设计手段。如果哈，我们现在在我们电波前哈，或者是在我们网络旁听到看到咱们津津乐道的朋友，如果您家有这条件，也建议像这个日本太太家这样设计，非常的实用。然后呢，咱说回到了这个冰箱，人把冰箱呢放在了餐厅。平时逛完超市回家啊，在玄关把这鞋子先换好，手里拎的食材就可以放在岛台或者是餐桌上，整理好直接放进冰箱了。这一套动线那叫一个流畅。餐厅呢也没有传统咱这几年哈非常火的餐边柜啊，因为人家日本太太就热衷三个字儿断舍离呀，所以呢就会让餐厅看起来除了餐桌之外仍旧就是那四个字儿，空无一物。改造之后的厨房呢，在采光上也明显改善了很多啊。人家选择的是高级灰的地砖，搭配这种白色的美缝，就非常的干净还有清爽，而且线条感还非常的明显啊。墙面呢，人家也没有贴传统的墙砖，而是在这个烟机以下的这个墙面啊，贴了纯白色的防油污板。有油污了，有油渍了，人家用抹布随手一擦就干净了。你说咱们有的时候啊，就觉得我美缝了吧，擦久了这美缝线还容易掉啊。你说就是怎么收拾吧？其实，在日本的很多家庭中，这种防污板呢，他们用的非常多，非常流行。人家没有多余的缝隙，空间看起来非常整洁。最重要的就是好清洁。然后刚才像王晶提到日本太太家这种断舍离的生活啊，就让他们在家中呢没有太多的杂物，就让生活变得好像是简单又幸福了。然后呢，在地柜上呢，人会选择白色搭配原木色的这个层板，颜值也非常的够。在层板下呢，还贴心都会安装这种灯带啊，说白了，如果晚上做饭的时候仍旧也很方便，还不用再开多余的灯啊。在橱柜的设计呢，人家很注重细节，都是用大单槽啊，抽中抽，非常实用。就有一些朋友之前像王晶装第一个房子的时候，就是哎就觉得哎呀两个水槽好漂亮啊，其实你会发现大单槽啊才是这个水槽的王者选择。然后呢，原本用来生活的这个阳台空间呢，因为他们给纳入到厨房之内了嘛，作为了一个生活区使用。然后人家定制了黑色的洗衣机柜儿，嵌入了洗衣机，和这白色刚才王晶说的橱柜儿就形成了一种鲜明的色彩对比，一黑一白搭配，非常的经典。然后走廊呢，就也是分隔成了动区和静区两个空间啊，选择了日式的木格的这种推拉门，那不管是采光还是视觉感都很舒适。其实我们会发现这个日本整个的装修啊还有空间呢，你要说它基本上和奢华这俩字儿就完全没关系，就是舒服。说完了公共空间，咱就说说这个卧室。主卧的布置人家是依旧把这佛系进行到底，没有床，就是放了一张榻榻米的垫子，平时呢可以睡人，哎，咱不睡觉的时候呢还能当成是瑜伽室，那你就想一屋多用哈，氛围轻松。然后这主卧的衣柜呢还有次卧都是用衣架加上折叠门的形式，而且统一咱就选白的啊，看起来非常干净。在今天这期跟大家分享之初，王晶就说了哈，这日本太太特别善于收纳，其实收纳也是让他们保持家里有这种空无一物感的巨大法宝。
那说完主卧呢，咱聊聊次卧。次卧呢，人家也是非常的简单清爽，除了必要的生活物品，那全就是收纳布置啊。人家用墙体的凹位呢，就设计了一个衣橱，里面呢是网上人家大批量买的这种衣架还有收纳盒，而且呢都是定制的折叠门。就是说白了，虽然说哈，王晶也是非常的喜欢这种整洁感啊，也是推荐大家，但这里呢也不得不提醒大家一件事儿，如果哈您跟王晶一样不是那种极度的勤快人哈，咱还是尽量多设计那些悬挂为主的衣柜吧，确实更实用点啊。这种呢就是布置虽然非常的美观啊，说白了特别的整洁，但是呢对于您是否是一个勤勤快快的人哈，要求太高了。其实最后啊，咱总结一下，你会发现在这个整体装修上呢，就是他们都会在墙面选择留白处理啊，就是不做过多装饰。其实您想想哈，佛系风的精髓我们总结成咱们中国话就是实用主义，对吧？然后像床头的设计呢，也是人家也做了很简练，要么就是工业感的床头灯啊，黑色的铁皮柜儿，就是让简单的空间有那么一点点、一丝丝、一咪咪的设计感就可以了。然后因为像刚才王晶说的，把这洗衣机放厨房了，所以阳台呢就多了一些休闲功能，可以定制一些清洁工具的收纳柜儿，还有隐形的晾衣架。然后再搭配，因为整屋嘛都是以白黑为主，还有原木色，再搭配上白色的纱帘，也有一种仙气飘飘的氛围感。

楼市千变万化，信息对称很重要。刚需置业还是投资购房，先唠清楚再出发。房产三十六计，把脉楼市，对症下药。房产三十六计，继续帮助大家买房卖房出谋划策。马上回答今天听友还有网友的提问。芳芳问了，老师好，想问一下啊，就是万花有几套房子，听说特别便宜，我可以收房吗？你是这样哈，就是你是职业收房的吗，芳芳，还是那个就是朋友之间互相卖？如果你要是职业收房的，你应该能明白一件事儿，其实收不收只有一个本质性的原因。大东万花没有问题，主要就是这个房多少钱，它肯定得满足极致便宜你才能收嘛，对吧？因为说白了，你不可能收完之后全自己留着，你还需要再二次销售嘛，所以它就得满足极致便宜。说白了，能让你未来还能继续割韭菜，你能割了的情况下你就收呗。你要觉得未来这个价钱你都卖不出去，你都割不着，你收啥呀？是不？小旭问了，老师好，想问一下王家湾的房价，预计能回到2020年那时候吗？小旭啊，那必须的呀，必须的呀，是不是咱东北话说？那你前两天你也没听节目啊，我是不是刚讲完这个王家湾，整个这个几场几馆的一些变化，然后现在如火如荼的建设，然后包含就是整个片区可能未来会带来的一个崭新面貌啊，你是不是都没听啊？啊，你听一听好不好？肯定能涨，放心吧。萌萌问了，王金老师好，想问一下中海喜悦128平啊，单价16000，好楼层能买吗？是这样啊，萌萌，首先这个项目没有问题，然后另外呢，就是好多人其实买喜悦呢，除了就是中海大家对于央企的这种信任之外呢，也有一点呢是觉得它的这个地理位置相对来说还是比较不错的啊，所以呢看你是图啥买的。如果你说我是图这个位置我要买的这儿，那你就买啊，这个价钱呢也还 OK， 也还行啊。但是如果你要说，哎呀，我就想要一个极致改善啊，或者是说某种意义上说，我也不是说非得为这个位置买单，就想买个好产品。那这种情况下，你也可以看看周边其他的啊，你像半山呐，像其他的一些改善型的，因为它可能呢，这么说吧，同样价值的情况下呢，它可以买到洋房啊，就是能比你的这个项目的产品还要更好一点，就是产品要更优一点。整个的居住舒适度要更好一点，园区环境。

一个价钱情况啊，即便是第一波买的朋友，其实现在卖都不合适，因为现在卖你大概率也得把装修打理啊。所以呢，就是如果说你这个房子，尤其你现在说你还出租着呢啊，如果能租出去的情况下，你就先租着。现在它确实不是卖月坛山的好时候。就现在你会发现呢，月坛山基本上往外卖的朋友呢，都是两类人，要么呢就是之前高价买完了之后，他用杠杆用的比较高的，就说白了他不卖，现在他挺不住了，就是那个在资金流这一块。然后另外还有一部分人呢，就是人家可能有一些更好的这个选择，他选择了置换啊，那他宁可搭着装修陪着这个物业采暖等等的费用吧，反正他去卖啊。如果您都不是的朋友，就是月坛山的好多朋友因为都想卖，因为当年买的时候吧，说白了大家就是觉着至少这个园区里得有一半的人是奔着投资去的，所以但凡能挺住的朋友，王晶就建议月坛山先留一留啊。现在真的不是出手月坛山的好时候，就我自己的朋友也有砸在这儿的，只能等着，没招啊，先等吧。彩玲问了，老师好，想问一下哈，这个环球港的房子能买吗？彩玲，你看之前王晶就老说哈，就是大家吧，尽可能把你看的这个房源呐、位置啊、价格呀，你具体东西给我多说点呗。你老让我猜，你说我这也不是算命的，是不是？所以呢，你这种情况下，我只能说环球港的房子可以买啊。就是王晶经常跟大家分享，就是在我认知史上没有不能买房的，看价，你就再破的房子便宜啊，就快抵上白送你了，那有啥不能要的呢？对不？所以呢，主要是看价钱。那具体就像彩玲说的，这个你这房子是多大的呀？哪个区块的？什么户型？啥产品呢？装没装修啊？多少钱呢？你都不说，你让我猜，你给我补一补吧，行吧？要不然你这个我现在跟你说完之后，我就感觉我的回答都不靠谱。咱们必须得精准的给大家回答问题，你再补一补留言。

及有料，相信这个 slogan 已经深入到咱们所有好朋友的心中了。那不管呢是衣食住行哈，这些大的方面，还是小到您生活当中的任何一个消费场景，只要您说哎呀王晶，我遇到维权的问题了，我咋办呢，或者是说哎呀在消费当中我遇到了一些不知道该怎么解决的事情，能不能帮我们出一出主意啊，没问题，大家都可以关注我们全网的新媒体官方大号，都叫晶晶乐道，晶是北京的晶，两个跟咱们栏目名称一致啊，只要您的事儿，您就妥妥的给咱们留言，我们都会在节目当中帮您进行一一的细致的解答啊，您的事儿就是我们的事儿。当然也欢迎大家拨打我们栏目的热线电话13124208591，13124208591，只要您有问题，我们一定会知无不言，言无不尽，帮您呢随时解决好您的问题。

0: 维权意识不装下，保障权益你我他，你来我就来。
1: 欢迎来到今天的津津乐道百姓说，继续帮助大家维权。近几年呢，我们发现电动车呀，这个环保、轻便、灵活，是吧？可以说是大家非常青睐的交通工具啊。咱这大街小巷，反正但凡是个地儿吧，总能看到电动车的影子。包含现在都有这个，大家可以扫码就能骑到电动车了，确实很方便。但是呢，确实有很多的电动车的驾驶人员，交通的安全意识真的很淡薄啊。电动车违法载人的现象更是屡见不鲜。那前两天呢，王宁在台门口哈，就发现有这个公安人员进行交通执法啊，确确实实呢就逮到了哈一对母女，这个确实违规去违法电动车载人。但当时呢，这个女士表现得非常非常的激动啊，就是甚不得呀，可能都想要跟这个办公人员，咱们这个交通执法人员去产生。

0: 一些矛盾了啊。这不，为什么提到这件事儿呢？今天找到我们的，哎，这个王先生啊，就是他自己呢骑着电动车载着4岁的女儿小朵啊，就是沿这个沿河健身跑道呢从南向北行驶的时候呢，与骑电动自行车载着女友由北向南行驶的张先生，哎，就碰撞在一块了。王先生的电动车呢倒地，造成自己的女儿右脚骨折，手肘挫伤啊。后来呢，因为双方对赔偿没有达成一致意见，王先生呢就向法院提起了诉讼，要求呢张先生赔偿小朵的医疗费、护理费、营养费，反正大概一共是不到13000块钱吧。但是张先生认为说，那这两辆电动车发生碰撞，是因为王先生为了避让行人，他急打方向了，自己呢属于是正常驾驶，就不应该对王先生还有女儿小朵，哎，承担赔偿责任。那么这种情况之下，到底王先生能不能得到赔偿呢？咱们还是联系到我们津津乐道的律师帮帮团，咱们一起啊听听看。
1: Hello， 大家好，我是小齐律师。首先呢，根据《道路交通安全法》第76条的规定，机动车与非机动车驾驶人、行人之间发生交通事故，非机动车驾驶人、行人没有过错的，由机动车一方承担赔偿责任。有证据证明非机动车驾驶人、行人有过错的，根据过错程度适当减轻机动车一方的赔偿责任。在本案例中呢，虽然张先生认为王先生为避让行人紧急打方向导致碰撞，但并未提供明确证据证明王先生存在的过错，因此张先生作为机动车一方应当承担相应的赔偿责任。其次，关于赔偿金额，王先生提出了医疗费、护理费、营养费等费用共计12919元，这些费用在合理范围内，按具体金额需要法院根据双方提供的证据和实际情况进行裁定。如果双方无法就赔偿金额达成一致，那么将由法院依法进行裁决。最后需要指出的是，电动车违反载人的现象确实屡见不鲜，但不仅增加了交通事故的风险，也加重了驾驶人的责任。因此建议电动车驾驶人在驾驶过程当中应严格遵守交通规则，确保自身与他人的安全。

转身。津津乐道，超级有料，在居家的温馨里，希望大家收获更多的人生价值。今天的节目又到尾声了，哎呀，从去年开始，王妞就发现哈，这30分钟的节目真的跟大家聊不够，我还是从周一到周五陪伴您的主持人王晶，也要感谢我们的节目编辑张赫，节目制作刘慕涵。那更多的精彩资讯呢，请大家持续关注我们全网的官方大号，都叫津津乐道啊。当然也有朋友说哈，王晶就喜欢听你播新闻，那也可以关注我们的新闻大号，全网呢都叫听听辽宁。当然呢，王晶希望大家，不管您说我是生活当中需要我们帮支招了，还是您遇到一些维权的场景事儿了，又或者您说，哎呀，王晶，我就是单纯的想要跟你互动啊，听听你讲生活当中的这些喜怒哀乐，快乐的事儿也好，悲伤的事儿也好，能够跟我们有一个分享的渠道，都欢迎大家关注我们全网的大号啊，津津乐道，津是北京的津两个，确实希望能够成为所有我们好朋友的真心的朋友，也能够解决您的问题，让您通过有了我们津津乐道到节目，每天感觉生活的更舒心更自在。好了，明天同一时间，咱们辽宁经济广播晚上6:30，不见不散。

0: 名家、名书、名场面，说文讲武，论古今。欢迎收听京广名书场，请收听由刘兰芳播讲的评书《一代儒将陈毅》。
1: 国民党第三战区的中将、副总指挥冷心，见陈毅领导的新四军第一支队连打胜仗，视为心腹之患。在蒋介石和顾祝同的授意之下，故意制造事端，破坏国共合作。为了把陈毅将军置于死地，下令把他的第一支队调防到日寇的枪口之下，并且设摆鸿门宴，假称召开会议，叫陈毅到三桥镇干嘛呀？做深刻检讨，实际啊是秘密抓捕。为了掩人耳目，冷心又请来了军政工商文体各界名流以及新闻媒体数十人到场，目的是先叫陈毅当场出丑。陈毅将军早已识破他们的阴谋，成竹在胸，做好了应急准备，有曾云龙保护，带着外国女记者及相关人证材料来到了三桥镇。等陈毅来到了会场，语惊四座，使在场的人大为震惊啊。那冷心呐，煞费苦心事先跟到场的嘉宾都交代清楚了，今天的目的要只问陈毅，为什么他的新四军和我们国军发生冲突，找个借口要把陈毅扣留。但是来这些人呢，不都跟着冷心跑，有好多是爱国之士，他们确实为国家存亡担忧，其中就有龙先山老先生。龙先山可不是一般人呐，在政界

在民间威望很高，他不想参加冷心的会议。后来他的老朋友是位出家的和尚叫智敬劝他，你呀去看看，见机行事，看看传言中的陈毅到底是何许人也。那陈毅来到会场，语惊四座，老先生龙仙山很是佩服，哎呀陈将军呐，我一定找个机会登门求教救国之策啊！哈哈哈哈，哪里哪里，我要请教老先生。冷心在一旁看着生气呀，哎，老不死的龙仙山，你是死催的，我请你来好吃好喝好招待，你帮谁说话呀？你找死！就在这阵儿，有个人着急了，谁呀？江苏省文化委员会主席叫吴泽中。吴泽中自以为学识渊博，要表现表现。啊，陈司令，《诗经·小雅·巧言》里面有句话，叫做“巧舌如簧，言之后矣”。不知道博学强识、专卖嘴皮子功夫的陈司令是否读过呀？陈毅文学积淀很厚，博学多读，记忆力惊人呐。请问先生贵姓？在下吴泽中。哦，吴先生，所谓《诗经》中的小雅者，只不过是闲得无聊的朝廷官僚用来消遣的乐歌而已，而巧舌如簧之辈，正是那些虚伪的打着救国救民的旗帜，躲在某个安全角落里头喝茶清谈的无为之徒。这是我陈毅和共产党新四军所不耻的。所以说，我陈毅倒是很欣赏先秦时代便流传的一句谚语，叫做巧伪不如拙诚。新四军实实在在的抗日行动，难道不正是对那些厚颜的巧舌如簧者的有力抨击吗？你说呢，吴泽中主任？这个吴泽中被陈毅这么一问呢，没词儿了。不过心里佩服啊，他想，都说共产党的军官多半是大老粗，不认识字儿。哎呦，这个陈毅还懂得《诗经》《小雅》啊，这！当时他一着急，答不上来，汗都下来了。在旁边蹭站起个人，谁呀？陆金祥，就是那个白字先生啊。陈司令，自吹是抗日英雄有何为证？光凭嘴说不行啊，得用事实说话。我还说我是抗日英雄呢，你们信吗？哎，我是作家，我有作品等等。陈毅说，陆先生，新四军到底是不是吹牛，让我用事实来告知江南名士和新闻界的朋友。说到这儿，他一回身，曾云龙到，把证物拿出来。是，就看曾云龙拿了不少的钉子，把钉子往墙缝上一放，用拳头当，把大家吓坏了。怎么一拳把钉子就钉入墙缝里了，随后当当当当连着几拳呢，钉了有十几根钉子。他伸手拿出两轴画来，夹着画脚尖悬于双钉向上攀登，他蹭蹭蹭蹭轻如壁虎，急似脱兔，眨眼之间就到了墙底儿了。再将两个长轴取出来挂在了钢钉之上，刷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一直拖到了墙根，他往旁边一闪。也甭看呢，挂的什么，
就看曾云龙刚才这番动作，大家就惊呆了。哎呀，共产党里边真有高人呐，用拳头往墙上钉钉子，不可思议呀，不可思议。他挂的什么呢？是两张装裱好的挂图，上边有照片，有文字，图文并茂。这什么呢？是陈毅早就安排人装裱好了的各次打败日寇的证物。陈毅大步来到了近前，从曾云龙手里接过一根细长竹竿，指着上边一一给大家介绍。都什么内容啊？有粟裕指挥的维港处女战，蒋介石发给新四军的嘉奖电报，有句容袭击战、尔陵河川伏击战、保捻、蒋树桥、当涂、桃吴、小丹阳保卫战、顾祝同和冷心发给新四军的贺电，有袭击日寇用的铁路、公路、电线、缴获各种战利品的黑白照片，有各类报刊，包括共产党《新华日报》在内的大量报道文章。陈毅逐个描述，如数家珍，娓娓道来，生动精彩。不知不觉地说到了中午时分，到最后陈毅话锋一转，开始收尾了。诸位，陆副官一开始就说，我们新四军是穷叫花子。不错，我们是穷，我们所以之穷是因为国共合作之后，国民政府只给了我们 40% 不到的军饷，还有一些物不可少的军需物资几乎完全得不到保障。在这里，如果我们说的情况与事实不符，请冷司令当面纠正。好了，我就不谈这些不愉快的事情了。诸位，虽然我们新四军每天仅以青菜豆腐汤充饥，但我们从日本人那里缴获过来大量食物，其中大多数都分给当地的贫穷百姓了，还留下一点点罐头和日本人的上等好酒，今天用来招待大家，请各位吃日本人的肉和日本人的酒，全当是请诸位爱国志士亲身体味一下岳飞将军壮志饥餐胡虏肉可饮匈奴血的快意吧。陈毅这一招啊，不是吃了胡虏肉喝匈奴血，而是啃了冷心的肉，饮了冷心的血。顾祝同和冷心精心设计下的圈套和阴谋，被陈毅出其不意的一击给彻底粉碎。当然了，冷心是绝不会善罢甘休的，为了达到他的目的，这个会议只开了3天3夜呀。在最后关键时刻，冷心指责陈毅，你为什么袭击我们第六团，把我们52师第六团的团长黄文林给抓去了，你是诚心挑起国共两党的事端。陈毅说，你们挑衅在前，我们是自卫，不对，有谁为证？既然如此，好，带人证。冷心愣住了，人证谁给作证啊？就在这阵儿，有人带进来黄文林，正是国民党52师第六团团长。原来黄文林被陈毅等人抓去之后，由梅淑杰做他的工作，最后黄文林是心服口服啊，有愧于新四军，情愿当场作证，就这样被陈毅带到了三桥镇。黄文林当着大家的面把顾祝同和冷心如何给他们下达秘密指令，如何故意挑起军事争端的内幕，通通披露出来，闹得冷心呐、
来个烧鸡蛋。

窝脖，有苦说不出来呀。陈毅这场斗智斗勇的唇枪舌战大获全胜，迫于形势，冷心只好草草收兵。国民党军统秘密警察特派员发了紧急电报，向蒋介石汇报请示，蒋介石不得不迫于形势，让冷心收回了调陈毅第一支队防御水阳一线的命令。陈毅部队留在了苏南继续开展工作。陈毅要走了，龙先山感慨万端，哎呀，陈将军乃盖世英才，你们的爱国壮举，龙毛深受感动。嗯，有新四军这样华夏儿女，不久会收复失地，重整河山。一扭脸儿，他冲冷心点点头，冷司令啊，冷指挥，你们的队伍应该好好整顿，军纪严明，和新四军共同抗日，枪口对外才是正道。要是有那一天，老夫来饮庆功酒。这几句话冷心气坏了，嘿，这个老东西，你吃国民党的饭给共产党说话，我要你的老命。他派特务把这老东西给我监视起来，冷心要伸黑手了。陈毅想，龙先山在江南威信很高，是知名人士，有号召力，有机会我要多接触。就这样，他回到部队给龙先山写了四封信，想找机会畅谈。更主要，陈毅啊找茶商季振刚要了几十粒好茶叶，高级茶叶，想送给龙先山品茗。可惜呀，这件事没做到，龙先山回家就遭到不幸。这是后话，暂且不提。再说陈毅带着曾云龙等人离开三桥镇，回到了茅山，真是胜利而归，项英亲自迎接。两个人来到乾元观松风阁，把如何制斗冷心的事儿说了一遍。项英说，了不起呀，我真为你捏把汗呢。哎，我走了三四天了，赤兔山的事儿解决没有？解决了。怎么解决的？快告诉我。项英就把经过说了一遍。你看，那个日军少佐为了抢夺赤兔山，派了6000名兵啊，包围赤兔山，天上有飞机，旁边有大炮，一心要威胁季振刚交出财产投降。你听着很难呐，说起来也很简单。原来粟裕和陈毅见着季振刚的时候，粟裕已经知道了敌人要强占赤兔山。他叫温参谋预备了300多套日伪军服装，叫侦察营的精兵良将早都伪装妥当。等季振刚回家之后，战士们悄悄就出发了。由于他们穿的是日伪军的服装，一路上没有阻拦的，顺利的来到赤兔山，潜伏在亭台楼阁里。当着冷心派的人，这些大小官员还没等到山上见着季振刚呢，就通通的被这些侦察将儿给抓住了。其中有10多个鬼子也想拼命抵抗，都被吴铁匠他们手起刀落，一个个顷刻之间成了刀下鬼。那些伪军的大小头目本来就是贪生怕死软骨头，一看那些平时耀武扬威的日本兵眨眼之间成了无头鬼，当时吓得瘫在地上哭爹喊娘求命。那些日军头目一听说站在他们面前的是新四军，也都瘪了。新四军，我们的不敢顽抗，我们的人输了，只要不杀我们，我们的撤回。就这样，日伪军的头头脑

毛脑灰溜溜的下山了。他们沿途瞧瞧，全是荷枪实弹的新四军勇士，一个个吓得魂飞天外。到了山下，朝着外围密密麻麻的日伪军一招手，统统的快快的跑，往回跑，都走了，就这样保住了季振刚的家产。项英把如何保护赤兔山、保护季振刚的事儿从头至尾说了一遍，陈毅高兴了，干得好。哎，还有个事儿，昨天季振刚派人送信叫我们两个去一趟，说有要事相告。好啊，那咱们明天去吧。第二天，陈毅和素玉骑着快马来到赤兔山，季振刚把两个人接到山上，是千恩万谢，请他们来干什么呢？季振刚不愧是开明绅士啊，决定当面送新四军三件厚礼。第一件，毛路公司自卫团280人、200多支枪送给新四军。在那个年代，枪人最宝贵呀，还有5挺重机枪。第二件，毛路公司的一大批固定资产，其中包括小汽车、卡车、汽轮船等等。第三件，季振刚经过反复琢磨，为新四军想出一套解决军饷的办法。商人呐，有脑筋呐。他开了一个长长的目录，干什么呢？就是切实可行的地方收税。陈毅采纳了他的办法，设卡收税，不但解决了苏南部队的经费开支，还往军部上交了一部分。季振刚说完这三件事之后，项英和陈毅很感动啊。不久，季振刚带10名保镖护卫和家属去上海了。据说呀，抗战前夕，季振刚因病故于上海。回头再说陈毅。陈毅他们接管赤兔山的财产之后，又打了几次胜仗，不过他心中总是惦念龙涎山。自从粉碎了冷心的三桥镇阴谋之后，陈毅和龙涎山曾经有过4次书来信往。陈毅十分希望能够早日见到这位老壮士、老英雄。然而，先是刘少奇同志视察南方战场，陈毅被急电召回云岭，并且就新四军军部北移的问题与项英展开了多日的研讨和争论。接着呢，周恩来同志亲赴云岭调解叶挺和项英之间的矛盾，陈毅又被召去参加新四军高级将领会议，就如此迅速东进，进行了深入研究和细密谋划。当陈毅再次从云岭回到江南的时候，悲剧已经发生了，龙涎山被害了。这位老烈士龙涎山殉难经过可以说能讲3天3夜呀，我只是简单做个交代。龙老先生啊，原本是前清的秀才，军阀时期当过江苏省的参议员，民国初期就任江苏省教育委员会副主任，在江苏的知识界极富民望，威信很高。龙老先生祖籍重庆，在那里有不少的亲人。1939年5月3日，日寇开始对重庆丧心病狂，连续不断的大轰炸。龙老先生两个兄弟的全家共18口人通通遇难。听到这个消息之后，龙老先生特地打了一坛黄酒，把他两个儿子叫到家里，席间声泪俱下，让他们奋勇杀敌，不灭日寇，不许还家。老先生大儿子叫龙连春，龙连春是江南抗日联军的副司令，次子呢叫龙连秋，一春一秋。龙连秋是抗日挺进纵队第3支队队长，
一周之后。

0: 龙连春和龙连秋遵从父命，带领130多人去攻打丹阳县马龙村的一座日军碉堡。可惜呀，被叛徒出卖，叛徒叫梅光迪。龙氏弟兄的100多人被2000多日伪军重重包围，长子龙连春被敌军乱枪打死，次子龙连秋在肉搏战中身负16处刀伤而亡啊。龙仙山老来丧子，悲痛欲绝呀。从此素衣素食住进了灵光寺，与致敬方丈为伴。本来两个人就有30年的交情了，早就闲着没事到这儿啊谈古论今，诗词合唱。这次因为老来丧子，就在这儿代法修行，成了居士。不久收到陈毅的书信，又唤起他爱国之心，抗战斗志。我虽然年老体弱，可以口诛笔伐，使千千万万个父亲母亲不受丧子之苦，千千万万女子不受凌辱，我龙仙山喝出老命不要了。冷心得到消息之后，叫叛徒梅光迪刺杀龙仙山。
1: 听众朋友，您刚才收听到的是评书一代儒将陈毅，演播刘兰芳，编辑周冲。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次节目再见。

0: 妈妈，你为什么要拔电视插头？
1: 宝宝，插头里有很多电子元器件，在插电的状态下会形成回路，所以不拔插头也是会耗电的。我们要节约用电啊。
0: 嗯嗯，我现在就去把电脑的插头拔掉。
1: 宝宝好棒，珍惜能源，从点滴做起。
2: 刷会手机。
3: 爱的魔力转圈圈，想你想。
4: 主人主人，请断电。
2: 啊，知道了知道了。
4: 主人主人，快请断电。
2: 哎，好了，拔了。
4: 主人主人，断电是要拔下插头，不拔的话仍会有电量消耗的，浪费能源。
2: 这能浪费多少？
4: 哎呀，主人主人，家用电器在待机状态下也是会耗电的，像家里的空调、电视、洗衣机、路由器等等常备电器全部加在一起，待机一天消耗将近2度电，这一年下来就是700度电呐。如果放眼全球，累加起来数以百万计的充电器都被限制在插板上，消耗的电量是十分惊人的。
5: 好的，这就拔下插头。
6: 如何让老年人接受并使用新科技是困扰当代年轻人的一大难题。然而有一天，你的生活圈里出现了意外来宾。哇，奶奶发来视频邀请。哇，爷爷居然回复了朋友圈。哇，奶奶居然会修照片这种高难度技能。喂，奶奶，这些你是怎么学会的呀？
7: 平时我就跟着你们学，你们没空的时候我自己琢磨，还有好些内容都是我自己摸索出来的。
8: 为了跟上我们的世界，他们卸下对未知的抗拒，用力追赶。他们已经如此努力，为什么我们的耐心和鼓励不再多一点呢？
9: 这是山林中采录的画眉鸟的求偶声，这是城市中圈养的画眉鸟的求偶声。听见了吗？长期生活在嘈杂的环境中，鸟儿被迫提高了嗓门，谈恋爱也似乎成了吵架。保护环境，减少噪音，这是说给大自然的最好情话。
2: 刷会手机。
3: 爱的魔力转圈圈，想你想。
4: 主人主人，请断电。
2: 啊，知道了知道了。
4: 主人主人，快请断电。
2: 哎，好了，拔了。
4: 主人主人，断电是要拔下插头，不拔的话仍会有电量消耗的，浪费能源。
2: 这能浪费多少？
4: 哎呀，主人主人，家用电器在待机状态下也是会耗电的，像家里的空调、电视、洗衣机、路由器等等常备电器全部加在一起，待机一天消耗将近2度电，这一年下来就是700度电呐。如果放眼全球，累加起来数以百万计的充电器都被限制在插板上，消耗的电量是十分惊人的。
5: 好的，这就拔下插头。
10: 3分钟能做什么？
11: 3分钟可以给孩子梳妆打扮，
10: 3分钟可以给父母打个电话，
11: 3分钟可以洗个杯子，给自己泡上一杯茶，
10: 3分钟可以看上2页书。
11: 一天有24个小时，1440分钟，86400秒，480个3分钟。
10: 合理利用每个3分钟，你的生活会变得充实，会变得更加精彩。
12: 吸烟影响睡眠质量，减少寿命。
13: 吸烟影响生育功能，增加流产危险。
12: 现在吞云吐雾，以后病痛缠身。
13: 关心自己，关爱家人，为自己，为小家，为大家，做个健康的人吧。
12: 还人类一片清新，请丢掉手中的香烟。
14: 妈妈，为什么人行道上有这么多一条条凸起来的路呀？
15: 好孩子，这叫盲道，是专门给盲人行走的路。
14: 哦，这是盲人专门走的路呀。那这条道上怎么有这么多小汽车停着呢？这些小汽车是不是也看不见呀？
15: 他们的眼睛已经有障碍，请还给他们一条没有障碍的路。
12: 名家、名书、名场面，说文讲武，论古今。欢迎收听京广名书场，
16: 请收听由刘兰芳播讲的评书《一代儒将陈毅》。

上文书说道，冷心早想要抓捕龙涎山，又因为龙涎山的两个儿子都有兵权，长子是江南抗日联军的副司令，次子是抗日挺进纵队的一个支队长，所以一直没敢动。最近龙涎山的两个儿子牺牲了，龙涎山又隐居到庙里，所以冷心只派人监控，没敢动手。老人呐，受丧子之苦，悲痛欲绝。为什么住在庙里呢？因为这座庙灵光寺在当地名气非常大，灵光寺的方丈叫智敬，今年70岁了，这个智敬文武双全呢。周围老百姓把孩子送到庙里习文练武，他和龙涎山合得来，过去呢经常在一起弹古论今，诗词合唱。抗战以后，这智敬啊在爱国精神感召下成立个和尚抗战会，为江南的抗日救亡做了大量工作。龙涎山住进灵光寺以后呢，智敬呢开导他，劝他，虽然说您的两个儿子没了，但是人这一生坎坎坷坷，没有办法，白发送走黑发人，可是你得活着，可这么活着光剩个躯壳不行，人要有追求。又收到了陈毅的几封书信，使龙涎山振奋精神，决定投入抗战的实际工作中去。他连续地撰写了檄文，在进步报纸上揭露国民党南宋小朝廷式的昏庸无能，痛斥日寇的种种侵华罪行，还经常向人们谈论陈毅将军在三桥镇智斗冷心的故事，并多次表示想跟陈毅做一次痛快的长谈。龙涎山居士的大义之举引起了三方面的关注，首先是冷心，因为顾祝同多次看到龙涎山指责国民党第三战区的文章，把冷心叫过去训斥了半天，你个废物，你怎么让这个老东西胡说八道呢？你想办法，你给我解决。就这么冷心回来到江南，就找到了叛徒梅光迪商量对策。为什么要找梅光迪呢？因为梅光迪是丹阳县特务室主任，这特务啊是做特殊工作的。什么工作呢？专门从事那些见不得人的罪恶勾当，其中最阴险的一招就是向日寇提供新四军以及亲共游击队的情报，借日本人的枪炮来杀害共产党。其实这个梅光迪原来也是共产党员，还担任过江阴县青年团的组织部长，1930年被捕，第二年叛变出狱后就做了特务。抗战开始后，他带着一批伪装成抗战游击队的特务在丹阳附近打了几仗，就成了一个假的抗日英雄，并且借助这个名号先后出卖了龙涎山的两个儿子龙连春、龙连秋以及一大批抗日志士。今天冷心把梅光迪找来，告诉梅光迪老东西龙涎山太可恶了，他现在亲共和陈毅有往来，不管你用什么手段，一定要尽快封住龙涎山的嘴。还有一个人也在关注龙涎山，谁呀？他是日军驻丹阳部队的一个日本军官井田大佐。这个井田大佐有文化，曾经做过日本富士山大学的国语老师，尤其喜欢研究

孙子兵法，并且对其中攻城为下、攻心为上的用兵之道大为赞扬。您听着啊，攻城为下，攻心为上。景田呢，从提供的情报中知道龙涎山的事儿。他看完龙涎山写的文章和情报，认为这样人才不愧为中国人的精神榜样。如果能够把龙涎山争取过来，为日军宣传大东亚共荣圈的意义，那真比飞机大炮更能征服中国民心。再一个呢，关注龙涎山的就是陈毅，可惜陈毅晚来一步。那么龙涎山是怎么遇害的呢？整个事件是冷心、梅光迪、陆别字一手策划。怎么策划的？梅光迪有什么好办法呀？把他那大特务、小特务、中档特务弄到一起，装扮成土匪，潜伏在灵光寺周围，趁着龙涎山居士外出的时候就把他给绑架了，绑架之后就送给了伪军，这都事先联系好了，压起来了，又以20000块现大洋的高价卖给了日本景田大佐。景田如获至宝啊，一看啊，这个老人到这儿，花20000块不贵，好吃好喝好招待，干嘛进行威胁利诱？哪知道龙涎山一看自己落在日本人手里了，不吃不喝呀，绝食4天，以命相抗。到第5天，景田着急了，一想，哎呀，就这么个糟老头子、瘦老头子，我就制服不了吗？这样人要面子，行了，大摆酒宴宴请龙涎山，这还不算，和龙涎山相好的朋友他都请来了，还找了不少新闻媒体的人，其中啊又把致敬方丈也找来了，一共有30来人，大排宴宴。这些客人都做好了，景田跟龙涎山说，龙先生，我很尊敬你，仰慕你，敬佩你。今天我把我的朋友、你的朋友请到这里，请你赴宴，希望你在酒会上对当地的官员和你的朋友说几句皇军的好话，当场就可以回家，并奖励日元10万。龙桑，你得明白。龙涎山点了点头，两个日本兵架着他来到了宴会厅。老先生往这一站，当时赴会人都站起来了。龙老先生，龙先生，你怎么样？特别是致敬长老一看，差点眼泪掉下来。4、5天没见，龙涎山已经穷得不像样了。这些日子绝食，老人瘦得前腔贴后腔，已经站不起来了，须发全白了，眼睛也睁不开了，布满了血丝。如果没有两个日本兵架着，恐怕非摔倒不可。致敬心里暗暗的念叨，这帮禽兽太狠了，对老人都不放过呀。老人家刚瘦，丧子之苦又落入魔掌，这可怎么办好呢？就在这阵儿，景田大佐说，诸位，今天龙老先生在酒宴前有几句话说，大家欢迎。噼里啪啦有几个掌声，龙涎山肺都气炸了，强压怒火，乡亲们，这个日本人叫我讲话。讲什么？倭寇毁我山河，杀我人民，双手沾满了我同胞的鲜血，这帮禽兽还让我替他们说好话，逼我当汉奸，简直是痴心妄想，你们给我闪

0: 也不知道龙仙山突然哪来的力量，竟然甩开两个膀大腰圆的日本兵，冲到景田近前。你这个阴险狡诈的盗贼，逼老夫当汉奸，为虎作伥，你也呸！我两个儿子死在你们手里了，我恨不能扒了你的皮，吃你的肉，囊你的骨头，当火炬，烧死天下的寇贼，我和你拼了！老人一头撞过去。那个景田还没等明白怎么回事呢，景田身旁有副官刷啦抽出战刀，对准老人的腹部猛刺过去，老人当场倒在血泊中绝气身亡。
1: 啊，龙老先生，龙老先生！
0: 当场的人一个个泪水纵横，特别是致敬方丈，看到这个情景，当时是热血上涌，怒火中烧，他想冲过去跟这帮盗贼同归于尽，哪知道就在这阵一声枪响，致敬一愣，再一瞧啊，原来是景田拔出枪来打死了他的副官，然后他吹了吹枪口，把枪收起来，朝大家深施一躬，脸带微笑，诸位，哎，太对不起了，都是我的副官，他太莽撞了。龙老先生，大大的英雄，我得大大的敬佩。老人的精神，不但中国人的要学习，我的士兵更要学习。总有一天，大日本的皇军会统治整个大东亚，到那个时候，龙仙山会跟你们明朝将领史可法一样，被清朝皇帝所尊重一样，他也会受到大日本天皇的尊敬，所以我要请这位和尚。说着几步来到致敬大师身旁，合掌鞠躬，请大和尚带36个僧人为尊敬的龙仙山居士的魂灵超度。弥陀佛。致敬方丈本来想扑过去和这个虚伪的禽兽同归于尽，又一想杀他一个搭上自己性命和龙老兄两条性命太不划算了，他既然要请36僧为龙居士亡灵超

买卖呢？想到这儿，老方丈强压怒火，点点头：“好吧，我照办就是。”致敬，回到了庙宇，来到了庙内，心如刀绞一样啊！龙仙山被杀的情景历历在目，怎么办？我要替他报仇，我要开杀戒了。就这样，当天晚上，他就挑选了36名武僧，计划好了，反复盘算推敲，按照中国人的传统习惯，干嘛？在龙涎山居士头七的时候，就是七天的时候，要演一场惊天动地、泣鬼神的抗日大战。那景田觉得自己很高明，这叫怀柔政策，大东亚共荣圈，所以拨钱给僧人们制作僧衣，给老方丈做僧衣，准备扩音器，又准备祭奠亡灵的一切东西。致敬方丈心里早有数了，把庙里的文僧武僧聚集起来，在大雄宝殿在这念经啊，木鱼声声急如骤雨，大师吟啸力似惊雷，文僧武僧们默默静坐于大雄宝殿两侧，口中念念有词，脸上斑斑泪痕，整整的六天六夜了。灵光寺内高烛同明，长生殿里送生。

道龙老先生遇害了。又听说灵光寺的长老致敬为龙仙山做法事，致敬能屈服这个日本人景田吗？过去我从龙仙山的信中听他讲过，致敬不是一般的出家僧人，是文武双全、有理想有信念的高僧，他不会屈膝在日寇铁蹄之下和冷心的淫威之下。那么明天他要在广场当着千万人为龙老先生做法事超度亡灵，是为什么呢？是不是想杀身成仁呢？哎呀，我应该劝劝他，不能做无谓的牺牲，弄不好还有连累看热闹的老百姓，我得快走。想到这儿，陈毅上了战马，带着四名警卫员直奔灵光寺。很快来到灵光寺外，庙门大开，院内寂静，远处传来阵阵的木鱼声，梆梆梆梆，里边香烟缭绕。陈毅下了马，将马匹交给了警卫员，登台阶，跨门槛，来到院内。虽然院内那么多的苍松翠柏，却觉得阴冷肃穆。小和尚往旁边一指，陈毅就明白了，大师在方丈室呢，所以急忙奔方丈室而来。方丈室的屋门开着，只见蒲团上坐着老和尚，头戴佛冠，身穿黄色袈裟，手拿一百单八颗菩提子的素珠，长方脸，鼻直口阔，双目微闭。陈毅站在门前没有进去，致敬也没有睁开眼睛，手里捻着佛珠。弥陀佛，可从何处来？陈毅赶紧说，回大师，可从山外来。可来为何事？客来为山事。山是一座佛，佛是一座山，山人在天外，天怒为山人。弥陀佛，天怒为山人。陈将军，逝者龙居士虽然只在三桥镇见过将军一面，却已是推崇至至，每每谈及将军，敬仰之色流于言表。龙居士在世时屡次三番想邀请老衲同去会晤将军，可惜呀，龙居士这个遗愿无法实现了。刚才听得将军的数据谗言参与，便知将军果然才识过人，机智不凡。龙居士能识将军，当是三生有幸。今日相见，我替龙居士向将军致意，多谢大师。陈毅从心往外佩服着致敬啊，中华民族有人才呀，真是藏龙卧虎啊！这位大和尚刚才这几句话出语惊人呢。书中暗表，这位致敬大师才学高深，知识渊博还不算，武艺惊人呢。是啊，少林僧谁惹得起呀？啊，现在多少戏电视剧在演少林僧，中华民族的武学在世界有名。就因为致敬有本事，从不轻易结交世俗之人。有一回冷心也来了，他带了一帮所谓的社会名流，带了壶上等好茶到寺内来跟致敬套近乎。

0: 这位老方丈一口茶抿过之后，朗声说道：弥陀佛，四大皆空，做片刻即分你我两头是路，言一口各自东西。说完起身送客，把个冷心弄得满脸通红，无地自容。今天刚刚见到陈毅，老方丈便合掌低首致礼，足见这位高僧对陈毅是何等的敬重。将军请坐，献茶献香茶，谢大师。陈毅来到里边坐下了。大师，我给您添麻烦了。哎，得遇将军实乃三生有幸。大师过奖了，原为家国天下事，哪得三位视察公。董老先生和我书来信往中多处提及清茶高雅至清之礼，我从季振刚那里讨得几钱香茗，多次相邀要到大师处品茗论道。哎，今日残茶仍在，居士却已先去啊。陈毅想借大师这块宝地，以茶为祭，与大师一同超度居士之神灵。弥陀佛，多承将军美意，老衲对茶道颇有心得，今日就陪将军以茶祭奠龙居士吧。好。陈毅冲外边一招手，进来了茶童小陈龙。上次啊，茶商季振刚带了很多煮茶女，他们做的茶道表演。小陈龙是江南的孩子，非常灵啊，看了一遍已经默默地记在心里。今天拿着茶具进来，一道一道演示，居然真像那么回事。陈毅端起茶杯，心想，这方丈高深莫测，明天他要采取什么行动呢？我呀，得用话试探一下。想的是说，大师啊，咱们一道遥祭龙居士的仙魂吧。至敬闻听，把眼睛睁开了，唰，放出两道光来。将军百忙之中光临寒舍，除了拜祭龙居士以外，恐怕关心的是明天的道场。
1: 听众朋友，您刚才收听到的是评书《一代儒将陈毅》，演播刘兰芳，编辑周冲。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次节目再见。

0: 辽宁经济广播调频覆盖沈阳铁岭地区88.8，大连87.6，鞍山辽阳91.8，抚顺89.5，本溪88.4，丹东99.2，锦州盘锦107.6，营口91.1，阜新96.8，朝阳106.5。
1: 我是没头脑，
2: 我是不高兴，
3: 我俩
2: 最怕麻烦。
4: 咱们的燃气管都老化了，换新的吧。
3: 没必要换，多麻烦。
2: 不高兴换，多麻烦。
4: 满屋子废纸箱，收拾收拾吧。
3: 没必要收拾，多麻烦。
2: 不高兴管，太麻烦了。
4: 瞧这乱七八糟的电线，差点绊我个跟头，找电工修修吧。
3: 没必要修，多麻烦。
2: 不高兴修，太麻烦了。
4: 不好不好，电线冒火星了，快快，灭火器在哪儿？
2: 哎呀，太麻烦了。哎呦，火着起来了，救命啊！
5: 怕小麻烦，惹出的是大麻烦。排除家庭火灾隐患，安全不能怕麻烦。
0: 用爱点亮希望，不让青春留白。
6: 助学贷款，助学子跨越山海。常态化受理，随到随办。
0: 让教育之光照亮每一个追梦人的未来。
7: 加油
8: 加油
9: 加油
10: 加油！
6: 让教育之光照亮每一个追梦人的未来。
0: 当你面临生活压力无处诉说时，当你面临情感纠结走不出困惑时，和洪瑞聊聊天。他是你可以倾诉的朋友，是你邻家的姐姐，隔壁的小妹。
11: 我是你的女儿，你的儿媳，我是你电波中的亲人。
0: 心有千千结，洪瑞帮您解。辽宁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亲情相约。
12: 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欢迎大家来收听正在直播的心有千千结。我们的心有千千结呀，它是一档心理解压力的节目。不论您是在生活中、情感中、工作中、家庭中遇见了什么困惑，还是内心深处有什么着急的难办的事情，都可以来到电波中和洪瑞说说聊聊，倾诉一下。我们的两部情感热线024-8321-7895，024-8321-7895

0: 6895正在开通当中，欢迎您的拨打。首先咱们接通第一位听友打来的热线，听一听他的事儿。你好。
1: 哎，你好黄瑞。
0: 哎，你好，这位女士打来电话想跟我聊聊什么事儿，请讲。
1: 我不知道你还记不记得我上一次跟你说的那个，就是
0: 什么事儿？
1: 我不是找个老头嘛，然后那个就因为他太小气了，太抠了，我离开他了。然后有朋友给我介绍到服装厂，一个月赚3000那个。然后老头不就是就说啊，一个月再给我2000块钱。
0: 啊，让你回去。
1: 哎，对，
0: 怎么样，大姐？我有印象
1: 吗？有印象吧。然后那个我不就是。哎呀，我一寻思你说的也对，你看毕竟我也这么大年龄了，然后一天就做衣服这件事情你也理解，说的哎呀这做衣服很辛苦，然后我就听从你的了，我就回到老头这儿来了。
0: 啊，
1: 回到老头这儿来吧，其实呢也没有太干嘛，也感觉挺好的。既然回来了，你看我也给那边工作都辞了，我说那就不去了，因为毕竟还是朋友介绍的，那边我就不去了，我就回来了。但是呢就是这几天吧，我就感觉有点不像以前那样哈，就好像我是奔着钱来的，因为毕竟这次他不说给我2000块钱嘛，然后我不就回来了嘛。这咋的呢？他不喜欢就是说的，哎呀晚上没事上个那个公园里边跳跳舞了是干什么的嘛，不喜欢这个嘛，就出去也是有他的一个小圈子嘛。然后有时候我偶尔呢也出去玩一玩，都是在公园里面。但是这两天吧，我就听着说我这个话不好听，意思好像是说，哎呀这老头现在就跟这些人说，意思好像说我就图你钱回来了，这老太太还是图你钱回来了，要不然咋说你说给2000块钱他就回来了呢？
0: 姐，你意思是他跟公园里的老头老太太议论你了？是不？
1: 哎，对，
0: 议论你了
1: 啊？对，
0: 具体说，哎呀，这中老年的婚恋呢，太不容易了。你具体说说来，哎，姐姐具体说。
1: 然后，对，他就是一直说，好像哎呀，你看，就看中他这2000块钱了，然后又回来了。然后呢，就是说有个女的，就是也是就是在闲聊吧，咱也不知道是具体是真的还是假的。就是说意思说老头好像跟那个那老太太就说，有个女的也说，那你给我1000块钱我跟你过，你别跟他过了。那老头就说，那行，那我不能马上现在说分手，我刚给你叫回来了，你怎么得过2个月以后再分手，听见这些话来着。然后呢，
0: 这谁给你传的大姐啊？这些是谁给你传的呀姐姐？
1: 就是在
0: 不有人传着话吗？
1: 就是
0: 那这话都是有真有假，姐这话不能都信的姐姐。
1: 但是我也问老头了，我说你在公园里边是不是说些什么话啥的？他说：“哎呀，那我都是开玩笑的。”他就说都是开玩笑的。啊，你说我就感觉我自己心里边，你说我到底是图他钱？因为啥？以前我没怎么跟你说，其实以前就他给我1000块钱哈，我不有2000块钱的嘛，我再给我1000再3000嘛。有的时候他就我没说嘛，就说喜欢吃这糕点啥，买点蛋糕了，买点什么东西。我自己花钱买了，我上回都没跟你说，其实我也花我自己的钱，能不花吗？你说我留钱干嘛？孩子那方面，你也知道，我也跟你讲了，孩子肯定我指不上什么，人家媳妇压根就看不上我，你说我留钱干嘛？我也是花，但是我就感觉我心里边过意不去，说你看你虽然给我1000块钱，我也花也差不多，你还这么小气。然后这个回来就感觉好像我真是图了钱，其实我能图啥？你说我攒钱又没啥用。
0: 大姐，你是不是心里边你自己也有些事儿你也多心了？你除了公园这件事儿以外还有别的事儿吗？让你觉得心里不舒服的，让你觉得老头就说，或者是感觉上就咱玩的全是感觉上像你是图钱的，还有别的事儿吗？除了这个事儿以外。
1: 那没有发现，就是发现这个事儿，因为咱还像以前呢一如既往的这么对待着我。然后就是听说这件事儿吧，完了我就问他，我说那你知道
0: 你要这么说姐，那你有点矫情了。红瑞就要批评你了，为啥这么说？别的事儿其实没有，就是公园里传闲话的事儿，你说他现在等等等等地，那姐姐那你也得智商情商你也得带点线儿啊。那你要通过这一件事儿，姐姐我觉得那

0: 也大可不必这样，真的。
1: 那你说他如果说的要是说的没有这么想法，他为啥要说出来这件事呢？完他还承认他说
0: 不是姐，姐姐呀，姐姐呀，姐，听我讲话，姐姐呀，姐姐，我刚才问你吧，你就没说，这回你要回答我，给你传闲话的那个人是谁？我们别说人名啊，是谁？是个什么样的人？
1: 他跟我学说你家老头啊怎么怎么说你了，
0: 这样哎呀你还是没答出来，这人是男人还是女人？这人
1: 女人，女人
0: 啊。这人多大年纪？
1: 跟我年纪差不多。
0: 嗯，这人有老伴儿没？
1: 他呀，他没有老伴儿、没有没有
0: 啊。这人也没有老伴儿啊？
1: 没有。哎呀，公园里边很多都是单身的，你不知道孩儿啊，那你们都小、一接触这个，很多很多都是单身的。
0: 那他处老头没呀？就给你传闲话这老太太，你说你们之间可咋整？他处老头没？他有对象没？
1: 他具体处没处咱都不知道，我也不知道
0: 啊，这你不清楚具体处没处对象。
1: 对，
0: 那我这么一听，其实你跟传闲话这老太太，你们之间只是在公园溜达，这个跳广场舞或者玩认识而已，也没有什么太深的接触。
1: 对对对，
0: 也谈不上有什么友情，对吧？
1: 对对对对对对，
0: 姐姐呀、这人传的话你咋能信呢？那这老太太一看你找这老头本本当当的，原来给1000，现在又给2000了，那心里能不羡慕嫉妒恨吗？那这话老头也兴了，我给你分析啊，兴问，哎，你说老太太回来没有啊？我劝回来了，咋回来的？哎呦，先多给点呗，啊，原来给1000，现在给2000了，就回来了。这话兴有能懂不
1: 懂？懂懂。
0: 但是之后所谓的什么什么什么加100块钱我给你，那说这人是他吧，他的心理想法吧，说他怎么在公园里就埋汰你了啊，怎么你又图钱回来的啊，你那个啊给100块钱有别的老太太说你不要他啊，跟我没事等2个月的。我咋觉得这话一听就像白话的话呢？因为中间给你传话这个人，你看你给他画像，就公园里认识这个人，你跟他也不认不识的，没有啥深接触，他也是个单身老太太，他给你传来的闲话。再说了姐姐啊，人老头没说你回来对你不好，对吧？对不对姐姐？也没说回来对你有啥这个那个的，这是不是都没有？
1: 这都没有，
0: 都没有。姐，你本身你不就是图钱跟的人家吗？姐姐呀，我说你也别不乐意听，姐你不就是图钱跟的这老头吗？嗯，这老头多给1000块钱你就回来了，那你这种情况之下，那你还纠结啥呀？对不对？
1: 我就纠结，你说为啥你还要？
0: 我觉得你和那个老太太之间有竞争关系，真的。我觉得就是那个传闲话的老太太，这老太太动机不是很纯。你别的人咋没给你传那闲话呢？你走上公园溜达玩，你俩，那你认识一堆老头老太太呢，对不？
1: 对，那别人倒没跟我说，就他跟我说的。
0: 对呀，而且你听这话，我再说一遍，我觉得这个话指定有假。你要说老头跟大伙唠，说又看到老太太回来了啊，对呀，回来了，咋回来的？哎呀，我这每月多给点钱，多给2000，完了然后还多给1000，现在一共一个月给你多少钱呢姐？你这样我都
1: 2000，
0: 对，一个月给2000回来的，
1: 对，
0: 哎，就完事儿了，
1: 完事儿。
0: 你上次倾诉，你听我说话，你上次倾诉，我觉得你家老头子也并不是一个就是你处的对象。就是说话啥都说，然后埋汰人，然后挺那啥的人，那不你不也介绍吗？这人人品方方面面挺好，就太抠了。
1: 对 对, 对，就是很小气。对，
0: 对呀。所以说这老太太传的话，大姐你咋中计了呢？
1: 我是中计了。
0: 那哎呀妈，那你可不中计了咋的？
1: 所以说我没啥主意嘛，就是说的。也挺相信你的，然后再
0: 对你问我是对的，姐姐。
1: 嗯，对。
0: 姐，你问红瑞再打来热线是对的，这没毛病啊。但是红瑞想告诉你，首先第一，就有人说你奔老头2000块钱来的，你就乐呵呵的啊。那你说给2000块钱，那咱说那不好吗？那我还能存点养老钱，就乐呵呵的呗。你本身给1000你不干，给2000你回来的，那有啥纠结的？当然。前提是老头这人得行，前提是你俩感情也得好，还有再有人调侃你，你也可以这个个说呀，还是老头喜欢我，还是老头对我有感情，要不能说多给我1000块钱在家再给我找回来吗？那就唠呗，姐姐，本身事实就是这样的，你也图这2000块钱来的， 你在这件事上你纠结啥呀姐？第二件事就关于传闲话的老太太，我觉得老太太挺可恨的，因为这里边指定是在你老头原有话的基础上他编造了一些东西，就比如说有人要跟你 PK 呀、有人要跟你竞争啊，哎，给1000块钱别的老太太来呀，我觉得有一些东西兴是这老太太编的，
1: 对，他说
0: 然后故意气你的，
1: 对呀，1000块钱，
0: 给1000块钱来的是这老太太吧，姐姐呀，是给你传闲话的老太太吧？
1: 你这么一说呢，反正一想也有可能，但是我没说嘛，老头就是说，就是以前就说那些饮品啥玩意儿，根本不像这么说的。完，老头，我问老头了，我说你在公园里边跟人家说说给我2000块钱，完都说妥，他说哎呀那都是开玩笑，咱大家一讲一笑就完事儿了。但是他说的不是说的针对你怎么地的，贪了或者
0: 那这事儿解决就过去了，因为人家在事儿上，在情感上，在你俩你回来之后相处上，你没挑出人任何毛病，那你咋这么敏感呢，姐姐呀？对不对？咱有啥说我纠结的，我矫情的啊？我觉得哎呀，好像挺羞耻的，没有啊。但是大姐，你一个单身，你俩也是正儿八经恋爱。正儿八经在一起，咱说呢，咱是想通缉一段，虽然现在没领证，所以姐姐可别被这个传闲话的女的，就是说干扰啊。这是我说的第一点。第二一点，姐，就是以后公园咱说去就锻炼身体，溜达溜达，哎，也别跟他们深入的处，深入的唠这些闲闲碎碎的嗑，我觉得特别无聊。第三一点，好好带这老头，我真没觉得这件事上，你找的老伴，你找的老头人身上有啥毛病。你要是说因为这些事儿自己过度纠结，自己又患得患失，自己又觉得很羞耻，自己又觉得这那的，那你跟你老头是没个处了。你得改变你自己的性格，改变你自己对这件事情上的自己的一些认知，然后自己的一些态度，我觉得都很重要，大姐。对不？
1: 对对对，我也是这么想。所以说他们说吧，我并没有说的挺在意的，就是说马上跟老头有点提出，那我就不跟你了。我也没有，我就寻思让你出出主意。我说这件事我是能相信多少，或者说是相信还是不相信。所以说就是
0: 姐姐就在这件事上，你就别唠别的了，就翻篇过去了。中间传闲话的老太太，她指定她的动机是不是很好的，指定这老太太呢中间有自己编的夸大的这样的事儿啊，而且呢自己也长记性。以后上公园呢，就跟他们也就是表面上的一个寒暄关系，我公园都不认不识的，你们还是厚道一起的俩老伴，有些啥东西也别掏心窝子的跟人说，他们跟你说的闲闲碎语咱也不听啊，好好处处感情。如果咱说感情真的培养的挺好的啊，这就建议你俩领个证啥的，要么就是同居给2000块钱，这算是咋回事了，行不大姐？再有纠结的你找我啊。
1: 行，
0: 好了，接下来我们接通下一位听友，听他的事儿。您好，
2: 哎，主持人你好，
0: 哎，小伙子你好啊，来电话想跟红瑞姐说什么事儿？
2: 我们家俩孩子，我有一个妹妹，比我小1岁。
0: 嗯，
2: 最近就是她因为点她个人的问题，跟她老公离婚了。
0: 嗯，
2: 她家是俩孩子，老大男孩，老二女孩，完她俩就一人一个。我妹妹就带着女孩回来了。
0: 嗯，
2: 因为是这种离婚原因，是我妹妹这方面单方面造成离婚，我男方也不给抚养费。现在我妹妹吧就想带着孩子上我们家住了，因为我跟我媳妇儿也有孩子，刚1岁，我就把我爸妈接来了跟我一起住。
0: 啊，
2: 她就想也上我们家一起住，还有人帮着看孩子，完自己也不用吃饭啥的。
0: 嗯，
2: 现在我这个事儿就是现在闹得很不愉快，我媳妇儿不乐意了。
0: 嗯，
2: 因为我妹妹带个孩子你到家里头你就啥也不干，吃我的住我的。
0: 嗯，
2: 我现在我媳妇儿吧就想提这个要求，让我妹妹每个月交点伙食费，就是名义上的伙食费吧，就让她掏点钱。
0: 嗯，
2: 我妹妹就不想掏。我妹就说我不用自己家，我为啥掏钱呢？现在就这个情况，就两个人就僵住了，我在中间我也不知道怎么办好了。
0: 哎呀，你家多大面积，小伙子？
2: 我家就买的三室一厅，正好我爸妈一个屋，那个屋是吧给小孩以后长大单独住的，因为现在小，我现在他俩住，我现在是空一个屋，他来带孩子住那屋。
3: 那你现在你家挺热闹啊，小弟。我要是一媳妇儿，我的心里也挺焦躁啊。老公公、老婆婆、妹妹、妹妹、孩子，这么三家，你看你公公婆婆、你家、妹妹家，这属于三家人家挤的一个房子里啊。你家孩子多大了？
2: 一岁。
3: 你家孩子一岁了，妹妹家孩子呢？
2: 三岁。
3: 你家男孩女孩啊？
2: 女孩，都是女孩。
3: 那他俩反正一岁的太小，三岁的也小，还不涉及到俩孩子打架啥的，就是因为俩还年龄在这呢。但是，哎呀我的天，你媳妇想让你妹妹交多少钱呢？
2: 一个月交1000块钱。
3: 你妹妹现在一个月的收入多少钱呢？
2: 没有收入。
3: 那你说你们家这可咋整？那你爸你妈在你家帮带孩子呗？我说一听，因为孩子一岁，是不？
2: 对，因为这个房子吧，是当初我爸我妈交的首付，我跟我媳妇还的贷款。我妹妹就以这个事儿来要挟我，就是她说这是我爸妈买的房子，我为啥不能住？
3: 那你现在你现在
2: 我在中间也包着。
3: 你想问问红瑞姐说咋办呗，是不？
2: 对，我也没有什么好的方法。
3: 那你当时这是结婚的房子不？
2: 对呀、
3: 啊。你要是真的哈、啊，小伙子，别告诉你，你还得跟你爸妈唠一下。
2: 嗯。
3: 你说爸妈，你说我得跟我媳妇儿把日子过下去啊，对不？你说、我妹妹离婚跟俺家，不是我不收留。咱这一大家子人挤着一个房子，你早晚是问题啊，小伙子。这说实话，
2: 对，
3: 这哪怕你偷摸给你妹妹拿点钱，让妹妹出去，咱说租个房子，对不对？就即使这房子是你爸妈买的，对吧？那不也是给你结婚的时候买的吗？
2: 对呀、
3: 啊。妹妹吧，咱说实话，弟啊，你妹妹离婚带个孩子无处可去，可怜不可怜？但你妹妹也不懂事儿，你这里的孩子。住你家你毕竟小孩才一岁，你这时间长了咋待呀？这都不是1000块钱的事儿。但是你媳妇还真行，还真就收留让他待了。要一般小媳妇能干吗？你必须你父母得出面跟妹妹谈谈。不是说生活费的事儿，就给1000块钱生活费了，时间长了你这么一大堆人挤了100多平房子里，你说这能行吗？在一起生活呀。
2: 是我之前我跟我父母也谈过，但是我妹妹她说你想我搬出去也行，她说让我爸妈跟她走，让我爸妈帮她带孩子。真的我媳妇还不干，因为我媳妇她家吧就她一个人，她爸妈因为生病去世了。
3: 你听我讲啊，你爸妈给她带不带孩子，那就得让爸妈跟你妹妹之间去解决这个问题。这个问题抛给你当哥哥的，你咋解决？你说你咋解决？你这边你这边妹妹、你这边又自己爹妈，这问题你咋解决呀？你父母没有自己房子吗？小伙子，让你妹妹就上你父母的房子里住去呗。
2: 有一个小房子，但是我也没说啥呢，他要搬出去行，你也得我爸妈跟他去。他带孩子，
3: 你跟着去不去的？你爸妈没有主见呢，你爸妈咋想的，小伙子？因为你现在你这一块，你爸妈帮你带孩子呢，你咋说呀？你没法说，你父母是咋说的呀？
2: 他现在也为难呢，你说两边都是小孩，你帮谁带，帮那个不带的，他也没有主意啊。
3: 小弟我跟你讲啊，就即使这1000块钱生活费给你媳妇儿拿了、你这一家人家在一起住我觉得都不妥当。
2: 要是拿钱了我媳妇这边呢心里还能好受一点点。
3: 那你拿钱了你不行，你妹妹没用，你跟你爹妈说呗，假装就是你妹妹拿的呗。你要暂时妹妹这个问题解决不了，你媳妇要真就1000块钱咱说能请几个月，那就先一个月拿1000请几个月呗。让你咋整呢？
2: 哎 我说这种的也不是上学期，
3: 你
2: 不能拿拿一年半年的薪。
3: 现在上班呢？啊，等会儿。
2: 没有，他原来跟他那个老公，他俩是开那个文化用品店的。这不一离婚了，他也没工作啊。
3: 我说你媳妇儿小弟，
2: 啊，我媳妇儿有银行，俩都是银行的。
3: 那银行，哎呀，银行请假啥还挺费劲的。
2: 是啊，没有时间看孩子。
3: 那你就真的行不？你爸妈抱你家孩子上小房子去，帮你看孩子，你俩的稍微折腾点，早晨送去，晚上接回来，这能行不？这行得通不？
2: 这种的还没想过这种的这种方法。
3: 那你小弟咋整？家家呀，听友们呐，家家都有本难念的曲儿，家家都有本难念的经啊，听友们。
2: 反正孩子问我爸妈家就折腾点。
3: 你现在吧，我给你三点建议，小弟听我讲话来，我给你三点建议啊，弟弟听着。第一点，就是你要解决于现在妹妹住你家的这种情况。
2: 嗯。
3: 你这么住下去，一定会影响到你和你妻子之间的感情的。现在的年轻人不像过去。
2: 嗯。
3: 就往一起这么住着。他指定有矛盾，而且我一听你妹妹这人也挺厉害，挺不让辈儿，有的时候挺不讲理的人。
2: 对，挺厉害。
3: 你家这么住指定是不行，小弟。
2: 嗯。
3: 就你心里第一点，你记住，说红瑞姐告诉我，指定你想办法让妹妹搬出去，跟我媳妇儿跟俺家就这么住下去，咱们有一天会掰的，到最后你自己得把你媳妇儿伤了，影响到你的小家庭。这我说的是第一点。
2: 嗯，
3: 第二一点，关于看你家孩子还是看他家孩子，你得跟你自己爸妈好好商量商量。你得跟你父母说，你别跟你妹妹说，你妹妹不讲理呀，她也不听话呀。你跟你父母得唠，说爸妈这长久下去指定不行。因为啥？家孩子俺俩都在银行，孩子你得帮我看，看到上幼儿园呢，现在才一岁，他娘家父母指不上。而我妹妹这边呢，离婚了也不讲理。也让爹妈看孩子，一点不让份儿。爸妈实在不行，那你就不行搬小房子住去呗。我们辛苦点来回接送点孩子呗。不然的话都在俺家这求着，你最后我这家要散了。小弟，这是时间短，你时间长，你看你媳妇不带干的。至于说你父母贷款给你买房，那谁家儿子不都这样吗？贷款买房吗？那你爸你妈贷款给买的房，完你妹妹这就不讲理，就得搁这房住不搬进去啊？那不是那回事儿啊，小弟呀。
2: 嗯。
3: 你不得先保住你自己的家庭为目标吗？
2: 对。
3: 弟弟呀，你不能说先和你自己家解散呢，对不，小弟？
2: 嗯。
3: 你不得保住你自己的家吗？你不保住你自己的家能行吗？
2: 嗯。
3: 对吧？
2: 嗯。
3: 这是第一点啊。这是我说的第二点啊，第三一点，现在小弟，你妹妹手里没钱，你冲你父母要，或者你自己有没有钱，你就拿1000块钱告诉你媳妇，这是你妹妹给的，你不然的话，你今天怎么过呀？你明天怎么过呀？你媳妇现在急了，而且我觉得你媳妇也不是说就那种无理的人，一让你妹妹住了，第二就要1000块钱，这钱咱心讲话也不是说就一个天价，说真就要个5000、8000、10000的。那可能心里边也有气，想治这口气，先把那1000块钱给媳妇拿着。
2: 主要是我拿不好拿，俺俩一个单位的，他能知道我工资多少钱？我要
3: 你拿不好拿，找你爹妈呗，小弟呀，拿着。
2: 嗯对。
3: 找父母呗，我找父母完，然后给你妹妹拿呗，或者是找父母拿，就是这钱给拿了呗。你看你这家还挺怕媳妇，你俩一个单位，哎呀妈！你俩一个单位拿不出这1000块钱，你爹妈手里还没有1000块钱吗？你先别让你媳妇闹啊，小弟啊，让你们家这不要打架，不要闹事儿吗？你说呀？
2: 是，我就怕吧，我爸妈给我妹妹拿完了，那我妹妹就习惯了，一直拿了，天天也不上班，就搁家一待。
3: 你拿不拿的？你现在你媳妇那儿你不僵到这儿了吗？不拿你媳妇不干吗？
2: 对，
3: 小弟呀、啊。
2: 对对，
3: 你先把媳妇哄着，哄完媳妇找爹妈，让爹妈带着你妹妹走，别在你家住，这不行，这事儿，懂不，孩子？
2: 嗯，
3: 我说了以上三点，再告诉你具体，咱说操作的方法，拿1000块钱先把你媳妇安抚好，摁住， 然后做父母的工作，父母带孩子不行，回小房子带去。小妹儿怎做这工作也得走。他说你这妹妹吧，咱心讲话，咱听友们也确实这孩子也挺蛮横，像一般妹妹哪好意思？人家你说哥结婚了，完这边还有嫂子，完了也生小孩了，那哪能说就离婚了，带着孩子就往这一赖啊？说啥也不行啊，蛮横不讲理呀，对不？你婚姻没过好，你哥不欠你的，你这哪行啊？所以你妹妹这种性格，小弟，你首先你得有主见，首先你得保住你的家庭，不然你家散了你咋办？能明白不？
2: 能明白。
3: 那祝你一切都好吧，弟弟。咱聊到这儿，再见。
2: 嗯，你好，再见。
3: 嗯，好，再见啊。哎，好了，哎呀妈，这世界上啥妹妹都有啊！你说这妹妹啊，你说真是不讲理了。说哥，那你结婚，那钱是我爸妈拿的。那这钱就我爸妈一份，我在你家就得住。你说那，哎呦我的天哪，这孩子，哎呀，你媳妇呢？咱说呢，你给1000块钱生活费吧，就在这住。我倒觉得这1000块钱还并不是一个让人说是说很为难的一个数字。那我呢，你不管怎说，你就借1000块钱先给你媳妇，完了把媳妇安抚住，完再说未来的。你现在1000块钱你不给你媳妇，你这天天回家，你们家这些人咋面对呀？本身你妹妹离婚心就焦，是不？妹妹离婚心情就不好，那这一家人尽管这一个屋檐下打架了，这哪行啊？好，接下来我们接通下一位听友，听他的事儿。你好，这位听友。
4: 黄瑞老师你好，我是你的忠实粉丝。
3: 哎，欢迎
4: 你。今天有点事儿啊，和我妹妹之间有点事儿，我这心里边就是一直过不去这个坎儿。完我就想啊，跟红瑞老师就是聊一聊，看到他们这心里边，看看这个事儿应该怎么办。就是我就把电话给你打过来了。嗯，是这样的，是这样的，我呢，我妈和我爸已经都不在了。我是那个从小不到3岁，我妈把我带到继父家。继父自己他有3个孩子3个女儿，完事我妈和我继父就结合了吧，他们就给我生了3个妹妹，就是我一个是不是亲生的呗。然后就是我爸头7-8年就没了，然后剩我妈一个人了，就是让我小妹儿给照顾，就寻照顾呗。完了，要是这父母都不在了的话，就是地呀和房子啥的，他们俩人应该是就是对半儿，是吧？我小妹儿照顾我妈，就是这我妈那个份儿就整个就归我小妹儿了，这个是非常的合理。然后剩我爸的一个份儿呢，这一份儿是不是正常的？就是我们姐妹几个都得均摊，是不是？然后呢，在这其中，我大妹妹就说了：“姐啊，那个我妈这份咱就别要，都给小妹儿得了。”我寻思，你说这妹妹都说这话了，那我有啥不同意的？我说行。哎呀，多少钱能咋的？伺候一个老人也非常不容易，是不？不要了。
5: 对对对。
4: 然后，可倒好啊，这协议是我写的。他说的姐，你们写你写吧，我就写的协议。写完之后，他说的，都知道我妈手里还有点钱哈。他把着没，因为他都是亲生的，没有啥隔膜。像我不是亲妈，那姐几个呢不是亲妈，所以说这个钱就搁他手掌控，是这样的。完事他就签完协议之后，都签完字之后，他就说了，我妈手那点钱叫我给花了，我买楼了。你说这不就整我一个人的吗？我心里边心里我就特别的难过。你说我是跟他走法律程序啊，还是怎么的？那凭啥呀？我左脚不定16岁就开始下地，那年我们是农村，在家的时候，那我就干我爸那人照顾用人照顾啥，我都跟他们一样摊钱，那凭啥我一分钱没拿没摊着啊？我就憋这个气呀。
3: 姐，我问你，这多少钱？就是多少钱？
4: 妈，我爸他们俩，我妈和我爸他俩一人是3亩6分地，就是他俩不就7亩2吗？那3亩6就是归我妈，那就指定是归我小妹儿了。完了，我爸这份吧还剩3亩6，完事这房子吧，农村的房子，现在他那房子和那院儿就非常好，因为我爸原来是大队干部，然后那个也就是没有的，咱们这边城镇那边值钱，他那边那个房子现在能值12-13万吧，12-13万那就是有6万呗，是不是？对的，也得6万。那姐几个人家，人讲话呢，我这份我就指定得要啊，因为我凭啥不要啊？完了，我大妹妹搁里边，这个是不是他们这个亲姐啥做的扣呢？你说到最后这钱你一花就得了，不整我一个人的吗？我现在心里太憋屈，我都坐病了，头一年我这乳腺都有毛病了。
3: 解我吧，但我有点没听明白。你的意思是说，他们都分到钱了，只有你没有分到，是这意思吧？
4: 啊，是，就是协议上那么写的。现在就是地也没占，完了房子也没卖，现在就是这样式儿。只有我没得到钱，因为我妈走了。
3: 你房子也没卖，地也没占，那你现在他们还没涉及到分钱呢？
4: 没钱的，那协议那么写的，不得照正常办，照那个都按手印了，不得照那个办事吗？你说怎整？
3: 那你这个事儿，你有没有跟这个当时签协议、签协议去了？当时写协议的这些，你家的妹妹们、姐姐们，就你家这些人，你们之间再有过交流啊？你还有过交流没？
4: 没交流，就是写完了都签完字完事儿了。哎，我后反劲儿啊！我说的怎么的？我妈那钱就凭啥你花呀？完了，我到最后什么也没有。那起码最低，他是不是我妈那点钱，他得给我一半了才对呢？是不是啊？具体有多钱我也不知道，知道不？
3: 那你看，姐姐呀，就这种事儿，给我跟你讲，最不好的。你妈具体有多钱，你知道不？你还不
4: 呀？
3: 但是连你妈，好几个孩子。你这有亲爹亲妈的，不是亲爹亲妈的，是亲爹不是亲妈的，你家这姐几个，我天哪！但是你这话说回来了，但是呢，那你说老妈在这姐几个当中，她指定是有远近，有亲疏，有远有近的，有挺亲的，有挺疏远的。对，那你说咋整，姐姐？
4: 咋整？我合计，我说我左六也要提这个事儿，就他不给我们也得擦破脸，不行，实在不行，你说这安完手印是不是生效啊？
3: 我说老师，那当然生效了，
4: 你看生效了，生效了。那我妹妹，我小妹要是明不的话，那天她说一回，说的，哎呀，你俩都没要，说这俩姐姐都没要，说的那个明个那什么那个。我咱地身要占了的话呀，我也不能糊涂，能给你们点。其实那都是嘴头上说，知道不？这玩意儿谁愿意把钱拿出来给你们分？你说咋整？
3: 闹死了！那你要是想要钱，姐，我跟你说，那你就得找律师问一下，走法律程序，看看能不能要回来。别的
4: 呀，对呀、
3: 啊，
4: 你说的等法律程序。
3: 不管中间，听我讲话，大姐、不管你说中间是怎么回事儿，就你刚才说什么情况。都是你假设的，就假设他们一起做扣呢，假设他们原本心里就没想给我呢，啊，假设他们就怎么地呢？
4: 啊，
3: 你看你说了很多很多种假设，对吧？
4: 嗯，
3: 对吧？
4: 嗯，
3: 所以说你说这么多种假设，啊，那只能是一个，只能是一个事儿。
4: 他现在就是按协议上那么写的话，那我已经没有份儿。完了，我大妹妹那协议上那么写的，说的他那份不要了，都给我妈。那不是我妈不有小妹了吗？都给他们了。完了说的啊，我妈手里有点钱的话啊，那个叫我也花了，买楼了。过后完我问过他一回，我这么说的，我说那你这事儿整的也太不带劲了，你给我妈那钱花了，完事儿整么了，整个八开不整我一个人的吗？那我手里我一分钱没花着，赶上你花着了。他说的那我不得盯着该我小妹他们，我要不给人家，人家能干吗？他说这话。哎呀，
3: 那你看你这。所以说你要是这么说，姐，你要说红队我就想要这个钱，或者我就想让协议重签，那你像这种情况之下，你有问律师没？就你这事儿如果说通过法律能不能起到一定的效益，就你问过没？大姐
4: 没问过律师，没问过，天天我上班啥的，完了你就没，我就自己怎么翻过来合计怎么的也不行，我说不行我给
3: 你家现在，姐姐你听我讲话、哦、你家现在经济条件咋样啊？
4: 经济条件也就一般就这样。
3: 家里孩子呢？
4: 孩子已经工作了。
3: 啊，结婚没？孩子
4: 没结婚。你知道不，红丽啊，我的命运呢、啊、非常的痛苦。因为啥呀？我自己连个孩子都没有，这孩子是我丈夫的孩子，知道不？因为我就习惯性流产，所以说孩子是保不住，就我所以说就没要。俺们俩才是二婚。
3: 啊，你妈
4: 啊，你说我多痛苦。
3: 你是嫁个二婚大姑娘时候嫁的二婚的？
4: 不是，我离婚了，因为我没孩子嘛，离婚了又嫁的他，完他有个孩子，这么的。
3: 啊，那孩子是跟你亲呢？
4: 挺好，孩子挺好。我来前他才7岁，我一直给他带大，陪工就是工作啥的，生活啥方面
3: 挺好。
4: 啊，
3: 那挺好。那你一个月大姐现在你工作能挣多少钱呢？
4: 我一个月我才挣2000多块钱。
3: 你找这个你家老头呢？
4: 他 现在他退休了，他是办的是特病退休，他怎么的呢？就是在工作当中就像出现点问题，完办的病退，他现在退了，他比我还小三岁，然后他又当一份保安，这不就是生活也就是下中等吧，得是这样似的。
3: 嗯，反正生活也挺不容易，但是吧，姐，你这，你要就说吧，就因为说学这个学艺，分这个地，分这个房子的一些事儿，你心里呢很不平衡，也很纠结。现在要这个，姐姐，你听我讲，咱讲理是没有用的，对吧？要是真就是懂这个理，那也不会说呢，啥也不分你，不就这点事儿吗？你姐姐吧，对不？他要是真讲理，真心里有你。那也不会说这东西不带你的份儿，啥都没有你的，
5: 对
3: 对吧？
5: 嗯，
3: 显然是他们心里没讲这个理，也许说他们这心里也没有你，所以说呢，有的这个协议，所以说呢也没带你这份儿，对吧？哎，所以你这个也属于历史遗留问题，哎呀妈，也挺不好整，嗯，因为这里边这老人现在没有了，没有了呢，完了呢，协议呢你摁手印还都签了。哎呀，我的天！
5: 是啊，你说我不是掉湖海里，
3: 现在挺后悔了，
5: 掉湖海里。我的后悔不是才后悔，我的后悔好几年了，我妈都没有四年多了。
3: 姐姐呀，就是吧，
5: 嗯，
3: 我给你啊一分为二的事，我先说这事儿，我这钱要不回来。姐呀，六万块钱对于你这家庭少不少，因为毕竟家里我一听这情况也都不富裕，对不对？
5: 嗯，
3: 你打工才2000多块钱。老头呢，咱说呢，现在还当保安呢，孩子还不是亲生的，孩子还没结婚，
5: 对，
3: 确实不富裕。这六万块钱要是能分，对于你来讲也是一笔家里的这个进账。但是话说回来，
5: 嗯，
3: 我另一方面跟你讲，如果钱不回来，你要真因为这个事儿，前一阵鲁迅又得病啊，自己又这个那个的，
5: 嗯，
3: 姐呀，你啥有命重要啊？你多犯不上。最后钱没要回来，身体因为这个事儿还整瓦解了。
5: 真的，
3: 你自己想一想这利弊。
4: 然后，除非不摆脸，除非提这个事儿，真要经过法院的话，就是得罪他一个人，人家那都是一伙的，人家那都得跟你就是都是摆脸。现在我们关系维持还行，但是我就跟我大妹妹，就是说一直没有什么太大的，就是没有不跟他来往过。他心里可能也知道，人家并不能做亏心事儿啊！你说怎么整？
3: 所以说，就是咱话说回来，就是说吧，你镇的姐姐，我建议你啊，你去找你们当地的一个律师事务所，找一个律师。你正常你可以问，你说律师问一下人家这个关于这个历史遗留老人去世之后一些问题，咨询费是多少钱？你先问，有的律师事务所是100。有的律师事务所是50、80，还有150、200的，反正情况不一样，费不一样，这个我没法给定。问完了之后，你跟律师详细的说一说，像这个摁手印，法律上最后生不生效，你家这些东西，最后如果你想翻盘，你有没有性价比，到点能不能得到啥？你找律师问，律师在这方面是很专业的。
4: 真要是能赢的话，咱们就是认可白脸了，咱为了钱，对不对？真要不能赢啊，就是忍着肚子疼嘛，是不是？
3: 对，你看姐姐是明朗的人，就如果说这个事儿要真能赢，你真能得到6万8万，得到钱，那你家还缺钱，那咱可以咱说搏一把。但如果人律师说不行，他就会告诉你的，说不行，你即使努力，你这东西可能最后在法律上。这个也有说法，并不是说要还能要回来的。姐呀，就轻轻放下，哎，好好的过好你的日子，哎，然后呢，养好自己的身体。真的，就律师要说要不回来了，放平心态，别把自己身体搞坏了就。
4: 红人老师，我跟你说，红人，你听我一说，是这样的，就是我妈她那房子，如果说值12万。我妈那份是6万归我小妹儿她了，这个六这边这个我爸他那边的6万，我们这姐七个分。你说家外是不是也就没有
3: 多讲？你跟我讲啊，那这个东西咋啊？还不是完全像你说的那样，就老人有没有遗嘱啊？老人去世的时候，这里边挺多说法在法律上，但是我这边不是这个 个法律的律师节目、
4: 嗯、
3: 我吧也不给大家法律意见，你理解姐姐，你呀、啊、信我话，就在你们所在的当地，就你所在的地方找个律师事务所，哎、
4: 嗯、
3: 面对面的来向律师咨询一下你家这些事儿、
4: 啊、
3: 这些事儿究竟是咋回事，他律师会告诉你很明确的。哦姐
4: 对，嗯行，
3: 大姐我祝你身体健康啊，
4: 行哎，再见，同仁老师，谢谢啊，谢谢，
3: 哎，再见。好，接下来我们接通下一位听友，听他的事儿。你好，这位听友。
6: 你好。
3: 哎，这位先生你好，电话进直播间了，有什么样的心里话想跟洪瑞倾诉？你请讲。你说吧。
6: 我说主要是，孩子问题，孩子现在那个他上了初三了，很叛逆，我不知道怎么办。
3: 孩子现在上初三，很叛逆。怎么的？现在具体表现出怎样的一种状态、
6: 就是？
3: 哎，你说说。
6: 嗯，打个比方，他就是你要如果他从学校回来，你一开门，他不跟你打招呼，直接到他的房间。嗯，还有就是对父母有敌意。
3: 孩子学习成绩怎么样？
6: 中等吧。
3: 啊，孩子学习成绩还可以，属于中等生，还不是说。孩子成绩说就直接在班级里的后边什么都不会，还不是那样的孩子，是不？
6: 嗯，是。
3: 嗯，还有什么关于孩子，你得多说呀，对家长，你不多说不好答，不知道孩子是啥情况啊。
6: 主要是我不跟孩子在一起生活，我在外面打工，一个礼拜能回去一两次。就是听他的妈妈说的，就是平常他妈在打扫他的房间的时候，发现他的日记本里有骂他妈妈的不好的话，
3: 在日记里边骂自己的妈妈是不？那主要是因为啥原因骂自己妈妈呢？
6: 反正我也知道我孩子的坏毛病特别多。因为我们是租的别人的房子，这个初三不是有个体育课让孩子练这个有排球篮球什么的，他却在这个房子里面练这个排球，排球打在这个墙上，他们旁边有个衣裳架子，有时候碰了，碰坏了好几次，他妈说了几次，所以就结了矛盾，他说他就要这样。还有一次特别严重，就是这个有几天下雨，他妈说早上说你多穿衣服，中午送饭的时候他妈看见他打喷嚏，就说你看你，我让你多穿衣服，你不穿，现在打喷嚏。他说了一句让这个全天下有些最伤心的话，就是他说动我又不是动你。到了下午，这个班主任打电话就说你孩子有点不对劲儿。他妈说那就等他回来再说。回来以后，他妈妈就生气了，就打了他一顿。打了他一顿，就是因为这件事，也结下了矛盾。
3: 这孩子吧，现在正值青春叛逆期，你说这世界上这孩子是小，谁能有妈妈爸爸对自己好啊？这孩子。你现在孩子目前表现出的状态是什么？不上学了，目前孩子，我还没太听清。
6: 现在上学主要是跟这个这样的关系不特别好。我就说了，就说你一开门，他直接进门，不跟家长打招呼，也不叫你。按下来这个卫生。
3: 在上学呀，喂兄弟，你儿子现在上学能上？而且成绩吧也是中等生，不是说跟不上啊，在末等啊，不是，啊，主要就是他跟你媳妇儿之间的关系现在是挺激烈的，挺纠结的，是这意思不？
2: 嗯嗯嗯。
3: 嗯，是不是啊，大兄弟啊？真的是叛逆期遇见了更年期啊，就是说，咋整？你媳妇儿吧，人到中年，就女同志这个年纪，倒不至于说更年期，但是呢，再说也是挺娇。

0: 的是儿子呢？啊，考上高中没呀？分出来没呀？
1: 不是，他这个中考分数还没有出来。
0: 啊，开学马上要上高中了。
2: 嗯。
1: 哦。
0: 我觉得哈、啊，先生，就是我给你一些建议啊。像这种情况，就你既要做姑娘的工作，也得做媳妇儿的工作，你得起到一个润滑剂的作用。因为孩子到这个年纪，先生，我告诉你，都叛逆，都叛逆。现在主要就是家里边就你媳妇儿带着你姑娘，你常年在外地，就没有一个中间调解的人，也没有一个中间能说点这个和气话的人。
1: 我一个礼拜能回一两次，如果他们平常就是在初二前，我中间一直是充当这个角色，哄了这，哄了大的，又哄小的，又每回都是这样。我的孩子每回说我就是你是叛徒，你在我跟前说好话，在他的跟前说我坏话。
0: 但是你听我讲，因为我是一个妈妈，我家也是女儿，我女儿也有叛逆期啊，就是现在这个高一了，开学高二啊，孩子也是总是有情绪啊，这个是存在的。但是我从一个母亲的角度，母亲的视角来看这个事儿啊，先生，你听我说，我是很公正来说的啊，就是说。作为一个妈妈，你既要严格的管理孩子，但是也得给孩子留有属于他自己小小的空间，小小的自尊啊，小小的快乐，这是实话。我的意思吧，更多的我还真希望你劝劝你媳妇儿，让她多注意一些跟女儿之间的沟通交流和管理。你看我家我女儿，她出现问题的时候，我也很严肃严厉的批评她，但是无论什么时候，我都不会在他的老师和同学面前让他没有面子。我尽我自己所能的帮他去沟通调理一些关于学校同学朋友等等之间的关系。孩子有的时候跟我也有一些小小的纠结，但是孩子从来没有说我去骂我的妈妈，在日记本上骂我的妈妈，跟我的妈妈话都不说。咱们是当大人的了，对不对？你得告诉你媳妇儿啊，你想啊，先生，就有一点，你想孩子写日记骂自己的妈妈，你想平时你媳妇儿跟他之间这个感情或者是这个交流比多差，像一般女儿都很难的说我写日记本，我搁日记本上骂我妈啊，那是不是你媳妇儿在情绪的控制上，在跟孩子的交流上真就伤了孩子的心呢？他自己不会有张弛的去管理孩子，反而让孩子越积怨越深。先生，你在听吗？
1: 嗯，听着。
0: 所以我觉得你，他上初三，他也是个孩子，所以就这个事儿，就我听就这一点啊。我主持节目也很多年了，先生，就一般跟家长叛逆发生矛盾的吧，大多体现的，先生，不是你家的情况，都是说我不上学了，我离家出走了，我早恋处对象，完然后那个我玩游戏。我玩手机这样的多，你家的情况呢是学习中等，也正常上学，但是呢跟妈妈的感情就特别差。我告诉你先生，你得告诉你的媳妇儿，得用你的爱，用你对孩子真正的关心，哎，去暖孩子的心。而且啊，我告诉你，如果是正常的青春期，很多孩子真正就满十七八岁了，上大学了，或者是慢慢成长了，哎呀，就不跟妈妈计较了，反而觉得当年写日记骂妈妈的事儿，可能是很懊悔的。所以像这事儿吧，也没你想的，就是怎么纠结。哎呀，就现在的孩子遇到的问题，比你家纠结的多的太多了。你家的孩子就是学也能上，哎，试也能考，嗯，也没有其他不好的行为，就是跟妈妈之间有纠结。那你就多做你媳妇儿的工作呗，到你媳妇儿。你严厉管理他的同时，你适当也得哄哄孩子，给孩子一个母亲的爱，可能孩子渐渐长大了就理解了，对不，先生？
1: 嗯，意思就是我让我平常多回去陪陪他们。
0: 对，你得多回去，多做润滑剂，然后呢，多跟媳妇交流。哎呀妈呀，大兄弟，你别纠结，你家这事儿不算事儿啊！就红瑞解答那个，那孩子不上学，整不了。那你就不上学咋整？你说家长要命不？孩子离家出走找不回来，孩子早恋了跟早恋对象俩跑了，你说这事儿，你说你得多闹心。你家这事儿没有那纠结的，

0: 你也别因为这事儿吧，说，哎呀妈，我可上火了，很纠结了，就是说怎么样的，你还是吧，平时吧，多跟媳妇儿唠一唠，哎，让媳妇儿呢，就是你管的是对的，你严格要求他是对的，但是你也别一味的就这么严，该哄孩子的时候也得哄哄，该给孩子温暖的时候也得给孩子温暖，因为现在孩子就初三、高中就这个时候都是叛逆期，就家家孩子、家家家长，哎呀，大兄弟都老难了。真的就不是说你们家难，就你就红瑞姐家，就我家，我孩子上高二开学，哎呀妈呀，一天给我整的迷糊的，在孩子的教育上、引导上，孩子和同学之间的关系上，面对高中的学习压力上，全是这样的，回家好好做做媳妇儿的工作啊，这是我告诉你的，因为孩子毕竟是孩子，对不？那你媳妇儿那是成年人呢，就是你对他管理没问题。但你不要把你若干个情绪压在孩子身上，那孩子心里边是承受不了，对不？
1: 不是，我也就没办法的，因为他们的性格很相像，都是那种挺强硬的。就是他考试后几天，我媳妇把孩子关在门外，一天一夜。
0: 也那可不对，那你媳妇太狠了，咱说该说说该讲讲，咋能把姑娘关门外一天一夜呢？因为我吧，你听我讲先生，因为我也是学生家长，我就觉得你女儿能写日记偷偷的写骂自己的妈妈，你媳妇指定在有一些事儿上可能做的就挺极端，让孩子心里生了恨，所以你真得跟你媳妇好好唠唠。
1: 主要是陪读了三年，这到了初三毕业，好像这个情绪压抑不住了。
0: 哎呀妈呀，大兄弟啊，谁没有情绪啊？兄弟啊，都有情绪，对不？那咱毕竟咱叫声爸妈，咱是家长，那就是孩子再有情绪，咱就得忍着、挺着，咱得把自己的情绪战胜。然后给孩子更多正能量的这种关怀，给孩子更多阳光积极的东西啊。好了，感谢收听，关注今天的千千姐，再见。

0: 地球上飞得最快的尖尾羽雁能飞出每秒100米的速度，动物中跑得最快的猎豹能跑出每秒32.15米的速度，百米运动员能跑出每秒10.44米的世界纪录。
1: 比赛开始，9.58。
0: 但他们可能都跑不出每秒6.94米的森林大火。百年成林不足，一旦败之有余。风吹草木干，防火记心间。辽宁广播电视台制作，辽宁省广播电视局推荐播出。
2: 用爱点亮希望，不让青春留白。
3: 助学贷款，助学子跨越山海。常态化受理，随到随办。
2: 让教育之光照亮每一个追梦人的未来。
4: 加油
5: 加油
6: 加油
5: 加油
7: 加油！
3: 让教育之光

0: 照亮每一个追梦人的未来。
1: 我不能和你做朋友，因为吃播的你吃一口吐一口，你这
2: 造孽。
3: 来来来来，律师来了。
4: 我不能和你做朋友，因为铺张的你点一桌剩半桌，你这
5: 你可长点心吧。
6: 我不能和你做朋友，因为炫耀的你买一瓶扔半瓶，你这
7: 您这样过日子不成，不像个过日子的样。
1: 我们和例行节俭的人做朋友。
4: 我们和爱惜粮食的人做朋友。
6: 我们要和有节俭美德的你一起做朋友。
8: 辽宁省广播电视局推荐播出。
9: 这里是辽宁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 FM

0: 辽宁经济广播调频覆盖沈阳铁岭地区88.8，大连87.6，鞍山辽阳91.8，抚顺89.5，本溪88.4，丹东99.2，锦州盘锦107.6，营口91.1，阜新96.8，朝阳106.5。给你公平正义，
1: 送你法理尊严，
0: 帮你明辨是非，
1: 带你柳暗花明。
0: 辽沈大律师，辽沈第一档强势法律服务节目，
1: 法理现场咨询，
0: 事件举案说法，为您的困惑拨开云雾，指清方向和道路。
1: 辽沈大律师现在开始。
2: 财富调频88.8，这里是 FM 88.8，辽宁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辽沈大律师节目，主持人白云，代表电话导播王涛，视频导播谭天，感谢各位的收听。今天我们邀请到的是辽宁思涛律师事务所合伙人律师赵石林，给听众朋友来解答法律问题。直播间的电话是024-8321-6895 8321-7895。朋友们有哪些法律问题，欢迎大家随时拨打。下面的时间我们就请出辽宁思涛律师事务所合伙人律师赵石林。赵律师你好。
3: 你好主持人，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2: 感谢您又一次利用所学为听众服务。赵律师在我们的节目当中可没少给大家来解读业主在小区内摔伤物业该不该买单的案例，今天呢又是一起。2024年7月份的一天，张某在其居住的小区楼梯间内摔倒受伤了，导致腰椎横突等多处骨折。张某认为是因为楼梯台阶存在雨水水渍致使楼梯湿滑，而物业公司未及时清理导致其摔倒受伤，物业公司违反安全保障义务责任，应该赔偿其相关的医疗费用。物业公司认可张某摔倒的事实，但是认为楼梯间内没有监控，对张某摔伤的具体的位置不清楚，且白天保洁已经开展了园区路面积水清理及排污网排水等等，物业管家也已经在业主的朋友圈进行了警示推送，因此物业对张某摔倒致伤一事无需担责。由于赔偿问题难以达成一致意见，双方发生了争议，由此成诉。法院呢对张某的诉讼请求并没有予以支持。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啊，我们给大家来解读一下这起案例，业主小区内摔伤，物业该不该买单。赵律师，在我的印象当中，往往这样的纠纷呢，很多案例当中呢，法院都判决物业公司呢要承担一部分的责任，而业主呢自己也要承担一部分的责任啊。当然情况不太一样。那在这起案例当中啊，法院呢就判决了物业公司是不用对业主的受伤负责任啊，这是为什么呢？请您给大家来详细的说一说。
3: 我们这个案件呢，是一个在物业内业主受伤引起的这么一个纠纷。这个纠纷呢，其实从我们法律关系上来讲，是可以分成两部分或者两种类型去理解。一种类型呢，是因为业主与物业公司签订了一个物业管理合同或者物业服务合同，而形成了一种合同关系。在这个合同关系当中，如果物业服务公司提供的服务不符合合同的要求，没有履行或者是履行不符合合同约定，在这种情况下造成了业主的一方受到人身损害或者其他财产损害的话，那按照合同的约定呢，业主可以主张这个物业公司是要承担相应的违约责任的。那违约责任的承担方式呢，可能是有比如说继续履行、采取补救措施或者赔偿损失，那在这个当中就可以主张是赔偿损失的。那我因为这个人身损害受到了损害，人身损害产生了相应的医疗费，那这个医疗费用就应该由物业公司来承担。那这个在这个法律关合同对物业服务合同法律关系当中，如果业主要以这个法律关系要主张自己的权利的话，那可能就要对第一是他的身份，我是业主本身要进行一个举证责任，承担一个举证责任。第二 只要对物业公司没有履行，也就是说他主张的那个义务是约定在合同中的，或者是约定在法律规定当中物业公司应当承担的一个义务，因为没有履行相应义务而承担。那在我们这个案件当中呢，是因为张某是主张自己是在楼梯台阶摔倒，这个摔倒的原因呢是因为楼梯台阶当中存在的雨水水渍没有及时清理而造成的。那这种情况就是有一个在我们通常在合同类的法律关系当中呢承担了仍然是谁主张谁承担这个举证责任。那张某就应该对自己摔伤确实是因为水渍没有及时物业公司没有及时清理造成而摔倒的这么一个事实要承担一个举证责任。但我们这个整个过程当中呢，可能是因为这个楼梯台阶呢是位于一个比较偏僻的一个地方，并没有路过的其他的见证人，并在小区内部可能有其他人看的，而后呢又是没有及时进行固定，比如说我当时摔倒之后，可能我这个身上啊这个水渍的面积啊形成的地方，我摔倒的位置啊，这个形成的这样的一个过程，进行一个证据的固定。所以呢，这个物业公司是有理由怀疑他可能摔倒的时候并不是在水渍形成的那个位置摔倒的，或者是并不是因为水渍滑倒的。那如果是存在另一种可能的话，那这个张某的主张他提供的证据不足以证明有这样的一个事实，也就是无法达到给民事案件当中的一个证明标准，就是高度概然性。那这样达不到这样的标准的话，就很难这个得到法院的这个支持。还有另一种这个法律关系呢，就是刚才提到的，就是我们经常用到的这个未尽了安全保障义务。其实未尽了安全保障义务呢，实际上是规定在我们的侵权责任篇当中，也就是他要承担的是侵权责任。对于侵权责任呢，受害人他是没有一个主体要求，也就是说不管是这个小区的业主，还是在小区偶尔来串门或者通过的经过的这所有的人，在这个小区因为这个物业公司未尽了安全保障义务造成他人身损害的话，都可以主张以这个法律关系主张物业公司承担相应的侵权责任。那这个过程呢，其实我们知道在侵权责任当中仍然是四个构成要件，一个是违法行为损害结果和两者之间的因果关系以及主观过错。那我们这个案件当中损害结果是双方都认可的，也就是张某摔伤这个事儿，事实是双方都认可的。但对于这个是不是存在违法行为，也就是说是不是有雨水水渍，以及这个雨水水渍物业公司是否及时清理这个事情呢，是没有证据可以证明的。那在这种情况下，那就更谈不上这个因果关系是否存在了。那这种情况自然而然物业公司的过错没有办法进行一个固定。那这种我国的这个侵权责任呢，基本上规则原则仍然是过错规则原则，也就是说没有过错就不承担责任。但我们现在这个案件当中存在的这个已经由张某提供的证据来看，都无法证明这个物业公司存在这样的

0: 一个明显的主观上的过错，而且相关的于实属于是没有及时清理的事实等等。那在这种情况下，法院呢就根据这个查明的客观事实及相应的侵权责任编当中未尽了安全保障义务相关的规定，认为无法证明这个魏公司未尽了安全保障义务，所以就没有判这个张这个魏公司承担相应的责任。但是呢，在我们以往的很多案件当中，其实魏公司是承担了相应的安全保障义务的相关的侵权责任的。这个主要是因为第一，它可能发生的地点，比如说我们之前发生的可能都是比如墙皮脱落，或者是这个路面不平，或者是路面可能有一些井没有及时维护等等，造成了这个人身损害。而这些事实呢，比如墙皮脱落，那这个显然对于这部分是可以加以证明的。一般情况下可能发生在户外，而且这时候都会形成见证，那对于这部分的物业公司也很难否认。像比如说路面不平、凹凸不平造成的等等，可能在行走过程当中造成的损害，都会有形成相应的，比如说视频，因为现在的小区我们都有相应的这个监控视频，那这种视频啊，还有路过的人啊，都可以进行一个这个证明。那相关的证据相对来讲，比较充实一些。那这种情况下，证明物业公司自己的受伤跟物业公司的安全保障义务之间的关系是相对容易一些。那这种情况下，一旦认定物业公司没有尽到安全保障义务的话，那当然是要承担相应的责任，按照他过错的比例承担相应的责任。
1: 在日常生活当中，业主在小区的公共区域发生意外受伤的情况难免发生，而侵权责任的界定往往是此类纠纷解决的关键啊。现在呢，记者王涛示意我有一位听众想咨询赵律师法律问题，我们先来解答他的问题。田女士你好，田女士你好，您的电话接进来了。
2: 你好，你好老师，
1: 请讲。
2: 我讲啊。
1: 嗯，
2: 我那个那什么，我这个吧，那个20年前买一个那个房子，买个小房，现在动迁了，动迁了给一个71平的一个楼房，给个71平楼房，这个楼房现在已经给15年了，一直我也没装修也没住，感觉那个这段时间我来那个我呢搁外边干活干不了，腿滑埋眼了，也干不了活了，所以说我寻回来我在装修上我就留住着了，留住了我就干不了活了，我就来家了。就这么事儿，然后我回来装修，我刚搁电扯上，扯上电扯上的那个有买我这个楼房的，有买我楼房，我一合计我那一个女的，我这腿脚也不好使，装修这那我也不懂，我一合计真的卖他也行，他给我8万块钱，我寻卖就卖他吧，管他多少钱，我也知道卖太贱了。但我买这个楼房前吧，写俺家我二姐夫的名，就是买那小房前写俺家我二姐夫的名。刚才那个写完529名，咱这个楼房嘛，咱这个我现在动迁这个房子，你是属于小产权房子，没有房料，就是那个房料，集体房料，就我原先买小房那房料，也就是那个房料。但我现在吧，人家买我这房子，最起码我这个人家得那个得那个那叫买我那房子，是不是得过户啊？是怎么事来？我也不懂。反正就是说我这个房料得写上，是不是？这房料得给人家。但我那房上写的是我二姐夫名，写529名，我叫我二姐夫给证明一下，他就当我买这房子，他就当个名，啥也没有，得当个名。我跟你说，我让他给出个证明，说弄个手艺。好啊，这房子卖给人家啊！我二姐说啥？这房子我不管，因为啥呢？她说你给我4万块钱，要不然我不管，这辈子你没有房料我也不管。我合计我得怎么办呢？我用什么方法能现在我就是不卖的话，我这个房子我自己住，我也得把这房料改回来，跟我自己名上。
1: 嗯，
2: 要不以后不得有罗浪？咱我二姐现在还有病，你说她活着现在都这样，她要没那的话，那更白扯了，更能弄她费劲了。我一合计，我想咨询你们律师。
1: 嗯，好，
2: 怎么能把这个房料跟我自己名？
1: 田女士，我有几个问题需要先问您一下啊。我想问问，当时啊买这个小房子的时候，为什么不写自己的名字，要写你二姐夫的名字？
2: 因为我不是离婚的嘛。
1: 嗯。
2: 然后我离婚的，我怕到时候人那老婆婆不得那孩子，就是到以后能争要房子。
1: 那时候你离婚了吗？就是你买这个房子的时候你离婚了吗？
2: 那阵我离了
1: 啊，那阵已经离婚了。那你已经离婚了，写在您的名下，跟你的前夫没有关系啊？
2: 没有关系，我不信，因为他我那老婆婆他家那人都胡搅蛮缠，我怕那离他们也不远，我怕那什么，我先怕是桌儿跟那孩子他妈整直，老太太不那什么
1: 嘞、嗯。好嘞，
2: 我也不怕他。
1: 钱女士，好嘞，这个问题我知道了，我再问问您啊，写这个二姐夫的名字啊，嗯、这个二姐夫是您的亲二姐夫还是表二姐夫啊？
2: 亲二姐夫。
1: 是您的亲二姐，她的丈夫写的她的名字，是不是？
2: 啊，对，写我二姐夫、
1: 啊。当时跟她有什么约定吗？就说，哎，你就当个名儿啊，那个我，你有没有对
2: 她？我房照在我这嘞。
1: 我知道房照在您手里，但是，
2: 嗯，
1: 房子的产权证上写的，或者说是登记的，不是你二姐夫的名字吗？
2: 不，他就写就是东西就是买房子那前，我就直接写直接我就写上我二姐夫的名，剩下其余啥也没有。
1: 对呀，房子不是现在不是你二姐夫的名字吗、嗯、我想问你，您当初跟二姐夫是怎么约定这个事儿的？二姐夫就是
2: 没跟他说呀，
1: 二姐夫就说
2: 我姐活着前，我当时俺家我大姐活着前、啊、我大姐说嗯，我大姐
1: 你等一会儿，怎么又出来个大姐呢？怎么又出来个大姐呢？大姐跟这房子有什么事儿？
2: 我大姐啥事儿没有完呢，我大姐说跟我说说老妹儿啊，你这里得你房子你就写你二姐夫名吧，写你二姐夫名，想你那个当那孩子那一讲话现在还小，万一到以后老太太知道你这离完婚以后你这有房子，老太太再上你这跟你俩那个正直放不上、嗯、
1: 是吧？你就写 你大姐那么聪明那么有远见，她就没想到你花钱买的房子登在你二姐夫的名上了，现在你想把房子卖了或者跟成你自己的名，你二姐夫家要4万块钱，这事儿你大姐当初没想到，她那么聪明，她那么有远见，给你那么能给你出主意，她没想到这一点呢。
2: 我大姐现在没有了，今年都没有20年了。嗯，
1: 我问你啊，当时买这房子的时候，你跟你二姐夫之间有没有什么协议，或者你对他有没有什么承诺啊？就是他就白给你当个名呗，是不？就白给你当个名，就是属于义务帮忙呗。
2: 我也不懂啊，那前我也啥也不懂，咱一个农民咱啥也不懂，就先当个名就当个名呗，剩下其余我啥也不知道，那我就我小啊。
1: 好，我再问您下面一个问题啊，你说这个房子啊实际上它是小产权房，其实就是一直没有房产证，是不是
2: 啊？对
1: 啊，
2: 对，
1: 那你就是说你
2: 就是原先那小房的房照就刚那个
1: 啊，那你就是现在你实际上你就想把房子卖了、嗯、或者更成你自己的名，现在能做到吗？
2: 啊，对，
1: 就是假如说你二姐夫同意的话啊，假如说你二姐夫同意的话啊，那你这个房子你要卖了，那他到市场上他也交易不了啊，他小产权现在房产局给过户吗？
2: 不给过户，就是俺们这小区都是俺们小区买的，人都知道。
1: 他买完了他更名不？他能更成就是说买家的名不啊？现在
2: 他有房照就好使，就是谁的。
1: 田女士啊，刚才你说是你二姐要4万块钱，还是你二姐夫要4万块钱，还是他们两口子就同一致要求要跟你要4万块钱？
2: 没，就由我二姐说的。
1: 啊，你二姐跟你要4万块钱？
2: 嗯嗯
1: 啊，
2: 我有很多话我就不想搁这里头说，
1: 那就不说了，那就不说了。好，
2: 嗯、
1: 我们听赵律师说、
2: 嗯、
1: 啊。
2: 我那话我就不说。
1: 啊，好，你别说了，别说了，听赵律师说。赵律师，你有什么想问他的，请讲。
0: 首先想问一下，这个你户口这个房子的房款是谁交的？你交到哪儿的？
2: 什么房款交哪儿了？
0: 你这房子不是买来的吗？
2: 这我这房子是我那个那小平，我那个买那小房动迁给的。
0: 拆迁安置的房子是吧？
2: 哎，对对对对。
0: 哎，实际上这也不是简单的拆迁安置，这属于是村委会自己集资建设的吧？这个开发是谁来开发的这个房子不清楚。
2: 就是俺这样开发的，我都没看着谁。
0: 啊，那是这样啊，那我既然你不清楚，那我就按通常的这个做法或者现在存在的这种情况，然后大概给你分析一下。但是这样的，确实我们这个周边的一些这个村里它是有自己的集体土地，在拆迁的过程当中可能就有一个正常来讲如果动迁的话，这个房子是由从这个房子性质是要改变的，从集体土地的性质要变成国有土地的这样一个这个性质。那变更之后呢，这个在国有土地上建设的这个房子呢， 就可以进入这个，就可以取得这个房产的登记，然后呢，还可以在

0: 房产市场来进行交易，就是刚才你说的就可以进行过户，一系列的都可以得到政府的一个认可。但是你刚才提到了你这个房子啊，虽然是从动迁的时候提到的，那这个显然跟这种拆迁而得到的安置的国家安置的这样的一个可以在市场上流通，然后可以在房产局登记的这样的房子是不一样的。所谓的小产权房的这个定义呢，一般认为这个土地的使用权并没有获得，也就是说土地的性质并没有改变，仍然可能是集体土地，或者是即使是国有土地呢，也属于是一种这个划拨方式取得的。也就是说你在购房的时候，其实这个房或者取得房子的这个取得房权的时候，实际上是并没有取得相应的土地的使用权的。那在这种情况下呢，这个一般就不能在房产局完成初始登记。要不能完成初始登记的话，你就不能在房产局进行所谓的过户登记，你也不能取得相应的这个，比如说现在你说的从二姐夫这个变更到买房人这儿，或者是二姐夫名字变更到你这边，都是在无法完成你想达到的所谓的房屋过户的这个一个效力。其实我们在通常市场上这个也进行这个小产权房的交易，交易的方式呢，并不是进行第一是房照出不来没有房照，第二呢，所谓的这个过户其实是在比如说当时的开发的这个人，比如开发商到底是谁，开发单位到底是谁，比如说一般是村委会，或者是我们这个经过委员会，或者当时的一些这个参与这个建设的这些人，可能形成的一个组织呢，可能会有一个登记簿。那登记簿上，比如说村委会登记簿吧，那你上面可能写了你二姐夫的名字，那村委会是认可二姐夫是这个房子的所有权人的。那如果你要进行变更的话，对于村委会如果认可二姐夫这个登记仅仅是名义上的登记，那如果你申请这个村委会要求变更登记，你当时这个房子的来源的方式要求变更登记，那看看能不能通过这种方式完成。如果说村委会认为登记在谁的名下就谁的名下，那这一部分呢，就如出现这种情况，那你想进行变更登记是非常困难的。因为这个本身这个在我们现在诉讼当中，对于小产权房分明登记本身就不属于可以诉请的，或者能通过这个法院受理的方式处理的这么一个案件。那如果说可能的话，我觉得还是第一个是跟这个二姐啊进行一个沟通和商量，然后看看能不能通过协商的方式去解决。通过诉讼，法律这个诉讼集体诉讼，然后由法院进行这个判决的方式来进行更名呢，这个现在来讲应该是很难的。因为这个我前段时间还正好碰到了一个类似的案件，也是这个法院的要求是什么呢，你一定要先期要调取相应的房产局初始登记的相关信息，只有有完成初始登记的情况下，你才有一个下一步的主张，就是要求被告协助办理过户登记的一个这么一个诉讼请求，有这样的一个权利。但如果你都没有完成初始登记，这个房子在法律上都不认可为物，在这种情况下，也就是说无法完成登记的房子，那你即使起诉到法院，你能主张的也是一样，就没有办法主张要求从二姐夫那儿进行要求二姐夫协助办理过户登记，因为这本身就不能办理过户登记。
1: 哎，老师你好啊，你听我跟你说啊，我的意思是什么呢，就是跟他协商，就他给写这个手续，这个证明这房子不是他的。我不想跟他打官司，跟姐妹打什么官司啊，他要钱我一直给他俩钱那都无所谓，要不我这些年挣钱的那一点话钱也都给他花了。我一个人，我跟你讲话，我要钱没有用，他家挺困难的，用钱这那我都给他了，因为我现在干不了活了，也不能挣钱，也不能供他了，所以说他用这方法还管我要，就这个意思。但我不想往外说太多，跟姐妹不好。
2: 你说不少了，田女士。
0: 那问题是你现在你的诉求不就是要对方更名嘛，对吧？
1: 啊，对，就让他给我写个证明啊，是咋的？怎么写个证明？
2: 他不给你写吗？
1: 我不想跟他打官司。
2: 现在这个事情不很简单吗？
0: 不给你写吗？
1: 啊？

0: 我就寻思，他就是给我写个证明，得怎么写，得说怎么说，我才能有那个手续就行。
1: 你这个手续在法律上说实话是没有什么法律的效力的，
2: 没有意义。
0: 那你说他要就说证明说那房子不是他的，他就带证明换
1: 我
0: 什么？
1: 你只写一个他放弃或者是不是自己的。你没有拿着这个也很难到村委会进行一个更名，我不知道你这个到底，你所谓的这个登记的情况到底在哪个单位？那一般情况下，那个单位如果仅仅你得看这个单位提供什么样的手续能给你办理更名，你得
0: 啊，对，就这个意思，因为我不知道怎么得咨询哪，
1: 你得
0: 咨询哪个位置上，所以说我才问你们。
1: 小产权房登记在什么单位？你不知道吗？
0: 我不知道啊，我
2: 那你打听打听，打听完了再给我们打电话，好不好？
1: 你必须得了解，
2: 房照不在你手里呢吗？你看看那房照是哪个单位给您发的，好不好？
1: 嗯，
2: 你别，
0: 我这房照不是哪个单位给发的，我这房照是我买那房子前直接就那房照。
2: 你把房照打开看一看。
1: 那个房照实际上并不是房产证，所以你首先得了解你们的这个登记情况是登记在什么地方的，然后上那儿问一下。到底
0: 上那
1: 儿
0: 问呀？我也不懂啊，我啥也不懂啊，一点也不明白。
1: 你得去那儿问，出什么手续可以进行更名？然后
0: 对，就这个意思。
1: 谈下一步签什么啊？你得先去找到这个单位。
0: 哦，得找那单位呀。
1: 对。
0: 不知道是那个单位是哪个单位呀？
2: 你打听打听，你身边不光你有这个房照啊，你不是不止你一个
0: 人。
2: 人
0: 家都是集体，跟我这都是一样的，都是那个集体房照。
2: 对呀，你问问他们呐，
1: 不得去问呐，那肯定有出具房照的单位呀，你不可能上面什么也没有。
2: 直播间的电话是024-8321-6895-8321-7895。赵律师，实际上像田女士遇到的这件事情啊，在我们的生活当中还真有，我们的节目当中也没少给大家解答。什么事儿呢？哎，因为种种原因，要么是借名买房，要么，总之就是各种各样的原因吧啊。就像刚才这位女士，她大姐当然已经去世很多年了，就说了：“哎呀，你不能写你名啊，写你名，你这让你原来的老公、婆婆、孩子知道了就得惦记了。和你这刚离婚，你就哪来的钱买房子写你名了？他们再来跟你闹腾了。”哎，你看给她出的主意，当时看起来，哎，大姐聪明啊，这个主意出的好是吧？哎，她就把自己花钱买的房子落在了她二姐夫的名上，实际上这个也叫借名买房，他就万万没想到亲二姐，我刚才问他了，亲二姐吗？那也就是亲二姐夫呗。哎，人现在反光子了，你让我写证明，或者你让我配合过户，行，给我拿40000块钱，房子总共才值80000块钱，你得给我拿一半的房款。这样的事情在生活当中确实是有，因为各种各样的原因，就没写自己实际上出资人的名儿，你就把名落在了你二姐夫身上，落在了你的二姑身上，落在了你二大娘的身上，落在了你二大爷的身上，结果往往就是亲属之间，到后来你要想更名过户，要么我不配合你，要么你给我拿钱。而且刚才这位听众他的事儿啊，实际上就是说更麻烦在啥呢？他还是小产权房，刚才赵律师说了那么长时间，他还不像说单独产权的那种，就是完全的那种所谓的这个产权房，哎，只要人家同意过户，你到房产局去，手续齐全，人家房产局就能给你更名过户。你这小产权房，咱就算二姐夫给你写证明了，二姐夫不跟你要钱了，二姐夫配合你，你整不好你这个名都过不了，你就更惨，过到你名下都费劲，你更别提你要卖了。但是我感觉有一种可能啊，什么可能呢？就是人家买家认，就比较了解情况，是吧？前因后果都了解，知道你这是小产权房，也知道过不了户，更不了名，但是呢，你只要把房照放我手，对吧？我把房款给你，你把房照放我手，然后我还实际占有使用，那就行，我认，那也行。但是这个时候，我就隐隐的又为这个新的买房人担心了，隐患无穷。
1: 是，因为小产权房的所有的交易都会伴随着这样的一个风险，因为这个风险是一直存在，因为它是一个不能登记的房子。
2: 嗯，我不知道这位女士是不是还在收音房收听我们的节目，我听声音她岁数比我都得大，是不是赵律师？我听声啊。 所以说咱们作为成年人啊，咱不能说我不懂啊，我不知道啊，我啥也不知道啊。你不知道行，你不懂也行哈，你可以咨询，可以问，咱可以交流。但是呢，你得把该打听到的信息打听清楚。例如你这个小产权房，这个房照哪个单位发的，你自己不知道，你翻翻，你看看你那个那叫房证啊，还是房本啊，还是一篇纸啊，完或者你打听打听身边的人，有同样情况的人。
1: 嗯，信息收集的不是特别充分，所以他也不是很清楚他能问到啥。这样的话，这可能询问和答号内容上可能也未必能完全这满足他的这个充分的这个答复他的这个问题。
2: 嗯，但是我觉得他既然这么信任我们的节目，然后现在呢这个又确实挺为这个事儿闹心，你这亲属反目是吧，自己的房子拿不到手啊，他自己还有病还单身。我估计啊，他可能跟婆婆家，尤其是跟自己孩子可能关系也不是特别特别好，因为当时之所以买房没落在自己名，不就怕孩子惦记吗，是不是啊。哎，所以我现在是特别同情他现在这个境遇啊，所以我还是想多跟他说几句，就说目前怎么解决这个事儿呢，想更名啊恐怕是很难啊，因为我们根据你给我们的有限的信息，我们只能给你这么多信息。但是啊，刚才赵律师也说了，就是跟二姐夫好好商量商量。刚才这位女士不也说了吗，说我可以给他们拿点钱，我这些年我也没少搭他们钱，既然你认拿钱，那你们就研究研究，那不行你就拿点钱，让你二姐夫写这么一个像什么证明啊或者是什么协议之类的，如果说买你房的这个人人家认说啊，只要二姐夫同意啊，他写这个证明，哪怕我过不了户也行，你房子给我，钥匙给我，房照给我，我能住进去就行，你这样你这个你不也就定算是实现你的目的了吗，你不也就把这房子卖了吗，是不是啊。哎，我觉得这个还是可行的，
1: 可以保证自己的占有的一种合法性啊。
2: 对对对，
1: 至少不能证明自己的所有权的合法性，但至少能证明我在这个房子里头住，它是有一个合法的依据的。
2: 对对，
1: 就是说至少原来的登记簿上的这个二姐夫他是同意我这个住进来的，也就是说完成了所谓的更名和交易。
2: 嗯，
1: 那这样的情况下，你至少占有这个房子的时候，如果出现了其他的，比如说动迁呐、或者是就是这种情况下，你仍然是可以作为一个被拆迁人的身份去要求支付相应的这补偿款的。那你的这个占有使用的权利以及后期的这个拆迁补偿的权利能得到保障的话，其实在一定程度上它也是可以保障自己的基本的权益，只是这种房子的特殊情况你没有办法到这个进入市场进行交易的。
2: 还有一种情况啊，就是刚才田女士说呢，我刚才问了她好几遍，我说呢当时你跟二姐夫之间有没有什么协议，或者你对人家有没有什么承诺，答应给人家什么好处，她说没有没有，她说啥也没有啊，她啥也没干，就是单个名。实际上还有很多情况是什么呢，实际上是利用了人家资格，本身她没有买房的资格，然后利用了人家的资格啊。那这种情况另外赵律师啊，你再帮我分析分析啊，我是有点百思不得其解。你说这是亲姐啊，亲姑亲属之间，亲兄弟之间，为什么这个当时建明买房的时候，哎呀大家说的可好了，过后呢就不同意过户了，有的呢就吭哧瘪肚就不吱声，就不提要钱的事儿，但是我就是不配合你，有的呢就干脆就要钱了啊，这是为什么呢。
1: 第一个是我觉得这个是存在的一种风险，如果说代名或者是接名买房这样的形式上本身就是在这个委托人这个角度啊，就是实际的买房人跟这个挂名的这个接名人这个之间呢，是形成了一个形式上的外观上的权利和内部你们之间一协议形成的权利。那至少在如果是这个房子不提它是小产权房，是一个被正常交易完成登记的有房本的这样的房子，那对于很多人来讲它是不清楚的，也就是说不动产权的这个权利外观是以公示为前提的，也就是说在房产局我查到了，这个人登记在这个名下了，那这个人就是所有权人，他是不可能知道你和另外一个人还有一个所谓的借名的一个关系。那这种情况下他这个所有权人他就有权利处分这个房子，随时控制住这个房子的这个权利在他手里，那他在他们之间进行这个谈判或者博弈过程中，比如说这个双方之间可能有一些恩怨，或者是原来口头上说的各种约定不能得到这个兑现的时候，就可能会出现纠纷和争议。就是出现这种争议的话，当然是登记为所有权

0: 行人的这个人的权利可能远远大于拿着一个进行协议的这么一个权利，因为这个所有权人可以随时处置这个房子，我可以卖掉这个房子，你这个签名这个协议的这个所谓的权利人他是没有办法阻止的。在这种情况下，除非你能提前通过诉讼查封这个房子，那这种情况下他就有谈判的筹码，那这种就会出现双方之间的这种纠纷和议和谈判，就会借着自己是所有权人的这样的一个有利的一种态势或者地位，去夺取一些可能原来说好的或者是比说好的还要多的更多的一些利益，这个就会出现这种情况。因为如果是最初的时候把所有的相关的条款呢，比如说补偿的金额或者是完全赠与或者是免费的这种签名啊，那相关的所有的条款都写得清清楚楚的话，相对而言这个登记为所有权人呢，一般情况下他反悔的可能性就比较小，因为毕竟第一是签署身份，第二是有个诚实信用的问题。所以我们还是一直的这个建议，不管是这个什么样的一个经济，当时关系好到什么程度，仍然对于这一种不动产特别是大额的财产，一定是要写一个协议，然后将相关的一些刚才说的有没有好处费啊，你们之间到底是谁是直接的所有权呀、啊？是否支付了相关的房款是谁支付的呀？等等，把这个相关的这个权利义务写清楚。比如说我主张什么时候要去过户，你什么时候得无条件进行过户，主张其他的一些赔偿啊，或者是一些损失啊，把这个东西如果都固化为一种书面的一种协议，那相对而言就不会产生那么多的一些说不清楚的，或者是可能你到时候想维护都无法维护的这样一个权利上的一种损失。
1: 梁沈大律师继续为大家服务，
2: 用法律托起公平正义，用责任帮扶弱势群体。辽沈大律师，辽宁地区阵容最强的法律咨询热线节目，资深大律师，人大代表，政协委员，天天坐镇直播间，法律疑难迎刃而解。辽沈大律师，
1: 辽沈大律师，欢迎各位继续收听。今天我们邀请到的是辽宁思涛律师事务所合伙人律师赵石林，给听众朋友来解答法律问题。现在有一位唐先生咨询这样一件事情，他说去年八月份的时候，我与房东签订了租房合同，租期是三年。今年年初的时候呢，房东说他要卖房子了，但是声明不会影响我继续租房。可是呢，到了今年六月份，新房主却通知我，让我一个月之内搬走，他要租给自己的朋友。请问这种情况下，我的租房合同还能够继续有效吗？
0: 这个呢，关于它是有一个原则性的规定，就是买卖不破租赁的。这个呢是他的原房主说的是完全符合法律规定的，而后房主这新房主的主张是不符合法律规定，他是没有权利要求已经这个有具体的租赁期限内，在这个就三年的租赁期限内，这个新房主是没有权利要求承租人离开的，也就是他解除租赁合同的权利，法律是不支持的。
1: 嗯，对，买卖不破租赁啊，这个呢大家呢都知道啊。另外这位朋友说，从去年与房东签订了租房合同，租期是三年，那么今年呢房东呢就把房子给卖掉了，那实际上呢还有两年的租期。那如果唐先生呢，哎，这两年我还是要租在这个房子当中居住，那他还真是有理由的，新的房主是不可以把他赶走的，就是说在这个原来的租房合同的租期之内啊，他是有权利住在这个房子当中的。那么这个租金呢，租金实际上也是应该按照原先与原来的那个房东来约定的租金来进行给付的，只不过是给付给新的房东。
0: 是的，如果说他是按期，比如说按年支付的这个合同的话，那就可以像这个承租人呢就可以向新房主继续履行这个合同。可以到期按期去支付租金，但新房主是没有权利解除这个合同，这是一定。不能解除的情况下，如果你要强行解除的话，将这个就造成他无法居住的这样的事实，在这种情况下，往往会 形成所谓的这个违约，那这个新房主就应该承担相应的违约责任。
1: 没错，
0: 如果造成了这个承租人的各种损失，就应该承担赔偿责任。
1: 的确是这样，但是如果说像唐先生这样的租客，哎，我看换房东了，换房主了，那行了，我不租了，那是可以的，是吧？
0: 是。
1: 好，所以说我们还是提醒大家，我们的节目听众和网友也经常问我们啊，说我想买二手房，那么需要注意哪些情况呢？我们呢总是叮嘱啊，这个得这个看看卖你房子的这个人产权证是不是他的名字，是不是夫妻共有，还有没有其他的共有人，另外这个有没有抵押呀，啊，这个倒是好查，房产局可以查到哈，这个房子有没有什么猫腻呀，有没有什么说的，
0: 对，
1: 就
0: 是，对，
1: 嗯，
0: 对，那这个就房屋交易的各种风险呢，其实就是，这房屋，您交易过程当中，如果说房屋是否存在瑕疵这部分呢，是否有偿，对刚才说的您说的这个抵押、查封或者其他的，那这种情况是可以通过查询，在交易之前查询可以进行预防。对于其他的交付房款这部分呢，可能可以通过这个资金监管的方式来保证你支付的这个房款呢，在这个过户登记完成之前，不到这个房不仍然由这资金监管方式由房产局来控制，等完成过户之后，再转入到这个出卖人这个账户当中的方式，来保证你的这个在过户过程当中的这种风险能进行防范。
1: 还有就是刚才这位朋友提到的，就你看看这个这房子是不是在租赁中啊，是吧，这个也得打听清楚啊。
0: 嗯，对，对对对，这个可能是一个比较重要的一个实例，特别是因为我们的租赁合同最长的租赁期限保护是20年，如果真的说出现了租赁情况存在的，但新房主对这个不清楚，然后买了之后才发现有这样一个常年，比如说20年的一个租赁期限，那这个新房主是无法入户的。也就是说，如果说20年都无法出售，这个房子的这个价值是一定是要打折的。那新房主可以就这个情况，如果是真的是恶意没有告知，导致他没有办法这个入住，可以起诉这个原房主承担相应的这个违约责任。
1: 嗯。好，实际上还有啊，就是这个旧房子有没有欠房租，欠那个什么水电煤气费呀、物业费呀，是吧，有线电视费呀，这些都很关键啊，这个邻里之间的关系和环境怎么样啊，这个附近有没有不适合居住的啊，不适合老人孩子居住的啊，这些都得打听清楚，但是时间的关系我们就不跟大家再说了。非常的感谢辽宁思涛律师事务所合伙人律师赵时林给大家耐心精彩的分享，谢谢您赵律师，我们下次节目再会。
0: 主持人再见，再见，观众朋友们再见。
1: 主持人白云代表电话导播王涛，视频导播谭天，感谢各位收听了今天的辽沈大律师。
2: 前所未有的强大阵容，无所不包的法律类别，专业权威的准确解答。辽宁经济广播辽沈大律师节目集结我省百名知名大律师，为您提供全面及时的法律咨询和服务。辽沈大律师，您身边的法律顾问。直播间热线024-8321-6895，8321-7895。记者热线024-8321-6503。
3: 今天在这里公开开庭审理，现在宣布开庭。
2: 是法律平台的衡量，正义是司法审判的基石，权威是公平正义的诠释。辽沈顶级大律师在电波中集结，为您提供最专业的法律咨询服务，打造您最实用的法律智囊团。辽沈大律师。

0: 蒸羊羔、
1: 哦、
0: 蒸熊掌、
1: 嗯、
0: 蒸鹿眼烧花鸭烧雏鸡烧鹅。
2: 这些美妙的声音是对人类精神世界的褒奖，换了环境，褒奖变成了惩罚。
3: 早上好，
4: 欢迎乘机。
3: 座位靠靠椅子，请上。
5: 乘客您好，请关闭外放，以免影响其他乘客。
0: 蒸羊羔，蒸熊掌、
1: 蒸鹿耳、
0: 烧花鸭。
5: 旅客您好，请关闭外放，以免影响他人。
6: 列车启动，请扶好站稳。下一站二子中心。列车开启前，
5: 这位乘客，请关闭外放，会影响其他乘客。
2: 公共场所关闭外放，打开耳机，共享和谐。

0: 那怎么办呢？
1: 怎么办？全民动手，植树造林呐、
2: 啊！好，
0: 接下来我们给大伙儿说一段相声，
2: 报树名儿。
1: 我们来种发财树、元宝树、合欢树、龙眼树、石榴树、银杏树、苹果树、柿子树、杨树、柳树、桃树、杏树、梨树、李子树，
0: 还有槐树、柏树、榕树、桑树、菩提树、观音竹、青皮竹、富贵竹、红天竹、罗汉松、宝塔松、落叶松、黄山迎客松、戈壁、胡杨林。
1: 好，
2: 人人心中有环保，绿树成荫不是梦。
3: 锦州新闻媒体集团制作，辽宁省广播电视局推荐播出。
4: 当 AI 的光辉照进博物馆，红山文物们从沉睡中醒来。
5: 玉石像姐姐，你怎么还附上眼膜了？
6: 你个小小玉猪龙懂得什么？这一届游客的闪光灯比5000年前大祭司的火把还晃眼。作为红山顶流母系文化的象征，我的美颜秘诀就是远离强光，
4: 文明观展，禁用闪光灯，共同保护玉器神韵。
5: 玉贵，我要许愿，我这脸都摔肿了，明天还有博物馆约我拍封面呢，快来帮我消消肿。
7: 什么？你要清积食肿？
5: 哎呀，玉贵，你耳朵怎么了？我这愿还能许成吗？
7: 想当年红山仙林可都是通过我向上天祈求风调雨顺，只不过你得先让孩子们停止在我耳边开演唱会。
4: 文明观展，莫要高声，共同静聆远古回声。
6: 七十种，你在折腾什么？
8: 看我后背上，让游客刻的到此一游，永结同心。现在被画成这样，我浑身不得劲儿。
4: 文明观展，尽图尽画，共同留存文明密码。
9: 辽宁广播电视台制作，辽宁省广播电视局推荐播出。
10: 当三头六臂的混世魔童在纽约时代广场腾云而起，
11: 有我扶摇间。
12: 当金箍棒破云而出的光芒照亮巴黎游戏展的夜空。
13: 啊，看，这是庄格尔的战神。
14: 这是我们的哪吒，这是我们的齐天大圣。
10: 5000年血脉在数字时代奔涌，神话基因在年轻血液中苏醒。当传统遇见未来，当东方唤醒寰宇，中国故事，世界表达，让文化在碰撞中闪耀，让文明在对话中共生。
3: 辽宁广播电视台制作，辽宁省广播电视局推荐播出。
15: 你们看，他的额头也太大了吧！
16: 大头大头，大力不同，人家有彩，他有大头。
17: 语言无形，却锋利如刀。校园霸凌不只是拳脚相加，冷嘲热讽同样伤人至深。
18: 没关系，同学，不要在意，你很优秀，头大说明你智慧翻倍。
19: Hello Hello， 大家好，欢迎来到直播间。今天是我第一次直播，我给大家唱一首歌曲吧，感谢大家的支持。
4: 爱真的需要勇气来面对流言蜚语。
0: 唱成这样也好意思直播呀？赶紧退网吧，别在这丢人现眼了。
19: 唉，
17: 键盘成了武器，语言成了利刃，网络暴力也会让心灵千疮百孔。
10: 语言霸凌需禁止，善意待人暖人心。
3: 辽宁广播电视台制作，辽宁省广播电视局推荐播出。
7: 地球上飞得最快的尖尾羽雁，
20: 能飞出每秒100米。

0: 动物中跑得最快的猎豹能跑出每秒 32.15 米的速度，百米运动员能跑出每秒 10.44 米的世界纪录。
1: 比赛开始，国标舞霸，
0: 但他们可能都跑不出每秒 6.94 米的森林大火。百年成林不足，一旦败之有余，风吹草木干，防火记心间。辽宁广播电视台制作，辽宁省广播电视局推荐播出。
2: 早出晚归，互不照面，你是否怀念小时候大院里的老邻居？一家有事百家忙，一家做菜满胡同都香。
3: 阿姨，我帮您拿，今后啊有啥力气活您就吱声，我呀就住在您楼上。
4: 大哥，您钥匙插门上忘拔下来了，喏，可得收好了，我是您对门
5: 姑娘。刚搬来吧，那给你送盘饺子，刚出锅，趁热吃。
6: 妈妈，楼下开会了。
2: 远亲不如近邻，近邻不如对门，互帮互助，理解担当。
7: 邻居你好。
8: 邻居您好。
9: 邻居，有你真好。
2: 庄河市融媒体中心制作，辽宁省广播电视局推荐播出。
9: 公元2375年，环境被过度破坏，人类只能离开地球。经过各国专家的努力，在距离地球4.3光年的半人马座阿尔法星附近，建立起了人类的生存基地。但即便如此，每天能有200毫升的净水，都是一种奢望。
10: 警告，木星轨道水源运输船被陨石击中，全舰水资源配额削减60%。
11: Mission accomplished。
12: 各位请注意，科学家在废弃的地球遗迹中提取出了最后500毫升可饮用的水分子。
9: 听到这个消息，我才惊觉，如今能生存下来的每一天，靠的就是曾经被随意浪费的每一滴水。100年前，也许随手丢弃过的一瓶未喝完的矿泉水，恰好是这珍贵的500毫升。现在，轮到你们去衡量每一滴水在宇宙中的价值了。
13: 沈阳广播电视台制作，辽宁省广播电视局推荐播出。

0: 北京时间22点整，
1: 这里是辽宁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 FM88.8。

0: 辽宁经济广播调频覆盖沈阳铁岭地区 88.8， 大连 87.6， 鞍山辽阳 91.8， 抚顺 89.5， 本溪 88.4， 丹东 99.2，锦州盘锦 107.6， 营口 91.1， 阜新 96.8， 朝阳 106.5。
1: 用爱点亮希望，不让青春留白。
2: 助学贷款，助学子跨越山海，常态化受理，随到随办，
1: 让教育之光照亮每一个追梦人的未来。
2: 加油
3: 加油
4: 加油
3: 加油
5: 加油，
2: 让教育之光照亮每一个追梦人的未来。
6: 当 AI 的光辉照进博物馆，红山文物们从沉睡中醒来。
7: 玉神像姐姐，你怎么还附上眼膜了？
8: 你个小小玉猪龙懂得什么？这一届游客的闪光灯比5000年前大祭司的火把还晃眼。作为红山顶流母系文化的象征，我的美颜秘诀就是远离强光。
6: 文明观展，禁用闪光灯，共同保护玉器神韵。
7: 玉贵，我要许愿，我这脸都摔肿了，明天还有博物馆约我拍封面呢，快来帮我消消肿。
9: 什么？你要清鸡屎肿？
7: 哎呀玉龟，你耳朵怎么了？我这愿还能许成吗？
9: 想当年红山先民可都是通过我向上天祈求风调雨顺，只不过你得先让孩子们停止在我耳边开演唱会。
6: 文明观展，莫要高声，共同静顶远古回声。
8: 七十种，你在折腾什么？
10: 看我后背上，让游客刻的“到此一游，永结同心”。现在被画成这样，我浑身不得劲儿。
6: 文明观展，进图进画，共同留存文明密码。
0: 辽宁广播电视台制作，辽宁省广播电视局推荐播出。
11: 下雨打伞，感冒吃药，如果无聊，严子驾到
12: 来了。
13: 把你们的痛苦全都建立在他的快乐之上。
11: 是把你们的快乐全都建立在他的痛苦之上。
2: 不要痛苦，只要快乐，严子带你一起疯狂，一起秀。
14: 严子欢乐秀 FM88.8 辽宁经济广播荣誉出品。
2: 不听不知道，听了忘不掉。

这里是严子欢乐秀，我是严子。今天呢，这一整天我这心里边都在盘算哈，下班以后吃顿什么好吃的大餐呢？因为啊，接下来我要给我积攒一下这个肥胖的能量。

0: 哎呀，那么我就想问问各位朋友，就是你们每周会吃大餐啊，犒劳自己吗？
1: 哎，一方面啊，干饭干得很快乐，非常的快乐，好吃，哎，不给你是吧？一方面减肥的愿望也非常的迫切，就希望自个儿的一身肥膘都上别人身上去。
0: 做人总是这么难，做人也总是这么的矛盾，是吧？

哎呀，家人们呢，真的谁懂啊？就本来以为这个减肥啊是一场和脂肪的生死对决，不是你死就是你死，反正我得活下去。结果硬生生的就整成了一个搞笑的综艺片场，每一步都充满了意想不到的这个抓马情节。现在回想起来，我跟你说，我都能笑出，我能笑出鹅叫。

还记得今年刚开始哈，我想减肥的时候，我激情满满的，我给自个儿立下了规矩哈，每天跳绳100个，结果第一天就翻车了，跳着跳着真的也搭着我，那时候也胖点哈，那现在也不瘦是吧？跳跳我就被那个绳给缠脚上了，我你这朋友们你知道就那种就啪嚓就平拍地的那感觉你知道吗？就那个姿势我跟你说，就那个姿势啊，丑到就是邻居家那个有条狗正好看着，那狗当场原地就愣住了，半天都没吱声。那小狗那正常看我啪嚓一下对不对，汪哇哇的叫啊，他不对他就搁那等我好不容易爬起来，我发现那个跳绳计数器显示啊才跳了87个，我当场真的我破防了，87个就摔成这样，真的我减肥界的战五渣呀，我是。完这时候呢，那小狗哈愣半天终于也回过神了，哎他还挺配合我，终于叫唤了，但那叫我挺像笑，他是这么叫的，他

哎呀，说到这个饮食控制啊，那更是大型的社死现场了。某一回我跟我朋友们聚餐啊，聚餐吃饭嘛，你想那能吃差的吗？对吧，我们这帮狐朋狗友面对火锅烤肉的这个诱惑，真的啊，我默默的狂念，我不能吃不能吃不能吃不能吃，你想但是我这个手真的，我跟你说，他不由我的意识去控制，你知道吗？他就自个儿他就往那个毛肚那儿够吃，你知道吗？这时候我旁边坐的哥们就说了，说严子，我听说你不在减肥呢吗？我说对呀，我知道我减肥，你还请我出来吃饭。我跟你说，这是最后一口，我跟你说最后一次啊，吃完这次我就封嘴。结果一顿饭下来哈，真的我就说八百回最后一口，人家没咋吃哈，一桌菜全让我造了。

0: 哎呦，我们辽宁经济广播呀，像那个视频号动不动没事就放点啥那个减肥呀、健身呐、就这样的这个哎视频，哎挺长。但是有兴趣的朋友们可以了解一下，可以跟着做一下。我当时我也感兴趣啊，是为了快速减肥，对不对？哎，我就跟着我们那个视频去做，搁那做唰唰。但人视频里那个模特人做的行云流水啊，你不管是打拳也好，还是搁那什么跳什么操也好，就行云流水啊，非常的漂亮。我真的我发现我就终于发现我手脑不太协调，小脑欠缺发达。我那动作我比划半天，小超说是
1: 这张哥，你就跟电影里那抓那僵尸似的，你搁那蹦跶啥呢你？
0: 哎呀，好不容易跟上节奏哈，结果一个转身啊，我唰啪我，把我们导播间里边的一个小瓶给撞倒了。这事别告诉别人的事啊。

0: 哎呀，那么接下来呢，咱们再说说导播小超。你看我都自嗨了，我不能拿他开，开嗨一会儿是吧？那导播小超，他有段时间比我还胖呢，他现在也比我胖。他为了快速减肥呀、啊，他也比较轻啊，对不？他要超过我呀，他整一个超级离谱的这个减肥食谱。啥减肥食谱？就看网上说，三天只吃黄瓜会瘦很多很多。小超说：“我一定要瘦，我要比你瘦，我瘦成一道闪电。”哎呀，到晚上啊，看人搁那疯狂的刷美食视频呢，一边流口水一边搁那哀嚎：“哎，
1: 为什么我的眼睛要受这种罪孽呀？”为什么这些好吃的东西都会使人发胖啊？
0: 哎呀，坚持到第三天呢，真的啊，这眼睛写的都是绿的，大半夜两个眼嗖嗖搁那放绿光，看着地上有一只小强爬过，都想抓嘴里吃肉啊，实在是扛不住了，小超哈，偷偷爬起来，哎，煮袋泡面。结果吃完呢，就开始搁那疯狂自责，夸夸抽自个儿大嘴巴子。
1: 你他妈咋这么的不争气呀、啊？我怎么这么不要脸呢？
0: 哎呀，一边哭一边趴地上搁那做那个游泳那个造型，搁那
1: 啊！我怎么这么不要脸呢？
0: 哎，就搁那做造型，啊，那动静他咚咚咚咚咚咚咚。他妈听这啥的，大半夜这谁这家里进贼了，出拿条嘎听堂一顿炫一个，哎呀妈，小超啊，是我还有一次小超啊上健身房上那个动感单车课啊，就搁那夸夸夸骑快速骑的那个像骑自行车那个教练呢非常激情啊，喊口号，一二冲刺冲刺燃烧你的卡路里，冲刺冲刺燃烧你的卡路里。结果小超骑得太猛了，跟那个教练的速度他合不上拍儿啊，直接刷刷刷刷的把鞋摔飞了。那场面太尴尬了，真的。但教练没看着我，教练说搁那还喊呢，不要停，继续，那位学员快点来加速冲刺燃烧你的卡路里。哎呀妈，最后小超只能单脚骑车呢，揉揉揉揉揉揉揉，哎，就跟你说，就这个场面啊，用脚趾头都能尬出来两室一厅来了。

新提示您，严字方的秀精彩继续。为了保证您和他人的收听质量，请将您的收听设备调至适当音量，以防听力受损。请勿大声喧哗，开心爆笑时尽量低调，以防因此给他人带来不便。请看管好您的个人财务，节目精彩可能引起您放松警惕，精神溜泡。请勿吃带壳类食物，以防在笑声当中吸入果壳，对您造成健康隐患。谢谢您的配合，最后祝您收听愉快。

这里是严子欢乐秀，我是严子，朋友们，欢迎大家呢在快手直播间呢直接搜索严子欢乐秀五个字，严山石的严，子孩子的子，严子欢乐秀您的好朋友，也欢迎所有的好朋友们。

刚才咱说啊，说这个在健身房小超啊，真的那尴尬的一幕，他至今难忘。我笑到这现在。说到这个健身呐，啊，因为在这个微信群辱骂别人，贵阳的谢女士啊，在健身房就在这个地方啊，就被多人殴打了。谢女士的丈夫罗先生说，起因呢是因为媳妇儿在群里边骂人，虽然说的比较难听，但是没想到，万万没想到啊，会被挨打，会被殴打。那么根据罗先生提供的病历显示，媳妇儿头部血肿，并且有脑震荡的情况。事发一天以后啊，这个谢女士的家人才发现大腿呀，有一个12厘米长的较深的伤口。罗先生表示说，媳妇儿进行了伤情鉴定，头部损伤鉴定为轻微伤，腿部较深伤口鉴定为轻伤二级。罗先生说，因为腿部伤口未第一时间发现，警方无法确定啊这个伤口与被打有关，也没刑事立案。参与殴打谢女士的两个人呢，已经被行政拘留了。针对案件呢，还有存在一些疑点，还在调查当中。

哎呀，虽然骂得比较难听，但没想到会被打。我逐字拜读，我膜拜中啊，我真的。就是你这个意思是什么呢？就是说的再难听，就对方都得憋着是吗？你给我憋，给我忍着。怎么的呀？就肢体暴力是暴力，语言暴力就不算暴力了吗？他就不暴吗？线上口嗨，线下被锤，这就叫祸从口出，迟锤得锤，对不对？古人说的话还是比较经典的。这就是啊，平时蛮横惯了，终于遇到对的人了。问问他，下次还敢继续辱骂不？下回他在骂人张嘴之前，我跟你说，他脑袋里得过八遍电影，自己被挨打那个动作片。成年人呢，要为自己的言行负责。估计啊，这女的这辈子都会好好说话了啊。当然，话说回来，打人也不对啊。这个相信呢，这个警方啊会妥善的处理的。

这里是严泽欢乐秀，我是严泽，朋友们欢迎大家呢在快手直播间呢直接搜索严泽欢乐秀五个字，严山石的严，子孩子的子，严泽欢乐秀您的好朋友。来，咱们继续说事儿啊。话说这个浙江温州的陈某，他盯上了啤酒中奖拉环，哎，一看这玩意儿好黑，能兑奖，他花8000多块钱反复尝试试制，哎，就仿制搁那儿，以假乱真，在温州多个区域的商超分批次兑换奖品。经过调查，陈某购入大概是37500个易拉罐盖，哎，印刷假冒中奖信息，以兑换啤酒价值是18000块钱，将近700箱。现在呢，这个陈某因为涉嫌诈骗罪啊，已经被依法采取了刑事强制措施了。干什么，小超？我怎么发现你要蠢蠢欲动呢？你拿小笔小本，你把这段记下来干什么？你净记着人赚钱的事儿了是不是？你咋不记我后边那句话呢？你进去了人家。他真是个人才哈，就是没用到正地方，就没有想过说小店得拿这个易拉罐拉环啊去这个厂家兑奖的事儿吗？然后厂家一查，我的妈呀，这个啥呀，你自个儿都没认真多，这哪来这老些。就你说他笨吧，他能想出这招啊，还能做成。你说他聪明吧，他投资了8000多块钱骗了价值18000的物品，问题他还得需要倒腾700箱酒。这也是个这个时间体力上，这都是大活是不，这个有这活。

你说你干点啥不好？哎呀，咋说来呢？还是没啥事啊，还少喝点酒吧。喝酒对脑子真的不好，你净研究易拉罐了你。那话咋说叫莫贪蝇头小利啊，守法呀才是最稳妥的底线呐。好了，朋友们，看看时间呢，咱们这期的颜色花里去节目到这儿就结束了，感谢大家的收听和陪伴，我是颜色，明天同一时间我。

0: 辉照进博物馆，红山文物们从沉睡中醒来。
1: 玉神像姐姐，你怎么还附上眼膜了？
2: 你个小小玉猪龙懂得什么？这一届游客的闪光灯比5000年前大祭司的火把还晃眼。作为红山顶流母系文化的象征，我的美颜秘诀就是远离强光。
0: 文明观展，禁用闪光灯，共同保护玉器神韵。
3: 玉贵，我要许愿，我这脸都摔肿了，明天还有博物馆约我拍封面呢，快来帮我消消肿。
4: 什么？你要清积食肿？
3: 哎呀玉贵，你耳朵怎么了？我这愿还能许成吗？
4: 想当年红山先民可都是通过我向上天祈求风调雨顺，只不过你得先让孩子们停止在我耳边开演唱会。
0: 文明观展，莫要高声，共同静顶远古回声。
2: 七十种，你在折腾什么？
5: 看我后背上，让游客刻的到此一游，永结同心。现在被画成这样，我浑身不得劲儿。
0: 文明观展，进图进画，共同留存文明密码。
6: 辽宁广播电视台制作，辽宁省广播电视局推荐播出。
7: 公元2375年。环境被过度破坏，人类只能离开地球。经过各国专家的努力，在距离地球4.3光年的半人马座阿尔法星附近建立起了人类的生存基地。但即便如此，每天能有200毫升的净水都是一种奢望。
8: 警告，木星轨道水源运输船被陨石击中，全舰水资源配额削减60%。
9: Mission accomplished。
10: 各位请注意，科学家在废弃的地球遗迹中提取出了最后500毫升可饮用的水分子。
7: 听到这个消息，我才惊觉，如今能生存下来的每一天，靠的就是曾经被随意浪费的每一滴水。100年前，也许随手丢弃过的一瓶未喝完的矿泉水，恰好是这珍贵的500毫升。现在，轮到你们去衡量每一滴水在宇宙中的价值了。
6: 沈阳广播电视台制作，辽宁省广播电视局推荐播出。
11: 我是一粒小米粒，身高3毫米，体重0.02克。虽然我微不足道，但却要经过农民伯伯整地、育种、插秧、除草、施肥、灌排水，我才能茁壮成长。一不小心还会被害虫吃掉，被风打掉，被水淹没。全靠农民伯伯130多天的精心呵护，好不容易我才能成为小米粒，和小伙伴们一起来到餐桌和大家见面。正所谓餐桌有我心中不慌，粮仓有我国泰民安，请大家千万珍惜，不能浪费哟。
12: 粮食关乎国家安全，请节约。
6: 这里是辽宁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 FM88.5。

0: 有声音的历史，有温度的回忆，有个性的讲述，有品味的传奇。 FM 88.8 辽宁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周冲揭秘，主持人周冲伴您揭开暗夜的迷雾，追寻真相的光明。
1: 财富调频88.8，这里是辽宁经济广播周冲揭秘，我是周冲。在今天的节目中，将要为你讲述毛泽东的传奇人生。九月初，毛泽东以中央特派员和湘赣边界秋收起义前敌委员会书记的身份，从长沙经株洲到达安源，在张建湾召集部分起义地区党的负责人和军事负责人会议，传达了党中央八七会议精神和湖南省委关于举行秋收起义的计划，讲了这次起义的重大意义及影响，极大地鼓舞了大家的胜利信心。为了集中使用武装力量，保证指挥的灵便和畅通，起义部队统一编为工农革命军第一军第一师，下辖三个团，由毛泽东任书记的党的前敌委员会实施指挥。安源会议之后，各路工农革命军立即投入起义前的紧张准备工作。毛泽东决定去两湖农民军总指挥部所在地铜鼓县亲自指挥第三团起义。他身穿白线褂子和白细布长裤，打扮成安源煤矿采购员张先生，由浏阳县委书记潘新元陪同向铜鼓县走去。因为道路不熟，他俩找了安源工人俱乐部地下党员易子义做向导。易子义化名易少钦，九月五日一早他们就上路了。晨曦初露，薄雾飘忽，清凉湿润的秋风沁人心脾，特别是一阵阵送来的草香，吸一口像饮了陈年老酒，使人觉得醺醺欲醉。毛泽东迈着坚实而又急促的步伐，心里非常激动，多少天的期盼，多少次的设想，眼看就要变成现实。他要指挥一场战斗，要建设一个政权，他要用轰轰烈烈的行动回答党内外对他的一切责难。这种如潮翻卷的心情是外人难以体会的。易少钦是个乐观派，挑着货担也不忘记唱他的小调。他独自走在前面，毛泽东、潘新元始终和他保持一定距离。三个人兴致都很高，然而相互间不便说话，也不能行走大道。好在易少钦路熟，转弯抹角，神出鬼没，躲过了一道道哨卡，绕过了敌人重兵防守的屏乡，进入了积翠凝蓝的万载山区。这里的风景很美，树木茂密，溪流萦回，穿行其间如置身仙境。毛泽东走着走着就放慢了脚步，当然他绝不是欣赏这里的迷人风光，而是脚底板上打了很多血泡，每走一步都很疼痛。开始他还咬着牙走，但是仍然赶不上易少钦的脚步。不管他怎样争强好胜，总也提高不了行路的速度。易少钦见状，只好雇了顶轿子把毛泽东推到里面。这天晚上他们到达了张家坊。张家坊是个不小的村子，处在浏阳铜鼓边界，向来是湘赣两省交通要冲。

0: 位置十分重要。自从明清以来，这里商客聚集，店铺林立，算得上是五方杂居之地。现在军阀当道，这里设置的关卡盘查得很是严密。毛泽东了解到这种情况，认为不宜贸然过境，况且天气已晚，不妨住一宿再说，便在村边找了家客店，当晚就住在这里。第二天一早，还没吃完早饭，就听客店外面传来一片狗叫，里面夹杂着粗野的吵闹声音。店老板一边拾掇东西，一边叹气。毛泽东问店老板，外面在干什么呀？这么闹嚷嚷的。
1: 干什么？准是产工团在抓人呐。
0: 老板回了这么一句，又自言自语道，
1: 不晓得哪里有这么多共产党，三天两头闹腾着要抓人，怎么就抓不完呢？
0: 潘新元和易少卿听了都暗暗吃惊。易少卿凑近毛泽东说，
2: 毛委员，情况紧急，必须保证您的安全，我来掩护你，从后门走吧。
0: 毛泽东放下碗筷，摇摇头说，
2: 这里到处是他们的人，要走已经来不及了。
0: 停了停，又说道，
2: 沉住气，莫慌，记住咱们是生意人。
0: 话音刚落，几个手持梭镖的团丁像强盗一样闯了进来。
3: 你们从哪里来，做什么的？
0: 易少卿知道他俩是外地口音，担心露出破绽，便站起来笑嘻嘻地说，
3: 老总，我们三个是安源矿上的采购员，准备去那边采购些下布、桐油和麻绳什么的，常来常往，多多关照。
0: 说罢连忙递上几根烟卷。
3: 有证件吗？一个瘦猴似的家伙开始目不转睛地打量起毛泽东。这位先生也是采购员？
0: 毛泽东轻轻答应了一声，忙从口袋里掏出两张纸片。
3: 老总，这是证明信，这是购货清单，不会有错的。
0: 几个团丁凑过来仔细验看这两张纸片，没有发现什么破绽。那个瘦猴又在毛泽东的腰里仔细摸了两遍，又盘问了一些矿上的情况，毛泽东对答如流。团丁们没有查出什么，转身就要离去，不料还没走到门口，又进了一个挎着短枪的家伙。
3: 他看了毛泽东一眼，这仨人是干什么的？
4: 啊，队长，他们是安源煤矿采购员，查过了，没事的。
3: 采购员？
0: 那家伙走上来，把毛泽东上下打量了一遍，阴阳怪气地说，
3: 细皮嫩肉的，文绉绉的，哪有这样的采购员呢？明明他们是共产党。
0: 毛泽东哈哈大笑起来，
3: 朋友，别开玩笑了，我们的确是采购员，哪里是共产党啊。
0: 他又掏出那两张纸片，
3: 要不你再看看这张证明信和采购单。
5: 少废话，不管是不是共产党，先押到团部再说。
0: 说罢看着他们的同伙，
3: 要放走了共产党，先把你们毙了。
0: 那个被称为队长的家伙一说这话，团丁们不敢怠慢，不由分说就把毛泽东等人押了出去。毛泽东一看，民团们已经抓了一大群人，都用绳子结结实实绑着，全是所谓的共党嫌疑犯。一个团丁也要拿绳子绑毛泽东三人。另一个年纪大点的团丁说，
6: 他们有安源煤矿的证明，不要为难他们，就算了吧。
0: 毛泽东他们没有被绑，走在一对共党嫌疑犯的后边，不过也是由团丁压着。这些被押解的人用同一根长长的绳子牵着，他们全都打着赤脚，一些小脚女人也不能穿鞋，他们步履蹒跚，一摇三摆，走得吃力而又滑稽。让这些人赤脚，并不是单单为了防止他们逃跑，而是产共团都很迷信，

0: 要处死谁，必须让这人赤脚，只有这样他才无法从阴曹地府回来报复。这些家伙别看外表凶猛如虎，其实内心里胆小如鼠，尤其害怕共产党报复，所以只要是嫌疑犯见了就杀，一个也不放过。刚刚离开张家坊时，团丁们紧紧盯着毛泽东等人，还不时神气活现地呵斥几句。走了一段路后，他们的劲儿就松了，慢慢的开始抽烟说话，有的发起牢骚，或者开起了粗俗的玩笑。他们知道这串犯人难以逃脱，渐渐的也就放松了警惕。毛泽东当然不会让敌人这样轻轻松松地压进产共团团部，到了那里肯定凶多吉少，一旦发生不测，千百人参与的起义行动将难以展开，甚至会使这一计划付之东流。个人牺牲尚在其次，妨碍了整个起义，这种损失和影响可就大了。毛泽东想，无论如何也要想办法逃出去，于是趁押他们的团丁吸烟戒火的功夫，疾步走进潘新元，轻轻问道，钱好拿吗？潘新元摇了摇头，捆在里面不好拿。那就算了吧。其实毛泽东这次出来时身上也带了几块大洋和一些铜板，以备不时之需，想不到在这里派上了用场。同时他也是用这种方法向潘新元暗示快想办法逃走。毛泽东有意放慢脚步，慢慢落在后边。快跟上，快跟上，团丁大声地催他。毛泽东一瘸一拐地说，老哥，上楼不久我就脚瘸，八成刚才扭了筋了。说着故意晃动了一下身子，口袋里的银元和铜板发出了响声。毛泽东又提了一下口袋，钱币的撞击声更大了。果然不出毛泽东所料，团丁听见诱人的钱币撞击声音，步子也放慢了，眼睛像是蹦出了火花，目光盯在毛泽东的口袋上面。毛泽东见时机已到，便有意与这位团丁套起近乎。老哥贵姓？府上哪里？家境如何呀？团丁也不再那么凶了，压低了声音说，姓黄，家在湘潭，干这种卖命的差事家境还能好吗？再说家境好的谁干这个？哦，老哥，我也是湘潭人，咱们还是老乡嘞。毛泽东有意挨近了团丁，从口袋里摸出两块银元塞进那个团丁的口袋。黄大哥，莫嫌少喽，拿去买碗茶喝。团丁含糊地嗯了两声，装着若无其事的样子跟在毛泽东后边，同时潘新元和易少钦也有意拉开了距离。不知不觉又走了一段路，毛泽东看看地形，机会来了，路在前面拐弯，首尾难以看见。路的一边是一片晚道，另一边是杂草茂盛的山地，再往上不远就是一片山林。毛泽东扭头问那团丁，黄大哥，到总部还有多远呢？
1: 不远，很快就到了。
0: 说罢那团丁朝毛泽东使个眼色，示意他快跑。毛泽东会意地点一点头，说了声谢谢黄大哥，把腰一弓向路边一拐，飞快地朝山林跑了。那团丁见毛泽东跑走，便故作惊慌地喊道，
1: 不好了，跑了一个，跑了一个，那个大个子跑了。
0: 团丁们一听提上梭镖就追。
2: 站住！
0: 潘新元为了掩护毛泽东一声断喝，镇住了那几个团丁。
2: 你想干什么？要造反吗？
0: 团丁们呼啦啦把潘新元围住。
2: 要造反的是你们，小小的团丁，青天白日到处胡乱抓人，违反民国政府法律，
0: 我要到吴县长那儿告你们。团丁们被潘新元的气势吓住了，搞不清这个采购员和吴县长有什么关系，一时居然发起愣来。易少卿心想，此时不跑更待何时，于是拔腿向稻田里跑去。
1: 又跑了一个，
0: 团丁们异口同声地大叫起来。民团团长见状不妙，赶忙扬了扬他的土枪，又吹响了哨子，队伍这才镇静下来。他让几个团丁留在路上看守，其余的都随他前去追人。潘新元看押解的团丁人数大减，有些首尾难顾，便趁机大喊：
1: 弟兄们赶快跑啊，不跑就没命了。
0: 说罢带头朝后跑去，队伍顷刻间一哄而散。
1: 别乱别乱，
0: 队长朝天通的开了一枪，给团丁们壮了胆子。在他指挥下开始有重点的抓捕，潘新元和易少卿不幸给抓回来了，立即被捆得结结实实，由专人严加看管。其余的团丁继续分头追捕，形势十分危险。这件事儿给毛泽东留下了终生难忘的印象。九年之后，在陕北保安，他向美国记者埃德加斯诺说起了这段死里逃生的经历。我逃到一块高地，在一个池塘的上面，四周都是很长的草，我就躲在那里一直到日落。士兵们追赶我，并且强迫几个农民一同搜寻。好几次他们走到非常近的地方，有一两次近的我几乎可以碰到他们，可是不知怎么的没有发现我。虽然有七八次我抛却希望，觉得一定要再被捕了，最后到了薄暮的时候，他们不再搜寻了。团丁们撤走之后，毛泽东从池塘边的草丛中走出来，尽管没有被团丁抓住，然而危险依然存在。毛泽东一点不敢粗心大意，为了防止被敌人发现，他仍然在山林草丛中行走。因为没有鞋子，脚扎伤得很厉害，他吃力地翻过这座山岭，又走了很长一段路，实在走不动了，就在路边石头上坐了下来。他又急又累，浑身无力，看着四周没有人家，不要说吃饭喝水，就是问路也不见一个人影。面对空旷的荒野，毛泽东发起愁来。真是天无绝人之路。就在毛泽东眉头不展的时候，一个挑柴的农民从山屋里走了过来，他见毛泽东这副模样，显然吃了一惊。老哥别怕，我是到铜鼓去，现在迷路了，请问到县城还有多远呢？这位樵夫上下打量着毛泽东，后退了两步，保持着农民特有的警惕。铜鼓城离这儿还远着呢，放着大路不走，你怎么走到山屋里来了？毛泽东看他是个贫苦樵夫，就把被团丁错抓和途中脱险的事儿说给他，然后拿出一大把铜板说：老哥，能不能帮我弄点吃的？那樵夫点点头，指着不远的山脚说：拐过那里就是我家，你要是不嫌穷怕脏，今晚上就住下来吧。天快黑的时候，他们进了村子。樵夫告诉毛泽东说：这里很少有民团来，请他放心住下，有什么事情要办，他还可以帮忙。毛泽东拿出两块光洋，托樵夫帮着买一把伞、一双鞋和路上吃的东西。吃过饭后，毛泽东同主人聊起了家常，了解农民协会在当地发展的情况。二人谈了一段时间，樵夫怕客人太累，便安排毛泽东早早歇了。第二天一早，毛泽东就要上路， 樵夫主动给他当起了向导，

直到他上了井冈山还惦念不忘。一个偶然的机会，毛泽东认识了铜鼓县一位地下交通员，从他口中得知，这个樵夫姓陈，名维德，又叫陈九星，是铜鼓县纸业工会的会员。毛泽东不忘旧情，曾亲笔给陈维德写信，称他是救命恩人。

0: 好的，听众朋友们，以上您收听到的是毛泽东的传奇人生，我是周冲，感谢您收听本时段的周冲揭秘，下次节目我们再见。
1: 历史常常充斥谜团，事实往往伴随伪装。欢迎走进 FM 88.8辽宁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周冲揭秘，主持人周冲为您抽丝剥茧，梳理真相。
2: 这是山林中采录的画眉鸟的求偶声，这是城市中圈养的画眉鸟的求偶声。听见了吗？长期生活在嘈杂的环境中，鸟儿被迫提高了嗓门，谈恋爱也似乎成了吵架。保护环境，减少噪音，这是说给大自然的最好情话。
3: 妈妈，为什么人行道上有这么多一条条凸起来的路呀？
4: 好孩子，这叫盲道，是专门给盲人行走的路。
3: 哦，这是盲人专门走的路呀。那这条道上怎么有这么多小汽车停着呢？这些小汽车是不是也看不见呀？
4: 他们的眼睛已经有障碍，请还给他们一条没有障碍的路。
5: 妈妈说，把海螺放在耳边，就能听到大海的声音。你听。妈妈，这是大海的声音吗？
6: 每年流入海洋的塑料垃圾高达1000万吨，它们残忍地夺去了无数海洋生物的生命。你听到它们痛苦的声音了吗？保护海洋环境，保护大海的声音。
0: 我国现有约8500万残疾人，他们或许看不见，或许听不见，很多普通人做起来轻而易举的事，对他们而言艰难无比。请给他们多一些关爱和帮助，也多一份理解和尊重。
7: 小时候，父母总是耐心的等待我们成长，成长。
8: 宝贝，来，先迈左脚，真棒！慢慢的，别急，妈妈等你。
7: 长大了，父母总是耐心的等待我们回家，回家。
9: 喂，小兵啊，到哪儿了？
10: 爸，我还在单位加班呢，可能还有一会儿。
9: 没事儿，慢慢的，别急，我们等你。
7: 当父母老去，当他们再也无法追上我们的步伐，爱的等待可否由我们来延续？
8: 爸，您慢点儿。
11: 爷爷，别急，我们等你。
8: 等你。
5: 妈妈说，把海螺放在耳边，就能听到大海的声音。你听。
3: 妈妈，这是大海的声音吗？
6: 每年流入海洋的塑料垃圾高达1000万吨，它们残忍地夺去了无数海洋生物的生命。你听到它们

0: 保护海洋环境，保护大海的声音。
1: 我是一名医生，对我来说，时间就是生命。
2: 我是一名警察，对我来说，时间就是纪律。
3: 我是一名老师，对我来说，时间就是知识。
4: 我是一个老人，对我来说，时间就是你们。
5: 爸妈，我回来了。
6: 哎呦，儿子，爸妈都想死你了。
7: 天意怜幽草，人间重晚晴。感恩生活，从陪伴父母开始。
8: 爸爸，我去给你洗苹果吃。
9: 谢谢宝宝。哎，等等，先别把水倒了。
8: 为什么呢？
9: 洗过水果蔬菜的水可以用来浇花、洗地板或者是冲厕所。
8: 爸爸，我明白了。
9: 节约用水，从点滴小事做起。

0: 这是一封写给东北大地的情书，也是一曲献给逆行者的战歌。
1: 爱也是一种家传吗？对黑土地的爱，源头就是家传。
2: 我一个画家，有点不务正业，哎，怎么什么事都一知半解？
0: 东北正在爬坡过坎，发展遇到了些结构性困难，人才纷纷外流。
3: 改编自著名作家老滕倾情力作长篇小说《北爱》。
4: 在这个难忘的日子里，我正式向您颁发聘书，聘请苗青女士担任飞鹰公司总经理。艰难困苦，玉汝于成，小鸭铸大器，铸造了军功历史啊！
5: 我要看到 G31 飞上蓝天那一刻再走。
0: 一边是爱情，一边是事业，一边是南方，一边是北方，一边是顺风扬帆，一边是直面挑战。这里有父辈的遗憾，导师的心愿，个人的梦想。
5: 不过吃点苦无所谓，凡事总是先苦后甜嘛。
6: 振兴关键在人。
0: 这是新时代东北的奋斗者群像，他们是光荣年代的蓄梦者，是科技力量的实践者，更是家国大义的召唤者。今生导师，今生主播倾力加盟，金牌团队匠心打磨，多人小说剧《北爱》，沈阳原创基地出品。
7: 第88集，
8: 两帮孩子都吓傻了。这块海岸的海水有几人深，下面全是碎礁，一个膀子下去就上来还可以，可在碎礁里摸小刀就不容易了。黑胖子看了看弹簧刀，再看看海面，说：
9: 中，就从跳下水开始，两边一起数数。
8: 马武一扬手将弹簧刀抛到海里，然后说：
10: 请吧，大伙数数。
8: 黑胖子毫不含糊，甩去上衣长裤，穿着裤头一个猛子下去了。岸上的人开始数数，数到67的时候，黑胖子从水中猛地冒出头来，他没有摸到弹簧刀。黑胖子上岸后喘着大气说：
9: 看你的了。
8: 马武脱去上衣，连裤子也没脱，就一个猛子下去了。岸上的人开始大声数数，数到55时，一只手臂从水中伸出，手里举着那把弹簧刀。马武上岸后说：
10: 下面水太浑，好难找啊！
8: 黑胖子拱拱手，带着手下走了，从此再也没有约架。
7: 马哥说这事儿是哥哥耍了个心眼，其实他带了两把同样的刀，下去后从裤兜里摸出备好的那把扶了上来，至于扔下去的那把根本没有办法找到。
8: 因为有马哥的介绍，苗青觉得这个大伯哥很不简单，是个富有智慧的人。苗青接到电话后马上意识到问题不容乐观，如果问题不严重，马武不会给他打电话。马武在电话里没有多说，只是让他回大连一趟，商量一下马哥治病的事。
7: 苗青脑子有些乱，马哥身体会有什么问题呢？是脑血管吗？似乎不像。马哥血压血脂正常，头脑反应灵活，走路脚后跟都不拖地，脑血管应该不会有问题。那胃肠吗？似乎也不对，马哥吃饭不忌口，结婚后没发现他肚子疼过。马

0: 不吸烟也不酗酒，肝肺应该也没什么毛病。那么问题很可能在心脏上。为了研制稀薄材料，马哥承受了很大的压力，而所有的压力都会集中在心脏上。
1: 苗青不敢往下想了，科技界有的青年才俊就是因为心脏问题倒在了实验室里。马哥作为一个民营企业家，承担如此重要的科研项目，内心承受的压力比工程师们更大。项目一旦付诸东流，且不说巨大的投入没有回报，还会直接影响 G31 的进度。
0: 苗青知道，马哥之所以来解这道难度极大的方程题，家国情怀是一个方面，还有一个方面就是想用一种实实在在的支持来向自己示爱。正因为这一点，苗青曾经对马哥说，一个人的计划实际上已经成了一群人的计划，而他是当之无愧的核心成员。
1: 鲍总在项目组全体人员会议上宣布了上级关于首飞的批复，大家一片欢呼。首飞意味着结项，结项意味着大功告成。谁都清楚 G31 如果首飞成功，将是载入史册的一件大事。能参与这样一件大事，对科技人员来说是可遇而不可求的。会议结束后，鲍总发现了面色凝重的苗青，叫住他，问是不是对首飞前的准备还不放心。苗青摇摇头，说是马哥的身体出了问题。鲍总沉默了一会儿，说：
2: 按理说，这个时间你不该离岗。这样吧，给你2天假，你回大连看看，有问题抓紧解决。大连治不了的话，可以来沈阳，也可以去北京，集团可以帮助联系医院。
3: 谢谢鲍总，我现在啊，心里跟长了草似的，回去看看才能安心。
2: 马哥是 G31 编外成员，是马哥给赤身裸体的 G31 穿上了隐身衣啊。
1: 苗青乘最早一趟高铁赶回大连，从大连北站坐地铁直奔马哥所住的医科大学附属二院。马哥住在病房观察，走进大门的时候，苗青忽然想到了文件。文件出事前也是在这所医院观察。马哥住在8楼，一个条件不错的特殊病房。病房里，马哥正和马武说话，看上去除了脸色有点不好外，不像想象中的那么严重。马哥说：
4: 你回来一趟也好，我正有事和你商量，是关于企业下一步发展的大事。
1: 苗青上前摸了摸马哥的额头，心疼地说：
5: 先看病要紧，公司的事儿等身体好了再说。大哥，检查什么情况？
4: 中毒，具体情况医生也说不好，专家正在研究治疗方案。
5: 中毒？
0: 苗青听到这两个字，心里一下子就明白了，肯定是重金属中毒，是研制稀薄材料中防护没有做好所致。但如果是中毒，就不是马哥一个人的事儿了，肯定还会有其他人。他问实验室里还有没有其他人中毒，马哥说有一个工程师也出现了相同的症状，已经安排人送医了。马哥没有把中毒一事看得有多重，觉得代谢一段时间就会好的。
1: 苗青仔细翻看着厚厚的一摞化验单，上面的数据比飞行器的术语还难懂，好在每一项指标后面都有箭头，有的朝上，有的朝下，说明数据不正常。马哥一副满不在乎的样子：
4: 不要紧，这稀薄材料又不是核材料，不会有大问题的。
5: 重金属中毒不能小看，还是要慎重对待为好。
0: 马哥还是坚持说公司的事儿，他准备将公司分成3大板块，储能这块由马武负责，新材料这块要新成立一个股份公司，实验室所有的科研人员持股加盟。 至于他自己，则计划挖一批科

0: 人员成立一个半导体实验室，向新领域试水。
1: 苗青睁大了眼睛看着马哥，一起生活了这么久，他第一次发现马哥的野心如此之大。半导体是全球最前沿最高端的领域，到这个领域试水，成功概率微乎其微。苗青没有表态，马哥身体欠佳，不能给他泄气。马哥或许从苗青的表情里看出了一丝怀疑，进一步强调道，
2: 世界上的事只有想不到，没有做不到。比如说我追求你，比如说我投资西波材料，都是先想到后做到的，关键是下真功夫，这是我从你身上学来的。
3: 我们现在要研究的是健康，你知道我们还有一个小计划要实施，你必须把身体调理好，乖。
0: 马哥很听话，不再谈公司的事情了。
1: 苗青给小宋打了个电话，让小宋找专家帮助会诊一下。马武说他已经找过专家了，目前很难有一个成型的治疗方案。小宋接到电话很快就赶了过来，找了三个熟悉的专家，一个是马哥已经找过的手诊专家，一个是血液病专家，还有一个是心血管专家。
0: 专家们在会议室对马哥的病情做了分析，手诊专家年过五旬，临床经验十分丰富，他说从医若干年，像马哥这样的中毒患者还是第一次见到，化验出来的重金属也比较稀奇，带有辐射性。血液病专家是位女士，目光犀利，口齿伶俐，她说从血液指标来看，患者造血功能已经有了损伤，这说明毒性还在破坏机体，要引起足够的重视。心血管专家则说，心脏目前还没有发现问题，但不能保证接下来没有问题，如果毒性无法代谢，迟早会波及心脏。
1: 谈到治疗方案，大家都认为只能按常规边观察边治疗。首诊专家建议到北京去检查一下，但据他所知，北京也好，上海也罢，治疗方法大致一样，无非是确诊更可靠一点。其他两位专家说到哪里检查都是靠设备，二院的化验结果不会有问题，因为机器设备不会骗人。苗青听明白了，到哪里都是靠设备说话，诊断结果已经在化验单上了，医生只是念一下而已。
0: 第89集，
1: 送走专家和小宋，苗青回到病房和马哥马武商量下步的治疗方案。苗青说了专家的建议，概括起来就是高度重视排毒解毒，注意观察。马哥笑着说，
2: 这事儿有点整大了，其实没啥，我中学时在海边烤挺棒鱼吃，也不过嘴麻了一个下午。
1: 挺棒鱼是渔民对河豚的俗称，这种鱼毒性很大，马哥中学的时候和同学在海边烤串，将渔民扔掉的河豚去头去内脏，洗净血丝烤着吃过，幸运的是中毒很轻。马武说，
4: 那是幸运，不能当经验。
2: 实在不行就在这里住着观察些日子。
3: 要观察也不能在这儿观察，我想还是去北京，北京的医院临床经验更多些。
4: 我赞成弟妹意见，去北京治疗。
2: 至于吗？不就是中了点毒吗？人体会自然排毒的。
3: 不行，这件事儿听我的，我马上请鲍总帮助联系一下北京医院。
2: 我去北京可以，当我知道你的计划到了关键阶段，不能分神，你不用陪我，
4: 我这段时间待分配，可以陪马哥去北京。
3: 我明天还有一天假，到北京安顿好，晚上再回沈阳。
1: 集团很快回话说已经联系好了301医院，明天进京即可入住。当夜苗青在病房里陪伴马哥，特需病房是大床，两人躺在一张床上，马哥没有睡意。

0: 盯着天花板出神。苗青问他在想什么，他说脑子里在过电影，一会儿是去长春哈尔滨时的情景，一会儿有飞机在飞，一会儿又是大仙送他的那些话。苗青说，
1: 你想的事太多了，刚突破稀薄材料，又想着半导体，你想当爱迪生吗？
2: 我这些事与你一个人的计划紧密相关，第二步的经验说明你计划的第三步更离不开半导体。
1: 你还是为了我而转型
2: 啊？说实话，你在我心里是神一样的存在，为了你我可以牺牲生命。
0: 苗青心里一颤，伸出手捏了捏马哥的耳朵，嗔怪道，
3: 这话应该是求爱时才说的，都老夫老妻了你还这么矫情。
2: 我知道一个人的计划很快就要进入了下一程，这期间我们要穿插一个家庭小计划。对了，如果我们有了孩子，起个什么名字好啊？
3: 八字还没一撇呢，你想得倒远。
2: 人无远虑，必有近忧嘛。名字可不是小事，你要提前谋划。我想啊，

0: 这种字样才好。
1: 这些字都适合男孩，要是女孩呢？
2: 两人都在暗自挑选合适的字，临睡前还没有达成一致。苗青说，
1: 行了行了行了，睡觉吧，明天上午还要去北京呢。
2: 进京住院很顺利，一切安排妥当后，苗青给高兰打了个电话，说了马哥住院检查身体的情况，如果这期间有事请他帮助协调一下。高兰接到电话后马上开车来到医院，动用私人关系给院方打了招呼。
3: 苗青说 G31 进入关键环节，他无法在医院陪护，今晚就要回去，估计回去以后会实行全方位的管理，手机网络外联都会做物理隔离，电话短信微信一律不能用，医院这边就要请高兰多费心了。高兰说放心吧，又没有器质性问题，无非是采取措施排毒解毒。
2: 马哥让苗青安心回去工作， G31 首飞成功那天，他会手捧一大束凌霄花去迎接他，如果总部召开庆功表彰大会，相信也会有他一张奖状。
3: 晚上高兰驾车送苗青去机场，在机场的咖啡厅，高兰问苗青，
4: 哎青儿，最近江峰是不是联系过你啊？
1: 就是早晨微信里发一个表情，其他联系没有。
4: 这些日子江峰几乎每天都会给我打电话，他坚持要把这10年搞房产赚的钱全都投入飞行器产业，他铁了心要加盟你的无人机公司，实现彻底转型。我呢，知道你全身心在搞 G31， 就没有给你打电话。哎，我倒是觉得江峰转型发展是正确的，因为房地产业这几年十分低迷的，何时好转尚无预期，不转型的话，公司很难存活的。
3: 苗青看着眼前的咖啡，往事在一页页翻过，他不知道江峰现在是什么样子，也不关心他的房地产公司的发展，但他相信江峰的能力，做什么都会很优秀。苗青盯着咖啡问，
1: 江峰他从事故阴影中走出来了吧？
4: 应该是吧，他一直热爱户外运动，并没有消沉。不过岁月是把杀猪刀啊，在经历重大变故之后，当年那个在大学里风流倜傥的小伙子还是变化不小。
1: 江峰啊，也是个有野心的人，他的野心在那双眼睛后面，看上去温情四溢，实则冷峻决绝。
3: 苗青忽然怔了一下，双手捂住脸，带着哭腔说，
1: 天哪，怎么我遇到的男人都有野心呢？太恐怖了。
4: 野心这个概念有多重含义哦。
1: 人各有志，我没有权利强求他也来搞飞行器，不过10年后他能选择回头，我觉得是件好事儿。至少说明大学时代那颗埋下的种子还在。江峰是个极聪明的人，当年研究无人机比我出色。
4: 这么说你同意他加盟啦？
1: 这件事儿啊，需要江峰和马哥两人来谈，我已经想好了， G31 结项后就将飞鹰公司和九成公司合并，组建新的企业集团，由马哥挂帅，而我在完成家庭小计划后将全力实施一个人的计划第三步，大型飞行器设计。
4: 天哪，你的胃口可真大呀，你这才是野心啊。
1: 有问题吗？
4: 前男友现任老公打包到一个集团，而你是实际控制者。哎呦我的天，我都不敢想。真应了那句话呀，有多大的气魄就做多大的事儿。
3: 苗青这般摆布一般人很难做到。万物同理，一个设计飞机的人，人生的设计也给人一种能飞起来的感觉。
1: 你想到哪儿去了？我现在心里只有马哥，马哥是我老公。你知道，我和江峰之间唯一的联系

0: 是早晨一个微信表情，多年前就降级到了同窗关系。
1: 那么我可以把你的想法告诉江峰吗？他可一直在等着我回话呢。哎，你不要怪他不直接和你说这件事儿啊，男人的自尊有时候比女人还脆弱呢。
0: 随你。
2: 项目组全体人员进入屏蔽状态前一天，杜小明出院要求归组工作，苗青问情况，主治医生说是病人坚持要求出院的，从病情来看还达不到回岗工作的标准，不过可以回家静养慢慢恢复。
3: 杜小明来到苗青的办公室，指了指太阳穴说，
4: 我没事了，这期航模纵横的稿子都是我在病房里审读的，我现在感到头脑很清楚，像刷子刷过一样又新又亮。
0: 请坐吧，我们的弹射英雄，还服药吗？
4: 口服一些花花绿绿的药片，既然医生让服，我只能服从。
3: 看得出来杜小明对口服药不是很认可。
2: 第九十集，
3: 苗青心里很清楚，项目组的所有人员都期待着 G31 首飞的这一天，杜小明又怎么能在病床上躺得住呢？这些日子各组人员见面虽然正常打招呼，但许多人面色凝重，从神情上能看出某种紧张。苗青好几次看到鲍总在车间里手插裤兜走来走去，他知道那裤兜里有黑白两粒棋子。
2: 苗青告诉杜小明，所谓屏蔽期就是在这个阶段内不许与外界有任何联系，无论是谁一律按顶格保密规定管理，不知他的病情能不能扛得住。杜小明说，他的脑震荡是 G31 带来的， G31 首飞，他的大脑就没有脑震荡的理由了。一句话把苗青说笑了，他同意杜小明归组，考虑他的身体情况，让他留在自己身边配合公助理工作。
3: 杜小明说回来就成，做什么工作不挑剔，但他提示苗青身边有一个爱提不同意见的人会很闹心，自己不会因为是助理就事事都听苗青的。和王也相似，在工作上他也会坚持自己的观点。苗青说闹心不是坏事，问题往往出现在顺心的时候，当周围都是一片喝彩声时，突然出现几句骂声会让当事者保持清醒。杜小明睁大眼睛问，
4: 您真这么想的？
0: 这还有假？
3: 苗青有些诧异，这确实是自己真实的想法。
4: 您的成熟与年龄不符，40岁不到的人怎么像个城府极深的老干部呢？究竟是什么造就了您呢？
0: 是事业，是 G31 这个大事业锻炼了我。您也是，如果不是为了 G31 怎么会舍身去做弹射座椅呢？所谓时势造英雄，莫不如说事业造英雄。离开了事业，你我就是描图编稿的技术员。
4: 我向您表个态， G31 结项后，不管您搞什么飞行器设计，也不管在编不在编，我都是您永远的助理。和您在一起能感到一种事业的原动力，让人觉得浑身有力气。
0: 过奖了杜老师，不过下一步确实有新的设计计划，那个计划会更宏伟，如果可能希望得到您的支持。
2: 杜小明说好，他会时刻等待召唤，考虑到苗青的时间宝贵，不便更多打扰，便起身告辞了。
3: 首飞前所有工作都在紧张地进行，最为关键的一周，鲍总每天的睡眠不到3个小时，苗青、白院士、夏总等几位一直吃住在试验车间，来自909所的王野牙龈肿痛，天天捂着半边脸在现场。
2: 一天清早，苗青发现鲍总呆呆地坐在车间门口的台阶上，全副武装的门卫在一旁愣愣地看着他，不敢上前询问。苗青走过去问他是不是心脏不舒服。

0: 长期睡眠不佳，影响最大的是心脏。为了防止出现意外，随队医生给项目组每人配了一个小急救包，要求大家必须装在工作服上衣的口袋里，以防万一。鲍总摇摇头，慢慢地向苗青伸出了右手掌，掌心是一枚裂成两半的黑棋子。
1: 天哪，您把棋子捏碎了。
0: 苗青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黑棋子是玛瑙磨制，硬度超过玉石，鲍总竟然能把玛瑙捏成两半，
2: 这不正常啊。我出来遛弯，习惯性插进兜里捏几下，一出大门，它竟然裂成了两半。
0: 苗青明白了，鲍总是由棋子的破碎产生了联想，于是变得忧心忡忡。他知道人在高压之下往往认为某些现象是上苍的暗示，鲍总随身带的棋子碎裂让他产生了某种不祥的预感。苗青想，必须转换一个角度来看待这个问题，在心理上给这位压力山大的领导松绑。
3: 他忽然就想到了大仙，如果大仙在此，一定能找到一个令人信服的理由来卸下鲍总的包袱。但现在是静默期，不能与外面联系，如果有急事需要去庄大校办公室打公用电话。他从鲍总手里接过那两半的黑棋子，棋子裂得很整齐，应该原本就有柳裂。他忽然想，鲍总裤兜里的棋子是黑白两枚，黑子裂了，白子应该完好。对了，那就在黑子上做点文章。
1: 鲍总，我觉得这是一个好预兆。
0: 鲍总抬头看着他，眉头蹙了蹙，问：
2: 怎么说？
1: 因为这是一枚黑子儿，黑代表敌方，敌方瓦解破产，应该是吉兆呀。
0: 鲍总眼睛一亮，猛地站起来，从苗青手里要过破碎的棋子看了看，忽然用尽全力抛向远处，转身对苗青笑着说：
2: 对呀，我们是在一张白纸上研制G31，当然是值白子，白子完好无损，在我兜里呢。
0: 说完他掏出那枚白棋子靠近嘴唇吻了吻。
2: 走，去食堂吃饭，早餐我要吃两个白面包子。
0: 离首飞还有七天，杜小明还是倒下了，小脑有一根很细的血管出现血栓，导致身体无法保持平衡。
3: 在发病前一天中午，他和夏总发生了一次小争执，争执的是一件小事，是关于抗客服和减速伞的问题。杜小明认为这两者有改进的余地，还举了某国飞行员因为过载昏迷导致机毁人亡的一组数据。夏总认为这两项已经试验合格，不应该有问题，但杜小明的倔脾气上来了，说了一大堆改进的理由。
0: 夏总因为精力集中在飞机的本体上，就让苗青处理杜小明提出的问题。苗青认为杜小明的担心有道理，就让他形成了一个简明扼要的报告，列出问题并提出改进意见，时间越快越好，不要影响首飞。杜小明连夜写了份报告送给苗青，长舒一口气道：
2: 我没白来，还是做了点小事情啊。
1: 人命关天不是小事情，更何况一旦飞行员出现状况，项目组一切心血和努力都会付诸东流，这个责任谁也负不起。
3: 苗青见他脸色不好，让他回去好好休息，不要忘记吃药。杜小明说口服药都是早晨吃的，半夜不用服，不过感到有点困乏，回去要好好睡一觉。次日一早，杜小明在走廊就走不直了，需要扶着墙才能行走。苗青派人把他送往医院，一检查就发现是小脑一根细细的血管在作怪。
0: 杜小明在病床上不能动，一动就眩晕呕吐，他知道自己无法回试验车间工作了，对前来看他的苗青说：
2: 首飞是电视会不会直播呀？
1: 这种

0: 项目不是航天发射，怎么可以直播呢？但我向你保证，我会将解密后的首飞录像给你拷贝一份，留作纪念。
1: 杜晓明眼里盈满了泪水，紧紧咬住嘴唇。苗青抓起他的手，用力握了握，说：
0: 放心，我回去组织人研究你的报告，有问题的话，例行例改，你安心养病。
2: 苗青在离开病房时，杜晓明声音微弱地说：
3: 对不起，我有点吹毛求疵，给项目组添了两次麻烦。你知道，我编杂志的时候不允许有一个错别字，标点符号也不能错，这毛病改不掉了。
2: 苗青返回来，俯下身说：
0: 杜老师，我可以告诉您，您这不是毛病，我们需要您这种吹毛求疵的专家。
2: 离开病房后，苗青有些情绪失控，单手扶墙平静了好一会儿。楼梯口几个工作人员默默地看着他，谁也没有说话。
1: 首飞如期进行，带有迷彩遮阳棚的观礼台庄重大气，像高规格的演习。当 G31 被牵引至机场退去G1，观礼台上的贵宾集体起立鼓掌。G31 魔幻般的机身以及符合目视隐身概念的浅灰色涂装，让它颜值爆表。第91集，天气晴好，白日高悬，观礼上每位贵宾面前都摆着军用望远镜。谁都知道，当超声速的 G31 剑指苍穹时，只能用望远镜来追踪。
2: 试飞员是个身材匀称、双眉如卧蚕的中年军人，大校军衔。前一天，苗青和试飞员做了交流，试飞员对 G31 设计初衷、理念以及性能等方面都做了详细了解。试飞员对国外同代战机很了解，将许多性能做了对比。
1: 苗青谈了自己为设计 G31 是如何静默、如何调整一个人的计划的，也说了病床上导师的期待。试飞员问他静默的感受，他想了想，然后说：
0: 您知道道姑进修吗？那是一种心无旁骛的专注。 G31 成败取决于这次首飞，我多年静默的心血结晶都寄托在您身上了。
1: 试飞员很激动，说这么年轻的飞机设计师他第一次遇见，何况还是一位女士。他认为设计飞机这种事情由年轻人来担纲是对的。飞机本身是气动科学，气在万物间是相通的，年轻人的生发之气会注入飞机中。别人也许无法理解，但试飞员真真切切能感觉到。所有的飞行员都认为飞机是通人性的，人机合一是飞行的最高境界。他说首飞成功后一定要和苗青合影，因为 G31 对军人来说是一个了不起的飞跃。
2: 为了首飞相关数据的采集，机场周围相关空域进行了管制，总部还动用了战机伴飞。苗青和鲍总坐在观礼台的第一排，分坐在北京来的总部领导的身边。来自总部的领导眉眼不俗，端坐在那里，并不与别人交流，目光一直注视着跑道上的 G31。苗青猜想，这位领导越是做出一副沉着的样子，越说明他内心的不安。
1: 这次首飞意义非同小可，若是成功，明天将有全球性新闻；若是失败，三级相关人员写检查事小，国家战略受到影响才是大事。鲍总多次强调，这是一次无论如何不能输的战役，必须赢。但鲍总为了给苗青减压，不止一次说要沉稳、沉稳、再沉稳。既然是试验飞行，谁也打不了保票，要直面任何首飞结果。苗青由鲍总的话马上就想到了大仙那句在朋友圈有影响的名言：小心，小心，再小心。
2: 让苗青遗憾的是，导师无法来参加首飞观礼。 总部派人联系了导师。

0: 但病床上的导师行动不便，无法出行。导师捎了一句话给苗青：发明创造需要人的全部生命。苗青知道这句话的出处，因为导师在授课时常常提到这句话。他很清楚，病床上的导师马哥，包括护理导师的大仙，都在关注这次首飞。他能感受到有许多力量在向自己肩头汇聚，他在日记本上写下了四句诗。柔嫩的肩上一匹白马飞奔，带着草香、花瓣和歌哨，远方是彩虹架起的桥，美丽却脆弱，我知道它们不是永恒。
1: 头天夜里，苗青无法入睡，自己到楼下踱步。令他吃惊的是，尽管子夜时分已过，但鲍总、夏总、白院士、刘教授、王野、庄大校等专家和领导的房间都没有熄灯，好像新年守夜一样，灯火通明。
0: 与守夜不同的是，每个房间都很安静，也不见窗前有人影走动，想必大家都在卧床，但都没有睡意。苗青想起远在北京的马哥，马哥如果在此也一定不会入睡。人在激动的期待中，瞌睡虫会开小差。早晨在来机场的大巴上，他注意到人人皆无倦意，个个都双目炯炯，有几位平时脸色晦暗的人竟然变得红光满面起来。
1: 一切准备到位，只等鲍总发出指令。鲍总与总部领导耳语了几句，扶了扶麦克风，正欲发话，突然机场上空飞来一只游隼。这只游隼竟然在 G31 上方盘旋起来。很显然，这架造型奇特的新机引起了他的好奇。尽管机场启动了驱鸟音响，但游隼这种大型猛禽很难驱赶。以往对这种不速之客，只能由工作人员用网枪去捕获。
0: 鲍总叫来工作人员，总部领导摆摆手制止了。领导慢条斯理地说：
2: 哎，雄鹰来贺，不得失礼。
0: 游隼在盘旋了几圈后向辽河方向飞去，观礼台上的贵宾们通过望远镜向这位不速之客行注目礼。
1: 苗青抬头望了望，初秋的东北，暑气渐散，碧蓝的天空成了一个无边的大舞台，几朵白云棉花糖一样浮在空中，让蓝天有了甜丝丝的味道。鲍总下达了起飞指令，威武的试飞员正步走到观礼台前，郑重地向观礼台敬了个军礼，然后登上一辆敞篷吉普车，缓缓地驶向跑道上等候的 G31。
0: 此刻 G31 像一只巨大的游隼站在那里，机上的白色标志十分醒目，苗青的心似乎被一根细绳系着，一点点往上提。他注意到试飞员走到飞机前，并没有马上沿着天线式登机梯进入驾驶舱，而是立正站好，向飞机敬了个军礼。这一幕让苗青的心里一阵狂跳，他知道试飞员这是在与飞机交谈，想要达到人机合一的境界，双方必须高度默契。
1: 登机，关闭舱门，飞机在跑道上缓缓启动，身姿轻盈优美。观礼台上有人发出赞叹声。飞机滑翔至主跑道起点，没有马上加速起飞，而是停了下来。苗青心里清楚，试飞员应该是最后一次检查各种仪表、开关和显示器，这是有经验的试飞员的标准动作，多检查一次就多一份保险，更何况这是新机型首飞。
0: 飞机在人们期待的目光中开始滑行，低速、中速、高速，然后减速回转，重新滑行，加速冲刺，拉升， 几秒时间，飞机像一只灰黑色的箭，斜刺里冲上蓝天，起飞成功。观礼台上响起了掌声，苗青发现包括鲍总在内的所有人都在鼓掌，唯有总部领导没有放下望远镜，还在认真地观察飞机的爬升状态。远处有一架伴飞战机在平行飞行，飞机在空中按照飞行大纲做着各种规范动作。

0: 望着空中的飞机，苗青眼睛湿润。望远镜里的飞机忽然变成了一个编队，一架接一架从天空飞过，他心里计数，一架两架三架，一直数到19架编队才全部飞过。他知道自己走神了，放下望远镜，用湿巾擦了擦眼睛，定睛再看，飞机正在空中做翻转动作。
1: 苗青吃了一惊，这个动作应该在调试试飞和定型试飞时才可以做，首飞原则上是不能做的，但试飞员在空中有临机处置权，正所谓将在外，军命有所不受。如果试飞员有把握，首飞时也可以做有限突破。
0: 首飞时间一般都不会很长，当 G31 矫健的身姿平稳落地，白色的减速伞在机尾孔雀开屏一样张开的时候，观礼台上第一个站起鼓掌的是总部领导。领导笑了，笑得至少露出八颗牙齿。领导先是拥抱了鲍总，然后又转身和苗青握了握手。因为各项数据没有汇总过来，领导说话很谨慎。
2: 中，中，中。
1: 夏总在鲍总邻座，探过半个身子，补充了一句：“
3: 比喻想得好，接下来的调试和定型试飞会顺理成章啊。”
1: 观礼台谁也没有走，试飞员从飞机上下来，敞篷吉普车将他带到观礼台前。试飞员登上观礼台，在总部领导前立正敬礼，报告首飞任务已经完成。总部领导将一份红色的证书颁发给他，然后大家一同起立，鼓掌祝贺。

0: 第92集。
1: 全体人员乘大巴返回集团接待中心，那里会有一个事先安排好的迎接仪式。车上，鲍总告诉苗青，回到中心后可以通知大家解除屏蔽，除涉密事项外，其他外联可以正常进行。
0: 没有谁打电话，因为所有的移动通信工具都在庄大校的屏蔽柜里。集团接待中心前厅非常大，立柱少，穹顶高，水晶瀑布吊灯如同空中银河，看上去颇有流动感。大厅里早已张灯结彩，乐声悠扬。集团技校的女生盛装列队，欢迎凯旋的 G31 功臣们。播放的音乐是那首流行的民歌《好日子》，听起来熟悉又亲切。
1: 参加观礼的领导和 G31 项目组的工程师们走下大巴，女生们给每个人都献上了一束鲜花，披上一条红色绶带。欢迎仪式简单却不失隆重，鲍总致辞，白院士致辞，夏总致辞，总部领导讲话。原本安排了苗青致辞，苗青婉拒了，他提出由白院士致辞，鲍总同意了。仪式结束后，所有领导和项目组成员合影留念。
0: 让项目组成员家属参加迎接的是苗青的建议，他对鲍总说，大家封闭了这么长时间，家属的支持很重要，这个时候应该让家属来分享一下成功的喜悦与荣光。鲍总欣然同意了，说尽管还不到表彰庆功的时候，但首飞成功的喜悦与荣光确实值得分享。他做了安排，提前一天将家属们接到了接待中心。
1: 合影结束，每个项目组的成员都在人群中寻找自己要找的人，整齐的队形打乱了，大厅里热闹非凡。苗青也在找，他知道马哥一定会来。快到队伍尽头时，他发现了杜小明夫妇。杜小明迎上来说：“

0: 我好了，彻底好了。
1: 苗青热情地和杜小明夫妇握手。
2: 我知道，首飞成功，你的伤立马就会好。
3: 苗青没有和杜小明夫妇多说话，他要去找马哥。一直走到迎接队伍的尽头，发现三个人站成一排在等着他，是马武、大仙，另一个人他做梦也没有想到，竟是十年未曾见面的江峰。三个人各捧一束鲜花，却没有人笑。
2: 马哥呢？马哥怎么没来？
1: 苗青顾不得和江峰打招呼，盯着马武问：
0: 哦，马哥出远门了。
2: 去哪了？他的病怎么样？是不是去上海治病了？听说上海有家治疗重金属中毒的医院很有名。
1: 马武未置可否，将鲜花递给他说：
0: 这是马哥委托我送你的。你是项目组长，先把眼前的工作忙完，大家都在看着你呢，一会儿再和你细说。
1: 马武递过来的是一大束凌霄花，是苗青的最爱。大仙也把一大束红掌花送给他，轻轻地说：
4: 我是代表二爷爷来的，另外今年送您的画画好了，叫海清几湖，是在一幅古画基础上的改写，画后面挂着您那把失落的钥匙，不知是否还能有用。
1: 江峰也将花束递给苗青，江峰献上的是一束百合。江峰用中气十足的声音说：
5: 我是代表同学们来的。
1: 苗青注意到江峰的头发里夹杂着白发，身体微微有一些发胖，但眉宇英俊依然。他道了声谢谢，知道一定是高兰透露的消息。
3: 龚助理过来替苗青将怀里的花束接了过去，说二楼开了一间贵宾室，可以和家人到那里坐下说话。一行人跟随龚助理来到贵宾室，刚一坐下，苗青就盯着马武问：
2: 快告诉我，马哥去哪里了？是不是病情没有缓解？
0: 马哥走了。所有的治疗方案都试过了，包括换血。

0: 苗晴醒来后一句话不说，一直在哭。走廊里，马武、大仙和江峰坐在长椅上默不出声，他们知道此时进去劝慰是多余的。
1: 总部领导和集团领导要来探望，被医生劝阻了。医生说现在最好让病人保持平静，这种摧毁性的打击保持平静是最好的疗法。上午11点，苗青请龚助理将马武叫进来。马武眼圈发红，面容青橘。苗青问马哥临终前是个什么状态，是否有什么交代。马武说
2: 马哥最后的时光并没有那么多痛苦，只是肤色变化很大，与他研制的锡箔材料颜色极其相似，是一种罕见的浅灰色，也许是血液发生了某种颜色改变所致。他将公司的事情交代给我后说，此生唯一的遗憾是不能帮你实现一个人的计划第一板块了。他原本信心很足，进入半导体产业的方案也在起草当中，现在做不到了。上帝有时很无情啊，总在关键时刻给你撤梯子。
3: 马哥还说了什么？
2: 他说他会在另一个世界等待您的喜讯，那个日子到来的时候让我去龙凤山公墓给他送一束凌霄花。
3: 旅顺的龙凤山公墓？
2: 是的，这是二位老人的意见，他们不想让马哥离家太远。
0: 说完，坚强的马武流出了眼泪。
3: 我会去龙凤山献花，献上我最爱的凌霄花。我和马哥早就达成共识，一个人的计划是我们两个人的计划，也是一群人的计划。
0: 龚助理进来了，说有要事要报告。苗青让马武先回避一下。龚助理俯身在苗青耳边说，
4: 总部刚刚来了密传，鲍总知道您正处于悲伤之中，但是这个消息必须马上告诉您。他说这个消息也许是对马先生不幸离世最好的祭奠。
3: 什么消息？
4: 总部已经正式下达了研制 MG22 计划，这是大型多用途远程运输机。
3: MG22。
0: 苗青复述了一遍，忽然他再次破防，泪水喷涌而出。
3: MG22不会是马哥的转世吧。

0: 经典评书，零点开场，多集联播，陪伴您的午夜时光，欢迎收听零点书场。
1: 请收听由关永超播讲的评书《重庆谈判》。
2: 蒋介石给孔祥熙打电话，想问问这大姐夫，这赫尔利到什么背景啊？结果呀，孔祥熙也没给蒋委员长能介绍多少有用的情况，倒是打听了一通，赫尔利爱吃的什么，这弄明白了，这管什么用啊？蒋介石关心的是赫尔利的立场，蒋委员长担心，如果这位新来的特使跟史迪威要是俩人一见如故，自个儿可就麻烦了。为了摸情况，他特意派了善解人意的中将参军兼国防研究室副主任杜建石来负责招待工作。蒋委员长特意嘱咐杜建石，你的任务就是要让特使先生心情舒畅，少说多做，发现什么问题随时向我报告。是，杜建石临危受命，积极去准备热情而周到的接待人。就在9月6号这一天，美国大使赫尔利还有战时生产局长纳尔逊以及他们的随员乘飞机抵达重庆。呵，这杜建石这殷勤呢，首先在军政部招待所早就安排好了下榻处了，这里里外外周边环境都严格考察，屋里边粉刷一新，那蚊帐换没换呢，都得新的。当晚上赫尔利纳尔逊就已经把史迪威还有美国派驻重庆的驻华大使高斯都给请来了，要举行一次特别会议，四个美国人得先碰个头，决定啊第二天由美国驻华大使高斯陪同新任的赫尔利特使纳尔逊一同去拜会蒋介石。而史迪威呢，因为跟蒋介石矛盾太深，所以赫尔利很委婉地提出来让他听听消息再说，实际就不让史迪威去了。史迪威也没想去，这是晚上商量完的结果。可是谁也没想到，转天上午九点半突然有人送信儿，说蒋委员长要召见史迪威，说好不是下午赫尔利特使去拜访委员长吗，现在上午九点半，蒋介石怎么先想起见史迪威来了呢？这真是出人意料，他不知道蒋介石要干嘛，用意在哪里，是为了消除积怨吗？史迪威暗想，积怨已深，这几句话能解释明白吗？但是不能不去，来到了蒋介石的约见地，蒋介石告诉史迪威，以前您的工作100%是军事性质的，现在作为中国军队的司令，您的工作60%是军事性质，40%是政治性质的，如果您使用共产党的军队，他们就得承认全国军事委员会的权利，我愿意时常给您出出主意，我也相信您呐。蒋介石的这番表态让这史迪威将军如坠五里雾中啊，怎么意思啊？心中暗想，蒋委员长难道是愿意把中美军队的指挥大权交给我啊？我这是蒋委员长信赖的人吗？不能啊，这些年来跟蒋介石打了这么长时间交道，他对这委员长有着比较深层的认识啊。史迪威出来琢磨半天才明白，琢磨什么来着？蒋委员长提前召见我是为了在约见美国特使赫尔利之前营造一个良好的会见环境，省得我说他坏话，就这么个意思。嗨，史迪威心想，昨晚坏话也说的差不离了，这会儿晚了。下午赫尔利一行三人拜访蒋介石啊，很有几分绅士风度的外交部长宋子文早就在台阶下 笑吟吟的迎候着呢。风度翩翩的外交部长上前拉着赫尔利的手寒暄了几句，领着三位客人走进了蒋介石的待客厅。蒋委员长今天特意穿上他平时最喜欢的黑色长袍。夫人宋美龄挽着他的胳膊，夫妻二人满面笑容向客人伸出手来。按理啊，现在是战争时期，这战时作为三军统帅的蒋委员长应该是一身戎装啊，或许他特意没穿军服，他想把战争的紧张气氛冲缓一些吧，也许他想让客人有一种

0: 致如归的感觉，别整个这屋里边除了夫人穿旗袍，大伙都穿军装，这显着要打仗似的，太紧张不放松。贺尔利好像被蒋介石这个热情气氛给感染了，在和蒋委员长热情握手的时候，仔细的打量打量委员长，见蒋介石虽然是黑袍加身，但是仍然是军人举止，第一印象不错，干净利落，有棱角，举止动作很有分寸。尤其让这位赫尔利特使注意的是蒋夫人宋美龄，几年前他曾经见过宋美龄一面，那一次一睹芳容可让他感动半天呐。宋美龄在美国国会这一番演讲轰动上下两院呢，那时候赫尔利对他印象极深，甚至于今天一见宋美龄，就仿佛当年宋美龄演讲的那个形态语声又恢复到了他的眼前，回荡在他的耳边呢。今天看来夫人如此的能言善辩，那么作为夫人的丈夫蒋委员长，那更应该是一国元首卓然超群了。他是这么估计的，敢等坐住了跟委员长蒋介石这么一聊上啊，反正说了这么一个多钟头吧，这才发现蒋委员长不老爱说话的，简直惜字如金，哎，打他嘴里要想听见整话费劲了，倒是经常微笑着听着赫尔利发言。那更多时间说话呢是这位蒋夫人，比起史迪威来说，赫尔利应该说是一位工于心计的比较老练的政治家。他想并不是蒋介石先生说话少或者是口吃，这不可能，没听说这报道，主要是因为蒋委员长他不想说话。为什么不想说话呢？赫尔利猜测到了，这是因为蒋介石要了解自己这位美国总统特使的立场、使命还有个性脾气。那么委员长肯定不愿意有第二个史迪威再到自己跟前来工作呀，所以赫尔利投其所好，极力恭维蒋介石在抗日战争中对中国跟世界做出的贡献，几次用到令人尊敬这样的词汇。哎，蒋介石这个笑容赫尔利发现就更灿烂了。终于蒋委员长又说话了，不知特使先生这次来的目的主要是什么呀？宋美龄连忙一翻译，赫尔利听明白了，尽管蒋介石已经从罗斯福的电报里不知道他的使命协调自己跟史迪威的关系了吗，但他特意还这么问一下，就是为了更加细致的观察赫尔利在复述电报内容时的表情，希望从中能窥测出来这位特使内心的世界，这才是他最关心的。也就是说，你是向着史迪威是向着我？赫尔利敏锐地感觉到了，委员长先生，美国政府一直是站在委员长背后的，而且这次派我们来就是为了援助您和您的国家，美国政府将一如既往地拥护您作为中国的领袖。赫尔利用带有明显倾向性的语调加重了领袖二字时的读音，而且在说这句话的时候，提到领袖这词儿的时候，他还举起了手臂，提高了调门。宋美龄已经意识到了，及时翻译给了蒋介石。
1: 哦，那么苏联对中国的问题又是怎样看的呢？
0: 蒋介石听说了，听说赫尔利出门到中国之前先奔了趟苏联。
2: 哦，委员长先生，这次匆匆访问苏联，我会见了苏联外交部长莫洛托夫，他表示苏联同中国共产党没有任何联系，苏联政府拥护您作为中国人民的领袖。赫尔利当然是捡那爱听的说给蒋介石。

为了取悦这位委员长，让他高兴。果然，蒋介石频频点头，笑得越来越加开心了。在会见赫尔利之前，应该说委员长心里边还有几分疑惑呢。这位委员长不知道赫尔利特使是哪路英豪啊。现在会谈在进行中，随着源源不断的从赫尔利口中流露出来的赞美之词，蒋介石的笑容是越笑越甜的。会见结束的时候，蒋委员长打破以往的惯例，特意把赫尔利一行三人送到大门口握手告别。一般人就在会客厅门口招着手就完了，这送客送到大门外紧紧把手握，哎呀，这一下让宋子文都很惊讶。赫尔利也感受到了蒋介石的热情，就这样很愉快地结束了这一次对蒋委员长的拜访。转过天来，蒋介石带了鲜花茶叶，买了好些水果，递了点点心，大八件小八件不能带这个，反正就是象征性的礼物吧，到军政部招待所出于礼貌回访赫尔利，又简单的谈了谈话，双方都很高兴。你别看这一见面挺高兴，可是赫尔利知道实质问题仍然存在。什么问题呀？这蒋介石跟史迪威的矛盾还那儿摆着呢。你别看在接见赫尔利之前，他见着史迪威又是让他什么60%军事40%政治，嘱咐了一遍，说我愿意给你出主意，那叫客套。史迪威回来跟这赫尔利都说了，好像蒋委员长要支持我当这最高统帅，军权要交给我，实际我感觉他这人不可能那么做。对呀，既然不能这么做，那迟早还要爆发矛盾。双方对作战方案有分歧，军事最高指挥权有分歧，性格上有冲突。这史迪威啊，有点炮筒子的性格，不满意都在脸上写着，再不高兴拍桌就嚷。蒋介石就腻歪这个，哪像赫尔利呀、啊？见着蒋介石的时候，一提领袖就差站起来喊口号，还得挥胳膊挽袖子的。你想想，他这个政治角度、政治态度、这个圆滑度跟史迪威都不一样，可史迪威这事儿怎么办呢？矛盾的关键点就在于史迪威一再强调一定要与中国共产党携起手来共同抗日，国共必须团结。史迪威是军人，他关心的主要是在他负责的战区，中国战区这儿要尽量利用中国的兵力来打击日本。你如果蒋介石剿共，那么国共之间就会耗损兵力，打日本的力量就会削弱，谁来补充啊？当然是美国了。所以史迪威不愿意错过任何抵抗日本人的兵力，以此他来贯彻美国最大程度上减少美军伤亡的永远的战略意图。所以啊，史迪威主张中国战区的租借物资，蒋介石政府从美国贷款借那么些东西，必须得给延安一部分，延安这共产党军队有权利分享。在他每次一强调这个，蒋委员长就拍案大怒啊。就在此时，蒋介石以友好的姿态给赫尔利送鲜花送点心，那天下午蒋介石又派了宋子文单独去见见赫尔利，通过宋子文的话表达自己的意愿，表示只要美国把租借物资的分配权移交给中国政府，史迪威就能够真正得到指挥中国军队的权利。尽职尽责的赫尔利在没有得到罗斯福关于这个问题的指示之前，当然是断然反对，他绝不可能把这物资分配权全交给蒋介石啊。宋子文好像还不甘心，尽管表面很客套，但是话是软中带硬啊。美国政府必须记住一个

国的尊严呐。如果租借物资分配权由美国政府控制，我们将会感到受到了侮辱。其实赫尔利心里很明白，他知道蒋介石担心的是什么，是怕史迪威把租借物资一部分一部分的送到毛泽东领导的八路军和新四军。尽管他不赞成史迪威的做法，但是对宋子文教训人的口吻他非常反感。赫尔利以爱尔兰人特有的粗鲁态度是反唇相讥呀。宋子文博士，请你记住，这是我们的财产，我们制造它，属于我们所有，我们愿意给谁当然就可以给谁了。呵，这句话给宋子文扫了一个面红耳赤啊。在赫尔利眼中，蒋介石政府不过是一个受人施舍的乞丐罢了。赫尔利自以为自己是施舍的主人，我愿意给你，你不要我也给你，我要不想给你，你怎么哀求我也没用。这就是他的强横所在。就在国民党政府热情接待这位赫尔利美国特使的时候，延安那儿知道信儿吗？赫尔利一到重庆，延安方面就得了消息了，对这位战时的总统特使给予了十分的关注。9月10号朱德总司令写了一封信给美国的总统特使赫尔利，热情邀请他到延安去访问。赫尔利当然不能此刻赶来啊，所以很婉转找了个借口，暂时辞谢了朱德的这一番邀请。他知道现在罗斯福正在进行第四次竞选呢，这时我要是以总统特使的身份访问延安，那一定会触怒美国国会中的亲蒋派，对总统拉选票那可不方便，容易起反作用，所以这会儿不是去延安的最好时机。一晃一个月过来了，到十月中旬，赫尔利派自己的助手，是他的机要秘书麦克纳利访问延安。麦克纳利走后不久，赫尔利到黄山别墅跟蒋介石共度周末。这个事儿赫尔利明白，瞒着不是个事情，迟早蒋介石得知道，兴许现在就知道，人没问就完了，别等蒋介石问我主动提。赫尔利轻描淡写的跟蒋介石提起了驻守麦克纳利延安之行。尊敬的委员长阁下，为了说服共产党人接受国民政府的领导，我让我的秘书麦克纳利到延安去一趟，不过是给共产党打打招呼罢了。蒋介石听到这儿没有回答，只是笑笑，没再说什么。政治家的任何行动啊，都不会是孤立的，都不是即兴式的，而往往恰恰相反，是深思熟虑、周密计划的。这会儿赫尔利所说的所谓派人去延安打招呼，实际上那是遵循着美国总统罗斯福的意旨在办事啊。自打八月份以来，中国战场是频频告急，蒋介石的军队一败涂地，日本军队沿着湘桂铁路线向西南进犯。蒋介石的大本营在西南，这日本人这气势汹汹向西南杀来啊。在1944年8月之后，日本人先后占领了祁阳、零陵、东安、全县，跟着又拿下了淮吉、信都、梧州，直通广西重镇桂林和柳州。这种严峻的军事形势不仅威胁重庆，而且也威胁着美国在华的许多空军基地，甚至影响了美国在整个太平洋地区作战的整体部署。罗斯福很清楚，这把希望寄托在国民党军队身上那是绝对不行的。这不仅仅是因为蒋介石政府的腐败，更重要的是蒋介石现在没有把全部精力放在跟日本人交战上，

0: 蒋委员长是要保全自己的军事实力来对付威胁他统治的中国共产党。因此啊，要想牵制日本军队，还必须依靠共产党人领导下的广大的人民武装。以前美国对中国共产党的武装力量是轻视的，现在重视的。用史迪威的话来讲，那是一支有着严明纪律和顽强斗志的人民军队啊。于是史迪威指挥的中国军队应该包括八路军和新四军，租借物资需要分配给八路军新四军的问题又提到了日程上。关于新四军的问题，皖南事变举世震惊，所以美国政府对蒋介石关于如何解决国共团结的问题到底持一种什么态度，美国人心里十分清楚，不断地给国民党政府施加压力。迫于这种压力，蒋介石只能同意让史迪威指挥包括八路军新四军在内的中国军队。这只是一种口头应允答应而已，天真的史迪威还真就以为从此他可以随意调兵了。所以一听到这个信儿，他很高兴，向蒋委员长提出，我要求中国军队的高级将领军长以上，哎，至少是集团军以上的中国军队的将领一律更换，改由美国军官担任。这提法也够过分的，这个要求完全是一个军人基于战争的考虑提出来的。为什么说他过分呢？他忘了蒋介石这兵权就没想给他，他会得寸进尺。二一个，他没有想到怎么可能让你全换成美国指挥官。国民党军队的指挥官那是蒋介石精挑细选能够配合他积极反共消极抗日的人呢、啊、贪污腐化各怀鬼胎蒋介石都知道，但是在反共这一点上他们还是听蒋介石的话的。史迪威这种想法当然太天真了，蒋介石听完之后脸上是一阵白一阵红啊，想了半天语气中带着嘲讽，史迪威将军，难道你忘记了中国战区的最高指挥官是我吗？我的这些个将领抗战已经六七年了，难道还不如刚刚参战的美国人？如果将军阁下硬是要更换，那也好，就去换毛泽东朱德来好了。说完话，蒋介石是拂袖而去。
1: 您正在收听的是由关永超播讲的评书《重庆谈判》，欢迎继续收听。
2: 经典评书，零点开场，多集联播，陪伴您的午夜时光。欢迎收听零点书场，
1: 请收听由关永超播讲的评书《重庆谈判》。
0: 一听说史迪威要用美国军官来更换所有中国部队的军团级以上的指挥人员，蒋介石急了，如果真要这样的话，那么你就把毛泽东朱德换过来好了。说着话，蒋介石转身就要走。委员长阁下留步，如果您决意不肯撤换您的那些无能的爱将的话，美国武器以后就不再装备国民党军队，而要去装备对日军进行反攻的八路军和新四军了。这话说的正杵在蒋委员长肺管子上，这才叫哪壶不开提哪壶呢。蒋介石很少这样震怒啊，他提高了语调，我现在以一个战区司令官的名义命令你指挥驻印度的部队在一周内对巴莫发起进攻，否则我将调回我的部队。史迪威也怒不可遏，他知道所谓的他指挥的那个部队是由广东广西两省地方军队组成的，也就是我们常说的国民党军队中的杂牌军。这支部队刚刚攻克了密支那，人员伤亡很大，需要休整。 如果在这样的情况下让这支伤亡重大的部队再去进攻有重兵把守的巴莫，那无异于借日本人之手消灭自己管理的这支国民党杂牌军地方武装啊。司令官阁下，如果您坚持这样做，我只能认为您是想找一个把嫡系部队调回来的借口。如果卫立煌将军指挥的你的嫡系部队不能攻打巴莫的话，那就应该调胡宗南的部队去攻打巴莫，他的几十万精锐不能总放在陕甘宁地区去对付八路军吧，而应该调往印缅前线去打日本人。蒋介石脸色铁青啊，史迪威将军，我不是你的司令官，如果是，你就不会如此放肆地跟我说话，我也不敢收你这样一位能干的将军。我只是提醒你，我们中国人自己内部的事情，你不必表现出太多的兴趣。耿直的史迪威不能够忍受蒋介石的冷嘲热讽，回到住所之后连忙给华盛顿拍发电报，说如果总统您要发一封措辞强硬的电报的话，强调我们在中国的投资和利益，提到由于中国忽视陆军因而引起的严重危机，并坚持对于此种局势需要采取的非常手段，或者可以迫使这位蒋委员长给予我指挥的职务，怒江的部队是不应该撤退，也不可能及时撤出，印度支那边境上的守备部队必须留在那儿，否则中国境内云南昆明将遭受攻击，这些事情必须用最强硬的语气向蒋委员长提出来，否则的话他将继续敷衍呼号求援，而不肯于现在他所做的事情以外再多做任何一点事，也就是说他什么也不管什么也不干。好嘛，这直接在罗斯福那儿告了蒋介石一状啊。随着这封电报的发出，蒋介石跟史迪威之间矛盾公开化，已经摊了牌了。罗斯福在第二天收到了史迪威的电报，当时罗斯福和参谋长马歇尔以及英国首相丘吉尔还有联合参谋长委员会正在魁北克开会呢。史迪威的电报给与会者极大的震动啊！中国战区这主帅跟参谋长之间发生这么大的矛盾，这仗怎么打呀？作为联合参谋长委员会刚刚就对日作战有一个庞大计划取得了一致意见，这正打算公布呢，你看来这么一件事儿，刚研究出来的这个计划有一个突出之处，就是海陆空三方面配合作战，一定要打通缅甸公路，而且要想办法把日本人尽快的从整个缅甸境内赶走，这就要求中国部队在缅甸北部要发起进攻啊。而史迪威发来的电报说蒋介石准备从缅甸北部撤出自己的嫡系精锐，对刚刚通过的这个作战方案是个致命打击啊，只能临时休会了。在吃晚饭的时候，罗斯福跟马歇尔交换意见，马歇尔听出来了总统这话实际是在埋怨蒋介石，大概是受了总统情绪感染了吧。马歇尔也表现得忧心忡忡啊，正如史迪威将军所说呀，如果没有感到足够的压力，蒋先生是不肯动一动的，他想把军队留着打共产党，而把日本人留给我们美国跟英国的战士去打，这不行。罗斯福扔下了手里的餐具，必须马上给蒋介石先生回电，提醒他注意这一点。就这样，吃完晚饭后，八点钟刚过，一份措辞严厉的电报，颇具分量的电文，酝酿成功，发出去了。电报怎么说的呀？电文中写道，如果蒋先生不立即补充缅甸北部的部队，或者不派生力军援助怒江方面的中国军队，那么我们将完全失去

通接济中国陆上路线的机会，并且直接危害现在的空运途径。如果造成这个结果，蒋委员长必须承担全部责任。最近几个月，美方屡次要求你采取断然步骤，清除对于中国和你渐渐发展的危局。现在由于你还不委派史迪威指挥中国全部军队，我们已经面临着华东重要地区的丢失和可能的灾难性的后果。美国坚信你现在可以做到的阻止日军到达对华计划的唯一事情，就是立即补充你的怒江部队，并促使他们进攻，同时立即任命史迪威将军授予指挥所有中国军队的全权。前边这几段电文语气可够严厉的，大概后边是为了缓和缓和吧。罗斯福在后边的电文中是这样写的，说我信赖委员长阁下，以您在战争中领导和激励中国人民的远见卓识，你是会理解满足现在所有提出来的要求之必要性的。美国方面表达自己的看法是如此的直率，是因为我们对这里的所有的事情比你们了解的都要很明显，你们和我们都是共同为拯救中国而做共同努力的，因此每一步延误都会导致我们胜利的迟来，甚至是全局的失败。这算是缓和一下刚才那个严厉语气啊。总而言之，这份电报充满了指责，而且措辞严厉，其中虽然也夹杂了一些亲切的、诚恳的、尊敬的话语，但是仅仅是缓和一下语气，电报的分量并不因为语气的变缓而有丝毫的改变。9月18号上午，在重庆的史迪威收到了总统给他回来的电报，看完之后，史迪威将军是很兴奋，连忙找人译成中文，特意嘱咐翻译的过程中千万别太客气了，怎么严厉怎么来。翻译完之后，拿着中文电报稿上黄山别墅求见蒋介石。蒋委员长干嘛呀？这会儿委员长正在作战室里跟美国特使赫尔利，还有国防部长宋子文、军政部长何应钦、参谋长白崇禧研究作战计划呢。一听说史迪威求见，连忙看了看赫尔利。这时候史迪威请人把赫尔利请出来要单独聊一聊，赫尔利跟蒋介石耳语了几句，那意思看看他找我要说什么吧，先走了出来，在走廊上见到了史迪威，两个人就坐在走廊那儿。到底有什么事情啊？赫尔利一看史迪威掏出封电报来，您先过过目吧。接过电报，赫尔利这么一看呀，不行，怎么呢？我可以把这份电报的意思告诉委员长，以免电报中尖锐的文辞让委员长阁下受不了。啊，史迪威一看，你也太心疼这位委员长了。本来史迪威是想借着这电报扬眉吐气的，他哪管蒋委员长好受不好受啊？也许史迪威心里边正期盼的就是马上能看着蒋委员长读完电报之后五官挪位的那副表情，他心里边才解恨呢。所以一听赫尔利表态不能让他读电报，史迪威先不干了。特使先生，总统要求我当面把这电报呈交给蒋委员长，我不能违背总统的指示啊。这个赫尔利也不好再说别的什么了，既然是总统意愿，那你就跟我一起进作战室吧。带着史迪威俩人回来呢，史迪威进屋中用目光看了看参与作战计划的这些人员，跟蒋委员长也并没有过多的客套寒暄，只是行了一个礼。委员长，罗斯福总统让我把这封电报面呈给您。翻译翻译完之后，蒋介石听明白了，好，那么我现在就要看一看。赫尔利怕蒋介石看完了难堪，向前走了几步。

问史迪威有没有电报的译文呢？史迪威拿手中一晃，两份啊，翻译完了，就把中文稿递给赫尔利，赫尔利转交给蒋介石。就见蒋介石几眼看完电报之后，唰，脸色铁青啊，目光狠狠地扫了史迪威一眼，我明白了，然后伸手去摸那茶杯。他平时不喝茶吗？但是有时候招待客人的时候，他面前也摆一杯茶，这杯茶他可不喝，这会儿把那茶杯盖翻过来往旁边这么一放，熟悉蒋委员长人都知道，这就相当于端茶送客呀。会议开到这儿就告一段落了。宋子文、何应钦、白崇禧先站起来告辞，这几位美国人也明白了，这是让我们走啊。史迪威跟赫尔利分别同蒋介石握了握手，蒋委员长一句话没说，目送着这些人离开了作战室。离开作战室的史迪威那真是兴奋过度啊，在这天晚上的日记里，他特意写下这么几句话，说罗斯福终于直率地讲话了，而且是大量的直率的语言，每句话里都含有爆竹一样的东西。长长的两年多的时间已经丧失了，罗斯福总统终于看清楚了真相，打出了漂亮而有力的一拳。这无疑表明史迪威到中国这两年多时间里总算长舒一口气啊。看起来罗斯福总统这重拳是把蒋介石给激醒了，史迪威自己这么想的，实际啊仅仅是他个人的一种认识。在这件事发生的转过天来，白崇禧来到了史迪威的总部，告诉他委员长已经批准了史迪威提出的保卫桂林的计划。呵，史迪威一看罗斯福说话是真管用啊，当即兴奋喜形于色，马上向部下发布军事行动的命令，一面呢又向在华盛顿的马歇尔报告一番。显然委员长已经开始倾听我们的意见了，但是他在有关指挥权和使用共产党部队的主要问题上行动迟缓。他以为蒋介石已经开始听从罗斯福的主张了，实际史迪威是完全估计错误。作为善战的将军，这位美国人能够透过硝烟弥漫的战场看清敌人的目标，弄清敌人的意图，这不假。但是作为一个军人卷入了看似风平浪静而实则暗涌奔腾的政治海洋的时候，他可就不是老谋深算的政治家们的对手了。而他面前面临的这位蒋介石委员长恰恰是工于心计的政坛老手啊。当蒋介石看完罗斯福的电报之后，曾一度陷入到极大的愤怒之中，以至于他取消了那天晚上定好的跟赫尔利共进晚餐的打算，也取消了以后几天原定跟美国使节谈话的会面内容，似乎真正要把美国人拒之于自己的门外了。但是那仅仅是盛怒之下，当冷静过来之后，蒋介石清楚地意识到目前他不能没有美国人的帮助，否则他就无法维持现有的地位，所以他不能指责美国政府，更不能直接指责罗斯福总统。你别看罗斯福给他发电报态度强硬，他回电报可不能这样说，那么他只能把怒火发泄到史迪威身上。蒋介石下定决心要把史迪威这个处处跟自己作对的令自己讨厌的美国人从中国战区赶走。几天之后，蒋介石给罗斯福做了回复，他直言不讳啊，说我不愿意将指挥中国军队的重任委予给史迪威将军，而且不得不要求他辞去中国战区参谋长的职务，
并解除他在这一地区的职责。这回蒋院长说话怎么这么直接？他明白了，跟罗斯福说话别绕弯子。蒋介石在解释自己的态度时候说，他不相信史迪威能跟自己合作，认为史迪威始终就没有诚心诚意的合作想法。而且蒋介石认为美国政府派史迪威到中国站去来，简直就是指挥他这委员长的。蒋介石断言，只要史迪威还留在中国，那么他们两个人之间的不快将会不断的发生。事实上，蒋介石不想让任何美国人拥有不加限制的指挥中国军队的权利，他是下定决心要保持这个权利，甭管任命哪个美国人，你都得听从我蒋院长的指挥，服从我的命令，也莫怪嘛。蒋介石以为这么一个泱泱大国，最高统帅的指挥权力怎么能送给别人呢？再说罗斯福接到蒋介石回电之后是非常吃惊啊，他实在不能理解蒋介石竟然和史迪威闹到不共戴天的地步啊，必须让他走，这连忙把自己幕僚找来了。史迪威是走是留啊？调离之后蒋介石会不会进行抗日啊？是不是沿着我们认为的民主道路改革他的国民政府啊？首先马歇尔表态，他认为史迪威应该坚持在中国待下去。马歇尔为总统准备了一封给委员长蒋介石的电报，电报里边这么写着，说史迪威是唯一能在缅甸领导已经筹划好了的作战之人。在中国也是这样，他的免职将会损害美国继续援助中国和委员长本人的意愿。另外别的几位高级官员也赞成马歇尔的看法，他们都认为史迪威是三部分军队在缅甸能够合作成功的主要因素，中英美三军的指挥权就得给了史迪威，尤其在雨季进行艰苦而富有成效的战役，那就是史迪威勇敢跟机智的最好证明。他曾经被两方面的人挑剔排挤过，英国人从印度对这史迪威是吹毛求疵，蒋介石从中国的角度对史迪威处处制约。那么马歇尔将军今天肯定支持史迪威，我们也十分理解，我们不想再让另一个美国将军去做中国战区里的第二名史迪威，因为没有一个美国人在中国战区会得到蒋委员长真诚的无条件的支持，这一点显而易见，希望总统阁下考虑。这个大伙都支持马歇尔的建议，都希望把史迪威留在中国。尽管白宫的这些要员不同意撤回史迪威，但是应了一句中国的俗语，叫福不双至，祸不单行。谁的祸呀？当然是对史迪威来说了，也许命中注定史迪威要倒霉，此后发生的很多事对史迪威都不利。由于太平洋跳岛作战意外的取得了进展，你看前一段时间太平洋跳岛作战不是出现了拉锯的格局吗？反而受到了累赘祭拜。但是最近进展得很迅速，美国把空军的作战基地从中国转移到了太平洋的前沿阵地。由于国民党军队在华东华南的溃败，所以在第二次魁北克英美联合参谋长会议上，英美的首脑决定依靠海军和空军的力量来战胜日本。原先不海陆空吗？现在陆军呢就先放放吧，否定了原来要在华北沿海登陆的打算。这么一来，中国战场就变得不那么重要了，直接用海军空军向日本本土进攻，登不登陆两说了。既然中国战区不重要了，那么史迪威的地位自然也就随之降低了。就在44年的10月4号史迪威得到了美军不在中国战场继续作战的消息，

0: 史迪威在日记中写道，这个战区已经抹掉，对我们无所企盼，军队也就不会送来了。罗斯福的对华政策使得史迪威成了一个可有可无，甚至是会有副作用的人物，因为这个人物继续在中国存在，就会影响罗斯福政府与蒋介石政府的有效沟通。随着对日本人作战的节节胜利，日军的腐败灭亡也已经是指日可待的事情了。由此，罗斯福必须开始考虑大战结束后的重新的安排。罗斯福以为，打败日本之后，国共之间可能重新会发生全面的冲突，苏联呢，一定会站在共产党一方进行干预，而英国和美国这些西方国家则被迫要站在国民党一方进行干预。如果从现在开始，美国无条件的支持蒋介石，遏制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人民武装的发展，并争取苏联在战后也能够站到蒋介石这一边，那么延安方面失去苏联的支持，就一定会加入蒋介石的国民政府，接受蒋介石的领导。因此，当蒋介石提交了一份措辞强硬的备忘录给罗斯福的时候，表示自己不能够授权史迪威指挥中国军队，要求史迪威辞去中国战区参谋长职务的时候，罗斯福立即表示，如果委员长阁下认为史迪威不适宜，我们可以另派他人。这说明什么呀？任何时候都是国家利益为重，史迪威已经成为了美国对华政策的牺牲品。
1: 听众朋友，您刚才收听到的是评书《重庆谈判》，演播关永超，编辑周冲。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次节目再见。

0: 妈妈，你为什么要拔电视插头？
1: 宝宝，插头里有很多电子元器件，在插电的状态下会形成回路，所以不拔插头也是会耗电的。我们要节约用电啊。
0: 嗯嗯，我现在就去把电脑的插头拔掉。
1: 宝宝好棒，珍惜能源，从点滴做起。
2: 刷会手机。
3: 爱的魔力转圈圈，想你想。
4: 主人，主人，请断电。
2: 啊，知道知道。
4: 主人，主人，快请断电。
2: 嗯，好了，拔了。
4: 主人，主人，断电是要拔下插头，不拔的话仍会有电量消耗的，浪费能源。
2: 这能浪费多少？
4: 哎呀，主人主人，家用电器在待机状态下也是会耗电的，像家里的空调、电视、洗衣机、路由器等等常备电器全部加在一起，待机一天消耗将近2度电，这一年下来就是700度电呐。如果放眼全球，累加起来数以百万计的充电器都被限制在插板上，消耗的电量是十分惊人的。
5: 好的，这就拔下插头。
6: 如何让老年人接受并使用新科技是困扰当代年轻人的一大难题。然而有一天，你的生活圈里出现了意外来宾。哇，奶奶发来视频邀请。哇，爷爷居然回复了朋友圈。哇，奶奶居然会修照片这种高难度技能。喂，奶奶，这些你是怎么学会的呀？
7: 平时我就跟着你们学，你们没空的时候我自己琢磨，还有好些内容都是我自己摸索出来的。
8: 为了跟上我们的世界，他们卸下对未知的抗拒，用力追赶。他们已经如此努力，为什么我们的耐心和鼓励不再多一点呢？
9: 这是山林中采录的画眉鸟的求偶声，这是城市中圈养的画眉鸟的求偶声，听见了吗？长期生活在嘈杂的环境中，鸟儿被迫提高了嗓门，谈恋爱也似乎成了吵架。保护环境，减少噪音，

0: 让家里的空调、电视、洗衣机、路由器等等常备电器全部加在一起，待机一天消耗将近2度电，这一年下来就是700度电呐。如果放眼全球，累加起来，数以百万计的充电器都被限制在插板上，消耗的电量是十分惊人的。
1: 好的，这就拔下插头。
2: 三分钟能做什么？
3: 三分钟可以给孩子梳妆打扮，
2: 三分钟可以给父母打个电话，
3: 三分钟可以洗个杯子，给自己泡上一杯茶，
2: 三分钟可以看上两页书。
3: 一天有24个小时，1440分钟，86400秒，480个三分钟。
2: 合理利用每个三分钟，你的生活会变得充实，会变得更加精彩。
4: 吸烟影响睡眠质量，减少寿命。
5: 吸烟影响生育功能，增加流产危险。
4: 现在吞云吐雾，以后病痛缠身。
5: 关心自己，关爱家人，为自己，为小家，为大家，做个健康的人吧。
4: 还人类一片清新，请丢掉手中的香烟。
6: 妈妈，为什么人行道上有这么多一条条凸起来的路呀？
7: 好孩子，这叫盲道，是专门给盲人行走的路。
6: 哦，这是盲人专门走的路呀。那这条道上怎么有这么多小汽车停着呢？这些小汽车是不是也看不见呀？
7: 他们的眼睛已经有障碍，请还给他们一条没有障碍的路。

0: 点评书，零点开场，多集联播，陪伴您的午夜时光，欢迎收听零点书场。
1: 请收听由关永超播讲的评书《重庆谈判》。
2: 史迪威想在中国战区是大显身手，信心百倍啊！他满以为美国总统罗斯福会把他支持到底，从蒋介石委员长手里把最高军事指挥权夺过来。他哪知道总统变卦呢？这也不能都赖罗斯福。命运跟史迪威开了一个不大不小的玩笑啊！就在这个时候，全球战局发生变化，亚洲战场也受到了影响，尤其是跳岛作战，使得陆地作战的重要性大大减退。他已经被美国总统罗斯福当做了一个政治的牺牲品呢。恰恰在此时，史迪威的好朋友美国总统特使赫尔利先生

也变卦了。赫尔利此时对史迪威的做法应该说叫落井下石啊，这美国人也会落井下石，嗨，哪儿的人都会。赫尔利怎么给下的石头啊？他给罗斯福写了份报告，公开表明自己的意见，这如果总统阁下在这场争论中，就指着史迪威跟蒋介石彼此争论呢、啊，你在其中要是维护史迪威的话，那么您将失去蒋委员长，并且连同蒋委员长你一块失去中国，所以我建议您解除史迪威将军的职务，任命另一位美国将军在蒋委员长的领导下指挥在中国的一切陆空部队。这不等于火上浇油吗？就在十月下旬的时候，重庆笼罩在浓浓的黑雾之中，史迪威就在这一个恶劣的天气里突然得到了美国参谋部的通知，命令他在48小时之内离开重庆。就在这天中午，正式调令就到了。随着调令还有一份通知，调令是给史迪威的，让他在转过天下午离开重庆，飞机准备好了。那么那通知给谁的？当然是给蒋委员长的了，告诉蒋委员长已经颁发了调离史迪威的命令，史迪威将从中国战区被召回。按下蒋介石接到通知后的兴奋咱们先不提，单说史迪威接到回国通知的时候，心里边跟刀扎一样，是真不是滋味。而且如此的仓促，只有一天的准备时间，你看明儿下午就得走吗？他是万分遗憾，在遗憾沮丧之余，他提起笔来想起了第十八路集团军总司令朱德将军来了，给延安的朱德写了一封信，信中表示由于自己不能够和朱德以及由朱德领导的中国共产党的军队在一起合作而感到非常失望，他认为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军队是十分优良的部队，这是他心中永远也不能解开的一个疙瘩。写完这封信发出去，他马上去拜访宋庆龄。宋庆龄那是中山先生的夫人呢，当年的国母，而且宋庆龄是国民党中的左派人物的代表，一直倡导国共合作。史迪威到宋庆龄这儿一坐，说明来意，宋庆龄先哭了，这让史迪威备受感动而大吃一惊。为什么？谁不知道当年的这位国母那是意志坚强，今天留下的这是伤心的泪，是为了他史迪威。史迪威要走，宋庆龄非常的难过。宋庆龄难过的是什么呀？没有援助了，没有金钱物资了，这都不是。宋庆龄说，我为失去一位真正的美国朋友而难过。宋庆龄跟史迪威之间这一段时间的接触有了深厚的友谊呀。史迪威眼圈也红了，夫人，我来中国快三年了，也许该换个地方了。说这话的时候，史迪威将军黯然神伤。马歇尔将军在五角大楼给我安排了一个位置，工作很轻松，还不错。宋庆龄当然听得出来，后边这句话是史迪威的自我安慰，也是为了给自己宽宽心。但是宋庆龄还是忍不住说出了自己心头的疑问，可是您到了那后方将没有什么用武之地，您是一位带兵的将军呢、啊、这一句话说到伤心处啊。像史迪威这样在疆场上驰骋的带兵将军，到后方搞搞参谋工作，这年纪这是不是有点屈了才了呀？正说到史迪威伤心的地方，这眼泪刷就下来，

0: 克制克制自己的激动情绪。哎，夫人，他们不让我待在中国战区，因为我这个人说话办事总不讨他们的欢心。他这里强调的他们是谁呀？他没有明说，是蒋介石政府，是罗斯福总统，还是赫尔利特使，也许都包括了。这位失意的将军，他的心里最为清楚。那么，我能替史迪威将军做点什么吗？宋庆龄一边是为了史迪威的遭遇打抱不平，一边又十分关切，能帮他做点什么？要不我现在就给罗斯福总统拍个电报，说明中国战区非常需要您啊！用不着，用不着了。谢谢孙夫人的好意。您可能还不太清楚，要求撤换我的主张是蒋介石先生亲自提出来的，任何人都无法说服他改变主意。也就是说，罗斯福是受了蒋介石的压力才把我调走的。宋庆龄不能再说什么了，沉默了一会儿，史迪威看了看表，时间很仓促，站起身来整了整自己的军装，庄重地向宋庆龄行了个军礼。孙夫人，您多保重，转身告辞。宋庆龄把史迪威送出大门外，望着这位交往了三年的美国朋友，他乘坐的吉普车无声地消失在了迷茫的黑雾之中。就在这天晚上，按照礼节，史迪威应该向中国战区最高指挥官蒋介石司令去辞行啊。再看蒋委员长，呵，今天是兴高采烈，神采飞扬啊，俨然就是一个胜利者，笑容中带着一种宽厚，乐呵呵的。当然他赢了，他可不宽厚吗？很热情地接见了这位共事三年的中国战区总参谋长，而且话语中还带着遗憾的语气啊。史迪威将军，我对所发生的一切都感到非常之惋惜，这完全是由于我们两个人的性格不同而造成的，希望将军今后仍然能关心中国，做中国人民的朋友。面对输给自己的对手，胜利者常常会表现出胸怀博大来，好像不计较以往似的，赢了还计较什么劲呢？史迪威对蒋介石的这种做作和辩解由衷的有点反感，但这一想，人生啊，这个道路怎么走谁也说不明白，自己与蒋委员长的接触恐怕这是最后一次了，即便长路漫漫，他也不打算再见委员长了，何必留下一个不好的印象呢？也很客气地点了点头，蒋委员长，在中国的三年里，我结识了许多的中国朋友，不论走到哪里，我都将珍惜我和他们的这种朋友之情。嗯，会说的不是会听的。蒋介石一听，这话是跟我说的还是跟谁说的？没提我呀，没提就没提吧。蒋介石心里边当然有几分不痛快，合着您在中国这三年里结识了很多好朋友，除我之外呗，就没我在其中啊，赶快换一话题。
1: 为了表彰史迪威将军在中国战区的突出贡献，我决定授予您中国的最高军事勋章青天白日特别勋章一枚。
0: 一个明明不受蒋先生欢迎的人，却要被蒋先生授予勋章，这对史迪威来说简直就是莫大的侮辱，当时脸腾的就红了。这位将军的脾气又有点压不住了，调门有点高，我在总司令的领导下工作，不可能做出什么突出的贡献呢。如果有的话，那也是司令官您领导有方，应该授予勋章的是您而不是我呀。再见吧，司令阁下，委员长阁下。

史迪威不知道叫的什么好了，祝中国人民的抗战取得最后的胜利。这句话是真诚的，他可不像以往的人说的那样，祝中国人民的抗战在委员长的领导下取得最后胜利。他把在委员长领导下这关键词句给删了。蒋介石从他旁边人手中已经拿过的勋章了，史迪威啪给敬了个礼，转身走了，那给蒋介石来了个下不来台呀。这是胜利者被失意者给嘲弄了一番。你想蒋先生那脸色能好了吗？红一阵儿又白一阵儿。看史迪威的背影走出办公室之后，他坐在那沙发上喘粗气呀。在旁边的外交部长宋子文也觉得太没有礼貌了。委员长不必计较，史迪威是一个狂妄粗俗而又无礼的将军。有宋子文在旁边帮着说两句这样的话，蒋介石听了心里边还舒坦点，反正自个儿当着这么多人口出不逊，这不大合适，这事儿就这么不了了之了。1944年的10月21日重庆凉风习习，雾倒是散了点，但是彤云密布，天色依旧灰暗。史迪威在他的随员的陪伴下凄然的乘飞机离开了中国。在机场送行的除了赫尔利和宋子文之外没有别的官员，美国的著名记者阿特金森也随着史迪威同机离开。书说简言，史迪威飞回到华盛顿的情景和他离开中国时一样凄凄凉凉。按说这位中国战区的参谋长没功劳有苦劳啊，再说怎么能没有功劳，这回国得有礼遇接待呀，这热热闹闹的大大方方的，结果这机场做了布置封锁消息，没有一个官员来接，而且不准记者来采访。你们瞧这么回来的，因为史迪威将军在美国声誉很好啊，罗斯福特意嘱咐不要声张，也有罗斯福总统的难言之处，他不愿意史迪威被召回这种事情影响他将来的总统选举。这支持他的马歇尔啊、史汀生啊这两位将军也因为公务繁忙在此之前刚刚离开华盛顿，所以史迪威这俩朋友也没有露面，于是机场就冷冷清清。史迪威无比痛心地回到了自己的住所。中午时分，作战司的两位将军汉迪、苏雷苏来看一看史迪威。寒暄之后，两个人告诉史迪威说目前局势具有爆炸性，所以要静观其变，您也不要对外界发表任何谈话，最好任何人你也甭见。这说的好听是朋友来看望，实际这不下命令来了吗？那就是你闭嘴别说话，要软禁吗？史迪威心头燃烧怒火，冲这二位又发不出来，他知道这一切待遇都跟大洋彼岸的那位蒋介石委员长息息相关。可是那位委员长远隔千万里，任凭史迪威怎么喊怎么骂，那边是听不到了。勉强送走这二位，史迪威气得躺在床上迷迷糊糊的似睡非睡，总算是迷糊着了吧。也不知过了多久一醒过来，哦，看看这表，该吃晚饭了。史迪威没胃口吃啊，干脆也甭吃饭了，正坐着发愣呢，马歇尔将军的助手麦卡锡上校来通知史迪威，请史迪威将军离开华盛顿。什么？史迪威当时的眉毛就立起来了，心想总统阁下连我这面都不见呢，直接让我离开华盛顿，我去哪一切都安排好了。史迪威明白这就叫隔离软禁，哎呀，就差拿铐子铐上了。我要去哪里就不能通知我吗？
对不起，史迪威将军，按照作战部的规定，您将被暂时安排到一个偏僻的地方，那里生活会很舒适的。应该等到人们把你遗忘了之后，您就可以获得自由。史迪威气得浑身有点发抖啊，这位刚强的铁血男儿这会儿放声痛哭，他没弄明白，这自己到中国战区为中国人民的抗日战争尽心尽力，时刻也并没有忘记美国的利益啊，应该说自己是尽职尽责，怎么今天落到了一个遭人遗弃的下场？我要见马歇尔。不，马歇尔将军已经在外地办公，一时还不能赶回华盛顿，有什么事情等他回来再与您联系吧。史迪威拍案大怒啊，马歇尔不来，你们就在这里把我枪毙了吧，坚决不走。麦卡锡一看没办法，我再给您联系联系吧。麦卡锡走了，一直到大半夜里马歇尔才露面，真是刚打外地赶回来呀。屋里就这位战友二人，两位亲密的战友聊了一个半钟头，因为没有第三人在场，谁也不知道他们说了什么。反正马歇尔是把史迪威的工作给做通了。第二天的早上，在凛冽的寒风中，史迪威离开华盛顿，机场上还是那么萧条冷清，严格的保密措施使得这儿人烟稀少，机场上的乘客已经被禁止出出进进了，得等史迪威这飞机起飞之后他们才能正常候机。但是针对史迪威的这些保密措施仍然有遗漏之处。哪遗漏啊？在重庆那儿就遗漏了。史迪威早有准备，在离开重庆前的一个晚上已经把那记者阿特金森不是找过来了吗？跟他一块飞回来的那位，这阿特金森在美国报界很有名啊。史迪威跟他谈了自己被召回的经过，要求他把这第一手材料作为历史的事实记录下来。阿特金森知道这个消息的重要性，作为一个正直的新闻工作者，这个消息足以引起巨大的愤怒，这要是公布出去，美国民众中就会刮起轩然大波呀。但是从重庆发出这些消息那是不可能的，原定一个月内离开中国，但是阿特金森突然决定要跟着史迪威同机回国，离开重庆。为什么呀？阿特金森有自己的打算呢，在重庆多待这么十天半个月的，这消息可能就过期了。新闻讲究时效性，我跟史迪威同时回国，如果政府封锁的话，我就会通过我个人的关系在新闻界把这消息公布，我让所有的美国民众知道史迪威被召回美国的历史真相，这才能是有轰动性的新闻。所以他跟着史迪威同机而飞回啊。阿特金森把写好的新闻稿委托驻华武官谢伟斯利用外交人员的旅行优先权，稿子带到了纽约了。几次检查审核之后，终于在十月末《纽约时报》上头版头条登出。哎呦，阿特金森的措辞是非常尖锐，在文章中他写道，史迪威被召回代表一个垂死的反民主体制的政治胜利，而美国是支持了一个在中国日益不得人心和不为人所信任的政府。这下美国民众的情绪就好像那热油锅里刺啦撒了一把盐一样，群情激愤呢、啊、怎么那美国政府给拨了那么些苦。

0: 花那么些钱支持一不得人心的这抨击政府之词是不绝于耳。这是一个和以往来自中国的报道截然不同的声音，美国朝野上下都为之哗然。罗斯福总统被迫对史迪威被召回这件事进行解释，他说召回史迪威是因为他的性格和蒋委员长不合，这件事与美国的对日战略、对华物资供应以及对国共关系的政策毫无关系。总统的解释勉强平息了大部分不知底细的美国民众的怒气，史迪威成了美国对华政策中的第一个牺牲品。还有第二个吗？有第一个就有第二个。史迪威被召回之后，中国正面战场的形势是更加恶化呀。国民党军队在河南丢失了很多城市，在湖南广西丢失了长沙、衡阳、零陵、宝庆、肇庆、梧州。到十月的时候，日本人已经占领了桂林、柳州了，进一步的目标指向贵阳和昆明。国民党正面战场一系列的失败与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胜利形成的是明显的对照，与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敌后战场的成就也形成了鲜明对照。蒋委员长呢还自我感觉不错呢，他在双十节上强作惊人之语啊，不能用通常的标准来判断中国，因为它是一个革命的国家。那怎么判断呢？大伙儿也没好意思问。蒋委员长陶醉在世界大战全局性胜利的喜悦之中，最主要的是因为不听话的史迪威终于把他赶走了。但是美国大使高斯最近好像有点向史迪威那方向发展，对这位蒋委员长不太顺从了，不怎么听话了，所以蒋介石对高斯有意见，心中暗想，史迪威我能赶走，你一个美国大使我就赶不走吗？时间不久，蒋介石就给罗斯福拍了一封电报，称赞赫尔利通晓政情，是调解国共关系的一个合适人选。他请求美国总统罗斯福迅速把这位大使高斯召回华盛顿。
1: 您正在收听的是由关永超播讲的评书《重庆谈判》，欢迎继续收听。
2: 经典评书，零点开场，多集连播，陪伴您的午夜时光，欢迎收听零点书场。
1: 请收听由关永超播讲的评书《重庆谈判》。
0: 蒋介石最近这段时间瞅着美国驻华大使高斯有些别扭，心想，我能把史迪威挤兑走，就不能把你赶回去吗？双十节一过，他就给罗斯福总统拍了封电报，先把赫尔利夸了一通，那什么对政治多么通达呀，对国共关系的调整多么尽心呐。当然这不能明着说呀，那罗斯福不是他的下属，不能说你把他调回去，这太直来直去也不行。最后他要求罗斯福总统能不能给赫尔利将军以较长的时间行使更为广泛的权利。这特使说回去就回去呀，较长时间更换下职务，那就做正式大使吧。当然这句没有明着说，罗斯福当然就看懂了，已经把史迪威调回来了，何必又因为高斯这点小事儿得罪蒋介石呢？电报发出之后，罗斯福很快就答应了蒋委员长的要求。44年的12月15号，赫尔利在重庆宣布行使美国驻华大使的职务权利。高斯呢，继史迪威之后，凄凄惨惨的离开了中国，成为了第二个美国对华政策的牺牲品。接替史迪威职务的是另一位将军，叫魏德迈。魏德迈的祖籍呀，在德国，后来呢

移居到了美国。他曾经在德国军官学校和参谋学院学习军事，到美国之后又在美国参谋学院学了一段军事。1925年以后，他在美国步兵第15兵团当中尉副官。那个时候美国的步兵第15团住在天津，马歇尔是这个团的团长，所以魏德迈和马歇尔早就认识。1941年太平洋战争爆发之后，魏德迈在华盛顿参谋总部马歇尔的属下担任职务。随着太平洋战争的爆发，美国和英国在1943年成立了东南亚盟军总司令部，由英国人蒙巴顿任总司令，史迪威兼任副总司令，那么魏德迈呢担任的是副参谋长。那个时候中国驻印的军队受到了东南亚盟军总司令部的指挥，所以魏德迈在1942年就开始对史迪威的职务啊已经比较熟悉了，只不过一个在中国，一个在中国之外的地方。在组织作战上，魏德迈表现的是朝气蓬勃，他通常都以通融和解的办法来达到自己的目的，不像史迪威那样在某些问题上坚持得很生硬。战争期间魏德迈参加过很多次重要的国际会议，这就包括1943年11月的开罗会议，在那儿他见过蒋委员长。那次会议上魏德迈温文尔雅的性格给蒋介石留下了深刻美好的印象，也正因为如此，马歇尔会提名魏德迈去帮助蒋介石，因为考虑到蒋委员长能接受这个人选，这是蒋介石非常欣赏的那种性情温顺不是暴跳如雷的将军。然而魏德迈从华盛顿得到的训令比起史迪威来要简单多了。什么任务？仅仅是协助中国训练精锐的作战部队，什么最高军事指挥权这都没提。这就很清楚地表明魏德迈的使命重点不是在于对日作战，而是在于战后的政治目标。10月31号下午，魏德迈抵达重庆，跟赫尔利一样也是住在国民党政府军政部招待所。11月1号魏德迈在杜建石、赫尔利的陪同下拜见了蒋介石。一见面啊，魏德迈很谦恭地说，蒋委员长，您是中国战区的最高司令官，我作为您的参谋长，任务就是执行您的命令，我将根据您的指示行事。好好好，可这一句话说的蒋介石听着心里边这舒服啊，万分的满意，紧紧的拉住魏德迈的手，很好很好，我欢迎您啊。11月7号的早上，赫尔利接到了国民政府外交部长宋子文写的信，希望他能到延安去一趟。赫尔利一愣，国民政府怎么同意自己去延安了呢？感情啊，最近一段时间苏联驻重庆代办和蒋公子蒋经国有过接触，不久斯大林可能要和蒋介石举行会谈，这也就是说苏联只承认国民党政府，这是个机会啊。宋子文希望赫尔利大使能在中共孤立无援的情况下说服毛泽东在这种背景里服从蒋介石的领导。苏联不管你了，你还不认同国民政府吗？赫尔利明白了自己的使命，可马上也意识到这可不是一件小事啊，这得请示请示，连忙拍电报报告给华盛顿。罗斯福在华盛顿接着电报之后也是仔细掂量这件事情的分量，他一直希望苏联早日参加对日本的作战，但是斯大林曾经表示还有一些政治方面的问题应该加以考虑，具体什么问题斯大林没明说，罗斯福也不好细问。这所谓政治方面的问题当然是指中国国内国共两党的关系问题了，所以罗斯福希望国共双方达成一项协定，
为了这个原因，罗斯福认为赫尔利也的确有必要去一趟延安。如果国共达成协议了，不再彼此敌视，那么中国战场的问题解决起来就顺手了。有了总统的允许，赫尔利顺利地来到了延安。44年的11月7号上午，延安飞机场布满了金色的阳光。中国共产党的副主席周恩来和迪克西使团的团长包瑞德像往常一样在机场迎送着到延安来访问的客人。他们也不知道今天是美国大使要来，突然巨型的客机滑进机场，这是延安少见的三叉戟飞机。谁来了呀？本来周恩来跟包瑞德这正见面着呢，突然见这三叉戟飞机的舱门这么一开，佩戴闪闪发光勋章的一个美国军人出现了。周恩来不认得赫尔利，他问包瑞德，那位美国将军是谁呀？迪克西使团团长包瑞德一看，啊，包瑞德一愣啊，尊敬的周将军，这是帕特里克·约瑟夫·赫尔利少将，他原先是罗斯福总统的特使，现在是美国驻华大使。哦，周恩来意识到这是一位不速之客，他告诉包瑞德，您请他们先在机场等一下，我去见见毛主席。说完急忙坐车离开机场。周恩来得见见毛泽东啊，的确瞬息万变的情况，他必须跟中共高层达成共识。赫尔利来干嘛来了？这真像变魔术一样。简短截说，几分钟之后，毛泽东跟周恩来坐着一辆吉普车，在飞扬的尘土中就来到机场了。后面跟着是匆匆忙忙召集起来的一个营的八路军战士，在这儿连忙是立正排队站好。机场上毛泽东主持仪式，以简单而又热情友好的方式欢迎这位美国客人。在毛泽东周恩来的陪同下，赫尔利检阅了八路军队伍之后，脸上抑制不住的兴奋呢。你别看八路军战士穿着简朴，你别看这机场看着不气派，尘土飞扬，但是他从人们欢快的表情上以及那热烈的情绪中感受到了自身价值。这位赫尔利将军一兴奋呢，他也不会说汉语，他嚷嚷几句外语，连那外国人都没听明白。怎么呢？大概是印第安人打仗时候的呐喊吧，嗷了那么两声。赫尔利这个人长得大高个，应该说仪表堂堂，有说有笑的跟毛泽东周恩来是亲切握手啊。据说赫尔利这个人善于跳印第安舞，所以刚才那两声吼叫跟他跳舞时候那种情绪有着很大的关联。最主要啊，是他心血来潮，这是即兴发挥。毛泽东周恩来起先有点不适应，这两声喊的怎么这么刺耳啊，马上意识到这是兴奋高兴的表现。第二天，赫尔利、包瑞德就和毛泽东、周恩来、朱德举行了会谈。毛泽东以延安主人的身份对这些远道而来的美国客人们致欢迎词啊，我们欢迎赫尔利将军到延安，并感谢赫尔利将军帮助中国团结抗战之热诚啊。翻译过来之后，赫尔利很礼貌地点点头，没有马上作答。显然这会儿赫尔利不想多说话，他倒想多听听这位共产党领袖毛泽东要说什么。中国的事情正像赫尔利想象的那样不好办，这一点在中国多年和来延安已有一些时候的包瑞德上校早已经跟赫尔利透露过了。许多到过延安的美国朋友都知道，毛泽东朝着包瑞德看了一眼，中国又丰富的人力物力，我们所需要的就是团结呀。但是要团结必须有民主，也就是说呀，我们需要在民主基础上团结全国的抗日力量。现在
全是该犯罪。

纳西斯战争都打得很好，唯有中国正面战场打得不像个样子啊。为什么呢？这是因为中国缺乏民主啊。毛泽东端起茶杯喝了口水，用一种希望的目光望着赫尔利。现在好了，赫尔利将军到来了，帮助中国人民，促进中国的民主团结，我们表示极其热忱的欢迎。希望经过赫尔利将军的努力帮助，中国局势能有一个转机，就是从破坏团结、破坏战斗力、破坏民主和同盟国关系搞不好的方向，转变到加强团结、加强战斗力、加强民主和同盟国关系搞好的方向。经过赫尔利将军的帮忙，我们坚信能做到这一点，这是中国人民一定会感谢的。接着毛泽东简要地分析了一下国内的形势，希望美国能伸出热情之手，帮助把中国所有的抗日力量都团结起来，配合盟国迅速打败日本，建立一个自由民主的新中国。赫尔利听懂了，他礼貌性的表示赞同的点点头，紧跟着他的目光扫过了那一排穿着简朴的共产党的领袖们的身上，一看穿着实在是太简朴了，甚至是土里土气的，但是表情目光中透露出的是机敏和干练。他真不相信就这些共产党的领袖们能在这样一块贫瘠的土地上有这么大的作为。他想起来了，到中国之前曾经见过苏联外交部部长莫洛托夫，莫洛托夫不是说中国共产党并不是真正的共产主义者吗？说如果国民政府对中国共产党人给予优厚待遇的话，他们是会服从蒋介石领导的，这是苏联外长说的话呀。想到这儿，赫尔利清了清嗓子，以一种先声夺人的语调进行了发言。我这次来延安是想告诉诸位，蒋介石先生为了统一中国的军事力量打败日本，准备承认共产党，允许中国共产党以某种形式参加最高军事委员会。这话刚一落音啊，毛泽东脸色唰就变了，愤怒之情溢于言表。大师先生，今天是作为我的贵宾，我呀不和你发脾气啊，我要说的是蒋介石，这位蒋先生没有资格来统帅共产党的军队，要打日本呢，我们可以成立联合军事委员会，平等地商讨抗战的事宜。哟，赫尔利没想到毛泽东反应如此强烈，态度如此坚决，那不说了吗？成立平等的联合军事委员会，一块商量，什么叫参加你的最高军事委员会啊？好像毛泽东的这表态毫无商量的余地呀。赫尔利停了一停，毛先生，您这样的态度让我很为难呐，这不能干在这儿啊。周恩来连忙插话，赫尔利将军，并不是毛主席要和你过不去啊，而是蒋委员长太专制了，他提出的条件太苛阔啊，就是我们几个人答应了，解放区的亿万民众也是不会答应的。赫尔利好像在想着什么，半天没有做出反应。就见他从黑色的公文包里取出了一叠文稿。毛先生，周将军，我作为美国总统的特使，草拟了一份协议的草案，我想站在一个公正的立场上解决国共合作存在的问题，请毛先生、周将军、朱将军你们看过之后提出意见。说完把这草案就递给毛泽东了。毛泽东接过来这么一看，上面写着五条。第一条是中央政府与中国共产党将共同合作，求得国内军队的统一，迅速击败日本，建设中国。第二条，
中国共产党的军

队应该接受中央政府以及其军委会的命令。三，中央政府以及中国共产党将拥护孙中山的主义，在中国建设民有、民治、民享的政府。双方将采取各种政策，以促进及发展民主政治。第四条，中国只有一个中央政府以及一个军队，中国共产党的官兵经中央政府改编之后，将享受与国军相同的待遇，其各单位对军火军需品的分配也将享受相等待遇。第五条，中央政府承认中国共产党，并使之成为合法之政党，所有在国内的政党都将被给予合法地位。看完这份草案，毛泽东轻蔑的啪往桌上这么一扔，脸上带出了一丝笑意啊。何尔尼先生，你的这个方案形式上是降痛疫、降抗日、降民众，而实际上啊，却是要在这些口号下吞并中国共产党的武装啊。这怎么行得通呢？我们共产党人又不是三岁的娃娃。赫尔一听这话怎么这么刺耳，合着我们这骗小孩来了。他受不了毛泽东这种带有嘲讽的口吻，但是尽力还是掩饰住自己不高兴的情绪，尽量语气温和。那么依照毛先生的意见，我们应该达成一个什么样的协定啊？啊，是这个样啊，在不破坏该方取抗战力量以及不妨碍民主的基础上，我们愿意和蒋介石先生取得妥协，即使问题该决的少了一些、慢一些也可以。我们并不要求一下子解决了所有的问题，但是啊，要破坏该方取的抗战力量和妨碍民主，那就不行了。他指了指一边的周恩来跟朱德，具体的方案呢，你可以和我们的周副主席朱老纵去商量商量，他们两个人的意见就是我的意见呢。就这样，这一次会面暂告段落。此后经过两天两夜的激烈讨论，双方终于达成一致，确定了新的五点方案，也就是中国国民政府、中国国民党与中国共产党的协议。内容还是五条。第一条，中国政府、中国国民党以及中国共产党应通力合作，为击败日本而统一所有国内武装，并共同致力于中国的复兴而工作。第二条，国民政府应立即改组为一个联合政府，由一切抗日政党以及无党派的政治团体所派的代表构成，并应该拟定颁布一个民主政策，就军事、政治、经济以及文化各项改革方案予以规定。军事委员会应同时改组为联合军事委员会，由所有抗日军队派代表共同构成。第三，联合政府应遵照孙中山先生所倡导的原则，创设一个民治、民享、民有的政府。联合政府所采取的政策，其目标应该是提倡民主与进步，主持公道与维护信仰自由、出版自由、集会结社自由，并给予人民向政府诉愿望之权利，以及人身保护权利、住宅不受侵犯的权利。联合政府应该采取政策，把以前规定的免除恐惧之自由以及免除匮乏之自由得以有效实施。第四条，一切抗日武力应该遵守并实施联合政府以及联合军事委员会的命令，并且由政府及联合军事委员会予以承认。所有获自于友邦的军事配备应该公平分配给各个武力。第五条，中国的联合政府承认中国国民党、中国共产党以及一切抗日政党的合法地位。这两个方案一对比，很显然赫尔利拟定的那方案里把中国国民党跟中央政府混同为一个概念，给人一种直觉，国民党

0: 就代表政府。而在第二份方案中，中国国民党是作为一个政党出现的，并且在第二条里明确指出了国民政府应该改组为一个联合政府，军事委员会应该同时改组为联合军事委员会，全国军队是统一在这个联合政府和联合军事委员会之下的，而不是统一在国民党机构下。所以啊，第二个方案把国民党、共产党和其他抗日团体放在了一个平等的地位上，实行全国的政治、军事的真正统一。毛泽东接到周恩来送来的新五点方案之后，满意的点点头，好啊，我们可以在这个上面签字了，就是不知道魏元璋先生愿不愿意签字啊。我们期待着他能够签字啊。赫尔利就带着这一份协议飞回去了。飞回重庆的路上，赫尔利大使是满心欢喜呀。他想起在延安机场送别的时候，那新五点协议的文本摆在一块巨大的石板上，周恩来、毛泽东还有自己都在上面认认真真的签了名，中国的和平有希望了。临走时候，赫尔利还拉着毛泽东的手嘛，毛先生，我相信委员长也一定会在上面签字的，不久的将来中国将实现真正的和平与统一。想着想着，他突然意识到，他当时说完这话的时候，毛泽东的面孔上露出了几分担心和疑虑。
1: 听众朋友，您刚才收听到的是评书《重庆谈判》，演播关永超，编辑周冲。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次节目再见。

0: 这是山林中采录的画眉鸟的求偶声，这是城市中圈养的画眉鸟的求偶声。听见了吗？长期生活在嘈杂的环境中，鸟儿被迫提高了嗓门，谈恋爱也似乎成了吵架。保护环境，减少噪音，这是说给大自然的最好情话。
1: 妈妈，为什么人行道上有这么多一条条凸起来的路呀？
2: 好孩子，这叫盲道，是专门给盲人行走的路。
1: 哦，这是盲人专门走的路呀。那这条道上怎么有这么多小汽车停着呢？这些小汽车是不是也看不见呀？
2: 他们的眼睛已经有障碍，请还给他们一条没有障碍的路。
3: 妈妈说，把海螺放在耳边，就能听到大海的声音。你听，妈妈，这是大海的声音吗？
4: 每年流入海洋的塑料垃圾高达千万吨，它们残忍地夺去了无数海洋生物的声音。你听到它们痛苦的声音了吗？保护海洋环境，保护大海的声音。
5: 我国现有约8500万残疾人，他们或许看不见，或许听不见，很多普通人做起来轻而易举的事，对他们而言艰难无比。请给他们多一些关爱和帮助，也多一份理解和尊重。
6: 小时候，父母总是耐心的等待我们成长。成长，
7: 宝贝，来，先迈左脚，真棒，慢慢的，别急，妈妈等你。
6: 长大了，父母总是耐心的等待我们回家。回家。
8: 喂，小兵啊，到哪儿了？
9: 爸，我还在单位加班呢，可能还有一会儿。
8: 没事儿，慢慢的，别急，我们等你。
6: 父母老去，

0: 我是一名医生，对我来说时间就是生命。
1: 我是一名警察，对我来说时间就是纪律。
0: 我是一名老师，对我来说时间就是知识。
2: 我是一个老人，对我来说时间就是你们。
3: 爸妈，我回来了。
4: 哎呦儿子，
2: 爸妈都想死你了。
5: 天意连幽草，人间重晚晴。感恩生活，从陪伴父母开始。
6: 爸爸，我去给你洗苹果吃。
3: 谢谢宝宝。哎，等等，先别把水倒了。
6: 为什么呢？
3: 洗过水果蔬菜的水可以用来浇花、洗地板或者是冲厕所。
6: 爸爸，我明白了。
3: 节约用水，从点滴小事做起。

0: 妈妈，你为什么要拔电视插头？
1: 宝宝，插头里有很多电子元器件，在插电的状态下会形成回路，所以不拔插头也是会耗电的。我们要节约用电啊。
0: 我现在就去把电脑的插头拔掉。
1: 宝宝好棒，珍惜能源，从点滴做起。
2: 刷会手机。
3: 爱的魔力转圈圈，想你想。
4: 主人主人，请断电。
2: 啊，知道知道。
4: 主人主人，快请断电。
2: 好了，拔了。
4: 主人主人，断电是要拔下插头，不拔的话仍会有电量消耗的，浪费能源。
2: 这能浪费多少？
4: 哎呀，主人主人，家用电器在待机状态下也是会耗电的，像家里的空调、电视、洗衣机、路由器等等常备电器全部加在一起，待机一天消耗将近2度电，这一年下来就是700度电呐。如果放眼全球，累加起来数以百万计的充电器都被限制在插板上，消耗的电量是十分惊人的。
5: 好的，这就拔下插头。
6: 如何让老年人接受并使用新科技是困扰当代年轻人的一大难题。然而有一天，你的生活圈里出现了意外来宾。哇，奶奶发来视频邀请。哇，爷爷居然回复了朋友圈。哇，奶奶居然会修照片这种高难度技能。
7: 喂，奶奶，这些你是怎么学会的呀？
8: 平时我就跟着你们学，你们没空的时候我自己琢磨，还有好些内容都是我自己摸索出来的。
9: 为了跟上我们的世界，他们卸下对未知的抗拒，用力追赶。他们已经如此努力，为什么我们的耐心和鼓励不再多一点呢？
10: 这是山林中采录的画眉鸟的求偶声，这是城市中圈养的画眉鸟的求偶声。听见了吗？长期生活在嘈杂的环境中，鸟儿被迫提高了嗓门，谈恋爱也似乎成了吵架。保护环境，减少噪音，这是说给大自然的最好情话。
2: 刷会手机。
3: 爱的魔力转圈圈，想你想。
4: 主人主人，请断电。
2: 啊，知道知道。
4: 主人主人，快请断电。
2: 好了，拔了。
4: 主人主人，断电是要拔下插头，不拔的话仍会有电量消耗的，浪费能源。
2: 这能浪费多少？
4: 哎呀，主人主人，家用电器在待机状态下也是会耗电的，像家里的空调、电视、洗衣机、路由器等等常备电器全部加在一起，待机一天消耗将近2度电，这一年下来就是700度电呐。如果放眼全球，累加起来数以百万计的充电器都被限制在插板上，消耗的电量是十分惊人的。
5: 好的，这就拔下插头。
11: 3分钟能做什么？
12: 3分钟可以给孩子梳妆打扮，
11: 3分钟可以给父母打个电话，
12: 3分钟可以洗个杯子，给自己泡上一杯茶，
11: 3分钟可以看上2页书。
12: 一天有24个小时，1440分钟，86400秒，480个3分钟。
11: 合理利用每个3分钟，你的生活会变得充实，会变得更加精彩。
13: 吸烟影响睡眠质量，减少寿命。
14: 吸烟影响生育功能，增加流产危险。
13: 现在吞云吐雾，以后病痛缠身。
14: 关心自己，关爱家人，为自己，为小家，为大家，做个健康的人吧。
13: 还人类一片清新，请丢掉手中的香烟。
15: 妈妈，为什么人行道上有这么多一条条凸起来的路呀？
16: 好孩子，这叫盲道，是专门给盲人行走的路。
15: 哦，这是盲人专门走的路呀。那这条道上怎么有这么多小汽车停着呢？这些小汽车是不是也看不见呀？
16: 他们的眼睛已经有障碍，请还给他们一条没有障碍的路。
17: 抵辽宁。请问辽宁最有特色的风景是？
18: 沈阳一公两零，辉煌大气，彰显皇家风范。
19: 大连黄渤双海环抱，时尚浪漫，海鲜贼好吃，绝对的一级棒。
18: 千山峰峦叠嶂，古刹悠悠，让人流连忘返。
17: 哇，真不错！还有没有更有特色的？
18: 当然，
20: 欢迎乘坐沈阳地铁前方到站中街站。
21: 抱小孩的大姐，来您坐我这儿。
22: 谢谢你啊，同学。
17: 大爷，请问新乐遗址怎么走啊？
23: 就在前面不远，不过要拐两个弯儿。这样吧，姑娘，我带你俩过去。
19: 先生，先生，留步，等一下，您的手机落餐桌上了。
24: 嗨，你看我这脑子。谢谢，谢谢了。
25: 酒店前台吗？我是昨晚302的客人，结账时忘要发票了，我已经离开辽宁，咋办呢？
26: 别急，女士，您留一下地址，我们给您快递过去。
9: 让助人为乐成为风尚，让你的行为举止成为辽宁最有特色的风景。
18: 山海有情，天辽地宁。
27: 辽宁广播电视台制作，辽宁省广播电视局推荐播出。
10: 这是山林中采录的画眉鸟的求偶声，这是城市中圈养的画眉鸟的求偶声，听见了吗？长期生活在嘈杂的环境中，鸟儿被迫提高了嗓门，谈恋爱也似乎成了吵架。保护环境，减少噪音，这是说给大自然的最好情话。
15: 妈妈，为什么人行道上有这么多一条条凸起来的路呀？
16: 好孩子，这叫盲道，是专门给盲人行走的路。
15: 哦，这是盲人专门走的路呀。那这条道上怎么有这么多小汽车停着呢？这些小汽车是不是也看不见呀？
16: 他们的眼睛已经有障碍，请还给他们一条没有障碍的路。
28: 妈妈说，把海螺放在耳边，就能听到大海的声音。你听，妈妈，这是大海的声音吗？
29: 每年流入海洋的塑料垃圾高达千万吨，它们残忍地夺去了无数海洋生物的声音。你听到它们痛苦的声音了吗？保护海洋环境，保护大海的声音。
30: 我国现有约8500万残疾人，他们或许看不见，或许听不见，很多普通人做起来轻而易举的事，对他们而言艰难无比。请给他们多一些关爱和帮助，也多一份理解和尊重。
31: 小时候，父母总是耐心的等待我们成长。成长，
32: 宝贝，来，先迈左脚，真棒，慢慢的，别急，妈妈等你。
31: 长大了，父母总是耐心的等待我们回家。
33: 喂，小兵啊，到哪儿了？
34: 爸，我还在单位加班呢，可能还有一会儿。
33: 没事儿，慢慢的，别急，我们等你。
31: 当父母老去，当他们再也无法追上我们的步伐，爱的等待可否由我们来延续？
32: 爸，您慢点儿。
35: 爷爷，别急，我们等你。
32: 等你。
28: 妈妈说，把海螺放在耳边，就能听到大海的声音。你听。
15: 妈妈，这是大海的声音吗？
29: 每年流入海洋的塑料垃圾高达千万吨，它们残忍地夺去了无数海洋生物的生命。 你听到他们痛苦的声音了吗？保护海洋环境，保护大海的声音。
0: 我是一名医生，对我来说，时间就是生命。
1: 我是一名警察，对我来说，时间就是纪律。
2: 我是一名老师，对我来说，时间就是知识。
3: 我是一个老人，对我来说，时间就是你们。
4: 爸妈，我回来了。
5: 哎呦，儿子，爸妈都想死你了。
6: 天意怜幽草，人间重晚晴。感恩生活，从陪伴父母开始。
7: 爸爸，我去给你洗苹果吃。
8: 谢谢宝宝。哎，等等，先别把水倒了。
7: 为什么呢？
8: 洗过水果蔬菜的水可以用来浇花、洗地板或者是冲厕所。
7: 爸爸，我明白了。
8: 节约用水，从点滴小事做起。

0: 地球上飞得最快的尖尾雨燕，能飞出每秒100米的速度。动物中跑得最快的猎豹，能跑出每秒32.15米的速度。百米运动员能跑出每秒10.44米的世界纪录。
1: 比赛开始，9.58。
0: 但他们可能都跑不出每秒6.94米的森林大火。百年成林不足，一旦爱之有余，风吹草木干，防火记心间。辽宁广播电视台制作，辽宁省广播电视局推荐播出。
2: 乱花渐欲迷人眼，浅草
3: 垃圾遍地扔，
2: 枯藤老树昏鸦，小桥流水，
3: 饮料瓶子飘我家。
2: 南朝484，多少楼台
3: 都刻着到此一游。
2: 接天莲叶无穷碧，映日荷花
3: 我全摘走。
2: 旅游不文明，你毁掉的，
3: 你毁掉的不仅仅是诗意。
4: 当 AI 的光辉照进博物馆，红山文物们从沉睡中醒来。
5: 玉神像姐姐，你怎么还附上眼膜了？
6: 你个小小玉猪龙懂得什么？这一届游客的闪光灯比5000年前大祭司的火把还晃眼。作为红山顶流母系文化的象征，我的美颜秘诀就是远离强光。
4: 文明观展，禁用闪光灯，共同保护玉器神韵。
5: 玉贵，我要许愿，我这脸都摔肿了，明天还有博物馆约我拍封面呢，快来帮我消消肿。
7: 什么？你要清积食肿？
5: 哎呀玉龟，你耳朵怎么了？我这愿还能许成吗？
7: 想当年红山仙林可都是通过我向上天祈求风调雨顺，只不过你得先让孩子们停止在我耳边开演唱会。
4: 文明观展，莫要高声，共同静顶远古回声。
6: 七十种，你在折腾什么？
8: 看我后背上，让游客刻的到此一游，永结同心。现在被画成这样，我浑身不得劲儿。
4: 文明观展，进图进画，共同留存文明密码。
9: 辽宁广播电视台制作，辽宁省广播电视局推荐播出。
10: 我是没头脑，
11: 我是不高兴，
12: 我俩最怕麻烦。
13: 咱们的燃气管都老化了，换新的吧。
12: 没必要换，多麻烦。
11: 不高兴换，多麻烦。
13: 满屋子废纸箱，收拾收拾吧。
12: 没必要收拾，多麻烦。
11: 不高兴管，太麻烦了。
13: 瞧这乱七八糟的电线，差点绊我个跟头，找电工修修吧。
12: 没必要修，多麻烦。
11: 不高兴修，太麻烦了。
13: 不好不好，电线冒火星了，快快，灭火器在哪儿？
11: 哎呀，太麻烦了。哎呦，火着起来了，救命啊！
14: 怕小麻烦，惹出的是大麻烦。排除家庭火灾隐患，安全不能怕麻烦。
15: 打竹板，咱们说几句。光盘行动我参与，珍惜粮食不浪费，铺张消费不可取。吃得饱吃得好，是不多不少正正好，剩饭剩菜要打包，不看别人看自己。勤俭节约讲文明，传承美德我和你。
16: 光盘行动，我们一起。

0: 辽宁广播电视台制作，辽宁省广播电视局推荐播出。
1: 你是否注意到过慢一拍的他们？
2: 哎呀，老人家，走快点啊！
3: 阿姨不下车啊？这样刷码。
1: 这些是他们，这些也是他们。
4: 孙女儿啊，烧了你最喜欢的红烧肉，等你回家呀。
5: 哎，孙呐，那今天想吃什么呀？
1: 从人海到饭桌旁，那个等你吃饭的家人，请对慢一拍的他们耐心一点。
6: 你知道吗？一根葱的生长大约需要2160小时，一条鱼的生长需要4380小时，一头牛的生长需要8760小时，一瓶酱油的制作需要480小时，而把它们变成泔水桶的垃圾只需要不到1秒钟。拒绝舌尖上的浪费，倡导文明节俭之风。
7: 我是没头脑，
8: 我是不高兴，
9: 我俩最怕麻烦。
10: 咱们的燃气管都老化了，换新的吧。
9: 没必要换，多麻烦。
8: 不高兴换，多麻烦。
10: 满屋子废纸箱，收拾收拾吧。
9: 没必要收拾，多麻烦。
8: 不高兴管，太麻烦了。
10: 瞧这乱七八糟的电线，差点绊我个跟头，找电工修修吧。
9: 没必要修，多麻烦。
8: 不高兴修，太麻烦了。
10: 不好不好，电线冒火星了，快快，灭火器在哪儿？
8: 哎呀，太麻烦了。
11: 哎呦，火着起来了，救命啊！
12: 怕小麻烦，惹出的是大麻烦。排除家庭火灾隐患，安全不能怕麻烦。
13: 地球上飞得最快的尖尾雨燕，能飞出每秒100米的速度。动物中跑得最快的猎豹，能跑出每秒32.15米的速度。百米运动员能跑出每秒10.44米的世界纪录。
14: 比赛开始，9.58。
13: 但他们可能都跑不出每秒6.94米的森林大火。百年成林不足，一旦败之有余。风吹草木干，防火记心间。辽宁广播电视台制作，辽宁省广播电视局推荐播出。
15: 早出晚归，户不照面，你是否怀念小时候大院里的老邻居？一家有事百家忙，一家做菜满胡同都香。
16: 阿姨，我帮您拿，今后啊有啥力气活您就吱声，我呀就住在您楼上。
17: 大哥，您要是插门上忘拔下来了，喏，可得说好了，我是您对门儿。
18: 姑娘，刚搬来吧，那给你送盘饺子，刚出锅，趁热吃。
19: 妈妈，楼下开会了。
15: 远亲不如近邻，近邻不如对门，互帮互助，理解担当。
11: 邻居你好。
4: 邻居您好。
3: 邻居，有你真好。
15: 庄河市融媒体中心制作，辽宁省广播电视局推荐播出。
8: 我弟的工作，你看，
6: 老同学，老大哥，
15: 行了，我来安排。
19: 想着关系近一点，不顾原则丢一点，
2: 多点几个菜，挑最贵的，再来点好酒。
15: 行吧行吧行吧，出差也不容易，
19: 想着享乐近一点，不顾规矩丢一点。
3: 哎，主任，
0: 嗯，
3: 那个麻烦的问题又有人来反映了，
2: 先放一边，想办法推到别的部门去吧。
19: 想着偷懒近一点，不顾责任丢一点。
3: 哎，领导，我们资质是

0: 这是咨询费。
1: 这样，那我替你想想办法吧。
2: 想着好处近一点，不顾良知丢一点，不可近一点，不得丢一点。
3: 你们看，他的王子也太大了吧！
4: 大头大头，大义不同，人家有彩，他有大头。
5: 语言无形，却锋利如刀。校园霸凌不只是拳脚相加，冷嘲热讽同样伤人至深。
6: 没关系，同学，不要在意，你很优秀，头大说明你智慧翻倍。
7: Hello Hello， 大家好，欢迎来到直播间。今天是我第一次直播，我给大家唱一首歌曲吧，感谢大家的支持。
8: 爱真的需要勇气来面对流言蜚语。
9: 唱成这样也好意思直播呀？赶紧退网吧，别在这丢人现眼了。
7: 唉，
5: 键盘成了武器，语言成了利刃，网络暴力也会让心灵千疮百孔。
2: 语言霸凌需禁止，善意待人暖人心。
10: 辽宁广播电视台制作，辽宁省广播电视局推荐播出。
2: 当三头六臂的混世魔童在纽约时代广场腾云而起，
11: 有我不要见。
12: 当金箍棒破云而出的光芒照亮巴黎游戏展的夜空。
13: 啊，看，这是中国的战神，
14: 这是我们的哪吒，这是我们的齐天大圣。
2: 五千年血脉在数字时代奔涌，神话基因在年轻血液中苏醒。当传统遇见未来，当东方唤醒寰宇，中国故事世界表达，让文化在碰撞中闪耀，让文明在对话中共生。
10: 辽宁广播电视台制作，辽宁省广播电视局推荐播出。
15: 当 AI 的光辉照进博物馆，红山文物们从沉睡中醒来。
16: 玉神像姐姐，你怎么还附上眼膜了？
17: 你个小小玉猪龙懂得什么？这一届游客的闪光灯比五千年前大祭司的火把还晃眼。作为红山顶流母系文化的象征，我的美颜秘诀就是远离强光。
15: 文明观展禁用闪光灯，共同保护玉器神韵。
18: 玉贵，我要许愿，我这脸都摔肿了，明天还有博物馆约我拍封面呢，快来帮我消消肿。
19: 什么？你要清积食肿？
18: 哎呀，玉龟，你耳朵怎么了？我这愿还能许成吗？
19: 想当年，红山先民可都是通过我向上天祈求风调雨顺，只不过你得先让孩子们停止在我耳边开演唱会。
15: 文明观展莫要高声，共同静顶远古回声。
17: 积食种，你在折腾什么？
3: 看我后背上，让游客刻的“到此一游，永结同心”。现在被画成这样，我浑身不得劲儿。
15: 文明观展，进图进画，共同留存文明密码。
2: 辽宁广播电视台制作，辽宁省广播电视局推荐播出。
5: 公元2375年，环境被过度破坏，人类只能离开地球。经过各国专家的努力，在距离地球4.3光年的半人马座阿尔法星附近，建立起了人类的生存基地。但即便如此，每天能有200毫升的净水， 都是一种奢望。
0: 警告，护星轨道水源运输船被陨石击中，全舰水资源配额削减60%。
20: Mission accomplished。
5: 各位请注意，科学家在废弃的地球遗迹中提取出了最后500毫升可以用的水分子。听到这个消息，我才惊觉，如今能生存下来的每一天，靠的就是曾经被随意浪费的每一滴水。100年前，也许随手丢弃过的一瓶未喝完的矿泉水，恰好是这珍贵的500毫升。现在轮到你们去衡量每一滴水在宇宙中的价值了。沈阳广播电视台制作，辽宁省广播电视局推荐播出。
21: 今天呢，我们给大家说一段传统相声，报树名。
22: 哎，错了，是报菜名。蒸羊羔，蒸熊掌，蒸鹿眼，烧花鸭，烧雏鸡，烧子鹅。
21: 不对不对。
22: 怎么不对呀？这段我都背了860多遍了。
21: 草原沙漠化严重，羊都没有草吃了，怎么蒸羊羔？哎呦，森林乱砍滥伐，已经没有鹿了，上哪儿蒸鹿眼去？
22: 这可怎么办呢？
21: 怎么办？全民动手，植树造林呐。
22: 好，接下来我们给大伙儿说一段相声，
21: 报树名。我们来种发财树、元宝树、合欢树、龙眼树、石榴树、银杏树、苹果树、柿子树、杨树、柳树、桃树、杏树、梨树、李子树，
22: 还有槐树、柏树、榕树、桑树、菩提树、观音竹、青皮竹、富贵竹、红天竹、罗汉松、宝塔松、落叶松、黄山迎客松、戈壁胡杨林。
21: 好，人人心中有环保，绿树成荫不是梦。
10: 锦州新闻媒体集团制作，辽宁省广播电视局推荐播出。
23: 小郑啊，你这是什么意思？
24: 连军，一点小意思。
23: 你这就不够意思了。
24: 是我不好意思。
23: 你这个人真有意思，那我就不好意思了。
24: 我工作调动的事，还望连军多关照啊。
23: 小意思，小意思，
25: 小意思，大问题。廉洁自律，请从防微杜渐开始。
26: 我是一粒小米粒，身高3毫米，体重0.02克。虽然我微不足道，但却要经过农民伯伯整地、育种、插秧、除草、施肥、灌排水，我才能茁壮成长。一不小心还会被害虫吃掉，被风打掉，被水淹没。全靠农民伯伯130多天的精心呵护，好不容易我才能成为小米粒，和小伙伴们一起来到餐桌和大家见面。正所谓餐桌有我心中不慌，粮仓有我国泰民安，请大家千万珍惜，不能浪费哟。
27: 粮食关乎国家安全，请节约粮食，杜绝浪费。
28: 蒸羊羔，
29: 哦，
28: 蒸熊掌，
29: 嗯，
28: 蒸鹿眼儿，烧花鸭，烧雏鸡，烧鹅。
5: 这些美妙的声音，是对人类精神世界的褒奖。换了环境，褒奖变成了惩罚。
30: 早上好，
31: 欢迎乘机。
32: 各位快到乘务舱了。
10: 乘客您好，请关闭外放，以免影响其他乘客。
28: 蒸羊羔，
29: 蒸熊掌，
28: 蒸鹿眼，烧花鸭。
10: 旅客您好，请关闭外放，以免影响他人。
33: 列车启动，请扶好站稳。下一站二五中心。列车开启前，
10: 这位乘客请关闭外放，会影响其他乘客。
5: 公共场所关闭外放，打开耳机，共享和谐。辽宁广播电视台制作，辽宁省广播电视局推荐播出。
34: 我不能和你做朋友，因为吃播的你吃一口吐一口，你这
35: 造孽。
36: 来来来来，来了！
37: 我不能和你做朋友，因为铺张的你点一桌剩半桌，你这
38: 你可咋

0: 心吧。
1: 我不能和你做朋友，因为炫耀的你买一瓶扔半瓶，你这……
2: 您这样过日子不成，不像个过日子的样。
3: 我们和厉行节俭的人做朋友。
4: 我们和爱惜粮食的人做朋友。
1: 我们要和有节俭美德的你一起做朋友。
5: 辽宁省广播电视局推荐播出。
6: 这里是辽宁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 FM 八。

0: 妈妈，你为什么要拔电视插头？
1: 宝宝，插头里有很多电子元器件，在插电的状态下会形成回路，所以不拔插头也是会耗电的，我们要节约用电啊。
0: 嗯嗯，我现在就去把电脑的插头拔掉。
1: 宝宝好棒，珍惜能源，从点滴做起。
2: 刷会手机。
3: 爱的魔力转圈圈，想你想。
4: 主人主人，请断电。
2: 啊，知道知道。
4: 主人主人，快请断电。
2: 好了，拔了。
4: 主人主人，断电是要拔下插头，不拔的话仍会有电量消耗的，浪费能源。
2: 这能浪费多少？
4: 哎呀，主人主人，家用电器在待机状态下也是会耗电的，像家里的空调、电视、洗衣机、路由器等等常备电器全部加在一起，待机一天消耗将近2度电，这一年下来就是700度电呐。如果放眼全球，累加起来数以百万计的充电器都被限制在插板上，消耗的电量是十分惊人的。
5: 好的，这就拔下插头。
6: 如何让老年人接受并使用新科技是困扰当代年轻人的一大难题。然而有一天，你的生活圈里出现了意外来宾。哇，奶奶发来视频邀请。哇，爷爷居然回复了朋友圈。哇，奶奶居然会修照片这种高难度技能。
7: 喂，奶奶，这些你是怎么学会的呀？
8: 平时我就跟着你们学，你们没空的时候我自己琢磨，还有好些内容都是我自己摸索出来的。
9: 为了跟上我们的世界，他们卸下对未知的抗拒，用力追赶。他们已经如此努力，为什么我们的耐心和鼓励不再多一点呢？
10: 这是山林中采录的画眉鸟的求偶声，这是城市中圈养的画眉鸟的求偶声，听见了吗？长期生活在嘈杂的环境中，鸟儿被迫提高了嗓门，谈恋爱也似乎成了吵架。保护环境，减少噪音，这是说给大自然的最好情话。
2: 刷会手机。
4: 主人主人，请断电。
2: 啊，知道知道。
4: 主人主人，快请断电。
2: 好了，拔了。
4: 主人主人，断电是要拔下插头，不拔的话仍会有电量消耗的，浪费能源。
2: 这能浪费多少？
4: 哎呀，主人主人，家用电器在待机状态下也是会耗电的，像家里的空调、电视、洗衣机、路由器等等常备电器全部加在一起，待机一天消耗将近2度电，这一年下来就是700度电呐。如果放眼全球，累加起来数以百万计的充电器都被限制在插板上，消耗的电量是十分惊人的。
5: 好的，这就拔下插头。
11: 3分钟能做什么？
12: 3分钟可以给孩子梳妆打扮，
11: 3分钟可以给父母打个电话，
12: 3分钟可以洗个杯子，给自己泡上一杯茶，
11: 3分钟可以看上2页书，
12: 一天有24个小时，1440分钟，86400秒，480个3分钟，
11: 合理利用每个3分钟，你的生活会变得充实，会变得更加精彩。
13: 吸烟影响睡眠质量，减少寿命。
14: 吸烟影响生育功能，增加流产危险。
13: 现在吞云吐雾，以后病痛缠身。
14: 关心自己，关爱家人，为自己，为小家，为大家，做个健康的人吧。
13: 还人类一片清新，请丢掉手中的香烟。
15: 妈妈，为什么人行道上有这么多一条条凸起来的路呀？
16: 好孩子，这叫盲道，是专门给盲人行走的路。
15: 哦，这是盲人专门走的路呀。那这条道上怎么有这么多小汽车停着呢？这些小汽车是不是也看不见呀？
16: 他们的眼睛已经有障碍，请还给他们一条没有障碍的路。
17: 抵辽宁。请问辽宁最有特色的风景是？
18: 沈阳一目了然，辉煌大气，彰显皇家风范。
19: 大连黄渤双海环抱，时尚浪漫，海鲜贼好吃，绝对的一级棒。
18: 千山峰峦叠嶂，古刹悠悠，让人流连忘返。
17: 哇，真不错！还有没有更有特色的？
18: 当然，
20: 欢迎乘坐沈阳地铁，前方到站中街站。
21: 抱小孩的大姐，来您送我这儿。
22: 谢谢你啊，同学。
17: 大爷，请问新乐遗址怎么走啊？
23: 就在前面不远，不过要拐两个弯儿。这样吧，姑娘，我带你俩过去。
19: 先生，先生，留步等一下，您的手机落餐桌上了。
24: 嗨，你看我这脑子。谢谢，谢谢了。
25: 酒店前台吗？我是昨晚302的客人，结账时忘要发票了。我已经离开辽宁，咋办呢？
26: 别急，女士，您留一下地址，我们给您快递过去。
9: 让助人为乐成为风尚，让你的行为举止成为辽宁最有特色的风景。
18: 山海有情，天辽地宁。
27: 辽宁广播电视台制作，辽宁省广播电视局推荐播出。
10: 这是山林中采录的画眉鸟的求偶声，这是城市中圈养的画眉鸟的求偶声。听见了吗？长期生活在嘈杂的环境中，鸟儿被迫提高了嗓门，谈恋爱也似乎成了吵架。保护环境，减少噪音，这是说给大自然的最好情话。
15: 妈妈，为什么人行道上有这么多一条条凸起来的路呀？
16: 好孩子，这叫盲道，是专门给盲人行走的路。
15: 哦，这是盲人专门走的路呀。那这条道上怎么有这么多小汽车停着呢？这些小汽车是不是也看不见呀？
16: 他们的眼睛已经有障碍，请还给他们一条没有障碍的路。
28: 妈妈说，把海螺放在耳边，就能听到大海的声音。你听。妈妈，这是大海的声音吗？
29: 每年流入海洋的塑料垃圾高达千万吨，它们残忍地夺去了无数海洋生物的生命。你听到它们痛苦的声音了吗？保护海洋环境，保护大海的声音。
30: 我国现有约8500万残疾人，他们或许看不见，或许听不见，很多普通人做起来轻而易举的事，对他们而言艰难无比。请给他们多一些关爱和帮助，也多一份理解和尊重。
31: 小时候，父母总是耐心的等待我们成长，成长。
32: 宝贝，来，先迈左脚，真棒！慢慢的，别急，妈妈等你。
31: 长大了，父母总是耐心的等待我们回家，回家。
33: 喂，小兵啊，到哪儿了？
34: 爸，我还在单位加班呢，可能还有一会儿。
33: 没事儿，慢慢的，别急，我们等你。
31: 父母老去，当他们再也无法追上我们的步伐，爱的等待可否由我们来延续？
32: 爸，您慢点儿。
35: 爷爷，别急，我们等你。
32: 等你。
28: 妈妈说，把海螺放在耳边，就能听到大海的声音。你听。妈妈，这是大海的声音吗？
29: 每年流入海洋的塑料垃圾高达千万吨，它们残忍地夺去了无数海洋生物的生命。 你听到他们痛苦的声音了吗？保护海洋环境，保护大海的声音。
0: 我是一名医生，对我来说，时间就是生命。
1: 我是一名警察，对我来说，时间就是纪律。
2: 我是一名老师，对我来说，时间就是知识。
3: 我是一个老人，对我来说，时间就是你们。
4: 爸妈，我回来了。
5: 哎呦，儿子，爸妈都想死你了。
6: 天意怜幽草，人间重晚晴。感恩生活，从陪伴父母开始。
7: 爸爸，我去给你洗苹果吃。
4: 谢谢宝宝。哎，等等，先别把水倒了。
7: 为什么呢？
4: 洗过水果蔬菜的水可以用来浇花、洗地板或者是冲厕所。
7: 爸爸，我明白了。
4: 节约用水，从点滴小事做起。

0: 地球上飞得最快的尖尾雨燕，能飞出每秒100米的速度。动物中跑得最快的猎豹，能跑出每秒32.15米的速度。百米运动员能跑出每秒10.44米的世界纪录。
1: 比赛开始，9.58。
0: 但他们可能都跑不出每秒6.94米的森林大火。百年成林不足，一旦败之有余。风吹草木干，防火记心间。辽宁广播电视台制作，辽宁省广播电视局推荐播出。
2: 乱花渐欲迷人眼，浅草
3: 垃圾遍地扔，
2: 枯藤老树昏鸦，小桥流水，
3: 饮料瓶子飘我家。
2: 南朝484，多少楼台
3: 都刻着到此一游。
2: 接天莲叶无穷碧，映日荷花
3: 我全摘走。
2: 旅游不文明，你毁掉的，
3: 你毁掉的不仅仅是诗意。
4: 当 AI 的光辉照进博物馆，红山文物们从沉睡中醒来。
5: 玉神像姐姐，你怎么还附上眼膜了？
6: 你个小小玉猪龙懂得什么？这一届游客的闪光灯比5000年前大祭司的火把还晃眼。作为红山顶流母系文化的象征，我的美颜秘诀就是远离强光。
4: 文明观展禁用闪光灯，共同保护玉器神韵。
5: 玉贵，我要许愿，我这脸都酸肿了，明天还有博物馆约我拍封面呢，快来帮我消消肿。
7: 什么？你要清积食肿？
5: 哎呀玉贵，你耳朵怎么了？我这愿还能许成吗？
7: 想当年红山先民可都是通过我向上天祈求风调雨顺，只不过你得先让孩子们停止在我耳边开演唱会。
4: 文明观展莫要高声，共同静聆远古回声。
6: 七十种，你在折腾什么？
8: 看我后背上，让游客刻的到此一游，永结同心。现在被画成这样，我浑身不得劲儿。
4: 文明观展，尽图尽画，共同留存文明密码。
9: 辽宁广播电视台制作，辽宁省广播电视局推荐播出。
10: 我是没头脑，
11: 我是不高兴，
12: 我俩最怕麻烦。
13: 咱们的燃气管都老化了，换新的吧。
12: 没必要换，多麻烦。
11: 不高兴换，多麻烦。
13: 满屋子废纸箱，收拾收拾吧。
12: 没必要收拾，多麻烦。
11: 不高兴管，太麻烦了。
13: 瞧这乱七八糟的电线，差点绊我个跟头，找电工修修吧。
12: 没必要修，多麻烦。
11: 不高兴修，太麻烦了。
13: 不好不好，电线冒火星了，快快，灭火器在哪儿？
11: 哎呀太麻烦了。哎呦，火着起来了，救命啊。
14: 怕小麻烦，惹出的是大麻烦。排除家庭火灾隐患，安全不能怕麻烦。
15: 打竹板，咱们说几句，光盘行动我参与，珍惜粮食不浪费，铺张消费不可取，吃得饱吃得好是不多不少正正好，剩饭剩菜要打包，不看别人看自己，勤俭节约讲文明，传承美德我和你。
16: 光盘行动，我们一起。
17: 辽宁广播电视台制作，辽宁省广播电视局 推荐播出。
18: 你是否注意到过慢一拍的他们？
19: 哎呀，老人家，走快点啊！
20: 阿姨不下车啊？这样刷码。
18: 这些是他们，这些也是他们。
21: 孙女儿啊，烧了你最喜欢的红烧肉，等你回家呀。
22: 哎，孙呐，那今天想吃什么呀？
18: 从人海到饭桌旁，那个等你吃饭的家人，请对慢一拍的他们耐心一点。
23: 你知道吗？一根葱的生长大约需要2160小时，一条鱼的生长需要4380小时，一头牛的生长需要8760小时，一瓶酱油的制作需要480小时，而把它们变成泔水桶的垃圾只需要不到1秒钟。拒绝舌尖上的浪费，倡导文明节俭之风。
10: 我是没头脑，
11: 我是不高兴，
12: 我俩
11: 最怕麻烦。
13: 咱们的燃气管都老化了，换新的吧。
12: 没必要换，多麻烦。
11: 不高兴换，多麻烦。
13: 满屋子废纸箱，收拾收拾吧。
12: 没必要收拾，多麻烦。
11: 不高兴管，太麻烦了。
13: 瞧这乱七八糟的电线，差点绊我个跟头，找电工修修吧。
12: 没必要修，多麻烦。
11: 不高兴修，太麻烦了。
13: 不好不好，电线冒火星了，快快，灭火器在哪儿？
11: 哎呀，太

0: 可能都跑不出每秒 6.94 米的森林大火。百年成林不足，一旦败之有余。风吹草木干，防火记心间。辽宁广播电视台制作，辽宁省广播电视局推荐播出。
1: 早出晚归，互不照面，你是否怀念小时候大院里的老邻居？一家有事百家忙，一家做菜满胡同都香。
2: 阿姨，我帮您拿，今后啊有啥力气活您就吱声，我呀就住在您楼上。
3: 大哥，您钥匙插门上忘拔下来了，喏，可得收好了，我是您对门
4: 姑娘。刚搬来吧，那给你送盘饺子，刚出锅，趁热吃。
5: 妈妈，楼下开会了。
1: 远亲不如近邻，近邻不如对门，互帮互助，理解担当。
6: 邻居你好。
7: 邻居您好。
8: 邻居，有你真好。
1: 庄河市融媒体中心制作，辽宁省广播电视局推荐播出。
9: 我弟的工作你看，
10: 老同学，
11: 老大哥，
12: 行吧，我来安排。
13: 想着关系近一点，不顾原则丢一点，
14: 多点几个菜，挑最贵的，再来点好酒。
12: 行吧，出差也不容易。
13: 想着享乐近一点，不顾规矩丢一点。
15: 哎，主任，那个麻烦的问题又有人来反映了，
16: 先放一边，想办法推到别的部门去吧。
13: 想着偷懒近一点，不顾责任丢一点。
15: 哎，领导，我们资质是不够，但辛苦您，这是咨询费。
12: 这样，那我替你想想办法吧。
13: 想着好处近一点，不顾良知丢一点。

0: 语言无形，却锋利如刀。校园霸凌不只是拳脚相加，冷嘲热讽同样伤人至深。
1: 没关系，同学，不要在意，你很优秀，头大说明你智慧翻倍。
2: Hello Hello， 大家好，欢迎来到直播间。今天是我第一次直播，我给大家唱一首歌曲吧，感谢大家的支持。
3: 爱真的需要勇气来面对流言蜚语。
4: 唱成这样也好意思直播呀？赶紧退网吧，别在这丢人现眼了。
2: 唉，
0: 键盘成了武器，语言成了利刃，网络暴力也会让心灵千疮百孔。
5: 语言霸凌需禁止，善意待人暖人心。
6: 辽宁广播电视台制作，辽宁省广播电视局推荐播出。
5: 当三头六臂的混世魔童在纽约时代广场腾云而起，
0: 当金箍棒破云而出的光芒照亮巴黎游戏展的夜空。
7: 啊，看，这是中国的战神，
8: 这是我们的哪吒，这是我们的齐天大圣。
5: 五千年血脉在数字时代奔涌，神话基因在年轻血液中苏醒。当传统遇见未来，当东方唤新还宇，中国故事，世界表达，让文化在碰撞中闪耀。

0: 文明在对话中共生。
1: 辽宁广播电视台制作，辽宁省广播电视局推荐播出。
2: 当 AI 的光辉照进博物馆，红山文物们从沉睡中醒来。
3: 玉石像姐姐，你怎么还附上眼膜了？
4: 你个小小玉猪龙懂得什么？这一届游客的闪光灯比5000年前大祭司的火把还晃眼。作为红山顶流母系文化的象征，我的美颜秘诀就是远离强光。
2: 文明观展，禁用闪光灯，共同保护玉器神韵。
5: 玉贵，我要许愿，我这脸都摔肿了，明天还有博物馆约我拍封面呢，快来帮我消消肿。
6: 什么？你要清积食肿？
5: 哎呀玉贵，你耳朵怎么了？我这愿还能许成吗？
6: 想当年红山先民可都是通过我向上天祈求风调雨顺，只不过你得先让孩子们停止在我耳边开演唱会。
2: 文明观展，莫要高声，共同静顶远古回声。
4: 积食肿，你在折腾什么？
7: 看我后背上，让游客刻的到此一游，永结同心。现在被画成这样，我浑身不得劲儿。
2: 文明观展，进图进画，共同留存文明密码。
0: 辽宁广播电视台制作，辽宁省广播电视局推荐播出。
8: 公元2375年，这里是辽宁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 FM

0: 纵观世间百态，品味多彩人生。欢迎收听金广故事会。
1: 请收听长篇小说《地球的红飘带》，作者魏巍，演播曹灿。
2: 饥寒交迫的人们终于踏进了草地，一个神秘之国与死亡之国。队伍已经不像先前那样严整，掉队的越来越多了。在这种情况下，各团都加强了收容队。杜铁锤和李小猴因为身体比较强壮，都被调到收容队了。收容工作是很吃力很累人的，除了磨嘴皮子不厌其烦地督促人跟上队，还要帮助人背枪背背包，忍受着种种的困难。这正是踏上草地的第四天，从一早上起就是牛毛细雨，乳白色的浓雾压在草原上一直没有消散，天色阴暗之极，就像暮色深浓时候那样。人们目力所及，只能看见草丛、红袖般的积水和近处的十几个同伴，其他都在虚无缥缈之中了。李小猴忍不住沉闷问了一句：排长，什么时候了？杜铁锤摇了摇头：
3: 鬼知道什么时候，这个地方没有太阳，什么也弄不清。
2: 不知是谁插了一句：从行军里程看，恐怕快晌午了。忽然远远传来沙哑的充满恐惧的呼喊声：同志，同志！杜铁锤一听，不好，前面出事了。大家凝神静听，果然有人呼喊，杜铁锤就带领

0: 着大家往前跑去。大家循着声音跑了十几分钟，果然见前面草地上一个人陷在泥污里了。大家赶到近处才看清是一个40多岁的老炊事员，满脸胡茬，污泥已经埋没了他的大腿，他的背上是一口烟熏火燎的大锅。也许正因为这口大锅，才没有陷入更悲惨的境地。他显然挣扎了很长时间，脸上显出恐惧和绝望的表情，看见人们来到，情绪才渐渐缓和下来。杜铁锤笑着，哎呀，你老兄怎么陷得这么深呢？老炊事员脸上也露出了笑意，嘿嘿，我还不是想出来吗？谁知道越蹬越深，就像里边鬼儿子拖住脚似的。人们笑起来了。杜铁锤观察了一下形势，看见炊事员周围都是烂泥，草皮已经损坏，如果到他身边去拉，恐怕也有陷进去的可能，还是用绑腿往外拉吧。说着就弯下腰去解绑腿，李小猴也把绑腿解下来，他们把两副绑腿接在一起，就把一头扔给了老炊事员。老炊事员用两只手紧紧攥着，七八个人就在2丈以外，哎呀哎呀，用力地拉起来。谁知道由于炊事员陷得过深，又背着一口大锅，大家用力过猛，绑带嘎巴一声从中间断了，老炊事员的身子刚刚起来了一点儿，又蹲回到原来的地方。哎，我怕是出不去了。杜铁锤听出他是江西口音，所以就叫他，老表，你还是把那口大锅先放下吧，不然怎么拉得出来？哎，我这口大锅可不能丢啊。人们纷纷笑着，嗨，我们先救你，然后再捡你的大锅嘛。炊事员开始从胳膊上解下大锅，人们又解下几副绑腿，结结实实的接在一起，这才把炊事员拖出了泥塘。大家一看，他浑身上下都是乌油油的黑泥，简直成了泥人。因为那泥像胶一样黏，大家费了很大的劲才用草叶刮下一层。老炊事员感激地看了大家一眼，嘿嘿一笑，嘿嘿，我还要赶队伍呢啊，今天的饭怕要误了。说完连忙背起他的大铁锅，用一根带子结结实实地在胸前扎紧，一路小跑地赶到前面去了。雾还是那样浓，炊事员不过跑出去10多步远，就已经看不到他的影子，只听到啪嗒啪嗒的脚步声。杜铁锤他们又走出10几里路，前面隐隐约约有一个黑影，走近一看，原来是一座放牧人的牛粪房子。按照经验，掉队的人往往停留在这些地方。杜铁锤走到门边一看，里边果然躺着一个红军战士，正盖着一条薄薄的被子蒙头大睡。杜铁锤他们走进去，他也没有发觉，睡得呼呼的，透出有节律的鼾声。杜铁锤好容易把他推醒，他一咕噜坐起来，好不满意，你们这是干什么？我睡一会儿觉都不行啊。铁锤一端详这个战士，不过18、9岁，圆圆乎乎的小脸上满是稚气，看样子是个调皮的家伙，就陪着笑脸，嘿嘿嘿嘿，我们是怕你冻病了吗？
1: 病不病有什么，反正还不是死吗？
0: 铁锤见他满肚子牢骚，一脸愁容，
1: 就好言相劝，
0: 同志不要悲观嘛，走出草地我们还要到北方打日本呢。
1: 听了这话，那个青年战士把脖子一扭，你别给我讲大道理。说完了，把被子一撩，把脚一伸，你们看看我这脚。大家一看呢、啊，他那只脚肿得很大，而且已经溃烂，显然是让草根扎破，又被红锈一般的积水感染了的。你们知道我是怎么走路的吗？他用悲伤的眼光扫着众人，我每走一步就比弯我的心还疼，这样我怎么能走出草地呢？说到这儿，他把被子一蒙又躺了下去，呜呜地哭了，还边哭边说，
2: 我爹一定要我出来，我哪想到当红军这么苦，还不如过去给人家当长工呢。
1: 杜铁锤暗暗地想，这个人怎么能这样说话？可是他又怕说拧了，就按下性子说，
0: 同志，你这样说就不妥了，当长工是给人当奴隶吗？
1: 这个小战士一听急了，把眼泪一抹，腾地坐起来，瞪着眼，你别给我上政治课，我爹是湘苏维埃主席，我娘是妇女协会主席，我在家也当过儿童团书记，我的两个哥哥都当了红军，我爹把我也送来了，我们一家都是革命的。铁锤一见把话说呛了，忙陪着笑脸，
0: 我没说你故意调皮不愿走吧，像你这样革命家庭出来的孩子也不会故意掉队嘛，啊，是不是？你不过是脚疼得厉害，也累着了一点儿。好，那咱们就稍微休息一会儿啊，一块儿走好不好啊？
1: 铁锤的话温婉动听，那个小青年的气就下去了一些，没有言语。铁锤又伸过自己的干粮袋子，
0: 你饿不饿呀？我这儿还有青稞呢。小青年仍然倔气十足，我有。哈哈哈哈，好好，那咱们大家都吃一点吧。哪位同志有水啊？给这位同志一点。
1: 李小猴立刻笑嘻嘻的把水壶拿了过来，小青年不好意思的喝了几口。这个时候，大家都从口袋里小心翼翼地倒出了一小把青稞吃起来。现在他们都把这些剩下的小半袋子干粮视作生命，谁也不肯多吃。这个时候只听李小猴在门外欢快地叫着，同志们快走吧，太阳出来了。大家跑到门外一看，果然草原上的雾气渐渐消散，耀眼的银白色的太阳挂在正南，大家都高兴起来了。铁锤首先背起小青年的步枪，吩咐着，
0: 来来来，大家替他背上东西，轮流扶着他走。
1: 他的被子、挎包和米袋子全分散到大家的肩上，他自己拄着棍子，一个同志扶着他出发了。草原上出了太阳，立刻增加了十倍的美丽，浓雾散失得无影无踪，就仿佛他们从来不曾存在过似的。在蓝天和绿野之间，一切都显得那么澄明、光洁和可爱。那一望无际的辽阔，使人的心胸开阔起来啊。整个宽大的天空就像刚刚洗过的蓝玉，没有一粒尘埃。可以说，在任何地方，你都找不到像草原的天空蓝得那么可爱，蓝得那么彻底，蓝得那么晶莹，简直就蓝到你的灵魂里去。铁锤一行人循着前面人的脚印走着，因为经过大军行进，在草地上 已经踏出一条

0: 明显的小沟来。太阳照着他们，上午被牛毛细雨打湿的衣服也渐渐干了，使他们感到温暖和愉快。那个小青年虽然拄着棍子一拐一拐地走着，总还不算太迟慢。杜铁锤带着笑问他，怎么样啊小同志？
1: 什么小同志？你没看我这么大了。
0: 他又冲出了一句，无非是掩饰刚才的羞愧。大家笑了。这个时候不知道是谁叫了一声，排长，你看东边有一块黑云。铁锤和众人往东一看，果然天边地平线上有一小疙瘩黑云，但是云块很小，很不显眼。小猴子随口说，恐怕不要紧吧。
2: 不，还是走快一点好。
0: 大家都不止一次尝过挨浇的苦头，步伐不由就加快了。那个小青年也咬了咬牙，尽快地向前赶进。哪知道走了不上几里路，东边地平线上的那疙瘩黑云已经胀大了许多倍，就像一头巨大的黑兽爬上了海岸，刚才不过是露出一个头罢了。现在他已经用巨大的身躯遮住了东边一大块天空，像海涛一般迅猛地扑了过来。随着云阵透过一阵阵逼人的寒气，霎时间黑云已经涌到头顶，耀眼的阳光被遮蔽了，周围立刻变得阴暗。接着草原上卷起一阵狂风，沙沙的雨脚就随之扫了过来。可是在远处，在黑云的羽翼还没有遮住的地方，灿烂的阳光在草原上仍然像金带子一般亮得耀眼。杜铁锤仰天骂着，这个老天就是专门跟我们作对。一句话没说完，粗重的雨点儿噼噼啪啪地打了下来，人们纷纷戴上斗笠，披上毯子被子。铁锤把那只步枪交给别人，然后抖开一块雨布和那个小青年一起披在身上。
2: 老弟，我来扶着你走。
0: 这场大雨实在骤猛非常，简直如瀑布一般向下倾泻，打得人睁不开眼，迈不动步。铁锤和那个小青年几次滑倒，跌得满身都是泥水。幸亏这场暴雨来得急去得也快，不到半个小时就推移到别的地方去了，顶空仍然是一尘不染的蓝天和灼目的太阳。大约走出十几里路，前面路边有一棵七扭八歪的红柳，像一个佝偻着腰的矮小的老头站在那儿。走在前面的李小猴忽然停住脚步，回过头来皱着眉头，排长，你看。铁锤撇下那个小青年，往前赶了几步，看那棵红柳树下有三个红军战士围坐在那儿纹丝儿不动，中间有一堆灰，像是烧过的火堆。铁锤叫了一声，同志。小树下的那几个红军战士毫无反应，铁锤的心扑通跳了一下，因为路上遇到的红军遗体已经不是初次了。铁锤率先走上前去，看了看那个靠着小树的红军战士，面目枯瘦黝黑，戴着一顶油污的红星军帽，头深深地垂在胸脯上，好像睡熟了似的。铁锤摸摸他的头，早已经冰凉。第二个红军战士俩手紧紧地捂着肚子歪在地上，脸上带着痛苦的表情，光着头，眼睛睁得很大。第三个人披着棉被躺着，

0: 露出的两只脚都已经红肿溃烂，呈深紫色。铁锤摸摸他们的米袋子，空空的，就是再摔的也掉不下一粒米来。事情已经很明显，他们大概是昨天晚上赶到这儿，因为饥饿没有能度过这个寒夜。这样的场面他们见过不止一次，但是每次看到总还是叫人揪心的难过。铁锤正准备吩咐众人把他们掩埋，那个后赶上来的小青年愣了一会儿，突然脸色变得异常苍白，他把棍子一丢，惊叫了一声：“哥哥！”猛地扑了过去，把那个靠着小树坐着的死者紧紧地抱住，放声大哭起来：“哥哥呀，哥哥呀，你到底没有走出草地呀！”你到底也没有走出草地呀、因为他哭得十分哀痛，大家也止不住落下了眼泪。铁锤忍住悲痛劝解他：“别哭了，别哭了，现在死了这么多人，可有什么法子的？”李小猴看着几个死者，也不由叹了一口气：“哎，现在谁能走出去谁不能走出去还真不好说呢。”铁锤见大家情绪悲观，就安慰着：“怎么走不出去，也就是两三天的路了。”说着他把那个小青年扶起来：“快清理一下你哥哥的东西，我们还得赶路呢。”有人提问：“埋在什么地方？”铁锤看看周围没有什么合适的地方，就指了指小树：“就在这儿吧，这儿还算有个记号。”收容队有现成的铁锹，大家就动手挖了三个浅浅的坑，把死者留在除了这株红柳什么也没有的平平的草地上。那位小青年仍然悲伤不止，人们轮流搀扶着他，走得很慢。走出不到十里路，一轮圆圆的艳红的落日已经悬在了地平线上。李小猴惊愕地指着路边一个白花花的东西：“排长，你看，那是什么？”铁锤和大家仔细一看，才看出是一匹高头大马的白色的骨骼，或者说是一架完整的马的骷髅。看来这匹马的体型相当高大，很可能是一匹相当壮观的骏马。它的姿势仍然像羊颈长丝，马尾呈放射状垂在地上，只是身上的肉不存在了。原来他的四蹄儿深深地陷在烂泥里，周围全是散乱的脚印儿。可以想见，当这匹骏马陷于困境的时候，有许多人曾经在这儿奋力抢救，他也以自己的神勇进行挣扎，终于没有脱出不幸。也许在最后时刻才忍痛射杀了他，被过路的红军战士宰割了。哎呀，这是谁的马呀？太可惜了，
1: 一定是哪位首长的马。
2: 哎，也许是炮兵连的马。
0: 哎呀，他跟我们走到这儿也不容易啊，怎么把他杀了呀？
1: 哦，你以为主人就忍心杀他呀？我才不信呢。
2: 要是我呀，饿死也不杀他。
0: 人们都停住了，发出一阵嘁嘁喳喳的议论。铁锤沉吟了一会儿：“
1: 同志们，你们是不想出草地了吧？咱们的粮食已经快完了，明天就没有吃的。哎，李小猴，你看看骨头上还有一点零零星星的肉， 你跟我去剐下来吧。
0: 李小猴看见马身边的稀泥乱糟糟的，能进得去吗？
1: 不要紧的，你跟着我。
0: 铁锤说着就蹑手蹑脚地试探着向马骷髅的身边接近，李小猴在后边跟着他。快走到马的身边的时候，铁锤把自己的棍子往地上一放，又把同志们的棍子要过来几根，在地上摆成了个井字形，然后踩在棍子上。
1: 小猴，拿刺刀来。
0: 李小猴抽出刺刀递给他，他就在马的骨骼上取削剩下的碎肉，削下一点儿就递给身后的李小猴。过路的红军不知道剐过多少次了，铁锤费了很大的劲儿才剐下一斤多一点，也算是很大的胜利了。人们再度行动的时候，西边天际已经失去金红的余晖，草原很快就暗了下来，一股难以抗拒的寒潮正随着晚风侵袭着人们。令人喜悦的是，人们已经从北方天际的小丘上看见了点点的火光和冒起的炊烟。
1: 同志们，快走吧，我们快赶上队伍了。
0: 人们在夜色里加快了脚步。当铁锤他们赶到宿营地的时候，人们已经吃过晚饭。红军战士们为了度过难挨的寒夜，捡了一些干树枝，纷纷点起了篝火。在偌大的一面山坡上，树林间以及稍许干燥一些的地方，这星星点点的红艳艳的火堆相当壮观，乍一看呢，颇像一座灯火万家的城市。然而这里却是一户人家也没有的荒冷的旷野，他们每夜都是这样度过的。那位小青年问清了自己的团队，准备回去，却被铁锤挽留住了，因为还有一斤多从马骨头上削下来的马肉没吃呢。他们借了一口锅，捡了一些别人吃剩下的野菜，从每个人的米袋子里倒出一点青稞麦，再加上切碎的马肉，煮了一大锅汤。哈哈，大家吃的是心满意足，个个觉得鲜美无比呀。吃过饭以后，那位小青年拉着铁锤的手几乎不愿意放开，用羞愧和感激的目光看了铁锤一眼，才依依恋恋地去了。草地上，一没有村庄，二没有大的森林，只能找些小林子，扯起几块雨布或小被单，搭起半人高的小棚子，撩避风寒。其实这些比鸟窝大不了多少的棚子，哪儿避的什么风寒？夜风一起，小被单就被风吹得飞扬起来。即使没有大风，夜间的温度在夏季也达到零度左右，那是相当难熬的。说实在话，在这儿唯一起作用的就是同志间彼此的体温，正是靠着别人的体温才能度过漫长的寒夜，也从中真正懂得了同志一词的含义。铁锤他们安歇的时候，已经找不到树林子了。他们只好栽上几根小棍子，系上雨布被单，把几顶斗笠也放在上边，然后紧紧地依偎着躺下。他们刚要入睡，忽听旁边响起了一阵杂乱的脚步声，一个人大声地喊着：“同志们呐，快准备战斗啊！我已经看到村庄了，我们快走出草地了。快消灭胡宗南军！”别打了，别打了，别打了！铁锤和李小猴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一咕噜爬起来，见一个战士身披全副武装，双手端着枪在前面跑，后边追着七八个人，一连声的喊：“站住，站住！” 而那个战士脚步不停地向

0: 山顶上跑，几个人追上了他，要夺他的枪和背包。他又大声地叫，你们不要替我背东西，我没有病，快跟我打胡宗南去，我已经出了草地了。他一边喊着一边爬起来又往前跑，后边的人又紧紧地追了上去。铁锤一下子愣住了，哎，这个战士是怎么回事啊？
1: 您正在收听的是长篇小说《地球的红飘带》，欢迎继续收听。

0: 纵观世间百态，品味多彩人生。欢迎收听京广故事会。
1: 请收听长篇小说《地球的红飘带》，作者魏巍，演播曹灿。
2: 杜铁锤、李小猴在草地上正钻在被窝里睡觉呢，忽听外边一个战士大声喊着：我走出草地了，同志们快跟我打胡宗南去。后边有七八个人紧追，铁锤不知道是怎么回事，拦住后边的人一问，那个人叹了口气：嗨，他有点神经错乱，吃了毒蘑菇了。铁锤和李小猴重又钻到被窝里，两个人打通脚睡。李小猴那双臭脚正好顶着他的排长的后背，加上彼此都合衣而眠，狮子大肆活动，李小猴抓呀挠啊很不方便，就不断的雇佣着，弄得铁锤更难入睡。他就用肘弯磕了磕李小猴的腿：哎，小猴子，你老雇佣什么？
3: 嗨，那恶狮子在我的身上雇佣呢，都造了反了。
2: 那你干脆抓抓，别老是动了。李小猴坐起来，痛痛快快的抓挠了一阵子，把内衣脱掉，往小棚外边一挂，嘿，干脆叫这些龟儿子也尝一尝草地的滋味吧。
3: 你这个小子脑子倒灵啊。
2: 李小猴重新躺下了。
4: 排长，你瞧我们能走出草地吗？
5: 当然能。
4: 到底还有多远？
5: 最多两三天吧。
4: 听人说看见石头就快了，我怎么老看不见石头呢？
5: 啊，快了快了。
2: 铁锤想睡，不愿意多谈。
4: 台长，你想家吗？
2: 铁锤本来已经有了睡意，一听李小猴提出这个问题，不由得警惕起来。
5: 怎么问这个？你想家了？
4: 啊，不，我倒没想，是昨天梦见我娘了，
5: 我走的时候也没对她说，
4: 老觉着怪对不起她似的。
5: 自从我爹死了以后，我和娘就从山沟里逃出来，我一走就剩下她一个人了。
2: 就是嘛，你本来应该跟她说一声。
5: 跟她说了也许就来不成了。
2: 铁锤觉得李小猴老说家总不是一个好兆头，就以上级和带领他参军的老大哥的双重身份说：
5: 小猴子，你可要好好革命嘞，像我们这种人回去是绝不会有出路的。
4: 嗨，这我知道。
2: 李小猴带着几分委屈的口气说：难道我愿意回去再给资本家挑煤啊？
5: 那就好。我跟你说，小猴子，我是铁了心的，这次离开家，我老婆哭得泪人似的，我跟她说，孩子他妈

0: 你别哭，你能等就等，不能等我也不怨你，反正我革命成功才回来，这我知道。我跟你说，自从咱们挑着花炮欢迎红军，我就喜欢上这支队伍了。参军以后不管怎么苦，我的心一直没变，像咱们这种人不革命是没有活路的。
1: 你就放心吧，排长，咱们一块儿出来，我不会给你丢人。哎，你把我脚头的背边掖一掖，我觉得透风。
0: 铁锤把李小猴的脚包得严严实实，然后说，那就快睡吧，天明还得赶路呢。
1: 哎，今天夜里不要下雨就好了，
0: 你看星星很亮，不会下的。
2: 时间不大就传过来李小猴匀称的孩子韵味的呼吸，铁锤接着也睡熟了。这一夜没有下雨，但是寒气凛冽，他们依偎得更紧了。
0: 草地露营的人一般都起得很早，因为黎明前凝重的寒气是很难抵御的。铁锤和李小猴起来的时候，天还似明不明。这个时候，他们听到不远的地方有小镐和铁锹挖土的声音，那是有人在掘墓地了。因为每天露营起来，总要有一些人冻死，甚至有五六个、七八个人围着一堆灰死在一处，那是因为半夜里木柴着完而冻死的。看见这样的场面，总使人心肝疼痛，黯然神伤。铁锤和李小猴没有去看，只要听着那掘头掘土的声音，就够叫人心碎的了。昨天他们来得很晚，周围的景物都没看清楚。现在站在山坡上往西南一看，一幅从来没有见过的景象使他惊讶不已。原来在望不到边的一大片沼泽地里，腾起了无数丈把高的水柱，就像一只只数不尽的喷泉。随着这喷泉还发出像牛叫似的哞哞的声音。小李被这奇丽的景象弄迷糊了，他眯着眼睛问，哎，排长，这是什么地方啊？ 听首长说，这叫分水岭。
1: 什么分水岭啊？
0: 长江和黄河的分水岭吧。这边是长江流域，只要再过去一道小山，那边就是黄河流域了。
2: 李小猴对这个说法感到新奇，他就把这个小山坡看了又看，
1: 那不是说咱们快到北方了吗？
0: 是的，是快到了。
1: 那咱们赶快走吧。
2: 李小猴高兴的要跳起来了。饭后他们随部队出发的时候，东方又是一轮没有热气的太阳，眼前又是单调的荒无人烟的草地，除了部队没有一个人影，一种无形的孤寂之感压着人们的心。这时候哪怕是一个人，一个懂得汉话的人露一露面，也会引起惊人的快乐。可是一切依旧，除了几个土拨鼠在路边探头观望，一个人影你也别想见到。这种景象很容易使人气馁，使人意志消沉。
0: 人们迈着沉重的脚步，瞪大眼睛看着前方，望着天际，希望能出现一个村庄，甚至一户人家，一缕炊烟。然而远处什么也没有，只是茫茫草地和漠漠荒烟。红红的朝阳

0: 刚刚晃了一晃又不见了。草地上依然是阴沉沉的浓雾，依然是牛毛细雨蒙盖了眼前的一切。这一天是草地行军的第五天，走出不到20里路就有掉队的了，掉队者越来越多，许多收容队不厌其烦地在后边劝说着、督促着、鼓动着，帮他们背着东西，搀扶着他们艰难地行进。下午，铁锤他们正向前行进的时候，看见3个人在地上拖着一个类似担架的木架子，木架子上躺着一个病号，木架是临时砍了几根歪歪扭扭的红柳仓促绑起来的。那个躺着的病号盖着一床薄薄的灰毯子，双目紧闭，显然处于昏迷状态。前面那3个人用绑腿系在木架子上拖着，走几步停一停，走几步停一停，显得十分吃力。他们看见后边来了人都显得很高兴，其中一个瘦高条向他们招了招手：哎，同志，快帮帮忙吧，我们拉不动了。铁锤快步赶上去：
1: 啊，你们是哪个单位的？
0: 那个瘦高条停下脚步：
1: 我们是军团炮兵营的，你们知道吗，我们拉的是一位神炮手啊。过乌江的时候，江边上有2个炮楼，叫他一炮一个都摧毁了，红星报上登过的那就是他。
2: 哦，他是赵章成吗？
1: 啊，不不不，他是赵章成的大弟子，
2: 本事跟赵章成差不离。
1: 他的身体啊本来很好，就是喝了草地上的水中了毒，已经有2天不吃饭了。首长说呀，一定要把他拉出草地。
2: 哦，这个自然。
0: 铁锤马上决定加3个人上去，说完就弯下腰去解绑腿，然后拴在架子上。这样架子上增加了3个人，拖起来就轻松多了。可是走出不远就面临着一片沼泽，
2: 那我们背吧。
0: 铁锤说完就弯下腰去接那位炮手盖着的军毯。军毯揭开着实让他吃了一惊，那位炮手脸又黑又瘦，肚子却胀得像扣了一口大锅，2条腿肿得像2根柱子。炮手睁开眼睛，平静地看了看周围，看了看那块沼泽地，立刻一切都明白了。当铁锤要扶他坐起来的时候，他摇了摇头：
1: 你们不要抬了。
0: 铁锤一边扶他一边亲切地笑着：
1: 嘿嘿，我们怎么能把神炮手丢下不管呢？
0: 他勉强坐起来，又摆了摆手：
1: 真的不要抬了，你们走出草地告诉我家里一事儿也就行了。
0: 话没有说完，一时克制不住落下了眼泪。
2: 哎，同志，别说这话，出了草地我们还等你开炮打胡宗南呢。
0: 铁锤说着就把炮手驮在背上。在沼泽地里行进，每一步都要踩在突出水面的草团团上才行，可又怕把病号摔到水里，这就非常吃力。铁锤开始倒还能够勉强支持，走了不远就已经汗流浃背，浑身湿透。李小猴见他气喘吁吁，就把铁锤替换下来。就这样，大家轮流背负着这个神炮手向前缓缓移动，直到将近黄昏的时候才跨过了这片沼泽，把神炮手重新放在架子上拉着。

0: 力尽，每迈一步都非常沉重。他就嘱咐李小猴：“你带着收容队先走吧，我在后边稍微缓缓劲儿。你们一定要把神炮手拉到宿营地啊！”李小猴连声答应，赶到前面去了。铁锤坐在路边歇了一会儿，看看天色已晚，不敢大意，连忙起来赶路。走出三五里路，见路边上坐着一个红军战士。走近一看，是一个十四五岁的小鬼，坐在小背包上，标语筒子扔在一边，两只手捂着肚子，头低到膝盖上去了。他扳起小鬼的头，见小鬼眼睛闭着，伸进手去摸摸他的胸口，心脏还在扑扑地跳动。叫了两声，小鬼勉强地睁了睁眼，又合上了。接着铁锤又去摸他的米袋子，米袋空空，一粒粮食也没有了。一切都已经明白了。铁锤晃晃自己的水壶，幸而还有小半壶水，就让小鬼枕着自己的肘弯灌了他几口，小鬼就睁开了眼睛。
1: 哎，你是饿昏了吧？
0: 小鬼点了点头。铁锤从背上取下自己的干粮袋掂了掂，真可怜呐，只不过还剩下半茶缸子的炒青稞，就小心翼翼地倒出了一半送到小鬼的面前。小鬼不好意思地用小手一推，我有。别哄我了，吃吧。接着就把青稞麦倒在小鬼的掌心里。小鬼用俩手捧着，吃得非常香甜，既想狼吞虎咽，又怕一下子吃光。他带着笑意地瞅着那些青稞麦粒儿，仿佛他是什么活物似的，一小口一小口地细嚼烂咽。小鬼把一把麦子吃完，眼瞅着就有了精神，但是毕竟食物太少，仍然站不起来。铁锤自然知道，对于一个饿昏了的人，一把粮食无济于事，想把最后一把粮食全倒给他，那自己就一点没有了。谁也知道这意味着什么。他握着米袋子迟疑了一下，想背回到背上，不禁面红耳热，觉得这种思想非常可耻。哎，救人还是救到底吧。想到这儿，他就拉着小鬼的手，把余下的炒青稞一粒不剩的倒在了小鬼的掌心里。吃吧，吃下去就有力气了。小鬼毕竟饿得太苦啊，就把那把炒青稞全都吃下去了。铁锤又让他喝了剩下的水，小鬼精神大振，脸上出现了愉快的笑容。怎么样，现在好一点了吧？小鬼声音朗朗地说：“好多了。”
1: 啊，你是团宣传队的吧？
0: 是的。
1: 过雪山的时候，我好像看见古洞棚里有你，你还给大伙儿说快板呢。
0: 是的，是的，我好像也见过你，在遵义开大会的时候。哎，你叫什么呀？
1: 我就是那个杜铁匠啊。
0: 啊，要不是你，我这条小命儿准留在这草地上了。说着两个人起来一起赶路。走了几里路， 铁锤觉得自己

0: 跟不上他，就说
1: 啊，我在路上还要收容，你快赶路去吧。
0: 小鬼这才匆匆赶路去了。天渐渐黑了下来，一个人在这样的荒野上夜行，不论什么人都会有一种隐隐的恐惧。也许铁锤过于慌促，一只脚踏进软软的稀泥里去了，心里一急忙往外拔，不妨另一只脚又陷进去了。这时候几天来陷进泥潭者的可怕形象就纷纷来到脑际，更加重了他的不安。这样两只脚三倒两倒，已经陷得膝盖深了。从理智上来讲，他告诫自己必须沉着，只有等人来救，不要再倒腾了。可是听听四外，旷野上只有尖利的风声，什么人也没有，于是又挣扎起来。不一会儿，稀软的泥已经埋住了大腿。他曾经听人说，躺倒是一个可取的办法，可是周围全是泥水，也颇使人为难。犹豫了许久，他才趴在地上，终于因为陷得过深，没有挣扎出来。夜色渐浓，刚才还有一点暗淡的光亮，现在什么也看不见了。不一会儿又下起了小雨儿。铁锤本来胆子很大，这个时候却被恐惧震慑住了。他想，行军路上或远或近总会有掉队的人，如果听到他的声音一定会来救他。昨天他正是听见那位老炊事员的声音才奔向他的呀。于是他就大声地喊着，同志，同志。他的声音越喊越大，却没有一点回应。他心里暗暗地想，也许我今天真的完了。当这个念头一出现，更增加了他的恐怖。他连续又挣扎了几下，已经深深地陷到了腹部。这个时候他并没有最后绝望，他想总是会有人来救他的，即使到了明天，也总是会有收容队或者后续部队。为了不再陷下去，他拼命用两臂抵住地面，决心支持到天明。他睁着两只大眼，向前不停地凝视着。恍惚间，他果然听见脚步声了，而且不是一个人，是许多人迈着齐刷刷的脚步向他走过来了。他看见那戴着红星军帽的队伍，可爱的同志们真的过来了，就要来到他的身边。他似乎和李小猴正高高的举着花炮在迎接着他们。不知什么时候飘来了一阵冷雨，把他打醒了。他的双手仍然死死地抵住地面，这时候他觉得又渴又饿。他取下水壶，里边只有几口水了，小心地喝了两口，觉得舒服了一些，顿时又饿得难忍。他用力拔了几颗野草的叶子，嚼了嚼，又涩又苦，就吐了出来。这时候，他忽然看见，对面不远的地方，有一个死。

0: 然陷下去了，地面上只露出一个戴着红星军帽的头和宽阔有力的肩膀。排长，李小猴发出一声撕裂心魂的叫喊，扑了过去。随着夜风，他的哭声在荒冷的旷野上传得很远很远。中央纵队昨天走出了草地，赶到班右。毛泽东一觉醒来，觉着睡得心满意足，非常舒服。昨天到班右的时候已经很晚，实在困乏已极。警卫员把他领进一座房子，铺好床，他就睡下，连身也没有翻，就睡到日上三竿。他醒来一打量，才看出这是一座牛屎房子，四周的墙全是用一滩一滩的干牛粪堆起来的。然而房子颇大，迎着门是神像，桌上放着念珠，地上放着蒲团，是藏人念经的地方。房子正中是专烧牛粪的灶火，上有天窗。小吴和小沈两个警卫员正在烧水，把盛簸箕的干牛粪倒进灶膛里，就噼噼啪啪地烧起来，浓烟从天窗滚滚而出，并不呛人。两个警卫员的情绪看来很高，脸上都充满微笑，像是为走出草地而庆幸。他们两个在草地上都曾经陷在泥窝里，被毛泽东拉了出来，所以对毛的感情就更深了。毛泽东刚从床上坐起，两个人就跑过来笑着问：您睡得好吗？
1: 哦，我可从来没睡过这样的好觉，是什么床这样舒服啊？
0: 小沈把软软的铺草掀起来，您看看是什么床？毛泽东一看，原来是一大堆干牛粪，不由得哈哈大笑。水烧开了，毛泽东喝了一大缸子，就信步走出院子。这儿仍旧是藏区，房子的样式却和黑水芦花又有不同。左看右看，差不多全是牛屎房子，每座房子上都竖立着一只只旗杆，上面挂着写有藏文的白布经幡，风一吹，这些白色的旗林就啪啪啪啪的响成一片，这跟藏族水磨坊里边能够转动的经卷一样，意思是借助水和风，时时刻刻都在诵经。毛泽东信步走到村南，这儿有一片不小的红柳树，有些红柳差不多有一篓粗，因为苦寒，树长得很慢，想来总有几百年了。林子旁边是一道清澈的小河，早晨的阳光照耀着，满地都是美丽的野花。他走出林子往南一看，草地上还有些零零星星的调队人员正向这儿吃力地走着。
2: 听众朋友，您刚才收听到的是长篇小说《地球的红飘带》，演播曹灿，编辑周冲。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次节目再见。
3: 收听FM88.8，财富到你家。
4: 我不能和你做朋友，因为吃播的你吃一口吐一口，你这
5: 东西。
6: 来来来来，来了！
7: 我不能和你做朋友，因为铺张的你点一桌剩半桌，你这
8: 你可长点心吧！
4: 我不能和你做朋友，因为炫耀的你买一瓶扔半瓶，你这
9: 您这样过日子不成，不像个过日子的样。
10: 我们和厉行节俭的人做朋友，
7: 我们和爱。

0: 吃粮食的人做朋友，
1: 我们要和有节俭美德的你一起做朋友。
2: 辽宁省广播电视局推荐播出。

0: 纵观世间百态，品味多彩人生。欢迎收听金广故事会。
1: 请收听长篇小说《地球的红飘带》，作者魏巍，演播曹灿。
2: 毛泽东在村头看草地上还有零零星星的掉队人员慢慢走出来，有几个人已经快走到村边了。其中一个人戴着眼镜，拄着根棍子，穿着踢里秃噜的大袍子，样子很像徐老。等走得近了才看出果然不差，他还牵着一匹马，马上骑着一个小鬼，再后边是谢老，由樱桃搀扶着一步一步走得很慢，他的破棉衣上沾着一块一块的稀泥，看来是跌倒过的样子，眼镜缺了一条腿，用一根白线挂在耳朵上，胡子长得很长，显得相当衰弱。毛泽东紧走几步赶到他们身边，徐老、谢老，你们两个很有点吃不消吧？徐老抢着说，我还行，就是谢老够呛，平时你们老问我为什么不骑马呀，不骑马呀，这不是过草地就用上了。说着他露出得意的笑容。毛泽东笑着看了看马上驮着的那个小鬼，所以这一次你还是没有骑马
3: 啊？我的小鬼病了，我也不能把它撂在草地上嘛。
2: 毛泽东一低头，看见徐老的袍子底下露出一条红裤子，惊奇地问，你穿的是什么裤子呀？
3: 徐特立叹了一口气，哎，没有法子，裤子太破了，别人给我一块红布我就缝起来，你瞧，比新娘的裤子还鲜艳吧。
2: 听了徐老的话，大家都笑了。毛泽东又看着谢老那衰弱疲惫的样子，谢老，你的马呢？谢老还没接话，樱桃笑着看了他一眼，他送人了。
3: 送了谁了？
2: 一个干部，在贵州，那个人一天拉力拉血，浑身肿得不像样子，一步也走不动，眼看就得记下来，谢老就把马让他骑了。后来呢？后来过金沙江，那匹马没拉好，被水冲走了，那个干部觉得对不起谢老，哭了一场。谢老说，冲走就冲走了吧，我也练练走路，从此就一直走到这儿。

0: 毛泽东深沉地叹息一声，看着谢老那虚肿的脸，心里很不是滋味。谢老，你的身体怎么衰弱成这样啊？樱桃又插嘴了，他把粮食都给了年轻人了，自己去吃野草。谢觉哉抬抬浮肿的眼皮，润之，我开始信心还是有的，后来我就觉着我不一定能走出草地了，我想粮食还是让给年轻人吃吧，他们有希望走出草地，为革命工作的时间也长。毛泽东的脸上出现了深深感动的表情。谢觉哉叹了一口气，哎，我这次能够走出草地，主要得感谢同志们，那一天要不是董老，恐怕就没有我谢觉哉了。说到这儿，他的眼睛湿润了。樱桃怕毛泽东听不明白，就插上说，有一天谢老实在走不动了，拐棍也陷在泥里拔不出来，万般无奈就把背上那条花毯子扔了。后来董老见草地上扔着一床花毯子，一看就知道是谢老的，他想谢老要不是万不得已，绝不会扔掉这条赖以活命的毯子。这样董老就把毯子捡起来到了宿营地还给他。樱桃笑着朝自己背上指了指，那就是这条花毯子。
1: 哎，这个鬼草地现在总算走出来了。
0: 谢觉哉看着毛泽东感慨地说，
1: 润之，我跟你说，这样的困难我们都能战胜，不会再有什么困难能吓倒我们了，中国革命是真正该胜利了。
0: 毛泽东连声说，好，你说的好，我们是真正该胜利了。樱桃笑着问，
2: 这个村子是班佑吗？
1: 是的，是班佑。
2: 马背上那个满脸病容的小鬼插进来问，我们这就算走出草地了吗？
1: 走出了，基本上走出来了。
0: 樱桃笑得像一朵花似的，两个眼又笑成豌豆角了。小鬼如果不是在马上，真要跳起来了。
2: 这个时候从正北方有十几匹马奔驰过来，
0: 毛泽东转过身来，用手遮着阳光一看，只见为首的那个人一手牵着丝缰，姿态英挺威武，第二个脸型长瘦，就像粘在马上那样沉着从容。来到近处，那两个人显然发现是毛泽东，就急忙跳下马来打了一个敬礼。毛泽东一见是陈昌浩和徐向前，忙上前跟他们握手。经过毛二盖一段相处，彼此都比较熟了。不过陈昌浩和徐向前不同，陈昌浩少年得志，比较自负，在毛泽东面前谈笑自若，毫无拘束；而徐向前呢，则认为自己不过是小党员，一举一动都比较拘谨。陈昌浩笑嘻嘻地问，
3: 毛主席，你睡得好吗？
1: 很好，我在牛屎堆上睡了一个最好的觉。
2: 你们在巴西都住下了吗？
3: 住下了，我们来向你汇报情况。
2: 一说情况，在那个年代就是敌情的同义语。
0: 毛泽东脸上立刻出现了严肃的表情，他转过身来对徐老谢老说，
1: 你们快进村休息去吧。
0: 说完就领着陈徐进了自己住的房子，让他俩坐在自己的牛屎铺上，自己在灶前的矮凳子上坐了。
2: 锦梅园给他们倒上了两杯开水。
0: 敌情有变化吗？
2: 陈昌浩回答，有变化。我们派出的侦察回来报告，胡宗南的一个师已经从张腊出动，企图增援包作的敌人。
0: 哪个师啊？
2: 49师，师长是武成仁。
0: 哦，这个师在江西是见过面的。
2: 陈昌浩接着报告了上下包作的情况。上下包作相距几十里，山高路险，森林密布。上包作驻守敌军两个营，下包作驻守敌军一个营，早已经修筑了不少的碉堡，紧紧遏制着红军进入甘南的必经之路。毛泽东看了看徐向前和陈昌浩，
0: 你们的意见呢？
2: 陈昌浩看了看徐向前，示意由他来谈。徐向前是一个典型的军人，尽管处在极其艰苦的条件之下，仍然很注意军人仪表，皮带和绑腿都扎得整整齐齐。他平常少言寡语，态度严谨。现在见陈昌浩瞅他，就说：现在一军过草地，减员太多，三军还没有上来。我们的意见是，让四军和30军来担负这个任务。他说的一军三军，就是一方面军的一三军团，现在都统一称军。他说的30军四军，都是四方面军的。徐向前的通情达理，使毛泽东脸上露出喜色。接着他注视着陈昌浩，似乎盯对了一句，你认为呢？
3: 我们商量过了，这是我们共同的意见。
0: 啊，那太好了。
2: 毛泽东显得相当高兴，拿出了他的烟叶，实际上就是树叶子，灌了满满一烟斗，点燃起来。又问，那打法呢？
3: 徐向前说，我们还要去看一下地形，现在原敌还在百里以外，我们打算先歼灭上下包作的敌人，然后打援。这一带森林密布，便于隐蔽，似乎适合采取伏击方式，这样做不知是否合适。
0: 嗯，好，很好。
2: 毛泽东显然感到满意，他连抽了几口烟，停了一会儿，又看着陈昌浩，你们知道左路军的消息吗？
3: 我们得到的最新消息，他们还停在阿坝没动。
0: 还是请他们快靠过来吧。
2: 毛泽东深沉地思索着，我在毛尔盖会议上已经说过，我们到达下陶地区之后，应当向东发展，不应当向西。我记得你们是赞成我的意见的。
3: 陈昌浩说，是的，我是赞成这个意见的。
2: 原来过草地的前夕，也就是8月20号，中央政治局开过一个毛尔盖会议。在这个会议上，毛泽东曾经根据敌情和地形的情况，指出往东是进攻的路，往西是退却的路。
3: 徐向前说，
2: 我还有一个建议，如果左路军过草地实在有困难，我们可以派出一个团，带上马匹、牦牛、粮食去接他们。
0: 哦，这个办法好。一，发电报催；二，派部队接。
2: 就这么办。毛泽东要留陈徐二人吃饭，二人说还要回去看地形，就告辞而去。毛泽东把他们送到门外，看他们飞身上马，不一会儿那一队骑兵就渐渐消失在茫茫的草原之中了。徐向前站在几棵矮树丛后边，

举起了望远镜。他前面几百米的地方是一个相当高大的喇嘛寺，暗红色的砖墙又高又厚，上面露出一个个的枪眼。寺院后边是一带绵延的山岭，在山上有两个赫然矗立的高大碉堡，正好封锁住一条北去的山路，那就是红军梦寐以求的进入甘南的通道。指挥员们看地形的时候，都是力求发现大地母亲最细微的皱纹，以及隐蔽在那些皱纹里的兵力和火力。而且不仅如此，他们往往边看边想，实际上已经进入一篇文章深沉的构思之中了。徐向前是那样的聚精会神，他身后是一大片浓郁的几乎发黑的原始森林，他的大青马和他的马夫，他的警卫员和经常跟着他的长着一副圆圆脸的许参谋都隐藏在森林里。突然对面响起尖利的枪声，一颗榴弹从头顶上划过去了。许参谋的心跳了一下，他忽闪着一对亮亮的大眼睛看着前面几步远的徐向前，显出紧张不安的样子。遇到这种情况，许参谋就有一种难堪的矛盾，要提醒首长吧，既怕他不听，还怕受责备，要是不管吧，又于心不忍，再说出了问题自己又怎么样交代呢？接着又是两声尖利的枪声，嚓嚓，子弹嗖嗖的从耳朵边上飞了过去。许参谋压制不住说了出来，总指挥，你还是姿势低一点吧。徐向前似乎没有听见的样子，仍然纹丝不动的凝神观察。许参谋急了，当敌人的枪再次打过来的时候，他的声音也大起来，姿势低一点不行吗？徐总指挥。徐向前举着望远镜有点不耐烦，再低了看不见吗？许参谋眨了眨眼不作声了，心里更加嘀咕起来。他知道眼前这位指挥员的脾气秉性，在鄂豫皖他当军长的时候总是出现在第一线，他对那些密密麻麻的子弹视同常事，往往不以为意。有一次看地形，正举起望远镜的时候，飞来的子弹打穿了他的衣袖，他低头看了看，说了一声讨嫌，就继续进行观察。这个故事疯传了全军。还有一次围攻黄安城，打得难解难分，敌人的增援部队有十几个团突破打援部队的防线冲过来了，城里的敌人也拼命突围，两下已经相距不远。在这万分危急的时刻，作为方面军司令员的徐向前带着参谋和警卫人员，骑着十几匹战马，在硝烟之中向着枪声最繁密的一个山头奔去。他们终于来到打援部队据守的最后一个山头，当徐向前站在高高山顶的几棵松树下举起望远镜的时候，敌人已经冲到前面六七百公尺的地方，纷纷落下的迫击炮弹在前后左右打成一片烟海。就是在这个时候，他命令部队立即发起反击，把敌人的十几个团压下去了。战后人们才发现他的右臂负伤，而他那瘦高的身躯始终在那几棵松树下边屹立未动。许参谋凝思之间，哗，半梭子弹打了过来，徐向前旁侧的枝叶乱纷纷地落在地上。这一次手疾眼快的许参谋没有说话，而是猛地窜了上去，把徐向前拖了下来。换换地方吧，总指挥，我给你找了一个更好的地形。他们刚离开那个地方，一颗迫击炮弹已经落地，随着爆炸声缓缓地升起一团蓝烟。

0: 许参谋看了他的首长一眼，圆圆的脸盘露出笑意，这种笑意是埋怨也是批评，似乎说，首长怎么样，不坚持己见了吧？可是徐向前似乎没有理会，又在一个新的地方开始了观察，直到他认为看得心满意足，才收起了望远镜，步态从容地走出了这一片原始森林。大青马早已经在树林边上等候着他，等候着他的还有当地的向导和别的干部。大青马看见自己的主人走了过来，仰起头长嘶了一声，徐向前也带着微笑拍了拍他，然后跨了上去。其他的指挥员也纷纷上马，沿着包作河向南走下去了。包作河是一条清澈可爱的小河，不过两丈多宽，却相当幽深，这儿往南去直通松滩。徐向前等一行人时而下马时而上马，指指点点，走走停停，一路查看下去。这一带山谷间到处是原始森林，几乎是老天预先为红军造就的伏击阵地。徐向前越看越满意，不时地露出微笑。看地形告一段落的时候，他坐在小山坡上，掏出自己特制的竹根烟管，有滋有味地抽起烟来，一篇文章显然已经在胸中成熟。战斗是8月29号打响的，经过一夜战斗，在大界寺歼灭敌军两个连，剩下的一连敌人退到大界寺山后的碉堡里去了。包座以北的求吉寺有两营敌军，被红四军一部歼灭了一个多营，残敌继续固守。30号夜间，增援的敌军49师已经进到大界寺以南，红30军的264团略略抗击了一下，就奉命撤到大界寺东北，敌军就进占了大界寺。31号是两军决胜负的一天，徐向前的指挥所设在距前线不远的莫巴山上，这儿可以看到从大界寺到求吉寺的整个战场。早晨已经可以看到武成人的49师向北蠕动，但是他长时间在大界寺南北游动着，行进得十分迟慢。指挥所的人呐，心里边痒痒的难受，不耐心地听着时紧时松的枪声。将近中午，三十军的电话来了。徐向前听出军长程世才的声音：“总指挥啊，敌人进得比乌龟还慢呢。”“
1: 是的，我也看出来了，他们在江西吃过亏吗？”“
2: 总指挥，这个武成人怪得很，他只用一小部分兵力搜索前进，等占据了有利地形，主力才慢慢往前移动，这个仗得打到什么时候啊？”“
1: 是你不让他前进吗？”“
2: 怎么是我呀？”“
1: 你顶得太硬，他怎么敢前进呢？你把前面那些小山头放弃一点，用小部队来引嘛。这个你跟先念同志研究一下。”“
2: 好，我明白了。”
0: 对方挂上了电话。果然敌人的胆子由小变大，越来越大，到中午时分，49师已经全部进入了伏击圈。徐向前命令把敌军的后路严严实实地切断。下午三点，徐向前下令总攻，埋伏在山林之中的88师和89师的指战员犹如猛虎下山，顿时山谷里枪声大作，杀声震天。不一会儿，硝烟升腾，尘土弥漫，从指挥所往下看呢，整个森林上空像是被一片浓雾笼罩住了。这个时候的徐向前却悠闲自得，从口袋里掏出小小的竹根烟管，吧嗒吧嗒地抽起烟来，一边抽还一边看着许参谋，笑眯眯地问：“许参谋，你借我的水浒看了没有啊？” 看了一点，没有看完。
1: 嗨，你怎么没有看完呢？
0: 我都读了好多遍了。
1: 嗨，老看那个有什么意思？
0: 别这么说，我考考你，宋朝有80万军队，大部分住在开封附近，你说他们吃的粮是哪里来的呀？
1: 嗯，这
0: 许参谋眨巴着大眼睛愣住了，徐向前吧嗒吧嗒的抽着烟笑着，叫我考住了吧，那你就别说我老看水浒了。
1: 这个时候来了电话，李先念在电话里报告说，部队已经歇入了敌人的纵深，把敌人在包座两岸割成了三块，现在把军师团的所有预备队以及军部的通信连、警卫连、保卫排都拿上去了，连机关干部和勤杂人员也都冲上去了，估计敌人很快就能够解决。枪炮声在山谷间激起的音浪跟大海里的狂涛颇为类似，由于这个音浪不能够宣泄而出，就在山谷里回荡起来，时浮时起，时高时低。到傍晚时分，枪声向北转移，而且明显的稀疏下来。徐向前对参谋说，我们也该搬家了。指挥所的人员经过准备立刻下山，徐向前骑上他的大青马，在前边徐徐而行。由于战斗意外的顺利，使他的心里头十分高兴。他虽然是山西人，却颇喜欢京戏，尤其喜欢唱《甘露寺》。骑在马上，心情轻松的时候，就要哼上几句。今天果然唱起来了，劝千岁上。

许参谋等随行人员听总指挥唱得抑扬顿挫有滋有味儿，都相顾而笑，知道他心里边轻松了。前面是包座河拐弯的地方，河岸上围着一群人，不知道在观望什么。徐向前下马走了过去，走到近处才看见李先念和程世才也站在那儿。他们俩看见总指挥来了，过来打了一个敬礼。徐向前问，你们在看什么呀？程世才说，本来想抓个活的，结果死求的了。李先念怕听不明白，接着补充，武成仁这个家伙负了伤，要抓他本来很容易，可是追得太急，他就跳了河了，现在刚捞上来。李先念说完朝河岸上一指，徐向前走到前边一看，肥猪般的一个胖子带着国民党的少将军衔，水淋淋直挺挺的躺在河岸上。这个时候求吉四的枪声仍然很激烈，徐向前看见李先念和程世才满身都是灰尘，就说，你们先休息休息吧，我还要到那边看一下。说完就朝求吉寺的方向走去。徐向前一直来到求吉寺的前沿阵地一带石崖下，这儿可以清楚看到求吉寺后山上的高大碉堡。担负主攻任务的夜老虎团的团长冯明看见总指挥来了，立即跑过来敬礼。徐向前见他手提拨个枪，一身泥土，情绪激动万分，眼里边含着水汪汪的两眶眼泪，嘴唇只是颤抖，竟一时说不出话来。离他不远的地方站着几十个突击队员，身上挂满了手榴弹，手持明晃晃的大砍刀，正准备发起冲锋。徐向前问冯明，你是怎么了？说呀，师长牺牲了。什么？王大山。

0: 然牺牲了。
1: 徐向前闻讯大惊，几乎不相信自己的耳朵。
2: 我们攻了几次都没有成功，师长就红了眼。他说，同志们，我来掩护你们。说完就端起机枪架在警卫员的肩膀上，朝山上的敌人猛扫，结果一颗榴弹就把他打倒了，才把他抬了下去。我对不起师长，我一定要给师长报仇。
3: 您正在收听的是长篇小说《地球的红飘带》，欢迎继续收听。

0: 纵观世间百态，品味多彩人生。欢迎收听金广故事会。
1: 请收听长篇小说《地球的红飘带》，作者魏巍，演播曹灿。
2: 徐向前来到前沿阵地一带山崖下边，老虎团团长冯明正组织突击队要发起冲锋，见徐向前来了，就告诉徐向前他们的师长王大山牺牲了。这位师长在四方面军屡建战功，颇为有名，曾经被称为夜摸将军。在反击敌人六路围攻的时候，他自己带着30几个手枪队员夜间偷渡过小通江，攀登上几丈高的悬崖，摸到敌人团部，砍死敌人的团长，带着缴获的武器文件安全返回。今年才20岁。徐向前听到这位青年英雄牺牲的消息，痛心不已，不禁落下了眼泪。冯明攥着拳头一挥一挥的，我对不起师长，我一定要给师长报仇。说完提起驳壳枪就向突击队的方向走去。平时的冯明像一个姑娘，这个时候他却变成了一头狮子。徐向前一把拉住他，你要干什么？我要带突击队。不行，这样激动是打不好仗的。徐向前立即命令停止攻击，重新总结了经验，调整了部署，决定先把山上的残敌围住，集中力量解决求吉寺的敌人。说完又指了指山上的碉堡，不要紧，这个敌人跑不了。经过兵力火力的重新调整和重新准备，果然把这个有高大围墙的寺院一举攻克。山上的敌人感到孤立无望，终于垂着头打着白旗走下山来。当徐向前进入这座相当壮观的寺院的时候，顽抗的敌人已经把粮仓放了火，战士们正在抢救。有几个战士一边抢救一边抓起生粮食往嘴里填，这些勇士显然是饿着肚子来打仗的。徐向前看看后山上的山垭口，不禁感慨地说，北进的道路总算打开了。北进的道路打开了，部队却仍然不能前进。除了先行的一军团正向俄界开进之外，其余部队又被一种无形的内部原因滞留住了。全军上下又焦躁不安起来，颇似毛儿盖时候的那种情绪。彭德怀就是这样，一大早晨他的脸色就很难看。三军团部住在名叫巴西的一座村庄里，满村都是飘着白色经幡的牛屎房子，他就在牛屎房子前边宽大的院子里来回踱步。警卫员知道他的性子，他们懂得在他脸色难看的时候最好离得稍远一点，以能听到他的叫声为度。彭德怀屈指算来，到达这儿已经10几天了。在这期间，他天天都盼望着左路军靠拢的消息。毛泽东和陈昌浩、徐向前都不断地发电报催促，依旧音信杳然。直到9月3号，他们突然接到张国焘一则电报，说左路军正在前进的时候，葛区河涨水不能过了。电报说葛区河上游侦察70里也不能徒设和架桥， 各部粮食能吃三天，二十五师只两天，电台已经绝粮，茫茫草地前进不能，坐待自毙，无向导，结果痛苦如此，决定明晨分三路全部赶回阿坝。电报还说，如此影响整个战局，上次毛尔盖绝粮，部队受大损，这次又强向班右进，结果如此，在北进不但时机已失，且恐多障碍。当彭德怀在总指挥部看到这份电报的时候，确实大吃一惊。几天来，他的精神陷入一种烦躁不安的状态。他老在想，难道草原上一条无名的小河就能够挡住一支大军的去路吗？这明明是一种借口。他从其他同志那里得知，四方面军本身就带着造船队，只要就地取材，营造简便的渡河工具是不成问题的。再说草地上的水来得也快，去得也快，怎么能挡住大军的行动呢？至于说粮食问题，那分明是撒谎了。因为前面的电报他自己就说到阿坝地区粮食要比毛尔盖多。彭德怀想到这儿，脑海里刷的出现了张国焘那张笑嘻嘻油光光的胖脸。两军会师之后，张国焘曾经请自己和聂荣臻去吃饭，那张胖脸是多么的亲热呀，想来都不过是为了拉拢罢了。他彭德怀在旧军队里是很知道这一套的，那个拿着几百块白羊和几斤牛肉干来做说客的黄超留下的印象就更深刻了。这个年轻人竟说，现在中央主事的是毛而不是张闻天，这样的大话，这样的口气，怎么能出自一个黄口孺子之口呢？很明显，现在比那个时候的情况更为严重。从电报的口气看，张国焘是连他举过手的北进方针也不同意了。那么问题究竟会发展到何种地步呢？会不会有某种不幸的突然事变发生？想到这儿，他的脚步停住了，就像被什么力量定住了似的。屋顶上的经幡在风里噼里啪啦的乱响，他似乎也没有听见。问题是，中央对这种情况，以及对可能发生的突然事变，是否有了觉察？彭德怀向自己提问，然后又移动脚步继续想着。他们多半都是知识分子，搞书本的，对旧军队的事知道的不多。从种种迹象看，他们并没有觉察。像这种状态，如果发生什么事，那是很危险的。彭德怀想到这里，更加不安起来。军团长，你披上大衣吧，风凉得很呢，

0: 彭德怀回过头，见是警卫员送大衣来了，果然觉得身上凉飕飕的，就随便披在身上。秋风起，白云飞，虽然跟内地相似，而那风的俏丽却已经近乎冬天了。现在究竟该怎么办呢？他看着天上那一大块白云，叹息着，这是有关全局、有关团结的大事，是非同小可的。不到一定时机，是不能随意跟人谈论的。只好自己先考虑考虑吧。他似乎已经得出了结论，但是没有走出几步，又突然站住。不行，还是得有点措施才行。他立刻否定了刚才的想法。一个党员如果自己看出了问题，已经发觉了可能对党产生的危害而默不作声，等到酿成大祸也就晚了。彭德怀曾经把自己比作张飞，确实他也像张飞那样粗中有细，特别是他那颗耿耿忠心，总是在党的危急时刻发出夺目的光辉。他的步伐加快了，闷着头走了颇长时间，忽然停住。第一步必须先打通和一军团的联系。他心头一亮，因为自从张国焘当了总政委之后，已经把各军团互通情况的密电本收缴了，连一三军团跟军委毛泽东通报的密电本也收缴了。从那个时候起，他们只能跟前敌总指挥部通报，和中央隔绝了，和一军团也隔绝了。这样如果发生了不测事件，将是毫无办法的。他想到这儿，摸着自己的光头沉吟了一会儿，随即站定了脚步。他对牛屎房子叫了一声：“警卫员！”警卫员连忙跑到了他的跟前：“
1: 吴参谋在家吗？”“
0: 在家。”“
1: 快找他来。”
0: 警卫员去了。不一会儿，一个个子高大、方脸浓眉的雄赳赳的军人出现在面前。他名叫武廷，是个朝鲜人，曾经就学于黄埔，性格坚毅，忠实可靠，是三军团一个得力的参谋。彭德怀瞅着武廷，神色严肃：“
2: 有一个重要任务，需要单独行动，交给你，好吗？”
0: 武廷老练沉着地说：“
2: 首长，说吧。”“是这样，一军团到俄界去了，我们之间有些事情需要联系，这就得很快把电报密本送到他们手里。”“
1: 可以，我去。”
0: 武廷蛮有信心的样子。“
2: 可是路上不好走啊，茫茫草地，也许找不到向导。”
0: 武廷微笑了一下：“
1: 不要紧，我有地图，还有指北针呢。”“
2: 好，那你就带几个人很快出发。你到了俄界，请林彪、聂荣臻很快来电联系。”
0: 武廷走了。彭德怀一边走一边想：“
2: 这样还是不行，远水不解近渴。”
0: 大约闷着头转了一个小时，才右手握拳朝左手掌心里狠狠地捶了一下，这是他下重大决心时候的习惯动作。然后他回到房子里边，摇了电话，亲自通知团长薛峰尽快赶到军团部来。一个多小时以后，薛峰飞马赶到，

0: 岳峰一向精明强干，他原是总部的作战局长，后来调到下边当团长了。他踏进彭德怀的牛屎房子里的时候，衣服早已经湿透，一只手还不停地擦汗。彭德怀等他坐定，随便问了一句：你在忙什么？总指挥部不是布置了7天整训计划吗？薛峰的语调流露出几分不满。北京的道路打开了，我们倒不慌不忙的在这儿整训。说完，他注视着彭德怀，实际上是想了解一点上边的情况。但是彭德怀没有言语，他挠了挠自己的光头，沉默了一会儿，转过话头：
1: 你们团的驻地需要调整一下。
0: 到哪里啊？
2: 彭德怀站起来往图上一指，薛峰欠身一看，是一个距中央驻地阿西很近的一个村落。
0: 彭德怀神态严肃：
1: 就是这儿，你们要特别注意，保证党中央的安全。
0: 薛峰闪动着两只眼睛，流露出惊异的样子：有什么情况吗？彭德怀欲言又止，摇了摇头：
1: 没有什么，我们任何时候都要注意党中央的安全吧。
0: 薛峰那双聪明的眼睛不住的一眨一眨的闪动，彭德怀的答话没有消除他的疑团，可是他也就不再问了。
2: 马上就动吗？
1: 对，晚饭后就动。
2: 还有别的事吗？
1: 没有了。
0: 彭德怀一直把这位团长送到大门外，在薛峰将要上马的时候，彭德怀又吩咐：
1: 薛峰啊，这几天你要少休息一点，如果出了事，我是要找你的。
2: 是。
0: 薛峰跨上马背，郑重地应了一声。直到马跑开了很远，薛峰回头张望，那个粗壮的光着头的身影还在村头上直直地站着。这时候的总指挥部和中央机关都住在潘州。潘州位于包座附近，在巴西东北约20里。彭德怀差不多每天都到潘州去一次，名义上是去总指挥部，实际上是到毛泽东和中央领导人那儿看中央是否安全。潘州有上百户人家，坐落在满是松柏的谷地里，一部分房子在山坡上。这个村庄也像其他藏族村寨那样，满村房顶上都是猎猎作响的白色经幡。村里还有一座比喇嘛庙小一些的经堂，这就是总指挥徐向前、政治委员陈昌浩居住的地方。村里有一条溪流，距村边不远的地方有一座小小的水磨房。村子以北约1华里，高高的山坡上有一个藏族式样的小楼，毛泽东、张闻天和博古就住在那儿。9月9号这天过午，彭德怀从总指挥部住的那个经堂走出来，脸色非常难看，神情中带有一种惴惴不安的样子。他心里暗暗嘀咕：
1: 事情已经到了这种程度，看来不能不说了，不能不说了。
0: 他这样一路想着，向北走去，爬上了那面高高的山坡，跨上木梯，走进了毛泽东住的那间房子。毛泽东坐在火塘边上的矮凳子上，正皱着眉头在看电报。火塘的余烬早已熄灭，房子冷飕飕的。彭德怀说话一向开门见山，他进来朝毛泽东对面的小矮凳上一坐：
1: 我看现在情况不好。
2: 毛泽东从电报纸上抬起头来，观察了一下彭德怀的气色，觉得有些异样。
1: 嗯，你听到什么了？
0: 我上午到总指挥部，他们还在谈北进，午饭后再去，陈昌浩的腔调完全变了。
1: 哦，他说什么了？
0: 他说南进好喽，把阿坝吹得比通南巴还好，鬼才相信，北上抗日的事一句也不提了。
2: 毛泽东哦了一声，半晌没有言语。彭德怀又接着说，
0: 我没吭声就出来了，看样子他们要改变行动方向。毛泽东神色沉重，停了半晌才说，昨天晚上我们七个人，文天、恩来、博古、嘉祥还有昌浩向前，开了一个会，用七个人的名义发出去一个电报，把南下的不利条件通通讲了。
1: 回电了吗？
0: 回电了，还是要坚持南下。
2: 毛泽东长长叹息了一声，
0: 哎，电报都在这里，你看吧。
2: 彭德怀很快地浏览了毛泽东等七人在昨天晚上22点发给左路军的电报和张国焘今天早晨的复电。彭德怀看完电报气愤地骂着，
0: 这个狗娘养的，明明是破坏党的北进方针，还说自己是忠诚为党。
2: 说完他把电报交还毛泽东，
0: 怎么办？
2: 毛泽东从口袋里摸出一盒从包座战役缴获的美丽牌香烟，抽出一支缓缓点上，没有答话。
0: 如果我们仍然不同意南下，是否会发生意外情况？
2: 彭德怀注视着毛泽东，
0: 我看张国焘是有野心的，他们如果解散三军团怎么办？
2: 毛泽东只是抽烟，仍然没有答话。他的头发显得更长了，黄黄的手指夹着纸烟，一缕淡灰色的烟正直线上升。彭德怀见毛泽东默然无语，瞧瞧左右无人，小声地试探着，
1: 现在不是一般情况，为了避免不幸事件，你看可不可以扣留人质？
2: 毛泽东沉吟了一下，忽地抬起头来，非常果断地一摇头，
1: 不可。
2: 彭德怀的光头垂下来了，他的思绪像一根直直的钢条被拦腰斩断，一时觉得十分难过。他暗暗想着，
1: 如果强制三军团南进，那么一军团不能单独北进了。如果中央不能去，即使一军团单独北进，也起不了作用。如果答应他们一同南进，张国焘就有可能仗着他的优势军力，采取阴谋手段把中央搞掉。扣留人质的意见自然是不对的，可是我也是实在没有办法，只不过是为了找一条脱身之计罢了。
2: 毛泽东的那支烟已经抽完，又接着点起了一支，不停地在屋里走来走去。忽然门外有人叫，毛主席在吗？听来好像是叶剑英的声音，音调颇为急促。毛泽东开门一看，见叶剑英正气喘吁吁地登上了楼梯。他在火塘边略略定了定神，就说，
0: 坏了事了，

0: 着把电报递给了彭德怀。
1: 哼，你真估计的不错，他们要右路军包括一三军团通通南下，如果不同意就要彻底展开党内斗争。
0: 彭德怀接过电报看着，毛泽东到隔壁房间里把张闻天和博古都喊来了，他们看了电报都大惊失色。所谓彻底展开党内斗争，无非是仗着四方面军人数众多的条件，把一三军团分割瓦解，把中央的干部全部控制起来。
1: 这个张国焘真要下毒手了。
0: 张闻天往上推了推眼镜，鼻尖上沁出细小的汗珠。
1: 博古看着大家，我们应该赶快脱离险境。接着又指了指叶剑英，你恐怕不要回去了吧。
0: 叶剑英微微笑了一下，
1: 我要不回去恐怕你们也就走不成了，还有直属队许多同志，也不能丢下他们呢。
0: 毛泽东果决地打了一个手势，老叶，那你就快回去吧。叶剑英把电报从容地收回到口袋里，看了看大家，
1: 我看你们还是早点离开这儿到三军团去为好。
0: 毛泽东点了点头笑着，
1: 既然这里待不成了，那我们明天拂晓之前就离开吧。不过我还是再去陈徐同志那里一次，最后劝一劝他们。
0: 叶剑英正要下楼，彭德怀忽然的想起了什么，追了上去，
1: 老叶，还有图，甘肃的地图不要忘了。
0: 叶剑英回过头微笑了一下表示领会，然后下了楼梯。大家都站在门口目送着叶剑英，
1: 毛泽东又叮嘱了一句，老叶，明天可要早点来啊。
0: 叶剑英在楼梯下边面含微笑招了招手，从容地走下山坡去了。大家看着他的背影都露出深深感激的神情。叶剑英平日风流儒雅，擅长诗词，性格宽厚温和，颇像一个文人，想不到他在关键时刻如此有胆有识。其实他从来就是一个热血男儿，有着强烈的正义感。早年曾经追随孙中山进行革命，陈炯明叛变的时候他是陈炯明下边的一个营长，然而他毫不以功名利禄为重，毅然保护孙中山登上宝臂舰跟叛军作战。大革命时期蒋介石很欣赏他的才华，让他当了二师师长。他本可平步青云，可是当他看到蒋介石残杀工人群众，毅然弃职出走，声名反蒋。八一南昌起义之前，汪精卫等人企图利用开会的机会诱杀叶挺贺龙，也是他事先知道了消息告诉了叶挺贺龙，才幸免于难。叶剑英历史上的这些故事，由于他平时很少讲，所以鲜为人知。在人的印象里，大家只知道他是一个思想细密、办事周到可靠的好参谋长而已。今天的事却使人们的精神为之震动。张闻天深深地感叹着，啊，今天如果不是叶剑英，恐怕我们都要成为阶下囚了。
2: 听众朋友，您刚才收听到的是长篇小说《地球的红飘带》，演播曹灿，编辑周冲。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次节目再见。

0: 早出晚归，互不照面。你是否怀念小时候大院里的老邻居？一家有事百家忙，一家做菜满胡同都香。
1: 阿姨，我帮您拿，今后啊有啥力气活您就吱声，我呀就住在您楼上。

0: 哥，您钥匙插门上忘拔下来了，喏，可得收好了，我是您对门。
1: 姑娘，刚搬来吧，那给你送盘饺子，刚出锅，趁热吃。
2: 妈妈，楼下开会了。
3: 远亲不如近邻，近邻不如对门，互帮互助，理解担当。
4: 邻居你好。
5: 邻居您好。
6: 邻居，有你真好。
3: 庄河市融媒体中心制作，辽宁省广播电视。
7: 这里是辽宁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 FM

0: 名家、名书、名场面，说文讲武，论古今。欢迎收听金广名书场，请收听由刘兰芳播讲的评书《一代儒将陈毅》。
1: 国民党陆军司令顾祝同指挥三个兵团45万军队兵分三路进攻山东解放区。单说汤恩伯第一兵团的74师师长名叫张灵甫。张灵甫是这次主攻部队，由于他连打几个胜仗，此时气焰嚣张，狂妄无比，曾在蒋介石面前夸下海口：伟作，把新四军交给我张灵甫，我叫新四军死无葬身之地。哪知道他把部队开进沂蒙山，遇上了麻烦。沂蒙山地势险峻，到处都是草木不生的怪石山，当地人把这样的山叫做固。在这一片地区啊，这样的固就有72个。汤恩伯是机械化部队，在这里毫无用武之地，因为到处是石头，没有路啊。骑摩托坐汽车反而不如走得快，被陈毅粟裕耍龙灯的战术弄得晕头转向，疲惫不堪。一向骄横狂妄的张灵甫不耐烦了，这一天他脚蹬长筒靴，手执皮马鞭，怒气冲冲地闯进汤恩伯的指挥部，把桌子一拍，啪的一声：他娘的，我们进山一个月了，连陈毅的一个连队都没有碰上，这打什么仗啊？这几天光跑了，到处在山里转，腿也跑细了，靴子也磨漏了，人呢？汤恩伯也生气，这几天着急上火，牙都肿了，每天都在行军当中。有情报部门报告，报告司令，在前边20里地的地方发现了共军。汤恩伯一听高兴了，命令部队急行军跑步前进，咵咵咵咵咵咵，好不容易到那一看，连一个人都没有。这是情报报告，报告司令，共军跑我们后方去了，离这有10里地。好，快，前队倒后队，后队倒前队，跑步前进，咵咵咵，又跑了10里，把士兵累得呼呼直喘，好不容易到这，做好了围剿准备，结果一个人没见着。当兵的骂，汤恩伯也骂呀，你们情报部门怎么报的情况啊？这是又有人报告，共军在我们左前方还有15里地，好，前进。一天呢，就在这山这块左转右转，大山小山，累的当兵的呀，最后躺那都不动了。你说汤恩伯着急吧？张灵甫到这连拍桌子，再喊这么放肆，把他气坏了。可是张灵甫是蒋介石身边红人，他不敢得罪他。汤恩伯没说什么，把一张纸往张灵甫面前一摊：哼，你气我比你还气呢，看看这张纸，是情报人员刚刚送来的，说是陈毅写的诗，你看。张灵甫一看上边写：临沂猛音心态，路转峰回石怪，一片好风景，72故堪爱，堪爱，堪爱，蒋军进攻必败。汤恩伯说：“你看看啊，这种兔子不拉屎的地方，把人都要累死了，他还来个堪爱，堪爱，洋洋得意的看我们笑话，你说可气不可气？可恨不可恨？”张灵甫想了想，哎，汤司令，我倒一招妙棋，可以在3天之内把陈毅消灭掉。哦，你说说看。陈毅 把他九个纵队分为两个集团军，五个纵队在易水以西，四个纵队在易水以东。我军可以沿着沂蒙临沂公路向南向西推进，把他的五个纵队堵在临蒙公路和易水之间，然后我带74师从中段出击，直指坦部，就是陈毅的指挥部，捉拿陈毅不在话下。嗯，你有这个把握吗？张灵甫把胸脯一舔，脑袋一扬，反问汤恩伯，你有这个气魄吗？汤恩伯说，据我知道，陈毅和粟裕一贯善于围歼强敌，你这么做是孤军冒进，恐怕凶多吉少。哎，汤司令，我张灵甫跟共军打了这么多年仗，可曾打过败仗？当然了，也没有碰到过真正的硬仗、大仗、恶仗。这次突袭陈毅，我不把他的人头取来，我就把我的脑袋拿下，亲手捧给委座，以表我对党国的忠诚。汤恩伯听了他这么一说，觉得可笑，嘿嘿，你张灵甫人头都没有了，还能亲手捧给委座吗？但是又一想，他张灵甫是个随时随地可以跟委座通话、打小报告的人，你倘若不依他的话去办，将来这一仗真打败了，罪责全在我这儿啊。于是他同意张灵甫的建议，一面向蒋介石汇报作战方案，一面急令各部配合张灵甫的74师向北快速推进。汤恩伯和张灵甫突然改变作战方案，给陈毅和粟裕来个措手不及，这是突然生变呢，赶紧对原来的作战计划进行调整。为了保密，粟裕命令所有的电台和无线电话一律停用，就连架好的有线电话也统统收了起来。你说没有电话怎么下达命令呢？那就得辛苦点了。参谋处长夏光命令指挥部的参谋人员，有的骑摩托，有的骑脚踏车，有的骑马，有的跑步，分头通知各纵队来华野司令部接受新的作战命令。陈毅和粟裕想到了六纵队司令员王必成了。前不久为了迷惑敌人，粟裕把他派到了240公里以外的鲁南。临行之前，王必成说过，打74师这个死对头，千万不要忘了我。现在陈毅调他，就是把重要任务交给他。什么任务呢？那就是当战斗打响了，74师打败了，撤退逃跑，要切断敌军逃跑的唯一道路，就是垛庄。命令王必成的老火团埋伏在垛庄，阻击敌人，达到全歼目的。但有一点，王必成是在240

0: 公里以外的鲁南要赶到垛庄，得星夜兼程，不吃不喝，拼命的跑，许能赶上。陈毅、粟裕、谭震林联名签发了这次决战的最后一份电报给他，叫他星夜飞兵兼程北上，断敌后路。然后粟裕、陈毅又向各纵队下达作战命令。陶勇的四纵队、许世友的九纵队正面出击，叶飞的一纵队、王建安的八纵队分别从敌军的左右两翼迂回穿插，加上王必成的六路纵队断其后路，围歼整编74师一共是5个纵队呀。另外负责阻击援敌的还有4个纵队，宋时轮阻击莱芜的援兵，何以祥三纵队阻击新泰南援之敌，成军七纵呢阻击河阳北援之敌，韦国清二纵队配合七纵八纵作战。现在张灵甫是四面受敌，又切断了和援军部队的联系，这叫瓮中捉鳖。如果张灵甫真是个军事家，能看到这一点，你的74师不贸然前进也就没事儿了。张灵甫又狂又傲，自古骄兵必败，他自以为74师天下无敌，完全不顾远在南京徐州的军事专家们为他制定的铁甲连环阵的作战方案，他全忘了。他一心只想夺头功腰大赏，把第一兵团远远的甩在身后。第一兵团好几个师呢，什么敌整编65师、25师他全不管了，来个孤军猛进，单兵独行，把为他做侧翼掩护的其他部队一口气丢下了20多里。作为第一集团军的指挥官汤恩伯一看吓了一跳，心想干嘛呀，跑什么呢，找死啊。他虽然说惧怕张灵甫的骄横跋扈傲慢自大，但他毕竟是第一兵团的头目，张灵甫的指挥官，所以急忙坐车去追74师。这汽车20里地一会儿就到了，追上了74师尾部的一个士兵询问情况。哎，站住站住，谁让你们跑得这么快呀？ 啊按照道理啊，汤恩伯应该直接找参谋长向张灵甫发布命令，让他停止前进，等后续部队上来之后一同推进。可是汤恩伯不敢这么做，怕得罪了委员长的心腹重臣，只好抓住一个尾巴兵先询问情况。这个士兵名叫柳万才，中等个，不胖不瘦，还是个弱势。他啊模模糊糊看见有个当官问他话，他来神了。啊，我们师长张师长张司令有令，谁跑在前面，谁活捉了陈毅、粟裕，谁第一个把军旗插上孟良崮，士兵升排长，排长升营长，营长升团长，团长团长有可能升啊师长了。为什么呢？因为消灭了陈毅、粟裕，我们张司令少说也得是汤屠夫、汤愣种那个位置吧。啊，假如委座一高兴弄好了，恐怕连陈诚的宝座都得让我们张师长张司令了。汤恩伯听到一个小兵赖子骂他，鼻子都气歪了，简直是胡说八道，立刻传我的命令，让部队减速前进。
1: 啊啊，威爷威爷，你是哪一个啊？你是我们军长的副官还是随从啊？
0: 我是你们司令官。
1: 司令官？哎呀呀呀呀，吓唬谁呀？跟你这么说吧，在南京的时候，委座还隔三差五的亲自看望我们呢。司令官，你怎么不说你是司令官的祖宗啊？司令官呢？ 司令官。

话啊，算个屁呀！我们后面还有个汤司令呢，他敢支配我们师长啊？我们师长说了，74师只对委座负责，还什么司令官呢？这些话差点把汤恩伯气得昏过去。半天再说，好好好，算你们师长牛气，那就让他去当陈毅的炮灰吧。汤恩伯清楚，这个小小的士兵绝对不敢瞎吹牛啊。如果张灵甫没有在某些场合说过类似的话，这个士兵编是编不出来的。汤恩伯心里想，好好好，既然你张灵甫不把我汤恩伯放在眼里，那么你抢了头功与我无分，你丢了脑袋与我无关。汤恩伯坐着车回去了。再说张灵甫带着74师一路猛进，从5月11日上午起兵2天的时间，已经轻易地越过了仲山、爱山、文和，攻占了黄鹿寨、佛山，并且打算14日攻占坦布，想夺偷功。哪知道在3天的上午，他睡醒了，他觉得不对劲儿，哎，怎么这么顺利啊？不行，我得看看。他登上一个山头，拿着望远镜往周围一看，差点没吓死。只见远远的不断的有部队运动，正是陈毅粟裕的部队。哎呦，不好，看那样我成了陈毅粟裕囊中之物了，被包围了。他再仔细看看，用电话询问一下，才知道接应他的整编65师、25师、82师均被堵在包围圈以外，他是孤军作战。他知道大事不妙，立刻收缩南撤。到了15日拂晓，他唯的退路垛庄已被飞兵赶到的王必成6纵队抢占。张灵甫前无救兵，后无退路，可怜数万精锐之师，只得龟缩在孟良崮庐山地区。他赶紧给蒋介石打电话求救。蒋介石接到张灵甫求救电话之后，反倒开心起来。为什么呢？蒋介石做梦都想拔掉陈毅这个眼中钉、肉中刺，可是追来追去，打来打去，陈毅好几十万的华野军队就如同神龙见首不见尾，可自己的部队损失了几十万，连陈毅的影子都没有见到。这回好了，陈毅要打张灵甫，必然是集结了他的全部兵力，而且一定会坐镇指挥。74师战斗力这么强，再加上孟良崮易守难攻的地势，陈毅想吃张灵甫谈何容易。蒋介石正想利用这个千载难逢的机会，把全部兵力推向坦布地区，把陈毅来个反包围，把整个华野一网打尽，彻底消除心头之患。想到这儿，蒋介石马上打电话给陈诚，要他陪同自己前往徐州坐镇指挥。陈诚不去，为什么呢？因为蒋介石安排顾祝同任总指挥，他这气儿还没消呢，就撒了个谎，说肚子疼去不了。蒋介石只好带着一帮军事专家飞往徐州，就在飞机上签发了10万火急的命令，急令新泰的11师、蒙阴的65师、陶虚的25师、青驼寺的83师、河阳的第7军48师火速向孟良崮74师靠拢，同时急令莱芜的第5军南下鲁南的64师、第20师飞扑垛庄、青驼寺，娄德的第9师直奔蒙阴。签发完急令，蒋介石掰着手指算了算。

在孟良崮附近方圆数十里的地方，将用八个整编师、两个军、近40万的兵力包围陈毅攻打74师的5个纵队。此番决战应该是稳操胜券，必胜无疑。想到这儿，蒋介石得意地大笑起来，哈哈哈哈哈哈哈哈。他陈毅不是喜欢下围棋吗？难道他就不懂得小围吃大围的道理？他用5个纵队包围我的74师，我用数倍的兵力包围你的5个纵队，然后给你来个内外夹击，我看你陈毅的华野顶多只能活个2-3天喽。他这番话一说完，坐在周围的几十名国民党军事专家一起鼓掌喊好啊，好，伪作乃孙膑在世也，伪作神奇妙算，古今第一人呐、啊！啊，即使诸葛孔明健在，也会自叹不如也。嘿嘿，你们不必给我戴高帽子了。不过我这个老黄埔军校的校长也不是空有其名的嘛，你们一个一个都给我认认真真做好笔记，3天之内消灭陈粟之旅，你们要给我好好的总结归纳，分析研究，把它作为战争之范例传授给国军所有高级将领，要从理论的高度告诉我的将帅们，胜仗就应该这么打。有一位白发苍苍的老教官说，妙，精妙啊，绝世之精妙，诸位，咱们一起鼓掌。飞机上立刻又是一片经久不息的掌声。蒋介石听了舒服美，说句实在话，对于陈毅和粟裕而言，这场较量的确是一场拼胆量、拼实力、拼速度、拼意志、拼作风、拼气势的生死大搏斗啊！你想啊，陈毅和粟裕要以4个纵队阻击敌人的数10万大军，只要一路被敌人突破，就会直接威胁到内层5个纵队的攻击力。而攻击力一旦削弱，张灵甫74师的反击就会增强。随着时间的拖延，蒋介石几10万大军将直逼我5大纵队。一旦成了这样的局势，我军面临着全军覆没的危险。情况紧急，非常严峻呐！陈毅直接给负责指挥146纵队的叶飞司令打电话，喂，叶飞吗？蒋某人要跟我们在孟良崮决一死战呢，敌人的几10万重兵已经在外围迅速汇集了，现在每分每秒都关系着全军生死存亡，你们要给我不惜一切代价拿下孟良崮，哪怕是146纵队的人打光了，只要消灭了74师，我们就胜利了。我负责给你补充最好的兵力，上等的装备，恢复你们的方号。就听叶飞在电话里说，是，请首长放心，保证完成任务。撂下电话，陈毅又给9纵司令员许世友打电话，喂喂，许司令啊，聚歼74师成败在此一举，就是刀山火海，你们也要给我冲上孟良崮，你们打掉1000，我给你们补充1000，打掉2000，补充2000，谁攻上孟良崮，谁就是功臣，谁就是英雄。是。许世友答应一声，撂下电话，马上对身旁的25师师长萧敬海下达命令，你们给我军长当团长，团长当营长，营长当连长，带

0: 往上冲。常言说军令大如山，全军上下士气高昂，投入战斗，大战孟良崮。
1: 听众朋友，您刚才收听到的是评书《一代儒将陈毅》，演播刘兰芳，编辑周冲。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次节目再见。

0: 名家、名书、名场面，说文讲武，论古今。欢迎收听京广名书场，请收听由刘兰芳播讲的评书《一代儒将陈毅》。
1: 国民党74师师长张灵甫被困在孟良崮，周围是华野野战军5个纵队，像铁桶一样把他们包围了。在华东野战军的外围呢，蒋介石为了解救张灵甫，消灭陈毅，又派重兵包围了华东野战军。陈毅为了保证消灭74师，同时为了不让敌军内外夹击，一边拖住外围国民党军队打阻击战，同时命令叶飞、许世友冲上孟良崮，不惜一切代价要活捉张灵甫。敌我双方就在这片土地上展开了激烈战斗，残酷的战争，双方伤亡都很重。如果国民党军队精诚团结，互相合作，张灵甫还是有救的。怎奈都各自为了保存力量不卖命，可就坑了74师了。从他5月14日上午打到5月15日上午，这一天74师数万人龟缩在方圆不到5里地的孟良崮上，拼命抵抗，山上山下已经是尸横遍野，血流满山，孟良崮周围成了火海。现在张灵甫再也不傲了，也不狂了，亲自手握无线话筒向每一支前来救援的部队求情。平时他根本就瞧不起83师和师长李天霞。其实要谈资历，李天霞一点也不比张灵甫差，他原先也是王耀武手下的得力干将，后来当上第74军中将副军长之后，也想坐上74师师长的宝座，结果被张灵甫挤到了83师去了。83、74不一样啊，那当然了，74师那是蒋介石的心肝宝贝，83师就差点了。有一次蒋介石召集将帅开会，张灵甫和李天霞在众人面前不期而遇，张灵甫当面嘲弄李天霞啊，哈哈，李师长啊，据说你那里的榴弹炮有1/3的准心是偏的，要不要我派几个技术专家去帮你矫正矫正啊？李天霞知道斗不过他，只好不阴不阳的给他来了两句儿。张师长，谢谢你的好意，准心偏了麻烦不大，人心偏了总有一天会出大乱子的。想不到这一回前往救援74师的各部队中，83师进展最快，离孟良崮只差5公里了。张灵甫虽说平时仗势欺人，故意贬低李天霞，但是他心里清楚，在国民党军队中除了他张灵甫就是李天霞，会带兵会打仗。现在李天霞离我仅有5公里，脚一伸就可以到在我的眼前，要是这两支劲旅一会师，很快就会打通道路，那张灵甫这几万人马就可以死里逃生。想到这里，张灵甫说话声音也柔和了，态度也好了。喂喂，天霞五兄，我是灵甫啊，你我兄弟多年情如手足，这一次要帮我脱出危难，日后我发誓不再以强欺弱，死活也要替你在委座面前极尽美言。其实这话他也是有点检讨的意思。李天霞就不这么理会了，他紧赶慢赶前来救援，本来只是想在 委员长面前立头功，他没有想啊救张灵甫于生死之地。刚才听张灵甫无线话筒里这么一说，他越想越觉得这些话说的没人味儿。这个小人张灵甫如今死到临头还是这么盛气凌人，什么叫日后不以强欺弱呀？我要让你永远没有日后这个机会。想到这儿，他决定给张灵甫玩阴的了。李天霞朝他参谋长一挥手，据报正前方有共军主力，命令部队立刻停止前进，修筑工事，加强防御，待我汇报陈总长后再行定夺。他不走了，5公里啊，我一步也不挪了。就在粟裕委命叶飞全权指挥5个纵队向孟良崮发起总攻的前一个小时，李天霞的83师原地不动，还故意装作十分慌张的口气给陈诚打电话。他说，陈总长，我部已顺利地推到孟良崮附近，但却突然遭遇共军主力包围，能否命令张灵甫74师向我靠拢，以解我全军覆没之险。李天霞这一招也真就绝了，说的陈诚在电话那头一阵奸笑。嘿嘿嘿，他张灵甫要下得了孟良崮，还用得着你李天霞去救他吗？陈诚现在在哪儿呢？陈诚啊，到临沂了，带着他的副参谋总长白崇禧到临沂坐镇指挥。前两天蒋介石喊他一起去徐州，他说肚子疼，现在肚子疼好了。那为什么不飞到蒋介石身边呢？因为顾祝同在徐州呢。前一回鲁南会战是由陈诚统一指挥的，结果吃了败仗。这一回蒋介石换成顾祝同统一指挥，如果这一仗打赢了，明显的是一个前后对照，你陈诚的指挥才能就是不如人家顾祝同。而如果这一仗也打败了，那就意味着蒋介石的心头肉74师彻底完蛋。虽说是两个大仗都败了，陈诚总还是比顾祝同败得轻一些，体面一些。思前想后，陈诚不肯去徐州帮助顾祝同。当陈诚赶到临沂，立刻给张灵甫下了一道命令，这道命令是兵法中的大忌呀。他让张灵甫把全部兵力移往孟良崮山顶，美其名曰吸引共军蓄势待发，等援兵一到，居高临下，势如破竹，一举全歼共军。你别看陈诚这么下的命令，其实他心里很明白，外围那些国军谁愿意为这个狂妄自大的张灵甫去卖命，让他孤守孟良崮这座无遮无挡的不毛之山，其实就是拿张灵甫的性命再开玩笑。要说真关心张灵甫的还是汤恩伯这位汤司令，因为这个作战方案是他敲定的，又是他亲自向委座汇报的。蒋介石心头肉74师要是全军覆没，他是罪责难逃。汤恩伯知道现在说话管用的除了蒋委员长就是陈诚总参谋长，而委座往往是只管说大话，具体指挥动用部队的人还是陈诚。汤恩伯几乎是每隔半个钟头就跟陈诚打一回电话呀。总长啊，我已经向一兵团各部下达了死命令，要他们拼死突破共军的防线。张灵甫眼下是危在旦夕，我们不能见死不救啊。第二、第三兵团 还望总长多加督促，请他们务必以党国利益为重，不要左右张望，徘徊不前，眼睁睁地看着七十四师葬身于孟良崮之上啊。唐恩伯的电话刚刚打完，李天霞玩阴的电话就到了。放下这个电话，陈诚再把作战地图仔仔细细地看了半天，知道孟良崮大势已去，七十四师已是瓮中之鳖。突然手一挥，朝白崇禧说，走，速飞徐州，我们去看看伪座。这时候战斗还在继续，华野的五大纵队犹如五把倚天之剑，直插孟良崮之巅。战斗打到5月16日的下午，张灵甫的74师已经是支离破碎，溃不成军了。仗打到最激动人心的关键时刻，最恨74师的人来了，他就是六纵队司令员王必成。他是两昼夜跑了240公里特意赶来报淮北之仇的。王必成有个习惯，仗越打得激烈，越打得惊险，他越面带微笑，越喜欢勇往直前。此时王必成的六纵队已经冲上山顶，王必成朝他特务团的人微微一笑，小伙子们，给我像尖刀一样刺过去，直捣张灵甫的心窝。特务团的这帮勇士装备好，身体倍儿棒，战斗经验又丰富，听到司令员一声令下，犹如猛虎一般直扑敌群，杀呀冲啊，枪炮齐鸣啊。顷刻之间，74师参谋长魏振成被他们抓获了。那么74师总指挥部在哪儿呢？就在固顶北侧有个大山洞，孟良崮山头上有个大固顶，大固顶北边有个山洞，这个总指挥部就在山洞里头。张灵甫和他一帮随从都在这指挥交战，从这洞口啊往外打枪，机枪吐着火舌。王必成的特务团在副团长何凤山的率领下向洞中冲杀，躲在洞中的国民党官兵拼命地守住洞口往外打枪，就听着哭哭哭哭哭哭哭哭哭哭，冲在最前面的三连指导员邵之汉中弹身亡。三连战士们一看，两眼喷火呀，拿起轻机枪、冲锋枪、汤姆枪，所有的子弹一齐射向了洞内。当时洞里的机枪就哑了，当场击毙的有敌74师副师长蔡仁杰、58旅旅长卢醒、57旅旅长周安义，还有一位就是74师中将师长张灵甫。总攻的命令发布之后，各路兵马铺天盖地拥向孟良崮，冲锋厮杀。臣已经三天三夜没有合眼了，听到不远处震天动地的轰轰炮声，臣已来来回回的踱了有半个小时的步，心里也非常着急又紧张啊。突然停了下来，叫过一个年轻的参谋，哎，小邵啊，把围棋拿过来，我跟你杀争一局。这盘棋一直下到5月16日下午5点11分，刚刚进入残局，身旁的电话铃响了，噔，陈毅急忙抓起电话，还没等对方开口便爽朗了一笑，喂，是宿司令吗？该清场了吧。就听粟裕在电话那边说，陈军长，据初步统计，孟良崮一战共歼灭74师32600人，缴获了大批的现代化轻重武器和装甲车辆， 国民党军队王牌中王牌从此灰飞烟灭了。
2: 好好好，苏司令啊，
1: 让我向全体将士祝酒致敬。
2: 哎呀，这三天三夜总算是熬过来了，以后我的儿子再不能叫他去带兵打仗了。
1: 陈毅这一声大笑引出了满屋子人胜利的笑声，这笑声还没有停下来，突然就听外边咔啦一声电闪雷鸣啊，突然下去倾盆大雨，这大雨下个不停啊。陈毅把手一挥，走，跟我到孟良崮看看。他带着一队人马冒雨奔向孟良崮，偏巧草鞋底儿就在陈毅身后。军长，趁着你这股冲天的豪气，你能不能吟一首诗啊？
2: 嗯，好啊，诗我是昨天就打了副稿了，
1: 念一段你们听听。孟良崮上鬼神豪，七十四师无地逃，信号飞飞星乱冒，照明处处火如潮，刀丛扑去争山顶，血雨飘来湿战袍，喜见贼师精锐尽，我军个个是英豪。
2: 哎，写的怎么样？
1: 好好好，可惜雨下的太大，我不好拿笔记。
2: 哎，等我闲下来抄一份给你。
1: 哎，谢谢军长。
2: 要谢啊，你要谢谢那个慷慨大方的蒋某人喽。说到这儿，陈毅笑了起来。
1: 大家很快登上了孟良崮，居高临下一看呢，我军战士正在清理战场，押解俘虏，查收缴获武器，掩埋尸体。敌军死伤军官受到优厚待遇，顶属张灵甫了。张灵甫被击毙后，特务团的战士们把他尸体抬下了山。因为六月天气开始暖了，抬了两天，走到易水县的野猪旺村的时候，尸体已经有味儿了。赶紧打电话请示陈毅，陈毅说，人家毕竟是国民党的中将嘛，埋一口好棺材就地埋了。就这样，六纵队政治部主任派人进村，花了400银元的高价，从一个地主家里买了一口半人高的大棺材。当时找不到国民党的将军服，就让他穿了一件解放军的新军装，还给他洗了脸，修饰了伤口，让他舒舒服服地躺进去，掩埋在村口的一棵老松树下。再说蒋介石听到孟良崮的惨败消息都气死了，他在飞往徐州的途中曾经说过要在3天之内消灭陈毅，没想到没消灭陈毅倒死了张灵甫。3天之后，蒋介石跑到南京军官训练团，向第二期全体学员说，此次决战74师全军覆没，如此惨败，乃我军剿匪以来最可痛心最可惋惜之事，以我绝对优势的兵力竟被劣势的陈毅所害，其中缘故

我是要彻底追查，彻底严办的。不久，国民党第一兵团司令汤恩伯被撤职，整编25师师长黄伯韬受到处分，整编83师师长李天霞被押解徐州军事法庭审判。后来花费了几十根金条才得以解脱。陈诚虽然罪过不轻，蒋介石还是暂时放了他一马。时隔10个月之后，蒋介石还是撤掉了陈诚总参谋长职务。在山东这块战场上，蒋介石先是让他的著名军事家陈诚指挥，吃了败仗之后，又让老资格的顾祝同指挥，结果元气大伤。这样一来，在国民党的高级将领里，已经找不到能够与陈毅、粟裕抗衡的对手了。哎，蒋介石真叫绝呀，最后居然启用了日本战犯冈村宁次做顾问来对付华野，并且搞了个所谓并进不如重叠，分进不如合进，以3-4个师重叠交互前进，用这个作战计划，结果同样逃脱不了失败的命运。到了1948年，解放战争进入第3年，战略决策的机会已经成熟，中共中央军委和毛泽东决定开始同国民党进行战略决战，全国战场上接连不断地取得胜利。9月，第四野战军发起了辽沈战役，历时52天，歼敌47万余人，解放了全东北。11月，陈毅与刘伯承、邓小平一道指挥了由粟裕建议的淮海战役，用了66天，歼敌55万人。12月，由罗荣桓、聂荣臻等人指挥平津战役，解放了张家口、天津、北平。这就是震惊中外的解放战争中具有决定性意义的三大战役。三大战役的胜利鼓舞人心，这时候国民党的政治中心南京、经济中心上海完全暴露在人民解放军的攻击矛头之下。1949年5月27日，上海解放，陈毅任上海军事管制委员会主任，还兼任华东军区第三野战军的司令员，肩负着120万军队的指挥任务。第二天，也就是5月28日下午3点，上海市人民政府正式成立，陈毅就任市长。上海是世界有名的大城市啊，商业多，人口多，行帮多，特别是刚解放，蒋介石留下来的特务好几万呢，他们在搞暗杀，搞破坏，上海的各行各业又有流氓帮会的控制，所以陈毅市长受命于危难之中。别看是和平时期呀，这个生死搏斗更为惊心动魄。也就在陈毅当市长的第3天，陈毅接到上海黑社会红帮头子黄金荣的信，说是有一件重要东西要交给市政府，叫陈毅派人去取。陈毅知道这是上海黑帮会给他一个下马威，试一试他的胆量，这种事也早在陈毅的意料之中。解放之前，上海就有许许多多的流氓帮会，他们控制上海底层社会的各个行业，例如扛码头的有码头帮，卖米有米行帮，打铁有铁铺帮，三只手的有扒窃帮，人力车有车夫帮，甚至于卖菜的、卖肉的、卖油的、卖香烟、卖笑的、卖废报纸、卖豆腐，都有各自帮会。这些帮会上面有两大集团，一个是青帮，一个是红帮，两大帮会里边又有两个叫人听起来毛骨悚然的头目，一个是杜月笙。

0: 论古今，欢迎收听京广名书场，请收听由刘兰芳播讲的评书《一代儒将陈毅》。
1: 上回书说到，陈毅任上海市长的第三天，红帮头子黄金荣就让派人到他的会里，说有件重要东西交给政府。在上海提起黄金荣，那真是无人不知，无人不晓啊。他和杜月笙是上海滩上所有流氓恶霸的总后台。半个世纪以来，他们在国民党蒋介石的保护伞下为非作歹，滥杀无辜，是旧上海的一大罪恶之源。在上海解放之前，杜月笙逃到香港，遥控上海黑社会。周恩来曾经通过潘汉年向杜月笙谈过话，严正地警告他，共产党接管上海之后，只要他安分守己，我们就不会拿着他们头面人物开刀。但是另一个黑帮头子黄金荣还留在上海，据说当年蒋介石曾经跟他拜过把子，他手下邪恶分子可谓成千上万，就如同定时炸弹一样，随时可能爆炸，威胁着整个新上海的建设和安全。面对黄金荣的挑战，陈毅做了周密安排，他把四将军曾云龙叫到办公室交代任务。曾云龙也到上海了？是啊，现在什么身份呢？他是上海军管会保卫处副处长。他怎么到这儿呢？这是小平同志的关心，还有粟裕直接点名，为了保证陈毅的生命安全，就把曾云龙调来了。他的头等任务就是保证陈毅的安全。陈毅叫来曾云龙，笑了笑，哎，四将军，我想让你去会一个人，不知道你敢还是不敢。曾云龙说，军长，这个人是三头六臂还是青面獠牙？哈哈，曾云龙，自从你结识了那个田记者，嘴巴利索多了，不过我告诉你，这个人比你想象的要可怕的多了。他就是杀人不眨眼，吃人不吐骨头的黑帮头子黄金荣。在上海没解放的时候，就是那些国民党警察都得让他七分。嘿嘿，他在哪儿？什么时候会他？吴铁匠已经安排好了，你跟他去就行了，见机行事。吴铁匠现任上海市公安局副局长。到了第二天，吴铁匠带了十多名公安战士和曾云龙去会黄金荣。他们很快来到他的住处，十几名公安战士留在门外，他跟曾云龙两个人直奔会客厅。到这一看，这个地方太阔了，这个会客厅啊是个椭圆形的，全部是法国进口的玻璃结构，高有80多米，相当于5层楼的高度，面积达1000多平方，溜圆溜圆的，四周每隔10米站着个保镖的。不要说有人想刺杀他，就是一只苍蝇飞到他身旁，都有可能同时身遭数枪。大厅里摆了两排红木的老式座椅，中间的距离相隔20米远。他们止住了脚步，抬头一看，坐北向南放着一张紫檀木雕刻的桌子，桌子上边摆着茶壶茶碗，都镶着金边，在桌子后边有一把紫檀木的老式太师椅，厚厚的黄垫子上边坐个老头，有80多岁了，头发都白了，满面红光啊，身上的衣服

绸果缎起浪头，挂着金表链，下身挡着没看见。看见曾云龙和吴铁匠进来，没言语。旁边打手给曾云龙、吴铁匠指着座位，两个人就在他的对面坐下了。吴铁匠赶紧报名，说明来意：“这位是曾云龙，我叫吴铁匠。听说会长叫我们来，不知有什么事儿。”黄金荣也不多说话，而是手朝上边玻璃顶上一指：“二位，请看屋顶上贴的那个信封没有？那就是阿拉手下大小头目的花名册。奴上去拿下来，交关好，阿拉双手奉送。奴要上不去，阿拉不远送你。你以后不要来烦阿拉了。”看来黄金荣内功啊是相当精深，这么远的距离，这么细的声音，但是听起来却是非常清晰。曾云龙、吴铁匠抬头一看，只见上边啊吊着一根极似锃亮的钢丝儿，由上而下悬在了离地面2米多高的地方。很显然，黄金荣是想给刚刚进入大上海的人民解放军来个下马威。这钢丝细如银针，柔若蚕丝，锋利得很，一般人抓住它往上一吊一勒，你的手掌就得勒裂呀。要想攀上80多米的高空，然后一手悬空，一只手取下信封，再慢慢的滑下来，恐怕浑身上下没有一块整肉了。曾云龙看看吴铁匠，吴铁匠脸上毫无反应。他没有练过童子功，没有练过轻功，这种活他干不了。曾云龙再看看黄金荣，黄金荣坐在20米开外的那张太师椅上，正似笑非笑地看着他们俩，那意思好像说：“你们共产党人耍枪耍炮倒是有两把刷子，我黄金荣拼不过你们，但是想在上海滩上站稳脚跟，枪炮是派不上用场的，必须要较量真功夫。你们看吧，就这根小小钢丝倒把你们共产党难住了，今后你们还怎么来统治这好汉如林的十里洋场呢？”吴铁匠此时很紧张，心想这个题出得太难了，我是不行了，曾云龙行不行呢？他看着曾云龙，曾云龙目测一下距离，看看周围环境，心想试一试。我曾经在深山老林里跟我的师父老僧人练过轻功，学过，后来呢功夫倒是没扔，可是今天可挺难，如果我上不上去，给我们解放军丢人呐，怎么能够上去呢？就在这阵儿，黄金荣轻轻的一声怪笑，大叫一声：“看茶！”看茶就是送客，意思是你们没本事快走。当他看茶两个字刚说出口，曾云龙已经打好了主意。此时他气运丹田，力聚双臂，轻舒圆臂，熊腰微缩，鹤掌而起，虎跃数步，脚尖点在太师椅的背上，往上一提气，嗖，整个身体已经飘然而上，轻轻巧巧地贴住那根吹旋半空中的钢丝上。你看说书的嘴慢呢，曾云龙动作就在一瞬之间完成，也就眨巴眼的功夫。假如是外行看热闹，也不会有人觉得惊奇，但是围在黄金荣身旁那帮卫士都是上海滩上顶尖儿。

0: 高手啊，应该说是武林高手。曾云龙的每一点细微动作他们看得十分精细。曾云龙鸦雀无声地贴上那根钢丝儿，那个又细又轻的钢丝儿居然一点儿不摇晃，这种上乘轻功使在场几十名卫士简直是见所未见闻所未闻，都看直眼了，不约而同的一起喊了一声好。这个时候曾云龙双手轻握钢丝儿，微微的一用力将它依在右胸处，随后右半边身子刷垂与钢丝儿一个罗汉打挺，钢丝儿便缠住了右半身上，又一个罗汉打挺，再一个罗汉打挺，刷刷刷刷，此时已经离开地面十多米远。紧跟着刷刷刷刷刷，几十个罗汉打挺一气完成，曾云龙犹如飞龙一般贴在了拱顶之上，然后身体微屈，用牙齿叼住那个信封，转眼之间唰落在地面。等他回到地面，这是气不长出，面不改色，手不抖，心不跳，几步刷刷来到黄金荣面前。黄老先生，奴弟小小要求阿拉办到了，阿拉先把他交给奴，奴再亲手奉还给阿拉吧。曾云龙不但身手敏捷，脑瓜反应特快，这半生不熟的上海话这个时候来回敬黄金荣简直是再合适不过了。此时这个红帮头子黄金荣苍眉倒竖，老眼圆睁啊，佩服的点点头啊，不瞒奴谈，这只信封阿拉是驾云梯布置上去的，这根钢丝本来就是想跟两位开个玩笑罢了，无想到曾英雄有此盖世神功，黄某人今日算是开了眼界，长了见识了。这只信封里头是阿拉各帮会头目的名单。说到这儿，黄金荣从太师椅上站起来，毕恭毕敬地走过来，从曾云龙手里接过信封，又弓腰低首，双手将信封还给曾云龙。曾英雄，不瞒奴谈，臣以进城之日，严令部队不入民宅。恰巧那天晚上下雨，十几万军队浑身湿透了，困在街头。那个场景，黄毛师悄悄地上街看了。当时阿拉就讲，得天下者非共产党莫属了。第二天又读了你们的解放日报，上边讲到，你们的主席毛泽东得知解放军露宿街头，只说了八个字，很好很好很好很好。当时阿拉就想，我黄某人也到了金盆洗手的日子了，所以这才答应把这些名单交给你们共产党的。曾云龙说，黄老先生如此深明大义，我回去一定向陈市长汇报。不忙不忙，不瞒奴谈，黄金龙边说边解开中式的长袍，从怀里掏出一个厚厚的信封。这个里面是阿拉手下所有人员的花名册，一个不剩，都在里面了。从今往后，谁犯了事，你们尽管依法办理，不关黄毛人的事了。
1: 我和武副局长代表陈市长感谢你的这份诚意，我们告辞了。
0: 不忙不忙，不忙奴谈呢，以我黄某人之愚见，你们共产党在上海的上层人物不久之后恐怕性命难保啊。
1: 老先生此话怎讲？
0: 不瞒奴谈，我也是道听途说，据说眼下国民

当一等一的特工人员都是些屡建奇功的职业杀手，他们至少有三批人领到了一项特别指令，要不惜一切代价杀掉陈毅。当然黄某人说这些绝不是为自己洗净干系，事实上我们青帮红帮中的人物比起那些受过特殊训练的高级特务来，完全是小巫见大巫，提不上嘴的。他们的真功夫我看跟曾英雄不相上下，还望好自为之。哦，谢黄老先生，请您放心，像我曾云龙这样皮毛功夫共产党里面比比皆是，国民党特务来了只能是飞蛾扑火，自取灭亡啊。曾英雄啊，不瞒农坛，他在暗处你在明处，万密一疏，防不胜防啊。多谢黄老先生提醒，我们告辞了。不送。曾云龙和吴铁匠离开了黄金荣的家，这军中双雄单刀赴会智斗黄金荣，空中飞人巧取花名册，传遍了十里洋场，震惊了大上海，长了共产党的威风。曾云龙、吴铁匠回来之后，就把国民党特务计划暗杀陈毅的事儿向陈毅市长做了专门汇报。哪知道这位陈市长听完哈哈大笑，这个呀，我早就知道了。军长，你既然早就知道，怎么还把身旁警卫员从16名减少到6名？你说这有多危险呢？吴铁匠不爱说话，这一次不得不发起牢骚了。危险？那你们俩说，自从投身革命以来，我们哪一天不处在危险之中？军长，你现在的身份地位影响跟以前大不一样了，你现在不但是上海市的市长，你还身兼华东军区和第三野战军的司令员，肩负着102万军队的指挥任务呢。正因为我陈毅现在职高权重了，那就更应该事事处处为干部做出榜样，为我们的人民多做实事。你们知道眼下上海危机到什么地步吗？上海危机到什么地步，没有谁能够用一句话或者几句话把它概括清楚，但是陈毅心里最清楚，因为他一上任，日以继夜，夜以继日，马不停蹄地召开各种会议，摸底调查，研究对策。28日下午2点正式就任上海市长，到今天才10天。这10天陈毅参加各种大小会议28个，演讲16次，走访城市各阶层各地区37处，处理各种紧急军务、政务、财务46件，接待各方面人士69人，找人谈话104次，给中共中央以及毛泽东主席撰写汇报文件17个，阅读上海市有关资料146份呢。专门负责给陈毅记录的女秘书朱青记录啊，把这右胳膊累的都抬不起来了。你想啊，陈毅每天工作量就可想而知了。2天前在匆匆回家路上偶然碰上了草鞋底儿。草鞋底儿干什么呢？在军管会文化管委会工作。他看见陈毅吓一跳啊，军长，几天不见，你怎么变得这么瘦这么黑？草鞋底儿，哎，过来过来，有句话我可只能对你讲啊，绝对不许外传。哦，军长请讲。在打孟良崮的时候啊，我是整整3天3夜没合眼，当时就想
今后不

0: 会再有这样的恶仗打了。哪知道上海的十天，我算是真正领教了政治仗、经济仗，比枪战打仗要艰难惊险多了。眼下是千头万绪，因为任何一方面出了问题，都有可能是一招不慎全盘皆输。这不光是输的上海，是输的整个中国共产党在全世界的形象、荣誉、地位、命运呐。军长，草鞋底儿还想说几句心里话，哪知陈毅被一批地方干部给围住了。他看着老军长拖着疲惫身体走远了，眼睛湿了。军长啊，上海的命运固然重要，你的身体也要保重啊。听曾云龙说，眼下打算暗杀你的国民党特务就有三匹人马，你不能牺牲在敌人的暗枪和冷箭之下。陈毅心里装的是党的嘱托，肩上负担是人民的使命，早把自己安危置于度外。最近呢，上海市发生了一件惊天大案，必须马上处理。于是陈毅决定召开一次紧急会议，参加会议的人有上海军管秘书长周林、上海市公安局长李世英、副局长吴铁匠、公安总队副师长刘德胜、工商局长赵祖康、文化局长夏衍、管委总务处处长熊中杰、工商局局长徐迪新等等二三十位，地点在市政府二楼，现在已经是晚上11:30还多了呢。曾云龙也陪着来了，呵，楼上楼下灯火通明。再看陈毅，穿着褪了色的短袖布军装，脚蹬布鞋线袜，手中拿着一把颜色都发黄的芭蕉扇，坐在那儿等着开会的人到齐。这个时候，来的人开始议论：“哎，市长把我们招来，不知道商量财经呢，还是商量安全呢？”那个说：“财经、安全、人民生活、工厂生存，哪样不是活了眉毛，刻不容缓。”另一个说：“哎呦，今晚是个紧急会议，只能解决一个问题，你们猜猜，应该是什么？”工商局局长许迪新说：“刚解放，百废待兴啊，到处都告急呀。据我知道，上海12000多家工厂维持开工的还不到三分之一。机器业工厂停工80%以上，面粉业的产量仅剩原先的1/10。即将失业的83万上海工人已经饿得嗷嗷叫了。”这时秘书长周林说：“整个上海仅剩下吃半月的大米，煤炭只够烧7天，7天之后，老百姓没有烧的发电厂，也没有烧的，全是得停电。上海这么一个国际大都市，全是停电，那将意味着什么呢？那将意味着将近60万蒋军残余、国民党特务、惯匪、流氓、小偷、游民可以趁黑猥琐欲为。”
1: 听众朋友，您刚才收听到的是评书《一代儒将》陈毅，演播刘兰芳，编辑周冲。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次节目再见。

0: 当 AI 的光辉照进博物馆，红山文物们从沉睡中醒来。
1: 玉神像姐姐，你怎么还附上眼膜了？
2: 你个小小玉猪龙懂得什么？这一届游客的闪光灯比5000年前大祭司的火把还晃眼。作为红山顶流母系文化的象征，我的美颜秘诀就是远离强光。
0: 文明观展，禁用闪光灯，共同保护玉器神韵。
3: 玉贵，我要许愿。

0: 我这脸都摔肿了，明天还有博物馆约我拍封面呢，快来帮我消消肿。
1: 什么？你要清鸡屎肿？
0: 哎呀玉龟，你耳朵怎么了？我这愿还能许成吗？
1: 想当年红山仙林可都是通过我向上天祈求风调雨顺，只不过你得先让孩子们停止在我耳边开演唱会。
2: 文明观展，莫要高声，共同静聆远古回声。
3: 鸡屎肿，你在折腾什么？
4: 看我后背上，让游客刻的“到此一游，永结同心”，现在被画成这样，我浑身不得劲儿。
2: 文明观展，尽图尽画，共同留存文明密码。
5: 辽宁广播电视台制作，辽宁省广播电视局推荐播出。

0: 辽宁经济广播调频覆盖沈阳铁岭地区 88.8， 大连 87.6， 鞍山辽阳 91.8， 抚顺 89.5， 本溪 88.4， 丹东 99.2， 锦州盘锦 107.6， 营口 91.1， 阜新 96.8， 朝阳 106.5。
1: 这车就不能看着点开吗？
2: 大半夜的还让不让人休息了？
3: 飞溅的水花浇灭的是出行的体面，深夜的轰鸣撕碎的是万户的安宁。当方便凌驾于公共之上，城市便失了风度，寒了人心。
4: 不急，您先过。
1: 谢谢。
5: 奶奶，我又想到了一个空瓶子，扔到垃圾箱里了。
6: 宝贝，你好样的。
7: 文明不是冰冷的规矩，而是将心比心的温度，是一次耐心的等候，是一双捡起垃圾的小手，更是我们骨子里那份厚道与担当。文明辽宁，有温度更有你。
8: 我是没头脑，
9: 我是不高兴，
10: 我俩最怕麻烦。
11: 咱们的燃气管都老化了，换新的吧。
8: 没必要换，多麻烦。
9: 不高兴换，多麻烦啊。
11: 满屋子废纸箱，收拾收拾吧。
8: 没必要收拾，多麻烦。
9: 不高兴管，太麻烦了。
11: 瞧这乱七八糟的电线，差点绊我个跟头，找电工修修吧。
8: 没必要修，多麻烦。
9: 不高兴修，太麻烦了。
11: 不好不好，电线冒火星了，快快，灭火器在哪儿？
9: 哎呀，太麻烦了。
12: 哎呦，火着起来了，救命啊！
13: 怕小麻烦，惹出的是大麻烦。排除家庭火灾隐患，安全不能怕麻烦。
14: 哎呀，午饭吃点什么呢？
15: 哎，这儿有超值团购套餐。
14: 哎呀，可是套餐里有我不喜欢吃的。哎，反正有优惠，扔了也不心疼。
16: 一份小炒肉加一份米饭22元。哎，平台有满减，满25元减5元。那我再加一份米饭，正好25元，只要付20元，吃不了的米饭扔了也不可惜呀。
17: 外卖点餐切记超出必要，请勿冲动消费，避免指尖上的粮食浪费，从你我做起。辽宁广播电视台制作，辽宁省广播电视局推荐播出。
0: 聆听第一声问候，
18: 早上好，
0: 早安，拥抱第一缕阳光，收获第一份真情，美丽清晨从这里开始。
18: 啦啦啦，
0: 美丽清晨 FM 88.8，辽宁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晨间第一奉献。
3: 财富调频88.8，这里是辽宁经济广播美丽清晨，美丽清晨为您开启美好的一天。在今天的节目当中，首先翻开生活宝典啊，生活是一门艺术，生活也是一门需要智慧的教科书。那么今天呢，将和您分享的是，没事呢，经常做这8个动作，想不长寿都难。而且呢非常的简单，可能就是我们日常生活当中的一些小的习惯，小的方法，竟然可以起到意想不到的作用。接下来的梦想声音秀，还是来欣赏听友发来的朗诵作品，最后还是幸福来敲门，这是一档为中老年人提供的婚恋公益服务节目。接下来一首歌曲过后，欢迎走进今天的美丽清晨。

健康常识为您解除身心疲劳，生活窍门为您创造幸福生活，生活宝典。欢迎走进今天的美丽清晨之生活宝典。在生活当中啊，有很多的一些小的动作，好的习惯可以起到非常大的保健作用。比如说我们来分享一下哈，第一个呢就是干洗脸，两手互相搓几下发热即可，然后闭上眼睛，双手呢自下而上反复的搓揉，直到面部发热三五分钟就可以了。这个动作也可以使血液循环加快，使新陈代谢旺盛，还能够增强身体的免疫力。干洗脸之后啊，会感到非常的舒服，眼睛也会明亮一些，让人神清气爽。接下来呢，就是走路啊，走路我们每天都要走啊，但是呢，该怎么走呢？要身体正直，手臂前后摆开，步子要迈大，速度要适中，使全身啊都活动到，肌肉增加呢比较均匀。如果说出现了关节疼痛，可以适当的休息休息，也可以呢双手搓热放到膝盖上。步行呢相对于跑步游泳来说是一项

0: 强度适中的好运动，它使全身呢得到肌肉的锻炼。另外呢，和您分享的是不花钱的补钙的方法，晒太阳。下午四五点钟的时候晒晒后背，能够补充维生素 D， 有助于人体对钙的吸收。另外呢，还有温肾助阳的作用。这个时候啊，已经是下午了，气温呢也比较暖和，阳光当中啊，这个紫外线啊，还有是很多的一些能量啊，是帮助我们储备这个维生素 D 最佳的一个时间。多晒太阳有助肠道内钙磷的吸收。人体的背为阳，所以呢，经常晒背有助于调理我们的脏腑气血，可以起到温煦经络的作用。再来分享一个不花钱的护腰的方法，那就是小飞燕。每天早晚趴在床上，双手呢放在后背，以腹部为支点，用力的挺胸抬头，同时呢双腿并拢，绷直脚尖，尽量向上抬，使整个身体呀翻翘起来，就像呢燕子在飞，持续五秒，然后放松，反复10到25次。这个动作对于颈椎、腰椎的自然牵引作用是非常有效果的。不过啊，已经有腰椎滑脱或严重的腰椎疾病的人就不适合去做了。再来给你推荐一个不花钱的护肠胃的方法，那就是揉腹。双手相叠于上腹部，与这个胸骨突出以下为中心，按顺时针和逆时针各揉30到50次，然后呢再在肚脐周围也按摩30到50次，力度啊要适中啊，由轻到重，微微感到腹部发热。经常这样按摩呢，可以防止胃肠疾病，特别是一些老胃病啊。经常揉一揉肚子，还可以提高胃动力和免疫功能。一般呢是在晚上进行比较好。接下来和您分享是不花钱的护心法，那就是大笑。多吃药不如大笑，药补不如神补啊。所谓神补呢，就是精神上的调节，特别是老年人更要乐观豁达。研究表明啊，笑声能够使人卸去多余的压力，保护血管内壁，从而减轻心脏病的发作几率。大笑的时候需要调动身体内超过400块的肌肉，因此呢还能够消耗热量。研究人员估计，大笑100次相当于10分钟的划船和15分钟的踩单车的有氧运动。最后和您分享的是不花钱的养肾的方法，那就是泡脚。水温呢40度左右，水量没过脚踝，因为脚踝是血液在脚部流动的重要关口。脚踝的血液热了，人体整个循环才会加速，这样才会有更好的疏通经络的效果。怎么样，今天和您分享的这些小方法，希望您在日常生活当中都能够把它们形成习惯，坚持下来，一定会收到非常好的效果。
1: 倡导健康文化，服务老年朋友，创造美好生活。财富调频 FM88.8， 辽宁经济广播，美丽清晨，晨间第一问候。

散文《记忆中的月色》，作者程玉阳。人们常说，在时间流逝的长河中，遗忘与迷失并不鲜见，但有些特别的场景和碎片总能跨越岁月的河流沉淀，在我的生命深处，总也忘不了

那一晚家乡如水的月色。我的家乡是辽河冲积平原上的一个小村落三台子，因明朝时的一个烽火台而得名。我们家不算三台子的坐地户，爷爷是早些年间闯关东过来的，奶奶是辽中卡利马人，爸爸哥一个，妈妈也不是当地人，所以我们家在三台子属于地地道道的小门小户，而且基本上没有什么亲属。上个世纪八十年代初，农村改革分田到户，我的父母在当时绝对算头脑灵活的，他们想自己再干点什么。爸爸年轻时跟爷爷学得了做豆腐的手艺，爸妈决定在我们村里开一家豆腐房。那个时候农村很贫苦，由于没有什么亲属帮衬，我家就显得尤为贫困，两间小草房，就在这两间小草屋里的一间接个偏煞开的豆腐房。我要讲述的故事就发生在豆腐房开张的那一年，也就是1982年，那时候我刚上小学一年级。我家的豆腐房由于爸爸的手法好，原料豆制好，一下子就受到了村里人的喜爱，很多时候豆腐都不够卖。妈妈是一个特别勤劳且为人热情的人，用屈己待人四个字形容妈妈，那是一点儿也不为过。乡里乡亲来我家买豆腐的人越来越多，有时正赶上豆浆出锅，就会给人盛碗豆浆，还会给老人和孩子加勺白糖。有时候正赶上卤水刚点完豆浆，那是水豆腐最嫩的时候，邻居来了，妈妈会盛碗热乎乎香喷喷的水豆腐，还要给配点咸菜。就这些举动，我家的豆腐房那真是豆腐还没做出来就被大家预定没了。贫困的生活在忙碌中看到了希望，单薄寡淡的人情在彼此的认可中看到了美好。爸爸有个老街坊，我叫他田大伯，他当时是我们村里的通信员，现在想想应该是为大队干部做一些沟通服务性工作的人员。乡镇的领导一来村里检查工作，田大伯总要来我家买几块豆腐，每次来他都会憨憨的一笑，夸我们家干净，豆腐包洗得雪片白，豆腐块还大，村镇领导吃了都说好。这时我总能看到爸妈会点头含笑应和着，受到了这么多人的认可，心里自然也是美滋滋的。过了腊八，农户人家开始准备过年了。这个时候我家豆腐房是最忙的，大豆腐每天四板，另外还要做两板豆腐留着冻上卖冻豆腐。每一大缸豆浆我家能起3到4张油豆皮儿，等开春拿集市上去卖。整日里爸妈轮换着休息会儿，订豆腐的人实在太多，我家都得照应到，每天忙得不可开交，也就根本没有时间赶集办年货，最主要的还是钱太紧。当时开豆腐房接偏煞置办物件的钱都是借的。一天上午，田大伯又来给村里订两板冻豆腐，妈妈忙给盛了一大碗热豆浆，边喝边聊着。只听田大伯说，弟妹呀，看我这记性差点给忘了，你大嫂特意告诉我，让你带孩子晚上去我家串个门，也当歇歇。我心里真高兴，心想串门总比在家看驴拉磨好得多。晚上吃过饭，妈妈带着我去田大娘家，她家离我家不是很远，走了10来分钟就到了。田大娘是个特别慈祥的人，在我的记忆里那时就是个老太太，其实现在想想那时也不过40几岁。大娘家的日子过得很殷实，田家在我们村里也算大户。大娘热情地把妈妈让到炕上，又给我们拿爆米花，又给我们拿糖。我当时心想，她家真好啊，她家怎么会有这么多好吃的。大娘自豪地说，

0: 这不，孩子们放假马上就回来了，要过年了，得给孩子们准备点贺啊。那一晚，大娘和妈妈聊了很多，很多我至今还清晰地记得。大娘用淳朴的乡音对妈妈说：“我说小赵丽呀，你听大嫂的，一定好好培养小杨子念书，这孩子一看稳稳当当的，将来肯定有出息。”又说：“你们两口子行啊，虽说你是个外地姑娘吧，但是真能干，你们的小日子肯定越过越红火，街坊邻居背地里都给你们竖大拇指。”妈妈心里甜甜的听着，田大娘指着墙角的几样东西说：“这不过年啦，我今儿啊杀了两只大公鸡，给你拿一只过年给小羊子炖上，再给你拿两颗水泡花，过年泡水里图个喜庆。”夜深了，妈妈左手牵着我，右手拎着田大娘给的沉甸甸的年货，走在回家的路上。那晚的夜色真美呀，皓月当空，整个街道整个村庄都罩上了一层轻纱。那晚的月色真静啊，天地之间没有一丝纤尘，能清楚地看见邻居家的青砖瓦房和我家那镶了银边似的豆科垛。那一晚如水的月色啊，仿佛是天上的银河倾泻到世间的银辉，一切都是那样的静谧与祥和。月亮是挂在深蓝的天幕上，星星隐退在幕后，最后天地间这纯洁的月色通过我家的两扇窗照进了我的梦乡，照亮了我的梦想和我们家对未来美好生活的无限憧憬。那一年的除夕夜，水泡花盛开在水瓶里，炖了那只大公鸡。那特定时代里的人间温情啊，在滋养我们肠胃的同时，更是滋润和照亮我们的心田，给我们以最深的祝福和最真的鼓舞。生活就是因为有了这份朴素的温暖，才那样使人留恋和回味。时间过得真快呀，一晃40年过去了。尽管这些年我见过戈壁月色的凄清，我写过南海月色的清辉，我赏过江南月色的秀美，我也赞过边关月色的雄浑，然而在我记忆最深处，我仍挚爱家乡那一晚如水的月色。
1: 美丽清晨之幸福来敲门，是我们辽宁经济广播联手沈阳太原街街道民族社区九大妈鹊桥会的红娘特别推出的公益性婚恋节目。这是一档专门为中老年人提供公益服务的婚恋节目，我们希望单身的中老年朋友能够远离孤单，安享幸福晚年，也希望为更多的单身中老年朋友提供实实在在的帮助。在这里请大家记好我们的红娘热线153-2611-9137。有意想寻找另外一半的单身朋友可以通过这部热线报名登记，之后我们会安排在节目当中播出，为您架起空中鹊桥，希望您能够早日找到属于自己的幸福。

福。幸福来敲门，希望能通过我们的节目能够帮助您找到属于您的幸福，让您远离孤单，空巢变暖巢。接下来来关注今天的征婚信息。首先，这位男士他是869号，他出生于1959年1月，文化程度呢是大专，婚姻的状况啊是离异。那如今呢想开启一段新的崭新的婚姻生活，

0: 他的择偶要求是希望对方啊身高是1米60以上，有双宝，有房子，而且要身体健康。如果说条件比较好呢，啊，大两岁也是可以的。他的编号是869号，869号。接下来这位男士，他的编号是870号，870号。他是1956年2月出生的，文化程度高中，婚姻状况是丧偶，他已经退休了，目前的月收入是4500元，有一个男孩也已经结婚了。他有住房两套，分别是45平和90平，身高1米72，体重140斤，他身体健康，少烟不喝酒，也没有其他不良的嗜好。那看得出来呢，我们这位男士也是生活懂得节制的啊。另外呢，他还有车啊，看来呢生活当中呢也是一个很热爱生活的朋友啊。他的这个择偶要求啊是以丧偶为先，身高1米60以上，有双宝，身体健康，没有什么不良的嗜好。他特别提出了这个，包括打麻将。那么看来他不太能够接受爱打麻将、爱玩牌的这种人。他的编号呢是870号，870号。这里是幸福来敲门，欢迎各位继续收听，愿您空巢变暖巢。接下来这位女士，她的编号是2208号，2208号。她出生于1959年9月，初中文化，婚姻状况呢是丧偶，月收入3000元，目前已经退休了，有一个女孩，并且也已经结婚，而且呢是在大连啊，在大连去生活，看来她个人呢也没有什么太多的负担和牵绊。他个人呢是有房子，是公租房，他身高啊1米59，身体健康，没有那些不良的爱好，是一个过日子的人，而且呢人品好，性格呢也还行，自己呢还很谦逊啊，看得出来他是一个很谦虚的人啊。他的择偶要求呢是对方有房子，人品好，也是那种真心实意想成家的，两个人在一起实实在在过日子的人。身高呢是1米70，身体健康，性格好一点，而且要少烟少酒啊。看来呢他也是能够为对方去考虑，那么为了健康呢要有所节制。好，他的编号是2208号，2208号。接下来这位女士，她的编号是2209号，2209号。她是1956年3月出生，初中文化，婚姻状况丧偶，她是从沈阳机床厂退休的，目前的月收入是2700元，有一个男孩也已经结婚了，他目前啊是和孩子一起住，他个人呢是没有住房的，有双宝，身高1米60，而且身体健康，体重130斤。他的择偶要求呢是对方有住房，年龄相仿，身体啊要好一点，不抽烟，少喝酒，人品要好，身高1米70左右。那么最好呢是丧偶的，而且呢要有双宝。美丽清晨之幸福来敲门，是我们辽宁经济广播联手沈阳太原街街道民族社区九大妈鹊桥会的红娘特别推出的公益性婚恋节目。这是一档专门为中老年人提供公益服务的婚恋节目。我们希望单身的中老年朋友能够远离孤单，安享幸福晚年。
1: 这里是辽宁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 FM88。

0: 杨过要寻找小龙女，在客栈探听到姬清虚和皮清玄两个道士为了报仇约好了帮手，于第二日正午在豺狼谷和一位白衣美貌的女子一较长短。杨过认定这位白衣美貌女子必定是小龙女，于是杨过扮作一位放牛的牧童，牵着一头大骨牛来到了豺狼谷一边的坡地上假作放牧。这时姬清虚和皮清玄和他们的什么申师叔以及两个被邀来做帮手的姓韩和姓陈的两位乞丐已经来到了豺狼谷当中。等了一阵子，谷口外隐隐地传来一阵踢踢踏踏的蹄声，由远及近，只见一匹黑驴上驮着一位白衣女子疾驰而来。杨过远远地望过去，心中一凛，不是姑姑，难道又是他们请来的帮手？只见那个女子驰到离谷中五人身前数丈之处，勒定了黑驴，冷冷地向个人上下扫了一眼，脸上全都是鄙夷之色，似乎是不屑跟他们说话。姬清虚走上前来叫道：
1: 小丫头，瞧你不出啊，居然有胆量前来，把你的帮手都叫出来吧。
0: 那个女子冷笑了一下，唰的一声从腰间拔出了一柄又细又薄的弯刀，就像一枚弯月，银光耀眼。姬清虚说道：
1: 我们这儿就我们五个，你的帮手什么时候到来，我们可不耐烦久等。
0: 那位白衣女子手中刀一扬，这就是我的帮手。刀锋在空中划过，发出了一阵嗡嗡的声音。这话一出，那六个人都吃了一惊。皮清虚他们五个惊的是他孤身一个女子居然如此大胆，也不约一个帮手，竟来跟武林中的五个好手比武。杨过却是失望伤痛之极，他满心以为在这个时候必能厚到小龙女，岂知这所谓白衣美貌女子竟是另有其人。陡然间胸口逆气上涌，再也难以制止，哇的一声放声大哭。他这一哭啊，谷中妖斗那六个人也吃了一惊，但见着是山坡上一个牵牛放草的牧童，也就没在意，料想啊是乡下一个小小的孩童受了什么委屈，因此在这儿啼哭。姬清虚指着姓韩的说道：
1: 这位是丐帮中的韩英雄。
0: 又指着那个姓陈的说道：
1: 这位是丐帮中的陈英雄。这位是我们师叔申志凡申道长，你曾经见过的。
0: 那女子全然不理睬，眼光冷冷的在五个人脸上扫来扫去，竟将对方视若无物。申志凡开口了：
2: 你既然只一个人来此，我们也不能和你动手，给你十日期限，十天之后你再约四个帮手到这里相会。
3: 哼，我说过我已有帮手，对付你们这批酒囊饭袋还约什么人？
0: 申志凡怒了：
2: 你这个女娃娃，当真狂人。
0: 他本想要破口喝骂，但终于是强忍怒气：
2: 你到底是不是古墓派的？
3: 是怎样不是又怎样，牛鼻子老道，你敢跟姑娘动手呢还是不敢？
0: 申志凡见他孤身一个人却是有恃无恐，料定他必定有好手埋伏在旁边。古墓派的李莫愁可是个惹不起的人物，于是说道：
2: 姑娘，我倒要请问你平白无端的伤了我门人，到底是什么原因？倘若屈在我方，小道登门向你师父谢罪，要是姑娘说不出一个缘由，那可休怪无礼。
0: 那女子冷笑了一声：
3: 自然是因为你那两个牛鼻子无礼，我才教训他们。

0: 然，天下杂毛那么多，为何定要削他们两个的耳朵？申志凡越见他托大，越是惊疑不定。可他身旁那个姓陈的乞丐，年纪虽老，火气却是不小，抢上一步喝道：“小娃娃，跟前辈说话，还不下驴！”说着身形一晃，骑到了黑驴跟前，伸手去抓那姑娘的右臂。他这一下出手极是迅速，那女子不及闪躲，立时被他给抓住了。他右手握着刀，右臂被抓，已经不能挥刀挡架了。不料寒光闪动，那女子手臂一扭，一柄弯刀竟然还是劈了下来。那姓陈的乞丐心下大骇，急忙撒手。总算他见机的极快，变招迅速，但是两根手指已经被刀锋划破了。他急跃退后，拔出了单刀，哇哇大叫：“哎呀，个啊！贼贱人，你当真活得不耐烦了？”那个姓韩的乞丐也从腰间取出了一对链子锤，申志凡亮出了长剑，姬清虚和皮清玄也抓住了剑柄，猛力拔剑。突然觉得呀，手上的重量不一样了，两个人不约而同，嘿，大吃了一惊，手中抓住的各是半截断剑。原来啊，正是杨过在昨天晚上恶作剧闯入人家房中，偷走了他们的银子，然后弄断了两柄长剑，又悄悄地放回了剑鞘当中。那女子见到两个道士狼狈尴尬的神态，忍不住扑呲一笑。杨过正在旁边悲伤呢，听到那女子的笑声，见到那两个道士的古怪模样，也禁不住破涕为笑。只见那女子一弯腰，唰的一刀往皮青玄头上削过去，皮青玄急忙缩头，哪知道他这一刀示意不尽，手腕微抖，在半空中转了个弯，终于是划中了皮青玄的右额，顿时是鲜血迸流。其余的四个人是又惊又怒，团团的围在了这姑娘的黑驴四周。鸡皮二人退在后边，手里各执着半截断剑，扔了吧舍不得，拿着呢又没用，也不知道该如何是好。那女子一声轻笑，左手一提缰绳，胯下的黑驴猛地纵出了数丈。韩晨两位乞丐是当即追进，刀锤并举攻了上去。申志凡也跟着抢上，展开了全真剑法，是剑剑刺向敌人的要害。杨过看的剑法虽然狠，但是比起尹志平和赵之敬等是大有不如，料想也就是全真教智子辈当中的三四流角色。杨过这时候才心神略定，开始细看那女子的容貌。只见那个白衣女子一张瓜子脸，颇为俏丽，年纪好像还比自己小着一两岁，难怪那个店伙计不相信这个白衣女子是他姐姐。虽然也穿着一身白衣，但是肤色呢稍微黑了一点，跟小龙女的皎白胜雪是截然不同。但见这个女子是刀法轻盈流动，大半呢使的却是剑的路子，刺得多砍得少。杨过只看了几招，心里边想到：哎，他使的果然是我古墓派的武功，难道又是李莫愁的弟子？心想啊，两边都不是好人，不管是谁胜谁败都不必理会。他又想到，就凭你也配什么还白衣美貌女子？你给我姑姑做丫鬟都不配。于是他屈起臂，枕着头，仰天而卧，斜着眼观斗。最初那十余招，这少女果然是未落下风，她身在驴背上，居高临下，弯刀挥起，五个人不得不跳跃闪避。又斗了十余招，姬清虚见手中这柄断剑实在是管不了用，他心念一动：皮师弟，跟我来！奔向了旁边的树丛，捡了一株细长的小树，用断剑齐根斩断，然后削去了枝叶，俨然是一根棍棒。皮青玄也一样削了一根棍棒。这鸡皮二道是左右夹攻，挺棒向黑驴刺过去。 那个少女轻视，不要脸，挥刀挡开了双棒。就这么一分心呢，那个姓韩的乞丐的链子锤和申志凡的长剑是前后齐到，那个少女即使了个险招，低头横身，铁锤夹着一股劲风从他脸上掠过，当的一声，弯刀与长剑相交。就在这个时候，黑驴腹痛长嘶，前足提了起来，原来是被姬清虚刺了一棒。那个姓陈的乞丐就地打了个滚，展开了地躺刀法，刀背在黑驴腿上重重一击，那驴子顿时跪倒在地。这么一来啊，那个少女再也不能乘驴而战了，眼见着是剑锤齐至，当即飞身而起，左手已经抓住了皮行玄的棍棒，用力一扭，那棍棒断成了两截。那白衣少女双足着地，回刀横削，隔开了那姓陈的乞丐砍过来的一刀。杨过一惊，哎，怎么回事，他已经受了伤。原来啊，那个少女的左脚微微有些跛，纵跃之间显得不是很方便，一直不肯下驴，也正是为了这个原因。杨过的侠义之心顿起，刚想要插手相助，但转念想到，因为我和姑姑好端端的在古墓中长相厮守，都是李莫愁那个恶女人到来，才闹到了这步田地，这个女子又冒充我姑姑，想要人叫她白衣美貌女子，哼，好不要脸。她当下转过了头，不去瞧她了。耳边是兵刃叮叮当当响个不绝，终于啊，这好奇心还是按耐不住，又回过头来。可这下见着相斗的情势已经变了，那个少女是东躲西闪，已经是遮拦多还手少了。突然间，那个姓韩的乞丐链子锤飞出去，那少女侧头让过，正好申志凡的长剑削过来，砰的一声轻响，将那少女束发的银环削断了一根，半边的鬓发便垂披了下来。那少女是秀眉微扬，嘴唇一动，脸上顿时就像罩了一层盐霜，反手还了一刀。杨过见他扬眉动唇的怒色，心中剧烈一震，姑姑恼我的时候也是这样的神色。就因为这个少女这一发怒，杨过立时便决意相助。他当下拾起了七八块小石子儿，放入了怀里边，然后见那个少女是左支右挡，神情已经十分狼狈了。申志凡叫道：你与赤练仙子李莫愁到底怎生称呼？
1: 再不实说，可莫怪我们不客气了。
0: 那个少女横过弯刀，突然从他后脑勾了过来。申志凡没料到他会这样突然偷袭，挡架不及了。姓陈的乞丐急叫道：留神！姬清虚是猛力的举起棍棒向弯刀背上击过去，这才救了申志凡的性命。那五个人见这少女招数如此毒辣，下手也就不再容情了。霎时之间，那少女是连遇险招。申志凡料想这个少女跟李莫愁必然是有渊源，日后要是被李莫愁那个魔头给得知了讯息，那可是祸患无穷。眼见这个少女并没有什么后援，正好可以杀了灭口，于是招招指向那女孩的要害。杨过见他危在顷刻，再也延缓不得了，于是他翻身上了牛背，随即往下一滑，又溜到了牛腹之下。他双脚勾住牛背，伸手在牛臀上一搓，那骨牛放开了四蹄，向六个人直冲过去。这六个人恶斗正酣，突然见到疯牛冲过来，都吃了一惊，四下纵开避让。杨过伏在牛腹之下，看准了五个男子的背心穴道，小石子一一的掷出去，或者打中了魂门穴，或者打中了神堂穴。只听得苍啷苍啪嗒，哎呦！这五个人接连感到双臂酸麻，手中的兵刃纷纷落在了地上。杨过却已驱赶着骨牛回到了山坡，他从牛腹底下翻身落在地上，然后大叫：哎呦，大骨牛发疯了，不得了了。 申志凡学到被点，兵刃脱手，又没见着是谁出的手。他料定啊，定是这个少女的帮手所为。这个人武功如此高明，这还哪敢恋战呢？幸好他双腿还能够迈步，发足便奔。总算他还有些义气，叫道：“
1: 陈大哥，韩兄弟，咱们走吧。”
0: 剩下的人呢，来不及细想，也都跟着逃走了。皮青玄慌慌张张，不辨东西，反而向那个少女奔过去。
2: 姬庆虚大叫：“皮师弟，到这边来！”
0: 皮青玄刚要转身，那个少女已经抢上一步，弯刀斩将下来。皮青玄心里边大惊，手中又没有兵刃，急忙偏身闪避。哪知道这少女的弯刀砍出的时候方向不定，似东时西，如上却下，冷光一闪，已砍到了他面门。皮青玄危急之中举手格挡，擦的一下，弯刀已经削掉了他四根手指。在他尚未感觉到疼痛的时候，已经是回头急逃。那个姓韩的乞丐逃出了十余步，见那个白衣少女不再追过来，心里想到，这个丫头跛了脚怎么能够追上我。想到那个女孩跛脚，他不自禁地向她左脚望了一眼，转身又奔。岂知啊，这一下正犯了那个少女的大忌，顿时是怒气勃发，不可抑制。
3: 贼狡猾，你真以为我追不上你吗？
0: 他舞动弯刀挥了几转，呼的一声猛力地掷了出去。只见那柄弯刀在半空中银光闪闪，扑的一下正砍入了那个姓韩乞丐的左肩。那个人一个踉跄，肩头带着弯刀是狂奔而去。不多时，这五个人均是窜入了树林。那个少女冷笑了几声，心中也是一肚子纳闷，难道真有人埋伏在附近？他为什么要帮助我呢？自己那柄使惯了的银狐刀也给那个姓韩的乞丐砍在肩里带走了，他不禁觉得有些可惜，随手拾起了姓陈的乞丐掉在地上的单刀拿在手里，疾步往四下树林里边查看，静悄悄的，没半个人影。那少女又回到了谷中，见杨过哭丧着脸坐在地下呼天抢地的叫苦。那少女问他：“
3: 喂，木头，你叫什么苦？”“
4: 这牛忽然发疯，他身上撞烂了这许多皮毛，回去主人一定会打死我。”
0: 那少女看那头骨牛，只见毛色光鲜，刚才也没撞损什么，便说道：“
3: 好吧，总算是你这牛儿帮了我一个忙，给你一锭银子。”
0: 说着从怀中掏出了一锭三两银子的元宝扔在地上。他想啊，杨过一定是大喜称谢，哪知道这小子仍然是愁眉苦脸，摇着头不识那银子。“
3: 你怎么了？”“傻瓜，这是银子呀。”“
4: 一定不够。”
0: 那少女又取出了一锭银子扔在地上。杨过呢，是有意要逗他，仍然是在摇头。这少女恼了，秀眉一扬，沉着脸骂道：“
3: 没了，傻瓜。”
0: 转身便走。杨过见他发怒的神情，不自禁心头的热血上涌，他眼中发酸，又想起了小龙女平日责骂自己的时候的模样，他心意已决，一时之间要是寻找不着姑姑，我就静瞧着这个姑娘恼怒时候的模样就是了。他当下伸手抱住这女孩的右腿：“
4: 你不能走。”
0: 这少女用力一挣，却被他给牢牢抱住了，挣不脱，更是发怒了：“
3: 放开，你拉着我干什么？”
0: 杨过越见他怒气勃勃，他心里边越是高兴：“
4: 我回不了家了，救命救命啊，救命。”
0: 那少女是又好气又好笑，他举起刀喝道：“
3: 你再不放手，我一刀砍死你。”
0: 这下杨过就抱得更紧了，假意的哭了起来：“
4: 你砍死我算了，反正我回家也活不成了。”“
3: 那你想怎样？”
4: 我不知道，我要。

0: 跟你去。
1: 少女心想啊，没来由的惹了这么个傻瓜跟我胡缠，他提刀便砍了下去。杨过料想他不会真砍，仍是抱着人家小腿不放，哪知道这少女出手狠辣，这一刀是真的砍向了他头顶。虽然是不想取他性命，却要在他头上砍上一刀，好叫他吃点苦头，不敢再来歪缠。杨过见那单刀直砍下来，等那刀锋距离头顶不过数寸的时候，一个打滚避开了，大叫：“哎呀，杀人了，杀人了！”那少女更加恼怒了，抢上又是挥刀砍过去。杨过横卧在地上，双脚乱踢，大叫：“哎，我死了，我死了！”他一双泥脚是瞎身乱蹬，模样要多难看就有多难看。但是那个少女呢，却偏偏险些几次被他踢中了手腕，始终砍他不着。杨过见他满脸怒色，他正是要瞧人家这副嗔态，不由得痴痴的傻望。那少女见他神色古怪，
2: 你起来。
3: 那你还杀不杀我？
2: 好，我不杀你就是。
1: 杨过这才慢慢的爬起来，呼呼呼的大声喘气，他暗中运气辟邪，一张脸呢顿时憋得惨白，全无血色，就好像吓得魂不附体一样。那少女心中得意，
2: 哼，瞧你还敢不敢胡缠。
1: 说着又举刀指着山坡上皮青玄那几根被砍下来的手指，
2: 人家这般凶神恶煞，我也会砍下他的爪子来。
1: 杨过装出惶恐畏惧的模样，那少女将单刀插在腰带上，转身去寻找那黑驴。可是那个驴子早已经逃得不知去向了，只得是徒步而行。那么到底这位白衣美貌少女究竟是谁？她和杨过又会发展出什么样的故事来？杨过能不能找到小龙女？咱们下回再接着说。
4: 您正在收听的是由易峰播讲的长篇小说《神雕侠侣》，欢迎继续收听。
5: 收听 FM88.8，财富到你家。
4: 听众朋友，现在是小说联播节目时间，请收听由易峰播讲的长篇小说《神雕侠侣》。
1: 杨过在豺狼谷暗中帮助那位白衣美貌少女赶走了仇家，然后乔呆装痴非要跟着人家走。他牵了那头大骨牛跟在人家后边。
3: 姑姑，你带我去呀。
1: 那少女哪肯理他，加快了脚步，转眼间将他抛得踪影不见。哪知道刚歇那么一会儿，只见杨过又牵着骨牛远远地奔过来。
3: 姑姑，你带我去啊，带我去啊。
1: 那少女秀眉紧蹙，展开了轻功，一口气奔出了数里，以为啊这下他再也追赶不上了。不料过不了多一会儿，隐隐的又听见，
3: 姑姑，你带我去啊。
1: 这下那位少女是怒从心头起，反身奔回来，拔出单刀高高的举起来。
3: 哎呦，
1: 杨过叫了一声，抱头便逃。那少女只要他不再跟随也就罢了，转身再走。可走了一阵子，听见背后一声牛叫，等他回头一看呢，见还是杨过牵了骨牛遥遥地跟在后边，相距有那么三四十步。那少女站定了脚步等他走过来，可是杨过看见他不走，也就立定了不动，他要是往前走，他当即在后边跟着，要是人家举刀反身追回来，他转头就逃。就这样走走停停，停停走走，天色已经晚了，那个少女还是始终摆脱不了杨过的纠缠。他见这个小牧童虽然傻里傻气的，可脚步却是异常的迅捷。他想啊，大概是他在山里边

0: 奔跑惯了，要想追上去打晕了他或者砍伤了他的两条腿，可每次总是给他连滚带爬，惊险异常的溜脱了。又这么缠了几次，那个少女啊，左脚跛了，走得久了之后感到很是疲累，于是心生一计，高声叫道：好吧，我带你走便是，你可得听我的话。
1: 哎，你真的带我去啊？
0: 是啊，干什么要骗你？我走得累了，你骑上牛背，让我也骑着。
2: 杨过牵过了骨牛，快步地走近。
0: 暮霭苍茫中，看见那姑娘眼光闪烁，知道她不怀好意，当下自己笨手笨脚地爬上了牛背。那位少女是右足一点，轻轻巧巧地跃上了牛背，坐在杨过的身前，心想啊，我那头黑驴子逃走了，骑这骨牛倒也不坏。他足尖在牛肋上重重的一踢，这头骨牛吃痛是发蹄狂奔。那少女微微冷笑，突然间用手肘用力向后撞过去，正撞中了杨过的胸口。杨过哎呦，一个跟头翻下了牛背。这少女甚是得意，心想啊，任你无赖，这次毕竟还是招了我的道。她伸指在牛肋里边一搓，那骨牛奔得更加快。忽听这杨过仍然是大叫大嚷，声音就在背后。他一回头，看见杨过两手牢牢地拉着牛尾巴，双脚离地，给骨牛啊拖得腾空飞行，满脸又是泥又是沙又是鼻涕眼泪，那情况狼狈的简直不能再狼狈。可偏偏他就是双手抓牢了牛尾不放，这少女也是无法可施，提起单刀正要往他手上砍过去，忽然听见人声喧哗，原来这头骨牛已经奔到了一个集市上，人群拥挤，这骨牛无路可走，他终于停下来了。杨过呢是有意要逗那个少女生气，以瞧人家的怒色，他躺在地上大叫：哎呀，我胸口好痛啊，你打死我了。他这么一叫啊，集市上的人纷纷围拢过来看热闹，问个究竟。那少女急忙钻入人丛，想趁机溜走，哪知道杨过从地上爬起来，一把扑过去抱住了人家右腿。
1: 哎，别走别走啊，别走。哎，怎么了，吵什么呢你们？啊，他是我媳妇儿，我媳妇儿打我，我媳妇儿不要我，还打我。
0: 旁边那人说了：
1: 嘿，媳妇儿打老公，这还成什么世界？
0: 这少女是柳眉倒竖，左脚踢出去，杨过一把旁边一个壮汉往身前一推，这一脚啊正好踢在那个壮汉的腰里。那个大汉怒极了：
3: 小贱人，踢人吧。
0: 他提起斗大的拳头就抡过去，那少女往在手肘上一拖，借力挥出，这个大汉200来斤的身体忽的腾空飞起，还哇啦哇啦大叫，跌入了人丛当中，压得大家是大呼小叫，乱成了一团。这个少女想竭力挣脱杨过，可是被这小子死命抱住了，哪里挣得脱？眼见着又有5、6个人抢上来要跟他为难，他没办法，只好低头说：
4: 我带你走便是，快放开。
1: 那你还打不打我？
4: 好，不打了。
0: 杨过这才松手，爬起身来。二人钻出了人丛，奔出集市，但听见后边一片哇哇的叫嚷之声，杨过居然在百忙中还牵着那条骨牛。杨过笑嘻嘻地说：
2: 嘿嘿，你听见了吧，人家也说媳妇儿不可以打老公。
0: 那少女恶狠狠地说道：
4: 死傻蛋，你再胡说八道，看我不把你脑袋砍下来。
0: 杨过吓得抱着头往旁边一跳：
2: 好。

0: 我不敢说了。
1: 瞧你这副脏模样，丑八怪也不肯嫁你做媳妇儿。他傻笑着却不回答。这时候天色已经昏暗了，两个人站在旷野之中，遥望着集市里炊烟袅袅升起，肚子里都感到饿了。傻蛋，你到市上去买十个馒头回来。
0: 我不去。
1: 那少女脸一沉，你干什么不去？
0: 我才不去呢。你骗我去买馒头，自己偷偷的就该溜走了。
1: 我说过不溜就是了。杨过只是摇头，那个少女提起拳头要打，他又快步逃开了。两个人绕着那条大骨牛像捉迷藏一般团团乱转。这少女啊，一只脚跛了，行走有些不方便，眼见着这小子是跌倒爬起，大呼小叫，自己虽然是有轻身的功夫，却总是追他不上。他恼怒已极，心想自己空有一身武功，枉称什么机智乖巧，却被这个又脏又臭的乡下小傻蛋给缠得束手无策，可真的是算得无能至极。也是这杨过一副窝囊相装得实在太像，否则他几次三番杀不了这个小傻蛋，心中早就该起疑了。他们沿着大道向南走，眼见杨过牵着骨牛远远地跟随着，他心里边算计着如何出其不意地将他给杀了。走了一顿饭的功夫，天色更加黑了，只见道旁有一座破旧的石屋，好像是没人居住。琢磨着今晚我就睡在这儿，等那个傻瓜半夜里睡着了，我一刀将他砍死。他当即向石屋走进去，推开门只觉得尘气扑鼻，原来屋中的桌椅已经破烂，显然是废弃已久了。这少女割了些草，将桌子抹干净了，然后躺在桌子上闭目养神。只见杨过并不跟随进来，他叫道，傻蛋儿，傻蛋儿。没听见回答，心想难道这个傻蛋儿知道我要杀他，因而逃了？当下也并不理会。过了一阵子，迷迷糊糊的正要入睡，突然闻到一阵肉香扑鼻，他跳起身来，走到门外边，看见杨过坐在月光之下，手中拿着一大块肉，正在张口大嚼。他身前生了一堆火，火上树枝搭着架子，正挂着野味烧烤呢，香味一阵阵的传过来。杨过见他出来了，要吃吗？随即将一块烤得香喷喷的肉腿扔了过去。那少女接在手中，原来啊是一块黄章的腿肉。她肚子里边正饿呢，撕下来一片也就吃了，虽然没有盐，却也是味道鲜美。当下坐在火旁斯斯文文地吃了起来。她先将腿上的肉一片片地撕下，再慢慢地咀嚼。可是他旁边的杨过是吃的唾沫乱溅，啪嗒啪嗒有声，他不由得感到心里边恶心，想要不吃吧，肚子里边又饿，只得转过头就不瞧他。这少女吃完了一块，杨过又递了一块给他。那少女问道，傻蛋，你叫什么名字？
0: 你是神仙是不是？你怎么知道我的名字？你怎么知道我叫傻蛋？
1: 这少女啊心里边一乐，哈，原来你就叫傻蛋啊。你爸你妈呢？
0: 都死光了。你叫什么名字？
1: 我不知道，你问这干什么？杨过心想，你不肯说，我得激你一下。他得意洋洋地说道，
0: 我知道了，

0: 件是啥蛋，所以你不肯说。
1: 那少女大怒，蹦起身来，举拳往他头上猛击了一下。谁说我家傻蛋？你自己才是傻蛋呢。杨过哭丧着脸抱着头，
0: 人家问我叫什么名字，我说不知道，人家就跟我叫傻蛋，你也说不知道，那你自然就是傻蛋了。
1: 谁说我不知道了？我不爱跟你说就是。我姓陆，知不知道？
2: 原来这位少女啊，就是当日，也就是咱们在第一回书中所交代的嘉兴南湖中采莲的幼女陆无双。她和表姐程英还有五十兄弟在陆家庄采花的时候不幸摔断了腿，当时武三娘正要为她接续断骨，恰在这个时候，洪凌波奉师父李莫愁的命来灭陆家庄满门，以致接骨不甚妥善，所以伤愈之后啊，左脚短了寸许，走路的时候略有跛态。他皮肤虽然不是很白皙，但是容貌秀丽，长大了以后是更见娇美，只是一条小腿跛了，不免引以为恨。想当日李莫愁杀了他的父母和家人，将他给掳走，本来也想要杀害，可是见他镜中所系的锦帕，记起了这女孩的伯父陆展元昔日和自己的恋情，所以迟迟不忍下手。陆无双聪明乖巧，知道落在这位女魔头的手中，生死寄于一线，这魔头是来去如风，想要逃走那是万万逃不走的，于是一开始起便趋意迎合，处处讨好，竟奉承的这位杀人不眨眼的赤练仙子，加害之意日益淡了。李莫愁有时候记起当年的恨事，就把他叫来折辱一番。陆双故意装的是蓬头垢面，一瘸一拐，李莫愁见了他这副可怜巴巴的模样，就胡乱地打骂一番，出了心头之气，也就不以为甚了。陆无双就这样委曲求全，也亏了他一个小小的女孩子，居然在这个大魔头的门下挨了下来。他将父母之仇暗藏在心中，丝毫不露。李莫愁问起他的父母，他总是假装想不起来。当李莫愁和洪凌波练武的时候，他就在旁边是递剑端茶递毛巾，十分的殷勤。陆无双的武学本来就有些根底，看了二人练武，他心里边暗记着，等李莫愁和洪凌波二人出门的时候，他自己便偷偷的练习。平时呢是更加讨好洪凌波，后来洪凌波趁师父心情好的时候带陆无双求情，也拜在李莫愁门下做了徒弟。就这样过了几年，陆无双的武功是日益精进，只是李莫愁啊，对他总是心存疑忌，别说是最上乘的武功，就是第二流的功夫也不肯传授。倒是洪凌波见他可怜，暗中常加以点拨，因此他的功夫说高固然不高，说低也是不低。这一日，李莫愁和洪凌波师徒先后赶赴活死人墓去盗玉女心经，陆无双见他们长久不回，决意就此逃离魔窟，回到江南去探访父母的生死下落。他小的时候虽然见到父母被李莫愁打得重伤，料想是凶多吉少，可终究未亲眼见父母死去，他心中总还存着一线指望，要去探个水落石出。他临走的时候心想啊，一不做二不休，竟然又盗走了李莫愁的一本五毒秘传，那是记载诸般毒药和解法的抄本。陆无双的左脚跛了，他最恨别人瞧他那只跛脚。那日在客店之中，两个道人向他的跛脚多看了几眼，他立刻出言斥责。那两个道人呢，脾气也不怎么好，三言两语动起手来，他便使弯刀削了两个道人的耳朵，才有了日后在豺狼谷的约斗。

0: 当年李莫愁去陆家庄杀人的时候，他在窑洞口和杨过还曾见过一面，但那个时候两个人都年纪幼小，日后又都变了模样，数年前的匆匆一会，这会儿自然谁都记不起来谁了。陆无双吃完了两块烤肉也就饱了，杨过却借着火光掩映看着女孩的脸色，心想，我姑姑此刻不知身在何处，眼前这个女子若是姑姑，我烤张腿给她吃那不是更好。她心里边琢磨着，便呆呆地凝望着人家，就像痴呆了一样。陆无双哼了一声，心想，你这般无理瞧我，现下自且忍耐，等半夜里我再杀你。站起身来回石屋中睡了，睡到了深夜，他悄悄地爬起来走到了屋外边，见火堆旁杨过是一动不动地睡着，火堆早已经熄了，于是他蹑手蹑脚地走到杨过的身后，手起刀落往他的背心上砍去，突然间手腕一抖，虎口震得剧痛，顿时把握不定，当啷的一下单刀脱手了，只觉得中刀之处就像是铁石，他这一惊可非小，急忙转身逃开，心想，呀，难道这个傻蛋竟练得周身刀枪不入吗？他奔出了数丈，看见杨过并不追过来，回头一望，见他还是伏在火边不动。陆无双疑心大起，傻蛋，傻蛋，我有话跟你说。杨过只是不回答，他凝神细看，见杨过的身形缩成一团，模样极是古怪，当下他就大着胆子走近了，见他好像不是人形，伸手摸了摸衣服下边，硬邦邦的是一块大石头，哪有杨过的人在呢？他呆了一呆，又叫道，傻蛋儿，傻蛋儿，还是没听见回答。当下他侧耳倾听，好像屋子里边传出了一阵阵的鼾声。他循声找过去，只见杨过正酣睡在他刚才所睡的那张桌子上，背心向外，鼾声大作。陆无双盛怒之下，也不去细想他怎么会突然睡到了桌子上，他立即纵身而起，提起单刀，挺刀尖向他背心刺过去。这一下刀锋正是插入肉里边的感觉，一点没错了。却听见杨过打了几下鼾，说起梦话来。
1: 谁在我背上搔痒？别闹别闹，我怕痒怕痒。
0: 陆无双惊得脸都白了，双手发颤，哎呀，此人难道是鬼怪？他转身想逃，可一时之间双脚竟然不听使唤了。又听见那小子在说梦话，
1: 背上好痒，一定是小老鼠来偷我的黄章肉吃。
0: 说着他伸手到背后，从衣衫底下拉出了半片的黄章，啪的一声掉在了地上。陆无双这才长长地舒了一口气，
2: 哎呀，原来这个傻蛋将黄章肉放在了背上，刚才这一刀刺在瘦肉上了。
0: 他连续两次的失误，对杨过的憎恨之心是更强了，他咬了咬牙低声说道，
2: 臭傻蛋，瞧我这次不要了你的命。
0: 说罢他闪身扑上，举刀向他背心猛砍过去。到底这一回杨过还有没有命在？到底将来的故事如何发展？咱们下回再接着说。
3: 听众朋友，您刚才收听到的是长篇小说《神雕侠侣》，演播易峰，编辑周冲。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次节目再见。收听。

0: 妈妈，你为什么要拔电视插头？
1: 宝宝，插头里有很多电子元器件，在插电的状态下会形成回路，所以不拔插头也是会耗电的。我们要节约用电啊。
0: 嗯嗯，我现在就去把电脑的插头拔掉。
1: 宝宝好棒，珍惜能源，从点滴做起。
2: 刷会手机。
3: 爱的魔力转圈圈，想你想。
4: 主人主人，请断电。
2: 啊，知道了知道了。
4: 主人主人，快请断电。
2: 好了，拔了。
4: 主人主人，断电是要拔下插头，不拔的话仍会有电量消耗的，浪费能源。
2: 这能浪费多少？
4: 哎呀，主人主人，家用电器在待机状态下也是会耗电的，像家里的空调、电视、洗衣机、路由器等等常备电器全部加在一起，待机一天消耗将近2度电，这一年下来就是700度电呐。如果放眼全球，累加起来数以百万计的充电器都被限制在插板上，消耗的电量是十分惊人的。
5: 好的，这就拔下插头。
6: 如何让老年人接受并使用新科技是困扰当代年轻人的一大难题。然而有一天，你的生活圈里出现了意外来宾。哇，奶奶发来视频邀请。哇，爷爷居然回复了朋友圈。哇，奶奶居然会修照片这种高难度技能。喂，奶奶，这些你是怎么学会的呀？
7: 平时我就跟着你们学，你们没空的时候我自己琢磨，还有好些内容都是我自己摸索出来的。
8: 为了跟上我们的世界，他们卸下对未知的抗拒，用力追赶。他们已经如此努力，为什么我们的耐心和鼓励不再多一点呢？
9: 这是山林中采录的画眉鸟的求偶声，这是城市中圈养的画眉鸟的求偶声，听见了吗？长期生活在嘈杂的环境中，鸟儿被迫提高了嗓门，谈恋爱也似乎成了吵架。保护环境，减少噪音，这是说给大自然的最好情话。
2: 刷会手机。
4: 主人主人，请断电。
2: 啊，知道了知道了。
4: 主人主人，快请断电。
2: 好了，拔了。
4: 主人主人，断电是要拔下插头，不拔的话仍会有电量消耗的，浪费能源。
2: 这能浪费多少？
4: 哎呀，主人主人，家用电器在待机状态下也是会耗电的，像家里的空调、电视、洗衣机、路由器等等常备电器全部加在一起，待机一天消耗将近2度电，这一年下来就是700度电呐。如果放眼全球，累加起来数以百万计的充电器都被限制在插板上，消耗的电量是十分惊人的。
5: 好的，这就拔下插头。
10: 三分钟能做什么？
11: 三分钟可以给孩子梳妆打扮，
10: 三分钟可以给父母打个电话，
11: 三分钟可以洗个杯子，给自己泡上一杯茶，
10: 三分钟可以看上两页书。
11: 一天有24个小时，1440分钟，86400秒，480个三分钟。
10: 合理利用每个三分钟，你的生活会变得充实，会变得更加精彩。
12: 吸烟影响睡眠质量，减少寿命。
13: 吸烟影响生育功能，增加流产危险。
12: 现在吞云吐雾，以后病痛缠身。
13: 关心自己，关爱家人，为自己，为小家，为大家，做个健康的人吧。
12: 还人类一片清新，请丢掉手中的香烟。
14: 妈妈，为什么人行道上有这么多一条条凸起来的路呀？
15: 好孩子，这叫盲道，是专门给盲人行走的路。
14: 哦，这是盲人专门走的路呀。那这条道上怎么有这么多小汽车停着呢？这些小汽车是不是也看不见呀？
15: 他们的眼睛

这是山林中采录的画眉鸟的求偶声，这是城市中圈养的画眉鸟的求偶声。听见了吗？长期生活在嘈杂的环境中，鸟儿被迫提高了嗓门，谈恋爱也似乎成了吵架。保护环境。

0: 妈妈，这是大海的声音吗？
1: 每年流入海洋的塑料垃圾高达千万吨，它们残忍地夺去了无数海洋生物的生命。你听到它们痛苦的声音了吗？保护海洋环境，保护大海的声音。
2: 我国现有约8500万残疾人，他们或许看不见，或许听不见，很多普通人做起来轻而易举的事，对他们而言艰难无比。请给他们多一些关爱和帮助，也多一份理解和尊重。
3: 小时候，父母总是耐心的等待我们成长，成长。
4: 宝贝，来，先迈左脚，真棒！慢慢的，别急，妈妈等你。
3: 长大了，父母总是耐心的等待我们回家，回家。
5: 喂，小兵啊，到哪儿了？
6: 爸，我还在单位加班呢，可能还有一会儿。
5: 没事儿，慢慢的，别急，我们等你。
3: 父母老去，当他们再也无法追上我们的步伐，爱的等待可否由我们来延续？
4: 爸，您慢点儿。
7: 爷爷，别急，我们等你。
4: 等你。
0: 妈妈说，把海螺放在耳边，就能听到大海的声音。你听。妈妈，这是大海的声音吗？
1: 每年流入海洋的塑料垃圾高达千万吨，它们残忍地夺去了无数海洋生物的生命。你听到它们痛苦的声音了吗？保护海洋环境，保护大海的声音。
8: 我是一名医生，对我来说，时间就是生命。
9: 我是一名警察，对我来说，时间就是纪律。
10: 我是一名老师，对我来说，时间就是知识。
11: 我是一个老人，对我来说，时间就是你们。
12: 爸妈，我回来了。
13: 哎呦，儿子，
11: 爸妈都想死你了。
14: 天意怜幽草，人间重晚晴。感恩生活，从陪伴父母开始。
4: 爸爸，我去给你洗苹果吃。
15: 谢谢宝宝。哎，等等，先别把水倒了。
4: 为什么呢？
15: 洗过水果蔬菜的水可以用来浇花、洗地板或者是冲厕所。
4: 爸爸，我明白了。
16: 北京时间8点整，
17: 这里是辽宁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 FM88.8。

0: 辽宁经济广播调频覆盖沈阳铁岭地区 88.8， 大连 87.6， 鞍山辽阳 91.8， 抚顺 89.5， 本溪 88.4， 丹东 99.2， 锦州盘锦 107.6， 营口 91.1， 阜新 96.8， 朝阳 106.5。
1: 经济学不是象牙塔中的学问，而是生活里的智慧。秒懂经济学，复杂理论简单说，经济知识轻松学，带你用经济学视角看世界。